给我钱钱钱。

0: 活着。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们是
1: 福梦。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9点。
1: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暑期将至，享受假期，放松心情，但也别让诈骗集团有机可乘。无论是网络购物、游戏中奖，还是高薪兼职打工，请记住防诈三不原则：不听来源不明资讯，不加陌生群组，不用一夜式网站。暑期兼职也要小心，千万别把存折、网络银行密码交予他人，避免沦为诈骗车手。遇到可疑状况，请立刻停下动作，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文山第一分局关心您，祝大家有个安全快乐的假期。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3: 哎，怎么要录广播了啊？
4: 啊？什么？今天吗？
5: 哈？我正准备要去吃晚餐呢。
6: 啊，我感冒哎。
3: 快快快，快来这边！现场准备，3、2、1。
7: 欢迎收听《口传心声》，
8: 在这里有笑声，有闹声，
4: 还有你熟悉的校园日常。
3: 准备好了吗？
7: 我们要开始喽！
4: 欢迎收听口传心声，我是主持人燕飞。
9: 我是主持人阿瑜。
4: 那我们这个节目呢分成三个单元，第一个单元社群新闻呢，每一周会跟大家分享关于社群流行趋势或者是国际的相关新闻。第二个单元主题访谈呢，我们会邀请校内外的学长姐回来跟我们分享在业界或者是在校园的所见所闻。那第三个单元大学奇幻旅程呢，则是两位主持人会跟大家分享我们最近在学校观察到的有趣现象或是事情。那就从第一则新闻，第一单元社群新闻开始咯。
9: 首先先关心一下大家，大家如果在外面外出啊，或者是最近可能中午刚好出门买饭的时候还好吗？因为今天中午下非常非常大的雨，
4: 对，
9: 雷声就是轰天，然后那个闪电也是一闪一闪的，非常的亮。然后想要带大家关心一下，除了日常要带雨具呢，我们也要关心一下，有没有什么灾情？的气象局有发了一则警告新闻，他说午后对流云系发展旺盛，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今天呢，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地区及南投县山区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的几率。新竹以北地区及苗栗中部、宜兰、花莲、高雄山区呢，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可能性，请注意雷击及强阵风。山区呢，请慎防塌方及落石。低洼地区呢，要慎防积水。在可能靠近山区或者低洼地区的朋友要注意说，有没有什么黎明的广播或者是家里
4: 简讯的通报，
9: 没错，要注意及时的避难。那希望大家都安全的度过这次的风灾。然后再问会关注到下一则新闻呢，是全球新闻的大洗牌，因为大家现在越来越多人在从社群上受那个汲取讯息，因为现在年轻人人手一机，在社群上面有发生什么事情，像一些新闻媒体啊、公视、中央社都在上面，
4: 对，
9: 所以大家在社群或者是当地发生什么事情，火灾了，都是从社群上面

0: 看到这些讯息的。
1: 嗯，
0: 而呢，经过根据英国牛津大学路透新闻学研究所发布的最新数位新闻报告指出 ，TikTok、Instagram 跟 WhatsApp 等社群与线上影音平台呢，已经正式超越电视和报纸等传统媒体，成为全球民众最主要的新闻来源。这项研究的调查范围呢，横跨了全球47个地区和国家，抽样访问了超过95,000名的民众。研究结果明确的显示呢，传统媒体的收视率和阅读率正在逐年下滑，尤其是年轻族群、女性及低收入群体，几乎已经全面转向社群平台接收资讯。这样转变呢，对传统媒体的商业模式带来毁灭性的威胁。报告更进一步提出警讯，社群平台演算法导致了资讯的碎片化与社会的两极化，引发同温层效应。全球民众对新闻的整体信任度也因此下滑。面对媒体生态的剧烈动荡，研究专家呼吁各国政府应加速对大型科技平台的监管，促使其承担打击假讯息的社会责任，才能挽救公共新闻的生存空间。也在这边提醒听众跟观众朋友，在查看社群新闻的时候，看到一些过激的言论，要记得留意说，哎，查证它是不是有点偏颇，嗯、然后就
1: 是有立场在负责，可能在引导流量，
0: 引导对引导流量，然后也希望多方查证啊，提升自己媒体试读的能力。
1: 嗯，那我们最后一则新闻呢，就跟阿宇所说的一样，就是现在大部分大家的流行趋势，其实大部分都来自于社群平台，尤其是最近兴起的翠。那最后一则是带大家看到的是韩剧《铁拳教育》在台湾呢，其实引发热议，然后最近讨论度非常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可能看到韩剧的《铁拳教育》这部剧情，这部因为它的剧情在描写校园暴力跟教师的权力失衡的一些议题，所以在网络上其实引起很热烈的讨论。因为剧中在描述呢学校的体制崩坏、学生暴力失控情况下呢，政府成立了教权的保护局，派出主角以暴制暴的方式去重整学校秩序。那这样很极端的做法呢，却因为在台湾还有韩国都面临了相同的困境，所以它出现了蛮漂亮的流量，那大家也觉得是一个蛮值得讨论的议题。那台湾近几年呢，也推动正向管教去保障学生的权益，但是呢，一线的老师也会反映说，在管教界限变得模糊的时候呢，老师们面对一些情绪失控或有暴力倾向的学生，常常会有一种有心无力的无助感。那在学校、家庭还有社会三方无法形成保护网的时候呢，最后压力往往会落到一线的教育工作者身上。所以专家也呼吁呢，更该去理性的去思考该怎么建立一个健全的辅导机制，才可以让校园暴力有一个真正的解决方法，还有它可以去解决核心的问题。那大家也希望可以透过这部剧情，不要单纯觉得这是一部爽剧，也可以有更进一步的思考跟反思。那以上是我们这周的社群新闻，我们听个音乐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迎回到口传心声，我是燕飞，
1: 我是阿鱼。今天呢，我们的主题是带你来看世新广播电台幕后，它到底是有什么你不知道的事情呢？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世新广播电台的实习台长恩琪来到我们来宾，来宾帮我们来跟镜头打招呼。
2: 好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还有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个想必我们的世新电台的听众和观众们呢，应该蛮有机会
0: 熟悉的，
2: 可能过去也有看过我在节目上。我是这个今年度的实习台长恩琪，然后今天这个非常有这个荣幸哦，可以来到口传心声的节目。
0: 我们才非常有荣幸可以邀请到台长来我们的节目。
2: 其实我
0: 之前
2: 有来过一次，
0: 有，但是那时候是以第三单元，就是大学奇幻旅程一个小小单元做，可能来闲聊的。
2: 对对 对, 对, 对, 对。
0: 那今天是有机会是有一个完整的访谈。
2: 我们在那时候就敲定。
0: 对，那时候就敲定了这次的访谈。
2: 对对 对, 对,
0: 对,
2: 对, 对，
0: 很难得，非常就是
2: 好多个月前。
0: 对，非常感谢，就是实习台长愿意来我们节目。
2: 不会不会不会，谢谢两位主持人，
0: 谢谢台长，
2: 谢谢商业互捧时间。
0: 对对对，那我们就是直接进问题嘛，会不会太直接？但是我们是想先问，因为这个我其实也蛮好奇，就是作为实习台长，实际上来说要做些什么事情？相信应该很多人会好奇，就是如果要无论是要做去电台实习或者是所谓实习台长这个身份，
2: 我觉得很难用三言两语说清楚，但就是最重要呢，这个台长实习台长啊，我不是台长，实习台长，还有我们可能会有实习副台长啊，或是主管们干部们，这个在一个团队里面最重要的当然就是带领团队往前走。
0: 对，
2: 所以很多比方说整个电台的走向啊，或是各个专案可能要一起协助参与，然后了解一下发展的状况等等，就是我觉得要推动大家，不一定是在最前面，有可能在最后面，推着大家一起前进，这个是不管在什么团体里面，领导者很重要的事情啦。对。
0: 所以听起来好像每一个节目多多少少都会有实习台长的参与。
2: 没有，没有那么夸张啦，没有那么夸张。但就是尽可能如果有机会的话，就是可以参与协助帮忙一点点事情。
0: 有，我们有感受到，因为我们是直播节目，然后其实实习台长在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其实蛮常来关心我们的。
2: 是每个礼拜都
0: 对，每个礼拜都会出现，然后设备出问题的时候，台长就会我来，实习台长就我来。对，那我们很好奇，是因为有些人可能去做电台实习，可能是会想要有做累积作品或者是做经验嘛。然后有些人可能就是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体验。那恩琪当时为什么会觉得想要来做实习，想要来电台做实习
2: ？OK， 这个原因呢，我在很多节目都有说过，然后我每次都讲的实在是有点对不起老师们，就是当初其实我只是偶然的看到是在招募电台助理。

0: 的这个资讯。
1: 对，
0: 然后我就，而且我看到的时候呢，已经是说明会当天晚上，所以就是我完全没有机会参与说明会，我就看到这个讯息，然后我也没有想太多，因为我有时候就会觉得这个刚好看到这个机会，然后他重点是可能后面还要面试什么的，就是、也不是说你报了就一定会有嘛，
1: 有
0: 对不对？所以我就想说，哎，那就不如就试试看啊，先填再说嘛，我就马上填了这个报名表，然后后来呢就经过了培训啊，面试培训等等的这个不同的阶段呢，最后就进入电台这样子。那我当初是在工程部当助理。这样就是因缘际会，也没有特别，也不是说很多同学他可能会在入学前然后在做功课的时候就查到世新有电台
1: 有、这个
0: 然后很多人其实很推荐来这边实习，那我其实原本也没有特别了解，那只是刚好那时候看到在招募，然后发现这个里面的工作啊还有一些参与的活动我还蛮有兴趣的，所以我就填了这个报名表，然后就一路到现在对对对，那时候已经是大一的时候，大一上学期年底的时候，
1: 对，
0: 一路到了现在，
1: 到现在已经是
0: 大三
1: 下学期，
0: 对，准备要大四了。
1: 哇，感觉是一个很神奇的体验。
2: 嗯，
1: 那觉得做到现在的话，我觉得当时做的选择是对的。
0: 嗯，我觉得是啊，我从来不后悔任何决定。对，我觉得也是。这是一个很不一样的机会，就是让我借着这个机会呢来到这里，然后也做了很多我有兴趣或是和其他伙伴们一起做了很多可能之前没有想过可以完成的事情，所以我觉得我做了很多决定，我常常到事后看就是会觉得很多亏了有当初的这个选择，就是这不一定是最好的选择，但是至少现在来看算是蛮有帮助蛮 有收获的。
1: 对，但这时候我就想插播一个问题，因为我们其实之前有访问过迷真学姐
0: 啊，对对对，
1: 那迷真学姐好像是恩琪的
0: 同学，
1: 所以你们同为广电系的，
0: 是
1: 这时候就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你们到底哪里来的时间，
0: 哪里来的时间呢、啊、
2: 感觉这个来实习跟兼顾课业然后加上广电系，我们知道说哎、欸、可能要忙拍片作品，
0: 对，
2: 跟这边实习，这样感觉时间都卡很紧，
1: 对，
2: 你到底怎么平衡这个时间？
0: 我觉得有一个就是我来电台之后其实真的就是绝大多数的时间就是花在这里，其实大家的选择不一样，有很多人的选择也许是他绝大多数的时间会不断的去各个剧组参与，然后去当助理啊，或是帮忙做什么事情累积经验，有一派人是这样，那有一派人不断的打工，他很需要赚钱，
1: 对，
0: 他需要这个有金钱的帮助，他才可以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嘛，然后他可能就会花很多时间去打工。那也有人，比方说音乐好了，我也有很多广电系的同学，他会玩乐团，然后常在创作等等，就是大家的选择不一样吧。那我既然当初来了这里，
1: 对，
0: 那我的选择就是我会花比较多时间在这里，但是当然其他系上的课或是这个固定要拍片要录节目等等就还是会参与，但我可能就
1: 会
0: 调配一下，对，可能这阵子要忙拍片或是忙录节目，那我就会稍微时间紧一点点，然后可能在电台挖一小部分电台时间去处理那些事情，这样子就是用一些零碎的时间拼起来吧。就是有人说我是工作狂啦，
1: 有感受到了，而且感觉是时间规划非常完整。
0: 我自己可能没有这样觉得，但就是我会觉得我有事情可能还耽搁在手上的那种感觉不是很好，所以我就会尽量呢就是可能都提早开始做啊，或是尤其是像拍片类型的很需要前期规划，那我可能就会很早就开始尽可能把一切事情都处理好，就是不要让我突然某一天才发现，然后我就必须要花很多时间去收拾这样子。
1: 感觉算是这真的是把自己的学期的作业安排得很好的，
2: 很明白
1: 对，就是我不知道，我可能遇到可能很多广电系的同学都会属于这种类型的，就是会有长期规划然后短期的跟现在要做的事情，然后我们都是啊要到死线了吗，好赶快赶快这样感觉
0: 也是会有的，这也是一种方式啊，因为你可能你比较注重那个
2: 当下
0: 当下
1: 好会说话，
0: 对对对对对，不一定

0: 一定不好啦，不一定不好，嗯、你可能就会过得比我开心，
1: 就是享受当下的，
2: 很享受当下这样，
0: 没有错。
1: 对，啊，那想问就是，我们知道说，哎、欸，在这个电台里面
0: 是
1: 像在上一个十二点是不是有一个直播的节目？
0: 啊、对
1: 对，在就是我爱芳龄嘛，
0: 是
1: 是不是也是就是电台的一部分的规
0: 划？对对对，这个节目算是近年来我们。还蛮注重的一个节目，然后它会有在地的人文啊、自然相关的这个跟我们在地相关的一些主题，然后就会去做填调、访谈等等。透过这个过程呢，让听众、观众朋友们可以更认识我们这个地方。比方说，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深坑老街，
2: 对，
0: 那我们的制作团队他们就很用心，都有跑去深坑老街去填调，然后在那边认识了里长。深坑里的里长，那我们今天就邀请里长到节目上面，他们聊一下深坑呢。从过去作为水运的一个重要枢纽哦，大家都不知道深坑过去原来是水运很重要的地方。那一路到现在，有很多观光的元素在里面。透过这个过程，然后团队还录制了这个广播剧，就是透过广播剧去演绎这个过程。就是这个专案还对。近几年的电台还蛮重要的，就是每个学期我们都会做一次，这样子。哎、欸，那我这个私心要讲一下那个得奖、
2: 啊，有我们其实也打算有，那我们就顺着的来，恩琪请说。
0: 啊，是的，是的，这是我们这个前一阵子学校的世新奖、我们也有一个节目有入，就是我爱芳龄，那是前一学期去年底的时候，
3: 那个胡适国小，
0: 对对，胡适国小，
1: 胡适国小的，
0: 对对，就是我的母校就是胡适国小、哦，然后那时候呢就是。我们就是在想说想要做跟茶相关的主题，因为我们这里有文山区有文山包种茶嘛，那我就想到我国小的时候也是小茶师团队、就是我们有一个团队呢，因为南港有我胡适国小在南港，那南港有南港包种茶，
1: 对，
0: 所以我们就有这个团队呢去培养小朋友对于茶艺的这个认知，还有学习茶道的文化、所以我那时候就想到说，哎、欸，我母校就有这个机会，所以那时候就有去协调合作，然后最后有做了一个除了有线上的节目之外，还有在我们这个播客间外呢有做实体的活动，
1: 对，而
0: 且那时候你们也有来
3: 参与，有幸参与，
0: 对对对对对，
3: 品茶，
0: 对，那这个企划呢就得到世新奖的影视企划奖这样子，
3: 它是一个就是我们自己觉得会是一个蛮厉害跟就是我。对我们认知来说，我们觉得算是规模算蛮大的一个企划，因为就是有邀了国小的小朋友到学校，
0: 对对对，他们搭了一台游览车来，然后我们还安排外面有体验，我们的主持人呢那时候就是有体验
1: 品
0: 茗，对对对，小朋友会担任小茶师，然后让宾客呢可以体验品茶的过程，就会有不同的阶段。要这个茶道有不同的阶段啦，你可能会有不同第一泡、第二泡、第三泡，还有闻香啊、品茗的过程，就是有小朋友来带宾客一起体验。那时候我们就有和小朋友和学校啦，他们来合作啊、邀请他们来到节目上。
3: 对，那如果像这种比较大型的企划，通常在规划上会遇到什么困难或者是比较难处理的地方吗？
0: 我觉得这种东西和拍片很像，或是办活动，就是，对，废话，就是办活动，就是跟拍片前期当制片的那个过程很像，就是，很注重，对于规划的能力，规划或是，拆解这整个大的专案，可能比方说我们，邀请了小朋友来到这里，那小朋友要怎么来？然后来了是不是要吃午餐？那还要有保险，或是我们要整理他的名单？还有呢，他们的这些茶具，热水要去哪里装等等，我觉得在执行活动的时候，规划的能力就很重要，而且你可能必须要花很多时间，你有可能一整天都在想，到底有没有哪个环节有可能你没有想到，必须要花很多时间去补足，把这一个很大的活动的各个方位呢都填补起来，所以，就会比较烧脑一点吧。我觉得最难的就是你必须要。享受那个烧脑的过程，因为真的很痛苦很累，你可能你会觉得没有结束的一天，你没有办法把整个活动想得十全十美，想到你觉得哦我这样就足够了，
2: 对，
0: 所以最难的就是你必须要坚持下去，因为 很容易可能你在中途。

0: 就觉得好累，好，
1: 想放弃
0: 烧
1: 了。
0: 脑，然后你可能就觉得这样就足够了。但是常常，你如果就停在这里，一个有可能会是出包，那再来另一个就是，你就会错过很多可以更好的地方，可以让大家的体验，让听众观众的感受更好的这个机会。所以，就是这样吧，就是鼓励大家要坚持下去，尤其是同学们可能在拍片或是办活动上面，一定要坚持下去。
1: 我觉得这一集应该提早个两三周

0: 就是讨论一下，哎，我们可以怎么学习的？
1: 对，我们应该走去年九月就先做这一集，然后大家就可以知道每一周都可以检讨做得更好。
2: 不要这样跟所有人觉得有点像心灵课程。
1: 对，没有，我就是认真就听到就哦，原来我们还可以，我们现在反思，因为毕竟刚好期末了。
2: 不要这么说，不要这么说。
1: 因为开始前面恩琪有讲到说是办活动嘛，可是因为还有一个是，如果像录节目的话，是可以有重来的机会的。但如果像是做电台，尤其是这种直播节目的时候，是你如果当下真的有出状况，或者是有任何出差错的话，你是来不及去做补救的。
2: 对。
1: 那我就比较好奇，是有没有遇到过说像是这种，就是直播出现的状况刚好是就是没有预料到的，或者是说有没有可能是呈现的东西跟你原本预期的可能效果不太一样？
2: 我觉得这种机会很多。那再来就是我是电视组，所以电视组有学的一个专业项目就是转播。那转播绝大多数都是现场制作完成的，不管有没有直播，就是转播我们现场多机作业，导播要切换画面啊等等，这都是现场呢，可能有超过一半，超过 50% 都是在现场必须要一气呵成做完。那在这种时候出包，或是说突然出现了一个临时的状况，是家常便饭，几乎每一次做都会有。那重点就是怎么解决它。那举个例子呢，又讲回我爱芳龄，上上次的我爱芳龄呢，那时候我们做的是台北动物园的主题。那时候我们尝试了一个没有做过的技术，就是我们透过 5G， 然后在动物园呢安排了一个摄影师，想要及时把讯号传回我们播客间，然后做两地的互动，
1: 对，
2: 就两边都有影像。但是一方面是它是比较新的技术，我们也没有真的非常多的机会不断的尝试。那另一方面就是 5G 目前的这个在当时啦，不要讲目前好了，在一年前呢还没有到非常的广泛的被使用，所以其实在那个地方 5G 还不算非常的稳定。那时候呢，我们其实事前彩排的时候，都还到还是可以接受的状况，但真的直播当下那个完全不能用，就是声音跟画面都是卡的，就是几乎没有办法听懂他们在讲什么。那这个时候很重要的就是在当下你要怎么样应变，怎么解决，因为直播不能重来，所以没有机会跟你说，哎，那我们先卡，等一下再想想看，必须要当下做出一个选择。其实我们平常在做演唱会的转播等等，也很常会有这种状况，那就是看导播要怎么决定，
1: 怎么判断，
2: 对，你要怎么样判断。那很感谢我自己，还有那时候我们的团队，那时候有事前我们就有预想到有可能会有这个状况，所以呢，我们当时就有另外一个备援，就是用 Google Meet 的线上会议。Google Meet 大家都用过，几乎不会有什么问题，那可能就是画面稍微没那么好看，
1: 对
2: ，所以我们就有开着一个 Google Meet 做备援。那我们当下试了大概可能30秒，发现那个画面 5G 画面真的不能用。我们也有安排，就是棚内的主持人呢就直接先接一段，对，先补个时间，那我们动物园那边就马上切换成 Google Meet 的方式再继续做下去。虽然说中间就看到一段有点奇怪的画面，但
1: 整体上
2: 我觉得这就是事前准备备援方案很重要的目的，就是在出现这种状况的时候，你可以很快的做出判断要怎么解决。不然如果我们当时没有先想到这个状况，我可能就要再多花30秒想到哦，可以用 Google Meet， 然后还要再赶快开一个会议室，就会花更多时间。所以这种状况突然出包的状况绝对是常常遇到啦。那关键就是你平常有没有做好备援的方案，然后对，还有应变当下的应变，你要怎么样去处理，怎么样在不乱了手脚的情况下同时把这件事情做好，其实这个在我们多机转播的作业里面非常重要。
1: 而且我觉得这部分还有是主持人也可以立刻帮
2: 对
1: 应变这30秒，
2: 所以主持人的能力也是你必须要准备好了，你可以随时我们 Q 你
1: 可以再帮忙补时间，
2: 对，你就可以接下去。
1: 而且可以就是从刚才恩琪的分享，我会自己个人感觉就是恩琪其实蛮也算蛮乐在其中，就面对危机处理的部分。
2: 对，是我非常
1: 喜欢，感觉很喜欢有危机，
0: 有挑战性，
1: 就是很挑战性的事情。
2: 对，那个我们电视组有一个老师，就是导播黄国华老师，他跟我讲过 一句话，他跟我

0: 说，我们去看别人的直播转播的团队的时候，你平常如果大家都顺顺的，你没有机会学到什么，有机会学到就是看他们出包
1: 危
0: 的时
1: 机
0: 候，对，出包的时候要怎么解决，然后。大家会有怎么样的判断？比方说，我再非常快速举个例子，我一直在拖你们时间。
2: 没问题，没有，其实我一直想问的就是这些，
3: 对，我们想问的就是
2: 非常好奇的故事，多分享一点没关系。
0: 就是我去年暑假去公共电视实习，然后我们的实习就是每天都进摄影棚去不同的节目。那我去的第一天的节目，那个就是一个 live 的直播节目。那个节目当时呢，也算是有挑战，使用 AR 的技术。就是我们的摄影棚可能现在长这样，然后这里旁边有个角色，但是我们看不到它，是合成上去的，但是它是直播，所以就非常的困难，有跟外面的厂商合作。那事前排练的时候，我们彩排了3天，因为这个技术很新，
2: 很
0: 所以他
2: 新。
0: 们花了3天，平常根本没有机会，花了3天彩排，都也不至于到发生什么状况，我就在直播的当下，那个角色就出不来。然后那一集，我这样讲好像不太好，我不要讲太明确好了。那一集的那个主持人呢，也是很专业，有2位主持人。那个主持人呢，随时耳机都会听导播的声音，导播会跟他讲现在状况怎么样。他们 cue 了，结果角色没有出现，再 cue 一次还是没有，那主持人就很专业哦，他就知道一定是出事了，他就自己继续去访其他来宾，拖了20分钟。但是20分钟做什么？导播不能乱了手脚，导播，同时一方面他在访问其他来宾，那也是节目的一部
2: 也要
0: 分嘛，
2: 去切镜
0: 他也要继续切镜头，不能分心。但是在切的同时，他又要去看这只角色
2: 到底出来
0: 到底怎么样，到底怎么样了。他不能因为去关心这个角色，然后就忘了切镜头，也不能不关注这个维修处理的状况。那所以呢，在这个过没多久呢，那个厂商就说，那他们电脑重开，重开之后，才又恢复，又再出现，重新来一次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也是我之所以会记到现在，我平常可能录影的一些小细节都记不住，但是就是看到别人出包的时候，
2: 会特别印象深刻。
0: 对，然后我就会去观察导播在这个时候是怎么处理的。我就发现他真的很用，就是很用心的，还是要继续面对访谈，拖时间的访谈。但是呢，你一方面又要去注意这个部分，所以。也算是有点收获吧，就是看其他人在面对危机的时候是怎么处理的。
2: 而且这样听起来，感觉恩琪好像在这种目前跟幕后工作里头，应该是对幕后导播这个身份特别感兴趣。
0: 是，对对对，我对转播还蛮有兴趣的，对，也有可能在平常作业里面有当过几次导播这样子，那之后可能也会在大四，可能也会有一些机会再碰到这样子，就是觉得很喜欢那种及时的紧张感，及时的刺激，那遇到状况的时候去解决它，特别有成就感。
2: 我自己是就是听到说，是导播这个身份，尤其在直播中很重要的时候，我在看有些直播节目的时候，我就会开始去注意它镜头是怎么切的。然后因为有刚好是5月底的时候，是日本的乐团阿拉西的演唱会，然后他那一场的导播就切得非常漂亮，我就觉得原来技术如果可以做到非常好的话，其实你会看不出来他是在直播，你会想很像是那种 DV 买了 DVD 回来播的那种感觉。
0: 对，那个就是很专业，要做很多的事前准备。那个又回到我们前面讲了，你可能要事前就规划很多很多，规划好很多细节。但是其实你这样，你有那个导播的职业病，我们会有这个职业病，就是看演唱会的时候会。看得太进去，然后你就会开始在看他是怎么切镜头，还有他的机位分配。
2: 我那时候很在意，就哇，他机位分配很漂亮，然后他这个镜头切得很自然，然后他怎么样做，就很厉害。那后来发现，我在看的是演唱会。
0: 对对对，
3: 不小心就进入，
0: 有时候就会有这个状况。
2: 而且还有个状况是，其实我的身份比较常是在主持人，我其实没有做过导播的位置。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意识。
0: 因为可能你也很喜欢他们的表演，所以会希望呈现得更好吗？所以
2: 我不知道，但我在该听恩琪在讲的时候，我就意识到说，确实会有这样的心情。
0: 很多粉丝会在社群平台上面分享，他们每次都会说这个要帮导播加鸡腿，或是看哪个摄影师很认真的拍摄，他们都会在 thread 上面有分享这样子。
2: 反正感觉恩琪就是对导播特别感兴趣，
0: 算是啊，还有技术吧，可能摄影棚技术的这部分。
2: 但是我们 的了解是恩琪琪自己也有一个电台节目
0: 啊 ，Yes，
2: 对，没有错，所以其实也还是有在做主持人的身份。
0: 对对对，我这学期也就是到这个月底做的节目

0: 是一个科技类的节目，
1: 对，
0: 然后我们就是会找一些时下热门的话题，或是跟
1: 嗯
0: AI 相关的主题这样子。那我7月开始也有新的
1: 哼，哎，
0: 节
1: 你7月
0: 目，
1: 还要继续做新的
0: 对
1: 节
0: 对
1: 目
0: 对，做新
1: 吗？
0: 的节目，然后我做的是 Life 的
1: 哦，
0: 音乐类型的节目，我会每个礼拜有华语的排行榜，就是。
1: 嗯。
0: 如果大家听众朋友们有兴趣的话，可以锁定每个礼拜四下午4点的流行现场节目。那比较最重要的单元呢，就是这个华语世新华语流行榜啊。另外呢，因为我知道大家都在关心日韩的歌曲，所以我有世新日韩排行榜，每个礼拜都会为大家更新新的榜单。那其他也会穿插一些，比方说。新歌啊，或是我自己的爱歌，另外还有听众互动的环节，就是我会再稍微规划一下，有预计呢，有可能会开放听众朋友们可以在线上，
1: 留
0: 用
1: 言
0: call
1: call
0: in
1: 印
0: 的方式，
1: 啊，
0: 透过网路呢，可以直接来跟我们互动。所以如果大家有
1: 对。
0: 兴趣的话，可以锁定一下我的 IG 是 pop on air p o p o n a i r，然后你就打流行现场就找得到了。
1: 甚至不需要我们 Q，
0: 对，
1: 我也想说准备
0: 自
1: 要
0: 己
1: 来 Q
0: 宣
1: 你们，
0: 传，
1: 哎，
0: 自
1: 怎
0: 己
1: 么就
0: 宣
1: 开始
0: 传，
1: 宣传起来
0: 马
1: 了？
0: 上
1: 开始
0: 置
1: 宣传，
0: 入。
1: 完全不需要提醒，说可以宣传一下节目哦，就自动。下次应该可以顺便带一个牌子进来，再把
0: 啊，好，
1: IG 上
0: 我
1: 面
0: 忘
1: 宣
0: 记拿
1: 传
0: 了，
1: 一
0: 忘
1: 下，
0: 记
1: 对，
0: 拿了。
1: 直接进来宣传，节目在这边可以直接扫了，这样就像有一集还不一样，亮出我们的 IG，
2: 对
1: 然后
2: 啊，
1: 帮
2: 大家
1: 我
2: 可
1: 追
2: 以切
1: 踪，
2: IG 账号
0: 好
2: 亮出来，这样子
0: 好好好，
2: 大家可以在镜头上扫。
0: 希望你们之后可以成为我的这个线上的听众，
1: 会的，会
0: 啊，
1: 的，
0: 太
1: 我
0: 好
1: 们
0: 了，
1: 之后会认真上。
0: 哎，有录影录下来
1: 有
0: 了，录
1: 有
0: 影录
1: 有，
0: 下
1: 我们会
0: 来
1: 听，我们会听，回去真的剪掉。对，可能比较好。哎，所以也是7月会变直播，也是暑假
0: 是，
1: 就开始直播吗？
0: 对，我暑假就会开始做 live。
1: 好认真哦，因为我们节目寒暑假是做成线上的。
2: 对，也有因为就是成员
0: 对啊，
2: 因
0: 你们
2: 为
0: 这里需要
2: 东
0: 比
2: 奔
0: 较多
2: 西
0: 人
2: 跑
0: 啦，
2: 这样。
0: 但我是在那个我们电台的录音室做直播，然后我就是自
1: 是
0: 控
1: 一
0: 直
1: 个
0: 播。
1: 人操
0: 对对对对对，
1: 哦，我还想说可能也是一个团队，就居然是 N 级一个，
0: 一
1: 不
0: 个
1: 愧
0: 人
1: 是
0: 一个
1: 实习
0: 人，
1: 台长
0: 没有没有没有，
1: 的。
0: 没有，客气了客气了。
1: 嗯。
2: 哎，那想问，就是刚刚有听到说也会有跟实习跟就是去要做，就是以自己以团队为主的，就是现
0: 是，
2: 场转播嘛。那不同类型，比如说赛事啊，或者是
0: 哦，
2: 综艺节目，还是什么样类型节目的转播，遇到的突发状况会非常的不一样吗？
0: 这
2: 还
0: 是
2: 是
0: 个
2: 都
0: 很
2: 大
0: 专
2: 同
0: 业
2: 小
0: 的问题。我没有做过赛事转播，但我之前做的一个学校的节目叫《新闻之间》，然后它就是一个论坛类的节目，以访谈为主，都是谈话性的，所以不会有什么样特别的变化。大多都是固定的进行方式。那另外我们也有在做广电系周会，就是我们广电系非常知名的系主任叶基顾主任的个人演唱会啊，不是啦，不
1: 有
0: 是
1: 听
0: 啦，
1: 说这件事情，
0: 也有系务报告啦。
1: 对，
0: 只是后面呢会有除了他之外，也会邀请系上的同学来表演。
2: 就是
0: 那
2: 活动一下系上
0: 对
2: 气
0: 对
2: 氛，
0: 对，所以这就比较偏向演唱会的类型。那在论坛节目呢，我们很重要的就是怎么样？稳稳的做好，就是我们不会有什么变化，不需要做任何的变化，我们就是稳稳的让观众呢不会觉得，这一集好像突然颜色变了，或是导播切换的频率变了，就是希望让它可以是一致的，就是电视节目很重要的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蛮常会花在，比方说我们的构图要4平8稳。你人呢？我们不会有什么像是，你去拍电影，可能要有这个9宫格的构图，你可能要放在哪个地方？你就是稳稳的人在中间，看起来，颜色自然，然后光有均匀，这样子就好了。那我们在切换的时候，你可能要，为了不要让它看起来太，为了不要让观众看不下去，所以我们可能要适时的，还是要有一点点的镜头上面的切换。比方说要有观众的反应镜头，
1: 对，
0: 或是说在我们节目环节里面会有连线记者的这个单元，你在这不同单元之中呢，我们可能会做一点点变化，但是强调的是稳稳的把它做完，把它录完。但在演唱会类型上面就会有非常多的变化，而且这种类型就非常鼓励摄影师要积极主动。哦，这是跟我们学习的过程很像，你要非常的主动去找自己想做的。摄影师可能就要自己去观察，在导播和他分配的这个范围里面，他有什么样子的运镜或是构图的变化可以做。 比方说讲到唱到这个非常激烈的 rap 或者是节奏非常明确的这个段落的时候、嗯、

0: 摄影师有可能会自主的做很频繁的 zoom in zoom out， 放大缩小的运镜，或是它的镜头的晃动幅度会变得比较急促一点。那到了慢歌抒情歌的时候，它可能就会慢慢的 zoom in 放大，然后呢甚至你可能还要做这个突然带他手的特写，或者把镜头拍出去拍到天上等等，会有不同的进行方式。所以这种时候导播你一方面要很信任摄影师，那再来就是在事前的时候你也要先规划好在这一首歌的时候哪一台摄影师你可能要负责哪一个部分，比方说后面的乐手或是前面的这个主唱，那他要负责主要要负责多大的这个大小呢？可能是人比较紧的，或是整个舞台的等等，事前规划好。那在直播当下呢，就是相信摄影师做的事情，所以这两种进行的方式就会不太一样。
1: 对，我刚才讲到演唱会，就蛮好奇你们戏周会的演你们。
0: 演
1: 唱
0: 会
1: 也会做那种所谓的卡点的镜头吗？
0: 卡点的镜头，你说跟歌曲的节奏去，
1: 就导播会去切那种卡点。
0: 如果我们事前准备的时间足够，导播会安排分镜，就比方我应该这样讲好了，在国外专业的演唱会，很多，比方说是那个有点忘记了，前一阵子才举办的是德国吗还是哪个欧洲的国家举办的一个大奖，那他们节目呢就在事前会进行非常长时间的彩排，所以几乎你会把歌手走位全部都确定，那歌手也很专业，他会在现场表演的时候跟彩排一模一样，所以国外有一种做法是有一种软体，你可以在事前把你要切换的方式全部写好，
1: 对，
0: 那 live 当下你就让他自己走就好，摄影师也会自己看到他在下一颗镜头可能是30秒后，他在这30秒呢就慢慢的去到他那个位置，照我们事前讲好的方式去运镜，那这个导播呢你只要确认画面就好，那这个软体他会自己不断的切下去，那这种状况就是你事前的彩排时间要非常多，所以你看日本的演唱会，或是看欧洲的颁奖典礼的歌曲表演，很多都是用这种方式。
1: 对，
0: 但是台湾的没有要比较优劣哦，但是台湾的工作的环境不是这样，
1: 对，
0: 比较常是我们可能在录影当天给你彩排个一次两次，完了就马上录，或是直播前早上前一天彩排一次两次，隔天就直播，所以我们不一定有这么多的时间可以这样搞，
1: 事先去做，
0: 对对对。那现在可能有一些新的团队他们会用这种模式，但是绝大多数都不是，所以比较多的方式就是导播在事前我们就只是分配好我们这个行话是守备范围，就是你就是去抓哪一个范围，比方说你主要的抓的是歌手全身的构图，那你就在你的这个范围内搞，导播给你的范围里面自己去做变化，那导播呢就是当下切当下看你要怎么样让画面好看，那你可能临时有个想法你就可以 cue 摄影师去执行，这样子。但是我也要补充一下，我去公司的时候公司的有些节目会有比较多的前置时间，那种时候导播就有可能会做好很多准备啦，但是在录制当下还是会有非常多的变化，比较不会完完全全照着彩排的方式去做，所以如果要有非常完美的跟着这个歌曲的时间，有些会我们可能会说是绑定那个 time code， 就是绑定歌曲的时间去做切换的话，比较常是国外的这种运作方式，就是你在事前就规划好分镜。那台湾呢不会，应该怎么讲呢，就是没有所有的节目都有办法这么做，
1: 对，就只是就刚好是不同国家它有不同的工作模式，
0: 对，
1: 不同团队也有不同的方式，
0: 但是台湾的导播也会很专业啦，他会自己对于歌曲的节奏有了解，所以他大概会知道我们切换的频率切换的方式，比方说你是要硬切还是软切，用 distort 的方式还是用这个 cut 过去的方式，导播自己会有自己的 sense， 还是会希望让切换的方式
1: 观众是一个好
0: 的体验，对，跟歌曲要是 match 的，但能不能每一个点你都卡得像国外那样子就不一定。
1: 我可以感受到就是恩琪非常了解，
2: 就是
1: 很专业，他非常专业，
0: 会不会太多？
1: 不会，而且我个人还蛮喜欢，就是我自己是个人知道，日本也不。

0: 不一定全部的节目都做得到这个样子，哦、也是有些节目你有时候不知道说现在这个镜头在切哪边。嗯，对，所以我可以这可以从恩琪的对话，我可以知道，就是他对于不管是哪样的技术，他都有一定的了解，然后也都有很详细的解释，而且
1: 这
0: 是白话文的解释，我听得懂。
2: 就是、
1: 我怕这个东西太专业，我留在网络上，我等一下哪里一讲错呢，我就会被永流传。对，等一下老师看到
0: 就说：“哎、欸，你这边讲的不对。”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就是很简单的一个，很算是蛮入门的一些小概念，对于我们来说，我们也可以轻松了解的。对，那可能到这个单元的尾声了，啊、
1: 到了尾声了，
0: 不知不觉到尾声了。我刚才突然发现，哎、欸，怎么时间也差不多了？
1: 对啊，
0: 这样子，所以。我们可能最后尾声就是可能再请恩琪宣传一下，最后再宣传一下你的节目吗？
1: 啊，宣传我的节目吗？
0: 对啊，可以顺便可以再总结一下，就是对于说对于实习台长这个身份，有可能觉得不会推荐大家去做这个。
1: 那不讲我啦，讲那个我工商服务时间一下，
0: 也可以
1: 就是、okay. 不管是现在是世新的在校生，还是即将要进入世新的大一、准大一同学们，就是非常欢迎你们可以加入世新广播电台。那我觉得在这里就是要有非常积极主动学习的心态，找自己想做的事情，或是去思考你有什么其他想做的，或是可以为电台呢付出尽一份力的事情，要自己去找，这个很重要，才可以让你有学习的机会。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也有主持人，如果你是想做节目，也可以加入我们的节目主持人，会在大概今年的10月、11月下半年的时候呢，开放报名这样子。所以有兴趣的听众、观众、同学们呢，就是把握机会，不要错过了。那我自己的节目是每周四下午4点，7月2号吗？7月2号应该是礼拜四，7月2号礼拜四下午4点开始呢。会在世新广播电台播出，那在 YouTube 上面也看得到直播，所以呢可以锁定我的节目这样子。
0: OK， 谢谢我那是非常完整的介绍，我没想说要分段 Q， 就不愧是主持人自己。
1: 哎、欸，但是我等一下还会留下来，对不对？
0: 对对，我们待会还有一个单元，
1: 等一下还见得到，
0: 对，等一下还见得到。那我们的第二单元主题访谈就到这边，我们听个音乐休息一下，下个单元大学奇幻旅程马上回来。
3: 好，我们要开始。

この世界が過去から今に続いてきた。それは人が愛を育んできたということを見逃さないで。

0: 欢迎回到口传心声，我是主持人燕飞，
1: 我是主持人阿鱼。
0: 那我们到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大学奇幻旅程。这一周呢，我们这周一样是有来宾的。那我们这一周的来宾呢，就是刚才的实习台长恩琪。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我是实习电台的实习台长恩琪。
0: 那恩琪要顺便宣传一下你们的账号吗？
2: 这么突然，我突然这个没有做好准备。OK,
0: 我们有 IG， 好好刚刚说的 IG 账号。
2: 我想一下哦，这个分享个人档案，这啊怎么用啊？
0: 你就放着对镜头就可以。
2: 这样子。
0: 你 QR code
2: 好好分享个人，
0: 开着 QR code 对镜头，然后镜头就帮你。
2: 好。我的账号是 pop.on.air， pop on air， 然后流行现场这样子。如果听众朋友们不嫌弃的话，
0: 可能要稍微压一下，
2: 压一下，这样子吗 ？OK， 好，如果不嫌弃的话，可以追踪一下，谢谢。
0: 那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的话呢，应该刚刚有听到恩琪复述，
2: 对，这个账号是 pop.on.air， 对，大家都记起来了。
0: OK， 好，我们今天的工商到这边，我们进入第三单元。我们这一周要聊的呢，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身边有这种朋友，就是可能坐在那里吃饭的时候呢，可能看到什么东西，突然冒出来一个，你知道吗？其实什么什么什么，这是一些神奇的冷知识。
2: 是，
0: 身边会有这样的朋友吗？非常好奇大家。我知道有。一个人眼神看着我，看得很开心。
1: 我知道，因为我们身边就是可能我们直播节目结束之后，成人会去吃饭，然后我们吃饭之后就可能看到，比如说刚刚聊到什么，刚刚直播间有一个娃娃，它是到底是鹅苗呢还是什么，然后或者是山椒鱼还是蝾螈这样子，然后他说，你知道吗？什么山椒鱼的冷知识？就是我左边的这位，
0: 对，我就是我刚才说那个在吃饭或者是在聊天的时候突然冒出来冷知识的那位朋友。
2: 然后你讲山椒鱼的冷知识哦？
0: 对，你知道台湾山椒？这个我真的有一个，就是台湾山椒鱼，它在产卵之后，它会把它的卵做成一个。有点像是项链之类的东西，然后戴在他的脖子上，
2: 好酷哦。
0: 原因是因为是如果遇到天敌的时候，他可以带卵跑，比较安全。然后同理的话，还有就是蟑螂其实也是，他也会带着他的卵鞘跑，直到那个卵鞘要准备孵化的时候，才会把他找一个地方藏好。
2: 哦，谢谢你的冷知识，这个如果怕蟑螂的听众朋友们，现在可能已经
1: 在用餐的吃饭朋友，抱歉，
0: 换个词，匪莲，然后其实跟匪莲同一幕的还有螳螂这样。
2: OK。这是一个冷知识，那你的冷知识真的蛮冷的。
0: 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因为很多听众朋友，如果是对昆虫有兴趣，可能多多少少会听说。还有些可能喜欢爬虫类或两栖类。
2: 所以你对昆虫有兴趣啊？
0: 也不至于到有兴趣，特别感兴趣。这总之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相信应该有很多人是这样，就是可能从小就是看到一些课本上的知识不会记得，但如果课本上有补充说你知道吗那种小格子，
2: 你
0: 就特别去看完，然后把它记下来。然后考试完全不考的那种类型。
2: OK， 那我也知道一个冷知识，但是它不太冷，就是很多人都知道，就是大家知道桃园机场比松山机场
0: 还要北边
2: 吗？大家都知道，因为一点都不冷。
0: 还有南港跟北港，其实南港才是这样。
2: 这不是冷知识，
0: 南港是冷知识啦，但是就是有
1: 北港在南边。
2: 对，没有错，就是这些，这些东西。
0: 就是会有，就是他会平常在吃饭的时候会有这种朋友嘛？就是吃到一半的时候就会说，你知道吗？其实什么什么。
2: 会耶，而且我如果在那个社群平台上面滑到，我也会特别。留意一下，然后我可能就会留着，然后等一下吃饭的时候就跟别人
0: 可以跟大家分享。
2: 对，然后我就常常讲那种不冷的冷知识，然后就会被打枪。
0: 先说不冷的冷知识，
2: 就是桃园
0: 这种嘛，就是
2: 桃园比松山北这种。
0: 就是大家其实好像多多少少
2: 对，因为太实在是太冷了，所以大家可能就所有人都知道，
0: 但没有人去特别提这件事情。
2: 对。
0: 然后我刚刚还有看到一个是，是没有看到我们直播间里头其实。对，在镜头外有一只小小兵嘛，那不是小小兵好像是从香蕉变来的吗？
2: 对，小小兵是香蕉吧？
0: 对，然后讲到香蕉，就是你知道香蕉跟人的 DNA 相似度高达50%，
2: 我不知道。
0: 我们跟大猩猩相似度是90%，然后我们跟香蕉有50%，所以如果你有时候觉得自己很烂。

0: 的时候，你可以想象你其实是一只香蕉，
1: 一只香蕉。
0: 对，因为其实我们的相似度是很高的。
1: OK OK， 所以不用太沮丧。
0: 对，不用太沮丧，因为我们 DNA 相似度还有到四，那蛋白质相似度到40。
1: 哦，这很冷，
0: 很
1: 知道了，
0: 这很冷吗？
1: 人生没有什么帮助，
2: 就是觉得还冒一点直树，因为这个直播间太冷了。
0: 不好意思，就是会有突然会冒出来这种冷知识。可是通常这种知识是你如果现在叫我立刻讲一个出来的时候，可能会卡住。但是如果我坐在这里看吃饭，或是走在路上看到东西的时候，就可以开始
1: 就会突然想到，是不是？哇塞，好酷哦！
0: 没有，大家没有这种朋友吗？就是
1: 没有那么极端，
0: 好吧？
1: 不会有人跟我讲的人类跟香蕉的相似度50%。
0: 特别开了这个单元，就是为了想要跟大家聊这件事情，是我想说，一定有这边一定有很多这种人。
1: 我刚刚以为我有点类似，但是我现在发现我跟你的那个 level 差太多了。
0: 真的假的？我现在很受伤，很挫折。我
1: 什么要挫折？
0: 我以为这种事情是，就是身边大家每个人都会有一两个这种朋友。
1: 我好像没有遇过那么冷的。
2: 应该说可能会偶尔蹦出一些说，哦，你知道什么是什么吗？然后大家就说，哦，是好像是这样，
1: 对
2: 这样
1: 对对
0: 对。
2: 然后现在是有种，哎，我真的长知识了的这种感觉。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实在是太知识，你走在路上都讲得出来。
0: 有啦，我可以讲。
1: 好，再讲一个。
0: 我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刚好是昨天，刚好有跟其他主持团队的成员出去玩。那我们在走手扶梯的时候，有一个想到一件事情，就是你知道手扶这个应该大家比较有感，就是手扶梯的扶手其实是比那个手扶梯的那个
2: 楼梯
0: 还要快的。
1: 哦，我好像有看过，但是我没有很印象。
0: 对，就是或者你可能会感觉到，然后这个是因为就是。第一个是因为速度的关系，我们如果把手放在扶手上面的话，它如果等速会比较慢的话，你的重心容易不稳，尤其是老人家容易往后摔，所以它会稍微快，大概好像是快大概2%左右。
1: OK， 哇，好专业哦，真的是，
2: 这真的很，
1: 平常不会记得哎。
2: 对，
0: 这个、好吧，然后还有，
1: 但是我觉得这蛮有趣的、啊，
0: 但这个是蛮生活的，
1: 对，
0: 就是以后你们走在路上看到手扶梯的时候，就会想起来这件事情，
1: 对，
0: 然后你就可以摸的，可以去感受一下，
1: 感受一下是不是这样，
0: 真的快一点点这样子，
1: 对，
0: 它大概是像这样子，所以。我比较好奇是在看直播的观众朋友们，你们身边真的没有这样的人吗？
1: 留言分享，
0: 欢迎留言分享，告诉我们到底身边有没有这样平常会突然冒一些冷知识的朋友。那如果有什么冷知识的话，也欢迎到 IG 下方跟我分享，我会去看，因为我自己也蛮喜欢这个冷知识的分享的。对，那我们的口传心声倒数第二集就到这边结束。
1: 哇塞，
0: 那我们可以在哪边收听呢？
2: 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然后或直接搜寻口传心声，在 YouTube， 在世新广播电台都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哦。
0: 那我们每周三下午5点呢，都会在世新广播电台的 YouTube 频道做直播。那下一周就是我们的最后一集了，
1: 最后一集。
0: 对，然后也希望听众朋友们不要错过我们最后一集，欢迎最后一集可以。跟我们上线，跟我们一起见证我们节目结束，然后我们可能可以在线上做互动。如果有这个机会的话，
1: 是不是会来这里？
0: 对，然后我们下一周恩琪学校也还会再出现在我们的后台。
1: 我可能会当小编，可以回大家的，和大家互动这样子。
0: 对对对
1: ，OK。
0: 所以欢迎大家可以在线跟我们一起看，就是最后一集的口传心声
1: 毕业典礼。
0: 对，那我们的口传心声这一周的口传心声就到这边结束喽。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10点。

0: your time. Back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我的朋友对我说，美丽的女子容易变，初尝爱情滋味的我什么都听不见。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黑胶时代，我是佩奇。刚刚前面的这段话是来自于歌手张信哲于1989年7月所发行的专辑《忧郁而下》的注解。青春年华的各种小情小爱总是令人回味，所以接下来就让我们来听听这首《你知道应该如何爱着我》。

这张专辑是张信哲在他20岁所发行的，其中这些作品都是关于各种男女之间的青春情怀，还有一些年轻人对于未来的未知向往。不知道有没有让听众们回想起那些属于自己的美好年代呢？

0: 感谢您今天的收听，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次再会。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2: 早安，辛苦了一周的你，欢迎准时收听每周的活力补给站，这里是 AM 729 FM 88.1，你现在收听的是金马播客，我是主持人 Bobo。在这个节目里，我会用最轻松最简单的方式带你一起解读最近在网络上疯传的热门话题，剖析你不能不知道的最新资讯。周末和朋友聊天，不再害怕跟不上话题。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金马播客，我是主持人波波，他是
1: Vivi。
0: 大家应该就是从开头就听得出来，我们今天死气沉沉的。没错，我们吵架了。开玩笑的，我们这周是期末周。
1: 好累哦，
0: 好累哦。而且你期末周你还上班上大夜了吧？已经。
1: 我不是上大夜班，
0: 可是你的时段已经是大夜班了。
1: 但那是昨天是因为发生一些小意外。
0: 欸，什么小意外？
1: 就是因为我们就是正常来说，我这个因为我们有抽屉嘛，然后正常来说，我抽屉要是刚好是正负零。
0: 少钱多钱这样。
1: 对，但是然后他少钱跟多钱，他都有在一个范围里面。然
0: 合理。
1: 后我昨天就是我负责点抽屉，然后我发现他有一个抽屉多很多钱，有一个抽屉少很多钱，
0: 哇嘞！
1: 然后我就要查为什么会这样子，然后我就要把所有的钱全部都核对一次，确定这个是正确的，什么什么的这样子，然后我就搞到了3点，
0: 所以你原本正常下班是几点？
1: 1点，
0: 诶，搞了2个小时。
1: 其中可能有一个半小，有可能有1个小时到半个小时是在搞清楚我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为什么会这样子，我想下班，我在我崩溃，我要说我怎么还在这里，我想下班的情况中。
0: 感觉就很累。
1: 对，
0: 如果是我的话，我应该会直接睡着。
1: 而且跟你分享一件事情，
0: 怎么了？
1: 我2字头了，
0: 我已经2字头半年以上了，你知道
1: 我不知道，但是你知道我其实
0: 吗？嘿，
1: 很惊讶，我2字头，我觉得时间过好快哦。
0: 哎，对啊，你这种是，我觉得18岁是以人生来讲的话，他已经完成50%了，就是他的人生阶段啊，不对啊，应该说他的时间已经过了50%，过了18岁之后，他就开始加速。
1: 我真的诶，其实我觉得主要是不是18岁，是我自己体感是上高中之后，我时间过就超快。
0: 哦，我也觉得上高中之后超快，我觉得国中3年好慢哦，好难
1: 对
0: 熬。
1: 对对，我觉得国中为什么生活可以那么难熬？然后高中怎么我明明才刚睡着，为什么就是天亮了？我怎么要去上学？
0: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累的程度吧，你觉得有关吗？就是。

0: 感觉越来越累了。
1: 哦，这么说可能有，因为我觉得大学生活比高中过得还要再更快很多。
0: 因为又更累了，
1: 对，
0: 是吗？
1: 然后我生日是在这集播出的
0: 上个礼拜
1: 上个礼拜
0: 二。
1: 二，你怎么知道我讲什么？你怎么知道？
0: 跟大家讲一下哦，就是 BB 他没有睡觉，所以他现在脑波很弱，完全猜到他要讲什么。
1: 有点累，
0: 毕竟我们也录了50多集嘛，多一集。
1: 但大家都知道 BB 日，
0: 没有，你知道我最近啊，因为我刚好要找一个30分钟的节目，然后我就想说，还是我偷吃步，我去回去听那个以前的节目，结果我发现你以前超难控制的。
1: 我不受控制的。
0: 你以前就说 “Hello，大家好，我是波波”，然后他是 BB，Hi，然后你就哼，然后结果给我停个3秒，我就说：“3秒原则。”你就我刚刚在想，我要叫其他名字。
1: 我想起来，那个好像不是在现在的录音室，是在另外一间录音室。
0: 对，因为那时候是暑假的时候，
1: 对对对。
0: 很早期的时候，哇，超难控制的。
1: 我就在想说，不可以，他叫我 Vivi，不要，我为什么一定要他叫我 Vivi？我要叫其他的，但是我想不到其他名字。
0: 然后后面说你可以叫维尼，
1: 有前提是维尼是我们的朋友，
0: 对，而且我以前常常把 Vivi 跟维尼的名字搞混，
1: 因为我们之前有做就是做作业，然后是一组，然后他
0: 对，
1: 就一直把我念成维尼。
0: 其实超像的啊，我真的觉得超像的。不过现在经过1年之后，再录一集，应该是不一样的，应该吧，
1: 应该吧，我讲回来，就是因为我
0: 奔二啦，接下来就要
1: 不是
0: 奔三啦。
1: 不是是我上就是这一集播出的上礼拜二我生日，但是因为刚好什
0: 那什
1: 么
0: 么腔调？刚 好怎样？
1: 刚好遇到期末周，就是我有记忆以来就是
0: 你说是
1: 度过最难熬的生日，我基本上就是我上完早班，我就是回去睡觉，大睡特睡，因为我要补。我这礼拜都是礼拜一到礼拜二没有睡觉，然后礼拜二到礼拜三没有睡觉，礼拜三到礼拜四没有睡觉。
0: 就是你到现在录音的时间，你已经有2天没有睡觉
1: 不
0: 了。
1: 是不是，我还是有小睡，我是，
0: 下午小眯一下。
1: 我是。礼拜二生日那天，我晚上就没有去上班，
0: 太好了，
1: 我没
0: 太
1: 有那
0: 好
1: 么自虐，
0: 了。
1: 然后我就没去上班嘛，然后我就回去，原本还想说，我坚持一下，我先把我礼拜五要交的音档录一下好了，
0: 几分钟啊？我记得蛮短的。
1: 5到15分钟，
0: 哦，那还
1: 然后
0: 好。
1: 我原本想说，好，我要录一下音档，然后一到家，一坐上床。好舒服哦
0: 我最近也很常这样。
1: 然后，但是我还有就是我仅存的钱钱，我去买了披萨，大披萨。
0: 我买给自己哦。
1: 对，我就是我的生日餐，但是我是中午买的，我晚上才吃。
0: 因为你中午回家也不会睡着了吧？
1: 我就是，你知道，我其实中间有醒来过一次，我就是在订披萨的时候，订完就好累哦，然后就睡死了。
0: 那你要拿披萨怎么拿？还是你有管理室？
1: 我们家有管理
0: 哦，
1: 室，
0: 那没事
1: 然后我就是他有选项可以购嘛，我就说帮我放在警卫室就可以了。
0: 了。
1: 然后
0: 哦，
1: 我一直以为是我的闹钟响了，
0: 结果是电话。
1: 对我他我前两通没有接到，第三通我才接到，因为我前两通说为什么什么东西在响我，而且因为我有一只旧手机，我平常还是会在用，只是它的性能没有那么好。他就可能就是我在旁边播播音乐什么的这样子，
0: 播播音乐，
1: 播播，我就知道你要接这个。
0: 对不起。
1: 我说就是在旁边播音乐啊，就反正就是让自己有处在一个有音乐的
0: 我
1: 环
0: 知道，
1: 境下。
0: 我已经努力了。
1: 好，然后就是我以为是那个手机。因为
0: 哦，你以为他在
1: 因为
0: 想？
1: 两个手机是放一起，就是一起充电嘛。然后我想说，我就看了我现在的手机，说这个手机它没有在 哦，我是先看旧手机。

0: 是手机没有响啊，它是什么？好，睡觉。啊，怎么还在响？啊，没有旧手机没有啊？啊，
1: 你为什么不看新手机？
0: 因为我很累，我真的很累。然后我就在这边摸摸说，啊，是哪一个？是哪一个？啊，算了，我就睡过去。然后突然，然后就小瞄一些时间，啊，怎么已经是取披萨的时间了？因为他有那个预计取披萨的时间，然后他打第三通电话我才接，我说哦好，那我就下去，然后我就下去拿我的披萨，然后拿完我就放在桌上，然后就睡死
1: 哦，你拿回来又睡死。
0: 了。对，但你知道他，我觉得蛮划算，他是一个大披萨，然后送三个，就是
1: 三个小披萨，
0: 不是不
1: 哦，
0: 是，
1: 三个那个配料，
0: 对
1: 什
0: 对
1: 么巧克力球啊什么的。
0: 对对对对对。其实有一个是买一个大披萨送两个小披萨，但是我觉得我铁定吃不完。
1: 哦，
0: 我，
1: 它价钱一样吗？
0: 就是它有小披萨的话，它有限定价钱啊，超过那个价钱你就是补差额这样子。
1: 哦，懂懂懂。那、啊、这样买多少钱？888，是吗？
0: 你是
1: 买
0: 说那个大披萨送两个小披萨，还是我买的？
1: 你买的，你买的。
0: 我买的，它就是你只要付一个大披萨金额就好。
1: 大披萨现在多少钱？600块。
0: 我是，
1: 你是买什么？珍珠奶茶？
0: 不是不是哦，现我买那个是我是就是买就是蛮便宜的，我就是邪教，我喜欢吃夏威夷披萨，
1: 你喜欢吃夏
0: 很好吃哎，
1: 各位
0: 夏
1: 听
0: 威夷，
1: 众，我们从下一集
0: 也
1: 也
0: 就
1: 只有
0: 只剩
1: 下
0: 一
1: 一集
0: 集，
1: 啦。
0: 没有，就是可是它是它不是一般的夏威夷披萨，它是比较。升级一点，它是有那个海鲜的。
1: 夏威夷披萨就夏威夷披萨啊，在那边凤梨加披萨是什么鬼
0: 哎、欸，真的很好吃。好，我们不要蘸这个，反正就是，我就买了那个，
1: 好，好。
0: 那个好像300多块吧，390，因为好像刚好有特价。好，反正我就买那个，然后因为它有附小点心，什么是吧？
1: 对啊，反正你不是说一负三吗？
0: 对，反正就是一负三，然后我就很，因为他们的那个烤鸡很好吃，
1: 烤
0: 对，
1: 鸡，
0: 所以我就去，我又买，我就又花了快200块买了那个烤鸡，
1: 所以你总共花了500多。
0: 对，我就花了500，而且我还有，因为是当月寿星嘛，他又可以折50，所以我总共花了，我只花了530。
1: 哦，当然寿星可以折50，好，学到了。
0: 我觉得已经很划算了，我觉得很棒耶！但是我又没钱了。
1: 讲 到披萨，我那时候生日的时候，我也是买披萨，怎样？大家生日都买披萨是不是啊？然后我们是买3个888的，然后在宿舍，然后那时候狂风暴雨，我们陈雨辰出去直接被淋爆，因为
0: 你是不是有说过
1: 我有说过，可是那好像要我2次遇到狂风暴雨拿披萨。那好，我在节目讲的是一次，然后我生日那是一次，超衰。可能哎，那、啊、你有逢九必衰的感觉吗？还是你觉得逢九还好，没有很衰？经过了
0: 等
1: 逢
0: 一
1: 九
0: 下，我
1: 之
0: 先回
1: 后，
0: 答你上一个问题：为什么大家都吃披萨？
1: 哦，
0: 我等下再回答你逢九必衰。
1: 哦，不好意思，接太快了，是不
0: 对
1: 是？
0: 对对，就是那个脑子还没醒好。
1: 我以为你那个披萨那个没有要回。
0: 我有要回，就是我怎么会点披萨？主要是因为。我原本是想吃，就是比较好一点的火锅，
1: 哦，合理。
0: 但是因为我真的太累了，
1: 没有，
0: 我没办法出去，我怕我直接掉进火锅里面。
1: 你就直接往下爬。
0: 对对，我觉得太累了，我一定要先回去补眠。那但是如果晚上的话，我又懒得出去，因为大家都知道，上一周可能下一周也是都在下雨。
1: 哦，对，狂风暴雨。
0: 对，然后我回到家，我就很懒得再出门，
1: 合
0: 但
1: 理。
0: 是我又好累，所以我不可能先吃完饭再回家，因为我真的好累，
1: 因为你迫切的需要睡觉。
0: 我非常需要睡眠。然后我那时我就一路睡，我就睡到了8点多，快9点。
1: 太扯
0: 我
1: 了
0: 从
1: 吧！
0: 2点多睡到8点到9点，重点是我中间有起来吃一片披萨，
1: 跟冷掉了，好啦，
0: 没关系，我其实。
1: 不在意。
0: 只要它不是那种就是会冷掉，然后会附一层油那个，我其实都还好。
1: 哦，那很糟。如果是冷掉敷一层油，很糟糕。
0: 就是那种就是汤面啊，他们就会有油，然后油不会凝固嘛，然后通常都是要热热吃比较好吃。

0: 然后那种我就不会碰，因为我不喜欢那个冷掉的油。但是那个披萨你它冷掉你还是能吃啊，只是可能没有那么好吃而已。
1: 你会微波吗？你后来起来有微波吗？
0: 没有，因为我很懒。真的，
1: 你家有微波吗？微波炉吗？
0: 有，我家甚至有烤箱。
1: 在懒什么的？
0: 我就
1: 好了，你很累了，好了，
0: 就很累啊。我就起来，然后我就吃披萨，我就边发呆边吃披萨。他说：“啊，我作业还没做完，我报告还没打好，我还有音档。”我现在到现在还没录音档，我觉得完蛋了。
1: 你还没录哦？
0: 我明天录。
1: 可是明天就要交了，不是吗？
0: 对啊，可以啦，我2个小时录得完。
1: 啊，剪呢？不用剪吗？不用后置吗？
0: 嗯。
1: 什么音乐啊、电乐啊，然后
0: 那个还好，那个找一找就好了。
1: 哦，好像是很简单的作业，怎么办？
0: 因为我觉得简单，是因为我之前在我们录制的节目中，我负责剪辑。
1: 对，
0: 哇，我真的要说，我硬生生把那时候我们录了一个多小时还是两个小时的音档，我剪成一个小时多。
1: 应该是一个小时半，因为我们加塞点器材，我忙接了2个小时。
0: 嗯，
1: 然后塞完器材，然后就录了一个小时半。
0: 对，
1: 就忙录两集还三集？
0: 录两集，
1: 一个是高中志愿，一个是打工。
0: 对，反正就是我们录，然后我们有一集好像一小时多，然后一集是半个小时左右。然后我觉得好厉害哟、哦！
1: 但你剪到多久？两集剪到多久啊？
0: 我两集，因为我那时候才刚碰那个东西，所以我剪的比较缓慢一点。
1: 嗯嗯嗯，
0: 我记得我陆陆续续剪了好几天吧，
1: 合理。
0: 主要是因为4个人，
1: 而且音档太长了，
0: 4个人有点吵。
1: 对，
0: 而且因为我们那时候条件比较困难，就是2个人用一支麦克风。
1: 哦，对啊。
0: 对，所以可能有些音会就是打架，然后就像可能因为之前 Bobo 还不习惯，就是叫 Bobo。叫别人的绰号，他都会直接叫本名。
1: 真的，
0: 我觉得要把他逼掉。然后或是 Bobo 乱讲话，我也要把他逼掉。我觉得我做的超厉害的。
1: 等一下，好像都是 Bobo 在搞事。
0: 真的。然后我记得那时候我们成果发表的时候，老师他们都笑得蛮开心的。
1: 哦，那就好了。
0: 对，就是也没有说大家走抒情类不好，因为如果是我自己想做的话，可能也是往抒情类走，因为抒情类比较简单，然后搞笑的话可能比较难，因为不是每个人都像 Bobo 一样是天生就是小丑。
1: 你讲好听一点嘛，什么什么小丑，叫秀场天王。
0: OK，
1: 好，反正讲回来，为什么大家刚刚是讲什么？为什么大家都吃披萨？
0: 好，然后之后就是讲披萨应该是就是蛮方便的，然后也可以订外送，
1: 而且它又有一点仪式感嘛，你觉得呢？就是大日子可以吃。
0: 我觉得披萨在我的小时候啦、嗯、小时候就是我会重大节日，就是例如我生日才会吃到的。
1: 哦，
0: 就像我小时候其实也很少在吃什么鸡排什么的，那个也是我生日才会吃到，或是我爸回来他才会去夜市买，然后才会吃到。
1: 合理，
0: 不然正常来说都是吃阿嬷煮的家庭菜、
1: 家常菜。嗯，
0: 对，就是可能像披萨那些比较难随处可得吗？
1: 算是吗？
0: 哦，在宜兰的乡下是这样啦。
1: 哦，对耶，
0: 因为其实说真的，我家附近4周都是田，我不知道哪里有就是有披萨店。
1: 嗯，
0: 就是如果你真的要去到比较热闹有餐厅的地方，可能你也要开个五十分钟左右的车才会到。
1: 哦，车哦。
0: 对，所以就是比较有点距离。
1: 那他们也可以外送吗？没有试过。
0: 我们那里其实外送没有那么方便。
1: 哦，跟我们那边差不多。
0: 也有可能是因为我就是小时候那边外送还没有普及的时候，也没有尝试过，然后现在也没有尝试过。好，
1: 好，我们来讲回来哦，就是你觉得逢九有必衰吗？
0: 我觉得我没有哎、欸，
1: 真的假的？你就没有感觉到
0: 自己？因为我觉得我19岁，我真的很幸运。我19岁，我见到了。

0: 晚安。
1: 我是，而且重点是我光演唱会我就看了三场，我觉得我很开心。我三场我每场都哭。
0: 可为什么你的19岁那么幸运呢、啊？
1: 我觉得我19岁，而且我19岁其实也没有说有太重大的什么受伤也没有，而且我甚至我在19岁我做到了升职。
0: 天，
1: 我升迁了，
0: 他升职加薪
1: 然
0: 了。
1: 后我就是有在我最新上的推文打说，今天是我活着的第7306天。
0: 你还记自己活几天
1: 嗯，
0: 啊？
1: 会我会记。然后今天是我20岁生日，然后是我喜欢 Twice 的第3517天，然后是 Twice 出道的第3886天。然后是万斯正式有名字，就是有就是粉丝帮粉丝就是有取名的的日子是3872天。
0: 好，各位，如果我听到刚刚的 言论的话，我就是去搜一下，就可以知道 BP 的账号了。
1: 没关系，我上面都是在发 Twice，
0: 所以还好，
1: 所以
0: 都不会有你的小日记
1: 没有，他就是最新章，
0: 啊。
1: 所以。就我真的觉得我生命有将近一半都是在围着 Twice 转。我觉得我真的很幸运，尤其是在19岁的时候遇到，
0: 可恶！
1: 我真的觉得大家说逢九必衰，
0: 闭嘴！
1: 必衰，摔车。
0: 但是哎，真的是必摔，我摔了好几次。好，分
1: 但
0: 享会。
1: 是说摔车，我好像也有摔车，但是我摔车的我都是在我家地下室摔车，因为下雨天路太
0: 哇，
1: 滑。然后就摔，但其实也还好，就是顶多手不能举而已，但也没有严重到去医院。但是我还是去上班，你知道我多敬业，所以
0: 但应该有遇到很多小破事吗？还是觉得还好？
1: 破事一定有，但是我觉得不足以让我铭记在心里面。
0: 好，我们先忘掉我抱我的19岁的 那我们先期待大家的19岁都跟 Vivi 一样。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进台呼，等等，20岁见。
2: 大家好，我是 Tanya 蔡健雅。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0: 各位听众，刚刚吓了一大跳，因为有人在发疯，
1: 哪有？
0: 刚有人在尖叫啊，
1: 谁呀？
0: 惊声尖叫，
1: 谁在尖叫？
0: 谁在寻找大雨滂沱？好了，刚好这个礼拜是期末周，但是在我们播出期末周的时候，应该说期末周开始的前2天，大概这个礼拜六日吧，陆续有毕业生毕业了。
1: 嗯？
0: 对对对，不管是大学啊，还是其他学校，还有五专什么的，但呢，还有一个警专也毕业了，刚好在文山区这里。
1: 哦，
0: 对，而且你知道他们这个礼拜的伙食超级好的。有什么龙虾啊？我只是讲出来龙虾，
1: 你怎么知道啊？
0: 因为我看他们婆现动啊，然后还有新闻上面也有报说，警专伙食原来不像外面传的这样子，这么好吃这样子。
1: 哦。
0: 然后其实，我也觉得他没有多好吃，因为他们可能就真的是吃苦2年，然后就只有这一天是吃龙虾这样子。Vivi，你羡慕吗？
1: 还好，
0: 可是是龙虾。你有吃过龙虾吗？
1: 有啊，
0: 而且你知道他们准备的龙虾，他们午餐准备的就是准备2000只，
1: 哦，
0: 对。然后，可是我觉得龙虾剥壳感觉会制造超多垃圾，
1: 还好龙虾壳可以分解。
0: 我以为你要说龙虾壳可以吃掉这样子。而且他们不只有龙虾，他们有手扒鸡。
1: 鸡骨头也可以分解
0: 所以你讲的是分解问题，我是说那个啊，厨余问题，他们可能会制造很多厨余，虽然可以分解啊，但是可能会就是要倒很多次垃圾。我的想法是这样子，
1: 那有没有说可能就是大家会把吃完？
0: 你说连龙虾壳都吃完吗？什么意
1: 嗯。
0: 思？当然我不是，我说的是就是它的那个食物残渣，包括壳什么
1: 你
0: 的。
1: 说的是骨头，不是他们浪费的，不
0: 对
1: 是
0: 对
1: 浪
0: 对
1: 费
0: 对
1: 那种。
0: 对对对对对对对，是这个意思啊。
1: 好的哟。
0: 什么意思？

0: 而且你知道他们还说什么有冰淇淋有哈根达斯，但我自己是没有看到他图片啊，就是他们自己口嗨，可能是
1: 哦
0: ，maybe。但是我最近看到好多我认识的，因为我朋友好多都跑去警专读书了，
1: 嗯，
0: 然后他们就把他们，因为你知道去警专的时候，他们的 line， 他们名字的前面要打他们的编号，
1: 嗯，
0: 什么假如说我是 Bobo 嘛，就231496 Bobo 这样子，然后他们毕业的时候就直接把他前面的字删掉，然后就是一个仪式感，
1: 哦，
0: 你知道那个感觉吗？就好像卸任的感觉，
1: 不知道，
0: 但他们好像是。要那个毕业之后就要去考试，
1: 嗯，
0: 要考警察考试，因为你如果不当警察的话，你好像要退钱给那个学校，
1: 嗯，
0: 对，因为警专他是不用学费，而且他会给你钱，就是你读一个月，哦，他会给你一个月不知道多少钱，
1: 哦，
0: 对，所以你不读的话，你或者是你不当警察的话，你就要退钱给国家，
1: 嗯，
0: 而且是蛮大笔的，
1: 哦。
0: 什么鬼啦，这什么回忆？
1: 我就很震惊，你知道吗？
0: 你完全不知道这件事情吗？
1: 不知道。
0: 你身边没有人读警专？
1: 有，但是不熟。
0: 嗯，那你那时候考虑没有想说，哎，我还是读警专这样子？
1: 没有。
0: 那你当初没有什么迷惘期？就是你在考试的时候没有什么迷惘期？
1: 我有迷惘要去哪个方向，但是绝对不会有警专这个选项。
0: 哦，就它不在你的备选里面？
1: 不在。都不在啊，
0: 那你的备选是哪几个？广电系？
1: 我曾经有那个什么，小时候啦，就是家人，因为我在我们家算是成绩比较好的那一挂，
0: 嗯，哦，
1: 然后他们会想要我去读
0: 医生、
1: 律师，
0: 哇，
1: 就是。从就是律师或是老师这种的，
0: 嗯嗯嗯，
1: 所以因为小时候还没有想法，所以就可能有，我就说嗯好，那就这样。然后后来就是被看那个
0: 看什么看谁
1: 看偶像剧的影响下，
0: 嗯，
1: 不管反正就是看别人演戏，我想说嗯好像很有趣，所以就有一段时间是想当演员。
0: 我认真，
1: 假的。就是小时候，
0: 什么大
1: 了？就是小时候，大家都有那种自己披着棉被，然后在那边当啊，我是公主，我是人鱼，我是皇帝，我是王子的那种时期吧，应该都有吧。
0: 哦，是这个时候，我以为是什么更长大之后，
1: 不是就那个时候啊。
0: 哦，
1: 对，就是嗯，我想要当演员，
0: 我想要成为海贼王，
1: 就差不多那种时候，
0: 嗯，
1: 然后还有什么？哦，我想那时候有想读心理系，
0: 为什么？
1: 我觉得很酷，而且我有想读，
0: 你想
1: 犯罪心理？
0: 哦，
1: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酷，我觉得很值得我去研究的。我反而很有兴趣研究这个东西，但是因为好像有蛮多血腥什么的，
0: 哦，你会怕是不是？
1: 就是看多了就总归不适应。
0: 哦，但是看多了搞不好就适应了。
1: 你是说吃饭然后配那个下班，嗯，不错，
0: 哦，
1: 不错。
0: 那我是说你在工作的时候啊，工作的话，你搞不好犯罪心理，然后在工作的时候看很多血腥的东西，你搞不好就适应了，是这个意思？
1: 哦，那我不知道，因为我毕竟没有，就是，
0: 还没工作，哈哈。
1: 我毕竟没有去学这个东西。然后说到要广播，我觉得也蛮阴差阳错吧。
0: 嗯，怎么说？
1: 就是我其实也不太知道为什么我要读广播。
0: 哦，
1: 啊，我想起来了，我原本是就是想走广电，但是三个组我还没想好要哪一个。
0: 哦，
1: 因为我对于拍摄 MV 其实也就是或是就是反正就是大众传播学群这里，我
0: 蛮
1: 有兴趣的，不管是做幕后啊，或是到。目前的话还好，就是演员那种的，我现在就已经还好。
0: 那我懂，你已经不是小 BB 了。
1: 我不是
0: 小，我是公主，
1: 我是公主，没有，我是人鱼，我是那个，我是露雅。
0: 哦，竟然是美人鱼。好，
1: 哎，
0: 欸 okay,
1: 可是我小时候不是露雅，我小时候是蓝色的，我是深蓝色，不是那个波音，是深蓝色的，被关起来的，然后在里面浮浮浮的。
0: 你为什么

0: 做那个动作很好笑。然后在那边扶扶扶的那个嘛，好，咚咚咚咚咚。
1: 就是那个跟哦跟相连吗？
0: 谁是相连？
1: 反正就紫色，只跟紫色美人鱼公主是姐妹的。
0: 我反而对紫色比较有印象。
1: 对，因为紫色她是第四位出场的公主。
0: 记得好清楚。
1: 欸，我珍珠美人我可是小时候有重刷蛮多次的。
0: 你不会去 KTV 会唱珍珠美人鱼吧？
1: 我都是唱反派的歌比较多。
0: 结果还真的会唱啊。
1: 我跟我朋友在那边羞羞姐妹。
0: 所以你后来就
1: 姐妹。
0: 好，不用，我们怎么讲聊到这里啊？我们接回来，就是你为什么会想要选就是广播组而不选其他的？犯罪心理耶，很酷耶，
1: 很酷。但是其实简单来说，就是很多人说
0: 不好，
1: 心理你要往上读，未来比较有出路。你如果只读到大学，你是没有什么。没有，就是工作机会其实会相对的少非常非常非常多。
0: 嗯，
1: 对，你要就是读心理系，我就要读到硕士那种上学。我想说，
0: 你不想再读书了？
1: 哦，
0: 是这样，
1: 也不是说不想读，就是觉得，在我印象中，就是在网上读已经是很厉害的那种人的。
0: 哦，
1: 对，我不觉得我自己是那一挂，我只是相对。跟家人比起来相对比较聪明一点。
0: 什么意思？
1: 因为我
0: 嗯
1: 可能比较怪吧，因为可能文组生比大家普遍不喜欢数学。
0: 哦，对啊，
1: 我蛮喜欢数学的。
0: 欸，对，有听说你数学还不错。
1: 也没有到很不错，但是我很喜欢算数学，就是把数学谜题解开的过程。
0: 嗯，
1: 就是你这一题你卡了很久，但是你突然可能别人帮你或是你自己算出来，然后算出一个答案，然后刚好又正确，你就觉得
0: 好
1: 爽。
0: 懂，完全懂。
1: 对，然后我应该有说过，就是我其实考广播组其实根本用不到数学。
0: 对啊，
1: 因为我那时候已经明确我要读世新的时候，我明确我用不到数学，根本用不到，但是我疯狂的算数学，因为我觉得数学好好玩。
0: 你把它当娱乐了是吧？
1: 对，所以你才会觉得，所以你应该能理解为什么会想去读心理。
0: 你喜欢那个聊，欸，不对，
1: 就是凡是我比较想要就是走比较
0: 推理的吗？
1: 就是有难度，然后我可以把它破解，
0: 然后你就会有快感。
1: 对，然后犯罪心理为什么要犯罪心理？我是因为看，我们西那个中国大陆有一个节目是，反正就是类似推理节目，然后它是借鉴于韩国的一个节目，但是我是看中国的版本的，然后我觉得还蛮有趣的，我还蛮有兴趣，就是可能对于侦探啊。破案啊，那种尤其是命案，我觉得蛮有兴趣。只是
0: 尤其是命案，
1: 因为他们那边普遍都是基本上都是在讲命案啦。
0: 嗯，
1: 然后我觉得蛮有趣的，就是一步一步怎么把凶手推出来，我觉得很有趣，所以我就会想去尝试，但是最后也不了了之。
0: 啊，为什么不会想坚持下去？
1: 三分钟热度。
0: 哦，好。那数学呢？你数学有三分钟热度吗？
1: 我数学有时候我会，假如
0: 真的
1: 今天我就会特别想算数学，
0: 哦，
1: 然后我可能明天就不想算数学。
0: 这是什么心态啊？好怪。
1: 就是也不算，反正就是我可能今天就是特别想做某一科东西。
0: 那你会有一天突然想看自然吗？
1: 我自然的话，我其实对于化学反应我觉得蛮有趣的。
0: 嗯，那如果今天是哎，我突然数学算，
1: 但是你让我考试就算了，那我要算计算那题就算了，就是那个什么换木偶浓度什么的，我觉得好难 哦，尤其是背那个化学元素周期表好难哦。
0: 其实我觉得他化学有点被台湾的教育给搞坏了，
1: 但是我其实如果你让我做实验，我其实蛮愿意的。
0: 嗯，对啊对啊对啊，
1: 我觉得那个蛮有趣的。
0: 你今天出生在美国，你可能就是一个化学大师，对，就是实验室大师这样子。

0: 我其实我还有一方面是我对于我小时候对于历史真的超有兴趣。
1: 哦，我也是。
0: 我其实国中我当了3年历史小老师，
1: 哎，3年，你这个
0: 三年，
1: 比我有兴趣太多了。
0: 三年历史小老师，然后
1: 高中也是吗？
0: 高中是2年的样子。
1: 你会不会其实比较适合历史系啊？
0: 没有，我只是历史是我只想了解
1: 你
0: 故
1: 想
0: 事，
1: 知
0: 我
1: 道
0: 想知
1: 的。
0: 道故事，就是为什么会发明车子啊，或是为什么他们会怎么想到这个事情的，
1: 哦，
0: 就是蛮天马行空，就是我想要了解很多背后的东西，但是仅存了解，就是想补充我的知识库，但是我知识库就归档，然后找不到了。
1: 哦，所以你进去之后，然后就不见
0: 我
1: 了，
0: 就
1: 是
0: 找不
1: 吗？
0: 到，然后就是可能某一天突然啊读取成功，然后我就会突然我就说，哎，你知道什么什么什么吗？你说你为什么知道这是鬼东西？这样子之类的，我
1: 什
0: 就
1: 么？
0: 只是想要，
1: 哦，你的知识会进到你脑袋里，然后突然它就开始沉浮。
0: 对，他就会宕机，我就读取不到这段记忆，然后等某一天神奇的时间，我突然想到，我就会突然跟我朋友就是身边人就说，哎，你知道什么什么什么？他说。不知道，我说，是，答案是怎样。我说，你怎么会这样子？你怎么会知道这
1: 你的脑像海一样，就是鱼跳了进去啊！你的应该说你的脑像海的天空一样，
0: 嗯，
1: 因为鱼跳了进去之后你就看不到它。它有一天突然跳上来呼吸一下，哦，我想到这个了。
0: 我觉得我比较想要知道他为什么会这样，
1: 嗯，然后就忘记了。
0: 但是如果你真的要我讲出什么所以然，我会觉得啊，什么？
1: 哦，你没有办法，就是在 deep，搞不好你可以在 deep 啊！你现在脑袋已经20岁了。
0: 我不知道，我其实不知道，但是我就是任何事情我都想知道。我甚至
1: 你是
0: 在
1: 好奇宝宝？
0: 骑车骑到一半路程中，我就想到一个场景，就是假如我在我没有错误的情况下，我绿灯，然后我正常没有超速，正常的情况下，我也没有什么酒驾怎样的情况下被对向的车子撞到，然后我其实。我有这个场景，有想两个分支，一个是我没有受伤，我可以
1: 被
0: 跟
1: 害妄想着，没有啦。
0: 我没有受什么重伤，但是我可以跟对方要
1: 钱，
0: 赔偿吗？
1: 嗯，
0: 好，这是一个。然后第二个就是，
1: 我受
0: 我
1: 重
0: 突然
1: 伤，
0: 想到一个很好笑的，我等下再分享。
1: 好，
0: 然后另就是，如果我没受伤，但是我的车子撞到可能旁边路人，那我是
1: 嗯，
0: 不是也有责？如果我因为撞到旁边路人导致路人死亡，我是不是有责任？
1: 可是你不是，你是被撞的。
0: 对，是，但是因为这是我的车，我的车撞到他，我是不是
1: 什么样的情况会让你的车撞死一个路人？
0: 就可能就飞过去，然后直接帮你就是车子、墙壁、人、车子这样。
1: 哦，
0: 我的情况是这样，或是直接
1: 啪嗒，
0: 蹦，我的哦，
1: 哦，撞上去这样子。
0: 对，然后如果我有想到的话，我就会找时间去 Google 啊，
1: 哦，
0: 没有。
1: 吓死我！
0: 不是实
1: 你知道
0: 验，
1: 你刚刚吓了我一大
0: 不是
1: 跳
0: 实
1: 吗？
0: 验。然后，如果没有想到的话，我就会说，我觉得你，我很长时间是在我骑车的时候，我会想到一些奇怪的东西。然后想着想着就，我等下停车的时候，就是等下下车到目的地时，我一定要查。但是每次到目的地，我就会忘
1: 你
0: 记
1: 就
0: 这
1: 忘
0: 件事。
1: 记了，
0: 然后等在骑车之后，就说啊，我怎么没有？我上次怎么没有查？
1: 而且你知道你有一个很酷的一点，就是你开无痕模式，你每次查东西都会开无痕模式。
0: 你怎么知道？
1: 因为，然后你，我那时候我问你说，哎，你为什么开无痕模式？你说，哦，因为我有时候会查一些很奇怪的东西，然后我如果没有开无痕模式，我就看到我的搜寻记录都在查什么东西。
0: 我不想要让别人知道我在查什么东西。就像，我前几天有想到一个，假如我现在是一个很紧急的状况 下，我在
1: 嗯。
0: 憋尿，然后我可能就是反正就是在憋尿，然后憋到一半，我可能因为外力或是。身体状况怎样？我导致我晕倒，那我憋尿这个行为，它还是会持续进行
1: 还是
0: 呢？
1: 他
0: 还
1: 会直
0: 是
1: 接
0: 它
1: 尿
0: 会
1: 出
0: 直接
1: 来？
0: 把我尿出来？然后答案是会直接把我尿出来，因为我们膀胱没有肌肉，它不会主动，所以我就会想这种奇怪的东西。
1: 好，我现在要地盘问你，为什么膀胱没有肌肉，我们还可以憋尿？那你就说啊，不知道。
0: 我真的不知道这，好像是因为靠意念吧，反正就是没有肌肉可以主动收缩膀胱的样子。
1: 那我们要怎么控制它？就是啊，算了，随便啊。
0: 不知道，我不知道，
1: 我
0: 但是。

0: 不要细聊。
1: 我比较想知道，就是我们晕倒之后憋尿这个行为还会不会持续，但是不行。
0: 哦，你想要知道结果，就是让你知道这个东西会导向一个结果，但是你不会想知道过程。
1: 我甚至问过我的公民老师一个问题，就是政治，像那种228期间，然后被当作犯人，就是政治犯
0: ，
1: 政治犯，然后把他关起来，然后现在再出来，他还可以拿到良民证吗？我有问过老师这个问题，但是我忘记老师那时候回答我什么。
0: 欸，这是一个很棒，我真的觉得啊，就是你把刚刚那些问题全部整理起来，然后你可以做一集节目来讲。欸，这是一个很棒的想法。欸，
1: 就是我有很多问题，然后我有很，就是我甚至有一次，就是有些机车不是可以充电吗？
0: 对啊。
1: 然后我就在想，为什么我每次充电的时候都会油都会耗比较快，是因为我骑行的距离吗？然后还是它的油转换成电？
0: 哦，对啊，对啊，
1: 我这样想，然后我好像有我查过，但是我忘记了。
0: 哦，
1: 就是我会想一些就是很临时想，然后就是甚至为什么小 baby 到底多想要戴安全帽，我这个我甚至有想要查，但是我到目的地我就忘记了。
0: 欸，其实我不知道小 baby 到底要不要戴安全帽，欸，因为我在街上，我真的是有时候骑车又看到小 baby， 而且他都没有戴安全帽。
1: 对，所以我就很多事情
0: 想
1: 疑惑，
0: 嗯，
1: 就是想知道答案，但是每次就会忘记查这个东西。
0: 欸，你的脑洞很大。欸，
1: 哦，为什么我们从聊聊我志向聊到我脑洞很大？
0: 哦，我不知道，就是哎，欸，我们从毕业啊。
1: 哦，对，反正就是我其实我也不知道我怎么就走到广播，可能是命中注定。我觉得那时候让我选三个组吧，我可能比较偏向于广播。
0: 哦，你其实你的想法很好，也是变成命中注定，而不是他选错了这样子。
1: 没有，我觉得是命中注定，因为我反而在读广播之前，我是不愿意听我自己录的任何东西，可能老师国高中要录制作业，我不愿意听，我甚至什么音乐课要上台唱歌，我其实也是蛮害怕听到自己的声音的，我一定要配乐大过于我的声音，
0: 啊，
1: 我才会有安全感。
0: 我是相反的，欸，我是要一定要听到自己的声音我才会有安全感。
1: 我不会，我就是只要不听到我自己的声音，我就觉得我唱的是正确的，我没有出糗。
0: 哇哦，
1: 对，可是我现在我可以反复听我之前的音档，就是我们之前有做那个作业是广播剧那个，我甚至会回去听，然后我就会说我为什么之前都是讲话都有口水音，然后跟我近期录的音档比，我发现我真的进步很多。
0: 对啊，
1: 而且我会去听，我是又重复了。
0: 等，你说你会去听怎么听？
1: 哦，反正我就会去回顾，我会愿意去回顾我之前的音档，我会愿意去听，我甚至听得津津有味。我连我们的节目我觉得我声音没有我想象中的刺耳跟难听。
0: 你刚刚在那边把自己的声音打开，说哦好恶心啊，然后现在我在录节目的时候没有想象中的刺耳，
1: 就是那个是不一样，因为那个是我们在玩。
0: 哦，就你内心真的想法还是觉得哦，其实我的声音还不错。
1: 我觉得就是我们整体录下来，我觉得是舒服的，
0: 那就，OK，
1: 是让人想睡觉的。
0: 还好吧，因为我会突然大笑，哈哈哈这样子。
1: 就因为我还是会听我们之前的，就是前几集，我觉得我们录的还算不错，
0: 就是能听啊，
1: 就能听。我也敢去听自己的声音，我不会觉得我自己声音很恶。我之前真的会觉得我声音超难听。
0: 为什么？
1: 我超不喜欢我自己声音。
0: 其实我一开始听的时候，大家应该一开始都会觉得说，欸，怎么声音好像不太一样，就是录语音的时候。
1: 对对对，我想说这是我的声音吗？我为什么我自己就是用我们的
0: 耳朵
1: 或是怎样听的声音是跟
0: 录音录出来的声音
1: 不
0: 一
1: 样
0: 的。
1: 所以我就觉得到底哪个才是我真实的声音，
0: 因为我们都有经历过同一个年代，就是手机刚出来，然后到手机可以录音，然后到手机录音我们可以发给别人，然后到手机录音我们是可以自己听的阶段，我们才知道自己的真实声音。欸，应该也不算真实吧，可能是
1: 有人说你要听真实声音就是两只手就是 对象自己，

0: 后放在耳朵旁边，你这样听出来声音是才是最真实的声音。
1: 哦，我一直以为是压着耳朵，根本听不到啊，在听什么这样子？
0: 是不是，就是靠在耳朵，就是盖有类似盖着耳朵，但是没有完全盖住那种。
1: 其实我在想，我们录音室这个我们的监听耳机，
0: 嗯，
1: 这样听下来到底是不是这个是我真实声音？
0: 不知道，但是我愿意带着监听耳机录音。我之前可能在入学之前，我是不愿意，我觉得这是我。来这所学校，来这所科系，我觉得我最大的进步。
1: 你敢听自己的声音？
0: 对，然后但是除了技巧以外啦，
1: 哦、
0: 那你就撇除，因为毕竟是有上课，所以一定会嘛。
1: 嗯、
0: 但是我觉得更大的进步是我愿意听我自己的声音，我敢录，然后敢重复 repeat， 一直听，一直听，就是
1: 因为你要剪，
0: 对，我要剪，是我敢。
1: 哇，所以你应该是剪习惯。
0: 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我很棒，
1: 你很棒、啊。
0: 我真的觉得我一定下次一定要是把我天马行空的想法都是把
1: 哎、欸、真的可以记下来，然后再开一个节目说哎、欸，其实我真的觉得你想的那些问题都会是有人想要知道的，所以这应该
0: 是吧？你就像那个政治犯，你会不会想知道？
1: 我会想知道啊。
0: 那膀胱那个你会想知道吗？
1: 膀胱那个我早就知道了，
0: 真的、哦。
1: 对啊。因为你就算憋尿，你很想尿尿，你不是已经很想尿尿了吗？所以你有时候可能会憋不住尿出来，但你一昏迷，等于说你全身都放松了。
0: 我不知道啊，
1: 就很像你原本紧握的手，但是你昏迷之后，或者是你突然睡着之后，你的手会放开。
0: 不知道，但是就是想知道，就是可能那一瞬间我还没有想那么多，我就单纯有这个疑惑，然后就会想知道。
1: 我觉得这很酷、啊、
0: 那像被车撞然后撞到别人，你那个会想知道吗？
1: 我想知道、啊、
0: 是吧？但是我身边有没有律师可以直接回答我这个问题，我到底有没有罪？
1: 可是就算律师好像也因为他好像也是要视情况，
0: 对，
1: 好好奇哦，就是要什么样的情况才会怎样怎样怎样，
0: 就是我会假设一个情况，然后就是假设一个情境，然后导致是怎样。
1: 好酷哦。我真的觉得可以做一集来用你说你的天马行空的想法，所以我觉得你，
0: 我甚至可以就是开一个什么 IG 账号，然后每
1: 对对对
0: 就是我的 Reels 就不用太长，然后就问我那什么 Vivi 的天马行空一，然后什么膀胱会不会？
1: 所以我觉得你可以不用不开，哎。应该说你为了不让别人看到你的浏览记录而开无痕模式，但现在你可以直接把它公开出来，就你就不用再开无痕模式了，还是你已经用习惯了？
0: 我用习惯无痕模式是因为我真的不想回顾我自己到底在查什么东西。我查的东西我真的觉得蛮神奇的。
1: 是什么？为什么会觉得很神奇？
0: 就像我会打一长串条件，然后我会啾，然后丢给 Google。
1: 条件是什么意思啊？
0: 就像那个、啊、我就会说我假如正在憋尿然后什么什么的，我就会打，然后打满场，然后丢给 Google。
1: 你为什么不问 ChatGPT？
0: 因为 ChatGPT 我觉得它都是在提供情绪价值。
1: 哦，它没有办法给你知识。
0: 我没有，我用 ChatGPT 我都会偏向于它是给我情绪价值。
1: 哦，就是你假设说啊，我不相信我会尿出来，然后就说对，宝宝你很棒，你不会尿出来，
0: 对，
1: 对
0: 对对对对，我比较需要的是他给我提供情绪价值，而不是给我一个正确答案。
1: 答案反了吧？
0: 我说 GPT。
1: 哦，对不起，好 ，OK，
0: 对对对，
1: 反正 GPT 就是给你情绪价值，
0: 就像我信塔罗牌又不信塔罗牌，因为我只相信这个对于我来说是。
1: 好
0: 的，
1: 嗯、
0: 就像我不知道有没有前几集有没有聊过，就是我抢那个摇滚曲啤酒节摇滚曲的票时，哦，我有问过 ChatGPT 说我能不能抢到，
1: 嗯，
0: 然后他给我答案是会，你一定会抢到的，你很棒。不是，这是塔罗牌，不是 ChatGPT。
1: 哦，你问塔罗牌啊？
0: 对、
1: 哦 okay,
0: okay。然后我就说，嗯，好，我相信塔罗牌。那假如他给我答案说不，你一定抢不到，我就会说，嗯，我今天不相信塔罗牌，我今天是那个。
1: 无神论者，
0: 对对对，我今天不信任何东西。
1: 然后还不准啊，好吧，运气东西。
0: 对对对。
1: 那算命呢？你会相信算命吗？
0: 哎、欸，说到算命，我很想知道，我假如我真的被算出来，我什么时候会死？那我是不是在那之前我？

0: 什么肆无忌惮的玩，我都不会死。我有想过这个问题，是不是真的有命中注定？
1: 应该说这样是因果导向，就是你已经确定你这个果了，所以你这个果在确定的时候，你知道这个果的时候，你反而会因为这个果而去奔向这个果。所以你就算怎么玩，你假设说，哎，我今天25岁死掉，然后我20岁知道我25岁会死掉，然后我过得超级养生，结果还是二十五岁死，这就是一个果。但是如果我今天又一直很疯的去玩，我还是25岁死掉，其实这个果都是一样的。
0: 对，
1: 就不管怎样，
0: 所以我就会很好奇，但我就会很好奇他们所说的命到底是什么。我甚至想要去
1: 命啊，
0: 想去就是看看那个八字到底是怎么看的。
1: 嗯，
0: 但是我觉得太难，所以我就放弃了。
1: 你可以去看紫微斗数啊，它有一个怎么什么
0: 东西，那个紫微我也想去试，但是哦算了，好难，
1: 500块。
0: 你知道，就是我很想去玩玩看这个东西，但是信不信呢？我偏向于信好的。
1: 对，但他讲也是有讲有好有坏啦，
0: 就像星座一样，他们都是讲大概方向。
1: 还是我们纠团去北车算命？
0: 哦，就是那种有些网站不是会可以，就是你告诉生辰八字嘛？他们想说，生辰八字这种东西不是都要精准到那种
1: 时间？
0: 对，可能。不一定要到
1: 整点吧，要到整点，
0: 不用到秒，但是我觉得应该要到分吧。可能你假如在这个时辰中有好几分，就是每一分不一样，你会不会就是个性就会不一样？我在想这件事情。
1: 每一分哦，好像其实它就是一个大概的统计学，然后它生成八字就是年，然后月日时，但没有到分太细了。可是你要算到分，好像。有一些老师可以算，但是他分很少人在算吧。
0: 可是 我比较偏向，如果是算到分，我才会觉得那个才是我的。
1: 哦，
0: 如果假如今天你跟我都是同一天生日，
1: 都
0: 是同一个时，
1: 嗯，
0: 都是同一个时辰生出生的话，那我跟你的命运是不是就是一样的东西？
1: 嗯，可能是类似吧，但是我们又不一样，时辰一样哦。
0: 对对对。
1: 其实我认识同一天生日的人，他们。欸，我说实话，我认识10月24号生日的人，有三个，然后那三个女生个性都有点像，都很大啦啦，都很开朗，然后
0: 我不知道，所以我就很好奇这件事情。
1: 我也不知道，但是其实我很少遇到跟我同一天生日的。
0: 我也没有遇到过。
1: 对，所以你可能就是因为10月24号我真的就是刚好遇到三个人都是同一天生日，而且他们都是女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的个性都超像。所以会觉得，其实生辰八字这种东西好像可能会类似吗？或者是，但是到分到时，可能他们又不一样，到分可能又更细了。
0: 对对对，
1: 所以太细了吧？
0: 所以我就很好奇，因为每个时辰都，它这到现在都是2个小时嘛。
1: 对啊对啊，
0: 所以
1: 就
0: 想说，
1: 就是、
0: 假如你是10点出生，跟你是
1: 11点，
0: 9点吧？
1: 哦，等
0: 下哦，就是你9点出生跟10点出生的，会不会是不一样的？
1: 哦。就差一个十，
0: 对，就是
1: 没有差。
0: 我很好奇这个世界，但又很懒得探索这个世界，
1: 这是一个很矛盾的状态。
0: 我又会忘记这个，我就会忘记我想要探索这个世界什么。
1: 会不会其实你的脑袋被入侵了？就是外星人不要让你知道这件事情，脑洞大开。你吓到了，不，好了，我们这一集脑洞大开。
0: 我们怎么聊那么多神奇的东西了？
1: 对啊，好了，我们这一集脑洞大开，差不多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对，各位如果想要知道 BP 有什么更奇怪的脑洞的话，可以私信我们的 IG Ball Today 底线0703。啊，你要记得打，我想知道 BP 在想什么。这样子，
0: 然后 Bobo 就会说：“我也不知道，
1: 我也不知道。”然后
0: BB 就会说 ：“BB 在上班
1: ，BB 在上班，BB 在想这个钱怎么少了
0: ，BB 在想 BB 怎么命那么苦
1: ，BB 花一个半小时找 BB 为什么在上班。”好啦，各位听众，我们下集最后一集见，拜拜。
0: 拜拜。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欢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1: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0: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城南文史工作室的李道勇，今天继续为各位介绍台湾俗谚。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您知，今天要介绍的是第24句，无迄种命食着得占饼，无迄种命食着得占饼，无迄种脚行甲倒掉呢。我们前面介绍过的这个三凋零，在这里又出现了另外一个词，这个词是在形容三凋零的险峻，所以它叫做倒掉命。啊，无迄种命食得占饼，得占这个不要读成竹签啊，因为照国语的翻译就变成竹签了。不是竹签，它是地占。地占它不见得是有地欠，我们讲的这个占，一个斩头的斩加一个土的，这是欠。那以为这个地方是一个地欠的这种地形，不是。这地占是这个台湾的这个 Dorcas 平埔族的地名啊。这个 Dorcas 一直到大甲啊，呆嘎。代嘎就是 Dorcas 的名字啊，奥狼啊，后龙，奥狼就是 Dorcas 的这个民族的领域啊，所以那个地占那个地方，地占那个地方有很多的这个泉州人，他们把原乡的这种饼的做法带来那边做，所以地占饼这个泉州人做的这个饼。就风行北台湾啊，那么大家都知道地产饼真好吃啊，但是一定要有那个钱啊，你也有那个机会啊，你才有法去吃到地产饼啊。那时候交通你没法，你哪有法有那个命去吃到地产饼啊。古早含吃一块饼就要看你有那个命无啊，你没那个命你只能哈气啦，哦，免想要食迄竹笋饼，啊，若无迄落脚咧，你着用脚，哦，你若老西马，你是无可能行到倒掉尔，哦，因为迄真惊嘛，哦，而且中途佫土匪咧，哦，你着用脚，你才有路度甲人拼命，啊，你若要软脚，你若是要老西，你哪有法度甲人拼命，哦，你无迄落脚。你就无法度行到倒掉呢，好，这倒掉呢，所指的就是三凋零，啊，也就是从猴洞，哦，顺着这个猴洞国小旁边的这个小溪往上游，往大出坑去的这条路，就叫做三凋零，啊，好，我们今天就介绍到这里。无迄种命，食甲得占饼；无迄种脚。行甲倒掉命，无迄种命；行甲得占饼，无迄种脚；行甲倒掉命。介绍到这里，谢谢各位，下回见。
3: 世新电台。

0: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大家好，我是给狼梅亚，欢迎收听给狼梅亚台味开箱所。这里不只开箱在地文化、传统美食，还要陪你聊最道地的台湾味，一起用耳朵听台味，用心体会人情味。
2: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给阿梅亚台味开箱所，我是给阿梅亚。今天呢，为大家邀请到一位非常厉害的重量级来宾。那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说怎么会跟这一位来宾有所一些渊源跟认识呢？一样就透过我们的偏脆，所以这个也是网友见面会的不知道第几集了。那今天的来宾呢非常厉害，如果可能是有在长期关心民俗在地文化，然后喜欢看一些庙会记录的话，可能都会知道这个重量级来宾。他就是我们的橙色的品源，品源哥。
3: 唱小位品源是黄色，记录台湾公故事的品源是甘麻色的，欢迎大家回来橙色的品源节目。大家好，我是品源啊。
2: 嗨，很厉害耶！天哪，那这个品源哥呢，就是因为我那时候一样在催真，来宾要来上节目嘛。可是可比较特别，就是不是品源哥自己来留言，而是有人在我的贴文底下来就是推荐品源哥。那还好，就是我去 IG 密品源哥的时候，品源哥有回我，还好就是有这个荣幸可以邀请到品源哥来跟大家。分享。那我觉得今天分享的主题呢也非常非常特别，是我很有兴趣，但是我真的一直找不到人来分享。所以我觉得今天是机会难得，等一下好好跟品源哥挖个宝。那在我们挖宝之前呢，先进入到我们的台味时光。我想先偷问一下品源哥，你自己是哪里人？
3: 我是屏东万丹
2: 红豆那边吗？
3: 哎呦，不错呢。大家都讲猪脚。
2: 还有真诶，那不是万峦吗？
3: 啊、那你地理不错，
2: 对吧？对吧？对吧？
3: 对对对。
2: 哎、欸，怎么会有人搞混？那真的是住家旁边，就是大家都在种红豆吗？还是其实没有那么夸张？
3: 以前我们家有在种田的时候，真的是有种红豆。
2: 哦，所以是以前家里真的有田在种？
3: 有，我阿公在的时候，因为我们那个红豆就是稻子跟稻子之间就会种杂粮，
2: 过渡期。
3: 对，
2: 哦，
3: 所以才会种红豆。
2: 那真的很好吃吗？
3: 老实说啦，我自己不是那么喜欢红豆
2: 啊。那你会不会很痛苦？
3: 不会啊，
2: 就是你会不会说，因为就是因为家里有种红豆，所以是时不时就可以看到有红豆的料理或是甜汤出现？
3: 没有啦，那个是卖给人家，又不是留自己吃。
2: 所以你们自己都不会吃？
3: 我还好耶，而且现在也没有在种了
2: 啊。好可惜哟。所以是小时候是在屏东长大，
3: 对。
2: 那后来我好像刚有听说是现在搬到台中定居了吗？
3: 也不算定居啦，我就是到台中读书之后就留在台中工作，但其实我也全台湾到处跑。
2: 真的，因为要拍各种庙会记录嘛，对不对？
3: 对，
2: 就是其实平哥很厉害，就是我们今天可以，我们今天录音的时间呢是6月15的早上。那昨天平哥才去参加新庄大拜拜的活动，
3: 对，
2: 然后也有去那个
3: 办那个众咖，
2: 对，我觉得很厉害耶，就画上那个脸气势都来了，这样子非常厉害。那我就是也想偷偷问一下，说品源哥是怎么样开始去接触到这个 YouTuber， 然后再次记录这些的起源？
3: 哦，其实我以前大学的时候是拍照，在部落格跟大家分享。
2: 拍庙会吗？
3: 庙会，因为我屏东人嘛，然后去台中读书，对我来讲台中是一个大都市，然后我就发现都市的生活形态跟乡下很不一样，然后我就发现我们的文化渐渐会改变。像我们在我们屏东如果有绕境的话，家家户户都会拜拜，但是在台中不会啊。
2: 啊，大家是出来看热闹居多，不会有拜拜，
3: 甚至连看都不看。
2: 可是台中不是那个信仰也是蛮、跟台北相比，他们可能应该又再好一点点。
3: 好一点点啊，但毕竟是都市，人口比较多，所以没办法像乡下一样。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我要做记录，就是因为我没办法阻止这个文化的改变，但至少我要把它留下记录，所以我就开始拍照跟大家分享。但这几年发现那照片都没人要看了，
2: 是因为平台关系吗？可能是
3: 拍得太烂了、
2: 不要这样子说。然后所以才转战，就是从平面转战到影像的部分，动态的。
3: 这个说啦也很好笑， 我只是有一天想要去彰化一间人家说很漂亮的庙，就是它外面有种了很多金针花，然后想要去看一下花，然后我就是在出发前一天在厕所坐在马桶上的时候，就突然一个灵感啊，我都一趟工跑到彰化了，
2: 为什么不录一下？
3: 我干脆因为很流，那个时候很流行短影音，我就想说好吧，那我就也拍个影片跟大家分享。那拍了一集之后，观众会给你回馈。
2: 嗯，
3: 第一集讲国语，就有人留言说讲台语比较好，
2: 有比较 local 是不是？
3: 所以我就讲台语。第二集讲了台语之后，观众说啊没有字幕听不懂，所以我第三集又加了。
2: 所以这个成长是观众逼出来的吗？
3: 对啊啊，因为观众有给你回馈之后，你就会有兴趣，
2: 嗯，
3: 然后就一直做做做做到现在也差不多第三年这样。
2: 才第三年而已吗？那你的
3: 已经很久了，
2: 你的粉丝数很多哎、欸，
3: 没有没有，
2: 在你的流量很好哎、欸，
3: 这个我都不好意思说，真的是太低了。
2: 真的不会，我就是很讶异，而且、好啦，就是很讶异，就是我刚刚知道平原哥的实际年龄之后，再看到他本人，我就觉得一点都搭不起来，所以我原本就是觉得说是一个可能跟我年纪差没有多少的一个大哥哥在做这样的民俗影像记录，
3: 嗯，
2: 所以我才很好奇说怎么会想要就是去做这些留存、就是很特别，
3: 嗯，
2: 但刚刚知道就是平原哥年纪之后，我就是吓到了，真的快吓死了，
3: 也没那么夸张啦，
2: 就是因为你真的看不出来，真的太厉害了，
3: 真的是太客气了，加一号加一号恭维，
2: 等一下爱腿疼啊，好玩耶、欸、开玩笑开玩笑，好，那如果这样子的话，我就很好奇说、如果平原哥今天要请你用一道台湾小吃来介绍你自己这个人，
3: 嗯，
2: 你会怎么说？
3: 如果说小吃的话，对我来讲一定是本汤。
2: 为什么是本汤？
3: 你知道本汤是什么吗？
2: 我知道啊，就是不是稀饭的稀饭啊，不是粥的粥。
3: 不，你这个理解不行。
2: 为什么
3: 本汤跟粥不一样？不是粥的粥，那不就还是粥吗？
2: 可是高雄的海山糜不就是本汤吗？可他们叫糜。
3: 我觉得糜是煮过才叫糜，本汤是不煮的，本汤没有再煮过。我们的本汤比较像茶泡饭，就是我们没有再煮过啊，我们那饭没有再煮过啊。
2: 嗯，
3: 啊，粥是有煮过才叫粥。
2: 所以你的定义把它分得更细了。
3: 我觉得应该要这么分。
2: 我高雄的同学跟我说，那个就叫糜、他们的糜就是本汤。
3: 那完全不行啊，这个理解，哎塞，这不行啊。
2: 那为什么会把自己形容是本汤呢？
3: 因为我们的本汤是这样，本汤里面就是它就一桶饭，一桶汤。
2: 对，
3: 那汤里面就所有的料都加在里面，
2: 嗯，
3: 就然后每个地方煮的会不一样，因为每个地方像东港那边可能加很多海产，
2: 嗯，
3: 那我们万丹没有那么多海产嘛，我们就加其他东西。啊，我觉得那跟我这个人就是兴趣一样很广泛，我真的是什么都有点兴趣，然后什么事都去做。那我觉得跟本汤很像，就是你把所有东西
2: 加，
3: 对，都加，不知道什么要什么好，那干脆弄
2: 全部都进去。
3: 对，
2: 那我再问一下，就是因为我看、平原哥真的是全台跑透透，就为了拍很多庙会活动嘛、去记录。那我很好奇，有没有哪个地方是你原本只是想要去拍一个活动、去记录一下，就是被那边的美食圈粉的有吗？
3: 老实说还好，因为我是一个吃得饱就好的人，
2: 不重吃。
3: 我不重吃啊，但如果硬要说的话，我真的，我可以讲出店名吗？
2: 可以啊，可以可以可以、
3: 我蛮喜欢台东市的神仙卤味。
2: 台东哦，这么
3: 台东市
2: 的
3: 神仙卤味，
2: 就是那个神仙吗？
3: 对，
2: 太可爱的名字吧。那它是众多的店家里面怎么样吸引到你？
3: 就我朋友带我去吃过一次，它其实是麻辣烫，但它可以做不辣。
2: 嗯，
3: 反正我都点麻辣烫，然后但我都点不辣，因为我怕吃辣。
2: 哦，说你等等等，你一个不吃辣的人，还去吃麻辣烫
3: 啊？它就真的很香嘛。
2: 所以就是这样子去吃，然后是它的汤吸引到你吗？还是说料很新鲜？
3: 我觉得汤头真的是，我就蛮喜欢。然后我在台中其他地方也没有吃过那样的味道，吃过一次之后，念念不忘。我只要去台东都吃那个，
2: 一定要去再访就对了。那它的价格贵吗？或者是说，因为麻辣烫不就是单品项、单品项店，有的虽然说价钱看起来很便宜，但它其实量很少。你觉得它的 CP 值是高的吗？
3: 对我来讲高，因为它就是那种小火锅的价格。 对我来讲就很划算了。

0: 然后你吃得饱，
1: 也还可以啦，
0: 你还可以，
1: 嗯，
0: 哇，那这样很不错。那这样大概你点起来落在那个价钱，大概是差不多就好，
1: 我记得应该是200块以内而已啊，
0: 很便宜耶。
1: 对啊，对我来讲就很棒啊，
0: 哦，难
1: 对
0: 怪
1: 啊，
0: 你会说 CP 值蛮高的。
1: 对，
0: 所以这个是台东的神仙
1: 卤
0: 卤
1: 味，
0: 味，推荐给大家。大家如果去台东走走的话，欢迎来品尝看看吗？
1: 可以不要推荐给大家吗？
0: 哎，你怕大家被抢走是不是？
1: 不是的啊，那观光客都去排队，害我都要等很久。
0: 那你刚刚应该就不要把店名讲出来，开玩笑，没关系。那大家我们就是听众朋友自己私藏好，我们不要再外泄给其他人这样子。好，那我们再来问一下平原哥，如果说今天我们要推荐三样你认为最能代表台湾的庶民文化食物，你会推荐哪三样？
1: 那第一个一定是臭豆腐啊，至少我觉得那最能代表台湾。
0: 真
1: 我
0: 的，
1: 猜外国应该没有，应
0: 臭
1: 该
0: 豆腐、哦、可能就是要来台湾才吃得到
1: 对。然后还有本汤啊，来我们南部一定要吃本汤嘛。
0: 对啊，讲到本汤，我想到就是我那个高雄那个同学，我现在如果出去吃饭，想要吃粥，他就一定会先问老板娘说：“老板娘，你们是糜还是本汤？”然后他听到是本汤，他才要吃，因为他觉得那个口感，我们糜他是不能接受，而且软软狗狗，他觉得很恶心，
1: 对，
0: 就是。
1: 我吃什么都好，只是因为对我来讲，汤对我们来讲是有南部人很重要的意义。
0: 有这
1: 我们
0: 么
1: 就是绕境，就一定要吃本汤嘛，没有吃本汤就不算在绕境
0: 啊？为
1: 嘛。
0: 什么这个是怎么来的结论？
1: 以前这个本汤是农夫去田里工作的时候，因为他工作一整天要方便，所以就带一桶饭跟这个料出去，然后他就很方便嘛。而且因为上面有一层油，所以那东西等于是可以保温，因为以前又没有保温箱，对啊。后来我们变成就是。绕境还是庙会的时候，我们都吃本汤，因为很方便，因为准备起来超方便。你就是一桶饭、一
0: 带着
1: 桶
0: 就
1: 汤
0: 好。
1: 啊，你要多少你就自己加，对啊。所以我们后来我们基本上如果是吃便当，我都觉得不行。
0: 等于真的，哇塞！因为基隆真的是没什么在吃本汤哎、欸，
1: 那
0: 然
1: 个应该
0: 后。
1: 南部才有。
0: 天呐，好特别哦！因为我就是刚好今年暑假安排比较多去南部参加绕境的庙会活动，我到时候拭目以待，看大家真的有没有带本藤啊。如果准备便当，跟他说你这些北塞啊，那这样
1: 我觉得要高频哦，尤其是屏东这一带哦，
0: 哈，
1: 台南也不吃本汤啊。
0: 耶，哎、欸、哎、欸，对耶。好，那最后一样可以代表就是台湾庶民文化的美食，你还会选什么呢？
1: 我觉得就是红豆饼，一来那是我们万丹名产，顺便
0: 是
1: 推广
0: 啦，
1: 一下。
0: 是啦，但是有人自己本身不吃红豆，这样。
1: 老实说，我买红豆饼，我都吃 奶
0: 奶
1: 油。
0: 油，你看。
1: 可是我小时候很讨厌奶油，红豆我也不喜欢。但我长大之后喜欢吃奶油。
0: 那还是不喜欢红豆，没那么
1: 对，
0: 爱。
1: 他一直没有在选项里。
0: 真的是好可惜哦！天哪，
1: 对。
0: 那这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品源哥来跟大家分享的台味时光的内容啦。那关于刚刚那间台中的蜜店，台东的蜜店，就是大家有兴趣收藏起来，那我们就不要再外流给其他人知道，自己好吃就默默的收藏起来就好，这样子。好啦，那我们的台味时光就到这边啦。Hello，大家好，我是邓福如。双手都挂在我世新广播电台 FM 88.1 AM 729。

0: 轻松的旋律。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1: 你有多久没有讲台语了？快来尝试台语挑战王。
2: 好的，欢迎来到台语挑战王。那其实刚刚从前面的台味时光就可以知道平原哥是一个不怎么重吃的人，但是我觉得刚刚其实虽然说平原哥没有讲到太大量的台语，可是可以听得出来你的 Q 靠非常的足够，那个 Kusse 就是整个非常有南部腔的气势。
3: 我觉得真的是要看人，我这个国台语频道是看对方的脸会自动切换。
2: 对啊，什么叫看对方？你说看你那个，
3: 因为你的脸看起来像讲国语的脸
2: 哦，所以你才都跟我讲国语居多，就是你会看、
3: 啊、
2: 看那个频率，就哎这个是怎样？
3: 对，我会自动切换，不然那路边的阿公阿嬷我会自动
2: 讲。肯定讲台语啊，
3: 对，
2: 完全理解，这是对年轻人的偏见的，没有开玩笑。

0: 我觉得是看人，跟年纪没有关系。像在台北，有些阿嬷我也会讲国语，就是他一脸就是不会讲台语，
1: 所以你那个雷达可以侦测就对了。
0: 虽然有的时候也是不准，但我都会看对方的脸，然后从对方讲的第一句话去推测。
1: 可是我觉得有时候很烦欸，像比如说就是我跟一些阿公阿嬷，我已经主动说台语了，可是我知道他们明明他们的日常使用就是台语，可是他就是因为我是年轻人，即使我已经讲台语，他还是一直用中文来回你。
0: 我觉得有一个可能，会不会是那个腔调不像是讲台语的人？
1: 耶，是我要见到了，那呢？那我再来多观察，多观察一下好了。那今天呢，我觉得等一下评论更多，随时有冒出什么想要考我的台语词汇都欢迎，这样我们就互相交流切磋一下。那我今天是准备了五题跟食材、食物有关系的，或是水果类的。
0: 哇，完了，尴尬了！我吃什么都好，
1: 没关系，我们来试试看，不会太难。首先，第一题，我觉得应该是平原哥应该有听过。南瓜的台语要怎么讲？
0: 金龟
1: 是不是很简单？我知道南部好像有一道那个板德的菜很有名，叫什么金龟米粉哦？是吗？
0: 啊，对，金瓜米粉，
1: 那个南瓜炒米粉，
0: 对对对，
1: 那个对对对，好像很
0: 有
1: 名。
0: 这个、
1: 对，所以我就讲金龟是很简单。你看，
0: 没有很难，我刚刚还顿了一拍。
1: 不会不会，就是有时候反应时间嘛。然后那我们再来第二题哦，轻轻松松。这个我觉得是大家好像听到都会顿的一下，哎，这个有台语吗？但其实它的台语超级简单。第二题，花椰菜的台语要怎么讲？
0: 我好像我们家都讲灰菜而已。
1: 就是灰菜啊！哦，这是我想的。你看，等一下，你刚刚那个脸是啊，不就是这样子而已吗？
0: 这样子才会让我觉得是不是不是啊？
1: 就这么简单，但是我发现，我在北部很多人都不知道花椰菜的台语要怎么讲，其实金甘丹就是灰菜那样，两个字就安尼灰菜。可是我有听到人会说菜灰，但是
0: 蛮怪。
1: 对，就是我有在市场，也有阿公阿妈会说菜灰，但是好像比较好跟比较不会让人家误会的是灰菜这个说法。
0: 对，
1: 好，是不是很简单？最后两题才比较难，我们现在来一个过渡的，这个是我觉得。他的台语有很多很多很多种说法，那我也蛮好奇平原家平原哥他你们家是说哪一种的辣椒的台语要怎么说？
0: 就香蕉啊。
1: 哦，你们家是香蕉啊，我们家是香蕉啊。
0: 哦，没有，那个应该是因为不同区域的那个香蕉不
1: 同。对对对对，就是他有很多种说法，對對對，所以我就好奇说，因为你是香蕉啊，我们家是香蕉啊。那还有另外一个叫番仔姜
0: 啊，
1: 就是那也是很多说法，
0: 有些地方好像真的会这么讲。
1: 对对对对对 对, 對，所以我就好奇说平原哥家是说哪一种的。好，我们来到今天比较难的两题，小小魔王。我在想一下这两题哪一个会再简单一点点。好，第四题，这现在夏天了嘛，天气很闷热，想要吃一点酸酸甜甜的水果，百香果的台语要安怎讲？
0: 哇，百香果这个词在我们家
1: 应该有听过，
0: 认真都讲百香果。
1: 是这样讲，你好烦的，顿在那么久，认真都有。
0: 真的啊，我们家都讲百香果。
1: 那这个呢，就要给我们听众朋友猜一下。其实给杨梅亚在节目上有透露过，只是我好像没有特别拉到台语挑战玩来考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细心的听众朋友想起来呢？它有三字，它叫做十几个。实际果，
0: 完了，我从来没听过。
1: 哎呦，但其实说实话，就是好像真的是蛮少人会用台语讲百香果的，
0: 因为它会不会是比较后期？
1: 我觉得也有可能呢、欸，但是还好它是有被收入到教育部的台语词典里面，它上面就有记载，就是叫做“十几个”这样子，就比较特别。好，最后一题是我觉得今天的大魔王第五题，这个也是我为了。就是准备今天要考平原哥才查到说哦，原来要这样子讲哦。
0: 玩的一定很难。
1: 莲藕，我是自己都没有听过啦。
0: 莲藕，
1: 他的台语跟我们的一个连接词发音很像，
0: 认真想不起来。
1: 但有听过吗？
0: 说不定听过，但我认真想不起来，因为这个也都是我们家不会去买到的东西。
1: 连买都不会买，直接淘汰掉。
0: 跟百香果一样，我也不会买。
1: 好，它叫做 莲藕。

0: 就跟兰后的台语很
1: 哦，
0: 像。
1: 这样，我认真是很少听到这个
0: 对，
1: 词。
0: 我也是，就是今天就哎、欸、前几天在准备资料查的时候才发现啊，原来莲藕叫做莲藕，然后跟我们兰后的那个莲藕嘞，那个莲藕也很那个音很像。
1: 有一点点像
0: 对对
1: 哦，
0: 对对对，
1: 这
0: 是不
1: 认
0: 是？
1: 真我真的是没有注意过诶。
0: 就是这两题比较稍微难度有拉高一点
1: 真的，因
0: 点，
1: 为我根本就不会买啊。
0: 怎么这样子嘞？好，那我们今天台语挑战完了，最后来帮大家复习一下。首先我们。

0: 对，哎，好，那我们再复习第三题，辣椒。
1: 香椒啊。
0: 那我们是香椒啊，然后或者是番辣椒都有人这样子说。嗯。好，再来是第四题，我们的百香果叫做西格格。
1: 西格格。
0: 嗯，然后我们的莲藕呢叫做莲藕。
1: 莲藕。
0: 对，对啊，平原哥到现在都还是眉头紧皱，嗯，这到底什么哪里来的语言这样子？
1: 我觉得是这样，虽然我们家里都讲台语啊，但我们不会说百分百台语，
0: 一定要怎样怎样怎样。
1: 对，我们没有，就是很自然沟通，因为有的时候我觉得现在的台语教育都有点太，这个要叫矫枉过正吗？
0: 就是就硬要都要给，像是我不知道平原哥有没有听过，嗯，汉堡台语要怎么说？
1: 像汉堡，古代根本就没有汉堡啊。
0: 对啊，可是就是会有人觉得说，我们应该要什么东西都要有它的台语，所以我就听过什么，就是第一个直翻嘛，汉堡，第二个米糕挂包。
1: 啊，好像真的有人会这么讲。
0: 对，
1: 我就觉得没有，
0: 其实没有必要啦。
1: 要，因为对我来讲，我不是，我应该说，我不是在推广台语教育，我只是一个台语的使用者。
0: 对，
1: 就可以沟通就好了。
0: 就是语言就拿来沟通的啊，
1: 对，所以很多我们家也就是从小到大就只会讲国语，嗯，所以你有时候问我，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但是我平常确实都讲台语。
0: 了解，真的是每个人其实都有一些不同的经验在里面，那我觉得也不用说强求一定什么都要用台语，或是对谈就一定要用台语，是会让人家觉得说有压力，然后更不想使用这个语言。好，那我们今天的台语挑战完就到这边啦，那欢迎今天的五题题目，然后还有今天加码的汉堡，就大家可以回去跟自己的阿公阿嬷来玩一下咯。
2: 大家好，我是沈蔚如，抓住梦想要上天空，体验属于我们的热血青春。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88.1 AM729。

0: 打开文化寻宝图，让我们携手踏上寻宝旅程，揭开文化的神秘面纱，感受时光的流转。
1: 好的，欢迎来到文化寻宝图。哇，终于来到我们今天的重头戏了。其实今天邀请平原哥来的，就是要跟大家分享我们非常有名的台东的炸邯郸的文化意义，还有它的一些细节在里面。然后我会说很难找的原因，就是因为我这个节目，你看像我身边台东是一个蛮远的地方嘛，那我可能不见得第一个有台东的朋友，第二个不见得是有同学或是朋友去参加过这个炸邯郸的活动，
2: 对，
1: 所以说我想要做这个炸邯郸的主题很久，因为它很特别嘛，然后可是一直找不到来宾
2: 哦。
1: 而且我觉得平原哥又很厉害的地方是，就是你不只参加过这个活动，我看那时候推荐给我的人写说你还有当过肉身，
2: 对，
1: 超厉害，很有勇气耶，
2: 就不一定啊，
1: 只是单纯来偷窥天下的对话。好，那我想先问一下平原哥，当初怎么会去接触到炸邯郸这个文化？
2: 应该说我本来就对这些庙宇民俗感兴趣嘛，然后所以我本来就知道有这样子的活动，只是没有机会去台东，虽然台东在屏东隔壁，但我一辈子一开始也没去过几次
1: 啊。对啊，对对 对,
2: 對啊，我就刚好在新闻还是网络上看到玄武堂，就是台东玄武堂有开放这种体验营的活动。
1: 体验营，
2: 你可以体验当炮手跟体验当肉身，就是我们现在这几年都有办这种所谓的体验营活动。
1: 所以他不是在出巡绕境那个时候直接当，是有一个体验的地方，
2: 应该是说在我们出巡前我们就是会安排个体验营啊，因为那个就比较不是正式的炸，因为毕竟丢炮的人也是来体验的。
1: 对，
2: 所以丢炮的人比起丢到你更多应该都丢到自己啊。
1: 丢怎么丢到自己？
2: 那个因为丢的时机很重要，很多人还没丢出去
1: 就
2: 在手炸
1: 了。
2: 对啊，或者你太早丢鞭炮也没炸到你了，他就掉下来了。
1: 哇天啊，所以其实这个妹妹嘎嘎其实很多欸。
2: 对，
1: 那平原哥那时候去第一次接触到炸邯郸文化大概是几年前，还是其实很近期？
2: 哇那很久欸，不知道有没有10年欸。
1: 哇那也很久了欸，
2: 也不算久啦，反正就是

0: 应该是我大学毕业之后了吧？对啊，那是我大学毕业之后，应该十几年有了。我就是因为看到体验活动，然后我就突然哪根筋不对，想说好像蛮酷
1: 其实，因为我一直都知道这个炸邯郸这个文化，但是其实在我生活中，它对我来说不是一个那么深刻的活动跟印象。是直到我身边我妈妈的朋友，她是女生哦，长得很漂亮，然后很瘦小，然后她因为她的阿嬷生病了，所以她就去报名当这个肉身，然后想要就是有点像是祈福回向给她的阿嬷。然后是第一次有这么近距离的朋友去参加这个活动，然后不是。只是去体验，直接当到肉身，就让我感到非常震撼。所以这个活动才就是映入我的眼帘、脑海里面这样子。那我很好奇说，元哥，你那时候去亲眼看到炸邯郸这个画面的时候，你有什么样的感受？
0: 这个说来也蛮丢脸。我第一次看到，亲眼看到这个活动，就是我去报名体验肉身的时候啊，就是我在那边排队等，轮到我炸的时候啊，因为我不是第一个。我跟你说，我那时候脚都在抖
1: 真的假
0: 哎，因为
1: 的？
0: 真的，一来可能是你紧张了，
1: 因为不知道那个感觉吧，对不
0: 就是
1: 对？
0: 肾上腺素激发吧，反正紧张；二来是因为还真的蛮恐怖的，就是你想象跟你实际看到那鞭炮在你眼前炸开完全不一样。
1: 我讲一个很好笑的东西，就是我们今天来录音嘛，我昨天晚上梦到我去参加炸邯郸
0: 那这个应该是我们邯郸爷来找你，明年记得来。
1: 我昨天就是直接梦到了，我就说，这个不可能是，就是今天要录音，然后马上梦
0: 对
1: 到。
0: 啊，那明年记得来台东。
1: 他是啊，我们先讲一下好了，这个炸邯郸他办的活动跟时间，可不可以请品源哥跟大家说一下？
0: 好，我们主要是在元宵节的时候炸邯郸。
1: 农历1月15嘛，
0: 对，
1: 对。
0: 我们像台东就是15、16两天，台东的元宵活动现在是2天，15、16，所以那2天我们都会炸。然后这几年在我们邯郸爷圣诞他生日的时候，我们也会炸一场，
1: 所以等于说，一年有3场可以看，
0: 基本的啦。啊有，
1: 是基本。
0: 对，啊，因为这几年我们可能会受到人家邀请，所以可能会去外地炸，比较会来到西半部。
1: 那如果说这样子受邀请的，它算是一个，就是像有庙去那边人家那边，还是说是有点像是请你们过去表演炸邯郸？
0: 应该大部分都是那边有庙有活动，然后邀请我们过来。然后因为我们一趟工从台东过来西半部了，如果只去一个点，那成本实在是太
1: 太高
0: 高了，所以可能就会因为基本上只要消息有放出来，各地有的是商家或者是名家，他也会希望我们去炸，
1: 哦，也可以哦，
0: 就是可能是有认识之类，跟堂有联系
1: 哦，
0: 的，就是本来也是信仰我们邯郸野的人。然后，如果行程安排得上，也会去炸，因为一趟来了嘛，所以就是你要多炸几个点。
1: 不然很美和啊
0: 对
1: 呢，来都来了，干脆就到处都炸一下这样。哇，所以那时候，品源哥第一次看到的时候，其实双脚有在发抖这种紧张程度。
0: 真的，而且你那时候已经缩不掉了，你都已经在那边，你不能退缩啊。
1: 你就说阿伯，你先熬几个心安呢？没事，
0: 那也太丢脸了吧！
1: 我觉得我就会干这种事
0: 所以怎样都要死命盯着啊！
1: 哇，那时候体验下来，实际上有跟你想的那么痛吗？还是其实还好，不会痛？
0: 哎、欸，我跟你说，因为那是体验营，所以根本
1: 对，无
0: 就
1: 伤大雅
0: 无
1: 吗？
0: 伤大雅。
1: 那我再岔开来，我想问一下，那我们说初巡是15、16嘛？那这个体验营是在初巡之前，那大概是有一天而已的体验营吗？还是说？
0: 我们不一定，因为我们有时候会在，我记得应该是会在十五十六之前，还是会在当天，应该是十五十六之前呢、啊，也有可能是挑六日，反正就看时间安排，会挑2天，因为我
1: 两
0: 们
1: 天
0: 这几年也有办那个外籍生的体验
1: 哦，
0: 营，
1: 有我特别看到说
0: 就
1: 有一
0: 是
1: 个时段是留给
0: 对，
1: 去屏东不、
0: 对对对，
1: 台东
0: 台
1: 那边
0: 东，
1: 念大学的交
0: 对，
1: 换生外籍
0: 对
1: 生来
0: 对
1: 体
0: 对对。
1: 验，
0: 那一天那个下午的场次就是都给外籍生这样，
1: 体验的人多吗？我说外籍生这一
0: 超
1: 块。
0: 多。我跟你说，现在想当肉身、想体验肉身的人，真的是多到，虽然这个在节目这样公开讲可能不太行，我只能说多到有时候你要拜托
1: 拜托，这个我朋友也想要来啊，拜
0: 之
1: 托
0: 类
1: 姐姐
0: 的，
1: 啊，你
0: 对。
1: 这么。

0: 夸张哦。
1: 像我去的那一年也是抽签抽中，
0: 还要抽签，
1: 我超怕我一趟工到台东没抽到我怎么办呢？
0: 还要抽签哦，
1: 因为太多人了、
0: 那十几年前就已经多成要抽签了。
1: 对，
0: 哇塞，那个人数很可观呢。
1: 对，应该说大家都想要体验一下。
0: 那这个体验营需要什么体验报名费吗？还是说是完全免费的？
1: 当然是免费，我们欢迎大家都来报名。就是你不一定要当肉身嘛，你可以当炮手
0: 啊，丢到自己还不是一样。
1: 炮手真的是一门技术就是你要怎么掌握的刚刚好，真的是不容易、
0: 很特别这个活动、那我也想投问一下说，其实可能很多人都有听过炸邯郸这个活动、但他们其实都不知道邯郸爷到底是谁，包括我是为了这一次准备访纲、我才查说哦，原来邯郸爷他还有另外一个大家比较常听到的名称跟一个身份、可以先请平原哥跟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邯郸爷的由来吗？
1: 我们的邯郸爷主要就是我们的天官五财神，就是我们平常常听到的五财神，就是邯郸爷。那这个邯郸这两个字的由来，其实西半部也蛮多地方，我看也有很多乡下的庙会把五财神叫做
0: 邯
1: 郸。那有一说是因为邯郸爷叫做玄坛元帅，他的称号是玄坛元帅啊，就是这个玄坛台语的发音渐渐演变到后来变成邯郸，这是
0: 很短
1: 之类的。我觉得可能各地口音的差异演变到最后、我觉得这个是最有我自己觉得最有可
0: 考的
1: 比较有可能的啦。对，
0: 所以才还会有这个称号这样子就对了。
1: 对，
0: 哇，那我所以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邯郸爷才跟财神信仰有关，因为他就是五财神这样子。
1: 对，他就是五财神。
0: 那在这边我很想投问，就是我在准备访纲，然后昨天我跟我男朋友提到说，哎、我今天来宾要分享炸邯郸的文化，然后我说，那你知道炸那个邯郸爷就是五财神吗？他说真的假的？我现在才知道。他说那你明天可以帮我问一下，说为什么有五财神跟文财神两种差别吗？
1: 我觉得在我们的信仰，很多信仰都会，我觉得就是一对，它好像就是要对称才完美嘛，
0: 像是阴阳
1: 阴阳这样子，有五那当然就会配一个文，那当然也有可能是因为他们信仰的对象一开始就不同人。最常见的文财神就是比干，因为他就是个文官嘛，他就是去劝谏纣王被挖了心脏，
0: 对，
1: 所以他的形象本来就是一个文人，所以才会演变成有文财神、武财神。对，
0: 那平原哥知道武财神他的背景故事吗？就这个武财神他是怎么来的？
1: 如果是因为被称呼成武财神的神明，其实不只有
0: 邯郸爷，
1: 不只有邯郸爷，包括像关公也有人称呼他叫关公。的信仰真的是很多元，他也有被认为有招财，就是生意人也都会拜关公
0: 啊。是哦、这个我倒是真的第一次听到。
1: 反正关公在台湾也是万能的，
0: 就是什么都也在摆啊。
1: 对，所以他也被称叫五财神。那玄坛元帅他原本这个当然由来说法很多啊，也有一种说法是他是天上的太阳，就是以前有很多太阳没
0: 就
1: 他好像就是其中一个
0: 那个没很好笑，
1: 就是
0: 他是其中一颗就对
1: 之类的。
0: 哇，是啊，其实他的来源说法大家有很多种这样子。
1: 应该说五财神他比较不像是信仰一个历史人物，他不是说是真的有一个人我们去拜他，
0: 就跟文财神是比较不一样的。
1: 对，因为文财神我觉得那比较像是有一个这样的人物我们去供奉他，但五财神他不是，他就是天上的神明。所以他才叫天官五财神嘛。
0: 哦，了解了解。那我其实也很好奇，就是如果说我们说邯郸爷就是五财神的话，那五财神其实很常见嘛，那为什么炸邯郸这个活动是只有在台东比较有名？
1: 这个偷偷说一下，这个就是一个谬误，其实不是只有台东炸邯郸
0: 啊。真的假的？
1: 对，台湾还有另外一个地方会炸邯郸。
0: 让我猜一下，一定是南部，对不对？
1: 那地方有南，但不是南部。
0: 台南哦，
1: 那就是南部啊。
0: 南投，你刚说有南，
1: 有南，但不是南部。

0: 是竹南
1: 哦，竹南是南投吗？对，
0: 苗栗、啊，
1: 苗栗，算
0: 苗
1: 栗
0: 的竹南
1: 哦，苗栗的竹南
0: 就是新竹的下面，
1: 嗯、
0: 就是竹南。
1: 对，哇，哎、欸，那边也有哦，我完全不知道哎。
0: 那边的活动比较没有在宣传，但那边也会炸邯郸，也是元宵节会炸邯郸。
1: 那平原哥是怎么知道、如果他们比较没有在宣传的话，当初是怎么发现的？
0: 欸、哇，真是奇妙，我也不知道、欸、但我就是都自然就知道。
1: 哇，那你那边的炸邯郸是有参加过的吗？
0: 有，他们的形式跟台东不一样，台东是有一个人担任邯郸爷的肉身，
1: 对对对对对，
0: 但是竹南是四个轿夫，他就是脱上衣，主要是他是去炸那个神像，他比较不是炸那个人，
1: 但只是因为扛轿的人就是会难免会被崩掉，
0: 他就是也会脱掉衣服被炸，但他们感觉不是刻意去炸人
1: 哦。
0: 对
1: 哦，他们哎、欸，那上其实差蛮多的，
0: 他很像那个啦，我想到社子岛的还是什么，你们那夜弄土地公是哪边？社子岛吗？就台北的那个夜弄土地公，他们教班也是会脱掉上衣穿短裤，然后扛着土地公去被炸。
1: 哇，
0: 对，
1: 所以哇，那这个竹南的这个炸邯郸，他们也是农历那个一月十五，也都是元宵节这个时候。
0: 嗯，
1: 哇，那我想问一下那个平原哥说，就是在台东的炸邯郸啊，它整个仪式科仪的流程是怎么进行的
0: ？OK， 我们主要是分这样，我们的人员会分传炮的人。
1: 传炮是传达的传吗？
0: 对，把炮拿给炮手的人，
1: 嗯，
0: 然后跟炮手，然后还有就是肉身嘛，主要分这些人，然后还有一个会专门在顾炮的人，他应该算跟传炮那一组一起的。所以我们到一个地方要炸之前，我们会先看一下风向，看一下地理位置，嗯、炮要放在哪边，因为那个炮堆如果被点燃了，是真的会。
1: 出代机哦，
0: 对，所以会看好位置之后，他们会先堆炮，因为我们的鞭炮不是随便放着而已，我们的鞭炮都还有固定的方向，你的引信要放在哪一边都有，
1: 你们都有设计过就对了，
0: 为了让整个炸的流程可以顺畅，因为你拿起来之后给传炮的人刚好那个炮的心会朝向某一个地方，然后他给炮手的时候刚好是他会顺手拿起来就可以点
1: 哦、
0: 所以炮的堆放也是有讲究的，然后他们就会先去堆炮，那肉身就会先去着装换衣服，就是我们一些该有的装备还是都要穿着。
1: 我看到比较我看到网络上的说法是说、其实以前的肉身也需要画脸开脸，但是好像说因为都那个绑湿毛巾、所以后来就直接免掉这个画脸的
0: 比较少啊，以前我猜也没有那么多要开脸的，但以前确实会看啊，这两年我们也有一个有几个勇猛的肉身敢开脸、
1: 为什么会特别用说他们勇猛才敢开脸？
0: 我就不敢啊。
1: 为什么？
0: 那炸到脸会痛啊。
1: 哦，因为开脸就不能把毛巾是不是？
0: 对呀、
1: 哦
0: 一炸到你的手跟炸到你的脸那个不一样吧。
1: 哦，开脸就不能用毛巾了。
0: 对呀，你也没有口罩哦。
1: 哦，那真的很厉害耶。
0: 重点是你没有口罩，那你要怎么在烟雾里面呼吸？
1: 嗯，
0: 所以不容易，
1: 真的是很不容易。然后包含刚刚平原哥提到说，你们连那个炮要怎么放啊，怎么拿都设计过。其实它真的是美美嘎嘎很多，而且不是大家想的时候炮点的丢出去炮点的。
0: 对对对，没那么容易。而且肉身换完衣服之后，法师就会晋升，就是因为我们本来是个凡人嘛，那你现在要当邯郸爷的肉身，但是要干净，所以法师就会有符咒帮你清净过，那清净完之后就是等，就在旁边等等时间到我们就开始炸。那我们的肉身如果晋升完之后，我们是不进女色，就是不让女生碰到，
1: 摸一下也不行，
0: 摸一下也不行，包括我们玄武堂的轿子也不给女生摸到，就是反正这个也跟什么男女平权没关系啊，纯粹只是因为以前的前辈这么交代，我们就
1: 一个流程流传下来的一个规矩。
0: 所以包括像现在看到有女邯郸，我记得那应该是花莲那边的堂在进行，我们玄武堂就目前也没有打算开放这件事。
1: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其实那时候跟平原哥在用讯息聊天的时候，平原哥有提到说、 就是在那边

0: 邯郸野杏好像是有两家庙嘛，对不对？
1: 对。
0: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们是同一天会两家庙都出来炸邯郸的意思吗？
1: 对，我们现在台东主要就是台东玄武堂跟邯郸堂会进行炸邯郸，当然好像现在渐渐好像还有其他团体也在进行，那我们就是人家有邀请，以前我们是跟在绕境的队伍啦，因为台东元宵节其实最重要的不是炸邯郸，那是对外地人来讲叫炸邯郸，台东热闹是就是他们元宵会办绕境，以前好像会绕到三天、炸邯郸只是这个绕境本来的其中一个环节，就是我们只是其中一个队伍，但因为我们这样炸等于是把整个队伍都卡住了、你排炮干嘛都要时间，等于是大家都不要走了，
0: 就变成是你们是最大阵仗了这样子，
1: 所以现在我们都是谁邀请我们就去那边炸，我们就是跟绕境分开，我们就跑我们自己的行程、但是我们就是都一样在元宵节那两天
0: 赶通告就对了，
1: 对，我们真的是有时候很赶，因为邀请的人多我们就要跑很多地方，我们就一炸完我们就要马上赶到下一个地方再去准备，
0: 所以我听我那个妈妈的朋友，他可能就是花莲那边参加到，因为你们这边是不近女色的，
1: 对，
0: 那平哥你刚提到说、那个肉身需要换装，那他们是主要是换成哪些装备？
1: 我们主要就是穿一件红短裤，
0: 男生男对对，你们的男生，对对
1: 对
0: 对
1: 啊，就红短裤，然后会包上头巾，毕竟头发被烧掉也是很麻烦
0: 哦，对耶，好可怕哦，
1: 对，所以我们就是头巾啊，然后脸也会用毛巾去包起来，对，
0: 那你眼睛的部分怎么办呢、
1: 我们是戴那种类似泳镜，泳镜啊，就是可以保护眼睛不要被炸到
0: 哦，我以为说会戴什么透明框的那种，
1: 那太大的也蛮丑，
0: 哎，
1: 我还是要讲究好不好看，所以泳镜比较好看一点，
0: 好可爱哟、天啊，原来是这样子，所以等于说这个肉身净身完之后不近女色就可以站上去那个，然后手上啊或是身上还会带什么东西吗、
1: 我们手上右手会拿着龙树，龙树枝，那一来是因为古代人也觉得龙树可以辟邪，二来是以前因为就是你可以挥掉一些烟，因为我们在上面最恐怖的不是被炮炸到，是烟
0: 呛到，
1: 呛到你真的会晕倒，所以以前他们会有的人会用那个去把烟扇开，或者是稍微挡一下炮之类的。
0: 那我很好奇说担任这个肉身啊需要什么条件，比如说我知道你们可能要抽签嘛，因为人数众都要抽签、但是如果我想要来报名当这个被抽到的人、我需要什么条件？
1: 体重
0: 啊，
1: 体重就体重，
0: 不能太丰腴
1: 你要想我们在四个教班要扛着一个其实
0: 很累，
1: 所以我觉得体型可能稍微注意一点就可以，
0: 那有没有什么范围可以给大家参考一下？
1: 我觉得不要超过80比较好扛
0: 不要超过80，
1: 因为教班真的很辛苦耶，他要扛着你然后在这个炮火里面移动，太重真的是不太好扛。
0: 那就是那如果说这个担任肉身啊或是整个炸邯郸在进行的过程当中，第一个我们刚好提到不能近女色嘛，那除了这个之外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禁忌？
1: 我们其实最主要的禁忌就是这个不被女神碰到而已，其实其他都还好，
0: 哇，
1: 就是也没有什么太刻意的禁忌啊，
0: 哦，就真的只有主要是这个而已，
1: 对，
0: 哇，那这样我就想偷问一下平原哥，就说你这样一直可能陆陆续续都有在回去参加，或是跟那边的宫庙有认识了、你这样听到大家最多想来当肉身的原因是什么？那包含自己平原哥你当初是只是想体验吗、还是说有什么特别的原因？
1: 我觉得原因很多，因为那个电影的关系大家都以为这些人是来还愿来赎罪，因为这电影的主轴就是把它放在赎罪，我不可否认应该真的有这样的人，但老实说目前啊我觉得更多的是来祈福
0: 哦，反正祈福这个取向
1: 就是祈求邯郸也保佑你什么，或者是保佑家人怎样，然后当然也有更多的是就是登节威风嘛，就是
0: 登节威风什么说法呢，
1: 就是站在上面威风嘛
0: 那你会不会因为说你去了之后我有当过肉身啊，你会跟人家
1: 对我来讲我

0: 这辈子目前为止觉得骄傲的大概三件事吧，一个就是参加白沙屯的徒步进香，就是那个36小时的行程，我有靠自己走到过。然后一个就是徒步环岛，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1: 炸邯郸
0: 当
1: 吗？
0: 肉身，对，
1: 哇，这是可以让你人生三大的骄傲之一，就对了。
0: 至少目前还没干过其他更蠢的事。
1: 对啊，可这不是不要用蠢，怎么会蠢？
0: 啊，
1: 这很厉害
0: 疯狂，
1: 耶！
0: 我们叫疯狂。
1: 那炸到真的很痛吗？
0: 我想知道多痛的话，你就拿个打火机烧你的手啊！
1: 这样子就可以感受到了，是
0: 可
1: 吗？
0: 以的啊，你要烧够久啊。
1: 是啊，这它是什么感觉啊？
0: 其实鞭炮炸到就很像你，我不知道北部会体罚吗？小时候老师会用藤条打人
1: 会，
0: 吗？
1: 我这代可能不会啦，
0: 哦，其实就是那样子的痛，就是
1: 像被吊起来是不是？
0: 单纯鞭炮炸到其实是这样，但是真的痛的是火在烧，
1: 好可
0: 因
1: 怕
0: 为
1: 哦！
0: 火要炸了之后它就有火，如果炮手很密集的丢同一个地方，那等于就是有一团火一直在烧你那个地方。所以我才说你用打火机去烧看看，大概
1: 烧
0: 可能
1: 久一点就有那个 feel 了。
0: 对。
1: 那会有伤口吗？结束之后？
0: 哇，这讲出来会不会大家以后不敢来？我那个炸完之后下来都烂光了，皮啊，就是直接起水泡，有的直接破掉都烂了，甚至我们有勇猛的前辈下来，可能肉都少一块。就是其实要的话可以搞成这样。但以前听说以前的炸邯郸更恐怖，就
1: 我相
0: 是
1: 信以前他们那个，对，现
0: 对
1: 在可能是稍微有所节制
0: 老前辈真的是下来是听说就是烂成一团的，
1: 了。哇，好可怕哦！那那时候你回去大概花了多久时间才整个伤口都恢复？
0: 我自己大概都快3个礼拜左右吧，大概
1: 你？
0: 待1个月左右吧，不然我有蟹足肿，我怕留疤。
1: 啊，哦，
0: 所以
1: 天
0: 我都每
1: 哪！
0: 天乖乖换药，
1: 嗯，
0: 但
1: 好
0: 我就
1: 长的
0: 看
1: 时
0: 人，
1: 间
0: 因为其
1: 呢。
0: 他人隔天就到工地上班也无所谓，啊，我就细皮嫩肉怕痛嘛，我就怕痛啊，
1: 可是因人而异啦，有人可以很快就是又继续正常生活，然后可能有些要花一点时间来恢复就对了。
0: 对啊，我就怕痛
1: 天哪，太精彩了！好，那最后呢，我想要跟平伟哥请教一下说，就是因为你真的跑了很多民俗文化这样去记录嘛，我好奇就是在平伟哥这样观察下来，有没有觉得年轻世代对于民俗文化有一些态度上的改变？还说，其实你觉得那种大家不被重视啊，或是大家不喜欢的那种程度还是很深。
0: 我觉得其实这几年也有年轻人在投入宗教，就是民俗的领域，只是说这个氛围当然跟我们以前传统的不太一样啊，等于是走了一个新的路线，但是它一样也是在宗教的领域啊，所以其实还是有年轻人在投入，因为这个世界发展就是。因为网络的关系，所以每个人都可以有各种兴趣，都可以有各自的喜好，所以当然宗教民俗也是有年轻人会投入有兴趣，只是可能不像以前，以前老一辈可能很单纯，阿公阿嬷就是求个平安，求个健康，但我们现在可能更着重的，我自己观察了，蛮多是更着重在像身心灵的那
1: 寄
0: 种，
1: 托吗？
0: 对啊，就是那种修行之类的。
1: 嗯，
0: 就是跟以前
1: 哇，
0: 阿公阿嬷单纯拜拜又不太一样，
1: 目的取向有点不同。
0: 对，但也都还是有人在参与。包括你看，像我们炸邯郸这些外国的留学生，他们就很热衷，他也不信这个啊，他也是
1: 就
0: 基
1: 是
0: 督
1: 来一个
0: 教，
1: 体验啦。
0: 对啊，所以他也不会因为说这个宗教不一样，他就排斥，他们也是抢着要上去被炸、欸，
1: 就入境随俗嘛，就是
0: 对，对
1: 多
0: 啊。
1: 方文化都接触一
0: 对
1: 下，这样子还好，至少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糟。就是，
0: 我觉得还好啦。其实，因为像我在记录这个，也很多人都说啊，这些少年的啦，也可以拜拜。那、啊、我就想说，没有啊，我进香的时候路上也都年轻人了。
1: 真的，真的，我那时候去走那个白沙屯妈祖，也很多年轻啊，小
0: 对
1: 朋友
0: 啊，
1: 很多
0: 对
1: 哎。
0: 啊，我想要年轻人很多啊。
1: 真的，今天这集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精彩，非常感谢平原哥来帮我们就是揭开整个炸邯郸的文化，因为这是很难找到这集的来宾，所以我觉得很开心，终于有机会可以把它开箱跟大家做一个分享，要让我自己有一些解答跟就是更多的。

0: 认识这样子。那我们今天的文化寻宝图就到这边啦。如果大家对于炸邯郸这个文化有兴趣的话，不妨明年的元宵节我们也到台东来走走，来参与看看。
1: 欢迎欢迎。
0: 好的，时间过得非常的快，一下子就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尾声了。其实刚刚一进到这个录音间啊，我们还没开录，我就问了品源哥一个问题，我说：“品源哥可以问一下，为什么你的频道要叫橙色的品源吗？”他说：“你知道黄品源吗？”我说：“是我知道那个有点年纪的那位歌手吗？”他说：“对。”然后就是好像说以前就是
1: 就我只要自我介绍说我叫品源，大家第一个都会说：“哦，黄品源。
0: 所以只能把自己的设计一下变橙色的品源，
1: 我解释一下，我是橙色的，
0: 那大家是比较印象深刻这样子。好，那在节目的最后呢，想问一下品源哥，今天想跟大家分享哪一首歌曲？
1: 那一定是小薇，
0: 黄品源的代表作，连我都听过，小时候超爱的。
1: 因为你问我黄品源唱过什么歌，
0: 你讲出来小薇而已，对不对？
1: 对，我就不迷这个啊，所以我也只讲得出小薇，
0: 超可爱的。但是我必须说，小薇其实在我这个年代都还蛮有名的哎，就是我小时候也很爱跟阿嬷一起唱这首歌。
1: 我是对阿嬷会唱这个比较震惊，
0: 为什么？
1: 我以为阿嬷会唱台语歌。
0: 都会，对啊。那今天非常感谢品源哥，就是带我们从一些美食的部分，然后分享给大家，然后到今天的台语挑战王，还有我们今天非常重头戏的炸邯郸文化，再到今天非常可爱，为什么会分享这个小薇这首歌的渊源，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其实可以感受到，就是品源哥是非常热爱我们台湾在地的民俗文化。
1: 那倒是，毕竟这个就是我们自己的故乡。不论这个国家叫什么名字，我们就是土生土长在这个土地啊，
0: 真的，
1: 你要怎么能不爱它？
0: 真的，我就是觉得很可惜。然后当听到有些就觉得说这些很不入流啊，入不了眼，或是上不了台阶，什么时候就觉得很难过，也很可惜。
1: 对，但只能说现代社会的发展就这样，每个人都有各自的兴趣，都值得被重视。那我觉得就是大家互相尊重了。
0: 对，你尊重我，我喜欢这个你尊重我，你喜欢那个我也尊重你，但是我们不要互相诋毁干嘛，我觉得就是这样子。
1: 对，
0: 好啦，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啦，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这是我们的倒数第二集了。就是很感谢品源哥专门跑这一趟来帮我们录我们的，真的是要结束了。谢谢平原哥，那我们就下次见喽，拜拜。
1: 那个，订阅橙色的平原，
0: 大家听到没？赶快去订阅。
1: FB、IG、YouTube 都有，
0: 都有吗？都是同一个名字哈。
1: 对，都搜寻橙色的平原会
0: 出现。好，这样讲好了，大家赶快去订阅，然后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就是为什么我很讶异平原哥年纪就是跟我想象中的不太一样，大家就知道为什么了。我真的以为是大学刚毕业没多久的，结果大家可以再自行去发掘一下。那我们就到这边咯，拜拜。
1: 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中午12点。
1: 教育部青年发展署115年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邀请大专院校以上在学青年于暑假期间到非营利组织工作，报名时间即日起至6月18日截止，欢迎有意愿的学生至青年署 REACH 职场体验网查询计划职缺内容，或拨打免付费专线0800-885-881洽询。以上广告由教育部青年发展署提供。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哎，你好，
2: 你好
3: ，Hello，
1: 哎 ，Hello， 午安，
3: 안녕，午安
2: ，Hello， 午安。
1: Hello， 午安，由世新广播电台值班团队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3: 耶、yeah. ，Hello， 午安，让你不孤单，欢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雨佳。那今天是6月18号，现在是中午12点01分了。那在今天中午这一个小时的时间，我就是会在空中，然后还有世新广播电台那个 Hello 午安频道的直播和大家见面，然后和大家来聊聊天，分享一些我这些年在电台的回忆。因为今天真的有点感伤啦，就是应该就是我最后一次的 Hello 午安了。所以今天的 Hello 午安中午这一个小时就是和大家来分享我从大一啊到现在也大三了嘛，在电台所经历的一些事情这样子。那未来我还是会继续主持我的节目啦，我跟那个的控台等等会来玩一玩的庭轩，我们两个有午茶旋律的节目，就是未来是在七月开始的话，就是在礼拜三的下午5点是广播直播的形式播出，那大家也可以多多支持这样子。那就先和大家来分享，就是我当初进电台，我忘记我其实是在 IG 吗，还是学校的网站上面，就是看到有世新广播电台的招募资讯。那我是广播组的，就是广电系广播组。然后我就想说，诶，就是广电系广播组，你都是广播组了，还不进学校里面的校园电台，那是不是好像就感觉白念吗？也不是白念，就是感觉就是需要来一点更多的学习这样子。所以当初就有揪庭轩一起报名这样子，然后就看他有当初也是有分四大部门嘛，那我最后是录取的是创意行销部这样子，所以就从大一也待到了现在这样子，也是经过了一段很长的时间，然后这当中也是真的是学到很多，从那个小菜鸡就是刚进来啊，然后要备考核，然后还很认真做笔记的那个时候，到现在是变成刚刚要考核别的助理的老鸟了，就是对，很感慨这个时间，然后真的是明年就要毕业了，也是过得很快。那大一刚进来的时候，因为我是创意行销部，然后我和我的那个活动 partner 是蔡耀选、蔡逸轩，然后我们两个就是有一起筹办了端午节的活动。那明天6月19也是今年的端午节，那也先祝大家端午佳节愉快。那我们大一那时候是2024年嘛，然后端午节我们就是在那个文艺走廊进行摆摊，然后有玩一些端午节的那种游戏啊，拼字，然后还有一些上下对联的一些互动游戏，然后那时候还有做小香包，就是如果你有完成游戏的话会送那个手做的小香包，然后就是蛮可爱的。反正就是大一刚进来，然后就真的跟伙伴一起发想，然后一起真的完成执行这个端午节活动，就觉得哇很不可思议，而且还第一次主持。那个主持影片真的是大家不要去找，那时候尴尬到不行，那个真的是可怕的黑历史回忆。反正就是有和大家来分享，就是台湾的粽子有分南部粽、北部粽，然后还有很多粽子的一些文化。对，那时候是大一啦，所以真的是一个很可怕很尴尬的黑历史。那端午节就是要吃粽子嘛，我自己是比较喜欢吃豆沙粽，豆沙粽就是甜甜的，然后外面是包那种白糯米嘛。对，我喜欢吃豆沙粽。然后如果是咸的话，因为我自己很不喜欢吃蛋黄，就我觉得蛋黄很干，然后会有点噎到的感觉，所以我吃如果是吃那种有蛋黄的粽子，咸的肉粽的话，我都会先把蛋黄就是分开，然后我一定都会把蛋黄吃完，就是吃茶叶蛋也是一样，就是先吃蛋黄，然后配很多水或是配汤，然后再好好来享受后面的料这样子。那不知道大家喜欢吃什么粽子，如果有看那个 Hello 午安 YouTube 的直播，也可以上那个 YouTube 留言去留言和你分享，和我分享就是你喜欢吃什么粽子。对，那应该就是没意外，应该就是真的是最后一次哈五了。对，卡机嘛，但是对我机马了，我机马，我就是要卡了。对，安妞伊卡西尤这样子。对，那今天的 Hello 午安在中午一小时的歌单都是选择当时可能我当时

进来是2024年，那我选的歌就会是2024那个期间发行的歌曲，这样就可以让大家听了那时候发行的歌曲，然后有点回到那个时候的回忆的这种感觉。那接下来第一首要和大家推荐的歌曲就是 ATEEZ 的《Empty Box》，那这首歌就是在2024年5月底发行的歌，然后也是当时正式我们进入团队啊，成为助理，然后准备要晋升为正式实习老鸟的那个时段发行的歌曲。那它就是一首悲伤的情歌这样子，然后 Empty Box 嘛，就是在讲说我虽然说我那个分手，但我还是要认清现实，就是不得不分开，所以是首悲伤情歌。那一开头就先让大家来听听这首 ATEEZ 的 Empty Box。

不丹，欢迎回来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是雨佳。那刚刚听到的歌曲就是 ATEEZ 的《Empty Box》这一首歌曲。那今天的中午就是和大家来回忆我在那些年在电台做过的事情，还有一些很棒的体验跟学习。那在2024年，其实也2年前了。2年前的12月，就是我们世新广播电台和 HitFM 的校园联盟，就是有一个合作的机会。这机会真的是非常棒，就是有邀请到了那个创作的。

饶舌歌手披萨利，然后他来我们世新广播电台宣传他的赤子专辑。那那时候访问披萨利的主持人也是蔡逸轩，那他是披萨利的忠实大粉丝，就是接下来披萨利在七月要开个人专场，他抢到，我忘记他跟我说他抢到那个哪一个序号了，反正就是很近的区域，然后他还有去租手机，就是到时候他在摇滚区一定是要认真看，反正他就是很喜欢披萨利的一个人就是蔡逸轩，然后他真的有机会我们跟那个披萨利一起合作嘛，那我们就可以跟他一起那个访问，然后也披萨利也是他从那时候也是算是刚发行自己的很多音乐，然后到现在慢慢披萨利也已经变成一个就是粉丝越来越多，然后每一场笑唱接好接满的一个厉害的歌手，那就是那一次就是一个很棒的经验，就是第一次跟校外的电台进行对接合作，然后整个流程啊制作就是也学到很多东西，然后加上其实见到歌手本人，就算就是可能平常很少听他的歌曲的人，你见到一个歌手就是偶像，你也会觉得哇好像很崇拜的那种感觉，所以就是世新广播电台在2024年年底的时候就有幸跟披萨利一起合作，那现在在知心广播电台 YouTube 也是可以找到那个访问的回放啦，那就是一个很棒的学习机会。接下来就是先推荐给大家披萨利的 4AM 这一首歌曲，那就是在讲说因为披萨利他这首歌是四点凌晨四点嘛，那就是在讲凌晨的四点啊阳光照进来的时候，就是我又得换下我那个华丽的那一面，就是要回归平凡，所以他就是在歌手跟平凡人这两个身份之间不断切换，那就是一首很好听的歌曲，那也很开心就是当时我们跟披萨利合作过，然后他现在也是变得很有人气然后大红大紫的一个歌手，所以就是很感谢有这个机会这样子，那我们接下来就先来听听这一首披萨利的 4AM 这一首好听的歌曲。

0: Hello，午安，让你不孤单，欢迎回来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那刚刚听到的歌曲就是披萨莉的 4AM，那就是在2024年底，披萨莉就是和我们世新电台合作，然后上来宣传我们的，来这边宣传他的专辑。那现在如果有看 Hello 午安 YouTube 直播的，就可以发现我身旁多了一位庭轩伙伴。
1: Hello，大
0: 对，
1: 家。
0: 他刚刚是在控台帮我，那现在也是跟我来聊聊，就是。当初就是我先揪他一起来面试世
1: 对，
0: 新广播电台
1: 没
0: 的，
1: 错没错。那时候想说，因为我们那时候是什么环节啊？那是什么校园博览会吗？然后社团博览会。然后那时候先经过看到就是广播电台的社团，然后我想说，有另外一个社团是那个校
0: 效
1: 广，
0: 果，
1: 对。然后我就想说，广播也啊，我们都广播组了，那还要在那个，
0: 哪个？
1: 还要在校广，就是继续读广，就是继续做广播吗？这样子。
0: 它其实是不一样的。世新广播电台是校内实习的一个团。那反正我们最后就是来到这个世新广播电台最棒的地
1: 对，
0: 方
1: 对，就
0: 了。
1: 是这样因缘际会下，然后结果还是来了，然后结果没想到，虽然说好像跟学，就是我们已经是广播组了，虽然说好像跟学的，感觉会是一样，结果其实学了超级无敌多东西，就是不只是设备上面的方面，然后电台的运作啊，
0: 然后
1: 然
0: 其
1: 后
0: 实主
1: 做
0: 持、
1: 节
0: 经
1: 目，
0: 营、幕后、目
1: 对，
0: 前，然后剪辑，其实你各方面都会学习到，
1: 就如果
0: 真的
1: 说
0: 是
1: 没有
0: 很扎
1: 来到
0: 实
1: 电台
0: 的。
1: 的话，其实也很难有这个机会可以真的制作一个节目，然后真的是你在外面收音机打开来听得到的，诶，然
0: 对，
1: 后还有这种就是在荧幕前面就是讲话的机会，这都非常的难得。
0: 对，
1: 所
0: 然
1: 以真
0: 后，
1: 的就是要多争取啦。
0: 对啊，是，然后庭轩一开始加进来是。在工程部，但是之后有经过变革，所以转到行
1: 对，
0: 销部
1: 因为
0: 了。
1: 确实这是就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的影音组是被隶属在工程部底下，然后所以设备这些的也都是学，然后还有要拍摄。但是
0: 是。
1: 后来想了一下，其实影音组应该比较偏向行销的部分吧，所以呢，就是在那个去年的时候，然后就改革这样子，然后把影音组并到就是
0: 现
1: 行
0: 在
1: 销
0: 变成
1: 部
0: 行
1: 底
0: 销部
1: 下。
0: 数位内容组
1: 没
0: 了，
1: 错，没错。然
0: 对，
1: 后，在就是隔了一年之后，一样也有继续留在电台，然后也当了干部这样子。
0: 对啊，没想到就是当初是那个小菜鸟，然后现在也变成9月会
1: 真
0: 去帮忙那个
1: 的，
0: 校园社团博览会的人
1: 真
0: 了。
1: 的，真
0: 然后啊，
1: 的。
0: 就是之前跟我们公关活动组的那个宝宝们、伙伴们有聊到，他们说他对我印象都很深刻，
1: 为什
0: 因为
1: 么？
0: 在就是去年9月了嘛，那
1: 你
0: 时
1: 说在
0: 候
1: 那
0: 对
1: 个
0: 在
1: 博
0: 社
1: 览
0: 博，
1: 会
0: 我就是
1: 吗？
0: 个很激动啊，然后大家快来
1: 啊，
0: 快看，然后讲到喉咙都要烧瞎了，
1: 瑜伽都会直接指着人，然后就说："就是你那个
0: 来
1: 衬衫
0: 来来。来
1: 的那个，你要不要来？我看你在那边看着哦，你是不是很有兴趣？
0: 因为
1: 来听一下，来
0: 好
1: 听
0: 像
1: 一下。
0: 通常，其实我也会觉得，如果我一个人去逛市集、逛展览，我也会变得比较内向。如果没
1: 哦，
0: 有人
1: 你是
0: 陪，
1: 说，
0: 我可能也会不敢上前，就
1: 哦，
0: 是询问，或是不敢上前怎么样。我也知道说，
1: 哦。
0: 可能大家一个人就会有点想看，可是又一个人走过去好像有点尴尬。
1: 所
0: 但
1: 以
0: 我也
1: 需
0: 会在
1: 要
0: 想
1: 热
0: 我，
1: 心
0: 对，
1: 招
0: 我的热
1: 呼，
0: 情其实会不会都吓到大
1: 大家
0: 家？
1: 想说哦，原本想要有兴趣的，结果这
0: 哦，
1: 个人这么疯狂，
0: 我
1: 我
0: 才
1: 还
0: 不
1: 是
0: 要了，
1: 快
0: 是
1: 跑
0: 吗？
1: 好了，快
0: 但
1: 跑
0: 我就
1: 好
0: 是
1: 了。
0: 展现我的热情这样子，而且我们那时候是在 LBS 世新大学的
1: 哦，
0: 第一个
1: 对，
0: 进门后的摊位，
1: 对，没错，所以真
0: 所以
1: 的就
0: 真的
1: 是
0: 是
1: 一
0: 努
1: 进
0: 力
1: 来，
0: 招揽。
1: 就大家真的就可以看得
0: 对，
1: 到
0: 然
1: 我
0: 后
1: 们
0: 在那
1: 这
0: 边
1: 样
0: 的时候
1: 子。
0: 也是有做那个镜头，然后可以让大家打卡，笔电拍笔电自己打卡这样子，然后
1: 对。
0: 也可以让大家有麦克风体验那
1: 真
0: 个
1: 的在
0: 播
1: 广
0: 音。
1: 播的声
0: 对。
1: 音，然后也有就是我们的实习台长恩琪，还有把就是那个广播的讯号可以哦，然后我们可以就是 YouTube 直播到那个
0: Hello，午安
1: 对
0: 之类
1: Hello 午安，
0: 的。
1: 然后我们就可以边就是直播现在的画面，还有我们边讲话，就是在介绍一下说我们电台在做什么这样
0: 对
1: 子，
0: 对对，所以真的是有很多人，就是有一些人真的是有印象，他们那时候有来过社团博览会，然后真的现在有加入的人。啊，有些人是他们对我有印象啦，
1: 啊，对
0: 因为真的
1: 啊，
0: 是太热
1: 因为
0: 情
1: 而
0: 了，
1: 且
0: 是
1: 你也
0: 吧？
1: 看了很多人了，所以很难记得每一个
0: 哦，
1: 人
0: 是啦，
1: 啊。
0: 真
1: 对
0: 的，
1: 对
0: 真
1: 对，
0: 的，对，那就是很开心，就是未来世新广播电台也是有更多的学弟妹，优秀的学弟妹录。

0: 续加入我们，
1: 对啊，就是、
0: 然后一起让世新广播电台可以走下去，
1: 对，
0: 走得更长远。
1: 非常多团队哦，对不起，非常多团队的人这样子。
0: 嗯哼，没错、嗯、没错。那今天就是和大家分享我在电台做过的很多事情跟回忆，还有学习、嗯。那在去年呢、啊，就是世新广播电台的 FN 调频的广播是3月26号生日，台庆、嗯。那去年是24岁的台庆，我们第一次使用了世新大学的圆桌影音播客间
1: 啊，
0: 就是这是世新大学一个新的影音相关的设备空间。
1: 对对对，原本那边是什么、啊？好像就是一个凉亭
0: 啊，因为现在学校盖太多东西。原本是个空地还是什么？
1: 就是一个凉亭、欸，好像就是日语沉浸园、
0: 哦，
1: 可是现在也还有，
0: 哦、对对对
1: 就是只是把它放进在圆桌里面。
0: 其实也忘记原本它那一块地方是什么东西嘞。
1: 对啊，好像没，好像应该就是一个凉亭吧，
0: 没有到很有印象。
1: 嗯、
0: 对、
1: 嗯，然后就重新整修，然后改成这样圆桌
0: 的形式。没错没错、嗯，那就是去年就是很有机会嘛，就刚好可以使用那个空间，然后一起庆祝 FN 的台庆生日、嗯，然后而且在圆桌影音播客间就是。学校人潮基本上都会经过那一条嘛、
1: 啊，
0: 要去学餐啊，要去新闻大楼、嗯，不管怎样，你走路很长就
1: 一定
0: 会经过那边。
1: 嗯，
0: 对，然后所以就是那一次活动真的是办得蛮大，然后很多同学前来玩，因为我们有用麦克风外放给大家听，
1: 哦、一样也是直接招呼你过来，你过来这样子。
0: 对、啊嗯，但是没有那么没礼貌，说你给我过来啦，
1: 不是啦，就是
0: 大家会误会，
1: 同学你是不是想要过来
0: 玩？同学可以欢迎来看看这样子的感觉，
1: 然后可以过来这边。我们有传情，是不是有什么话想跟别人说？这样子，
0: 对，對真的广播真的声音的力量很棒，就是很有温度啦。
1: 嗯，
0: 就是虽然说手写小卡可能也会有那种感觉，
1: 對啊、
0: 但是你真的用讲的，用声音，透过声音的感受，真的是会让人觉得不一样。
1: 没错，没错。
0: 嗯，那在之前，就是原本世新广播电台在我们大一进来，2024年那时候的那个世新广播电台，那时候还是在广电大楼，然后有自己在里面自己有的读。那个录音室，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而且是要走广电大楼，只有一个很窄的小楼梯，
1: 有点陡的楼梯、
0: 就是。哦，对，而且如果你有人要下来，你要会车的时候，你要稍微看哦旁边一点点，
1: 对对对，靠近墙壁、嗯、贴着墙。
0: 对，那现在就是大二的人，应该也大二以下的都没有看过广电大楼了。
1: 其实我们也、
0: 就是、现在那一块，
1: 嗯，我们也很少去广电大楼，之前啦，很少往二、哦、那个录音室以上爬，就我们顶多就只有用过广电大楼里面的录音室跟那个。一楼的、那個、
0: 就是世新广播电台，然后还有一楼有一个那
1: 个一
0: 个
1: 表演小表演厅，忘记叫
0: 什么名字了，对对，忘记了、嗯，对，就是有一个小的空一个空间啦，
1: 对，可以表演的地方
0: 教室的感觉，对对对。
1: 嗯嗯嗯，
0: 然后世新广播电台在那边也是有很久很久的历史，然后但是因为就是广电大楼拆掉了嘛，
1: 对，
0: 所以我们现在就搬来这边的那个。这个全媒体大楼，
1: 对，没错，
0: 然后也是设备升级
1: 啊、
0: 哦，对
1: 啊，
0: 那时候的搬家，虽然我没有经历到协助搬家的这个过程、
1: 啊，对，
0: 但是那时候就是也是花了很多时间，然后我看他们有拍那个搬家记录小短片，
1: 嗯 嗯， 嗯，
0: 对，就看就觉得哇，好不容易，因为从广电大楼要走过来也是有一段距离，
1: 对，
0: 那如果要搭车，广电大楼也不是在新闻可以马上有公车站
1: 的地方，对啊，没办法，没办法，
0: 它就是一个中间点，
1: 而且你要搬着那么多东西搭公车站，好像也不
0: 对。
1: 方便，
0: 没错、
1: 嗯、
0: 没错，但反正我们就是辗转过来了，最后现在就是落脚在这个全媒体大楼，
1: 没错
0: 的2楼跟7楼，然后也是很多丰富的设备这样子、
1: 嗯嗯。
0: 然后现在电台啊，其实实习团队也是越来越多人壮大了。有时候其实我们在2楼办公室那边座位区，对，其实有时候板凳都快坐不下了，然后有些人要站着什么的，
1: 我们需要再去多买几张椅子
0: 啊、哦，对，椅子、嗯、椅子，对，反正就是世新电台就是现在就是搬回来。全媒体大楼，
1: 对，而且就是人变这么多、嗯，其实我们没有想要太，就是讲话没有太大声。可是每个人如果都在讲话的话，那真的
0: 太多嘴巴了。
1: 对
0: 对
1: 对、
0: 嗯哦。然后其实有时候，因为现在加入很多的伙伴们嘛，
1: 嗯、
0: 然后所以就会有时候可能不一定会记住大家每个人的名字。
1: 啊、真的，真的。
0: 但是我觉得我还算是蛮会记名字的。
1: 我觉得我就是看过，我会知道说，哦，这个人有印象，这个人有印象。可是脸跟名字会对不起来，就是对名字有印象，对人也有印象，但是我不知道说这。 这个人原来就是他哦，这样子。
0: 对对对，所以就是反正电台现在就是在这个全媒体大楼，一个很棒的地方。
1: 对啊，
0: 对，那那时候办台庆活动也是，就是可以更认识说电台，哇塞，原来经历过这么多的历史啊，然后也有去研究，然后调查学习一些就是电台以前做过的事情。
1: 对，没错，
0: 更认识电台了。嗯，那接下来啊，要推荐大家的是我很喜欢的韩团。

0: 行
1: 对，
0: 啦，
1: 然后他们有某一些人有去续摊，
0: 哎呀，续摊
1: 去唱 KTV
0: 我本来是吧？我本来不知道哎、欸，啊，就出来的时候，然后他们就说啊，不是要去吗？我就想说哈，什么？那我也要加一
1: 哦
0: 加一。
1: 啊，你最后怎么回家？
0: 我跟那个蔡逸轩还有吴逸轩，我们一起坐计程车回家。
1: Oh,
0: 然后我们就是三个人挤一台，然后我跟蔡耀璇就是那个蔡地乔选的主持人蔡逸轩，然后我们就一都是新庄人，所以我们就是都下在新庄，然后那个一根他是板桥，所以他就下在板桥。
1: 哦、oh, ，原来原来、嗯，那还是蛮有精神的，看起来。
0: 有啦，虽然我洗好澡躺平的时候已经是3点多了。
1: 哇塞，那你这样几点起？
0: 我现在我今天是8快9点起床，
1: 嗯，
0: 还也是有睡。一阵子
1: 是啦，是啦，
0: 所以也算是有精神啦，有精神。
1: 是，反正就是昨天晚上就是我们的送旧暨迎新餐会这样子、嗯，那也很开心，就是可以跟更多的伙伴啊、助理，还有我们的同学们都聊到天，然后更认识大家。
0: 啊、
1: 虽然说可能有些人会因为时间关系就没有参与到这一次的，
0: 嗯，
1: 对，但是未来还是有很多机会，大家可以彼此交流。
0: 对啊，而且就是虽然是助理，但是其实聊起天来也都跟朋友一样，就是很
1: 哦，对，其实我们也。没有差几岁啦，
0: 那
1: 对
0: 啊，
1: 广播可以跨越年龄的那个威力是这样子吗？
0: 哎嗯、确实确实、哦
1: 嗯，我们通过广播来连接我们的心。OK，、嗯、那接下来就是来听这首 Seventeen 的 Sounder， 然后让大家体验这种动感心跳的速度。

0: Hello， 午安，
1: 让你不孤单。
0: 欢迎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那我是雨佳，
1: 我是庭轩。
0: 对，那刚刚听到的就是那个 Seventeen 的 Sounder 这一首歌曲，真的是很动感，然后很让人那个有点心脏跳动的
1: 砰砰砰的感觉。对，然后这首歌要搭配着那个舞蹈，更会有那个心脏小鹿乱撞的感觉哦。
0: 没错，没错。嗯、那刚刚我们在听歌的期间，也是和助理聊天了，聊得非常开心。
1: 啊、
0: 那就是助理也有跟我说，哦，他有印象，
1: 当时啊，他有啊。
0: 对啦，可能大家应该就对我很有印象嘛，因为讲话又很大。

0: 声，然后眼睛又很大颗，
1: 对，眼睛又很大颗，盯着我看，
0: 然后又很有点可怕，
1: 我要过去吗？我要过去吗？可是他都这样看我了，我好像不得不这样子
0: 啊、哦，是有点这种感觉，
1: 然后所以大家就喜欢你了吗？
0: 哦，喜欢你
1: 耶。Okay.
0: 对啦，就是可能会对我印象有深刻，但是对对对，就想说、哎呦，好像都蛮热情的
1: 啦。对啊，然后很活泼啊、是一个好亲近的那个学姐这样子。
0: 是是是，就是让大家应该也体验到蛮多的吧，因为其实平常很少人家里会真的有麦或是控台，如果是小大一的话、可能还没有在那么深入认识的时候。
1: 对啊，
0: 那来我们的这个那个叫什么博览会就可以看到
1: 小小的一个
0: 更吸引他们的感觉。
1: 对
0: 对，那接下来就是分享到去年的9月1号是我们 AN 的广播的台庆，然后去年的9月1号是67岁的台庆。那那一次啊，我们就是又是我跟庭轩了、现在这两位我们现在主持的搭档，然后我们那时候去年有来主持 AN 的台庆特别节目，对、也是在播客间进行直播，然后因为是 AN 是我们那个世新广播电台最早成立的那个频
1: 道，
0: 我们是先有 AM 才有 FM 的，然后是民国47年，
1: 对，
0: 1958，所以我们的 IG 账号名称也就是 SHRS 下底线1958，也就是
1: 这
0: 个由来，对，才取名的。那还没有追踪我们的 IG、Instagram 的听众朋友们，也都可以去 IG 搜寻 SHRS 下底线1958，
1: 对，壮大我们的粉丝数。
0: 对，没错没错、那真的是透过那一次啊，真的是透过就是直播。很更认识就是很多设备，然后老师还带我们进去那个文物室里面，
1: 对，因为我们搬家嘛，
0: 仔细讲解，
1: 所以就是把东西都放在文物室里面，
0: 是，
1: 对，所以就是把一些一箱一箱东西都拿出来翻一翻啊、然后就学习到了很多，
0: 对，
1: 以前就是还是那个类比的东西，
0: 然后现在已经慢慢的跟数位做结合了，
1: 对
0: 对，然后接下来未来世新广播电台的15学年度也会有更新的转变，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我可能不能先透露，对、
1: 对，
0: 可能会不好意思，可能我透露了等等大家会
1: 尖叫、
0: 对，那个、就是接下来7月1号啊，未来15学年度嘛，我们世新电台会有新的转变、
1: 对，
0: 一个让大家更棒的地方
1: 体验，对对
0: 对
1: 对
0: 对, 对、那大家就是持续关注我们电台，然后 FB 脸书也可以按赞世新广播电台，
1: 对，赞赞赞，然后
0: 对
1: 那个上岸也要多多去支持我们世新广播电台的节目们，
0: 没错没错、然后我也是透过就是去年才认真学习黑胶唱盘
1: 哦、
0: 黑胶唱片
1: 那个机怎么使用，
0: 对对对，然后还有盘带，因为就是之后庭轩有买了一张自己喜欢的黑胶、
1: 对对对，然后就是这样也就可以因为这样的学习、所以呢我就有那个可以放在那个上面让它可以转这样子，
0: 对，就是真的学习到黑胶，就是因为现在大家可能很少，可能有些人会收集黑胶唱片，
1: 对，
0: 可是如果你要有那一台黑胶唱盘播放器的话，但现在好
1: 像就是比较便宜了啦，只是很大啊、你要摆在就是有空地可以摆这样，
0: 是是是、没错没错，然后所以就是也是有认识到很多东西啦，接触到平常、其实连我们这个那我们已经学那么久的人也很少会接触到
1: 的
0: 一些器材跟设备这样子、对，那然后去年呢、我们每个学期的期末都会有我爱芳龄，那昨天的中午12点，昨天刚结束的是我爱芳龄深坑老街、那大家如果想要看直播回放的话也都可以去
1: 搜寻、那个世新广播电台的 YouTube 可以去看，
0: 对，没错没错、然后在每个学期末都会有我爱芳龄的这个专案嘛，
1: 对，
0: 然后所以去年11月啊，那时候我是行销部长啦，
1: 对
0: 对，然后庭轩是实习副
1: 台
0: 长,
1: 副
0: 台
1: 长，
0: 然后还和我们实习台长恩琪、因为他的母校是在胡适国小，
1: 对，
0: 所以我们就促成了这一次的那个
1: 合作
0: 明察秋好的合作，
1: 没错，
0: 就是这一次的芳龄主题就是来介绍这个茶叶相关的文化、
1: 那个、包种茶，对、就很酷耶、一个国小，然后而且因为那个我们的实习台长恩琪他还不止就是母校是那个胡适国小而已，他也是那个小茶师的第一任的、
0: 没错，
1: 对对对，
0: 所以我们在去年就是刚去那个采访不是采访谈合作的时候就是起
1: 了
0: 个大早、
1: 一下
0: 对、
1: 那个、品名的过程，
0: 是我们早上5点起来，然后准时抵达那边迎接他们小茶师的课程刚开始的时候，
1: 就搭着公车然后奔波然后到了那边，然后那个小学生们都非常有热

0: 很热情哎、欸，嗯，然后他们就是在那个品茗的过程中也都是那个很棒的，嗯、然后就体验了还可以配着饼干吃，所以他们这些小朋友他们也都是算是蛮有上进心嘛，就是说还可以学习一些其他的才艺这样子。
1: 对，没错没错、嗯，而且真的是透过这次我爱芳龄，然后我们才更了解到说哇，原来泡茶是真的要有一段自己的过程。
0: 对，现在就手摇杯真的都是太那个普及了吗？就是说我们太常喝手摇，好像都不太会说真的要泡茶，然后坐在那边喝着热热的茶，然后一开始、嗯、而且一开始还不能讲话，不是说泡茶聊天，一开始是不讲话的，然后要到了吃茶时之后，我们才可以聊天这样子，是一个很有趣的体验吧、嗯？
1: 真的是只有透过这一次的合作才知道，真的原来有这么繁琐一套很标准的流程，
0: 嗯嗯嗯，没错
1: 没错。然后啊，就是好消息，就是我们这一次我爱芳龄和胡氏国小一起合作的茗茶 Chill 好的这个专案，我们就荣获了第四届的世新奖的影视制作类最佳影视企划奖。
0: 哇，好
1: 消息！然后当时对我和庭轩那天颁奖典礼，因为我们就没有过去，所以我们都是在那个。
0: 我们刚好都在有考核，
1: 对对
0: 对, 对，我们都有事情要做，所以呢，我们就都留在电台。然后我们是在二楼的值班桌，然后因为我们有另外一个伙伴也是留在电台，他也是需要考核，所以呢，他也是就是跟着现场的伙伴们视讯，然后去看说就是有没有那个
1: 得奖
0: 这样。
1: 然后所以我们一听到说我们得奖的当下，我们两个是尖叫
0: 吓呆，我就哈。然后雨佳，因为我是讲的电话，然后呢，我就说哈，然后我说我爱芳龄得奖了这样子，然后雨佳就尖叫、嗯、哈，我老师我们得奖了这样子，然后我们就跟老师抱在一起，
1: 对，老师就抱在一起，嗯，超可爱的，老师也是很惊喜，所以我们就是自己在电台开了个小趴，
0: 对，我们就在那边超嗨这样子，
1: 对对对对对，没错，然后也是一个很棒的经验，就是觉得说哇塞。真的，我们的苦尽甘来的感觉吗？ Oh, 我们那么多努力，哇，真的得奖了、嗯，然后也很开心。所有有胡氏国小，还有所有有协助过这一次我爱芳龄的所有实习团队、
0: 嗯，
1: 以及老师们，对。
0: 真的就是很棒，真的是得了这个奖觉得很惊喜，然后也希望我们未来可以再更努力啊，在我爱芳龄或者是以后说不定可以制作出一些其他的企划之类的，也是都可以得奖。
1: 嗯，没错没错。然后而且那时候去年11月其实是我们很忙碌的期间、啊、因为我们那时候是大三上，
0: 对，然后期末嘛，就是每个学期的期末真的都是超级无敌忙碌的，然后还要就是来做这个企划、嗯、对，所以真的是所有事情都交织在一起，
1: 对，然后我们那时候还有一个就是广播深度报道的课程
0: 啊，
1: 还要去采访一个体育选手、
0: 啊、对哦，那天真的是极限耶，就是早上的时候先去找胡氏国小，然后呢就是还跟着那个我们恩琪一起回来，然后开了一个干部会议之后呢，我们再杀去做我们这个广播深度报道的这个采访，
1: 是，
0: 嗯，所以那天真的是超级无敌
1: 早起，然后奔波了很多地方，跨越了台北市、新北市跟
0: 桃园市，我们最后到了体育大学嘛，
1: 然后对
0: 啊，真的是好极限哦。那天因为那天这样下来嘛，然后很累，结果到了下学期哦，嗯、我们完全忘记这两件事发生在同一天。我们那天聊一聊才发现说、哦、啊，什么？原来真的是同一天、哦。
1: 对，因为那个时期、嗯、我们真的是经历了很多。就是电台的专案，
0: 嗯，
1: 然后加上另外我们的午茶旋律这一档节目，
0: 对，
1: 有因缘机会下，就是有个合作机会，也邀请到了 Sabrina 胡寻武这一位创作歌手，
0: 也是刚好在这个时间，
1: 对，所以那两周我们就是很认真又准备访纲，然后还有我爱芳龄的专案要不断的推进前进，
0: 对，没错，
1: 然后还有加上我们要去采访我们的体育选手，
0: 对
1: 对
0: 对, 对，然后各种采访跟那个体，就是要去填，算这算填掉一种嘛。就是去体验
1: 合作，
0: 对对对，所以那真的是那一段时间好忙哦，
1: 真的。
0: 但我们也是走过来了，
1: 对，然后也有很多收获、嗯。那就像是我们那个课程去采访的体育选手，我们之后也有把报道重新整理，然后去报了这个教育广播电台的广播金声奖、
0: 啊。对，
1: 就是我们就是自己，
0: 嗯，它不只是一个作业而已，它也可以就是一石二鸟。那个一肉多吃，
1: 是啊，
0: 对，把它用的就是更多用途这样子，
1: 对。嗯，那

0: 那就是我们有报了两个的不同的奖项，
1: 嗯，
0: 那到时候就是不管有没有入围，我觉得在制作金声奖，然后不断反复修改啊，还有撰写企划书、嗯、这段过程中也是成长很多，学习很多，
1: 真的是修很久哎、欸，从大三开始，然后就一直
0: 哦，真的对，
1: 就一直在做金声奖，然后一直到。就是上个礼拜吗？还是上上礼拜？
0: 上上礼拜我们把报名交出去了。
1: 对，真的就是完全结束，然后哇，这个东西终于做完了的这种感觉。
0: 对，真的，那也辛苦我们的后制剪辑庭轩呐，
1: 你家也很辛苦。
0: 对，好，一起辛苦，
1: 一起辛苦，
0: 对，一起努力过来了这一次的经验，这样子。那真的是透过这段时间，我们真的学到很多啦，不管是在电台啊，然后在广播、在主持方面，都有成长很多。
1: 真的，真
0: 的。那接下来和大家分享的歌曲。曲是 Sabrina 胡旋舞的《成长痛》这一首歌，就是收录在他去年的时候发行的那个《花皮》那张专辑当中的歌曲。对，就是在描述说，长大每个人成长的过程中一定会经历过痛苦，然后可能会受着伤。
1: 对啊，
0: 对，但是你这首歌就是告诉你说，你允许受伤，可以带着这些伤痛一起前进，一起成长。然后
1: 这些就是会有成长的那个痕迹啦。
0: 对，而且你就是要经历过成长痛啊，长高的时候脚会痛啊，可能会酸，然后才会真的长高。
1: 哦，是哦。
0: 对，你可能没有，是吧？
1: 是哦。
0: 哎，就是长高的时候，是不是脚会有点酸酸的？
1: 有点痛痛的。
0: 对对，反正就是不管你在什么过程，一定会经过成长痛嘛。就算掉牙齿也会啦。
1: 啊，对啊，对啊，对啊，对。
0: 以前掉牙。
1: 我也会
0: 是是是，就是掉牙齿要摇的时候，我也会很怕、欸。但是其实它已经是快松脱了。
1: 我都会一直忍不住去舔，然后那个牙齿掉下来的时候，那个洞我也是一直喜欢舔它。
0: 哦，对对对，但就是舔它，然后它其实很快过，隔天好像就没有血的味道了。
1: 啊，对对对，
0: 对，所以也是成长会经历，一定大家都会掉牙齿啦。
1: 对，各种成长的经历，不管是真的是生理上的成长、啊，然后还有心理上的，过了什么坎啊，或者是什么经历一段爱情，然后结束，这种成长也是一种成长痛。
0: 对对对，没错。那我爱芳龄啊，就是我们在世新广播电台的频道也有一个播放清单，那就有收集了我们所有历年来的我爱芳龄。像是在去年的六月嘛，我们也有去动物园
1: 啊。对对对，动物园。
0: 对，那时候是很热，因为我们两个也是直播作战小队，
1: 我们是外派记者，我们是外派记者的那个幕后团队。
0: 对，协助他们，然后帮大家吹吹电风扇
1: 啊，
0: 喷那个沁凉的那个，对，还有那个透心凉的那个防什么清凉喷雾，
1: 我觉得那个喷的好热哦，我不知道为什么哎、欸，没有
0: 到
1: 刺
0: 热了，
1: 对对对对，有这种感觉。
0: 对，所以就是如果想要更了解我们我爱芳龄这一档和在地有关的节目的话，就可以去他那个世新广播电台的有一个。
1: 那个播放清单就可以去看，
0: 对，所以我们也是不断，我爱芳龄不断的去到各个地方，然后不断的学习到更多东西。
1: 真的，这跟这些就是不管是昨天的圣坑里里长啊，然后还有之前的动物园啊，或者是我那个胡适国小这些，真的都是会学习到不一样的事情。
0: 对，真的是我爱芳龄这样子，
1: 爱爱爱，
0: 对对对，然后也很开心，就是可以透过这些，然后更认识我们可能平常不会去到的地方。
1: 没错，
0: 对，那。接下来就是和大家来推荐这首 Sabrina 胡旋舞的《成长痛》，那也希望大家在成长的过程中可以不断把这些痛苦可能化成养分啊，化成一个成长的经历。对，就是不要觉得很痛了，你痛了才会成长，你伤口总会愈合的。对，这也是他专辑的这种理念。
1: 啊，
0: 大家有兴趣也可以去听《武侠旋律》第22集，是我们访问 Sabrina 的。那一集
1: 没错，没错，
0: 对，很紧张，但是她是个很好聊的人，
1: 真的
0: 也很漂亮，
1: 也让我们放下
0: 人美心善，
1: 对啊，放下心里的大石头。
0: 对，那接下来就一起来听听这首 Sabrina 胡旋舞的《成长痛》。

0: 欢迎回来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是瑜伽，
1: 我是庭轩。
0: 没错，刚刚听到的就是 Sabrina 胡旬武的《成长痛》这一首歌曲。那接下来就是陆续，然后我们也到了今年了嘛，电台也做过了很多的事情，然后今年
1: 也是不断有更多的企划、啊，
0: 对
1: 这些。
0: 那今年就是在我们上半年那个也有邀请了很不是、啊、邀请，就是加入了很多新的助理
1: 啊，对，就是很多助理们来面试啊，然后进入正式成为实习团队助理的一职之后呢、嗯，也要陆续的上课，然后跟班，然后我们也要学习更多这样子。
0: 没错没错。然后在今年就是和了助理们一起办理我们今年的 FM 25岁的台庆活动。那这次活动就是有我们的助理詹文，他有带了一台非常可爱的扭蛋机来。
1: 对。
0: 然后扭蛋机就是有我们有准备了一些小礼物，然后还有一些广播相关的问答跟大家一起互动这样子，所以那时候是在那个首尔楼旁边的广场，然后也是有和大家一起互动啊，然后也让可能不认识世新广播电台的学生师生们都更了解广播、嗯、还有电台在做什么，以及广播相关的一些内容跟一些事情。
1: 对啊，而且那因为是在学餐旁边，所以真的是也是人来
0: 人
1: 往，人
0: 潮很多，还遇到我的通识课的法文老师，
1: 然后
0: 我跟他讲英文，
1: 没办法，法文太难了。那个扭蛋机的发文、不会，
0: 不会，对，嗯，然后所以就是透过了这一次的台庆，就是有让助理们也学习到了一些他们如何在办理活动啊，然后还有摆摊，还有一切规划上面，就是他们也成长了很多东西。
1: 嗯，没错，没错，
0: 对，没错。那今天这一集啊，就是雨佳最后一次的 Hello 午安主持了，接下来是来到感伤的情节了吗？
1: 那我要哭了吗？我要准备一下卫生纸了。
0: 不会啦，哦，我这边有，没关系，就是、
1: okay、
0: 对。就是从我大一啊，然后一直到现在嘛、嗯、就是也差不多待了快要三年了，两年半了吧。
1: 对啊，因为我们就从大一真的是待好待满。
0: 对啊，庭轩其实就是我的那个大学好伙伴、嗯、我们两个都一直黏在一起。
1: 我们连老师啊、嗯、就是其他课的老师他都会忍不住说你们两个好像都形影不离。
0: 对，真的，我现在有点感动、嗯、对，就是因为我们两个都是不管什么课然后都会几乎在一起，然后除了可能通识课当然不会选到一起啦。
1: 有啊，我们今年也是有通识课选到一起、哦

0: 对，你这里面是累吗？嗯、
1: 有点犯累耶，
0: 搞得我也很想哭。对，那反正就是，我们刚才在想说那个我们会不会哭，又不是要毕业。
1: 对啊，又还没要毕业。其实啊，我们还有要继续待在电台。
0: 对啊，
1: 我有啦啊，我们还有要做节目啊。其实根本就不用哭，只是说以后不会再 Hello 午安，你可以上我的 Hello 午安，
0: 哦、
1: 如果你想要的话。
0: 哦、对、啊、可以。嗯，对，那就是对，但是我还是会有个人的规划。我觉得好笑、哦。
1: 然后结果你讲着讲着，然后就说好了，但其实大家我要留下来，我要留下来，有吗？
0: 没有了，对不起老师，但就是很感谢，就是从大一进来嘛，认识妮可姐跟二马姐。哦，可以跟大家偷偷说，其实我刚当时一进来，然后我其实有点分不清楚妮可姐跟二马姐，
1: 真的假的？
0: 因为我觉得他们两个老师都长得很像吗？
1: 有吗？我觉得老师长得还不没有到很像啊。我不是说，我是说两个老师长得不像，就是说我以为你是分不出来哪个叫二马老师，哪个叫妮可老师。
0: 哦、对，我会耶，当时大一刚进来的时候。
1: 哦，原来如此。
0: 对对对，嗯、但是现在都绝对分得清楚了。对对对，但就是感谢老师，就是这一段时间的照顾还有关心。
1: 非常感谢老师。
0: 对，然后还有那个112的行销部长，那时候是景云学姐。
1: 啊、学姐。
0: 对，
1: 嗯。
0: 把这一段，对对对，哦，剪给他，对，他也是给我很多学习的机会，然后也带我、嗯，就是那时候我也是大一加进来嘛，然后他是、嗯、虽然他是很认真，所以那时候要考核会觉得有点害怕、哦、
1: 啊，对，而且景云学真的是很认真，因为行销部部长之前在那个年度就是他有、嗯、原本他是另外一个学姐，然后他有个人的规划，所以他就先就是离开，所以是景云学姐他是那个实习副台长，然后身兼行销部部长、嗯，
0: 而且那时候我们还没有那个值班宝典现电子版哦、嗯，现在的助理们真的很幸福，就是会有电子版的值班宝典。然后我们以前是只有印一个手册，然后可以那个自己做笔记、嗯、我真的是做到，我还自己加纸上去然后订在一起，
1: 真的，然后我在考试的时候我都会偷瑜伽的来看，稍微看一下，
0: 现在好像还留着在我这边文山区的家。
1: 那你要不要裱框起来、
0: 哦、裱框起来，
1: 对
0: 啊，
1: 嗯， 嗯，
0: 那反正今天就是和大家聊，我原本想说我不会哭欸，看你哭我就想哭。
1: 没有，我犯稍微犯累，我就泪点比较低呀、啊。嗯， 嗯，
0: 嗯，对，那。
1: 然后昨天又有喝一点。
0: 哦，昨天我没有啦，我不敢乱喝酒这样子、嗯、对。那反正就是很感谢就是这段期间世新广播电台照顾，但我接下来还会有午茶旋律啦，每周三下午五点。
1: 其实不是真的完全离开、
0: 哦。对啦对啦对、嗯、但是就是行销部，就是很感谢行销部。然后还有电台实习团队这样子，嗯，对，然后还有我们很棒的詹文伙伴，他刚刚有留言，詹文爱你，对，就是我们的活动宝宝这样子，嗯，那就是很开心，就是也希望助理们在未来在电台可以学到更多他们所想要学的东西，
1: 真的真的，
0: 对，然后真的是电台真的是一个让你可以无限发想你的创意，然后你有想做的事情也都可以去做，嗯、这样子就不要害怕、嗯，然后我们都可以不断讨论，然后一起成长，让世新广播电台越来越好，这样子。
1: 嗯，
0: 那最后也要感谢我们现在站在外面的实习副台长、实习台长，
1: 说错了，
0: 实习台长恩琪，就是很感谢他，就是从大一进来，然后一路。就是算是行销部很坚强的后盾，
1: 真的，
0: 他真的帮了行销部很多的事情这样子、嗯、然后也很感谢恩琪，那接下来我们未来也会一起做毕业制作啦，还有跟实习副台长之琪还有庭轩，对，我们也会拍 YouTube 这样子、
1: 哦、大家也要
0: 未来还会见面，对、嗯、IG 搜寻 NOTYET， 那
1: 不小心推顺便推销一下自己，
0: 对对，所以最后就是和大家分享翠乐团的年少的我们永远轻狂的这一首歌曲，那就是希望大家不管在未来的道路上啊，你要可能出社会啊，或是要成长啊，或是要有自己的发展实习什么，不管是任何道路都可以，希望大家一切顺利，
1: 没错，
0: 然后所有的成长就会变成你未来更棒的那个前进的动力这样子，
1: 对，
0: 还有更多的养分、哦、对、嗯、那也谢谢世新广播电台，然后我是瑜伽，
1: 未来、
0: 啊、你是庭轩、
1: 哦、我是庭轩、哦、未来那个瑜伽会在庭轩的哈鲁上面出现，
0: 对，那瑜伽最后一次哈鲁午安就跟大家说再见，那明天是端午节，一样大家去 AM729FM88.1 也可以收听到哈鲁午安哦，
1: 没错没错，
0: 那我们就未来再见，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一点。
1: Get with it. Hey you，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드라마.
1: 이번 주 주제는
2: Spotlight.

好塞哦 ，Life K-pop going on。안녕하세요，大家好啊，欢迎来到 Life K-pop going on 的第48集，我是主持人小五。那么从现在开始呢，我们每周都会一起打开韩流生活的这本日记。不管你是死忠追星族，还是刚入坑的新粉，又或者只是刚好对韩剧或韩国音乐有点兴趣，这个节目都非常欢迎你。呜呼，大家欢迎来到我们的第48集啦。那相信各位在听我们电台的听众朋友，如果是学生的话，也快要迎来你们的暑假了吧，恭喜呀。小五我呢最近也是终于结束了这个非常就是沉痛并且痛苦的这个学生的这个我们期末周都会经历过的做的报告啊，还有考试等等等的。因为我是广电系的嘛，那最近就是在忙期末的要剪一个节目出来。那因为我是剪辑嘛，所以剪的这个节目的这个风格呢，我就很常去参考一些看的一些韩综。对，我最近很喜欢看一些比如说 idol 们自制的韩综内容，或者是一些一些网络的一些综艺，像是 Workdoll 啊，或者是 Learnway 啊，就是一些我觉得很多网络自制的那种综艺都很好看，就虽然很明显的跟一般的那种大众性的那种很正式的戏剧非戏剧的那种节目是规格还是不太一样的，但是就是很有趣，就是觉得我看得很开心，所以最近也很迷恋这种剪辑的手法跟方式，就把它拿来在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来进行一个剪辑方式。所以这几天就是一直在疯狂的刷那些网络综艺，然后把那些的手法啊，还有一些常用的音效啊，一些剪辑的方式啊，还有一些画面的感觉啊，全部都印在我脑海里面。现在就是剪完片之后，最近那些网综都不太想看了，就有点 PTSD 了，有一种职业习惯的病啦。那还有就是之前大家知道那个威神 V 的那个队长，之前我在直播的时候说过。VV 的综艺呢，就是他们的剪辑呢只剩下一个人了，就那一个剪辑的姐姐要负责他们非常多的综艺的内容，或者是一些自制的一些需要经过剪辑的东西，全部都只有那个姐姐在做，然后所以粉丝们都要等很久，然后那位剪辑姐姐的压力也很大。我自己那时候看了就觉得好心疼啊，就是只有剪过东西这种综艺，或者是处理过这种大量的多机的这种内容的人才知道说那是有多么痛苦，还有需要花很多心力在制作的这个心力的一个作品哦，所以就觉得哇，真的很不容易，非常的心疼。那希望大家如果以后看到一些你们 idol 的自制综艺，然后比较晚一点点出来，或者是有一些状况发生的话，就希望大家可以带着比较体贴或者是一种感谢的心态在收看，因为幕后制作也是非常不容易的。那最近上礼拜六不是那个 KKBOX 的演唱，就是有点听盘的感觉，很多艺人来小巨蛋开场。那我们 Longshot 有去，我没有去看，我没有去听，非常的难过。但我姐姐有到现场去听和看，然后就觉得现场真的很不错。那我在 Thread 上是划了很多可能不是为了 Longshot 去看的这个观众朋友们，但是被 Longshot 的表演所吸引到，对，常常在我们的河道上刷到，所以在那个 FB 的交易社团里面也很常看到有一些新粉然后来说要收龙耍周边小卡等等的，就觉得好开心好欣慰。那我最近我买的那个他们的第二张 mixtape 的那一张也到了 For Show 那张 For Show Boys 那张，好开心哦，就是而且很特别，可以从这个他们 Longshot 的专辑里面拆出社长的小卡，这是一个非常神奇的体验。就大家知道社长自从退团了之后就很难体验到这种小卡的感觉了，所以就觉得果然

升龙就是推出龙煞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这个男团梦吗？开个玩笑，最近不是社群上也是吵得有点凶嘛，因为大家有些粉丝会抱怨说社长跟龙煞的捆绑太严重，然后什么巡回表演也要带着他们什么之类的。但我个人觉得粉丝还是多加珍惜吧，毕竟没有社长就没有 Long Sha，而且 Long Sha 能有现在这么大的声量，还有好的音乐制作跟规格，我觉得很多很大的一部分都是要归功于社长的托举的。所以，粉丝也不用那么早开炮，或者是，去呛他们的生身父母。就是我觉得 Long Sha 他们自己都非自己应该是非常感恩和。就是有抓住这个机会的，那就不用说什么社长过于黏着他们，反正是社长的粉丝才要去抱怨 Long Sha 吧。就是因为我看社长的 IG 几乎全部发的都是 Long Sha 的，连头贴还有那个 IG 不都会留一些字迹嘛，那边打好像都是那个我们 Long Sha 的东西。我就觉得，如果我是单个社长的 solo 粉的话，我应该看多了会觉得不爽吧。结果没想到我们有些不理智的刷题会去骂社长，我觉得就觉得很神奇这样子。那这就是大概是这一周会，我个人就是经历的比较多的跟 K-pop 有关的事情。那么我们接下来就话不多说，马上进入到我们第一个单元 Live K 记事吧，Go Go Go！Hello，大家欢迎来到我们第一个单元 Live K 记事啦。那么，首先要跟各位介绍的就是这一周所有回归的 K-pop 团体跟他们的主打歌曲。那没错，到了我们2026年的6月，已经到年中了哦，年中的6月中旬，已经还是有非常多的这个团体在推出新歌哦，不知道啊，我们新的年歌会不会就诞生在这一月呢？那像是之前呢，像上个礼拜、上上礼拜有很多想讲的内容就是比较丰富一点，所以我们第一个单元就有点小小的被压缩到了，没有一个机会跟大家介绍一些很好听的歌，像是之前不是很多很有名的团体回归，像是 aespa 啊、Izna 啊，还有 Boy Next Door 啊，他们都以非常好听的歌曲回归了。那还有一些我之前没有介绍过，但是我后来去听，发现诶，很好听，然后没有跟大家有机会介绍到的歌曲，都觉得有点可惜。那等下会有很多组不同的艺人团体，男团、女团，他们带来的也是很不错的歌曲要给大家来介绍，希望大家能够好好享受这一次的我们 K-pop 团体带来的一个回归的盛宴哦。那么，首先第一组回归的就是由我们 LISARFING 还有 ILY 跟 KSI 一起合作推出的这一首歌《Iconic by Mistake》。那这首歌呢，是在2026年的6月12号下午1点全球同步发行的合作单曲。那并且是在6月10号抢先公开了这个 MV 哦。那么这一首《Iconic by Mistake》是一首结合了重低音 trap 节奏，还有前卫流行的跨国合作单曲哟、哦。那这首歌呢，是特别的邀请到了 Justin，还有一些国际知名的团队操刀。那主要是以黑粉的攻击，反而转化为强大的能量，作为一个比喻，透过幽默自信的歌词反击网络恶评。那官方呢，形容这首歌拥有极具中毒性的反差 hook，还有充满狂野能量的舞台张力哦。那虽然不是成员们亲自去进行作词，但是跨越了 LISARFING、ILY 还有 KSI 三团的声线特质，将他们各自的风格、还有这个爆发力、还有舞蹈呢，完美的融合在一起。那整体的氛围呢，是比较偏向于美式的那种比较酷飒、比较那种哈。Yeah, girl is queen 那种感觉，有表达出他们这个 Z 时代才有的宣泄的风格哦。那这也算是 HYBE 第一次推出就是跨团合作的歌曲吧。那好像这一次女团推出之后，也有很多人在问会不会有男团版的，但男团版不太可能出现，原因就是第一就是人太多了，太吵了，再来是有些团体现在可能有些人在当兵啊，或者是有些人在巡回，就人多就很难凑齐嘛，就非常的神奇。
对，那不然的话，其实以 HYBE 的男团的资源还有这个阵容。

容来看是非常非常豪华的、哦。那他们这一次的回归呢，是也讲回归吗？特别合作单曲呢的 MV 在 YouTube 公开之后，不到24小时就突破了1000万次的观看哦，非常厉害，而且直接空降全球的发烧影片哦。那音源发行第一个小时也是冲上了实时榜的前3名，并且在全球多个国家的综合单曲榜都夺冠了、哦、非常厉害。作为 HYBE 家族史前无力的这个史无前例啦，史无前例的三团联合特别单曲，也是创下了全球数位下载还有串流的全新里程碑哦，非常非常厉害。很多网友都觉得哇，这个联动也是非常的疯狂哦。三个团的音色很意外的蛮和谐的 ，MV 也是很有这个质感跟 HYBE 的感觉，黑乌鸦还有黑粉的概念也是很讽刺，所以就觉得哦，因为你们的恨，我不小心成为了传奇的这种歌词态度实在是很有意思这样子。那这次呢，合作是打破了传统的 K-pop 团体间的壁垒，不仅是我们 BLIFT 啊、SOSMUSIC 啊，还有 COFFIN 的这个首度的跨国战略 联手的策略哦，更是强化了三个团体在国际市场上的全球化的音乐色彩哦。那也是期待好不好？未来可能像是 JYP 啊，或是一些小公司啊，或是有没有有没有机会看到男团版的这种合作歌曲可以出现呢？可以让我们粉丝好好期待一下啦。好的，那么下一个回归的团体呢，是来自于我们 SN 旗下的男团 RIZE。他们在2026年的6月15号韩国时间下午6点钟正式发行第二张迷你专辑 2， 还有他们的主打歌 Do Your Dance。那么这一首歌曲 Do Your Dance 呢、哦、没错，就是你光听到它的名字你就大家可以预想得到不会是什么抒情的歌曲啦。那它是一首融合了 Hip Hop 还有电子流行元素的快节奏的舞曲、哦、他们以强烈的Distortion 的808 Bass 还有搭配极具洗脑感的副歌作为他们的亮点哦。那歌曲呢是传达了自由奔放的宣言，做出你自己的舞蹈，按照自己的节奏前进，不要过度在意他人的眼光。那引发大众热议还有讨论的是呢，他们这次的歌词是由 APHYBE 的成员 TABO 的女儿 HARU 单独创作的，非常厉害哦。在很多人的这个印象里面 HARU 还是小孩子啊，结果没有想到已经可以成长为帮我们这种大势的男团作词的这种 作词家了哦，真的是有继承到爸爸的音乐基因啊，非常厉害。那 SN 是透露说，这是透过内部的盲选机制评审，在不知道创作者身份的情况下，完全是由他们的实力而被采用的歌词哦。哈鲁真的是太厉害了。那官方形容这是一首唤醒舞蹈多巴胺的歌曲。成员 Anton 也提到说，歌词中的 Like a Pro 展现出了真正享受过程、克服困难的专业态度。那迷你专辑2呢，发行首日就展现他们 RIZE 非常强的统治力哦。实体专辑首日的销售量便惊人的突破了91万张，非常非常厉害哦。那韩国论坛还有我们那个社群平台 Thread 啊，都很炸裂的，就是很多网友就留言说，哈鲁居然已经长大到可以帮 SM 顶流男团写主打歌词，而且写得很好，而且这次的副歌跟舞蹈也是会让人就是很有跟着他们舞蹈动的感觉，而且那个好像手臂垂下，我忘记那段舞蹈长什么样，但是反正就是非常贴合这个舞蹈给还有歌曲给人的感觉，然后也很符合 RIZE 给人的这个舞蹈好的印象。好的，那么下一个回归的团体呢，是来自我们女团 Stacy 的歌曲 To Love。那么这首歌呢，是在2026年的6月16号韩国时间下午6点正式发行。那这是他们的第六张单曲专辑，并当天同步公开了主打歌。那这首 To Love 呢，是一首充满这个清爽空气感还有电子律动的夏日清凉电子流行舞曲哦。那专辑名称呢，是巧妙结合了数字 2 还有单字 love， 象征着你和我之间的爱情，传达出勇敢向爱前进充满悸动的讯息哟。那这是 Stacy 暌约大概11个月回归的作品哦。那他们的公司啊，官方释出的概念照中呢，成员们是以网球场作为一个背景，
打造出潮流的杂志风格，

将属于他们的 Taste Fresh， 就是青少年的清新魅力再度升级，为我们这个夏日呢注入了清爽的能量。那发行后也是迅速攻占了非常多的排行榜的实时前十名，并在韩国各大主流音乐榜持续稳步攀升哦。那单曲专辑在发售就是第一天呢，就在全球多个地区的 Apple Music 的创流音乐排行榜呢名列前茅，也是保持着他们的水准哦。那网友是纷纷留言说，哇，夏天果然还是要听 Stacy 啊，这种非常清爽的夏日神曲啊，就是非常适合他们，网球场的概念是非常的漂亮，很适合他们，充满青春活力的视觉氛围，而且副歌的高音和由石恩还有润完美消化，听着下来就是觉得整个人都亮了起来呢。那这次回归呢，是成功承接还有升华了 Stacy 标志性的健康活力路线哦。透过精致的夏日视觉还有丰富的音乐性，再次稳固了 Stacy 作为 K-pop 夏日清爽女团的代表性地位哦。那么刚好讲到这边，也来到了我们节目的上半场，要给大家播音乐休息一下的时间。那这么刚好，我们就来给大家听一下这一首来自于我们 Stacy 的 True Love。 在歌曲之后，大家也不要忘记回来继续收听我们的电台节目哦。

生命总有起伏，但从不停下他的脚步。好在总有音乐，让一路风景多了旋律的陪伴。AM729FM88.1 世新广播电台，让你听见最美好的音乐风景。

好的，大家欢迎回到我们 Live K-pop 供应档的节目。那接下来呢，要继续为各位来介绍本周所有回归的团体艺人，还有他们的主打歌曲哦。那么接下来介绍的呢，是来自于我们女团 G IDOL， 他们在6月15号韩国时间下午6点全网上架的第9张 mini 专辑 We Made 的抢先先行曲 Crow 的 MV， 还有数位音源呢。那这首 Crow 呢，是一首带有强烈暗黑且前卫的华丽摇滚，还有重低音的 band sound 歌曲。那官方表示呢，这首歌其实早于今年2月的世界首演首尔场呢，率先就已经进行了一个局部的曝光哦。那歌曲呢，是以过往被视为不幸象征的黑乌鸦作为一个意象，还有他们这次的一个主要的主题跟比喻，描述呢在泥泞的逆境还有偏见中，他们不靠人脉，凭借自己本身钢铁般的实力正式高飞的野心宣言哦。那歌曲呢一样是由我们队长小娟亲自一手包办作词作曲还有全曲的制作哦，延续了 IDOL 他们招牌的这个一个自白，还有极权的女权叙事哦，极权吗？极致的女权叙事，不好意思，最近那个铁拳教育的那个极权教师看太多了，哎，讲错话。那这次的回归歌曲呢，也是展现了我们忙内舒华还有与其冷冽的双人低音饶舌哦。整体的氛围呢，是偏向于比较高的张力，还有暗黑式的炸裂摇滚系哦。那这首先行曲发布的第一个小时呢，毫无悬念直接空降 Melon Top 100榜单，还有 Box 实时榜前二名哦。那凭借这首先行曲就在 YouTube 夺下多国音乐发烧影片冠军，音源呢在海内外大众排行榜也是展现出非常强大的统治力哦。那这次的韩网的反应也是哇，发现舒华跟雨琦的低音的这个接力 rap 非常的帅，帅疯帅炸了，起鸡皮疙瘩了。小娟的歌词也是依旧非常的锋利哦，完全把乌鸦的这个孤傲感写活了。那这首先行曲呢，是直接把7月即将发行的 We Made Mini 9集的期待值呢在粉丝心中直接拉满哦。果然叫 Made 的就不会让人失望吗？那这次回归呢， IDOL 呢把特有的概念性概念发挥到了一个极致，那打破大众对于乌鸦的刻板不祥印象，也再度强化了团体自我主宰绝不妥协的音乐色彩。让我们继续期待一下这次 IDOL 的正式回归会带来怎么样的惊喜吧。那么再下来要跟各位介绍回归的团体呢，是来自我们好久不见的男团 ONF。他们在2026年6月17号一样是韩国时间下午6点带来了他们这一次的算是第二张正规专辑的歌曲 Open the Door。 那也是在同一天呢公布了他们的主打歌 MV。 那这首歌真的是我自己听了是就是这一周回归以来我个人最喜欢的一首歌曲。那这首歌曲风呢是一首以摇滚乐为基底，并且融合了强烈的节奏还有宏大情感线条的比较感性的清凉的舞曲哦。那这次的作品呢是完美承接了他们去年发行的正规二辑 Part 1 ONF My Identity 的世界观。那他们的 Part 1呢描述的是在黑暗中追寻梦想的时空旅行者，而这次回归的 Part 2 呢 ONF Myself 则讲述了在旅程的终点，少年们勇敢选择自我，证明自身存在，并且迈向新世界的故事。哎，是有点点科幻的成分存在，他们的世界观。那歌曲的意境呢，是 Open the Door 呢，捕捉了在跨越焦虑的现在，举步迈向未来的短暂瞬间里面，心中同时并存的紧张、期待还有恐惧等等的复杂心境哦。那而且这次的新歌呢，是我觉得非常开心的一点是再度邀请到了被粉丝们亲切称为 ONF 之音乐之父的神级制作人黄贤全力相挺哦。想当年我第一次看到黄贤是在他们参加 Road to Kingdom 的那个时候，就他们那时候应该是第二轮还是第三轮啊，就是要他们那时候要改编的歌曲是来自于 Rain 的 It's Raining。

表演风格哦。大家，我真的强烈建议，如果对 ONF 的歌曲有兴趣，或是对他们的舞台呢产生了有这种想观看欲望的话，非常推荐去收看他们在 Road to Kingdom 的这一次的改编的歌曲 It's Raining ONF 版，非常非常的不错，而且还融入他们之前，我在很久之前的那个我们电台节目有跟大家推荐过的歌曲 Company 那首歌，有融入那一段的萨克斯风的间奏那一段，非常非常的适合他们，然后也就是整个音乐风格很完美，很好听，然后又很恰当，对，反正是那阶段我最喜欢的，就所有团体里面我最喜欢的改编那首歌，所以也让我因此对黄贤这个制作人有了印象。所以这一次就是再度看到黄贤参与这次的回归，我就觉得哦特别的兴奋也特别的开心。那成员 Wyatt 的呢也是在 Wyatt 也在记者会上感性的表示说，诶，当我们换了新公司重新出发的时候，其实内心是充满担忧的，但是黄贤老师毫不犹豫的决定加入他们帮助他们，所以让他们觉得非常的感谢。那成员金小珍呢也是形容这首歌，诶，既清爽又带着淡淡的忧郁疲惫还有悲伤，就像是名曲 Bye Bye Monster 的第二部曲，那情感张力是非常大的溢出的。我个人认为ONF 的歌真的是很适合这种明明是欢快的旋律，但是莫名的有种感性的基调的这种感觉。他们的歌都非常的好听，名曲美食店相当推荐大家喜欢好的音乐、旋律性音乐的观众朋友们可以去听。那他们的有些 MV 呢也是会带有那种比较强烈的情感氛围，可以迅速的把你拉入他们的歌曲的制作之中，而且他们的 MV 也很不错，相当推荐。对，那他们这一次的新歌音乐还有 MV 释出之后呢，也是马上在韩国的本土实时榜冲上了冠军哦。那专辑内收录的歌曲像是 Bad Dream 啊、Escape 啊等等的歌曲也是全数的顺利的攻占了音乐榜单，展现出名曲名家男团实力不减的音乐号召力哦。那这一次的回归呢也是让很多网友感叹说，诶， ONF 的歌曲编排永远是在这个大气层啊，给到波及分，编曲层次多到听不腻哦。而且很多人也觉得哦，跟我一样觉得黄贤跟 ONF 果然是 K-POP 的黄金组合，这种带有摇滚基调既热血又带点悲伤的清爽感是真的就只有他们能够做出来。那很多粉丝看完 showcase 后呢也是纷纷泪目啊，感到说非常的感动，因为他们换了公司之后居然还可以听到有黄贤老师一起参与制作的歌曲，真的觉得非常的安心又怀念。那歌词也是非常适合正要换新工作或者是面临人生全新的挑战需要勇气的人听，听完啊真的是眼眶红红的，但是却感到充满了力量。好的，那么在下一个回归的歌男团呢团体呢，对，刚刚讲了嘛，剧透了，没错，这个男团呢是在6月12号一样是韩国时间晚上6点啊，这个回归的团体他们就是这个选秀男团阿后。那我之前都念 AHOF， 后来看了这个韩文才知道他们是念阿后，没错。那他们这次的歌曲呢叫做 Sugar High，那他们这次阿和回归的歌曲 Sugar High 呢是一首充满侵略性的重低音嘻哈电子流行舞曲哦，就比较 hip hop 也比较舞台风格的这种歌曲。那歌曲呢是彻底颠覆了过往偏向他们歌曲比较偏向温和一点的形象，以强烈且沉重的 bass 鼓点还有撕裂感的合成器音效贯穿全曲哦。那官方表示说歌名 Sugar High 代表着一种近乎疯狂无法自拔的极度亢奋还有主宰力哦。歌词呢描绘了在舞台还有音乐的世界里以绝对的自信还有野性征服全场的野心哦。那整体的氛围呢是比较充满黑暗高能量而且极具爆发力的。那他们发行后呢是迅速攻占了 Box 实时的榜单前列，并且在多个地区的音乐排行单都是排上冲上了这个 Top 10的这个榜单哦，非常非常的厉害。那并且在这个我们音乐银行的这个 showcase 结束之后呢因为他们很高水准的开麦的 live 实力还有强烈的舞台张力，让他们的直拍影片的观看数在短时间内迅速飙升哦，而且他们成员都长得

很好看啊，所以对，我有小小的被那个戳中，发现其实成员们都长得颜值不错看，不愧是选秀团，果然是颜值高啊。那这次的回归呢，也是让很多的粉丝还有一些网友纷纷惊呼说：“哇，这个风格也太强烈了吧！重低音一下去，整个人都被震撼到。Live 实力实在是太疯狂了，高音还有低音饶舌的切换非常完美。很多歌迷、乐迷提到说，这次的转型也是非常成功哦，完美展现了强悍的音乐野心。副歌的节奏感也非常洗脑，听完后就像中毒一样停不下来哦。他们这次回归呢，是作为团体转型后的重要核心作品，目标呢是打破大众过去对于选秀团体或者是他们过去比较温和风格的既定印象，成功确定了他们阿后专属的强悍还有充满野性的全新音乐色彩。欢迎所有喜欢这种风格，还有喜欢选秀团体，还有喜欢帅哥的听众朋友们都去听听看哦。那其实，目前搜查到比较多的回归的团体，艺人团体就是以上这几组啦。但出于个人私心呢，有一个回归的艺人想介绍一下他回归的歌曲给各位听。他就是来自 BAP 的主唱郑大贤。那他在2026年6月15号韩国时间下午6点是正式公开了他这次回归的先行单曲的数位音源。这首歌名字叫做《More Ito》。我一抖，听起来好像日文哦。那英文名字是叫《Why Am I Still Here》？为什么我还在这里呢？那这首歌曲也是我很喜欢的歌曲，虽然就是现在来介绍，是因为我很喜欢郑大贤，嘿，所以做一个想要虽然没有那么出名，但是想让更多人认识他的心态，在这边决定介绍一下他回归的这首歌。那这是一首以现代 R&B 抒情为基底，逐渐融入强烈的弦乐还有打击乐的感性流行抒情曲哦。那大贤呢，是用他极具穿透力还有故事感的标志性嗓音，完美撑起了整首歌的情感高潮。那作为郑大贤即将发行的第二张个人迷你专辑《Buzz Love》的先行曲哦，那这首歌呢，歌曲是主要是在讲述无法忘怀过往美好回忆、独自受困的心境，比喻呢就是作为被遗忘在情感的宜人岛波音岛。对，前面刚刚讲的那个韩语的歌名就是波音岛，无人岛的意思。那大贤这次更是亲自参与了歌词创作，将自己内心深处那份与过往道别，但是又有些留恋的青涩，还有孤独感，坦率的记录下来。没错，因为我也是追过 BAP 的人嘛，所以也知道说大贤这几年是多么不容易，经历了非常多的动荡，还有心理的一些创伤，还有一些一大跨过去的坎，所以就觉得特别不容易。那这次的歌曲呢，是一首能在盛夏夜里抚平燥热、直击泪腺的情感巨作，很推荐大家在深夜收听哦，特别的有感觉。那么我们第一单元就是这个叫什么？对，Life K 记事就到这里啦。那么接下来呢，会给大家收听一下我刚刚所介绍的那一首来自于我们男团名曲男团 ONF 的这首歌曲。Open the door。那在歌曲结束之后呢，就会进入到我们第二个单元 Life K Part Day，请大家千万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哦。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是肖。

Hello， 大家欢迎来到我们第二个单元 Live K Part Day。今天是第 48 第48天啦。那今天的主题呢，其实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上礼拜讲了什么。我们上礼拜呢跟大家分享了影响我个人比较深刻的一个韩剧《衣袖红镶边》嘛，还顺便讲解了一下韩剧的一些历史跟过往，红遍大江南北的一些韩剧哦。就是因为我最近也刷到一些社群平台在讨论说，请问是来自星星的你还是继承者们在以前比较红啊，或什么之类的这种讨论。我就觉得很特别，果然经典的韩剧，不管时间过了多久，总是会一而再再而三的被提起啊。那最近播的最火就是那个嘛，铁拳教育嘛，对不对？就是改编自我们韩漫鸡犬教室的那一部，现在在 Netflix 上面上映的韩剧。对，我明明个人就没有去看，然后但莫名其妙就是会一直刷到一些可能演员采访啊片段啊，还有一些很经典的画面啊，像是任寒林那边连骂一分钟，然后 PO 在那边记录的一些画面，还有很多人把 PO 以前舞台上一些，因为他们那个 Black B 走的是一个比较儿童风格，跟他演戏的时候很大的反差的一些舞台画面也放出来，就是一直刷到。所以这让我想到一件事情，就是漫画改编的韩剧或者是电影真的是越来越多了，好像变成了一个趋势吧。不管是韩国还是日本啊，日本是漫改大国啦，跳过啊，或者是大陆，大陆大多数是改编小说啦，他们漫画比较相较于小说没有那么盛行。对，就发现现在原创剧变少，好像大部分都是改编自一些其他的 IP， 已经有基础粉丝量或者是已经经过市场认证的作品这样子。我个人是虽然没有到反感啦，但是就是会作为一个观众而言会有点难过嘛，比难过讲的是更多的是害怕。因为这几年韩漫改编成电视剧或电影的作品真的非常非常多，像刚刚说讨论度很高的《铁拳教育》嘛，它的原作就是很多韩漫迷就是经常在看韩漫，什么 Kato Whipton 啊 Whipton 的朋友们都知道的一些漫画，就这个《极拳教师》嘛，从

高中开始我就在看了这部漫画。那其实自己喜欢的漫画被拍成真人版，应该是一件值得开心的事情。但身为一个看了很多年韩漫的人哦，我其实对于漫改作品一直都抱持着有点复杂，甚至是有点害怕的心情哦。后来发现，原因其实是很简单的，因为漫画改编成影视作品之后呢，几乎不可能完全按照原作来拍，因为可能会有些审核问题，或者是一些篇幅的问题，或者是拍摄困难，就是没有办法完全还原的一些问题，所以就没有办法，就必须要进行一些剧情的删减、角色的增减，还有一些时代背景的更动，甚至结局要被修改掉，都是一些很常见的事情。所以怎么说呢，对于一般观众来说虽然没有太大的影响，但对于一些很资深或是很喜欢原作的读者而言呢，这种改动往往会直接影响我们对这个作品的感受哦。那以漫画《极权教师》为例，我最明显感受到的就是主角罗火镜的形象的改变哦。就大家看过漫画的人就会知道，罗火镜就是这个男主角嘛，在原作里是留着长发，然后有胡渣，甚至是行事比较不修边幅又让人不敢招惹的痞气的大叔，就讲话比较有点怎么不受约束的那种感觉，所以给人的感觉会比较夸张，或是爽感比较多，或者是这种漫画的感觉会更多一点。但到了真人版呢，整体的角色形象就变得比较斯文一点，然后做事也比较没有那么的嚣张，对对对，就比较干净利落啦。演员本身当然是没有问题，就是完全演得也很好，但是只是跟读者就是我啦想象中的罗火镜不太一样。还有像是女主角嘛，就是另一个这个团队的这个任寒玲，大家知道吗？那个任寒玲，她的就是演员秦基周的表现，虽然说也很好，演的也很好，但是人设就是跟原作不太一样，比起漫画而言呢，是比较冲动一点，然后比较动脑的部分比较少一点，那这些细节都会让原作粉产生一些落差，还有一些事件的删改，像是大 boss 那个就是对于女男主角罗火镜的未婚妻做出一些不好行为的那个出版少年，也是原著就是一个看起来是一脸坏样呢没脑样的男子，但是在不知道为什么电视剧就变成一个看起来就是大脑就是有点智商犯罪那种感觉，就是不太一样。对，那像是还有其他的一些漫画，我个人看过的 Webt 漫画算是非常非常多的。之前播出的效果非常良好，然后大部分收获都是好评，但是在我这个原著读者看来还是会感到可惜，就像是流氓读书会还有若美男英雄，他们的男主角都来自同一个团体，没错，就是 One on One。那流氓读书会的尹佳敏，男主角尹佳敏是由黄明炫饰演，而若美男英雄的男主角石恩则是由我们的朴智勋饰演。他们也是类似，跟我刚刚讲的情况有点类似，很多人都称赞演员很帅，演技很好。诶，这我当然同意，没有问题，他们的确演得很有感觉，并且也是形象也都很不错这样，但问题是他们就不是我看漫画时脑海中的样子啊，就这种感觉很奇妙。诶，不是说演员不好，而是读者心中其实早就有自己的一个版本存在了，像是就是怎么说呢，若美男英雄在我眼中看来，石恩就应该是一个很瘦弱，然后长得比较美型一点，看起来就不会打架，看起来一打一拳就会把他干倒之类的这种类型。但是朴成勋不是朴成勋，朴智勋看起来是有力气的那种类型，就可能他本身就有在健身吧，虽然是娃娃脸，但是看起来就跟我想象中的很纤细的感觉不太一样。而流氓读书会的明炫呢，看起来是太聪明了，就佳敏在我的心中还是比较有点傻气，然后看起来很真挚的小孩，就明炫看起来还是有点聪明，所以就觉得有点小可惜啊，还是不一样啊。如果要说最让我无法接受的漫改案例，与神同行是绝对排得上前几名的。诶，我这边不是要泡他怎么剧情不好啊，魔改啊，怎样不满意，不是，我觉得《与神同行》这部电影是非常非常好的作品，我甚至是先看过电影之后我才回去看漫画，看过漫画之后

就没办法接受电影那样改了。就电影版呢在票房还有口碑上都做得非常成功，但是他直接删掉了我在原著最喜欢的角色，就是陈继涵律师。在这个漫画里呢，陈继涵其实是整个故事的核心人物，他陪伴着这个主角呢走过了所有的地狱审判，就像神一样引导主角前进。我甚至觉得就是在很多读者心里，与神同行这个名字呢其实本身就有一部分是在形容这个角色的重要性。这个与神同行指的并不是真正的神明，而是指着像神明一样在帮助主角解决困难，帮他走过庭审，但是实际上却只是一个普通律师的这个形象的一个比喻的反差。所以我个人其实真的是看完原作之后真的很喜欢陈继涵律师，就是一个很朴实但是又很有能力，但是为了自己的理想和抱负选择留在就是帮一般人打官司这样子。大家都推荐大家去看漫画，虽然原著的画风有点偏简单，但是剧情是真的很不错，而且陈继涵律师这个角色的刻画我也觉得很不错很不错。所以就觉得把电影把这个角色完全拿掉的时候，对一些原著粉来说，虽然呢依旧是一部好电影，但已经不是原本的与神同行了。就电影版是直接把与神同行的这个同行的人变成了这个三人组，就是由那个江铃嘛，江铃他们三个人，就觉得有点可惜。那另外像是 Sweet Home 第二季还有第三季的大幅改动，也让很多原本的读者感到很失望。就是我很喜欢 Sweet Home 的原著，我觉得它给人的那种营造的那种恐怖压抑还有希望诞生的感觉都很不错。因为我也是透过不孝子知道这个作者呢，看了他的 Sweet Home 新作，就觉得真的很不错。那宋江我觉得他演的也没有问题，那Netflix 在 Sweet Home 的制作上制作很优良，那整个特效啊还是什么的音乐啊氛围啊还有一些角色的一些剧情我觉得都做得很不错。但为什么要出现第二季跟第三季那个东西，我真的不开心。让它停留在第一季不好吗？你就按照原著拍那么难吗？好，更生气了，还有奶酪陷阱后期直接加男二戏份，为什么？听说好像是男主跟节目组闹不和，所以剧组才直接把男二戏份加高，但是这样不就让男主角的这个他的魅力还有神秘感直接削弱吗？为什么要这样啊？还有僵尸校园原著也是很不错，不管是两个女主角还是两个男主角不重要，反正两个女主角都各自有魅力。但为什么要让原本的女主角少掉原作中那么多的高光时刻，让很多人觉得她很多余？为什么？还有这个选角我有点难过，就是金生也请多指教。我觉得这原著我也是很喜欢，然后觉得这个剧情的编排都很不错，但为什么女主角潘智英的选角生辉上看起来那么年轻呢？就是姐姐感为什么感觉就是少了那么一些呢？还有近期这个争议最大的就是我们电影《全知读者视角》，应该很多人都知道吧，就是因为改编烂而出名的。很多原著粉都觉得电影版出现很多难以理解的改动，就不论是剧情安排还是角色的选角都和原作有着很大的差距，所以在读者圈内是引发出很大的讨论。就是拜托为什么要毁了一个原作？为什么不好好拍？你拍成影集都好啊，为什么拍成电影呢？还这样胡搞瞎搞？抱歉，刚刚有点生气了，因为就是很痛心啊，明明都原作都是那么好的内容，那韩剧也不是不会拍，但为什么就是要把它搞烂？说到底我觉得读者就是漫画读者最害怕的其实不是拍的不好，而是你拍出来的作品跟我们心目中想的就是不一样啊。当我们追一部作品追一部漫画追了好几年，我们看着角色成长，陪着他们经历完一些故事之后，我们的脑袋里早就已经有了最完整最我们最想要的模样。所以当真人版出现的时候啊，即使演员再帅制作再精良，也是很难完美符合每个读者的期待了。就好啦，再讲一下 Island， 大家知道 Island 这部韩剧吗？好，我们直接讲漫画名《邻家鬼修罗》。这部的漫画算是有点恐怖吧，然后剧情也稍微写实，有点像早期的日本漫画，我个人觉得很不错。就这个剧情还有这个营造还有人物塑造设定我觉得都很不错。那还有我最喜欢的角色就是约翰，但是他在剧版变成了车银优。你先说，我对车银优的演技没有什么意见，对他的脸

也没有什么意见，虽然我知道他的演技是很为人，就是为人感到很可惜的，就是比较木一点。但我觉得他演约翰的时候是比较灵动的，有符合角色的一些动机还有演出。但是，约翰在我心中不是陈佑那个样子。你让陈佑演那种男神的角色，演那种什么校草啊、帅哥老师啊什么，我都 OK，因为就帅嘛，符合嘛，就大家都想看嘛。但是你们知道，没看过原著的听众朋友们，你们知道约翰在原著什么样子吗？约翰在原著是一个小孩，也小孩嘛，也不是小孩，大概15、16岁吧。然后他的形象，你让我来比喻，就是炭治郎，就是那种炭治郎的那种类型的感觉的角色。然后拍成真人是车哟，就会给人一种不感觉应该找更少年感或更年轻一点的演员来演，然后甚至是比较可爱或有点正义感的那种角色。就车哟演的有点太帅了啦，我他就是有点太帅了，对，就会觉得有点可惜。但这也不代表说完全排斥漫改作品了。最近就是，反而是觉得这种现象还是不错，就是大家是往一个好的方向去改，而不是越改越烂。就是他们感觉是，感觉有不错题材，然后剧方可以提供不错的资源跟不错的环境，可以进行更多这种 IP 的宣传。这种我就可以接受，我就觉得很不错啊。就是我们这种漫画粉还是会感到幸福的，就是不是看到漫画被拍成真人版，我们更想看到的是，就是我们自己喜欢的角色是真的从漫画里面走了出来，他们真的以真人的形式出现在我们面前，我觉得这才是我们这种漫画漫改的这种原著粉想要看到的东西。没错，感觉好像讲到最后，好像变成我在抱怨了，其实也不在抱怨了，就只是希望可以更好，他们已经很好了，就希望他们可以更好，好吗？好的，大家欢迎来到我们第三个单元 Live K Music 啦。那么今天呢，想跟各位介绍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于韩国唱作歌手黑子的作品《You Are Cold》的。더많이사랑한주그아프대。好，讲得非常烂，不好意思。但是这首歌的韩文我觉得还是有必要被讲出来的。那么这首歌呢，其实是很典型的展现了黑子一直以来的音乐特质。不是用激烈的情绪去表达爱情，而是用很安静、很贴近内心的方式，把失衡的爱慢慢说出来。那这首《You Are Cold》整体走的是 R&B，还有Lofi 的 Hip Hop 感，还有抒情流行的融合风格。编曲呢非常克制，几乎没有多余的装饰，反而让整首歌的情绪呢更集中在空白感上。前奏呢是以简单的钢琴还有环境音铺陈，营造出一种距离感很近，但情绪却很远的氛围。主歌部分呢，节奏非常轻，鼓点像是被压低的心跳声，让黑子的声音几乎是贴着你的耳朵在说话。到了副歌呢，编曲并没有传统 K-pop 那种情绪爆发，而是维持同样的冷静，只是在和声还有旋律线上呢，稍微拉开了空间，让情绪变得更加的清楚，而不是变得更大声。这种处理方式呢，觉得是非常具有美感的，情绪不是放大，而是被保留。那黑子呢，在这首歌的唱法也非常的不错，不是用很强烈的 vocal 去推情绪，而是用接近叙述的方式在唱，声音反而有种微微的冷感，但又不是完全无情哦，反而是像是在压抑某种还没有说出口的难过。那这首歌名的副标“더많이사랑한주기아프대”可以翻译成“爱的多的那一方反而会比较痛”。那这首歌讲的就是一段关系中的失衡，不是争吵，不是背叛，而是更加细微的东西，像是付出不对等，回音变少，情感慢慢变冷淡。歌词里的 “You are cold” 其实不是单纯在责备对方，而是一种很无力的观察跟吐露。我知道你变冷酷了，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这种语气呢，让整首歌的情绪变得非常的真实，也非常贴近现实。You Are Cold 不是一首会让你立刻情绪崩溃的歌，但它是一首会在某个很安静的时候，突然让你有出现感觉的歌，像是回头发现某种关系已经变淡，但你甚至连吵架的理由都没有，
接下来马上带大家来收听这首来自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2点。
1: 我是哈林于澄庆，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2: 为您提供及时的重要新闻，欢迎收听世新整点新闻。
3: 欢迎收听世新整点新闻，我是董恩慈，首先为您播报新闻提要。Meta 社群平台提权灾情，速发布要求调整年龄验证工具。黄仁勋谈 AI 时代，强调新社会规范必要性。台青年加入捷克新创团队，投身垂直起降飞机研发。接下来为您播报详细的新闻内容。Meta 旗下的 Facebook、Instagram 和 Threads 近日传出大规模账号误封事件，不少成年用户突然收到通知，被系统误判为未满13岁，导致账号遭停权。速发布表示，这是 Meta 在执行新的年龄验证机制时发生的技术问题所造成，属于全球性事件，并非只影响到台湾。速发布已要求 Meta 尽快协助受影响用户恢复账号，目前已有部分账号成功解封。如果民众账号有被误封，可透过 Facebook、Instagram 或 Threads 的官方申诉管道提出申请。此外，速发布也要求 Meta 检讨并改善年龄验证系统，避免类似情况再次发生，保障使用者权益。辉达执行长黄仁勋近日接受美联社专访时表示，

0: 随着 AI 快速发展，社会需要建立新的规范来适应这项技术。他也鼓励大家多多使用 AI， 亲自体验它带来的便利性。黄仁勋指出， AI 可以协助设计网站、分析文件、进行研究，甚至规划居家装潢，让更多人即使不会写程式也能完成专业工作。面对外界担心 AI 造成失业或带来风险，黄仁勋 则认为 AI 就像当年的汽车一样，虽然一开始引发疑虑，但透过制定交通规则和安全措施，社会最终仍然可以适应并受益。他也强调， AI 发展需要兼顾安全与国家利益，同时美国必须投入更多能源资源，因为 AI 资料中心耗电量庞大，未来能源供应将成为重要挑战。台湾青年林泽加入捷克航空新创公司 Zuri， 参与研发航程可达700公里的混合动力垂直起降飞机。这种飞机不需要传统跑道，能直接从出发地飞往目的地，大幅节省转乘和交通的时间。Zuri 认为，区域型航空运输市场潜力较庞大，因此将发展中心发展中放在中长程飞行的服务。林泽也表示，能够从零开始设计一架飞机是非常难得的经验。此外，这款飞机未来将使用永续航空燃料，可减少约 80% 的碳排放量，更符合环保趋势。Zuri 也看好台湾市场，认为未来可应用于桃园机场至新竹科学园区的接驳服务，甚至发展台北、台中、高雄等城市间的点对点直飞，让未来交通带来更多可能性。在今天新闻的最后，一起来关心今天的新闻概况。今天6月18号，天气大致稳定，除了清晨南部可能有零星短暂的阵雨之外，其他地区多为多云以及晴朗。不过中午过后，中部以北、东北部及山区容易出现午后雷阵雨，北部和中部山区还有局部大雨的机会，出门最好带把雨伞备用。气温方面，各地高温约32到34度，天气偏热。台东有机会出现焚风，彰化、台中及花东纵谷局部地区甚至已经飙到36度左右。中午紫外线偏强，记得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早晚则较凉爽。以上由新闻
1: 电台
0: 文词编播报，感谢您收听，下集没了吧。
1: FM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2: 每一个小日子里，我们总是传音入耳。
3: 每个人的耳朵都有属于自己独一无二窝藏的人文回忆，
2: 无论是文学作品、电影美学，
3: 甚至是导演和作家的创作故事，
4: 你都能在这里找得到。
3: 让我们逃离喧嚣的世界，
4: 在耳窝里小住一会儿吧。
5: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耳窝，我是主持人子莹。那今天呢是子莹在耳窝电台的最后一集，所以今天呢我们不聊电影，我们就聊聊关于子莹在电台、在耳窝、在我的大三的时候一些感想跟反思。所以我们就是用比较轻松聊天的方式来听我聊聊看我在这一整个学期，大一上大一下，都在电台还有在广播上学习到了一些什么东西。那我觉得要从我一开始为什么想要来电台实习当主持人这个东西去讲，但在讲这个之前呢，又可以回去到我为什么会想要从香港来到台湾念广播这东西去开始讲。其实啊，一开始就是我自己是在高二高三的时候有在听一些电台节目，但那些电台节目呢不是那种很传统的，很像我们现在在做的这种

专业的，会聊一些特定的单元设计的，都不是，就是很简单的聊自己的感想，聊自己的生活，日常中有这多么的不堪，或是有什么小确幸。那我喜欢的那个叫做治愈电台，在 YouTube 上面的一个女生去做着电台，那时候呢就好像蛮爱听这种的，而且除了这之外也有听一些内地的音乐节目电台，那时候都会觉得好像还不错的感觉，自己也很喜欢去听，或许呢我也可以找一个地方去学习这个事情。然后那时候其实第一目标是政大，因为刚刚提到 YouTube 上面那个女主持人她就是政大出来的，那她就是在 YouTube 上面自己做一些分享，一开始也是朝着政大这个目标去想要来台湾，因为以前自己也有看一些小说，然后我不知道现在有多少人知道藤井树这个台湾的作家，那时候就是有一本书叫做《猫空爱情故事》，对，没错，那个故事呢就是在讲文山区政大学生，然后很以前的时代，然后就是学校宿舍然后谈恋爱，类似这种网恋的故事吗？网恋吗？我不知道是不是网恋，就打电话这样子。然后那时候就看到了台湾政大，所以我一直就有一点向往吧，而且我就很想要脱离我的父亲的掌控下，就很叛逆，想要找一个全新的地方去让自己成长，让自己就是脱离家庭，然后可以自己生活，想要自己可以长大成人。所以呢我就离开香港来到了台湾。那一开始呢就是不是说朝着政大吗？因为政大大家都知道很厉害嘛，可是啊就是没有收我，因为我可能成绩也可能没那么好，或许是他们侨生也没有就已经受够了，就不收我了。那当然我还有给自己留了一手，就是世新大学，然后世新大学也是我向往的学校，因为我就很喜欢海豚刑警。那海豚刑警一个台湾的乐队，独立乐队，里面有个成员叫做五月，那五月呢也是来自世新大学的，也是从他们身上面啊我才认识到了台湾的学校，才真正了解，就是上网去搜啊一些资料，看这些学校到底有什么科系我是感兴趣跟想要去念的。那么反正就在这些种种原因之下，我就是来到了台湾，来到了世新大学念广电系的广播组。那我其实在广电系里面的电影电视跟广播组的时候，当初选的时候我其实第一就是放广播组，因为呢就是像我刚刚前面讲的，其实我比较了解都是广播的东西，就是有听有在听的啦，就是广播。但是啊如果让我拍片的话，我听说是会花很多钱的，而且我也觉得自己没那么厉害，所以当时呢也就没有把电影电视放在第一位，就广播就是一开始就是第一。可是我现在听很多身边的同学说，其实他们都是想要选电影或者是电视，结果没选上才调到去广播，所以很多人志不在此。但是啊广播其实也会有时候学到一些电影电视相关的东西，因为我们毕竟是广电系，所以我自己觉得啊来到世新，除了我真正在学广播之外，也是学习了很多不同的影视相关的技巧吧。嗯，没错。那继续回到那我为什么当初在大二的时候想要进来世新电台呢？其实来台湾之前我就有大概看世新大学的资讯嘛，然后就知道有广电的世新，然后就知道有世新电台。但是大一的时候刚来，其实都很多事情因为初来乍到，所以好像什么都不太知道不太懂，然后都好像很懵懂吗，那时候就好像什么都在探索之中，所以那时候我也觉得自己其实未必适合一来就进入到世新的电台，因为我觉得自己还没有很了解整个广播的操作，或是怎么样才能做好一个自己的节目。所以在大一大二的时候啊，我就觉得自己还是一个学习的过程。那直到大二真的是快升大三的时候，就看到自己有一些同学其实都有进来电台去当主持人或是实习，
那时候我就觉得好

像是差不多到时候我也该来进来学习一下，或是自己做一个属于自己一个节目。那那时候呢，就是下定决心说要尝试一下吧，然后就进来面试，然后就成功了，然后就进来做。那其实我一开始也是怀着一个很忐忑的心情，因为毕竟我是香港人，然后我可能会有口音，或是有时候讲话会跟台湾人或许都会有一点点区别，或是发音啊，或是语文上或许会有一点点不同。我也会很担心说会不会因为这样我的面试没过，或是那时候面试要读绕口令，然后我很害怕自己都没读对，那会不会因为这样子就没办法来呢？但我觉得那进来面试的那个期间虽然是很紧张很忐忑，但那都是我一个对自己勇敢，对自己尝试踏出一步的一个过程吧。对，然后那时候就直接去面试，然后就过了，然后就很开心。那真的过了之后啊，就是有一段时间让我来想企划。那当初我是跟我的另外一个伙伴，就是乐怡，其实我们本来想要各自分开做，因为我们想做的事情都不一样。我一开始想做的就像是耳蜗这样的电台，因为耳蜗的整个策划企划其实都是主要是由我来想的。对，那乐怡一开始想做的是像朋友聊天谈话性的娱乐一点开心一点的节目，他会害怕说像耳蜗这样的会不会他做不来，他没有这么多电影相关的知识或者是电影库。对，所以他那时候就是想说是做谈话性的，但我们那时候是一起去面试，然后一起进来电台的。之后啊，我也有讲一些我想要做的想法，那乐怡呢就是说想要加入我的就是这个节目整个企划，他也想当第二个主持人。然后呢，我们就这因为这个关系就一起做了耳蜗这个电台。一开始录电台的时候啊，其实我还是会有一些不擅长的地方，像是一开始我就记得自己录的时候就很常卡词，然后一开始都是要看着稿子去读，然后就可能会很像机器人在念稿，然后就很念稿的感觉。一开始录电台的时候还是蛮不擅长去就是做一个节目，而且啊那时候我们很常就是分开录，因为乐怡那时候放假在马来西亚，那我在香港，所以我们都要分开录。那没有另外一半就是可以互相配合的情况下呢，也比较难录。所以呢那时候一开始是蛮不自然的去做节目，就是有点一直在读东西的感觉。直到后面啊，我们也有做一些调整，就是说我们各自在每一周选一部电影，然后就是写一些想要问的问题，写一些对电影的分析，然后去用问题的方式去问对方。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做到一个不那么像念稿的东西去做。可是啊，其实我们在这整段过程中都有很多争吵跟觉得我们不合的地方，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有时候也是会自己录，有时候又会回到两个人录的情况。我们后面呢也决定说，如果是对方对自己选的那部电影感兴趣，或是有时间才要抽空出来跟对方一起录。所以这是为什么耳蜗的呈现是有点像是各自录，有时候又一起合体录的感觉。最近啊又是因为一些关系，就是乐怡没有办法在我们说好的时间给出电影的片名，然后我又有自己期末要忙，反正就是这种种种的关系下，我们又因此又吵架了。但是啊，我就觉得说从这次电台的跟别人合作的这段机会下，我会知道说就是有些人可能就是你可以跟他玩跟他当朋友，可是做事情上啊就是还是会有不合的地方，或是没有办法互相体谅的地方，还是会觉得说可能对方也会不满你的态度啊，或是怎样怎样，反正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出现。但其实这种情况在大一大二我其实跟别人分组的时候也有遇到过，所以说其实也不意外。但是啊大三真的是从一开始学期跟整个学期跟乐怡做这个节目也是蛮痛苦的，说实话，因为毕竟我跟他做事情的感觉跟方式就很不一样。但是啊我自己最后总结下来是觉得，如果说跟一个人你的合作模式是这么痛苦的话，或者是你们这

么不合的话，那就是维持着一段合作关系，那真的合作结束了之后，我觉得如果你在评估自己对这个友谊，这段友谊你觉得没必要，或是你已经觉得不合适了，我是觉得是可以适当放下的。那我最近呢也在这一个放下这段友谊的过程中，所以我也在电台耳蜗结束了，快将要结束的时候，也学习到这一个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也没关系，因为啊，从这次的机会发现，原来有些人呢，就是表面跟他私底下是不一样的。我只能说到这样子，因为呢，我猜他也会听，也许。所以呢，我再回到电台身上面，如果说我自己录制一整集节目的时候，这段经历让我练到了什么能力的话，我会觉得蛮多的，像是我讲话现在就没那么像是念稿子，或者是说我自己写企划的时候，因为不是说耳蜗企划根本都是基本我在写嘛，我会知道原来我写的是内容可能很多，可是真正呈现出来的可能没那么好，因为虽然说我也不知道电台到底有多少是真的人在听，但是我能够清楚感受到的是，像是我跟乐怡合作做的时候啊，我们就是像是为了做而做，而不是一个真的真心的或是很想要很多东西分享的电台节目，所以就是跟我当初的企划发想是很不一样的。我当初的企划发想啊，其实一开始我们不是说要聊电影的简介内容吗？但我其实一开始想象的也不是像我们就是上网搜然后直接读，一开始呢预估的是就是我们真的看完那部电影，然后是从自己的想法去谈这部电影，或者是从自己看完之后记录下这部电影到底在说些什么的整个过程。但是后面好像时间的关系，也是因为跟乐怡合作的关系，我们不可能太多出入不一样的地方，那后面就是直接上网去搜这个电影的介绍，或是这电影到底讲什么，就这样直接呈现给听众听。所以呢，我觉得整个结果下来就是有点僵硬，或是其实我听到那部分会有点不想听，因为如果我真的要去看这个电影的话，我就自己去看啦，我如果真的看了，我是来听你们来谈论这个电影的话，我也想要直接跳过，因为我都看过了，我也不需要那个部分。我会觉得如果我下次在企划或者是写电影相关的节目的时候，我会更倾向说这个电影介绍的部分是由自己也是主观一点的想法去介绍，这样或许呢听众如果看过或是没看过都好，都会从一个从我的角度去看这电影，而不是一个大众都知道的事情，已知视角去聊这电影，这也是我自己反思到的一个小地方。那再来是第二个单元，就是越来越有趣。那越来越有趣就是分享一些特别的台词跟镜头。那这单元也是跟我当初企划也是有出入，一开始我想的是说，因为每部电影它有一个很专属它很有力很强劲的台词，或是一个特别特别经典的镜头。因为像是说随便举一个例子，像是花样年华梁朝伟跟张曼玉他们不是有一个坐在茶餐厅的，然后一起喝咖啡，然后说你的领胎是谁谁买的，然后他包包是谁谁买的，就讲这个镜头，这镜头就是蛮经典的一幕在花样年华。但是啊，我们最后做出来的好像更多是说也是从网上找一个大家比较多聊的，或是直接上网搜一个台词，然后就是去讲，从而就是带入到自己身上，或者是分享日常生活中的东西。这一开始也是跟我想象的有点不一样，但这部分呢、啊、我觉得也是一样啊。好，可能是时间关系，我们因为每一周都要做嘛，每一周都要做，我们根本就没有时间充足去准备这么精心准备一整集的内容，或者是怎样怎样都好。反正我是觉得耳蜗这个节目好像就是没有当初想的那么好啦，就是一开始想象就是很美好，然后做出来之后又会因为时间关系，然后或者是跟另外一半合作的关系，就是没有做出来我当初想要的一个感觉。也是因为我觉得时间占蛮大部分的，因为大家都很忙，然后又要上课，然后都要做各种各样的事情，然后乐怡要打工，是，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当初在我发想的时候会有点不一样的地方。那单元三其实我觉得聊自己的部分是有像我一开头想的，因为想说耳蜗这个节目不仅是介绍电影或书籍，可以是拉回我们日常生活中，因为我自己知道说艺术

物不仅是一些艺术品或是一些艺术的产物，而是艺术很常都会回归到我们生活上。所以说我在单元三的时候就设计了一个从电影里面去回想我们自己日常生活，去分享我们日常生活有没有一些跟电影或是书籍有共鸣的地方。我自己是觉得单元三是蛮有贴合到我一开始的想法，就是乐怡也有很多他的一些个人体会，或者是他日常生活中可以分享的经验，或者是他的一些好笑的，或者是他一些难过的经历，他都可以在那边分享。我自己是觉得乐怡在那个部分是做得非常好的。那我自己的话可能就是我觉得可以再做得更好一点，因为毕竟我可能阅历也没有那么多，所以如果说以后要做这种分享个人谈的时候，我也希望是在一个我也经历了更多，然后也有更多想法，自己成长了之后有更多不同价值观或是好的东西去跟大众去分享。然后还可以说，就是除了这三个单元以外，我自己对整个节目其实整体下我觉得收获是多的，因为像是我刚刚说的一些反思，我知道自己哪些地方可以做得更好，像是以后企划我可以根据真的我自己在这一整年操作下来，我会明白到原来写跟做出来的还是会有一些出入，那我们怎么去调整，怎么去变得更好，这些地方我都觉得如果我以后有一个机会再去做节目的话，我可以更精进。还有一些好的地方，我也觉得我现在的口条也比较好，因为像是今年啊，就是要参加大三广播组，就是参加金声奖。那金声奖我自己是报名了三个奖项，那我也在这一个整个学期以内啊，就是调整了很多次，因为我就是充当一个自己一组，然后旁白写稿都是要自己做。但是因为我在电台耳蜗这节目有了一些经验以后啊，我会更明白说我知道听众想要听什么，我知道节奏会怎么做会更好，而不像是念稿或是只是普通的一个介绍。所以我会因为从电台这一次不足里面学习到以后我要怎么做得更好，然后节奏上或者是语气上声音表情上我都会知道，像我们现在做的是像聊天一样，但是啊我如果是做一个新闻报道，我就知道要用严肃一点的态度，或者是我讲的关于折耳猫的故事，我就要加一点是为他难过的感受在里面。然后啊也有一些语气上或者是我的音调有时候就是可能会怪怪的，或者是会讲一些不对的声调，就是一二三四声有时候会分不清楚。在整年的过程中我就是不断的讲，我自己是一直我没有特别去学习中文普通话这东西，但是我就是以前很常听，我是真的来到台湾之后才有在讲。我自己觉得就是常听常讲就是可以再进一步的去，我知道什么字词是我念的不对的，也许是老师提醒我，也许是乐怡会提醒我。那在不断的读东西的过程中一整年下来，我自己也会觉得我讲中文的整个方式也好，或者是整个感觉都会有一点进步吧，我相信是有吧。而且也让我更勇敢的去讲话，即便讲的不对好像也没关系，因为我觉得自己还是一个学生的身份，所以我仍在学习。所以我希望也是进来电台是一个机会，让我在出社会以前一个很好的机会，让我不断不断的学习，不断不断的反思自己有什么地方可以做得更好。好，那我们先聊到这边，我们先来休息一下听一首歌，等一下呢我们继续来聊聊子莹在耳蜗最后一集里面学习到的东西吧。

我是张震岳。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有些句子像午后阳光静静洒在心上，
1: 有些对白像一封没寄出的信，让人忍不住多读几遍。
2: 现在是越来越有趣单元，
0: 我们不急着翻下一页，
1: 就在这里细细读，慢慢想，
0: 读出句子背后的故事，
1: 也读出自己心里的声音。欢迎回到耳蜗的单元二，我是主持人子莹。刚刚休息的时候啊，给大家播放的呢，就是来自藤井树这作家写的歌，叫做《于是》。《于是》这首歌呢，就是出自于《猫空爱情故事》的一首歌。那这首歌啊，就是我当初刚前面单元一聊到我为什么来台湾，为什么来到电台实习当主持人的一个机缘之前，我就是透过藤井树这个作家了解到了台湾的一些文化跟生活，了解到了台湾的大学，然后一开始想要报读政大，然后来到了世新大学。对，那这首歌呢也分享给大家，因为我是真的是心超爱的一首歌。它前面呢是有讲到一些故事里面的情节，大家也可以去 YouTube 上面搜这首歌来听。那这首歌我就是很喜欢，它就是在讲故事里面的女孩跟藤井树，就是他们打电话恋爱，然后就是说台北的天气怎么样，然后一个是住在高雄，然后就是两个人好像就是有点距离，就是远距离，就两个很爱对方，就后面两个人就是要分开不分开，他也很爱他，他也很爱他，反正就是这样的故事，然后就写了这首歌。那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再去找这本书来看哦，或者是大家就是去听这首歌也不错，因为这首我觉得很好听。这一集就是可以完全私信分享，因为这一集就是我们回归到我们的主题，就是来回归我在电台、耳蜗还有广播跟大三整个学期学习到的东西。没错，就是很私心的最后一集。好，然后我们继续回到电台上面。我自己想要做电影相关的介绍跟书籍上面的介绍，是因为我其实一直在来台湾之前就很爱接触这种东西，但是还是我们害怕说当初听到说要做五十几集，我有没有办法真的分享那么多部电影给大家，我会不会做不来，因为我自己数数看好像没看那么多电影啊，真的有办法做到吗？但其实原来坐下来是发现我好像是有办法做到的，而且好像我以为也有可能当初是要放弃的，因为乐怡说他不做，那时候我很生气，他就是要放弃，但是我觉得就还能做啊，然后他当初说好要就是一起做到结束，但他突然说放弃，说我很生气，所以到从那个时候我已经跟他有点隔阂了，一直到现在我其实心里都有那种当初说好答应我说不放弃为什么要放弃的感受，最后还是他也很努力，就是最后跟我做到结束嘛，那我也很谢谢他，因为他可能也觉得不是他擅长的领域，但他也一直努力，一直去看不同电影，或者是用很多时间去做这事情，做电台出来，虽然出来结果不是说100分，但是我一直就告诉他说我们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就是一直不断的进步，你没有机会学习怎么会有进步的空间呢，我都一直跟他这样讲，所以他都坚持下来了。我也希望说电台是有带给他一些成长的地方，或是带给他一些收获吧，但对我而言就是有一开始想要说做电影跟书籍，除了是说自己一直在接触之外，我也觉得是我比较了解的领域，那我真的坐下来啊，也会慢慢发现不是

就是除了我们看电影看完就结束，或者是我自己很常看完就是内心会有一点想法，可是呢就没有一个地方去分享或自己写下来，就这样算了。但是做电台啊，我就是有一个很好的机会去分享给大家听，或者是大家去来讨论。虽然说不知道有多少人听，也没有真的有几个人跟我们讨论，但是长期在这边我觉得聊电影或是解剖一些电影人物的内心，我也会觉得自己在倾听别人倾听乐怡讲话的时候，或者是我自己对电影的理解或者是对人物角色的共情能力都会有一点提升。因为以前就像刚刚讲，就是看完就是可能会想，但是真的会去讨论吗？是不会的。然而就是现在做的这节目，我会真的提出来。我自己印象很深刻的是《年少日记》这部电影，还有就是《幻爱》，就是前几做的那一部《幻爱》。那这两部呢都会讲述到一些少年或者是年轻人的一些精神疾病。那在讲这些的时候，我是其实是完全是刷新三观。像我前集就说，我其实根本不了解视觉失调症是什么，但是真的看完那个电影，然后去深入了解，甚至去找资料去跟大家分享的时候，我才会知道说，哦，原来这种病人我一直是用不同的视角去看待他们的。当我真的看完之后，我真的去搜索去找资料之后，才发现说其实是很不一样的。我也觉得是让我对包容不同人也会有更多不一样的想法或看法，所以会潜移默化是改变我看待社会的视角。还有在准备电影的议题啊，或者是拆解他们一些困境的时候，我也会觉得这样让我有更懂身边的人。因为我有分享过我身边有一个思觉失调的患者，所以我一开始想的跟我这个了解完是不一样的。所以在我觉得在俄窝准备这50几集的节目以来啊，我肯定是在了解议题上或者是了解文化上都会有一些不同的感受，那也会在讨论这些像是创伤或是和解或是爱情观都好，这些都或许会改变我的一些处事观。像是我自己准备议题上，我最近很有感，就是我大三精神奖就是做了一个关于折耳猫的议题。那可能很多人我们去街访，很多人都是不知道折耳猫到底是有什么问题，他们就是很可爱啊，就是很多人可以领养啊，都有这个品种在。但其实也是做那个新闻报道的时候做资料，我们才真正了解到说折耳猫这个东西是像我们现实中的唐氏症宝宝，就是人类的唐氏症宝宝，一群变态的家长为了可爱，为了它的外观而去特别把这个缺陷的基因一直重复复制重复复制。那这个议题呢就让我知道说，原来我一直不知道这个常识是大家都不知道的，那我就觉得我是有这个能力，或者是我有这个可以把这个事情告诉大众的能力，让更多人知道，不要让这个生命这么痛苦继续存在在世界上。我会希望自己用这一小小可能真的很少的一个能力吧，去让更多人知道。那时候我跟领养者做一个采访，我真的是一直憋着，我这采访到快哭了，因为就是太痛苦。我是觉得说，就是无论是从电台上，或者是说从我自己这大三以来一直做节目，我会觉得自己真的成长很多。像是以前我可能会觉得折耳猫我就不要养就好了嘛，就也不关我事啊。但是啊，我自己现在是觉得，如果我有能力去告诉大众，告诉更多人知道，然后或许我自己有办法影响更多人一点人也好，这或许就是我觉得做广播一个其中一个很好的地方吧。因为我其实一直有一点想法，但是我都没有告诉过别人，是说广播其实出来真的能够讨饭吃吗？因为大家现在看到台湾好像还是影视业会比较重，就是比较能赚钱。其实可能也不是，因为大家都会说影视业也没那么赚钱，只是看起来嗯，导演啊或者是什么的会看起来比较薪水比较好。其实我也不肯定，因为我也没有真正了解，只是看起来。那广播在很多人口中，或是跟很多人的看起来，在很多人的看起来也是更能讨饭吃了，因为现在都说
电

也现在没人看了，现在都改成看 Netflix 啊，那种网络线上的一些影音都不会再看电视，那电视可能也会慢慢的往下掉。那再是电影，电影现在大家也是在 Netflix 上面看啊，都在网络上有的看啊，还有几个人会去电影院，但其实还是会有人去，只是也会慢慢掉下来。那广播呢？广播现在年轻人有在听吗？好像没有吧，是连我们自己广播组班上的人有在听广播吗？我相信也是，之前老师有问过，就是没几个人，大家都会改成听 podcast。 那 podcast 跟传统的广播又是有区别在里面的，所以我自己内心还是觉得有一个疑惑，广播真的是能吃上饭吗？广播真的是有办法让我持续做下去吗？我真的有办法吗？但是我就觉得从我大三做了耳蜗之后，有一点成长了，再到我真的做了折耳猫这个议题采访之后，我才真的了解到就是广播这东西它的意义其实还蛮大的，蛮重大的。这也是我自己觉得在一整年来我学习到很多的地方，就是这一个地方。再来我们或许可以再聊聊一些自我成长跟自己的心态转变吧。其实一开始我录耳蜗的时候啊，我还是都很紧张，然后都我不是很爱表，就是跟陌生人表达自己，其实我都不会怎么表达。乐怡也很常跟别人说我是除了在学校除了他我没有其他朋友，那是因为我觉得我没有必要做无效的社交，即便他这样到处跟别人说，我也觉得我跟他讲过但是他好像也没懂的话也没关系，我是就一直有点自己藏在心里，就我也不敢跟很多陌生的人或是同学去踏出第一步跟他们讲话，因为我觉得好像如果是这样勉强来交朋友的话就不是一个自然的方式去交朋友，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是有点障碍的。但后面啊，就像这学期我不是要做毕制吗，然后又是跟我有认识的一些同学一些朋友一起做，那在这个过程中啊，我也会好像因为我现在讲中文也比较好了嘛，我也更容易去表达我的一些想法跟情绪或者是一些我想的更多更多的东西，我也可以更好的去表达告诉他们。那我觉得这也是我在节目也有学习到的最好的地方，就是中文有变好，就是而且我没那么紧张，就是讲话我现在一来我就可以开头可以去结束可以去衔接这些地方呢，我自己是感觉我做的还不错，就是还是能像一个比起以前可以直接来开始讲话的人，因为以前的话我可能都要写好，以前做一些五分钟的单元节目也好或者是做半小时都好，我都是要自己都写好每一个字每一个标点符号我都要写好写满，但现在的话我可能只是拿着一个问题我就可以自己讲很多不同不同的东西去分享给大家听，虽然有时候可能我就有点飘来飘去的，但是我是觉得我现在更敢去讲话了，然后也没那么紧张。像是以前我如果去学校的那个圆桌就是考试上去跟大家聊天，我就是那种我要工作我要来为了我的学分拯救自己学分来做好我要做好这个事情的想法去做，但是现在啊我有一个课的哲学课老师也是邀请我到那个圆桌去聊天，而且是讲英文耶，我就是很紧张然后很忐忑，可是啊我还是就做好吧，我也不知道做不做好，因为我觉得我英文就很退步了，因为我现在都在练习讲中文然后我的英文就是都没有在讲，然后就是英文都很卡词，但是我还是有办法坐在那圆桌上就是表达一些自己想法也好啊，然后心态上也不是那种我要为做而做，因为老师也不是因为我帮他做这个会给我加分也没有，就是只是一个义务去帮他聊天，就是去参加他一个聊天节目。那我觉得这也是我在电台一直不断不断练习不断不断的学习的过程中，我的心态上啊也会在直接录东西或是直播东西的时候我也会不那么紧张，也敢自己去表达一些想法。那我自己除了在开播或是录制上有这种心态转变啊，其实我在整理文稿上也有一些不同的想法，就像我刚刚单元一有讲到说其实电台我们因为时间不够很长都是可能上网搜或是甚至是用 AI 去找资料，但是如果我今天是要精心去做一集特别的企划或是节目像是今生讲的那些地方，我会真的确确实实知道说

说，因为我有过以前整理文稿的经验，我知道什么是应该要删掉的，什么是可以留，什么是可以再探讨的，或是旁白稿怎么去写。我会觉得这也是我在面对在耳蜗做的不好不够好的地方或不足的地方，就知道说哦，我旁白稿这样写就是没有要讲很多，但是我衔接的话就有办法衔接的好。我觉得这也是我在耳蜗就是不同级一次次整理我的文稿，一次次去做准备的时候，或是反复录制的时候，因为要一直改正，一直改掉讲不好的地方，或是很难讲的地方，或是中文很难讲的地方，我去搜索，我去问乐怡，最后就是可以呈现一个更好的作品，做出给大众看也是一个更好的东西。这也是我觉得在耳蜗有学习到的地方。而且耳蜗就是要找不同电影嘛，所以呢我们也要做很多大量的查资料啊，然后梳理一些台词啊镜头啊，这些全部都是需要时间需要精力。那在这种大量次数的操作下，我也觉得更熟练一点了。如果我还要再做类似的节目，我也知道怎么可以再做的自然一点，不那么僵硬，也知道说我有过这种找资料的方式，或者是使用 AI 使用网络的方式，我可能也可以做得更好，在以后的未来上节目的内容想法上也可以做得更好。那我们聊到这边呢，时间也差不多可以休息一下了，我们再来听一首子莹私心推荐的歌，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单元三我们再见哦。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有在爱护，就在爱护，时间慢下来，我不想离开这片。我是一六三 Braces。

0: 我觉得有时候看完一本书会想起某个下午，
1: 而我觉得有时候听完一段剧情会突然想起一个人。
0: 那些感觉不一定能马上说清楚，但他们就是悄悄留下来了。
2: 这里是耳蜗觉得，
1: 我们会聊聊自己的想法，
0: 也许在这里我们会刚好想着同一件事。
1: 继续回到耳蜗的单元三，我是主持人慈盈。刚刚休息的时候啊，给大家播放的呢是来自格洛丽的《我要再穿的小小的季节和你再见完》这首歌。这首歌呢也是紫盈非常私心喜欢的一首歌，在这边也分享给大家。这首歌也是我在来台湾之前呢就非常喜欢的台湾的一首歌，然后呢就是送给大家，然后希望大家喜欢。对，没错。那么我们回到我们的单元三，我们继续来聊电台的事情，还有紫盈在这一整年学习到的东西。那我觉得可以回到我们去讲，如果结束耳蜗这个电台以后，我会在下一年做什么呢？我自己目前的规划就是电台结束了，所以我有时间去实习去工作，然后我觉得在最后一年快要进入社会的时候，有实习经验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下一年我应该就是会去找实习。但是啊，我其实还不太肯定我未来的职业生涯到底是还是要往广播去走，去电台工作呢，还是要去一些网络影音的地方去走。因为我毕竟现在是选择网络影音，也是因为其实我在来台湾之前，我最最最最想做的就是网络影音的东西。但我不是说我要做网红或是自己做一个频道，而是我很喜欢 D 卡，就是 YouTube 上面的一个 D 卡频道，大家应该都知道。然后最近不是还有哈哈台吗？哈哈台好像又火起来了，就是想要做类似加入那种团队去做就是网络影音，那是我刚来台湾就是想要做的工作。但是啊，我也不确定自己能不能做好，虽然说好像 D 卡现在不缺人了，因为我就是看学长拍的一影片，就是他有在D 卡上学习，然后实习完之后好像因为不缺人，然后就走再去做 man 的团队。所以我也不知道自己最后毕业之后能不能去 D 卡，能不能有没有信心去，我也不肯定。而且我自己也在留在就是去广播这边发展还是去网络营这边发展还在纠结。但是啊，我觉得我两边我可能都会去尝试。我也很希望今年的金声奖我有办法获奖或是入围也好，就是我可以再拿一个更多证明自己实力或证明自己的一个奖项，或是我不知道能不能拿到，但是我是希望。对，然后如果拿到之后啊，我或许去电台或是去什么地方工作也会更顺利。那如果就是暂停了耳蜗以后啊，我会不会还会再打开麦克风讲话呢？我也不肯定。但是我自己是觉得，如果是策划跟就是电台上，我自己还是觉得策划上我可能会比较好，就是讲话我毕竟还是因为香港的关系嘛，我可能还是讲的没那么好。或是就是我刚有想到说我今天录制这一集我是可以讲很多话的，但是如果是平常录电影或是录书籍相关的，我就好像也太知识化了，好像是缺点很自然对话的东西。所以说以后会不会再做类似的题材呢，也不一定。对，我自己现在在录制上我其实还蛮喜欢社会议题的东西，因为就像刚刚单元一二讲到说，我今年金声奖有做一个社会议题关注折耳猫这事情，我很有感觉，做完之后，所以我自己目前对社会议题的方向好像更有感觉，更想去投入去做。所以在可能艺术文化上，我可能会没那么当初那种因为接触的多或是了解的多而去做，而是想说做一些对社会或是自己更投入的一些事情吧。所以耳蜗这一年做完之后呢，可能就是结束。然后现在因为毕志刚刚有提到说我要做网络影音，然后在这边打个广告，如果大家呢还想要看紫盈，还想要看到我听到我的声音的话呢，非常非常欢迎大家追踪私密马塞的 IG 跟 YouTube。 私密马塞就是日文不好意思的意思，然后四就是四个女生，我们目前有四个女生会出演，我们会玩

0: 玩游戏，然后带给大家欢乐。然后咪呢，就是猫咪的咪，因为我们想要用一个可爱的造型卡通去塑造我们的人设嘛。当初我是这样想，我是导演，所以我当初我是这样想，但是我的团员们好像不太认同我这个想法，因为他们觉得有点太那个了，就是可爱化了，他们觉得有点不适合，但没关系，反正咪就是一个我们的形象，或是我们以后的头像设计是猫咪，或是周边我们都用猫咪的方式。那妈呢，就是马吉，我们都是大家的朋友，对，马吉就是麻麻油的麻，所以就是 say 是 say 的意思。我们就想要做一个四个女生，然后我们带给大家欢乐，然后我们会玩游戏、玩测评的一个频道，对，那就是我们的一个最后的壁纸。是的，然后目前呢还没有播出，什么都没有，现在只有开了 IG 的账号跟 YouTube。那我们在开学以后呢，就会更新影片。我们现在又在拍摄当中了，然后过程也是非常的开心，也是非常的好玩。所以大家如果以后还想听到我声音，或是再看到我的身影，或是关注我们就对了。反正就是，我以后呢，下一年大四就是朝着找工作跟做这个毕制为主。没错没错。至于耳蜗的话呢，那就是很好纪念了我这一个整个大三以来的一个学习历程吧。就从一开始的不太会讲话，或是读稿子，然后慢慢演变成问题方式的形式去做节目，跟乐意互相沟通。再来就是像现在最后一集了，我可以很自然的去表达我的一些想法跟感受，告诉大家。然后，我自己觉得啊，如果要重新回来到电台或是讲话的话，我希望我会用一个更开放、更聊天、更自然的方式去跟大家去做这节目。因为像是我前面说到，我发现如果我是自己这种自言自语类的啊，或者是直接跟大家分享一些想法事情，我会更自然或是更坦白的跟大家讲话。但是如果是做电影或是书籍介绍的话，或许我是更需要一个更好的方式去跟大家去讲这些主题的东西。所以我自己也觉得，如果以后还要再来的话，我肯定会因应我在耳蜗这一整年学习到的东西去做一些改变。那我们的节目呢，也要暂停了。这段广播的经历呢，我觉得它肯定会对我未来影响很大。因为像是我刚前面提到很多，就是电台带给我的东西就很多，无论是写稿子，或是写节目日志的内容，或是 IG。虽然我的 IG 就是因为乐怡也没有在更新，所以后面都停更了，因为我们是轮流的去更新。可是他没有更之后，我也没办法更，所以就都没有更了。这也是我觉得很遗憾的地方，就是自己没有做好。虽然我们都知道。上了一下觉得就没有人看啊，所以他可能也觉得没必要去做，或者他也灰心，或者是他也懒惰，我不知道。反正后面就没有做了。反正我觉得，如果是我也不知道，就大家有没有看，反正就是没有做。但是如果我自己的话，我还是希望就是做好自己的部分，就是做完。如果有下次要做的话，我也还是会就是做完，就是做一直做，直到流量给到，或是直到有人看也好，或是怎样都好。所以说这段经历确实是带给我很多。然后从一开始的不习惯，觉得一周一次太多了，到后面慢慢已经习惯，说每周就是去一次电台，每周去一次电台，然后去完下就是我剪，然后就已经习惯了这日程了。所以现在最后一集结束之后，就是要停掉了。也许我会想念吧，就是以前。我可能接下来几周都会想，我是不是要干嘛？我是不是干嘛？可是其实都没有了，可能会有这种落差在吧。但是，就是最后不管怎么样，我就是带给我很多，然后我也很开心来到，有机会来到世新电台来当主持人。所以今天的节目呢，我觉得走完电台这整段的历程，我也很想跟。很紧，就是很勇敢，或是一无所知，或是还不知道发生什么的自己说，你很棒。虽然做出来没有是你当初想的样子那样子，然后跟伙伴也不合，然后
1: 就是最后还是没有一

用一个最后两个人合体的方式去呈现，但是我觉得我也很努力去做了，所以自己也学到很多，所以我会继续努力，然后继续用广播用不同方式做得更好，然后自己不断的成长。所以整段有很多不同的感受，就是有委屈，有不开心，有的时候是录得很开心，录得很顺都有。所以我觉得这整段过程都是非常值得的，不论是我跟乐怡吵架也好，或是我自己做了那么多集不同，我也会更喜欢那些电影，即便我看过，我重看，我都会更喜欢，更了解到电影的内容，所以我觉得非常值得来到电台实习这一整年，非常值得。然后虽然我刚刚也说不知道到底有谁在听，但我也是非常感谢，就是有听的人也好，或是什么都好，都是感谢大家陪伴。那我们呢，子盈的最后一集呢，分享自己的一些心路历程，在一整年呢也要结束了。那希望大家都会有更好的未来，会有更好的将来，或是更清楚自己的想法，也要更勇敢，更勇敢去做不同的事情。那今天的耳蜗呢，到这里也要结束了。最后想要给大家分享的一首歌是 Hello Nico 的《接下来如何》。那这首歌呢，就是告诉大家接下来如何都是没有人能够预测的，但是啊，我们就是可以重新爱上自己，重新的出发。在这边我们就结束了，送这首歌给大家，然后最后就是谢谢大家对耳蜗的喜欢，谢谢大家对我的支持跟喜欢。耳蜗要结束了，这是子盈的最后一集，我们没有下集再见了，我们以后在不同地方再见吧。那就是这样子，没有一二三了，就是拜拜。

0: 最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3: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我是方大同。Maybe we won't see the sunrise. Okay, girl.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4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Oh yeah！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3: 你有多久没有被一部作品狠狠感动了？
4: 有没有一部动画陪你度过最孤单的夜晚？
3: 不管你是剧迷、影迷还是动漫迷，通通都欢迎。
4: 这里是无界艺廊，打开耳朵，沉浸影视的世界吧。
5: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本座无界艺廊，我是主持人阿啾，
4: 我是主持人婷宇。
5: 哎，好累哦，我觉得一如往常，我还是觉得很累，就是现在已经就是最后两个集了吧？
4: 没错，
5: 然后又准备要放暑假，
4: 现在正值我们的期末周，应该说这学期的最后一个礼拜。
5: 对啊，就是我其实觉得我最近烦恼都不是期末，因为期末其实这件事情就是总归会结束，就很快就会把它解决掉，反正就作业写一写，考试考一考就会结束。
4: 嗯，
5: 所以最近比较烦的是就是自己的未来，就觉得天
4: 开始在担忧了。其实我也差不多欸，
5: 就像是我最近，就是我觉得我大学期间都没有一个很明确的目标，就是例如说可能有人大学的很明确目标是可能他想要拍片，
4: 嗯，
5: 然后或者是他想当导演之类的，但我好像都没有一个很明确说我要干嘛干嘛的目标，所以呢就是终于最近就是啊有想要出去交换，所以就是最近的近期人生目标就是要搞定出国交换的东西，但我觉得哇这件事情真的超级多事情要去思考跟准备这样子。
4: 我最近也差不多，因为我开始想到毕业之后有点想去出国去读硕士，然后但是我知道我本身的英文就不是那么的好，所以我一直在想说如果我这个时候开始，然后到那时候我的英文会不会可以能够出国的程度，我不知道。
5: 可是我觉得这种东西就是需要有一个压力在，或是你真的就是这个东西如果你有一个压力在，例如说检定好，例如说像我自己就是属于那种啊我报了检定所以我准备要考试，所以那我就会花很多时间要念书，但如果没报检定真的是或是没有一个

0: 很强制性的目的，例如说要出国或是要准备备审证，我觉得也会就比较刷刷吧，因为你不会觉得说这么的紧张或是这么的紧急。
1: 可是我是那种，就是可能刚开始决定的时候就哦很热血，我就是非常认真的在准备，然后慢慢时间越久越久，我就开始怠惰。
0: 我觉得我也有某部分是，但我觉得，不然我除了我觉得这种紧张，不然就是我这个东西我真的很有热情。我觉得可以举例来说，就是我那时候准备高中升大学的时候，我觉得我那时候真的是哇，好有热情啊！就对广电系真的很有热情，就是啊，就觉得说未来我就想要走类似像
1: 媒
0: 媒体
1: 体
0: 相
1: 业，
0: 关的职业走向啊什么的，所以那时候就有那种很强烈的热情，那就会很积极，很想要去争取，很想去接触跟这个有关的一切。那我觉得我们今天再去讲的这个故事呢，也是一个非常非常算是传记类电影。我们应该没有讲过传记类电影，
1: 好像没有，
0: 没有。我们今天要讲的是传记类型电影，也就是看到一个人对于他喜欢、他热爱、他喜欢的东西，他付出了多少，付出了家庭，付出了身体，付出了人生的故事。那就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单元吧。
2: 十七光影中的每一颗珍贵碎子，一起走进本周精选影视作品，光影十碎，精彩开场。
0: 好，大家欢迎回到《光影十岁》。那本周我们要介绍的电影呢，是 Michael Jackson 的传记电影。
1: 没
0: 那
1: 错，
0: 它是今年上映的，应该是4月上映。其实应该有蛮多的话题性讨论吧。应该大家都知道，我觉得就是那段时间真的社群上真的蛮多人都在讨论这个 Michael Jackson 的电影，因为有很多以前的 Michael 粉这样子。那我自己是我是进电影院看的，因为我弟就是一直很想看，他就说：“Michael Jackson 电影上，我一定要去看什么。”所以，我们后来就是去电影院看，然后就是我只能说非常爽，就是他的那个声光效果跟在那个电影院，就好像宛如我真的在听
1: 他
0: Michael
1: 的
0: Jackson
1: 现
0: 的
1: 场，
0: 对演唱会这样子。
1: 而且我们等一下我们会一边播音乐，然后一边介绍他
0: 对，因为
1: 的作品。
0: 我们觉得好像要我们在边讲他人生故事的时候，边把他人生当中的那个歌播出来，大家可能会比较有那种
1: 沉
0: 沉
1: 浸
0: 浸
1: 式。
0: 式的感觉。那这部电影我觉得蛮厉害的点，是因为这部电影呢，它其实很多很多的地点，例如 Michael 的家，或是录音，就是那个拍 MV 地方，都是原汁原味的还原。
1: 你就是还原他原本的那种场景，
0: 不是，是直接去他家
1: 真
0: 拍。
1: 假的？他是直接去现场？哇
0: 就
1: 塞！
0: 是这部电影呢，他光因为那时候我弟给我介绍的时候，他跟我说：“很厉害，这个是拍那个 The Queen，你知道吗？
1: The Queen。
0: 就是唱那个妈妈那首歌的那个，他们也有拍一个那个《波西米亚狂想曲》的那个，也是那种传记式电影的导演拍的。”然后这部电影的出资也是很多都是来自那个 Michael Jackson 的基金会去出资，所以也因为是 Michael Jackson 家族去主导了这部电影，所以其实像是 Michael 的房间啊，或者是就是都是就是直接去他家拍。
1: 而且他那个人真的都长超像诶。
0: 好，然后再加上他这部电影的主演的话是 Jafar Jackson，那他就是由他的亲侄子演的。
1: Michael Jackson 的侄子亲自
0: 对，
1: 演的，
0: 所以超级厉害，而且也是花非常非常多钱，花80亿台币
1: 哇
0: 去制作
1: 靠！
0: 这部电影，所以我觉得他在引起轰动，所以觉得我自己去看的时候，我也觉得好爽哦。对，那就让我们来稍微告诉，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吧，因为这就是传记电影，所以它主要就是在讲 Michael Jackson 的人生。那 Michael Jackson 大家应该比较，我自己听到 Michael Jackson，我的第一印象点会想到他的比较多争议点，例如说，
1: 你说皮肤吗？
0: 皮肤是不是漂白啊，或者是他是不是恋童癖？那这个都是我们今天电影上不会讨论到的部分，因为这个第一集它主要都是着重在他这个 Bad 巡演前面的人生历程，也就是他刚离开这个就是 Jackson Five 的 后面的故
1: 事，就是从他的童年

0: 连到它崛起的那个过程，
1: 所以就没有，就应该说还在顶端，还没有提及到他后面经历的事情。这样，那就让我们稍微来介绍一下吧。那 Michael Jackson 呢，他是出生于1958年，他是出生在印第安州，他就是他们家都是皮肤比较有黑的，
0: 有色人
1: 种，就是、黑人。好，大家不要觉得我用之前词，不要演上我，但就是对。好，那他们家里有超级多小孩，他们家有10个小孩，那他排行第7。那他爸爸本来是那种做粗工的，但大家应该都知道吧，就是黑人那种 jazz， 大家应该知道美国那种爵士音乐，蓝调爵士，其实基本上都会是都蛮多黑人去享受这个音乐。那像我们之前介绍的那个灵魂急转弯，那里面的主角他也是唱爵士乐的黑人，那所以其实我觉得很多黑人都超会唱歌，就像台湾原住民也就是不知道他们的嗓音真的都超级厉害，
0: 他会转音啊，然后一堆
1: 对，声音非常的非常的好听这样。所以他5、6岁的时候就被Michael Jackson 就被他爸爸发现，诶，他原来是有这个音乐天赋的，所以他爸就是想要
0: 打造一个巨星团，
1: 对对对，就是想要让整个家族去脱离这个怎么讲，
0: 原先比较
1: 贫困，就是想要咸鱼翻身的感觉。那所以他从5、6岁就开始巡演啊，可能从一开始什么小酒吧、爵士乐馆，到后面接表演，到后面唱片等等的，就是慢慢的登上大舞台。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 Michael Jackson 就是一直接受到很多很严厉的
0: 教育，
1: 对，他爸爸就是会打他之类的，
0: 他爸爸会用皮带鞭打他们，
1: 而且我觉得在电影中已经是非常非常的隐晦的去表达这件事情。其实 Michael Jackson 小时候是被打得非常非常凶，就是可能一点点没唱好就会被他爸打爆，
0: 而且在电影里面可能其他制作人都觉得哇 Michael Jackson 那个嗓音很独特啊，音准很好，可是他爸就会觉得说啊，这个音准叫好吗？他爸就是非常非常的严厉，
1: 对，所以就是 Michael Jackson 他其实基本上是没有童年。那时候他妈妈看到他这样子，其实妈妈也蛮心疼的，但妈妈又无能为力，所以这时候就是 Michael Jackson 童年其实都是非常不好的回忆，除了在台下之后，他爸爸就对他非常非常的严厉。那在 Michael 就是 Jackson 5红了之后，他就是那个
0: 他有
1: 音乐公司看见他们，就是这个魔城 Motown 唱片公司就发现他，然后就开始带他们进录音室。这时候其实制作人就特别特别有注意到那个 Michael Jackson 的声音，非常觉得他非常非常的，就是声音非常的好听。那在这时候其实的成名曲就是 I Want You Back 跟 ABC， 我个人非常喜欢 ABC，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
0: 很欢乐的歌，
1: 就是对，就是一种很爽的歌。这时候其实 Michael Jackson 他们已经成为国民级的童星，
0: 就这时候已经就蛮红的了。
1: 对对，所以让我们来听听看那个 Jackson 5那时候的红叫什么
0: 成名曲
1: 嘛，是那个爆红的单曲。
0: 对，
1: 我们就来听听看 ABC 这首歌吧，大家请听。

0: 好，大家欢迎回来，无界一郎。那这首歌就是那种非常非常情怀的歌。我那时候看到他在，就是他是在一个比较像是小舞台表演吧，大家这时候就已经开始对 Michael Jackson 很疯狂啊，好好听这样子。他就是度过着这样子的生活，就是一直巡演，然后录音室录歌。那 Michael 在录音的时候有一个习惯，就是他喜欢就是手会舞动。
1: 对，
0: 就
1: 他是
0: 左右
1: 跳
0: 晃，
1: 舞。
0: 所以左右晃的时候就会像现在麦克风的状态，左右晃，所以他就是会没有吃在那个麦克风的指向性的时候就不太好，或者他就是身体会有律动，就是他唱歌的时候他不是像是这样，
1: 就
0: 我
1: 呆
0: 真的
1: 呆
0: 觉得
1: 的
0: 我们只要
1: 站
0: 拍
1: 着。
0: Reels 大家才知道我们在干嘛，就是这样子是呆呆的站着，就是定点或是坐好就这样，
1: 他就
0: 但
1: 喜欢，
0: 他就喜欢这样动，
1: 对对对。
0: 所以你们听这个声音就会这样，就是他会没有办法很准确的。在这个上面啊，真好，今天是麦克风就很明显，大家
1: 他
0: 可以，
1: 讲话都有环绕音效。
0: 对，他就是没有办法很明显的，对，所以他说就是一直被他的那个，
1: 录音的人，
0: 就是他的算是
1: 制作人吧。
0: 制作人，就是嗲说，哎，就是录音的时候不
1: 就是，
0: 可以乱跑，
1: 对。
0: 对，就是他就是在这样子的童年长大，那不知道大家听完 A B C 有什么样的感觉？
1: 其实我觉得他的声音是很清透嘛，就是，而且他那时候在电影里面真的是，哇，我真觉得哇，一个小孩为什么可以那么会唱？
0: 哎，真的，我觉得他找的那个小孩啊，就是跟他小时候真的长超像
1: 他们真的很会选角诶，
0: 的。对啊，
1: 就想
0: 就
1: 说
0: 很屌啊！
1: 这根本是纪录片吧？这不是电影，这是纪录
0: 对
1: 片。
0: 啊，我也不太会讲，就是
1: 好，反正他就渐渐的他。因为他的歌声就比较突出吧，所以他就是跟哥哥们比的话，他比较被，就是容易被看到。
0: 对。这就是他比较算是还算 Jackson Five 刚开始起步、开始起红的时候的故事。那我们故事先讲到这边，先让我们进一段台呼时间。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 Juice Boy。
1: 好，大家欢迎回来。那接下来 Jackson 5就是整个红到无法收拾了嘛，所以就一样继续就是出就是表演，这样子。那就是已经红遍美国的各处。那他的就是他的经纪人一直都是由他爸爸去担任。那他爸爸是叫，突然想不起来，他爸爸叫做
2: 约瑟夫
1: Joseph、然后他爸就是那种，我觉得他爸很像那种什么共产国家领导的那种感觉，
2: 控制狂，
1: 对，去管理他们。反正这时候他们家就因为 Jackson 5越来越红了嘛，

0: 那其实就赚了越来越多钱，所以他们后来搬到一个大房子里面住。
1: 嗯，
0: 那在电影中其实就有省略，就是没有这么详细的去说他们 Jackson 5怎么样，但是后面就主因为这是 Michael Jackson 的传记嘛，所以后面就着重在 Michael Jackson。
1: 嗯，
0: 这时候就提及到，他红了之后，他其实 Michael Jackson 就慢慢开始想要自己出单曲，
1: 单
0: 飞了。那他爸爸的想法一直都是
1: 以团体为主。
0: 对，如果你走了，那 Jackson 5怎么办？
1: 对，你的哥哥们怎么办？
0: 就。所以他爸爸其实也是心里其实也蛮清楚，就是 Jackson 5之所以会红，其实是靠 Michael 的声音 Michael 的表演去变得红的。那其实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 Michael Jackson 不是小时候非常非常的可怜嘛，被他爸狂打什么的。
1: 嗯，
0: 所以我这边想先提及，就是 Michael 在他长大之后，也就是1979年，大概是1979年，那时候他几岁啊？十岁没有啦，他52年出生的，这样多少？大概十，数学不好。
1: 你说79年吗？
0: 大概17、18岁的时候，他开始，就他自己赚了蛮多的钱，所以他开始就在家里疯狂养小动物，我真的快笑死。养长颈鹿啊。
1: 他那时候27岁了吧？他52年，1950，
0: 哦对对，
1: 27，
0: 数学不好，27岁、他就开始在家里养小动物啊。那广为人知就是他那只，黑猩猩泡泡。
1: 对啊，超酷的耶，他养很多，
0: 对，
1: 他除了泡泡还有养了一只羊驼，然后养了长颈鹿。
0: 对，
1: 但谁家有养长颈鹿？
0: 对，就他在那个庄园里面就是养了很多动物。那在这个时期，其实因为 Michael Jackson 是赚蛮多钱，他其实也花蛮多钱在公益上面，就是他只要闲暇时间他就会去就是医院看那种重症的小朋友买玩具这样。然后在电影当中，因为我们有提到他是原汁原味使用 Michael Jackson 以前的房间， Jaffa 是在那个房间里面的。那他在演出的时候，就是应该说 Jaffa 在前期准备这部电影的时候，他是就花了很多时间去揣摩他叔叔，所以他其实也是住在 Michael 那个房间。
1: 哦，真的，哦，这么酷。
0: 我觉得超屌，他那房间真的就是很梦幻，就是你不会觉得那是一个20几岁的人的房间，就是堆满
1: 小朋友的房间，
0: 堆满着玩具什么的。那你知道 Michael Jackson 最喜欢的故事书是什么吗？
1: 就是那个啊，
0: 彼得潘，
1: 嗯，
0: 对，他就是觉得说哇，彼得潘的那种
1: 梦幻岛，
0: 对，梦幻岛，
1: 嗯，
0: 对。那反正我觉得 Michael Jackson 一直都是很有童心的人，他就是去关怀小朋友这样子。那在同一时间，就是他就是也想要跳出这个 Jackson 5，他想要自己出去做单曲。
1: 嗯，
0: 但他就是要跟他老爸争斗，因为他老爸就是不想要放弃他，就是想要跟他，就是要他继续在
1: 巡演，就是 Jackson 5去巡演。
0: 对对对，他是一直有想要脱离他，但后来他爸就先同意他，就是
1: 让他出单曲。
0: 对，他爸让步，就是让他出单曲。哇，出了单曲之后呢，哇，
1: 一发不可收拾，
0: 一发不可收拾的。大家应该都有听过那个吧 ，Thriller， 就是那个在就是拍一个僵尸。
1: 嗯，
0: 我觉得那部，你知道那部片，但是我觉得它是在美国音乐史上非常非常厉害一首歌，因为第一个谁会用像拍电影的方式去拍一个音乐
1: MV？ 嗯，
0: 对，而且也是因为 Michael Jackson 很红嘛，就是那时候美国有一个平台就是叫 MTV， 就是在播歌曲的。我不知道你们去那种什么百货公司的美食街有没有看过那种广告，然后反正就是对，就是那时候都没有黑人可以上这个 MTV， 后来是因为 Michael Jackson 真的红到爆炸， Michael Jackson 是第一个黑人登上这个 MTV 的，
1: 很厉害。
0: 对，就是缺的应该是大家都有听过吧，就是那个像是那种太空漫步，
1: 然后僵尸步，
0: 对，而且还是全球史上最热销的专辑，是音乐史上第一。那时候他就是全世界最红的人。你那时候在美国听讲 Michael Jackson， 谁不知道啊？
1: 对啊，
0: 谁不知道 Michael Jackson？
1: 而且那时候在拍 MV 的时候，他们以前可能比较注重特写吧，但是，Michael 就说要拍到他的脚，因为他想要看到大家看到他就是跳舞他的脚步这样子。
0: 对，那我觉得在这个他做这些歌的时候，他的幕后推手就是那个
1: 昆西
0: 他的制作人。

0: 就是他那种很红的歌，Of the World，然后 Thriller Bad 这些史诗级专辑都是由昆西一起陪伴他，就是去做到这么多的歌曲的。那我觉得大家一定是要来跟着我们听一下这首最红的单曲 Thriller 到底有多好听呢？而且我觉得蛮朗朗上口的嘛，
1: 嗯，
0: 大家
1: 一起来听听看
0: 对。
1: 吧。

0: 好，大家欢迎回来。不知道大家听完这首 Trailer 有什么样的感觉呢？那我这边想要跟大家补充一下 Trailer 这首歌其实是有故事的，都说他花了很多钱去拍这个 MV， 那这 MV 到底有什么意义呢？你知道吗？
1: 不知道，但我可能跟僵尸或是之类的有关系吧。
0: 就他的故事是一个狼人，
1: 嗯，
0: 就是 Michael 是饰演一个狼人，然后他在月圆之日呢，要跟女朋友告白，但是他突然
1: 变身为狼人，
0: 对，然后袭击男友，袭击女友，
1: 哦，
0: 反正就是非常非常酷，然后非常非常有，就怎么讲，非常艺术的歌吧，就是不是艺术啊，就是非常
1: 很抽象。
0: 嗯，我觉得那个年代是非常酷的，会想要做一首歌啊，还为了这首歌做这样子的 MV。
1: 嗯，
0: 对。那在缺的这个时期呢，其实 Michael 就是他就慢慢越来越红了，就是发 Trailer， 然后还有 Beat It， 大家应该都知道这几首很红很红的歌。那他就是也比较不想要一直被他爸爸捆绑住，他其实一直都想要单飞，因为他如果在 Jackson 5， 其实很多事情都要听他爸的话，
1: 嗯，
0: 要怎么样出单曲，要怎么样，
1: 就是什么东西都被限制住。嗯，
0: 对，就是他很没有自由，所以其实 Michael Jackson 就在想说，我要怎么样脱离我爸？所以后来他就去了一间经纪公司，然后就找到这个经纪人 Frank。他在一个会议里面就觉得 Frank 这个人很赞，然后就叫 Frank 当他经纪人。那他交给 Frank 的第一个工作就是跟他说，我要开除那个 Joseph，
1: 然后你要把我打造成国际巨星。
0: 他本来就是国际巨星的，然后他就叫他去开除
1: 他爸。
0: 因为其实为什么Michael Jackson 不敢，
1: 嗯，
0: 就是他很害怕他爸。而且你们知道其实 Michael Jackson 还有一个争议，就是他有整形，你们知道吗？那你知道为什么他要整形吗？
1: 因为他爸爸吗？
0: 对，因为他爸
1: 太像他爸还是怎么样，
0: 他爸也很嫌弃他。
1: 嗯，
0: 因为他原本鼻子比较圆圆的，然后Michael Jackson 就看得蛮，
1: 他看自己的照片觉得他自己的鼻子，
0: 他希望他可以像是 Peter Pan 一样鼻子尖尖的。所以你在电影当中第一次就会看到他整形，他说遇到他爸的时候他也是就惊丢，
1: 他就是戴着帽子戴墨镜，然后不敢他看他爸。
0: 对，但其实就是你在故事当中你也可以一直看到他其实真的很害怕他爸。
1: 嗯，
0: 所以他为什么要去找一个经纪人去
1: 就是跟他爸讲这件事？
0: 对，因为他自己也不敢面对。反正他这件事情就跟他爸争吵说，啊，他不想嘛。
1: 嗯，
0: 但他爸就是一直逼着他要继续在 Jackson 5里面工作这样子。
1: 他直接请他经纪人穿着那个就是修掉他爸的那个叫什么，应该是解雇他爸的那个东西，然后穿针给他爸。
0: 然后后来好，他就是还没有发，就是还没有就是大爆气，他后来还是乖乖听他爸说，就是去接了一个百事可乐的
1: 广告。嗯，
0: 那在那个广告当中就是有叫什么火花烟火喷出来的画面。
1: 嗯，
0: 那时候Michael Jackson 就是有戴假发，喷了很多发胶，那时候就烧到，他就整个人重伤，
1: 头发就整个着火。
0: 对，然后那时候他就送到医院之后，他爸其实根本就不 care 他，就是说啊，他什么时候可以继续工作什么，就是一个非常没有人性的
1: 超夸张的
0: 爸爸。对，然后就觉得 Michael Jackson 也就是看清了，就

0: 而且他那时候烧伤还造成他就是永久性脱发，等于说他那一块都是，
1: 但是永远长不出头发。对，那个就是怎么讲，就是他的这个烧伤程度是他后来就一直需要用到
0: 止痛药，
1: 对，所以他后来才会上瘾。
0: 嗯，
1: 对对对，所以就是一个非常凄惨的故事。
0: 而且最后他会就是过世，也是因为他一直吃那个
1: 用药过度
0: ，嗯，他就依赖那个药物。
1: 对，总而言之，我觉得说到这边 ，Michael Jackson 的人生其实我觉得蛮悲惨。虽然说他非常非常的火红，但我觉得他背后其实也承担非常非常多的，的辛苦，你知道吗？对，那他在经历完这件事情之后，他就是有得到这个百事可乐的赔偿。但你知道他把所有的赔偿都花在了这个就是这种烧伤
0: 儿童那个
1: 协会的救助上面。所以其实我觉得，在观看这部电影的时候，你可以发现哇 ，Michael Jackson 有非常多的大爱，就是一直试图的去回馈社会，就是他有赚钱，那他就是去关怀弱势儿童，烧烫伤的儿童这样子。
0: 而且也因为他就是烧伤的时候他在住院嘛，然后他就有去跟其他也是烧伤的小朋友有聊天或是怎么样，有去关心他们，所以他更了解他们状况，然后就知道其实这个烧伤就很不容易，所以他就是会把这些钱捐出去。
1: 对，然后除了这个部分之后，我们再讲回 Michael Jackson 这个他这个音乐作品上面。后来他就是继续，就他答应他爸，就是他会完成这个最后一场巡演。对，然后他就说他就要，对，反正就是乖乖的继续巡演。巡演的最后一场之后，他就说他不干了，他退。离开 Jackson 5这个团体，
0: 他直接在那个舞台上直接宣布说这是我们的最后一场。
1: 啊，
0: 但其实他爸，
1: 就是，
0: 他爸那时候还有想办其他更多场，所以他完全不知道 Michael Jackson 这个决定，
1: 偷偷在背后就是跟大家说，我儿子是那个
0: Michael 啊，然后什么他要出演什么 Jackson 5这一番，就是一直用 Michael 的名义，然后去感觉要赚更多钱吧。
1: 对，他最后一个巡回叫 Victoria， 那他就是他其实在 Victoria 结束之后，他想要再办一个更大的巡回，但 Michael 就是不想，所以他就在 Victoria 最后跟大家说这是 Jackson 5最后的演出，他爸真是气爆。那电影就这时候他就是演到后面 Jason 就是真的Jackson 5真的，因为说 Michael Jackson 自己真的解放，他自己去开演唱会，就是他开 Bad 的演唱会。然后也是有很多那种很经典的桥段，那种戴白手套的那个太空漫步，大家应该是有听过 Bad 的这首歌吧。总之我觉得 Michael 就是在不管是我们刚刚讲的慈善方面，我觉得他在音乐方面也是神的等级。那也是为什么他有这样子的成就，也是因为他自己花了很多时间，他对舞台的要求对自己都非常非常高，他会因为他自己可能太空漫步没有画好就一直重复或是很自责这样子。
0: 而且他的服装啊，舞台灯光啊，或是怎么样，他都会亲自参与舞台设计，所以就是对自己的作品很要求的一个人。
1: 对，你们知道他不是有那个就是他会往后倾的那个舞步吗？他其实是一个什么，他鞋子里面有个卡扣会扣上去，然后他才可以做这样的动作，但是他也要花非常非常多的时间去训练他的核心。真的超级厉害。我还想再提及一个，你们知道 Michael Jackson 其实是看不懂乐谱的吗？
0: 真的吗？
1: 就是你们以为他会做歌什么，他其实都是哼出来的，
0: 他是自己哼出来，然后
1: 自己唱。他可能就哼然后歌是其他人帮他谱出来，
0: 哇塞，
1: 他其实不会乐器什么之类的。
0: 我是有看到他就是创作的过程，他就是一直在就是重复，对对对对
1: 对对，他就是自己。对，然后我也想提及，就是他不是有说他后面不是有一个很经典的造型，是他会戴一个手套。那你知道为什么戴手套吗？
0: 是因为他的那个白斑症吗？
1: 对，然后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白斑症，就是大家一直不是说 Michael Jackson 去漂白吗？就是白斑症其实是他的皮肤里面的色素被一个就是像是病状攻击，所以他颜色没有办法，就是那个黑色素丧失，所以他才一块一块白斑白斑，所以他后来才是通过药去把那个要么就是全部都没有，要么就是有那个点点一块一块

0: 糊，所以它就是后来才是全白的状况。
1: 所以，可是它就是，其实世界上也蛮多人真的是有白斑症之后全部扩散到全身的这种案例，
0: 对，
1: 虽然蛮少见的，但是是有这种存在。
0: 对，总而言之，我想让大家听一下，就是《Bad》这首歌，因为就是我们有提到它最后的巡演是这部电影的最后，它是断在这个《Bad》这首歌，我觉得也是非常非常经典的一首歌，那就让大家听听看《Bad》这首歌吧，大家请听。

0: 好，大家欢迎回来无界一郎。不知道大家听完之后有什么样的想法呢？我是觉得就是 Michael Jackson 歌就听起来很爽，
1: 对。
0: 而且我自己觉得要去电影院看原因就是他
1: 那
0: 个舞台
1: 声音效果，
0: 声音效果跟舞台，我觉得非常非常棒。我其实在这部电影里面，我其实想要再提到几个事情。就第一个事情是，我觉得 Jafar 在为了要模仿他叔叔，其实他下非常非常多功夫，因为你们知道，因为 Michael Jackson 非常非常红，所以网络上其实有人就是真的整形整到非常像 Michael Jackson。
1: 哇塞！
0: 我觉得要找这样子的人其实不难，但难的是你要怎么样真正把 Michael
1: 模仿
0: Jackson
1: 他
0: 的
1: 的，
0: 精神、眼神跟肢体，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难的事情。我觉得当然 Jafar 还是没有办法超越 Michael，但他已经很努力把这个表演，就是
1: 他要把精髓演进
0: 对，
1: 去
0: 因为他其实2年的准备时间真的很紧绷，
1: 了。
0: 就是要把
1: 一
0: 那
1: 个
0: 个，
1: 人，整个人，他活了几十年，那种心态，你要演出来，你只花2年时间。
0: 对。第二个是我觉得我很想要提一下 Joseph，就是 Joseph 他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厉害，你知道，就是我觉得他算是个烂人，这
1: 嗯哼，
0: 讲会很快，他这样子一直打压他儿子，但老实讲，没有
1: 父亲，
0: Joseph 的打压，我觉得 Michael 如果要成为这样的巨星，是不是也有一点难度？就是我觉得 Michael 的好跟坏都是来自于他，他的阴影是来自于 Joseph，但他为什么可以后来成为国际巨星，也是因为 Joseph 前面的，
1: 一些严厉的教育，然后一直叫他练习什么的，而
0: 对，
1: 且有一部分也是来自他父亲带他们出去，才会被世界看到。
0: 我觉得某程度 Joseph 对他们还是有爱，所以说我觉得后面我真的觉得 Joseph 是个混蛋，就是只想要利用他儿子。然后第三点，我想分享就是，其实这部电影是会出续集。然后你知道这部电影其实拍了很多，我们刚刚不是提到他说他其实花很多钱去拍这部电影嘛？那其实有很多片段没有播，是因为他后面就是大家广为人知的问题嘛，就是大家有提到可能 Michael 有恋童癖跟那个漂白，就身体漂白之类的，所以就是像尤其是恋童癖那个部分，它其实真的有成为案件，所以这个东西就很多都不能播，所以才就是
1: 就
0: 被
1: 是
0: 删
1: 没有，
0: 减了很多部分这样子。那不知道大家看完这部电影有什么样的感觉
1: 但我想要补充，就是刚刚讲到那个恋童
0: 呢？
1: 癖那件事情嘛，就是他不是有一个梦幻岛嘛，Neverland，就是
0: 对，
1: 他。
0: 他那个是应该，我猜应该是下一集的那一种，所以想说我们今天就先告诉大家这个第一集的电影。
1: OK，那大家可以去查一下，如果
0: 对，
1: 想更了解他的话。
0: 就是大家可以上网查一下 Michael Jackson 的故事。我不知道我们今天讲完之后，大家会不会比较兴趣呢？那就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二
1: 二
0: 个
1: 单
0: 单
1: 元
0: 元。
1: 声音放映室，当旋律响起，影像开始说话，声音放映室带你听见戏剧中的每一段动人乐章。好，欢迎回来。那我们这一个单元要介绍的歌曲叫做《Billie Jeans》。那你知道他这首歌背后的故事
0: 我知道，
1: 吗？
0: 没有啊，应该说是 Billie Jeans，就是我跟 Terry 两个人比较喜欢，在 Michael Jackson 那么多首歌里面比较喜欢的歌。
1: 而且我那时候好像第一个知道他的歌，好像就是这首。然后呢，他故事是有关，其实是跟他粉丝的一些故事。那他之前呢，有发生过，他有一个疯狂粉丝，然后就写信指控Michael 让他怀孕，然后并且寄枪给 Michael 说要他了结他的生命，就是真的非常疯狂。
0: 你知道我以为 Billie Jean 是一首情歌，你知道
1: 我
0: 吗？
1: 也以为，
0: 听起来很浪漫啊！
1: 这结果其实是在讲说他跟那个疯狂粉丝的故事。
0: 不觉
1: 那，
0: 得真的浪漫吗？一开始听的时候想说，哦，Billie Jean 是怎样？是他的女友吗？Billie Jean, not my love。他说，应该是这种很浪漫的歌吧？结果没有。
1: 而且当初那时候，他制作人其实有反对他这首歌的歌名，是因为

0: 他这首歌的歌名会让人联想到就是退役的网球女将金恩夫人，就可能想说会不会跟这个名人有什么关系，然后并要求他改成 Not My Lover，但是后来没有改，就是还是 Billie Jean，有可能那个粉丝叫做 Billie Jean 吧。那我想到有一
1: 不
0: 个，
1: 知道。
0: 你知道有一个电影就是那个什么什么宝贝的那个，就是也是有关粉丝的那个故事，
1: 什么宝贝？是最近上的吗？
0: 之前的，有点忘
1: 不知
0: 记。
1: 道。
0: 好，反正也是就是跟骚扰这种关有点关
1: 我觉
0: 系。
1: 得就是那种以前的那什么，那可能是那个年代的私生饭，只是那时候没有这个名词。
0: 那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吧，《Billie Jeans》。

0: 然后，那大家听完这首《Billie Jean》有什么感想呢？是不是觉得它前奏很长？那其实当初他也是有跟他的制作人争执过这个前奏，但是 Michael 觉得说，就是前奏长是要让观众、听众们进入那个情绪里面，所以才会有前奏那么长。
1: 前奏超级长欸，我其
0: 嗯，
1: 实一开始不太知道他前奏这么长是想要表达什么。
0: 就是要让我们要进入那个歌曲里。然后呢，他在录制他这个唱歌的部分，他是一次将所有段落全部录完，没有分段录。
1: 什么意思？
0: 就是现在大家那种歌手在录歌的时候，他其实像每一句可能都是会分段录，他不是会
1: 对。
0: 直接一次录完。可是 Michael 是在这首歌直接把
1: 所以
0: 全
1: 他
0: 部一
1: 是有
0: 次，
1: 点像直接在唱这首歌的感觉吗？
0: 直接一次就把全部这样录下去，超厉害。
1: 好
0: 就是，
1: 猛
0: 而且
1: 哦！
0: 也听不出什么瑕疵之类的，就很强。
1: 我觉得 Michael 就是，我觉得是上天赋予他的这个嗓音，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厉害。我觉得他就是
0: 嗯，
1: 在音乐上的天赋真的是，我觉得某一程度或者是天生的。
0: 我也觉得上天赋予的，只、
1: 对
0: 就是
1: 啊。
0: 有才华，又会跳舞，又会唱歌，
1: 嗯
0: 嗯，天生就是做这种明星歌手的料。
1: 嗯，非常非常厉害。
0: 那我们听完这首，我们要进入我们下一个单元喽。
1: Go。
0: 一部作品不只是看完，而是走进心里。一咖共鸣，用对谈串起情节、角色，还有我们的生活故事。好，欢迎回来。那我想问一下阿啾，你看完这部电影的感想是什么？
1: 我觉得，如果以他在描述 Michael Jackson，我觉得是好看。但我在观看的时候，我会更想要了解 Michael Jackson 内心的状况，就是我不想只看到他浅层的情绪，我会更想了解他到底在想什么，他内心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所以他内心有怎么样的情绪。这是我更想在这部电影里面可以看到，但很可惜，这部电影可能，没有花这么多的时间去阐述 Michael 内心的状况。
0: 嗯，他是有提到一件很，就是一点点东西，像是他其实是算一个蛮童心的人嘛，就是他会去跟小朋友聊天呐、啊，然后或是他会想要买，他不是有一段内容是他买那个扭扭乐，扭扭乐就是比较像小朋友会玩的那种游戏，但是他哥哥都觉得说可能太幼稚或者怎么样，就只有他一直保有那个童心，可能就也跟他的童年有关系，因为他童年可能比较。几乎也没什么朋友，就是要么就是跟哥哥们啊，要么
1: 那
0: 就
1: 就跟
0: 是
1: 泡泡，
0: 对，跟动物们这样子。然后他也一直有一种想要进去彼得潘世界那种感觉，就是很有童心的演员。可是电影里面没有特别去描述出来，只有就是一些些剧情。我其实也蛮想了解他更多那种。
1: 对，就是我会想要知道，哦，他在，就是他可能你会说，哦，他想要反抗了吧？但是我觉得没有更多内心他的纠结、他的问题，或者是，我就是觉得太少内心层面的描述。那你说他是一个坏电影吗？我觉得不见得是部坏电影，就是大家都觉得很爽，就跟我们讲一样很爽。但我自己啊，是我个人问题，我想更了解这样子。
0: 比较像把他的光鲜亮丽的一面拍出来的那种感觉，
1: 对，
0: 嗯，而
1: 就
0: 且它里面有一个很特别的是，他会先把那个时间会直接用几个大字直接放在那个画面上面，
1: 这就是传记类电影啊，就是
0: 嗯
1: 能想象，就是因为他交代时间线这样子，
0: 嗯嗯，就有点像看一个很好看的故事。

0: 是，就是很好看的那种童话故事书的感觉，也不
1: 也
0: 算
1: 不
0: 童话，
1: 是童
0: 就
1: 话
0: 是
1: 故
0: 比
1: 事，
0: 较像看
1: 就是
0: 那种，
1: 看自传呐的那种感觉，就是传记没。
0: 对啦。好，那我想问你，就是一些问题。如果你用一句话来形容 Michael Jackson，你会用什么话来形容？
1: 就2个字天，4个字音乐天王啊，这个世纪的音乐天王。
0: 那如果是用那种个性类呢？你会用什么来形容？
1: 什么意思？
0: 就是可能觉得他怎么样，或是之
1: 我
0: 类
1: 觉
0: 的，
1: 得他是个具有童真的天王，反差很大。
0: 那你像是他里面呢，他很注意他自己的外貌啊，或是很注意他的外形。那你有没有像他这样子，或是为了别人眼光而改变过自己？
1: 我觉得还好欸，就是我可能不是巨星，我没有想那么多，我就觉得自己舒适自在，目前才是我觉得比较重要的。当然会觉得啊，就是打扮漂亮很厉害，但我现在生活。
2: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5点。
3: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暑期将至，享受假期，放松心情，但也别让诈骗集团有机可乘。无论是网络购物、游戏中奖，还是高薪兼职打工，请记住防诈三不原则：不听来源不明资讯。不加陌生群组，不用一夜式网站，暑期兼职也要小心，千万别把存折、网路银行密码交与他人，避免沦为诈骗车手。遇到可疑状况，请立刻停下动作，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文山第一分局关心您，祝大家有个安全快乐的假期。
4: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Podcast AM729 FM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5: 哎，吉他多一条弦，猜5个字。
6: 啊，吉他不就6条弦吗？要怎么多一条啦？
5: 哎呦，你就不用管那么多，你快点猜啦。
6: 猜不出啦。
5: 就是那个啊，猜第7条弦，我们的节目名字。
6: 哦，好哦，那每周四下午5点
5: 在世新广播电台准时播出。
6: 猜，
5: 哎，你少讲一个啦。
6: 哦，对啦，每周日晚上11点
5: 在 FM105.5东山河广播电台也会准时播出。
6: 猜
5: 第7条弦，
6: 欢迎收听《
5: 猜第7条弦》。
6: 大家好，我们放暑假
5: 了。哇，真是太好了，好棒哎！
6: 终于不用再倒数暑假几天。
5: 对啊，
6: 太开心了！
5: 终于放假，我真的觉得放假是一件非常棒的事情，这样就不用一直在做事情，
6: 真的，
5: 然后写功课，
6: 而且我们终于
5: 报告，
6: 终于脱离了金声奖的苦海。
5: 对。我们把东西全部都交出去了，我觉得非常的不错。
6: 我真的是金声奖东西交出去，我就觉得我自己放假了。
5: 对啊，我也是。虽然那个网站跑了40分钟，真的是快把那个网站砸掉、
6: 欸，超可怕的。我们有，因为他昨天截止，
5: 对啊。
6: 然后我们有朋友昨天晚上才说他交出去，我想说哇，
5: 他怎么敢这样子、啊？
6: 对，我说系统没有当掉、哦。
5: 因为反正就是金声奖那个网站，他最后不是交出去还会填一个问卷吗？我会填说希望网页不要再一直当掉了。
6: 我他这样讲，他说他们没有宕机的时候，我就想说啊，是不是大家都怕宕机，所以大家都提前交，反而最后一天没什么人交？
5: 我觉得不是，我在猜，就是金声奖的那个网站的运作时间跟他们上班时间有相关。
6: 哦，你说上班时间就会卡住这样？
5: 不是。上班时间才不会卡住、
6: 哦、
5: 非上班时间他们就会卡住、
6: 哦、
5: 然后因为我那时候因为我在交档案的时候我是半夜交的，我只是心想说、那时候都拿到档案那就赶快交一交好了。然后我这边跑了半天，我就想说为什么都跑不动，到底现在是怎样，他给我一直跳那个一个脸，然后那个找不到网页，然后 那个是滑鼠跟着滑鼠跟着他，然后他还会眼睛一直动来动去。我会心想说，你都已经有钱把那个让他滑鼠动在哪里，他就

0: 要动一动，你为什么不把这个网站修好呢？我就觉得很无奈啊，因为这点送出点送出点送出点送出点，然后就一直点不出去，点不出去，他一直跑出来那个脸，然后那个脸我滑鼠怎么动，他的眼睛就跟着动，然后我就心想说，不要再闹了，这就跟那个 Google 连不到网络会有恐龙游戏是一样的概念，
1: 嗯，
0: 那你就不要让那个网站变成这样
1: 而且他
0: 嘛。
1: 报名的时候也是很，就是一
0: 很
1: 波三
0: 卡啊，对
1: 折，
0: 啊，报名的时候你会一直卡在那个送不出去那个资
1: 然
0: 料
1: 后又要
0: 表还
1: 重
0: 是什么，
1: 填。
0: 然后重点是基本上我遇到每个人都填了2次报名表，因为他第一个都会没有，然后第二个才会是正常的，然后你才会继续报名，然后你前一笔就会取消这样子。
1: 给下一届的大三一个
0: 忠告，
1: 大家不要拖到
0: 最后一天。
1: 没错，真的没有在开玩
0: 对，
1: 笑。
0: 虽然东西会做不完，但是我觉得。还是不要这样子拖拖拉
1: 对
0: 拉
1: 啊，
0: 的。
1: 像我们公益广告没有改，我们直接交出去了，我真的来不
0: 我
1: 及。
0: 们是东西都改完了啦，但是重点就是网站很破，抱歉。对，就
1: 只
0: 是
1: 希
0: 这样
1: 望
0: 子，希
1: 对。
0: 望就是他可以修好网站，然后让大家可以有无后顾之忧的做好任何事情。
1: 没错，反正就是我们放假
0: 对，这个的开场总结就是我们放假了，所以我们接下来就要进行我们的下一个单元——猜猜二七。
1: 你知道吗？平均27秒就会有一首新歌诞生诶。
0: 啊，真的吗？那我现在安静27秒就会有新的歌诞生吗？
1: 你猜啊？
0: 马上进行下一单元，猜
1: 猜
0: 猜二
1: 二
0: 七。
1: 七。欢迎来到。
0: 猜猜二七。
1: 好的，猜猜二期是在做什么呢？
0: 我们会分享 Spotify 上面的新歌给大家听。
1: Spotify，
0: 对呀、
1: 那你这个礼拜选的什么
0: 啊，我
1: 歌？
0: 选的歌呢，就是我最爱的团体 BTS 防弹少年团的隐藏曲目，叫做《Come Over
1: 为什么是隐藏曲目？
0: 》。我也不知道，他就莫名其妙最近突然爆出了一个新的歌，然后我也在那个新歌快递找到，就哎有新歌。然后重点是那个，我觉得他们的那个。封面图很可爱，是一个正方形，白色的框框正方形，中间有一个蒙版的圆形，然后有点像鱼眼效果的那样子，然后把他们七个人，把七，他们七个人放在中间，然后就看起来很可爱。然后呢，那个就是 come over 的意思就是过来，
1: 嗯，
0: 我觉得翻成中文超怪的。然后反正就是，他的歌词呢，我觉得我蛮喜欢的，就是他。很符合，有点像是我们在跟防弹交往吧，
1: 哈，
0: 因为他有一个是，就是他有一段歌词
1: 嗯。
0: 是已经过了很久的时间了，在我们渐行渐远的那天之后，各自的故事就埋藏在心底吧。抱歉来晚了，这段时间你也应该一直都平安的好好过着吧。重新开始的我们，第二次就别再错过了。
1: 就是有一种，就是原本在交往，然后分
0: 对，然
1: 手
0: 后
1: 之后
0: 分
1: 又
0: 手
1: 复
0: 之后
1: 合。
0: 又复合，然后其实就是我跟明允琪啦，哈哈哈哈，抱歉，你干嘛一直笑啦？
1: 嗯，对，你跟明启。
0: 而且重点是因为那一段歌词，就是刚刚我讲这段歌词，
1: 嗯，
0: 刚好是明允琪唱的那一段，
1: 你
0: 所以我觉
1: 一
0: 得
1: 切都是
0: 命
1: 命中
0: 运的
1: 注
0: 安，
1: 定。
0: 命运的安排，我跟明允琪就是天生的一对，
1: 是。
0: 虽然他有点老，他老了我快12岁，抱歉，他老了我真的12岁。
1: 对对，
0: 因为他是93年，我是05年的。我的天哪，他根本就是化石，
1: 可是我觉得他们长得都就是
0: 越变越年轻。
1: 没错。
0: 然后我们必须呢，再次在节目上面实名感谢我们之前的一位来宾，就是秉志明，因为他买到了防弹的票，然后还填我的名字，带我一起去，我这样才可以看到明允琪。
1: 我昨天在跟他讲，我还没选歌，然后他就说。然后我就看到你选 come over，我就说，诶，蔡依萱选 come over，诶，然后他就哦，
0: 哦，不错嘛，哎呦，不错嘛，
1: 对，反正就是他们两个一起去看防
0: 哇，
1: 弹，
0: 这是太 好
1: 真的觉得
0: 了，
1: 很好笑。
0: 因为就是一个很奇怪组合啊。
1: 那你们那天在路上遇到打招呼吗？
0: 我们两个甚至会坐隔壁，不是吗？
1: 不是，我说你们那天在路上巧遇的时
0: 哦，有
1: 候。
0: 啊，我叫 Hello，那这样，哎，他的黑是有加挥手，然后一脸就震惊了，哎，然后我那时候刚好跟那个菲菲
1: 菲
0: 姐聊
1: 姐，
0: 天，聊到一半，就突然看到他，我就哎 Hello。就在开心的放暑假的那一天，星期五，星
1: 蛮
0: 期
1: 好笑
0: 五，
1: 的，蛮好笑的。
0: 然后飞还问我说：“诶，那是谁？”我说：“哦， 七的朋友，他说啊，我说哦，就是他带我去看防弹演唱会，说哦。

0: 甚至可以想到飞的那个反应是什么、
1: 啊、哦，因为我们那天刚好，反正就是我们那天上那个课，就是有关金声奖的课，
0: 对，
1: 然后就是我们这一组非常的不错，
0: 嗯嗯嗯，
1: 对，然后但是就是其他组没有很好，
0: 嗯嗯嗯，
1: 然后就有人在跟我们抱怨这件事情，
0: 嗯嗯嗯，
1: 然后我就把这件事情转头分享给飞听，因为飞太晚来了，然后他就边听然后边在那边笑，然后我们两个就一路从那个舍我开始笑，
0: 笑到山洞口，
1: 对，笑到山，没有，我们是走边走边聊天，笑到捷运站，我们走到大坪林还在笑，因为我真的觉得那真的是太瞎了。
0: 他慎选组员，慎选组员、啊、
1: 对，反正就是呢，我觉得刚好因为就是防弹的这一张专辑有点像是偏向于回去他们自己，再加上这一首歌我觉得更回去了他们原本之前那种花样年华的感觉，就是不管是歌词意思啊还是曲风之类的，我都觉得有好很多，没有说偏很打欧美市场，所以我觉得这才会是把这首歌放成隐藏曲目的关系，
0: 嗯，
1: 然后再加上因为我觉得这首歌很符合，就是应该是我一直的样子，就是有点像是虽然活着，但是我会因为任何的利益问题所以选择抛弃自己的良心或是内心还是什么的，就是我只会顺着我觉得哪边有利益我就去那里的感觉，所以就是它刚好里面有一个是有一句歌词叫做我真的很讨厌这样的自己但我还好对，但是就是不知道大家对于就是遵从内心想法跟追求利益这件事情的想法是什么，
0: 嗯，
1: 反正就是我觉得目前为止不管怎么样我还是会往最现实的追求利益的地方看，
0: 嗯，
1: 很多人会觉得说就是你在这段时间你应该要好好的遵从自己的良心自己的内心，你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但是我就觉得说但是你在没有良心你在没有利益在没有钱的状况下你做什么东西都是不会成功的，然后我觉得这首歌有点是在讲类似像这样子，就是就算你的生活再累但是你为了追求利益你还是得这样子，虽然防弹的初心可能不是想要告诉我们这样子，有点是希望我们可以振作，虽然就是每天都在追求利益的这条路上在做生活，但是其实很多时候你应该要更追寻自己的内心，然后会更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0: 嗯，
1: 所以就是对就是这样子，然后希望大家会喜欢这首来自防弹的隐藏曲目，因为我觉得这首歌真的有让人觉得说听到之后会觉得说这才是防弹的歌嘛，前面那个到底是什么 swing swing
0: 呀，
1: 真的我真的觉得 swing 这首歌很莫名其妙耶、欸、虽然就是好听归好听，
0: 嗯，笑到没声音，
1: 但就是 swing 很怪、欸、第一次有一首防弹的歌让我完全没有就是记忆点记忆成这样子，只有 swim
0: swim
1: swim 这样子，所以大家可以听听看这首来自防弹的 Come Over。

0: 好的，我们刚听到这首歌呢，就是来自 BTS 防弹少年团的 Come Over
1: Come Over
0: Yes Come Over
1: 我刚刚也在旁边想唱，就想成为你专属的欧巴，
0: 念你爱你成为你欧巴 I say what you want。
1: 大家如果想听就是这种比较生活化一点的词的话，可以去找这首歌，这首歌词是方文山写的哦。
0: 对，想成为你专属的欧巴，男子汉中文版，希望大家会喜欢。我觉得这首真的是他们来台湾必唱，拜托一定要唱，拜托
1: 你可以拍下来吗？
0: 如果他们真的有唱的话，我觉得一定会拍，然后我会发整首，我会唱高清字幕版，
1: 爱死，
0: 想成为你专属的欧巴，这样子。他们讲话之前讲话就这样子，我是 V 20岁，喜欢唱歌，谢谢
1: 一模一样，
0: 我是 Sugar
1: 好，接下来是我选的歌。我选的歌是马念先的樱桃可乐的滋味。
0: 我刚才说是哪里的樱桃可乐
1: 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后来说新竹的，
0: 不知道啊。你不觉得如果他们是用任何一个其他的国家，然后加一个正常城市，像之前是那个巴黎的草莓哦，还是什么
1: 巴黎的草莓，
0: 对对，你看像巴黎的草莓就很正常，不然大湖的草莓
1: 蛮好吃的
0: 就很奇怪啊。然后或者是什么，不是之前有人说那种什么东西用成是什么留在台北，就像之前那个能不能陪我跟我一起留在台北，能不能跟我一起留在台南
1: 就是会
0: 就很奇怪然后就是一些城市名字就会不适合。
1: 塞纳河畔左岸的咖啡，
0: 景美溪旁边的茶叶就很奇怪，
1: 景美溪旁边的茶叶很好笑
0: 就很奇怪啊，就是你不觉得怎么想都会觉得怪怪的吗？
1: 就是
0: 不浪漫。
1: 对，可能我们还没有就是到那种境界可以把它写
0: 得
1: 浪漫
0: 的浪漫的那种感觉但是我觉得就是那个地名的关系所以你不觉得如果你放一个什么普罗旺斯的樱桃可乐就会很正常
1: 对，
0: 但是新竹的樱桃可乐就想说这什么鬼，新竹樱桃可乐，那感觉那个化学那个很多科技语很火
1: 因为新竹是科技城吗？
0: 不是，就只是觉得这个单纯很像是假的樱桃可乐，不会是真的樱桃可乐，
1: 蛮好笑的。
0: 好，那为什么你想选这首歌？
1: 因为他们在是 Hido 吗？ Hido 流行音乐奖上面就是马念先、冰球跟宇宙人合作嘛然后那时候就有唱了这首歌，就有先唱这首歌
0: 就只是因为这样，
1: 对，就刚好、
0: 我以为是因为什么新竹的樱桃可乐
1: 不
0: 是还
1: 是
0: 什么的，
1: 但是马念先说就是他最喜欢喝樱桃可乐。樱桃可乐是真的有这个东西哦？
0: 有啊，之前前段时间四个字的可乐，
1: 但我其实不太敢喝
0: 化学不同味道的可乐，还是不喜欢喝可乐。
1: 不是，不就是樱桃可乐，
0: 我觉得味道很怪
1: 对、就是、
0: 我之前就看过很多人，就是有很多推荐美食的人，他们都骗人，他们都是骗人的人然后

0: 他们就会讲说这个很好喝，快点去买第二杯，第二件六折，赶快去买。
1: 结果买了之后啊，
0: 超难喝，抱歉，就是真的不好喝，就是科技鱼很火的味道。
1: 对，
0: 你想象中的感冒糖浆的味道就是那个，那感觉感冒喝那个一定会很快就好。因为大家都知道可乐一开始就是感冒糖浆
1: 哦，真的、哦，
0: 嗯。可乐的发明其实是因为它是感冒糖浆，所以其实你在生病的时候喝可乐，
1: 有人说头痛
0: 喝
1: 可乐很有用。
0: 好，对，
1: 我还没试过，
0: 因为可乐里面好像忘记是什么，它反正它本来就是感冒糖浆的原料。
1: 嗯 嗯，
0: 所以你其实喝可乐
1: 就在喝
0: 感冒糖浆。
1: 嗯，
0: 对对对。
1: 不过满念先就说他用樱桃可乐当专辑名称呢，就是希望。可以把，因为他前面有讲到他最喜欢喝樱桃可乐嘛、他就是希望把那种记忆的情感延续下去，就像他的听众传递自己当年第一次喝到樱桃可乐的时候那种既开心又难忘的感动。
0: 嗯，我希望是马拉桑。
1: 嗯，马拉桑
0: 来自屏东的马拉桑，
1: 是不是他希望能在大家能在听音乐的同时也能感受到纯粹美好的滋味，就是童年的回忆的那种感觉啦。
0: 那希望他之后可以出一首歌叫马拉桑，拜托，我希望这个梦幻裂洞再回来。
1: 有点想再回去看海角七号，
0: 就说了吧，海角七号是一部虽然他没有在干嘛，但是你在久久看一次会想要看的电影。
1: 对，但他有点太长了，
0: 其实也还好，你可以看两倍速看。阿干，你为什么都这样欺负人家？
1: 好像
0: 好，
1: 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0: 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阿哥。
1: 对，反正就是这样子，就希望大家记得这种纯粹的美好。
0: 没错，
1: 所以我们现在就马上先来听这首来自马念先的樱桃可乐的滋味。

0: 欢迎回来，猜
1: 第七条弦。
0: 本节目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2: 还有东山河广播电台 FM105.5 都有播出哦。
0: 好的，我们刚听到的歌曲呢，就是来自马念先的《樱桃可乐的滋味》。
2: 没错，以上这就是这个礼拜的猜猜耳机，
0: 希望大家会喜欢，
2: 希望大家。

0: 喜欢。
1: 好的，那就马上来进入我们的下一个单元，吉他有六条弦，
0: 第七条是西弦。
1: 弦，
2: 哎，你知道吉他有几条弦吗？
0: 六条啊。
2: 不对不对，是七条。
0: 为什么？第七条是哪里来的？
2: 因为第七条是我的心弦啊。
0: 下一单元，下一单元，吉他有六条弦，
2: 第七条是心弦。

0: 欢迎来到吉他有六条弦，
1: 第七条是心弦。
0: 好的，吉他有六条弦，第七条是心弦，是在做什么呢？
1: 我们会分享我们这个礼拜的心情代表歌，然后我们另外一个主持人他在边吐毛球边织毛线。
0: 我没有。
1: 好，反正就是因为他最近过敏很严重，然后我刚刚想说他到底现在是怎样，很像那种猫咪要吐那个毛球，要吐出来这样子吐出来那种感觉。然后我说，哎，那你可以边吐毛球边织毛线，
0: 超恶，超级恶心，
1: 不要浪费啊。好，今天是我先选我选的歌，我选的歌呢是王太祥2000WTS 的孤单的恋爱。
0: 爱你是孤单，
1: 那是孤单心事，那是蓝又时。
0: 好，那为什么选这首歌？
1: 好，反正就是因为最近呢我遇到了感情的状况，感情的问题。反正前段时间呢我跟小温去了那个什么东东啊，去了台南玩。
0: 是，
1: 然后台南那去三天，然后下了两天雨，只有第一天没有下雨。然后之后后面反正就是去台南，女生一定会说，那我要拍照。他把我拍超级丑的，然后重点是他没有按很多张，正常来说不是照片都会选很，就会先拍个好几张，然后你先看一下 OK 那就继续拍这样子吗？我看了一下我就觉得说，这在拍什么，不要再闹了，然后就拍，然后就我真的现在长这样吗？然后那个台南又很热很闷，然后那个刘海就会一直塌掉，然后重点是又骑摩托车嘛，然后那个刘海就已经扁掉了，然后就想说哈，可是我已经特地为了要去台南，然后我剪了两次刘海，就是让他不要说扁掉还很长会盖眼睛这样子、然后我出门的时候也特地夹很卷哦、但他出去就是扁掉，他就是塌掉、
0: 我觉得还有可能是因为下雨太湿，
1: 对，然后就是因为他第一天没有下雨，但是真的太热了、那个刘海一定会粘在额头上面，然后你就只能一直拨，然后用，然后你越拨可能就会越来越惨这样子，因为很热，然后你在外面那个时候的怎样，你在吐毛球是不是？然后在外面的时候，然后就会很热，然后就越拍越生气，然后你就会整个人很生气，很燥这样子。然后之后后面反正就是你怎么拍都没有啊。然后重点是在拍你的那个人不帮你拍好看的照片就算，他还越拍越生气，他还拍到不耐烦，然后就觉得说是怎样啊，我真的长这样吗？可是我看前次镜头我又没有长这样，这到底是谁的问题嘞？一定是他的问题。然后反正就这样子，然后就觉得说到底现在是怎样，不要再闹了，千万不要再闹了，然后就很生气。然后隔几天隔两天都是下雨行程，然后就已经下雨了到那边，然后就很热，然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林百货冷气永远都那么不凉。我记得我三年前去还是两年前去的时候，
0: 对，它很不凉，
1: 超级不凉的，然后就很热，超级热，热到你在里面会流汗的那一种，很夸张。我真的觉得拜托，你那边是台南耶，是怎样没有冷气钱是不是？为什么不开冷一点？然后你就外面已经跟里面是差不多的温度了，因为下雨本来就不会那么热、然后你只是很湿很闷，所以你应该要开送风让它环境不会那么闷嘛。没有，它开一样跟外面一样的温度，然后还是很热，然后我都已经特地跳到站在电风扇前面拍照了，唉，一言难尽。然后那个时候就当下觉得我好孤单耶，为什么没有人来可以帮我拍照？
0: 我等下帮你拍，我等下帮你拍。
1: 然后之后我就觉得说，真的是不要再闹了。然后反正就是，因为这件事情呢，之前出去拍照的时候好像也还好，没有什么太大这种事情发生。因为我好像也就是那个时候不知道，反正我之前记得我被拍的时候都蛮好看的啊，然后就是也没有大差不差，也还好。然后我只是觉得说，哦，因为我那个时候穿新衣服，然后我本来就已经对我那新衣服穿着不太习惯了，就是它好看归好看，但是我平常真的不会这样子穿，所以我就已经觉得有点绑手绑脚了。然后我又觉得好热，为什么日系要叠穿呢？
0: 真的，我今天

0: 语伴，然后就觉得说不要再闹了，为什么要这样子？然后就这样，我就生气了，然后我们就吵架，到目前都还没有和好。应该到我们播出节目那一天，应该也还没和好。
1: 对，
0: 我还在思考要不要就是原谅他这件事情，但我真的觉得就是这件事情真的是没有办法，
1: 我没有办法。
0: 对，我就觉得很生气。好，反正就是这样子，然后我就跟七讲，然后七就说他觉得不是我问题。
1: 对啊，不是，没有。我第一个反应是因为我就昨天他昨天跟我讲的时候，我很忙。
0: 对，
1: 那我因为我昨天打工超级忙，昨天是初一，然后
0: 初一吃素，
1: 对，大家就吃素，然后我就超级忙。那我看到讯息的时候也是2个小时前，我就因为我去倒垃圾，我去倒垃圾的时候我就拿手机出来看，然后我就
0: 好像狗。
1: 然后我就问号问号问号问号问号问号问号，然后因为他都没有回，我就打电话，结果他在讲电话，然后我就我就很慌
0: 对，
1: 张。
0: 反正就是这样子。
1: 对，但我第一个反应是哈，
0: 对，每个人的第一个反应都是哈。我也不知道这件事情该怎么办，就是因为我那时候就是当下，我觉得最优解就是那个解啊，所以我就觉得说，好吧，那就先直接讲再说，反正先回来台北再说。然后还好那时候我们早上的时候就已经先改那个车票，因为早上其实还没有吵，就也没有吵架来干嘛的，就很正常哦。然后是到了火车站，然后我就自己突然越想越不爽，不对啊，我这几天穿那么好看啊，不是都没有拍照片，下雨天没有拍到照片就算了，真的重点是在室内也没有。然后就觉得说啊，我真的长这样子吗？为什么都这样子？好，反正就是总结就是，我去台南3次，就是大学期间去台南3次。我
1: 都
0: 三
1: 没
0: 次
1: 有觉得好看的照片。
0: 有好看的照片，但
1: 哦，
0: 是我去的3个人都跟我吵架，而且闹掰了。
1: 你。
0: 抱歉，反正就是这样子，就是我就觉得当下我真的觉得超级孤单的，好想回台北哦，这样子。所以就是，会觉得说好像自己一个人有比较好一点，但是我现在还在思考，就是我还在思考到底要不要和好这件事情，因为这件事情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我觉得就只是一个生活习惯跟价值观，还有出去玩的态度的感觉。
1: 对，这就是要磨合的地方，只是不知道最后有没有办法磨
0: 磨
1: 成
0: 合，
1: 功。
0: 对，
1: 对，
0: 就是你要看对方要不要磨合，跟你要不要接受对方，会有一个在学习的阶段。但是我这个人，我就前面就讲过了，我是一个追求利益的人，我会希望就是我可以马上换，就换另外一个跑道，就换另外一个跑道，但是。我又在想，这样子好像会不会就是对这个世界的人太过分了？就很像我才是这个外星人。我之前就说过，我觉得我应该是外星人，我可能会把全世界的人类都杀掉。
1: 我也觉得我是外星人，
0: 对，反
1: 我会
0: 正，
1: 把全世界人类都吃掉。
0: 吓死了，那会吐毛球，
1: 哎
0: 吃毛吃葡萄不吐葡萄皮。
1: 你。
0: 反正就是，我觉得这件事情本来就是一个，就是真的是一个生活习惯跟价值观的差别。所以我觉得，就是依我自己的立场，我本来就觉得这件事情是没有办法改的。对，就是你原生家庭教出来的东西，观念就是长这样子。要改的话也会很难改，是可以改啦，但是就是你要花很多时间去改变这件事情。对，反正就是，刚好这首歌也是在讲，有点类似双方感情观不合，然后就是有点像是什么，我们两个很像在，就是一样在谈恋爱，但是就是他在过他的，我在过我的，然后好像永远都没有一个交界点，但是只要有碰到那个交界点，通常不是大吵就是相安无事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件事情是，我也没有承认我是一个很好的伴侣。因为我脾气好差哎，抱歉，所以我就觉得好像可能是因为我太生气这件事情，就是我你好不容易决定要出去玩，我还为了要出去玩买好看的衣服，然后说什么要出去拍照，结果没有，我还带我的领巾、花臂巴浪卡领巾，然后结果还是没有拍到好看的照片，然后就很生气。好，有一部分可能是因为我很生气惹的祸，也
1: 我
0: 是我
1: 这
0: 的。
1: 边都是月亮惹的祸。
0: 好，然后之后反正就是，就反正我觉得那个时候的情绪冲动大于理智，我那时候是理智先大断掉，我只觉得说不行，我现在一定要大吵一架，呵啊，
1: 然
0: 这
1: 后
0: 样
1: 我现在
0: 子，
1: 一定要分手，呵
0: 呵
1: 啊。
0: 啊，对，然后我就这样子仓促的做了这个决定，

0: 但是我觉得，可能还要给我一段时间，再慢慢理清到底是我的问题还是他的问题。但我觉得这一定会是另外一个人的问题。对，就是这样子。那我们现在就马上来听这首来自王太祥2000 WTS 的《孤单的恋爱》。
1: 对不起。

0: 好的，我们刚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王太祥2000WTS 的《孤单的恋爱》，他的名字好长、欸。
1: 我每次听他在讲王太祥名字，觉得很好笑。
0: 他的名字就很长啊，我也没办法。
1: 好，那接下来是我选的歌。我选的歌呢是王诗安的《早熟》。
0: 早熟，
1: 对，这个、原因呢是因为我某一天晚上，因为王诗安要开演唱会了，然后我不知道大家对王诗安这印象最深的歌是什么？我是那个《爱存在》。
0: 对啊，
1: 就是那一部啊，

0: 西，好像是 X 宿舍吧，
1: 对，
0: 因为他有演那一部，
1: 对，
0: 然后片尾曲还是什么，我记得这首歌也是，就早熟这首歌好像也是插曲还是什么，
1: 对对对，
0: 因为我就非常有印象对这首歌，
1: 嗯，
0: 然后我就刚好听到他 Reels 唱了这首歌，我想说 Oh my god， 死去的回忆在攻击我，
1: 没错，
0: 然后我就一直循环播放，一直循环播放，一直循环播放，
1: 嗯，
0: 对，然后所以我就选择这首歌要和大家分享。嗯，这几天没事想到就会唱，就唱个一两句这样。
1: 嗯，
0: 对，反正就是，对，可能大家最近都在面临感情问题之类的。但我自己身边的人是要么在吵架，要么在分手。
1: 哎、欸欸，所以我觉得就说了，冬天根据英国研究显示，冬天你会更容易谈恋爱，你夏天会很容易分手，是真的。这件事情一定是真的，因为你在夏天你就会很不耐烦。很热，天气又很差，然后你就会觉得说，吼，这个人很烦欸。
0: 可是英国有热到会这样子吗？
1: 英国会一直下雨。
0: 哦，就很烦呀。
1: 对，你就会很烦。虽然英国一整年都在下雨，而且他们还会有很浪漫的感觉，所以他们应该还好，不太会分手。台湾就没有啊，就很热，又很闷，一直下雨，莫名其妙，还会有台风。
0: 对耶，听说要台风了，没有，就是刚好想到，
1: 对，反正就是
0: 跟大家讲一下。
1: 反正我觉得真的就是一切都是因为环境的问题吧，环境荷尔蒙的作祟，多多少少啦，不觉得夏天就会让人特别火大吗？
0: 对，
1: 是吧，
0: 就是心浮气躁，
1: 对，你冬天你可能还会想说哦好冷哦，
0: 就算
1: 了，没关系，
0: 这样吧，
1: 没关系，我先睡个觉，没关系，
0: 讲到睡觉啊，突然想到
1: 就这样
0: 跟大家分享我上个礼拜日
1: 老鼠哦，
0: 录音的这个的上个礼拜日，
1: 嗯，老鼠吗？
0: 哎、欸，什么老鼠？不是，不是老鼠，
1: 哦、不是
0: 赵睡睡。
1: 哦，抱歉。
0: 然后我那天，因为我礼拜六晚上、嗯、我们去吃了球队的队聚，
1: 嗯，
0: 然后去续团，跟我哥去唱歌，
1: 嗯，哎、嗯欸，
0: 我哥是我们球队的教练。
1: 你好，
0: 好。然后呢，我们去续团，唱到一点多，
1: 你哥睡着了？
0: 不是啦，
1: 哦，抱歉，
0: 唱到一点多，然后回家，
1: 嗯，
0: 回家大概一点半，
1: 嗯，
0: 然后一点半我又死不去洗澡，我就坐到两点，
1: 嗯，
0: 然后。那天，诶，是两点还是两点半？应该是两点。然后因为那天只剩我跟我室友，
1: 嗯，
0: 就剩一个室友而已，嗯，他隔天要回家，
1: 嗯，
0: 然后他就传讯息给我说，你两点再不去洗澡就给我一百，啊，两点半，你两点半再不去洗澡就给我100块。
1: 而且他是说他用语音输入，他平常打字不是
0: 这样，对，他平常打字不是这样子。
1: 然后那个有逗号，那个逗号看起来超像的。
0: 然后
1: 你两点半，你两点半再不去洗澡，逗号就给我100块。
0: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我就真的去洗澡了。
1: 嗯
0: 哦，100块很好用，
1: 真的。
0: 然后我就这样，就这样，然后两点半来洗洗洗。我又很不爱吹头发嘛，我是三点半才吹的样子。
1: 嗯，
0: 然后就睡觉。我就睡到隔天中午12点多，哎，不对，我9点多起来一次，然后看了一下手机讯息，哦，
1: 嗯，再继续睡，
0: 对，然后睡回去，睡到12点多起床，嗯，然后那个室友要回家了，嗯，因为他爸爸妈妈来载他，嗯，还在等他爸爸妈妈，然后我就说那我要出门吃饭，
1: 嗯，
0: 然后我就出门，
1: 嗯，
0: 吃，然后吃了2个小时，
1: 嗯，
0: 2点回来，
1: 嗯，
0: 然后就躺着，哎，
1: 又睡
0: 着了，然后我又睡。我睡到4点多还是5点多，
1: 很悠闲欸，
0: 然后就起来滑了一下手机，然后开始想晚餐吃什么，然后想说啊，算了，外面也没什么店开，我就来叫外送。
1: 嗯，
0: 然后我就叫外送，我就吃，然后吃完之后我就去洗澡。
1: 嗯，
0: 欸，我那天很快去洗澡，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就懒懒的，
1: 因为很想睡觉。
0: 对，因为很想睡觉，然后我就洗完澡，吹完头发，哦，然后我就开始做我的事情，然后做没有多久，嗯，东西都做完了，
1: 嗯，
0: 2点半我又开始睡觉。
1: 整天就一直在吃跟睡，吃跟睡，
0: 对，我的
1: 吃跟睡，
0: 就是我已经很久没有这样睡觉了，
1: 嗯，
0: 对，就是非常的
1: 很
0: 幸福，
1: 很爽啊，
0: 对，
1: 对啊，
0: 反正，
1: 反正我觉得应该真的是因为天气，
0: 对，
1: 我觉得最近真的是太热，然后大家就很容易很火大，然后你如果遇到那种笨蛋，你会更生气，像是我们在店里面也有遇到一个笨蛋，真的是建议那种笨蛋不要看清楚，不能戴眼镜，让你看不清楚，很死的。
0: 对，然后就是哦，我那时候一边做事还一边听这首歌，我真的是一直循环播放，
1: 嗯，
0: 我真的很喜欢这首歌，
1: 嗯，
0: 就是它歌词。
1: 那如果有一天有一个人问你说他戴眼镜还是看不清楚对面的门牌号码呢？
0: 别看了。
1: 好，我跟大家分享一个好笑的。
0: 好，
1: 反正就是那天有一个客人来，
0: 嗯，
1: 然后我们就验完光就问他说这样清楚吗，然后因为他刚戴完

0: 他说哦好清楚哦，这个戴起来好晕哦，我觉得好晕，我没有办法走路。然后我就说哦好，那帮你减25度哦，那就减，那姐姐又用掉，然后就给他戴，然后你看一下对面门牌看不看得到，然后说看得到啊，那个因为我们对面是夹娃娃机店，然后就三个字那个嘛，他就讲哦就那个啊，看得到那么大字，他说不是不是，你要看那个下面绿绿的那个门牌号码，你看号码就好，路看不到是正常的。嗯，然后他说哦什么我看什么东西什么，然后他说对面那个绿绿的门牌号码，你看数字就好，不要看字，看字看不到。他讲哦新北市，
1: 就跟你说看数字就好嘞。
0: 我想叫他去隔壁耳鼻喉科哦，烦死了。然后我就啊，然后他说可是我这样子看不到哎，他说减25度应该也没有减那么多，
2: 对，
0: 那不然你要戴清楚嘛，一戴然后一把它换清楚，
1: 啊好有晕哦。
0: 我就想说这人到底是想怎样怎样，
2: 这个故事很好笑。
0: 然后之后后面重点是之后后面就把它拔掉，然后就哦好，然后之后后面他说哦那没关系，那我帮你换另外一个，嗯，然后就换另外一个丢进去。然后我们姐姐就说其实他那时候是把25度放上去，就是在帮他多加25度，他其实根本就其他东西都没有改，他只是把那个眼镜从他脸上拿下来，没有告诉他说他有多加25度，叫他再戴。他说哦这个好清楚哎，这个比刚刚那个清楚，那我要这个了。然后姐姐这样说哦这个清楚吗，嗯那这个就是加25度的哦，而且还走来走去完全没有晕。
2: 那就只是
0: 心理作用，
2: 对啊心理作用。
0: 然后我们就嘻嘻
2: 是怎样，
0: 好反正就是会常常遇到这种怪怪的客人，不成熟的客人，都希望大家早熟一点。
2: 你希望大家早熟一点什么意思，
0: 就是大家可以好好的成熟面对所有事情，不要再讲好运哦不要再闹了这样子。
2: 外面我们现在外面有非常有非常多人突然吓到
0: 我们
2: 家动物，在那里
0: 我们家动物好运哦。
1: 不过这首歌在讲就是暗恋这件事情，
0: 对
1: 暗恋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
0: 对那你会暗恋我吗，目前单身。好吧你看起来还好那没关系。
1: 对反正就是暗恋就是啊暗恋就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所以希望大家就是嗯对加油。
0: 好 OK
1: 好那我们现在就马上来听这首来自王诗安的早熟。

0: 欢迎回来，猜
1: 第七条弦。
0: 本节目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1: 还有东山河广播电台 FM105.5 都有播出哦。
0: 好的，我们刚听的歌曲呢，就是来自王诗安的《早熟》。
1: 好诶，真是太好了。以上就是我们这个礼拜的吉他有六条弦，
0: 是第七条是新弦。
1: 是，
0: 那就马上来进入我们的最后一个单元，我们的
1: 弦外之音。
0: 第七条弦是心弦，你愿意弹奏那一根？
1: 你当我是竖琴吗？
0: 不要闹
1: 哦。好啦，下一单元我们的弦外之音。我想听到你
0: 的真心话，欢迎来到我们的
1: 弦外之音。
0: 好的，我们的弦外之音是在做什么呢？
1: 我们会邀请我们的朋友们或者是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分享他们的心情代表歌。
0: 没错，那这个礼拜邀请到的是哪一位朋友呢？
1: 是我们的新朋友他是我们这个学期才认识的新朋友，他叫做品木。
0: 对，那因为呢品木真的是一个很卡哇伊的人。
1: 对，他一开始一定觉得我们是怪咖。
0: 对，因为就是是我们广播剧的同学。
1: 对，
0: 然后因为他比较晚来的样子，然后老师就把他们，老师就把他，
1: 不是
0: 他，是他自己来跟我们讲的。
1: 没有，因为我是班带，然后老师就那时候就说要分组，然后那个因为老师是玉梅嘛，玉梅就说，那如果没有人就是尴尬怕分不到组的，可以跟班带讲哦，班带会跟我讲，我再帮你们分组。然后他那时候就第一堂课，他其实蛮积极的。他就先传讯息跟我说，因为我是外系来的，可能会找不到组别。然后我就说，
0: 可以给你们一组吗？
1: 没有，他就说可能会找不到组别，可以再帮我看一下吗？我就说，那我们刚好有缺人，那你要不要跟我们一组？因为那时候老师是说七个人吧，然后我们刚刚他一群只有五个人。
0: 对对对对，刚好。
1: 然后我们刚好少两个人，然后屏幕就被我莫名其妙拉过来了。然后屏幕就说可以吗？我说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0: 好可爱哟、
1: 然后之后就这样子，然后一开始我也不知道到底谁是谁这样子。
0: 对，一开始我们根本不知道谁是谁。
1: 然后之后后面呢，就在那一堂课之后，我们去打电梯，又突然有人看到我，他说你是刚那个班带吗？他说对啊。他就说那我可以那个我有可能也分不到组。我说那你再传赖给我。然后我就这样，还是你要跟我们一组，我们也少一个人。然后可以吗？可以啊。然后后面因为就是加退选完之后人又变多了，
0: 然后又
1: 这又再多一个人。然后那时候因为我们另外一个朋友又比较晚来，然后老师就说他没有，那他少他也没有组别，那还有哪个组别有少人吗？然后说我们又少一个人，那你要过来我们这组吗？他说好啊。我就好啊。
0: 对了，
1: 就这样
0: 多了三个新朋友。
1: 对，
0: 然后屏幕就是一个
1: 其中一个新朋友。
0: 对，然后我们那时候真的要录音的时候啊
1: 我们就问他说

0: 们可以，我们有在录那个电台的那个节目，那你要愿意当我们的来宾吗？然后他说啊，我要去现场吗？我说没关系，如果你很忙没有办法来现场的话也没有关系，你可以传给我们就好。
1: 他看起来是蛮忙的，
0: 对，所以我们就说没关系没关系。
1: 对，因为那是因为他就是一个非常卡哇伊的人，所以我们就主动去认识他了。
0: 对，他应该被我们吓死掉。
1: 对，他应该被我们吓死掉了，
0: 抱歉。
1: 不过就算因为就是说他很卡哇伊，所以他选的是一首日文歌。
0: 对，
1: 他选的是阿雅斯的《Rusa》。
0: Oh,
1: 我们
0: 都还
1: 记得，
0: 我跟谁讲？你还记这个？阿雅斯就是那个 YOASOBI 的其中一位团员。
1: 那 YOASOBI 有什么叫 YOASOBI？
0: 我也不知道。我刚刚在查的时候，我也觉得很无奈。因为下面有一个人的问题是：为什么 YOASOBI 叫 YOASOBI？ 人家就叫 YOASOBI， 不然你要叫怎样？你要叫他 WASABI 也可以啦。他可能会哭出来，太辣了，好呛这样子。
1: 好，那 RUSA 这个意思呢是吵闹的意思。那屏幕为什么选这首歌呢？他说这阵子是毕业季，也是大学生的期末地狱，没错。然后又搭上梅雨季，对于通勤要快一个小时的他来说，现在根本就是世界末日。然后那个
0: 什么
1: 那个
0: 哭
1: 那个笑
0: 哦， 真的是世界末日欸。
1: 然后这首歌就是在抱怨这个世界的吵杂嘲讽，在这个已经很吵的世界里还在碎碎念念的你。我喜欢他，很喜欢这首歌，就是因为这完全就是在讲他想说的话。下面就是这一段有点偏激，大家就是对
0: 我们不那个大家没有任何不好的意思，
1: 对，
0: 我们只
1: 是在抒
0: 发，
1: 就只
0: 是
1: 因为单纯烦躁。
0: 对，
1: 好，然后屏幕就说拜托，不管是自以为是的人不请自来的人，都别再说些欠缺思考的话，请安静一点吧，不然就赶快去跟别人唱歌跳舞吧，你们真的太吵了。
0: 对，
1: 比起应付周遭无意义的人，比起回一些无厘头的话，可能世界末日到来他会比较开心，他很适合跟我们当朋友。
0: 对，我觉得我们这一集非常的火爆，
1: 就大家就真的就是说，就是天气热比较烦
0: 躁一点啦。对啊，
1: 你看
0: 屏幕都这样讲了，我觉得我没有什么问题。毕竟在我们认识的屏幕，他是一个很温和的人。
1: 对，他真的哦，他真的很卡哇伊。
0: 他是真的是一个很正常的人类。对，
1: 哎，他笑起来超级可爱。
0: 对啊，为什么他戴牙套看起来不会那么奇怪？我看起来很像打肉毒，笑起来很像打肉毒，我想到就觉得很好笑。哎，你怎么笑起来看起来怪怪？因为我戴牙套，我觉得你看起来比较像打肉毒。我觉得
1: 没有，我觉得你可能是还不习惯，所以有点僵硬，
0: 很怪耶。
1: 对，反正就是在这个天气很烦，不是天气很烦，天气很闷热的
0: 一天，
1: 对这种季节梅雨季这时候，
0: 大家都会感到很生气，就是你遇到周遭任何让你觉得受不了的人，都会非常的很短，你的耐心可能就一点点，
1: 对，
0: 大约跟一个芝麻一样吧，
1: 芝麻。
0: 对啊，就意思就很少很少的耐心，你的耐心只有芝麻。对，笑什么？
1: 没有，我觉得很好笑。
0: 芝麻，
1: 反正就是，但是呢，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就是想尽办法让自己冷静下来，就是做事会快很多。对。
0: 就是你可以把一切事情都做完之后再去好好思考这些问题，或者是先火爆讲说我很生气，然后就消失。
1: 对，就是每个人的方法不一样。但
0: 我很生气，
1: 大家可以看看就是自己的
0: 适合自己的方法是什么啦。
1: 没错，然后就是呢，时间过得真是非常的快。
0: 没错，
1: 不只是这一集要到结尾了，
0: 我们
1: 下一集
0: 就是我们的结尾了，大结尾。
1: 天哪天哪天哪，好期待哦。
0: 对啊，我们还没想好要给大家什么傻避暑粉丝福利。
1: 对，还没有想好， 等我们想好再和大家分享。
0: 没错，
1: 好啦，那一个小时真的是过得非常的快，又到来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
0: 啊，
1: 就是说呢，每个礼拜五下午每个礼拜四下午五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0: 还有每个礼拜日在宜兰的东沙河广播电台的晚上11点到12点 FM105.1都有播猜第七条线哦，
1: 真有趣。好的，那我们真的就下集见哦。我是主持人七七，
0: 我是采药学，
1: 拜拜，
0: 大家再见。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6点。
1: 活蹦乱跳扭扭腰，听着我的音乐，好姐妹们快来报道，我是你的朋友郭靖 Claire。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88.1。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欢迎进入黑胶时代，我是阿米娜。庾澄庆对我们而言是一个时代的代表，他的别名哈林，台湾男歌手、主持人。今天要为大家推荐的是他第一张步入歌坛的专辑，1987年的《我知道我已经长大》。

整张专辑以《我知道我已经长大》这首旋律优美、强劲有力的摇滚曲揭开序幕，成熟于澄庆成长蜕变的心境。这首重头歌曲成就了整张专辑的精神核心，以呐喊关怀成长中的一切挫折，为新生代青年建立起一个迫切需要的自省式主题。歌曲以放射性的力量支持着这个具有独立自主性的大标题，同时也激励

我相信这首歌可以带给青春叛逆的你们更多的感触和力量。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次再见。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早安，辛苦了一周的你，欢迎准时收听每周的活力补给站，这里是 AM 729 FM 88.1，你现在收听的是金马播客，我是主持人 Bobo。在这个节目里，我会用最轻松最简单的方式带你一起解读最近在网络上疯传的热门话题，剖析你不能不知道的最新资讯。周末和朋友聊天，不再害怕跟不上话题。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金马播客，我是主持人波波，他是
1: Vivi。
0: 大家应该就是从开头就听得出来，我们今天死气沉沉的。没错，我们吵架了。开玩笑的，我们这周是期末周。
1: 好累哦，
0: 好累哦。而且你期末周你还上班上大夜了吧？已经。
1: 我不是上大夜班，
0: 可是你的时段已经是大夜班了。
1: 但是昨天是因为发生一些小意外。
0: 欸，什么小意外？
1: 就是因为我们就是正常来说，我这个因为我们有抽屉嘛，然后正常来说我抽屉要是刚好是正负零，
0: 哦，少钱多钱这样。
1: 对，但是然后他少钱跟多钱他都有在一个范围里面。
0: 嗯，
1: 然后我昨天就是我负责点抽屉，然后我发现他有一个抽屉多很多钱，有一个抽屉少很多钱。
0: 哇嘞，
1: 然后我就要查为什么会这样子，然后我就要把所有的钱全部都核对一次，
0: 嗯，
1: 确定这个是正确的什么什么的这样子，然后我就搞到了3点。
0: 所以你原本正常下班是几点？
1: 1点。
0: 欸，搞了2个小时，
1: 其中可能有一个半小时， 有可能有一个小时到半个小时是在搞清楚我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为什么会这样子，我想下班，我在我崩溃我要说我怎么还在这里，我想下班的情况中。
0: 哦，感觉就很累。
1: 对、啊、
0: 如果是我的话，我应该会直接睡着。
1: 而且跟你分享一件事情。
0: 嗯，怎么了？
1: 我二字头了。
0: 我已经二字头半年以上了， 你知道吗？
1: 我不知道，但是你知道我其实很惊讶我二字头、
0: hey、
1: 我觉得时间过好快哦。
0: 欸，对啊，你这种是，我觉得18岁是以人生来讲的话，他已经完成50%了，就是他的人生阶段啊，不对啊，应该说他的时间已经过了50%，过了18岁之后，他就开始加速。
1: 我真的欸，其实我觉得主要是不是

0: 18岁是我自己体感是上高中之后，我时间过就超快。
1: 哦，我也觉得上高中之后超快。我觉得国中3年好慢哦，好难熬啊。
0: 对，我觉得国中为什么生活可以那么难熬？然后高中怎么我明明才刚睡着，为什么就是天亮了？我怎么要去上学？
1: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累的程度吧，你觉得有关吗？就是感觉越来越累了。
0: 哦，这么说可能有，因为我觉得大学生活比高中过得还要再更快很多。
1: 因为又更累了。
0: 对，
1: 是吗？
0: 然后我生日是在这集播出的
1: 上个礼拜
0: 上个礼拜
1: 二，
0: 二，你怎么知道我讲什么？你怎么知道？
1: 跟大家讲一下哦，就是 Vivi 他没有睡觉，所以他现在脑波很弱，完全猜到他要讲什么。
0: 有点累，
1: 毕竟我们也录了50多集嘛，
0: 但
1: 多一集。
0: 大家都知道 baby
1: 没有你有，你知道我最近啊，因为我刚好要找一个30分钟的节目，然后我就想说，还是我偷吃步，我去回去听那个以前的节目，结果我发现你以前超难控制的，
0: 我不受控制啊。
1: 你以前就说 “Hello，大家好，我是波波”，然后他是 BB，Hi，然后你就哼，然后结果给我停个3秒，我就说“3秒原则”，你就我刚刚在想我要叫其他名字。
0: 我想起来，那个好像不是在现在的录音室，是在另外一间录音室。
1: 对，因为那时候是暑假的时候，
0: 对对
1: 很早期的时候，哇，超难控制的。
0: 我就在想说，不可以，他叫我 Vivi，不要，我为什么一定要他叫我 Vivi？我要叫其他的，但是我想不到其他名字。
1: 然后后面说你可以叫维尼。
0: 哈哈哈哈，有
1: 好
0: 前提是维尼是我们的朋友，
1: 了，对，而且我以前常常把 Vivi 跟维尼的名字搞混。
0: 因为我们之前有做就是做作业，然后是一组，然后他
1: 对。
0: 就一直把我念成维尼。
1: 其实超像的啊，我真的觉得超像的。不过现在经过1年之后，再录一集，应该是不一样了，应该吧？
0: 应该吧？我讲回来，就是因为我。
1: 奔二啦，接下来就要
0: 不是
1: 奔三啦。
0: 那个，不是，是我上，就是这一集播出的上礼拜二，我生日，但是因为刚好怎
1: 那什
0: 么，
1: 么腔调？刚好怎样？
0: 刚好遇到期末周，就是我有记忆以来，就是
1: 你说是
0: 度过最难熬的生日，我基本上就是我上完早八，我就是回去睡觉，大睡特睡。因为我要补，我这礼拜都是礼拜一到礼拜二没有睡觉，然后礼拜二到礼拜三没有睡觉，礼拜三到礼拜四没有睡觉。
1: 哦，就是你到现在录音的时间，你已经有2天没有睡觉
0: 不
1: 了。
0: 是不是，我还是有小睡，我是，
1: 下午小眯一下。
0: 我是礼拜二生日那天，我晚上就没有去上班，
1: 太好了，
0: 我没
1: 太
0: 有那
1: 好
0: 么
1: 了。
0: 自虐。然后我就没去上班嘛，然后我就回去。原本还想说，我坚持一下，我先把我礼拜五要交的音档录一下好了。
1: 几分钟啊？我记得蛮短的。
0: 5到15分钟。
1: 哦，那还
0: 然后
1: 好。
0: 我原本想说，好，我要录一下音档。然后一到家，一坐上床，好舒服
1: 我最近也很常这样。
0: 然后，但是我还有就是。我仅存的钱钱，我去买了披萨，大披萨。
1: 我买给自己哦。
0: 对，我就是我的生日餐，但是我是中午买的，我晚上才吃。
1: 因为你中午回家也不会睡着了吧？
0: 我就是，你知道，我其实中间有醒来过一次，我就是在订披萨的时候，订完就，好累哦，然后就，睡死。
1: 那你要拿披萨怎么拿？还是
0: 我
1: 你有管
0: 我
1: 理
0: 我
1: 室？
0: 一我我们家有管理
1: 哦，
0: 室。
1: 那没事
0: 然
1: 啊。
0: 后我就是他有选项可以购嘛，我就说帮我放在警卫室就可以了。然后
1: 哦，
0: 我一直以为是我的闹钟响了，
1: 结果是电话。
0: 对我前两通没有接到，第三通我才接到，因为我前两通说为什么什么东西在响我，而且因为我有一只旧手机，我平常还是会在用，只是它的性能没有那么好，它就可能就是我在旁边播播音乐什么的这样子。
1: 播播音乐，
0: 不，我就知道你要接这个。
1: 对不 起。
0: 我说就是在旁边播音乐啊，就反正就是让自己 处在一个

0: 有音乐的环境下，
1: 我已经努力了。
0: 好，然后就是我以为是那个手机，因为我、
1: 哦、
0: 因为两个手机是放一起，就是一起充电嘛。嗯、然后我想说，我就看了我现在的手机，说这个手机它没有在哦，我是先看旧手机，说这手机没有响啊，它是什么？好睡觉啊？怎么还在响啊？没有旧手机没有啊？啊？
1: 你为什么不看新手机？
0: 因为我很累，嗯、哦，我真的很累。哦、然后我就在这边摸摸说，啊，是哪一个？是哪一个？啊，算了，我就睡过去。然后突然，然后就小瞄一些时间，啊，怎么已经是取披萨的时间了？
1: 哦，
0: 因为他有那个预计取披萨的时间。然后他打第三通电话我才接，我说，哦，好，那我就下去。然后我就下去拿我的披萨，然后拿完我就放在桌上，然后就睡死了。
1: 哦，你拿回来又睡死。
0: 对，但你知道它，我觉得蛮划算。它是一个大披萨，然后送三个，嗯、就是
1: 三个小披萨，
0: 不是
1: 哦，三个那个配料，
0: 对，
1: 什么巧克力球啊什么的。
0: 对，其实有一个是买一个大披萨送两个小披萨，但是我觉得我铁定吃不完。
1: 哦，
0: 我
1: 它价钱一样吗？
0: 嗯，就是它有小披萨的话，它有限定价钱啊，超过那个价钱你就是补差额这样子。
1: 哦，懂。那、啊、这样买多少钱？888是吗？
0: 你是说那个大披萨送两个小披萨，还是我买的？
1: 你买的。
0: 我买的，它就是你只要付一个大披萨金额就好。
1: 大披萨现在多少钱？600块。
0: 我是。
1: 你是买什么？珍珠奶茶？
0: 不是哦，现我买那个是我是就是买就是蛮便宜的。
1: 哦，
0: 我就是邪教，我喜欢吃夏威夷披萨。
1: 你喜欢吃夏
0: 威夷，很好吃哎、欸！夏威夷，
1: 这我们从下一集，
0: 也只有
1: 下
0: 一
1: 集
0: 啦。没有，就是可是它是它不是一般的夏威夷披萨，它是比较升级一点，它是有那个海鲜的。
1: 夏威夷披萨就夏威夷披萨、啊，在那边凤梨加披萨是什么鬼、啊？
0: 真的很好吃，好，我们不要蘸这个，反正就是我就买了那个，
1: 好，
0: 那个好像300多块吧，390，因为好像刚好有特价，
1: 嗯，
0: 然后反正我就买那个，然后因为它有附小点心，什么是吧？
1: 哎、欸，对啊，反正你不是说一附三吗？
0: 对，反正就是一附三，然后我就很、因为他们的那个烤鸡很好吃，
1: 烤鸡，
0: 对，所以我就去，我又。又买，我就又花了快200块买了那个烤鸡，
1: 所以总共花了500多。
0: 对，我就花了500，我、而且我还有因为是当月寿星嘛，他又可以折50，所以我总共花了我只花了530。
1: 哦，当月寿星可以折50，好，学到了。
0: 我觉得已经很划算了，我觉得很棒耶。Yeah, 但是我又没钱了。
1: 讲到披萨，我那时候生日的时候，我也是买披萨。怎样，大家生日都买披萨是不是啊？然后我们是买三个888的，
0: 嗯，
1: 然后在宿舍，然后那时候狂风暴雨，
0: 嗯，
1: 我们陈雨辰出去直接被淋爆。哎、欸，
0: 你是不是有说过、啊？
1: 我有说过，可是那好像要、我问两次，遇到狂风暴雨拿披萨、那好像我在节目讲的是一次，然后我生日那是一次，
0: 哦、
1: 超衰，可能哎。那、你有逢九必衰的感觉吗？还是你觉得逢九还好，没有很衰？
0: 嗯，
1: 哎、经过了逢九
0: 之后，等一下，我先回答你上一个问题：为什么大家都吃披萨？我等一下再回答你逢九必衰。
1: 哦，不好意思，接太快了，是不是？
0: 对，就是那个脑子还没醒好。
1: 我以为你逢哎、我以为你那个披萨那个没有要回。
0: 我有要回，就是我怎么会点披萨？主要是因为我原本是想吃就是比较好一点的火锅
1: 哦，合理。
0: 但是因为我真的太累了。
1: 没有，
0: 我没办法出去，我怕我直接掉进火锅里面，
1: 你就直接往下爬，
0: 对，我觉得太累了，我一定要先回去补眠。那、但是如果晚上的话，我又懒得出去，因为大家都知道，上一周可能下一周也是都在下雨，
1: 哦，对，狂风暴雨，
0: 对，然后我回到家我就很懒得再出门，但是我又好累。所以我不可能先吃完饭再回家，因为我真的好累。
1: 因为你迫切的需要睡觉。
0: 我非常需要睡眠，然后我那时我就一路睡，我就睡到了8点多，快9点。
1: 太扯了吧！
0: 我从2点多睡到8点到9点，重点是我中间有起来吃一片披萨。

0: 冷掉了，好啦，
1: 没关系，我其实
0: 不在意。
1: 只要它不是那种就是会冷掉然后会附一层油那个，我其实都还好。
0: 哦，那很糟。如果是冷掉附一层油，很糟糕。
1: 就是那种就是汤面啊，他们就会有油，然后油不会凝固嘛。然后通常都是要日热吃比较好吃。然后那种我就不会碰，因为我不喜欢那个冷掉的油。但是那个披萨你它冷掉你还是能吃啊，只是可能没有那么好吃而已。
0: 你会微波吗？你后来起来有微波吗？
1: 没有，因为我很懒。真的？
0: 你家有微波吗？微波炉吗？
1: 有，我家甚至有烤箱。
0: 在懒什么的？
1: 我就
0: 好啦，你很累啦，好啦，好啦，
1: 就很累啊。我就起来，然后我就吃披萨，我就边发呆边吃披萨。他说。我作业还没做完，我报告还没打好，我还有音档，我现在到现在还没录音档，我觉得完蛋了。
0: 你还没录哦？
1: 我明天录。
0: 可是明天就要交了，不是吗？
1: 对啊，可以啦，我2个小时录得完。
0: 啊，剪呢？不用剪吗？不用后置吗？什么音乐啊、电乐啊，然后……
1: 那个还好，那个找一找就好了。
0: 哦，好像是很简单的作业，怎么办？
1: 因为我觉得简单，是因为我之前在我们录制的节目中，我负责剪辑。
0: 对，
1: 哇！我真的要说，我硬生生把那时候我们录了一个小时，还一个多小时，还是2个小时的音档，我剪成1个小时多。
0: 应该是1个小时半，因为我们加 C 零器材，我忙记了2个小时。然后塞完器材，然后就录了1个小时半，那就
1: 对，
0: 马上录2集还3集，
1: 录2集，
0: 一个是高中志愿，一个是打工。
1: 对，反正就是我们录，然后我们有一集好像1小时多，然后一集是半个小时左右，然后我觉得好厉害哟、
0: 但你剪要多久？2集剪要多久啊？
1: 哦！我2集，因为我那时候才刚碰那个东西，所以我剪的比较缓慢一点。我记得我陆陆续续剪了好几天吧。
0: 合
1: 主
0: 理，
1: 要是因为4个人，然
0: 而且
1: 后
0: 音档太长了。
1: 4个人有点吵，
0: 对，
1: 而且因为我们那时候条件比较困难，就是2个人用一支麦克风，
0: 哦，对啊，
1: 对，所以可能有些音会就是打架，然后就像可能因为之前 Bobo 还不习惯，就是叫别人的绰号，他都会直接叫本名，
0: 真的。
1: 我就要把他逼掉。然后，或是包包乱讲话，我也要把它逼掉。我觉得我做的超厉害
0: 等一
1: 的，
0: 下，好像都是波波在搞事。
1: 真的。然后我记得那时候我们成果发表的时候，老师他们都笑得蛮开心的。
0: 然后那就好了。
1: 对，就是也没有说大家走抒情类不好，因为如果是我自己想做的话，肯定是往抒情类走，因为抒情类比较简单，然后搞笑的话可能比较难，因为。每个人不是每个人都像波波一样是天生就是小丑，
0: 你讲好听一点嘛，什么是不是小丑，叫秀场天王。好，我们讲回来啊、哦，为什么大家刚刚是讲什么？
1: OK，哦，
0: 为什么大家都吃披萨？
1: 好，然后之后就是讲披萨应该是就是蛮方便的，然后也可以订外送。
0: 而且它又有一点仪式感嘛，你觉得呢？就是大日子可以吃，
1: 我觉得披萨在我的。
0: 想象中，
1: 小时候啦，小时候就是我会重大节日，就是例如我生日才会吃到的。就像我小时候其实也很少在吃什么鸡排什么的，那个也是我生日才会吃到，或是我爸回来他才会去夜市买，然后才会吃到。
0: 合理，
1: 不然正常来说都是吃阿嬷煮的家庭
0: 家
1: 菜。
0: 常菜啊。
1: 对，就是可能像披萨那些。比较难随处可得吗？
0: 算是吗？
1: 哦，在宜兰的乡下是这样啦。
0: 哦，对耶。
1: 因为其实说真的，我家附近4周都是田，我不知道哪里有，就是有披萨店。就是如果你真的要去到比较热闹有餐厅的地方，可能你也要开个5分、10分钟左右的车才会到。
0: 哦，车哦。
1: 对，所以就是比较有点距离。
0: 那他们也可以外送吗？没有试过。
1: 我们那里其实外送没有那么方便。
0: 哦，跟我们那。

0: 我们那边差不多。
1: 也有可能是因为我就是小时候那边外送还没有普及的时候，也没有尝试过，然后现在也没有尝试过。好，
0: 好，我们来讲回来哦，就是你觉得逢九有必衰吗？
1: 我觉得我没有哎、欸。
0: 真的假的？你就没有感觉到自己
1: 很衰？因为我觉得我19岁，我真的很幸运。我19岁，我见到了我的老婆们。
0: 们，这个性别要是换一下，感觉就都是爆炎，你知道吗？
1: 不是，因为我在去年7月，我见到了那莲。
0: 哦，刚过生日一个月，嗯。
1: 对，然后去年的11月，我见到了 Twice。
0: 嗯。
1: 今年的3月，我又见到了 Twice。
0: 天，
1: 我觉得我真的很幸运，而且是
0: 在
1: 19岁
0: 见了3次，
1: 而且是在台湾
0: 呀， yeah, 台湾，你台湾，
1: 我是，而且重点是我光演唱会我就看了3场，我觉得我很开心，我3场我每场都哭。
0: 可是为什么你的19岁那么幸运呢、啊？
1: 我觉得我19岁，而且我19岁其实也没有说有太重大的什么受伤也没有，而且我甚至我在19岁我做到了升职。
0: 天。
1: 我升迁了，
0: 他升职加薪了、啊。
1: 然后我就是有在我最新上的翠文达说，今天是我活着的第7306天。
0: 你会记自己活几天、啊？
1: 嗯，会，我会记。然后今天是我20岁生日，然后是我喜欢 Twice 的第3517天。
0: 哦，
1: 然后是 Twice 出道的第3886天。然后是万石正式有名字、oh. 就是有就是粉丝帮粉丝就是有取名的是、的日子是3872天。
0: 好，各位如果听到刚刚的言论的话就是去搜一下就可以知道 VP 的账号了。
1: 没关系，我上面都是在发 Twice，
0: 所以还好，都不会有你的小日记。
1: 没有，他就是最新站
0: 啊，
1: 所以我真的觉得我生命有将近一半都是在围着 Twice 转，我觉得我真的很幸运，尤其是在19岁的时候遇到。
0: 可恶！
1: 我真的觉得大家说逢九必衰，
0: 必衰，
1: 摔车，
0: 摔车，哎，真的是必衰，我摔了好几次，好分享。
1: 但是说摔车，我好像也有摔车，但是我摔车我都是在我家地下室摔车，因为下雨天路太滑，
0: 嗯。
1: 然后就摔，但其实也还好，就是顶多手不能举而已，但也没有严重到去医院。但是我还是去上班，你知道我多敬业，所以我。
0: 但应该有遇到很多小破事吗？还是觉得还好？
1: 破事一定有，但是我觉得不足以让我铭记在心里面。
0: 好，我们先忘掉我播我的19岁的那我们先期待大家的19岁都跟 VB 一样。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进台呼，等等20岁见。
2: 大家好，我是 Tanya 蔡健雅。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0: 各位听众，刚刚吓了一大跳，因为有人在发疯。
1: 哪有？
0: 刚有人在尖叫啊！
1: 谁呀、
0: 啊？惊声尖叫！
1: 谁在尖叫？
0: 谁在寻找大雨滂沱？好了，刚好这个礼拜是期末周，但是在我们播出期末周的时候，应该说期末周开始的前2天，大概这个礼拜6日吧，陆续有毕业生毕业了。
1: 嗯。
0: 对对对，不管是大学啊，还是其他学校，还有五专什么的，但呢，还有一个专，警专也毕业了，在刚好在文山区这里。
1: 哦，
0: 对，而且你知道他们这个礼拜的伙食超级好的，有什么龙虾啊？我只是讲出来龙虾，
1: 你怎么知道、
0: 啊？因为我看他们po限动啊，然后还有新闻上面也有报说，警专伙食原来不像外面传的这样子，这么好吃这样子。
1: 哦，
0: 然后其实。我也觉得他没有多好吃，因为他们可能就真的是吃苦2年，然后就只有这一天是吃龙虾这样子。Vivi， 你羡慕吗？
1: 还好。
0: 可是是龙虾你有吃过龙虾吗？
1: 有啊。
0: 而且你知道他们准备的龙虾，他们午餐准备就是准备2000只。
1: 哦。
0: 对。 然后

0: 可能就是大家会把它吃完。
1: 你说连龙虾壳都吃完吗？什么意思？当然我不是，我说的是，就是它的那个食物残渣，包括壳什么
0: 你
1: 的。
0: 说的是骨头，不是他们浪费的，不
1: 对
0: 是
1: 对
0: 浪
1: 对
0: 费
1: 对
0: 那种。
1: 对对对对对对对，是这个意思啊？
0: 好的哟。
1: 什么意思？而且你知道他们还说什么有冰淇淋有哈根达斯，但我自己是没有看到他图片啊，就是他们自己口嗨，可能是maybe。但是我最近看到好多我认识的，因为我朋友好多都跑去警专读书了，然后他们就把他们，因为你知道去警专的时候，他们的 line 他们名字的前面要打他们的编号。什么？假如说我是 Bobo 嘛，就23149 Bobo 这样子。然后他们毕业的时候，就直接把他前面的字删掉，然后就是一个仪式感。你知道那个感觉吗？就好像卸任的感觉。
0: 不知道。
1: 但他们好像是要那个毕业之后就要去考试，要考警察考试。因为他你如果不当警察的话，你好像要退钱给那个学校。对，因为警专他是不用学费，而且他要。他会给你钱，就是你读一个月，他会给你一个月不知道多少钱。对，所以你不读的话，你或者是你不当警察的话，你就要退钱给国家，而且是蛮大笔的。什么鬼啊？这什么回忆？
0: 我就很震惊，你知道 吗？
1: 你完全不知道这件事情吗？
0: 不知道，
1: 你身边没有人读警专？
0: 有，但
1: 有，
0: 是不熟。
1: 那你那时候考虑没有想说，哎，我还是读警专这样
0: 没
1: 子？
0: 有，
1: 那你当初没有什么迷惘期，就是你在考试的时候没有什么迷惘
0: 我
1: 期？
0: 有迷惘要去哪个方向，但是绝对不会有集中这个警专这个选项，
1: 哦，就他不在你的备选里面。
0: 不在啊，都不在啊。
1: 那你的备选是哪几个？广电系？
0: 我曾经有那个什么，小时候啦，就是家人，因为我在我们家。算是成绩比较好的那一挂，然后他们会想要我去读
1: 医
0: 律
1: 生，
0: 师，
1: 哇，
0: 就是律师或是老师这种的，所以因为小时候还没有想法，所以就可能有，我就说好，那就这样。然后后来就是被看那个
1: 看什么？看谁？
0: 看 偶像剧的影响下。不管，反正就是看别人演戏，我想说，好像很有趣，所以就有一段时间是想当演员，
1: 我认真，
0: 假的，就是小时候，
1: 什么大了？
0: 就是小时候，大家都有那种自己披着棉被，然后在那边当啊，我是公主，我是人鱼，我是皇帝，我是王子的那种时期吧，应该都有吧？
1: 是这个时候，我以为是什么更长大之
0: 不
1: 后。
0: 是，就那个时候啊，所以就是，我很想要。我想要当
1: 我想要成为海贼王。
0: 演员，就差不多那种时候，然后还有什么？我想那时候有想读心理系，
1: 为什么？
0: 我觉得很酷，而且我也想读
1: 你想，
0: 犯罪心理，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酷，我觉得很值得我去研究的，我反而很有兴趣研究这个东西，但是因为。好像有蛮多血腥什么的，
1: 你会怕是不是？
0: 就是看多了就总归不适应。
1: 但是看多了搞不好就适应了。
0: 你是说吃饭然后配那个虾包？不
1: 哦，
0: 错不
1: 等等，
0: 错。
1: 我是说你在工作的时候啊，工作的话，你搞不好犯罪心理，然后在工作的时候看很多血腥的东西，你搞不好就适应了，是这个意思。
0: 那我不知道，因为我毕竟没有就
1: 还没
0: 是
1: 工
0: 这。
1: 作，哈
0: 我毕竟没有去学那个东西，然后说到要广播，我觉得也蛮阴差阳错吧。
1: 怎么说？
0: 就是，我其实也不太知道为什么我要读广播。我想起来了，我原本是就是想走广电，但是三个组我还没想好要哪一个，因
1: 广
0: 为
1: 播。
0: 我对于拍摄 MV 其实。也就是，或是就是，反正就是大众传播学群这里，
1: 你
0: 我蛮
1: 蛮兴
0: 有
1: 趣的，
0: 兴趣的。不管是做幕后啊，或是到目前的话还好，就是演员那种的，我现在就已经 还好。
1: 那我懂，你已经不是小 BB 了。

0: 我不
1: 是我是公主，
0: 我是公主，没有，我是人鱼，我是那个，我是路亚。
1: 哦，竟然是美人鱼。好，
0: 对、
1: okay, okay
0: 欸，可是我小时候不是路亚，我小时候是蓝色的，我是深蓝色，不是那个波音，是深蓝色的、哦，被这个被、就是被关起来的，然后在里面浮浮浮的。
1: 你为什么要做那个动作？好笑！哦，在那边浮浮浮的那个嘛，好，咚咚咚咚咚，
0: 就是那个跟哦跟相连吗？
1: 谁是相连？
0: 反正就紫色，只跟紫色美人鱼公主是姐妹的。
1: 我反而对紫色比较有印象。
0: 对，因为紫色她是第四位出场的公主。
1: 记得好清楚。
0: 哎、欸，我珍珠美人，我可是小时候有重刷蛮多次的。
1: 你不会去 KTV 会唱珍珠美人鱼吧？
0: 我都是唱反派的歌比较多。
1: 结果还真的会唱啊！
0: 我跟我朋友在那边羞羞姐妹。
1: 所以你后来就
0: 姐妹。
1: 嗯好，不是我们怎么讲到聊到这里啊？我们接回来，就是你为什么会想要选就是广播组而不选其他的？犯罪心理耶，很酷耶，
0: 很酷。但是其实简单来说，就是很多人说
1: 不好，
0: 心理你要往上读，未来比较有出路。你如果只读到大学，你是没有什么没有、嗯，就是工作机会其实会相对的少，非常非常非常多。
1: 嗯，
0: 对。你要就是读心理系，我就要读到硕士那种上学。我想说，
1: 你不想再读书了？
0: 哦，
1: 是这样。
0: 也不是说不想读，就是觉得，在我印象中，就是在网上读已经是很厉害的那种人的。
1: 哦，
0: 对，我不觉得我自己是那一挂，我只是相对跟家人比起来，相对比较聪明一点。
1: 什么意思？
0: 因为我。
1: 嗯，
0: 可能比较怪吧，因为可能文组生比大家普遍不喜欢数学。
1: 哦，对啊，
0: 我蛮喜欢数学的。
1: 哎、欸，对，有听说你数学还不错。
0: 也没有到很不错，但是我很喜欢算数学，就是把数学谜题解开的过程。
1: 嗯，
0: 就是你这一题你卡了很久，但是你突然可能别人帮你，或是你自己算出来，然后算出一个答案，然后刚好又正确，你就觉得
1: 好
0: 爽。
1: 懂，完全懂。
0: 对，然后我应该有说过，就是我其实考广播组其实根本用不到数学。
1: 对啊，
0: 因为我那时候已经明确我要读世新的时候，我明确我用不到数学，根本用不到，但是我疯狂的算数学，因为我觉得数学好好玩。
1: 你把它当娱乐了是吧？
0: 对，所以你才会觉得，所以你应该能理解为什么会想去读心理。
1: 你喜欢那个聊哎、欸、不对，
0: 就是反正我比较想要就是走比较
1: 推理的吗？
0: 就是有难度，然后我可以把它破解，
1: 然后你就会有快感。
0: 对，然后犯罪心理为什么要犯罪心理？我是因为看我们西那个中国大陆有一个节目是、
1: 嗯、
0: 反正就是类似推理节目，然后它是借鉴于韩国的一个节目，但是我是看中国的版本的。
1: 嗯嗯。
0: 然后我觉得还蛮有趣的，我还蛮有兴趣，就是可能对于侦探啊、破案啊那种，尤其是命案，我觉得蛮有兴趣。只是
1: 尤其是命案，
0: 因为他们那边普遍都是基本上都是在讲命案啦。
1: 嗯嗯。
0: 然后我觉得。蛮有趣的，就是一步一步怎么把凶手推出来、
1: 嗯、
0: 我觉得很有趣，所以我就会想去尝试，但是最后也不了了之
1: 啊。为什么不会想坚持下去？
0: 三分钟热度。
1: 哦好。那数学呢？你数学有三分钟热度吗？
0: 我数学有时候我会，假如
1: 真的
0: 今天我就会特别想算数学
1: 哦、
0: 然后我可能明天就不想算数学。
1: 这是什么心态啊？好怪。
0: 就是也不算，反正就是我可能今天就是特别想做某一颗东西。
1: 那你会有一天突然想看自然吗？
0: 我自然的话，我其实对于化学反应我觉得蛮有趣的。
1: 嗯，那如果今天是哎、欸、我突然数学算
0: 一算，但是你让我考试就算了，那我要算计算那题就算了，就是那个什么换摩尔浓度什

0: 么的，我觉得好难
1: 哦哦哦，
0: 哦，尤其是背那个化学元素周期表，好难哦。
1: 其实我觉得他化学有点被台湾的教育给搞坏了。
0: 但是我其实，如果你让我做实验，我其实蛮愿意的。
1: 嗯，对啊，对啊，对
0: 我觉
1: 啊。
0: 得那个蛮有趣的。
1: 你今天出生在美国，你可能就是一个化学大师哎，就是实验室大师这样子。
0: 我其实我还有一方面是我对于
1: 嗯，
0: 我小时候对于历史真的超有兴趣。
1: 哦，我也是。
0: 我其实国中我当了3年历史小老师，
1: 哎，3年，你这个
0: 三年，
1: 比我有兴趣太多了。
0: 三年历史小老师，然后
1: 高中也是吗？
0: 高中也高中是2年的样子。
1: 你会不会其实比较适合历史系啊？
0: 没有，我只是历史是我只想了解
1: 你
0: 故
1: 想
0: 事，
1: 知
0: 我
1: 道
0: 想知
1: 的。
0: 道故事，就是为什么会发明车子啊，或是为什么他们会怎么想到这个事情的，
1: 哦，
0: 只、就是蛮天马行空，就是我想要了解很多背后的东西，但是
1: 嗯嗯。
0: 仅存了解，就是想补充我的知识库，但是我知识库就归档，然后找不到了，
1: 哦，所以你进去之后，然后就不见
0: 我
1: 了，
0: 就
1: 是
0: 找不
1: 吗？
0: 到，然后就是可能。某一天突然啊，读取成功，然后我就会突然，我就说，哎，你知道什么什么什么吗？你说你为什么知道这是鬼东西？这样子之类的，我
1: 什么？
0: 就只是想要，
1: 哦，你的知识会进到你脑袋，然后突然它就开始沉浮。
0: 对，他就会宕机，我就读取不到这段记忆。然后等某一天神奇的时间，我突然想到，我就会突然跟我朋友，就是身边人就说，哎，你知道什么什么什么？他说不知道。他说。是答案是怎样？说啊，你怎么会这样子？你怎么会知道这个？
1: 你的脑像海一样，就是鱼跳了进去啊！你的那应该说你的脑像海的天空一样，
0: 嗯，
1: 因为鱼跳了进去之后你就看不到它。它有一天突然跳上来呼吸一下，哦，我想到这个了。
0: 我觉得我比较想要知道他为什么会这样，
1: 嗯，然后就忘记了。
0: 但是如果你真的要我讲出什么所以然，我会觉得啊，什么？
1: 哦，你没有办法，就是在 deep，搞不好你可以在 deep 啊！你现在脑袋已经20岁了。
0: 我不知道，我其实不知道，但是我就是任何事情我都想知道。我甚至
1: 你是
0: 在
1: 好奇宝宝？
0: 骑车骑到一半路程中，我就想到一个场景，就是假如我在
1: 嗯，
0: 我没有错误的情况下，我绿灯，然后我正常没有超速，正常的情况下我也没有什么酒驾怎样的情况下被对向的车子撞到，然后我其实。我有这个场景，有想两个分支，一个是我没有受伤，我可以
1: 被
0: 跟
1: 害妄想症没有了。
0: 我没有受什么重伤，但是我可以跟对方要
1: 钱，
0: 赔偿吗？
1: 嗯，
0: 好，这是一个。然后第二个就是，
1: 我受
0: 我
1: 重
0: 突然想
1: 伤，
0: 到一个很好笑的，我等下再分享。
1: 好，
0: 然后另就是，如果我没受伤，但是我的车子撞到可能旁边路人，那我是
1: 嗯，
0: 不是也有责？如果我因为撞到旁边路人导致路人死亡，我是不是有责任？
1: 可是你不是，你是被撞的。
0: 对，所以但是因为这是我的车，我的车撞到他，我是不是
1: 什么样的情况会让你的车撞死一个路人？
0: 就可能就飞过去，然后直接把你就是车子、墙壁、人、车子这样。
1: 哦，
0: 我的情况是这样，或是直接
1: 啪嗒，
0: 蹦，
1: 哦，撞上去这样子。
0: 对，然后如果我有想到的话，我就会找时间去 Google 啊，
1: 对，哦，
0: 没有。
1: 吓死我！
0: 不是实
1: 你知道
0: 验，
1: 你刚刚吓了我一大
0: 不是
1: 跳
0: 实
1: 吗？
0: 验。然后，如果没有想到的话，我就会说，嗯，我觉得你，我很长时间是在我骑车的时候，我会想到一些奇怪的东西。然后想着想着就，嗯，我等下停车的时候，就是等下下车到目的地时，我一定要查。但是每次到目的地，我就会忘
1: 你
0: 记
1: 就
0: 这
1: 忘
0: 件事。
1: 记了，
0: 然后等在骑车的时候，就说啊，我怎么没有？我上次怎么没有查？
1: 而且你知道，你有一个很酷的一点，就是你开无痕模式。你每次查东西都会开无痕模式，
0: 你怎么知道？
1: 因为然后你我那时候我问你说，哎，你为什么开无痕模式？你说哦，因为我有时候会查一些很奇怪的东西。然后我如果没有开无痕模式，我就看到我的搜寻记录都在查什么东西。
0: 我不想要让别人知道我在查什么东西。就像，我前几天有想到一个，假如我现在是一个很紧急的状况下，我在
1: 嗯，
0: 憋尿，然后我可能就是反正就是在憋尿，然后憋到一半，我可能因为外力或是。身体状况怎样？我导致我晕倒，那我憋尿这个行为，它还是会持续进行
1: 还是
0: 呢？
1: 他
0: 还
1: 会直
0: 是
1: 接
0: 它
1: 尿
0: 会
1: 出
0: 直接
1: 来？
0: 把我尿出来？

0: 答案是会直接把我尿出来，因为我们膀胱没有肌肉，它不会主动，所以我就会想这种奇怪的东西。
1: 好，我现在要 deep 问你，为什么膀胱没有肌肉，我们还可以憋尿？那你就说啊，不知道。
0: 我真的不知道这，好像是因为靠意念吧，反正就是没有肌肉可以，没有肌肉可以主动收缩膀胱的样子。
1: 那我们要怎么控制它？就是啊，算了，随便好了，
0: 不知道，我不知道，
1: 我
0: 但
1: 们不
0: 是
1: 要细聊。
0: 我比较想知道，就是我们晕倒之后憋尿这个行为还会不会持续，但是不行。
1: 哦，你想要知道结果，就是让你知道这个东西会导向一个结果，但是你不会想知道过程，
0: 我
1: 这样吗？
0: 甚至问过我的公民老师一个问题，就是，政治，像那种228期间，然后被当作犯人，就是
1: 政治犯，
0: 政治犯，然后把他关起来，然后现在再出来，他还可以拿到良民证吗？我有问过老师这个问题，但是我忘记老师那时候回答我什么。
1: 哎，这是一个很棒，我真的觉得啊，就是你把刚刚那些问题全部整理起来，然后你可以做一集节目来讲。哎，这是一个很棒的想法，哎，
0: 我有很多问题，然后我有很，就是我甚至有一次，就是有些机车不是可以充电吗？
1: 对啊。
0: 然后我就在想，为什么我每次充电的时候都会耗比较快？是因为我骑行的距离吗？然后还是它的油转换成电？
1: 哦，对啊，对啊。
0: 我这样想，然后我好
1: 结
0: 像
1: 果
0: 有，
1: 是，
0: 我有查过，但是我忘记了。
1: 哦，
0: 就是我会想一些，就是很临时想，然后就是甚至为什么小 baby 到底多想要戴安全帽？我这个我甚至有想要查，但是我到目的地我就忘记了。
1: 哎，其实我不知道小 baby 到底要不要戴安全帽，因为我在街上，我真的是有时候骑车就看到小 baby，而且他都没有戴安全帽。
0: 对，所以我就很多事情想
1: 想
0: 疑惑，就
1: 了，
0: 是想知道答案，但是每次就会忘记查这个东西。
1: 哎，你的脑洞很大，哎，
0: 哦，为什么我们从聊聊我志向聊到我脑洞很大？
1: 我不知道，就是，哎，我们从毕业啊，
0: 哦，对，反正就是我其实我也不知道我怎么就走到广播，可能是命中注定。我觉得那时候让我选三个组吧，我可能比较偏向于广播。
1: 哦，你。其实你的想法很好，也是变成命中注定，而不是他选错了这样子。
0: 没有，我觉得是命中注定，因为我反而在读广播之前，我是不愿意听我自己录的任何东西。可能老师国高中要录制作业，我不愿意听。我甚至什么
1: 不
0: 音乐
1: 看
0: 课
1: 吗？
0: 要上台唱歌，我其实也是蛮害怕听到自己的声音的。我一定要配乐大过于我的声音，
1: 啊，
0: 我才会有安全感。
1: 我是相反的，我是要一定要听到自己的声音，我才会有安全感。
0: 我不会，我就是只要不听到我自己的声音，我就觉得我唱的是正确的，我没有出糗。
1: 哇哦！
0: 对，但是我现在我可以反复听我之前的音档，甚至我们之前有做那个作业是广播剧那个，我甚至会回去听，然后我就会说我为什么之前都是讲话都有口水音，然后跟我近期录的音档比，我发现我真的进步很多。
1: 对啊，
0: 而且我会去听，我是又重复了。
1: 等等，你说你会去听怎么听？
0: 哦，反正我就会去回顾，我会愿意去回顾我之前的音档，我
1: 哇
0: 会愿
1: 哦，
0: 意去听，我甚至听得津津有味。我连我们节目我觉得我声音没有我想象中的刺耳跟难听。
1: 你刚刚在那边把自己的声音打开，说"哦，好恶心啊！"然后现在我在录节目的时候，没有想象中的刺耳。
0: 那个是不一样，因为那个是我们在玩。
1: 哦，
0: 因为，
1: 就你内心真的想法，还是觉得哦，其实我的声音还不
0: 这
1: 错，
0: 我觉得就是我们整体录下来，我觉得是舒服的，
1: 那就
0: 是
1: OK
0: 让人
1: 啊，
0: 想睡觉的。
1: 还好吧？因为我会突然大笑，哈哈哈哈，这样子。
0: 就因为我还是会听我们之前的，就是前几集，我觉得我们录的还算不错，
1: 就是能听啊。
0: 就能听。我也敢去听自己的声音，我不会觉得我自己声音很恶，我之前真的会觉得我声音超难听，
1: 为什么？
0: 我超不喜欢我自己声音。
1: 其实我一开始听的时候，大家应该一开始都会觉得说，哎，怎么声音好像不太一样？就是
0: 对，
1: 录语音的时候，
0: 对，我想说，这是我的声音吗？我为什么我自己就是用我们的
1: 耳
0: 耳
1: 朵，
0: 朵或是怎样听的声音是跟录音
1: 录出来的声音不
0: 不
1: 一
0: 一
1: 样
0: 样？
1: 的。
0: 所以我就觉得到底

0: 个才是我真实的声音。
1: 因为我们都有经历过同一个年代，就是手机刚出来，
0: 嗯，
1: 然后到手机可以录音，
0: 嗯，
1: 然后到手机录音，我们可以发给别人，然后到手机录音，我们是可以自己听，
0: 嗯
1: 的阶段，我们才知道自己的真实声音。哎，应该也不算真实吧，可能是
0: 有人说你要听真实声音，就是两只手就是对向自己，然后放在耳朵旁边，你这样听出来的声音是才是最真实的声音。
1: 哦，我一直以为是压着耳朵，根本听不到啊，在听什么这样子？
0: 不是，就是靠在耳朵，就是盖有类似盖着耳朵，但是没有完全盖住那种。
1: 其实我在想，我们录音室这个我们的监听耳机，
0: 嗯，
1: 这样听下来到底是不是这个是我真实声音？
0: 不知道，但是我愿意戴着监听耳机录音。我之前可能在入学之前，我是不愿意，我觉得这是我。来这所学校，来这所科系，我觉得我最大的进步。
1: 你敢听自己的声音？
0: 对，然后但是除了技巧以外啦，
1: 哦、
0: 那就撇除，因为毕竟是有上课，所以一定会嘛。
1: 嗯、
0: 但是我觉得更大的进步是我愿意听我自己的声音，我敢录，然后敢重复 repeat， 一直听一直听，就是、
1: 因为你要剪，
0: 对，我要剪，是我敢。
1: 哇，所以你应该是剪习惯。
0: 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我很棒，
1: 也棒、啊。
0: 我真的觉得我一定下次一定要就是把我天马行空的想法都是把
1: 哎、欸、真的可以记下来，然后再开一个节目说哎、欸，其实我真的觉得你想的那些问题都会是有人想要知道的，所以这应该
0: 是
1: 是
0: 吧？你就像那个政治犯，你会不会想知道？
1: 我会想知道啊。
0: 那膀胱那个你会想知道吗？
1: 膀胱那个我早就知道了，
0: 真的、哦。
1: 对啊。因为你就算憋尿，你很想尿尿，你不是已经很想尿尿了吗？所以你有时候可能会憋不住尿出来，但你一昏迷，等于说你全身都放松了。
0: 我不知道啊，
1: 就很像你原本紧握的手，但是你昏迷之后，或者是你突然睡着之后，你的手会放开。
0: 不知道，但是就是想知道，就是可能那一瞬间我还没有想那么多，我就单纯有这个疑惑，然后就会想知道。
1: 我觉得很酷、啊、
0: 那像被车撞然后撞到别人，你那个会想知道吗？
1: 我想知道、啊、
0: 是吧？但是我身边有没有律师可以直接回答我这个问题，我到底有没有罪？
1: 可是就算律师好像也因为他好像也是要视情况，
0: 对，
1: 好奇哦，就是要什么样的情况才会怎样怎样怎样，
0: 就是我会假设一个情况，然后只是假设一个情境，然后导致是怎样、
1: 嗯、好酷哦。我真的觉得可以做一集来用来用你说你的天马行空的想法，所以我觉得你，
0: 我甚至可以就是开一个什么 IG 账号，然后每
1: 对对对
0: 就是我的 reels 就不用太长，然后就问我那什么 VB 的天马行空一，然后什么膀胱会不会？
1: 所以我觉得你可以不用不开，哎，应该说你为了不让别人看到你的浏览记录而。开无痕模式，但现在你可以直接把它公开出来，就你就不用再开无痕模式了，还是你已经用习惯了？
0: 我用习惯无痕模式是因为我真的不想回顾我自己到底在查什么东西。我查的东西我真的觉得蛮神奇的。
1: 是什么？为什么会觉得很神奇？
0: 就像我会打一长串条件，然后我会啾，然后丢给 Google。
1: 条件是什么意思啊？
0: 就像那个、啊，我就会说，我假如。正在憋尿，然后什么什么的，我就会打，然后打蛮长，然后丢给 Google。
1: 你为什么不问 ChatGPT？
0: 因为 ChatGPT， 我觉得它都是在提供情绪价值。
1: 哦，它没有办法给你知识。
0: 我没有，我用 ChatGPT， 我都会偏向于它是给我情绪价值。
1: 哦，就是你假设说啊，我不相信我会尿出来，然后就说对，宝宝你很棒，你不会尿出来，对，
0: 对对对对对，我比较需要的是他给我提供情绪价值，而不是给我一个正确答案。
1: 答案反了吧？
0: 我说 GPT。
1: 哦，对不起，好 ，OK，
0: 对对对，
1: 反正 GPT 就是给你情绪价值，
0: 就像我信塔罗牌又不信塔罗牌，因为我只相信这个对于我来说是。
1: 好
0: 的，
1: 嗯、
0: 就像我不知道有没有前几集有没有聊过，就是我抢那个摇滚区啤酒节摇滚区的票时，哦，我有问过 ChatGPT 说我能不能抢到，
1: 嗯，
0: 然后他给我答案是会，你一定会抢到的，你很棒。不是，这是塔罗牌，不是 ChatGPT。
1: 哦，你问塔罗牌啊、哦、？OK。
0: 然后我就说，嗯，好，我相信塔罗牌。那假如他给我答案说不，你。

0: 意想不到，我就会说，我今天不相信塔罗牌，我今天是那个
1: 无神论者，
0: 对对
1: 是
0: 对，我今天不信任何东
1: 塔罗
0: 西，
1: 牌不准啊，还怕运气东西。
0: 对对对。
1: 那算命呢？你会相信算命吗？
0: 说到算命，我很想知道，我假如我真的被算出来，我什么时候会死？那我是不是在那之前，我怎么肆无忌惮的玩，我都不会死？我有想过这个问题，是不是真的有命中注定
1: 应该说这
0: 这
1: 样
0: 个？
1: 是因果导向，就是你已经确定你这个果了，所以你这个果在确定的时候，你知道这个果的时候，你反而会因为这个果而去奔向这个果。所以你就算怎么玩，你假设说，我今天25岁死掉，然后我20岁知道我25岁会死掉，然后我过得超级养生，结果还是25岁死，这就是一个果。但是如果我今天又一直很疯的去玩，我还是25岁死掉，其实这个果都是一样的。
0: 对，
1: 就不管怎样，
0: 所以我就会很好奇，但我就会很好奇他们所说的命到底是什么。我甚至想要去，
1: 命啊！
0: 想去就是看看那个八字到底是怎么看的，但是我觉得太难，所以我就放弃了。
1: 你可以去看紫微斗数啊，它有一个什么
0: 那个
1: 东西
0: 紫
1: 给
0: 薇
1: 你，
0: 我也想去试，但是哦，算了，好难。
1: 500块。
0: 你知道，就是我很想去玩玩看这个东西，但是信不信呢？我偏向于信好的。
1: 对，但他讲也是有讲有好有坏啦，
0: 就像星座一样，他们都是讲大概方向。
1: 还是我们纠团去北车算命，
0: 哦，就是那种。有些网站不是会可以，就是你 告
1: 可以
0: 诉
1: 算命
0: 生辰
1: 啊，
0: 八字嘛？那我想说，生辰八字这种东西不是都要精准到那种，
1: 时间，
0: 对，可能不一定要到
1: 整点
0: 秒，
1: 吧，要到整点。
0: 不用到秒，但是我觉得应该要到分吧。可能你假如在这个时辰中有好几分，就是每一分不一样，你会不会就是个性就会不一样？我在想这件事情。
1: 每一分哦，好像其他就是一个大概的统计学，然后它生辰八字就是年，然后月日时，但没有到分太细了。可是你要算到分，好像有一些老师可以算，但是他分很少人在算吧。
0: 可是我比较偏向，如果是算到分，我才会觉得那个才是我的。如果假如今天你跟我都是同一天生日，
1: 我
0: 都
1: 们
0: 是
1: 都是
0: 同一个
1: 六
0: 时，
1: 月，
0: 都是同一个时辰出生的话，那我跟你的命运是不是就是一样的东西？
1: 可能是类似吧，但是我们又不一样，时辰一样哦。
0: 就
1: 其实
0: 是，
1: 我认识同一天生日的人，他们，我说实话，我认识10月24号生日的人有3个，然后那3个女生个性都有点像，都很大拉拉，都很开朗，然后，
0: 我不知道，
1: 对。
0: 所以我就很好奇这件事情。
1: 我也不知道，但是其实我很少遇到跟我同一天生日的。
0: 我也没有遇到过。
1: 对，所以你可能就是因为10月24号，我真的就是刚好遇到3个人都是同一天生日，而且他们都是女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的个性都超像，所以我会觉得其实生辰八字这种东西好像可能会类似吗？或者是，但是到分到时可能他们又不一样，到分可能又更细了，
0: 对对对，
1: 所以太细了吧。
0: 所以我就很好奇，因为每个时辰都，它这到现在都是2个小时嘛，
1: 对啊，对啊，
0: 所以
1: 就
0: 就
1: 是，
0: 想说，假如你是10点出生，跟你是
1: 11点，
0: 九点吧。
1: 哦，等下哦，
0: 你就是
1: 零
0: 你九点
1: 二，
0: 出生跟10点出生的会不会是不一样的？
1: 哦，
0: 我
1: 就
0: 我
1: 差
0: 就
1: 一个十，
0: 对，就是
1: 没有他，
0: 我很好奇这个世界，但又很懒得探索这个世界。
1: 这是一个很矛盾的
0: 我
1: 状
0: 又会
1: 态。
0: 忘记这个，我就会忘记我想要探索这世界什么。
1: 会不会其实你的脑袋被入侵了？就是外星人不要让你知道这件事情，脑 洞大开。你吓到了？不，好了，我们这一集脑洞大开。
0: 我们怎么聊那么多神奇的东
1: 对
0: 西了？
1: 啊，好了，我们这一集脑洞大开，差不多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啊。对，各位如果想要知道 BP 有什么更奇怪的脑洞的话，可以私信我们的 IG ball today 底
0: 底线
1: 线
0: 里。
1: 0703啊，你要记得打，我想知道 BB 在想什么，这样子，
0: 然后 Bobo 就会说：“我也不知道。
1: 我也不知
0: ”然后
1: 道，然后
0: BB 就会说：“BB 在上班。
1: BB 在上班 ，BB 在想这个钱怎么少了
0: BB 在想 BB 怎么命那么苦。
1: BB 花1个半小时找 BB 为什么 在上班 好啦，各位听众，我们下集最后一集见，拜拜。
0: 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7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们是
2: 九一。
3: 上啦，周末出远门放松，哎呀，阳光照绿地，海洋 happy 去黑掉。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们是
2: 九一。

0: 会使吗？
1: 就是有伤。
2: 欢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3: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2: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4: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城南文史工作室的李道勇，今天继续为各位介绍台湾俗谚。今天介绍的是第25句，走到六甲顶，脚冷手也冷。这个台湾人很奇怪啊，你看那个形容那个山高啊，形容那个险峻，我们把那个山叠沟啊，山雕岭啊，就把它变成了豆雕酿。那豆雕酿的形容词，你看看，这个爬到那个地方还要翻过身子才能上去，所以豆雕酿啊。我们那个槟榔呢，也有豆雕剂啊，那豆雕剂就长的样子就不一样啊，方向不一样。所以那个豆雕剂吃下去就不得了了，哦，心脏蹦蹦跳啊，哎，搞不好老命就休了，哎，这豆雕酿也是一样的，你到那个地方啊，你就可走不上去了，哎，豆雕酿。还有呢，洗尽酿，哦，你走到你不想干了，啊，我走累了，我走这么一趟我就够了，哦，我就撑了，我再也不去了。所以我不干了，所以那个岭，那个山岭很高啊，豆雕酿。啊，现在讲的六甲顶那更妙了，是走到六甲顶呢，就脚冷手也冷，这个有点矛盾了。手会冷，脚会冷，是因为天气关系，天冷才手冷脚冷，如果你是走路走得很远，你脚会热，哎，脚会肿起来，哎，所以这个讲法就很奇怪了，哦，所以走到六甲顶，脚冷手也冷，它是有点押韵的，啊，哎，这个表示这个路走过来，这有点孤单，哎，这个路走过来有点稀微啊。这里走过来是有点提心吊胆，哦，在脚冷脚尾也冷手也冷啊，走到六甲顶脚冷手也冷，你看有很多事情我们听到很严重的，哦，脚尾也冷，哦，那就是害怕啊，担心啊。但是在这里来讲他不是害怕啊，因为六甲顶并不是什么危险的地方啊，而且六甲顶是在江南平原呢，很多地方都叫六甲啊。那么这个六甲也不是块很大的地了，因为通常有一张犁是五甲堆。如果这个地方是五甲地的话，应该就是一张犁而已。如果这个地方叫七张犁，那就7×5=35，就是35甲地了，啊，好，我们今天介绍到这里，就是走到六甲顶，脚冷手也冷，走到六甲顶，脚冷手也冷。

0: 介绍到这里，谢谢各位。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2: 我是给狼梅亚，欢迎收听给狼梅亚台味开箱所。这里不止开箱在地文化传统美食，还要陪你聊最道地的台湾味，一起用耳朵听台味，用心体会人情味。
3: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给阿梅亚台味开箱所，我是给阿梅亚。今天呢，为大家邀请到一位非常厉害的重量级来宾。那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说怎么会跟这一位来宾有所一些渊源跟认识呢？一样就透过我们的偏脆，所以这个也是网友见面会的不知道第几集了。那今天的来宾呢非常厉害，如果可能是有在长期关心民俗在地文化，然后喜欢看一些庙会记录的话，可能都会知道这个重量级来宾。他就是我们的橙色的品源，品源哥。
4: 唱小位品源是黄色的，记录台湾公故事的品源是甘麻色的，欢迎大家回来橙色的品源节目。大家好，我是品源啊。
3: 很厉害耶，天哪。那这个品源哥呢，就是因为我那时候一样在催真来宾要来上节目嘛，可是这个比较特别，就是不是品源哥自己来留言，而是有人在我的贴文底下来就是推荐品源哥。那还好，就是我去 IG 密品源哥的时候，品源哥有回我，还好就是有这个荣幸可以邀请到品源哥来跟大家分享。那我觉得今天分享的主题呢也非常非常特别，是我很有兴趣，但是我真的一直找不到人来分享。所以我觉得今天是机会难得，等一下好好跟品源哥挖个宝。那在我们挖宝之前呢，先进入到我们的台味时光。我想先偷问一下品源哥，你自己是哪里人？
4: 我是屏东万丹
3: 红豆那边吗？
4: 哎呦，不错呢。大家都讲猪脚，
3: 还有真那不是万峦吗？
4: 啊，那你地理不错，
3: 对吧？对吧？对吧？
4: 对对对。
3: 怎么会有人搞混？那真的是住家旁边，就是大家都在种红豆吗？还是其实没有那么夸张？
4: 以前我们家有在种田的时候，真的是有种红豆。
3: 哦，所以是以前家里真的有田在种。
4: 有，我阿公在的时候，因为我们那个红豆就是稻子跟稻子之间就会种杂粮
3: 过渡期，
4: 对，
3: 哦，
4: 所以才会种红豆。
3: 那真的很好吃吗？
4: 老实说啦，我自己不是那么喜欢红豆
3: 啊。那你会不会很痛苦？
4: 不会啊，
3: 就是你会不会说，因为就是因为家里有种红豆，所以是时不时就可以看到有红豆的料理或是甜汤出现？
4: 没有啦，那个是卖给人家，又不是留自己吃。
3: 所以你们自己都不会吃？
4: 我还好欸，而且现在也没有再种了
3: 啊。好可惜哟。所以是小时候是在屏东长大，
4: 对。
3: 那后来我好像刚有听说是现在搬到台中定居了吗？
4: 也不算定居啦，我就是到台中读书之后就留在台中工作，但其实我也全台湾到处跑。
3: 真的，因为要拍各种庙会记录嘛，对不对？
4: 对，
3: 就是其实平原哥很厉害，就是我们今天可以，我们今天录音的时间呢是6月15的早上，那昨天平原哥才去参加新庄大拜拜的活动，
4: 对，
3: 然后也有去那个
4: 办那个众咖，
3: 对，我觉得很厉害耶，就画上那个脸气势都来了，这样子非常厉害。那我其实也想偷偷问一下，说平原哥是怎么样开始去接触到这个 YouTuber， 然后再次记录这些的起源？
4: 哦，其实我以前大学的时候是拍照，在部落格跟大家分享。
3: 拍庙会吗？
4: 庙会，因为我屏东人嘛，然后去台中读书，对我来讲台中是一个大都市，然后我就发现都市的生活形态跟乡下很不一样，然后我就发现我们的文化渐渐会改变。像我们在我们屏东如果有绕境的话，家家户户都会拜拜，但是在台中不会啊。
3: 啊，大家是出来看热闹居多，不会有拜拜，
4: 甚至连看都不看。
3: 可是台中不是那个信仰也是蛮，跟台北相比，他们可能应该又再好一点点。
4: 好一点点啊，但毕竟是都市，人口比较多，所以没办法像乡下一样。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我要做记录，就是因为我没办法阻止这个文化的改变，但至少我要把它留下记录。所以我就开始拍照跟大家分享，但这几年发现那照片都没人要看了。
3: 是因为平台关系吗？可能是
4: 拍得太烂了。

0: 不要这样子说。然后所以才转战，就是从平面转战到影像的部分，动态的。
1: 这个说啦也很好笑，我只是有一天想要去彰化一间人家说很漂亮的庙，就是它外面有种了很多金针花，然后想要去看一下花。然后我就是在出发前一天在厕所坐在马桶上的时候，就突然一个灵感啊，我都一趟工跑到彰化了，
0: 为什么不录一下？
1: 我干脆因为很流，那个时候很流行短影音，我就想说好吧，那我就也拍个影片跟大家分享。那拍了一集之后观众会给你回馈，
0: 嗯，
1: 第一集讲国语就有人留言说讲台语比较好，
0: 有比较 local 是不是，
1: 所以我就讲台语。第二集讲了台语之后观众说啊没有字幕听不懂，所以我第三集又加了。
0: 所以这个成长是观众逼出来的吗？
1: 对啊，啊因为观众有给你回馈之后你就会有兴趣，
0: 嗯，
1: 然后就一直做做做做到现在也差不多第三年这样。
0: 才第三年而已吗？那你的粉
1: 已经很久了，
0: 你的粉丝数很多耶、欸、
1: 没有没有，
0: 在你的流量很好耶、欸、
1: 这个我都不好意思说，真的是太低了、欸
0: 真的不会，我就是很压抑，而且、好啦，就是很压抑，就是我刚刚知道平原哥的实际年龄之后，再看到他本人，我就觉得一点都搭不起来。所以我原本就是觉得说是一个可能跟我年纪差没有多少的一个大哥哥在做这样的民俗影像记录，
1: 嗯，
0: 所以我才很好奇说怎么会想要就是去做这些留存，就很特别。
1: 嗯，
0: 但刚刚知道。就是平原哥年纪之后，我就是吓到了，我真的快吓死了。
1: 也没那么夸张啦，
0: 就是因为你真的看不出来，真的太厉害了，
1: 真的是太客气了，加一号，加一号恭维。
0: 等下爱腿疼啊，好玩哎，开玩笑，开玩笑。好，那如果这样子的话，我就很好奇说，如果平原哥今天要请你用一道台湾小吃来介绍你自己这个人，
1: 嗯，
0: 你会怎么说？
1: 如果说小吃的话，对我来讲，一定是本汤。
0: 为什么是本汤？
1: 你知道本汤是什么吗？
0: 我知道啊，就是不是稀饭的稀饭啊，不是粥的粥。
1: 不，你这个理解不行。
0: 为什么？
1: 本汤跟粥不一样，不是粥的粥，那不就还是粥吗？
0: 可是高雄的嗨山麦不就是本汤吗？可他们叫麦。
1: 我觉得麦是煮过才叫麦，本汤是不煮的，本汤没有再煮过。我们的本汤比较像茶泡饭。就是我们没有再煮过啊，我那饭没有再煮过啊。
0: 嗯，
1: 啊，粥是有煮过才叫粥。
0: 所以你的定义又把它分得更细了。
1: 我觉得应该要这么分。
0: 我高雄的同学跟我说，那个就叫麦、啊，他们的麦就是本汤。
1: 那完全不行啊，这个理解，哎塞，这不行啊。
0: 那为什么会把自己形容是本汤呢？
1: 因为我们的本汤是这样，本汤里面就是它就一个一桶饭，一桶汤。
0: 对，
1: 那汤里面就所有的料都加在里面，
0: 嗯，
1: 就然后每个地方煮的会不一样，因为每个地方像东港那边可能加很多海产，
0: 嗯，
1: 那我们万丹没有那么多海产嘛，我们就加其他东西。我觉得那跟我这个人就是兴趣一样很广泛，我真的是什么都有点兴趣，然后什么事都去做。那我觉得跟本汤很像，就是你把所有东西
0: 都加，
1: 对，都加，不知道什么。要什么好，那干脆弄嘎嘎
0: 全部都进去。
1: 对，
0: 那我再问一下，就是因为我看平原哥真的是全台跑透透，就为了拍很多庙会活动嘛，去记录。那我很好奇，有没有哪个地方是你原本只是想要去拍一个活动，去记录一下，就是被那边的美食圈粉的有吗？
1: 老实说还好，因为我是一个吃得饱就好的人，
0: 不重吃，
1: 我不重吃啊。但如果硬要说的话，我真的我可以讲出店名吗？
0: 可以啊，可以，可以，可以。
1: 我蛮喜欢台东市的神仙卤味。
0: 台东哦，这么
1: 台东市
0: 的
1: 神仙卤味，
0: 就是那个神仙吗？
1: 对，
0: 太可爱的名字吧。那它是众多的店家里面怎么样吸引到你？
1: 就我朋友带我去吃过一次，它其实是麻辣烫，但它可以做不辣。
0: 嗯，
1: 反正我都点麻辣烫，然后但我都点不辣，因为我怕吃辣。
0: 哦，说你等等等，你一个不吃他的人，他去吃麻辣烫
1: 啊？他就真的很香嘛？
0: 是就是这样子去吃，然后是他的汤吸引到你吗？还是说料很新鲜？
1: 我觉得汤头真的是，我就蛮喜欢。然后我在台中其他地方也没有吃过那样的味道，吃过一次之后，念念不忘。我只要去台东都吃那个，
0: 一定要是在房就对了。那它的价格贵吗？ 或者是说，因为麻辣烫不就是单品项单品项店，有的虽然说

0: 价钱看起来很便宜，但它其实量很少。你觉得它的 CP 值是高的吗？
1: 对我来讲高，因为它就那种小火锅的价格，对我来讲就很划算了。
0: 然后你吃得饱，
1: 也还可以啦。
0: 你还可以，
1: 嗯，
0: 哇，那这样很不错。那这样大概你点起来落在那个价钱，大概是差不多就好。
1: 我记得应该是200块以内而已啊。
0: 很便宜耶。
1: 对啊，对我来讲就很棒啊。
0: 哦，难怪你会说 CP 值蛮高的，
1: 对，
0: 所以这个是台东的神仙
1: 卤
0: 卤
1: 味，
0: 味，推荐给大家。大家如果去台东走走的话，欢迎来品尝看看
1: 可以不要推荐给大家吗？
0: 嘛。你怕大家被抢走是不是？
1: 不是的，那观光客都去排队，害我都要等很久。
0: 那你刚刚就不要把店名讲出来，开玩笑，没关系。那大家，我们就是听众朋友自己私藏好，我们不要再外泄给其他人这样子。好，那我们再来问一下平原哥，如果说今天我们要推荐三样你认为最能代表台湾的庶民文化食物，你会推荐哪三样？
1: 那第一个一定是臭豆腐啊，至少我觉得那最能代表台湾。
0: 真
1: 我
0: 的，
1: 猜外国应该没有，应
0: 臭
1: 该。
0: 豆腐哦，可能就是要来台湾才吃得到哎。
1: 对，然后还有本汤啊，来我们南部一定要吃本汤嘛。
0: 对啊，讲到本汤，我想到就是我那个高雄那个同学，我们现在如果出去吃饭，想要吃粥，他就一定会先问老板娘说："老板娘，你们是糜还是本汤？"然后他听到是本汤，他才要
1: 哇，
0: 吃，因为他觉得那个口感，我们糜他是不能接受，而且软软狗狗，他觉得很恶心。
1: 对，
0: 就是，
1: 我吃什么都好，只是因为对我来讲，汤对我们来讲是有南部人很重要的意义。
0: 有这
1: 我们
0: 么。
1: 就是绕境就一定要吃本汤嘛，没有吃本汤就不算在绕境
0: 啊，
1: 嘛。
0: 为什么？这个是怎么来的结论？
1: 以前这个本汤是农夫去田里工作的时候，因为他工作一整天要方便，所以就带了一桶饭跟这个料出去，然后他就很方便嘛。而且因为上面有一层油，所以那东西等于是可以保温，因为以前又没有保温箱。对啊，后来我们变成就是绕境还是庙会的时候，我们都吃本汤，因为很方便，因为准备起来超方便，你就是一桶饭一
0: 带着
1: 桶
0: 就
1: 汤。
0: 好。
1: 啊，你要多少你就自己加，对啊，所以我们后来我们基本上如果是吃便当，我都觉得不行。
0: 等于真的，哇塞！因为基隆真的是没什么在吃本汤诶。
1: 那个
0: 然
1: 应该
0: 后，
1: 南部才有。
0: 天哪，好特别哦！因为我就是刚好今年暑假安排比较多去南部参加绕境的庙会活动，我到时候拭目以待，看大家真的有没有带本汤啊。如果准备便当，跟他说你这些北塞啊，那这样。
1: 我觉得要高频哦，尤其是屏东这一带哦，
0: 哈，
1: 台南也不吃本汤啊。
0: 耶，对耶，好，那最后一样可以代表就是台湾庶民文化的美食，你还会选什么呢？
1: 我觉得就是红豆饼，一来那是我们万丹名产，顺便
0: 是
1: 推广一
0: 啦，
1: 下。
0: 是啦，但是有人自己本身不吃红豆，这样。
1: 老实说，我买红豆饼，我都吃 奶
0: 奶
1: 油。
0: 油，你看。
1: 可是我小时候很讨厌奶油，红豆我也不喜欢。但我长大之后喜欢吃奶油。
0: 那还是不喜欢红豆，没那么
1: 对，
0: 爱，
1: 它一直没有在选项里。
0: 真的是好可惜哦！天哪，
1: 对。
0: 那这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品源哥来跟大家分享的台味时光的内容啦。那关于刚刚那间台中的密店，台东的密店，就是大家有兴趣收藏起来，我们就不要再外流给其他人知道，自己好吃就默默的收藏起来就好，这样子。好啦，那我们的台味时光就到这边啦。Hello，大家好，我是邓福如。世新广播电台 FM 88.1 AM 729。陪你聆听动人的音符，轻松的旋律。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2: 就没有讲台语了，快来尝试台语挑战王。
0: 好的，欢迎来到台语挑战王。那其实刚刚从前面的台味时光就可以知道，平原哥是一个不怎么重吃的人。但是我觉得刚刚其实虽然说平原哥没有讲到太大量的台语，可是可以听得出来你的 Q 靠非常的足够，那个 Kusei 就是整个非常有南部腔的气势。
1: 我觉得真的是要看人，我这个。 国台语频道是看对方的脸会自动切换。
0: 对啊，什么叫看对方？你说看你那个，
1: 因为你的脸看起来像讲国语的脸
0: 哦，所以你才都跟我讲国语居多，就是你会看、
1: 啊、
0: 看那个频率就，就、欸、哎，这个是怎样？
1: 对我。

0: 会自动切换，不然那路边的阿公阿嬷会自动
1: 讲。肯定
0: 讲
1: 台语啊，
0: 对，
1: 完全理解，这是对年轻人的偏见的，没有，
0: 没有啊，我觉得是看人，跟年纪没有关系。像在台北，有些阿嬷我也会讲国语，就是他一脸就是不会讲台语，
1: 所以你那个雷达可以侦测就对了。
0: 虽然有的时候也是不准，但我都会看对方的脸，然后从对方讲的第一句话去推测。
1: 可是我觉得有时候很烦欸，像比如说就是我跟一些阿公阿嬷，我已经主动说台语了，可是我知道他们明明他们的日常使用就是台语，可是他就是因为我是年轻人，即使我已经讲台语，他还是一直用中文来回你。
0: 我觉得有一个可能，会不会是那个腔调不像是讲台语的人？
1: 耶，是我要捡到了，那呢？那我再来多观察，多观察一下好了。那今天呢，我觉得等一下评论更多，随时有冒出什么想要考我的台语词汇都欢迎，这样我们就互相交流切磋一下。那我今天是准备了五题跟食材、食物有关系的，或是水果类的。
0: 哇，完了，尴尬了！哎、欸，我吃什么都好，
1: 没关系，我们来试看，不会太难。首先，第一题，我觉得应该是平原哥应该有听过。南瓜的台语要怎么讲？
0: 金龟
1: 是不是很简单？我知道南部好像有一道那个板德的菜很有名，叫什么金龟米粉哦？是吗？
0: 啊，对，金瓜米粉，
1: 那个南瓜炒米粉，對對對，那个对对对，好像很
0: 有
1: 名。
0: 这个、
1: 对，所以我觉得金龟是很简单。你看，
0: 没有很难，我刚刚还顿了一拍。
1: 不会不会，就是有时候反应时间嘛。然后那我们再来第二题哦，轻轻松松。这个我觉得是大家好像听到都会顿的一下，哎、欸，这个有台语吗？但其实它的台语超级简单。第二题。花椰菜的台语要怎么讲？
0: 我好像我们家都讲灰菜而已，
1: 就是灰菜啊。哦，这这么简单？你看，等一下，你刚刚那个脸是啊，不就是这样子而已吗？
0: 这样子才会让我觉得是不是不是啊？
1: 就这么简单，但是我发现，我在北部很多人都不知道花椰菜的台语要怎么讲，其实简单单就是灰菜那样，两个字就安尼灰菜。可是我有听到人会说菜灰，但是
0: 蛮怪。
1: 对，就是我有在市场也有啊。阿公阿嬷会说菜灰，但是好像比较好跟比较不会让人家误会的是灰菜这个说法。
0: 对，
1: 好，是不是很简单？最后两题才比较难，我们现在来一个过渡的。这个是我觉得，他的台语有很多很多很多种说法。那我也蛮好奇平原家、平原哥他们、你们家是说哪一种的？辣椒的台语要怎么讲？
0: 就咸椒啊。
1: 哦，你们家是咸椒啊？我们家是咸椒啊。
0: 没有，那个应该是因为不同区域的那个 Q 靠不
1: 对，对对对对，就是它有很多种说法，
0: 对对对，
1: 所以我就好奇说，原来你是含椒啊，我们家是含姜啊，那还有另外一个叫番辣姜
0: 啊，
1: 就是类似很多说法，
0: 有些地方好像真的会这么讲，
1: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我就好奇说，平原哥家是说哪一种的？好，我们来到今天比较难的两题，小小魔王，我再想一下这两题哪一个会再简单一点点。好，第四题，这现在夏天了嘛，天气很闷热，想要吃一点酸酸甜甜的水果，百香果的台语要怎么讲？
0: 哇，百香果这个词在我们家
1: 应该有听过，
0: 认真都讲百香果。
1: 是这样讲，你好烦的，顿在那么久，认真都有。
0: 真的啊，我们家都讲百香果。
1: 那这个呢，就要给我们听众朋友猜一下。其实给杨梅亚在节目上有透露过，只是我好像没有特别拉到台语挑战王来考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细心的听众朋友想起来呢？他有三字，他叫做十个个。实际果，
0: 完了，我从来没听过。
1: 哎呦，但其实说实话，就是好像真的是蛮少人会用台语讲百香果的，
0: 因为它会不会是比较后期？
1: 我觉得也有可能呢、欸。但是还好，它是有被收入到教育部的台语词典里面，它上面就有记载，就是叫做“习给个”这样子、就比较特别。好，最后一题是我觉得今天的大魔王、第五题，这个也是我为了。就是准备今天要考平原哥才查到说哦，原来要这样子讲哦，
0: 玩的一定很难。
1: 莲藕，欸、我是自己都没有听过啦。
0: 莲藕，
1: 他的台语跟我们的一个连接词发音很像，
0: 认真想不起来。
1: 但有听过吗？
0: 说不定听过，但我认真想不起来，因为这个也都是我们

0: 家不会去买到的东西。
1: 不，连买都不会买，直接淘汰掉。
0: 跟百香果一样，我也不会买。
1: 好，它叫做莲藕，就跟蓝后的台语很像。
0: 这样，我认真是很少听到这个词。
1: 对，我也是，就是今天就哎、欸、前几天在准备资料查的时候才发现啊、嗯，原来莲藕叫做莲藕，然后跟我们蓝后的那个莲藕嘞，那个莲藕也很那个音很像，
0: 有一点点像。
1: 对对对对对，
0: 哦、这认真我真的是没有注意过哎、欸。
1: 就是这两题比较稍微难度有拉高一点点，
0: 真的，因为我根本就不会买啊。
1: 怎么这样子的？好，那我们今天台语挑战完了，最后来帮大家复习一下。首先，我们第一题呢，南瓜的台语叫做
0: 金龟，
1: 很好。然后第二题呢，是我们的花椰菜的台语
0: 灰菜。
1: 对，哎、欸，好，那我们再复习第三题，辣椒
0: 香椒啊。
1: 那我们是香椒啊，然后或者是番辣椒都有人这样子说。嗯、好，再來是第四题，我们的百香果叫做西盖个，
0: 西盖个。
1: 嗯，然后我们的莲藕呢，叫做莲藕。
0: 凹
1: 对，等下平原哥到现在都还是眉头紧皱的，嗯，这到底什么哪里来的语言这样子？
0: 我觉得是这样，虽然我们家里都讲台语啊，但我们不会说百分百台语，
1: 一定要怎样怎样怎样。对，
0: 我们没有，就是很自然沟通，因为有的时候我觉得现在的台语教育都有点太，这个要叫矫枉过正吗？
1: 就
0: 是
1: 硬要都要给，像是我不知道平原哥有没有听过，嗯。汉堡台语要怎么说？
0: 像汉堡，古代根本就没有汉堡啊。
1: 对，可是就是会有人觉得说，我们应该要什么东西都要有它的台语，所以我就听过什么，就是第一个直翻嘛，汉堡；第二个米国挂包。
0: 啊，好像真的有人会这么讲。
1: 对，
0: 我就觉得没有，
1: 其实没有必要啦。
0: 要，因为对我来讲，我不是，我应该说，我不是在推广台语教育，我只是一个台语的使用者。
1: 对，
0: 就可以沟通就好了。
1: 就是语言就拿来沟通的啊，
0: 对，所以很多我们家也就是从小到大就只会讲国语，嗯，所以你有时候问我，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但是我平常确实都讲台语。
1: 了解，真的是每个人其实都有一些不同的经验在里面，那我觉得也不用说强求一定什么都要用台语，或是对谈就一定要用台语，是会让人家觉得说有压力，然后更不想使用这个语言。好，那我们今天的台语挑战完就到这边啦，那欢迎今天的五题题目，然后还有今天加码的汉堡，就大家可以回去跟自己的阿公阿嬷来玩一下咯。
2: 大家好，我是沈伟如，抓住梦想要上天空，体验属于我们的热血青春。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88.1 AM729。

0: 打开文化寻宝图，让我们携手踏上寻宝旅程，揭开文化的神秘面纱，感受时光的流转。
1: 好的，欢迎来到文化寻宝图。哇，终于来到我们今天的重头戏了。其实今天邀请平原哥来的是要跟大家分享我们非常有名的台东的炸邯郸的文化意义，还有它的一些细节在里面。然后我会说很难找的原因，就是因为我这个节目，你看像我身边台东是一个蛮远的地方嘛，那我可能不见得第一个有台东的朋友，第二个不见得是有同学或是朋友去参加过这个炸邯郸的活动。
2: 对，
1: 所以说我想要做这个炸邯郸的主题很久，因为它很特别嘛，然后可是一直找不到来宾
2: 哦。
1: 而且我觉得平原哥又很厉害的地方是，就是你不只参加过这个活动，我看那时候推荐给我的人写说你还有当过肉身，
2: 对，
1: 超厉害，很有勇气耶。
2: 就不一定啊，
1: 只是单纯来偷窥天涯的对话。好，那我想先问一下平原哥，当初怎么会去接触到炸邯郸这个文化？
2: 应该说我本来就对这些庙宇民俗感兴趣嘛，然后所以我本来就知道有这样子的活动，只是没有机会去台东。虽然台东在屏东隔壁，但我一辈子一开始也没去过几次。
1: 对啊，对对 对,
2: 對啊，我就刚好在新闻还是网络上看到玄武堂，就是台东玄武堂有开放这种体验营的活动。
1: 体验营，
2: 你可以体验当炮手跟体验当肉身，就是我们现在这几年都有办这种所谓的体验营活动。
1: 所以他不是在出巡绕境那个时候直接当，是有一个

0: 滑大概是几年前，还是其实很近期？
1: 哇，那很久了，不知道有没有10年了，
0: 哇，那也很久了呢。
1: 也不算久啦，反正就是应该是我大学毕业之后了吧？对啊，那是我大学毕业之后，应该10几年有啦。我就是因为看到体验活动，然后我就突然哪根筋不对，想说好像蛮酷
0: 其实，因为我一直都知道这个炸邯
1: 的，
0: 郸这个文化，但是其实在我生活中，它对我来说不是一个那么深刻的活动跟印象。是直到我身边我妈妈的朋友，她是女生哦，长得很漂亮，然后很瘦小，然后她因为她的阿嬷生病了，所以她就去报名当这个肉身，然后想要就是有点像是祈福回向给她的阿嬷。然后是第一次有这么近距离的朋友去参加这个活动，然后不是。只是去体验，直接当到肉身，就让我感到非常震撼。所以这个活动才就是映入我的眼帘、脑海里面这样子。那我很好奇说，远哥，你那时候去亲眼看到炸邯郸这个画面的时候，你有什么样的感受？
1: 这个说来也蛮丢脸。我第一次看到，亲眼看到这个活动，就是我去报名体验肉身的时候啊，就是我在那边排队等，轮到我炸的时候啊，因为我不是第一个。我跟你说，我那时候脚都在抖，
0: 真的假的？
1: 因为真的，一来可能是你紧张了，
0: 因为不知道那个感觉吧，对不
1: 就是
0: 对？
1: 肾上腺素激发吧，反正紧张；二来是因为还真的蛮恐怖的，就是你想象跟你实际看到那鞭炮在你眼前炸开完全不一样。
0: 我讲一个很好笑的东西，就是我们今天来录音嘛，我昨天晚上梦到我去参加炸邯郸
1: 那这个应该是我们邯郸也来找你，明年记得来。
0: 我昨天就是直接梦到了，我就说，这个不可能是，就是今天要录音，然后马上梦
1: 呀，
0: 到。
1: 那明年记得来台东。
0: 他是啊，我们先讲一下好了，这个炸邯郸他办的活动跟时间，可不可以请平原哥跟大家说一下？
1: 好，我们主要是在元宵节的时候炸邯郸。
0: 农历1月15嘛，
1: 对，
0: 对。
1: 我们像台东就是15、162天，台东的元宵活动现在是2天，15、16，所以那2天我们都会炸。然后这几年在我们邯郸也圣诞，他生日的时候，我们也会炸一场，
0: 所以等于说，一年有3场可以看，
1: 基本的啦。啊有，
0: 是基本。
1: 对，啊，因为这几年我们可能会受到人家邀请，所以可能会去外地炸，比较会来到西半部。
0: 那如果说这样子受邀请的，它算是一个，就是像有庙去那边人家那边，还是说是有点像是请你们过去表演炸邯郸？
1: 应该大部分都是那边有庙有活动，然后邀请我们过来。然后因为我们一趟工从台东过来西半部了，如果只去一个点，那成本实在是太
0: 太高
1: 高了，所以可能就会因为基本上只要消息有放出来，各地有的是商家或者是名家，他也会希望我们去炸，
0: 哦，也可以哦，
1: 就是可能是有认识之类，跟堂有联系
0: 哦，
1: 的，就是本来也是信仰我们邯郸野的人。然后，如果行程安排得上，也会去炸，因为一趟来了嘛，所以就是你要多炸几个点。
0: 不然很美和安
1: 对
0: 呢，来都来了，干脆就到处都炸一下这样。哇，所以那时候，平原哥第一次看到的时候，其实双脚有在发抖这种紧张程度。
1: 真的，而且你那时候已经缩不掉了，你都已经在那边，你不能退缩啊。
0: 你就说阿伯，你先熬几个心安呢？没事，
1: 那也太丢脸了吧！
0: 我觉得我就会干这种事
1: 所以怎样都要死命盯着啊！
0: 哇，那时候体验下来，实际上有跟你想的那么痛吗？还是其实还好，不会痛？
1: 哎，我跟你说，因为那是体验营，所以根本
0: 对，无
1: 就
0: 伤大雅
1: 无
0: 嘛。
1: 伤大雅。
0: 那我再岔开来，我想问一下，那我们说初巡是15、16嘛？那这个体验营是在初巡之前，那大概是有一天而已的体验营吗？还是说？
1: 我们不一定，因为我们有时候会在，我记得应该是会在十五十六之前，还是会在当天，应该是十五十六之前呢、啊，也有可能是挑6日，反正就看时间安排，会挑2天，因为
0: 哦，
1: 我
0: 两
1: 们
0: 天。
1: 这几年也有办那个外籍生的体验
0: 哦，
1: 营，
0: 有我特别看到说
1: 就
0: 有一
1: 是
0: 个时段是留给去屏东，不，台东
1: 台
0: 那边
1: 东，
0: 念大学的交换生外籍生来体
1: 对。
0: 验。
1: 那一天那个下午的场次就是都给外籍生这样，
0: 体验的人多吗？我说外籍生这一
1: 超
0: 块。
1: 多。我跟你说，现在想当肉身、想体验肉身的人，真的是多到 虽然这个在节目

0: 目这样公开讲可能不太行，我只能说多到有时候你要拜托，
1: 哎、欸，拜托，这个我朋友也想要来啊，
0: 之
1: 拜托
0: 类
1: 姐
0: 的。
1: 啊，你
0: 对，
1: 这么夸张
0: 像
1: 哦，
0: 我去的那一年也是抽签抽中，
1: 还要抽签？
0: 我超怕我一趟工到台东没抽到我怎么办呢？
1: 还要抽签呢、
0: 因为太多人了。
1: 十几年前就已经多成要抽签了，
0: 对，
1: 哇塞，那个人数很可观呢。
0: 对，应该说大家都想要体验一下。
1: 那这个体验营需要有什么体验报名费吗？还是说是完全免费
0: 哦，
1: 的？
0: 当然是免费，我们欢迎大家都来报名。就是你不一定要当肉身嘛，你可以当炮手。
1: 啊，教到自己还不是一样
0: 炮手真的是一门技术，就是
1: 的？嗯。
0: 你要怎么掌握得刚刚好，真的是不容易啊。
1: 很特别这个活动，那我也想投问一下说，其实可能很多人都有听过炸邯郸这个活动，但他们其实都不知道邯郸爷到底是谁。包括我是为了这一次准备访纲，我才查说，哦，原来邯郸爷他还有另外一个大家比较常听到的名称跟一个身份，可以先请平原哥跟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邯郸爷的由来吗？
0: 我们的邯郸爷主要就是我们的天官五财神，就是我们平常常听到的五财神，就是邯郸爷。那这个邯郸这两个字的由来，其实西半部也蛮多地方，我看也有很多乡下的庙会把五财神叫做邯
1: 邯
0: 郸。
1: 郸呢？
0: 那有一说是因为邯郸爷叫做玄坛元帅，他的称号是玄坛元帅啊，就是这个玄坛台语的发音渐渐演变到后来变成邯郸，这是
1: 很短哎，邯
0: 之类的。我觉
1: 郸
0: 得可能各地口音的差异演变到最后，我觉
1: 哦，
0: 得这个是最有我自己觉得
1: 比较
0: 最有
1: 可考
0: 可考
1: 的。
0: 的、比较有可能的啦，对。
1: 所以才会有这个称号，这样子就对
0: 对，
1: 了。哇，那我哦，所以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邯郸爷才跟财神信仰有关，因为他就是五财神
0: 对，
1: 这样
0: 他就
1: 子。
0: 是五财神。
1: 那在这边我很想投问，就是我在准备访纲，然后昨天我跟我男朋友提到说，哎，我今天的来宾要分享炸邯郸的文化，然后说，哎，啊，那你知道炸那个邯郸爷就是五财神吗？他说真的假的？我现在才知道，哎，他说那你明天可以帮我问一下说，为什么有五财神跟文财神两种差别吗？
0: 我觉得在我们的信仰，很多信仰都会，我觉得就是一对，它好像就是要对称才完
1: 像
0: 美
1: 是
0: 嘛，
1: 阴阳
0: 阴
1: 这
0: 阳
1: 样。
0: 这样子，有五，那当然就会配一个文，
1: 文，
0: 那当然也有可能是因为他们信仰的对象一开始就不同人，最常见的文财神就是比干，比干因为他就是个文官嘛，他就是去劝谏纣王被挖了心脏，
1: 对，
0: 所以他的形象本来就是一个文人。所以才会演变成有文
1: 文
0: 财
1: 财
0: 神、
1: 神，
0: 武财神，对。
1: 那平原哥知道武财神他的背景故事吗？就这个武财神他是怎么来的？
0: 如果是因为被称呼成武财神的神明，其实
1: 邯郸爷，
0: 不只有邯郸爷，包括像关公，也有人称呼他叫关公的信仰真的是很多元，他也有被认为有招财。就是生意人也都会拜关公，
1: 是哦，这个我倒是真的第一次听到，
0: 反正关公在台湾也是万能的，
1: 就是什么都也在摆啊呢。
0: 对，所以他也被称叫五财神。那玄坛元帅他原本这个当然由来说法很多啊，也有一种说法是他是天上的太阳，就是以前有很多太阳没，
1: 九颗，
0: 他好像就是其中一个，
1: 你那个美很搞笑，
0: 就是。
1: 它是其中一颗就对。
0: 之类的，
1: 哇塞，其实它的来源说法大家有很多种这样子。
0: 应该说五财神他比较不像是信仰一个历史人物，他不是说是真的有一个人我们去拜他。
1: 就跟文财神是比较不一样的。
0: 对，因为文财神我觉得那比较像是有一个这样的人物我们去供奉他，但五财神他不是，他就是天上的神明，所以他才叫天官五
1: 天官
0: 财神嘛。对，
1: 哦，了解了解。那我其实也很好奇，就是如果说我们说邯郸爷就是五财神的话，那五财神其实很常见嘛。那为什么炸邯郸这个活动是只有在台东比较有名？
0: 这个偷偷说一下，这个就是一个谬误，其实不是只有台东炸邯郸，
1: 啊，真的假的？
0: 对，台湾还有另外一个地方会炸邯郸，
1: 让我猜一下。一定是南部，对不对？
0: 那地方。 有难，但不是。

0: 是南部，
1: 台南哦，
0: 那就是南部啊。
1: 哎，南投，你刚
0: 也
1: 说
0: 也
1: 有南，
0: 有南，但不是南部，是竹南。
1: 哦，竹南是南投吗？对，
0: 苗栗啊，
1: 苗
0: 苗栗
1: 栗，
0: 的竹南，
1: 哦，苗栗的竹
0: 就是
1: 南，
0: 新竹的下面，就是竹南。
1: 嗯，哇，哎，那边也有哦，我完
0: 对，对。
1: 全不知道哎。
0: 那边的活动比较没有在宣传，但那边也会炸邯郸，也是元宵节会炸邯郸。
1: 那平原哥是怎么知道？如果他们比较没有在宣传的话，当初是怎么发现的？
0: 哇，真是奇妙，我也不知道哎，但我就是都
1: 就是
0: 自
1: 知
0: 然
1: 道。
0: 就知道。
1: 哇，那你那边的炸邯郸是有参加 过的
0: 有，
1: 吗？
0: 他们的形式跟台东不一样，台东是有一个人担任邯郸爷的肉身，但是竹南是四个轿夫。他就是脱上衣，主要是他是去炸那个神像，他比较不是炸那个人，
1: 但只是因为扛轿的人，就是会难免会被崩掉。
0: 他就是也会脱掉衣服被炸，但他们感觉不是刻意去炸人，对，
1: 哦哦，他们哎，那上其实差蛮多的，
0: 他
1: 同一
0: 很像
1: 种。
0: 那个啦。我想到社子岛的还是什么，你们那夜弄土地公是哪边？社子岛吗？就台北的那个夜弄土地公。他们教班也是会脱掉上衣穿短裤，然后扛着土地公去被炸。对，
1: 所以哇，那这个竹南的这个炸邯郸，他们也是农历那个
0: 对，
1: 一
0: 元
1: 月
0: 宵
1: 十五，
0: 节，
1: 也都是元宵节这个
0: 对，
1: 时候。哇，那我想问一下那个平原哥说，就是在台东的炸邯郸呐，它整个仪式科仪的流程是怎么进行的？
0: OK，我们主要是分这样，我们的人员会分船炮的人。跟
1: 船炮是传达的传
0: 对，
1: 吗？
0: 把炮拿给炮手的人，
1: 嗯。
0: 然后跟炮手，然后还有就是肉身嘛，主要分这些人，然后还有一个会专门在顾炮的人，他应该算跟船炮那一组一起的。所以我们到一个地方要炸之前，我们会先看一下风向，看一下
1: 嗯，
0: 地理位置，炮要放在哪边，因为那个炮堆如果被点燃了，
1: 很
0: 是
1: 可
0: 真的
1: 怕
0: 会。
1: 哎，出歹
0: 对
1: 机
0: 对，
1: 哦。
0: 所以会看好位置之后，他们会先堆炮，因为我们的鞭炮不是随便放着而已，我们的鞭炮都还有固定的方向，你的引信要放在哪一边都有，
1: 你们都有设计过就对
0: 为
1: 了。
0: 了让整个炸的流程可以顺畅，因为你拿起来之后给传炮的人，刚好那个炮的心会朝向某一个地方，然后他给炮手的时候，刚好是他会顺手拿起来就可以点，所以。炮的堆放也是有讲究的，然后他们就会先去堆炮，那肉身就会先去着装换衣服，就是我们一些该有的装备还是都要穿着。
1: 我看到网络上的说法是说，其实以前的肉身也需要化脸、开脸，但是好像说因为都那个绑湿毛巾，所以后来就直接免掉这个化脸的。
0: 比较少啊，以前我猜也没有那么多要开脸的。但以前确实会看啊，这2年我们也有一个，有几个勇猛的肉身敢开脸，
1: 为什么会特别用说他们勇猛才敢开脸？
0: 我就不敢啊，
1: 为什么？
0: 那炸到脸会痛啊，
1: 哦，因为开脸就不能把毛巾，是不
0: 对呀、
1: 是？
0: 一炸到你的手跟炸到你的脸，那个不一样吧？
1: 哦，开脸就不能用毛巾了。
0: 对呀、啊，你也没有口罩哦，
1: 哦，那真的很厉害
0: 重
1: 耶。
0: 点是你没有口罩。那你要怎么在烟雾里面呼吸？所以不容易。
1: 真的是很不容易。然后，包含刚刚品文哥提到说，你们连那个炮要怎么放啊，怎么拿都设计过。其实它真的是美美嘎嘎很多，而且不是大家想的时候，炮点的丢出去，炮点的丢
0: 对，
1: 就
0: 没那么
1: 好。
0: 容易。而且肉身换完衣服之后，法师就会近身，就是因为我们本来是个凡人嘛，那你现在要当邯郸爷的肉身，当然
1: 要
0: 是
1: 干
0: 要。
1: 净。
0: 要干净，所以法师就会有符咒帮你清净过。那清净完之后，就是等，就在旁边等等时间到，我们就开始炸。那我们的肉身如果净身完之后，我们是不近女色，就是不让女生碰到，
1: 摸一下也不行。
0: 摸一下也不行。包括我们玄武堂的轿子也不给女生摸到，就是反正这个也跟什么男女平权没关系啊，纯粹只是因为以前的前辈这么交代，我们就，
1: 一个流程，流传下来的一
0: 对，
1: 个规矩。
0: 所以包括像现在看到有女邯郸，我记得那应该是花莲那边的堂在进行，我们玄武堂就目前也没有打算 开放这件

0: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其实那时候跟平原哥在用讯息聊天的时候，平原哥有提到说，就是在那边的邯郸野信仰好像是有两家庙嘛，对
1: 对，
0: 不对？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们是同一天会两家庙都出来炸邯郸的意思吗？
1: 对，我们现在台东主要就是台东玄武堂跟邯郸堂会进行炸邯郸，当然好像现在渐渐好像还有其他团体也在进行。那我们就是人家有邀请，以前我们是跟在绕境的队伍啦，因为台东元宵节其实最重要不是炸邯郸，那是对外地人来讲叫炸邯郸，台东热闹是。就是他们元宵会办绕境，以前好像会绕到3天。炸邯郸只是这个绕境
0: 一
1: 本
0: 个
1: 来
0: 环
1: 的其中一
0: 节，
1: 个环节，就是我们只是其中一个队伍。但因为我们这样炸，等于是把整个队伍都卡住了。你排炮干嘛都要时间，等于是大家都不要走了。
0: 就变成是你们是最大阵仗了，这样子。
1: 所以现在我们都是谁邀请我们就去那边炸，我们就是跟绕境分开，我们就跑我们自己的行程，但是我们就是都一样在元宵节那2天。
0: 赶 通告就对
1: 对，我
0: 了。
1: 们真的是有时候很赶，因为邀请的人多，我们就要跑很多地方。我们这一炸完，我们就要马上赶到下一个地方再去准备。对，
0: 所以我那个妈妈的朋友，她可能就是花莲那边参加到，
1: 应
0: 因为
1: 该
0: 你们这
1: 是，
0: 边是不近女色的。
1: 对，
0: 那平哥，你刚提到说那个肉身需要换装，那他们是主要是换成哪些装备？
1: 我们主要就是穿一件红短裤，
0: 男
1: 然后，
0: 生男呃
1: 对，
0: 对对，你们是男生，对对
1: 对
0: 对对。
1: 啊。就红短裤，然后会包上头巾，毕竟头发被烧掉也是很麻烦。
0: 哦，对耶，好可怕哦！
1: 对，所以我们就是头巾啊，然后脸也会用毛巾去包起来。对，
0: 那你眼睛的部分怎么办呢？
1: 我们是戴那种类似泳镜，泳镜啊，就是可以保护眼睛不要被扎到。
0: 我有时候会戴什么透明框的那种，
1: 那太大的也蛮丑。
0: 哎，
1: 我
0: 还有，
1: 还是要讲究好不好看，所以泳镜比较好看一点。
0: 好可爱哟、哦！天啊，原来是这样子，所以等于说这个肉身净身完之后，不近女色就可以站上去那
1: 对，
0: 个。然后手上啊，或是身上还会带什么东西吗？
1: 我们手上右手会拿着龙树枝，那一来是因为古代人也觉得龙树可以辟邪啊，二来是以前因为就是你可以挥掉一些烟，因为我们在上面。最恐怖的不是被炮炸到，是烟，你
0: 呛到
1: 呛
0: 吗？
1: 到你真的会晕倒。所以以前他们会有的人会用那个去把烟散开，或者是稍微挡一下炮之类的。
0: 那我很好奇说，担任这个肉身啊，需要什么条件？比如说，我知道你们可能要抽签嘛，因为人数众多要抽签。但是如果我想要来报名当这个被抽到的人，我需要什么条件？
1: 体重，
0: 啊？
1: 体重就体重。
0: 不能太丰腴，对
1: 你要
0: 对，
1: 想，我们在4个教班要扛着一个人，其实很
0: 很
1: 重，
0: 累。
1: 所以我觉得体型可能稍微注意一点就可以。
0: 那有没有什么范围可以给大家参考一下？
1: 我觉得不要超过80比较好扛，
0: 不要超过80。
1: 因为教班真的很辛苦诶，他要扛着你，然后在这个炮火里面移动，太重真的是不太好扛。
0: 那如果说这个担任肉身啊，或是整个炸邯郸在进行的过程当中，第一个我们刚好提到不能近女色嘛，那除了这个之外，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禁忌？
1: 我们其实最主要的禁忌就这个，不被女生碰到而已，其实其他都还好，就是也没有什么太刻意的禁忌啊。
0: 就真的只有主要是这个而已。
1: 对。
0: 哇，那这样我就想偷问一下平原哥，就说你这样一直可能陆陆续续都有在回去参加，或是跟那边的公庙有认识了，你这样听到大家最多想来当肉身的原因是什么？那包含自己平原哥，你当初是只是想体验吗？还是说有什么特别的原因？
1: 我觉得原因很多，因为那个电影的关系，大家都以为这些人是来还愿、来赎罪，因为这电影的主轴就是把它放在赎罪。我不可否认，应该真的有这样的人，但老实说，目前呢、我觉得更多的是来祈福，
0: 反正祈福这个取
1: 就
0: 向偏
1: 是祈
0: 多。
1: 求邯郸也保佑你什么，或者是保佑家人怎样。然后当然也有更多的是就是灯节为红嘛， 就是
0: 天气的微风什么广告呢？
1: 就是

0: 站在上面威风嘛。
1: 那你会不会因为说你去了之后，哎、欸，我有当过肉身啊呢？你会跟人家？
0: 哦，对我来讲，我这辈子目前为止觉得骄傲的大概三件事吧。一个就是参加白沙屯的徒步进香，
1: 嗯，
0: 就是那个36小时的行程，我有靠自己走到过。然后一个就是徒步环岛，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当肉身，对，
1: 哇，这是可以让你人生三大的骄傲之一，就对了。
0: 至少目前还没干过其他更蠢的事。
1: 不是，不要用蠢，怎么会蠢？啊、这很厉害耶！
0: 疯狂，我们叫疯狂。
1: 那炸到真的很痛吗？
0: 我想知道多痛的话，你就拿个打火机烧你的手啊。
1: 这样子就可以感受到了，
0: 可以的啊，你要烧够久啊。
1: 是啊，这它是什么感觉啊？
0: 其实鞭炮炸到就很像你，我不知道北部会体罚吗？小时候老师会用藤条打人吗？
1: 我这代可能不会啦。
0: 哦，其实就是那样子的痛，就是
1: 像被嗲几的，是不是？
0: 单纯鞭炮炸到其实是这样，但是真的痛的是火在烧
1: 啊，好可怕哦！
0: 因为火要炸了之后，它就有火。如果炮手很密集的丢同一个地方，那等于就是有一团火一直在烧你那个地方，所以我才说你用打火机去烧看看，大概
1: 烧久一点就有那个 feel 了。
0: 对，
1: 那会有伤口吗？结束之后？
0: 哇，这讲出来会不会大家以后不敢来？我那个炸完之后下来都烂光了，皮啊，就是直接起水泡，有的直接破掉都烂了，甚至我们有勇猛的前辈下来，可能肉都少一块。
1: 真的假的？
0: 就是其实要的话可以搞成这样，但以前听说以前的炸邯郸更恐怖、就是、
1: 我相信以前他们那个对
0: 对，
1: 现在可能是稍微有所节制了，
0: 老前辈真的是下来是听说就是烂成一团的，
1: 哇好可怕哦。那那时候你回去大概花了多久时间才整个伤口都恢复？
0: 我自己大概都快3个礼拜左右吧，
1: 你
0: 大概待1个月左右吧，不然我有蟹足肿，我怕留疤、
1: 哦、
0: 所以我都每天乖乖换药、但我就看人、因为其他人隔天就到工地上班也无所谓啊，我就细皮嫩肉怕痛嘛，我就怕痛啊，
1: 就是因人而异啦，有人可以很快就是又继续正常生活，然后可能有些要花一点时间来恢复就对了，
0: 就对啊，我就怕痛嘛。
1: 天哪，太精彩了。好，那最后呢，我想要跟平伟哥请教一下说、就是因为你真的跑了很多民俗文化这样去记录嘛、我好奇就是在平伟哥这样观察下来，有没有觉得年轻世代对于民俗文化有一些态度上的改变？
0: 嗯，
1: 还说其实你觉得那种大家不被重视啊，或是大家不喜欢的那种程度还是很深？
0: 我觉得其实这几年也有年轻人在投入宗教就是民俗的领域，只是说这个氛围当然跟我们以前传统的不太一样啊，等于是走了一个新的路线，但是它一样也是在宗教的领域啊，所以其实还是有年轻人在投入，因为这个世界发展就因为网络的关系，所以每个人都可以有各种兴趣，都可以有各自的喜好，所以当然宗教民俗也是有年轻人会投入有兴趣，只是可能不像以前老一辈可能很单纯，阿公阿嬷就是求个平安求个健康，但我们现在可能更着重的，我自己观察了蛮多是更着重在像身心灵的那种
1: 寄托吗？
0: 对啊，就是那种修行之类的、就是跟以前阿公阿嬷单纯拜拜又不太一样，
1: 目的取向有点不同，
0: 对，但也都还是有人在参与，包括你看像我们炸邯郸这些外国的留学生，他们就很热衷，他也不信这个啊，他也是基督教，
1: 就是来一个体验啦，
0: 对啊，所以他也不会因为说这个宗教不一样他就排斥、他们也是抢着要上去被炸、
1: 就入境随俗啊，就是多方文化都接触一下这样子，對對對，还好至少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糟，就是
0: 我觉得还好啦，其实因为像我在记录这个也很多人都说啊，这些少年的啦去拜拜， 啊，我就想说没有啊，我进香的时候路上也都年轻人。
1: 真的、欸、真的，我那时候去找那个白沙屯妈祖也很多年轻人 啊，
0: 啊，
1: 小朋友很多哎、欸。
0: 对啊，我想要年轻人很多啊。
1: 真的，今天这集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精彩，非常感谢平原哥来帮我们就是揭开整个炸邯郸。

0: 的文化，因为这是很难找到这集的来宾，所以我觉得很开心，终于有机会可以把它开箱，跟大家做一个分享，要让我自己有一些解答，跟就是更多的认识这样子。那我们今天的文化寻宝图就到这边啦。如果大家对于炸邯郸这个文化有兴趣的话，不妨明年的元宵节我们也到台东来走走，来参与看看。
1: 欢迎欢迎。
0: 好的，时间过得非常的快，一下子就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尾声了。其实刚刚一进到这个录音间啊，我们还没开录，我就问了品源哥一个问题，我说：“诶，品源哥可以问一下，为什么你的频道要叫橙色的品源吗？”他说：“你知道黄品源吗？”我说，是我知道那个有点年纪的那位歌手吗？我他说对，然后就是好像说以前就是，
1: 就我只要自我介绍说我叫品源，大家第一个都会说哦，黄品源啊。
0: 所以只能把自己的设计一下变
1: 我
0: 橙
1: 知
0: 色
1: 道
0: 的品
1: 解释一
0: 源，
1: 下，我是橙色的。
0: 大家比较有印象深刻这样
1: 对，
0: 子。好，那在节目的最后呢，想问一下品源哥，今天想跟大家分享哪一首歌曲？
1: 那一定是小薇。
0: 黄品源的代表作，连我都听过，小时候超爱的
1: 因为你问我黄品源唱过什么
0: 你
1: 歌，
0: 讲出来小薇而已，对不对？
1: 对 我就不迷这个啊，所以我也只讲得出小薇。
0: 超可爱的。但是我必须说，小薇其实在我这个年代都还蛮有名的诶，就是我小时候也很爱跟阿嬷一起唱这首歌。
1: 我是对阿嬷会唱这个比较震惊，
0: 为什么？
1: 我以为阿嬷会唱台语歌。
0: 都会，对啊。那今天非常感谢品源哥，就是带我们从一些美食的部分，然后分享给大家，然后到今天的台语挑战王，还有我们今天非常重头戏的炸邯郸文化，再到今天非常可爱，为什么会分享这个小薇这首歌的渊源，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其实可以感受到，就是品源哥是非常热爱我们台湾在地的民俗文化。
1: 那倒是，毕竟这个就是我们自己的故乡，不论这个国家叫什么名字，我们就是土生土长在这个土地啊，
0: 真的，
1: 你要怎么能不爱它？
0: 真的，我就是觉得很可惜。然后当听到有些人就觉得说这些很不入流啊，入不了眼，或是上不了台阶，什么时候就觉得很难过，也很可惜。
1: 对，但只能说现代社会的发展就这样，每个人都有各自的兴趣，都值得被重视。那我觉得就是大家互相尊重了。
0: 对，你尊重我喜欢这个，你尊重我，你喜欢那个我也尊重你，但是我们
1: 对，
0: 不要互相诋毁干嘛？我觉得就是这样子。对，好啦，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啦，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这是我们的倒数第二集了，就是很感谢平原哥专门跑这一趟来帮我们录我们的，真的是要结束了，谢谢平原哥，那我们就下次见喽，拜
1: 哎，
0: 拜。
1: 那个，订阅橙色的平原
0: 大家听到没？赶快去订阅。
1: ，FB、IG、YouTube 都有，
0: 都有吗？都是同一个名字吼。
1: 对，都搜寻橙色的平原
0: 好，
1: 会出
0: 这样
1: 现。
0: 讲好了，大家赶快去订阅，然后你就可以知道说，就是为什么我很讶异平原哥年纪就是跟我想象中的不太一样，大家就知道为什么了。我真的以为是大学刚毕业没多久的，结果大家可以再自行去发掘一下。那我们就到这边喽，拜
1: 拜
0: 拜。
1: 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8点。
1: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暑期将至，享受假期，放松心情，但也别让诈骗集团有机可乘。无论是网络购物、游戏中奖，还是高薪兼职打工，请记住防诈三不原则：不听来源不明资讯，不加陌生群组，不用

0: 夜市网站，暑期兼职也要小心，千万别把存折网路银行密码交予他人，避免沦为诈骗车手。遇到可疑状况，请立刻停下动作，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文山第一分局关心您，祝大家有个安全快乐的假期。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2: 哎，李贺，
3: 你好。
4: Hello。
2: 哎 ，Hello， 午安。
4: 안녕，午安。
3: Hello， 午安。
2: Hello， 午安，由世新广播电台值班团队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4: 耶、yeah. ，Hello， 午安，让你不孤单，欢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雨佳。那今天是6月18号，现在是中午12点01分了。那在今天中午这一个小时的时间，我就是会在空中，然后还有世新广播电台那个 Hello 午安频道的直播和大家见面，然后和大家来聊聊天，分享一些我这些年在电台的回忆。因为今天真的有点感伤啦，就是应该就是我最后一次的 Hello 午安了，所以今天的 Hello 午安中午这一个小时就是和大家来分享我从大一啊到现在也大三了嘛，在电台所经历的一些事情这样子。那未来我还是会继续主持我的节目啦，我跟那个的控台等等会来玩一玩的庭轩，我们两个有午茶旋律的节目，就是未来是在七月开始的话，就是在礼拜三的下午5点是广播直播的形式播出，那大家也可以多多支持这样子。那就先和大家来分享，就是我当初进电台，我忘记我其实是在 IG 吗，还是学校的网站上面，就是看到有世新广播电台的招募资讯。那我是广播组的，就是广电系广播组。然后我就想说，诶，就是广电系广播组，你都是广播组了，还不进学校里面的校园电台，那是不是好像就感觉白念吗？也不是白念，就是感觉就是需要来一点更多的学习这样子。所以当初就有揪庭轩一起报名这样子，然后就看他有当初也是有分四大部门嘛，那我最后是录取的是创意行销部这样子，所以就从大一也待到了现在这样子，也是经过了一段很长的时间，然后这当中也是真的是学到很多，从那个小菜鸡就是刚进来啊，然后要背考核，然后还很认真做笔记的那个时候，到现在是变成刚刚要考核别的助理的老鸟了，就是对，很感慨这个时间。然后真的是明年就要毕业了，也是过得很快。那大一刚进来的时候，因为我是创意行销部，然后我和我的那个活动 partner 是蔡耀选、蔡逸轩，然后我们两个就是有一起筹办了端午节的活动。那明天6月19也是今年的端午节，那也先祝大家端午佳节愉快。那我们大一那时候是2024年嘛，然后端午节我们就是在那个文艺走廊进行摆摊，然后有玩一些端午节的那种游戏啊，拼字，然后还有一些上下对联的一些互动游戏，然后那时候还有做小香包，就是如果你有完成游戏的话会送那个手做的小香包，然后就是蛮可爱的。反正就是大一刚进来，然后就真的跟伙伴一起发想，然后一起真的完成执行这个端午节活动，就觉得哇很不可思议，而且还第一次主持。那个主持影片真的是大家不要去找，那时候尴尬到不行，那个真的是可怕的黑历史回忆。反正就是有和大家来分享，就台湾的粽子有分南部粽、北部粽，然后还有很多粽子的一些文化。对，那时候是大一啦，所以真的是一个很可怕很尴尬的黑历史。那端午节就是要吃粽子嘛，我自己是比较喜欢吃豆沙粽，豆沙粽就是甜甜的，然后外面是包那种白糯米嘛，对，我喜欢吃豆沙粽。然后如果是咸的话，因为我自己很不喜欢吃蛋黄，就我觉得蛋黄很干，然后会有点噎到的感觉，所以我吃如果是吃那种有蛋黄的粽子，咸的肉粽的话，我都会先把蛋黄就是分开，然后我一定都会把蛋黄吃完，就是吃茶叶蛋也是一样，就是先吃蛋黄，然后配很多水或是配汤，然后再好好来享受后面的料这样子。那不知道大家喜欢吃什么粽子，如果有看那个 Hello 午安 YouTube 的直播，也可以上那个 YouTube 留言

去留言和你分享，和我分享，就是你喜欢吃什么粽子。对，那应该就是没意外，应该就是真的是最后一次哈五了。对，卡机嘛，但是对我机买了，我机买，我就是要卡了。对，啊，你有一卡 CEO 这样子。对，那今天的哈喽午安这中午1小时的歌单都是选择，当时可能我当时进来是2024年，那我选的歌就会是2024那个期间发行的歌曲。这样就可以让大家听了那时候发行的歌曲，然后有点回到那个时候的回忆的这种感觉。那接下来第一首要和大家推荐的歌曲就是 ATEEZ 的《Empty Box》。那这首歌就是在2024年5月底发行的歌，然后也是当时正式我们进入团队啊，成为助理，然后准备要晋升为正式实习老鸟的那个时段发行的歌曲。那它就是一首悲伤的情歌。这样子，然后 empty box 嘛，就是在讲说我虽然说我那个分手，但我还是要认清现实，就是不得不分开，所以是首悲伤情歌。那一开头就先让大家来听听这首 ATEEZ 的 empty box。

不丹，欢迎回来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是雨佳。那刚刚听到的歌曲就是 ATEEZ 的 Empty Box 这一首歌曲。那今天的中午就是和

大家来回忆我在那些年在电台做过的事情，还有一些很棒的体验跟学习。那在2024年，其实也两年前了，两年前的12月，就是我们世新广播电台和 Hit FM 的校园联盟，就是有一个合作的机会。这机会真的是非常棒，就是有邀请到了那个创作的饶舌歌手披萨利，然后他来我们世新广播电台宣传他的赤子专辑。那时候访问披萨利的主持人也是蔡逸轩，那他是披萨利的忠实大粉丝，就是接下来披萨利在七月要开个人专场，他抢到，我忘记他跟我说他抢到那个哪一个序号了，反正就是很近的区域，然后他还有去租手机，就是到时候他在摇滚区一定是要认真看，反正他就是很喜欢披萨利的一个人就是蔡逸轩，然后他真的有机会我们跟那个披萨利一起合作嘛，那我们就可以跟他一起那个访问，然后也披萨利也是他从那时候也是算是刚发行自己的很多音乐，然后到现在慢慢披萨利也已经变成一个就是粉丝越来越多，然后每一场笑唱接好接满的一个厉害的歌手，那就是那一次就是一个很棒的经验，就是第一次跟校外的电台进行对接合作，然后整个流程啊制作就是也学到很多东西，然后加上其实见到歌手本人，就算就是可能平常很少听他的歌曲的人，你见到一个歌手就是偶像，你也会觉得哇好像很崇拜的那种感觉，所以就是世新广播电台在2024年年底的时候就有幸跟披萨利一起合作，那现在在世新广播电台 YouTube 也是可以找到那个访问的回放啦，那就是一个很棒的学习机会。接下来就是先推荐给大家披萨利的 4AM 这一首歌曲，那就是在讲说因为披萨利他这首歌是凌晨四点嘛，那就是在讲凌晨的四点啊，阳光照进来的时候，就是我又得换下我那个华丽的那一面，就是要回归平凡，所以他就是在歌手跟平凡人这两个身份之间不断切换，那就是一首很好听的歌曲，那也很开心就是当时我们跟披萨利合作过，然后他现在也是变得很有人气，然后大红大紫的一个歌手，所以就是很感谢有这个机会这样子。那我们接下来就先来听听这一首披萨利的 4AM 这一首好听的歌曲。

0: Hello，午安，让你不孤单，欢迎回来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那刚刚听到的歌曲就是披萨莉的 4AM，那就是在2024年底，披萨莉就是和我们世新电台合作，然后上来宣传我们的，来这边宣传他的专辑。那现在如果有看 Hello 午安 YouTube 直播的，就可以发现我身旁多了一位庭轩伙
1: Hello，
0: 伴，
1: 大家。
0: 对，他刚刚是在控台帮我，那现在也是跟我来聊聊，就是。当初就是我先揪他一起来面试世
1: 对，
0: 新广播电台
1: 没
0: 的，
1: 错没错。那时候想说，因为我们那时候是什么环节啊？那是什么校园博览会吗？然后社团博览会。然后那时候先经过看到就是广播电台的社团，然后我想说，有另外一个社团是那个校
0: 效
1: 广，
0: 果，
1: 对。然后我就想说，广播也我们都广播组了，那还要在那个，
0: 哪个？
1: 还要在校广，就是继续读广，就是继续做广播吗？这样子。
0: 它其实是不一样的。世新广播电台是校内实习的一个团。那反正我们最后就是来到这个世新广播电台最棒的地
1: 对，
0: 方
1: 对，就
0: 了。
1: 是这样因缘际会下，然后结果还是来了，然后结果没想到，虽然说好像跟学，就是我们已经是广播组了，虽然说好像跟学的，感觉会是一样，结果其实学了超级无敌多东西，就是不只是设备上面的方面，然后电台的运作
0: 然
1: 啊，
0: 后
1: 然
0: 其
1: 后
0: 实主
1: 做
0: 持、
1: 节
0: 经
1: 目，
0: 营、幕后、目
1: 对，
0: 前，然后剪辑，其实你各方面都会学习到，
1: 就如果
0: 真的
1: 说
0: 是
1: 没
0: 很
1: 有
0: 扎
1: 来到
0: 实
1: 电台
0: 的。
1: 的话，其实也很难有这个机会可以真的制作一个节目，然后真的是你在外面收音机打开来听得到的，诶。然
0: 对，
1: 后还有这种就是在荧幕前面就是讲话的机会，这都非常的难得。
0: 对，
1: 所
0: 然
1: 以真
0: 后，
1: 的就是要多争取啦。
0: 对啊，是，然后庭轩一开始加进来是。在工程部，但是之后有经过变革，所以转到行
1: 对，
0: 销部
1: 因为
0: 了。
1: 确实这是就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的影音组是被隶属在工程部底下，然后所以设备这些的也都是学，然后还有要拍摄。但是
0: 是。
1: 后来想了一下，其实影音组应该比较偏向行销的部分吧，所以呢，就是在那个去年的时候，然后就改革这样子，然后把影音组并到就是
0: 现
1: 行
0: 在
1: 销
0: 变成
1: 部
0: 行
1: 底
0: 销部
1: 下。
0: 数位内容组
1: 没
0: 了，
1: 错，没错。然
0: 对，
1: 后，在就是隔了一年之后，一样也有继续留在电台，然后也当了干部这样子。
0: 对啊，没想到就是当初是那个小菜鸟，然后现在也变成9月会去
1: 真
0: 帮忙那个
1: 的，
0: 校园社团博览会的人
1: 真
0: 了。
1: 的，
0: 然
1: 真
0: 后啊，
1: 的。
0: 就是之前跟我们公关活动组的那个宝宝们、伙伴们有聊到，他们说他对我印象都很深刻，
1: 为什
0: 因为
1: 么？
0: 在就是去年9月了嘛，那
1: 你
0: 时
1: 说在
0: 候
1: 那
0: 对
1: 个
0: 在
1: 博
0: 社
1: 览
0: 博，
1: 会
0: 我就是
1: 吗？
0: 个很激动啊，然后大家快来
1: 啊，
0: 快看，
1: 然
0: 然
1: 后
0: 后讲到喉咙都要烧瞎了，
1: 瑜伽都会直接指着人，然后就说："就是你那个衬衫的那个，你要不要来？我看你在那边看着哦，你是不是很有兴趣？来听一
0: 因
1: 下，
0: 为
1: 来
0: 好
1: 听
0: 像
1: 一下。
0: 通常其实我也会觉得，如果我一个人去逛市集、逛展览，我也会变得比较内向。如果没
1: 哦，
0: 有人
1: 你是
0: 陪，
1: 说，
0: 我可能也会不敢上前，就是询问或是不敢上前怎么样。我也知道说，可能大家一个人就会有点想看，可是又一个人走过去好像有点尴尬。
1: 所
0: 但
1: 以
0: 我也
1: 需
0: 会在
1: 要
0: 想
1: 热
0: 我，
1: 心
0: 对，
1: 招
0: 我的热
1: 呼。
0: 情其实会不会都吓到大
1: 大
0: 家？
1: 家想说，哦，原本想要有兴趣的，结果这个人这么疯狂，
0: 我
1: 我
0: 才
1: 还
0: 不
1: 是
0: 要了，
1: 快
0: 是
1: 跑
0: 吗？
1: 好了，快
0: 但
1: 跑
0: 我就
1: 好
0: 是
1: 了。
0: 展现我的热情这样子，而且我们那时候是在 LVS 世新大学的第一
1: 对，
0: 个进门后的摊位，
1: 对，没错，所以
0: 所
1: 真
0: 以
1: 的
0: 真
1: 就
0: 的
1: 是
0: 是
1: 一
0: 努
1: 进
0: 力
1: 来，
0: 招揽。
1: 就大家真的就可以看得
0: 对，
1: 到
0: 然后
1: 我
0: 在
1: 们
0: 那
1: 这
0: 边
1: 样
0: 的时
1: 子。
0: 候也是有做那个镜头，然后可以让大家打卡笔电，拍笔电自己打卡这样子，然后也
1: 对。
0: 可以让大家有麦克风体验那
1: 真
0: 个
1: 的在
0: 播
1: 广
0: 音，
1: 播的声
0: 对。
1: 音，然后也有就是我们的实习台长恩琪，还有把就是那个广播的讯号可以哦，然后我们可以就是 YouTube 直播到那个
0: Hello，午安
1: 对
0: 之类
1: Hello 午安，
0: 的。
1: 然后我们就可以边就是直播现在的画面，还有我们边讲话，就是在介绍一下说我们电台在做什么这样
0: 对
1: 子，
0: 对对，所以真的是。

0: 有很多人，就是有一些人真的是有印象，他们那时候有来过社团博览会、啊，然后真的现在有加入的人。
1: 嗯，
0: 啊，有些人是他们对我有印象啦。
1: 啊，对啊，
0: 因为真的是太热情了，
1: 因为而且你也看了很多人了，所以很难记得每一个人、啊。
0: 哦，是啦，真的
1: 对对
0: 真的、
1: 嗯，
0: 对，那就是很开心，就是未来思馨广播电台也是有更多的学弟妹，优秀的学弟妹陆续加入
1: 我们，对啊，就是、
0: 然后一起让思馨广播电台可以走下去，
1: 对，
0: 走得更长远。
1: 非常多团队哦，对不起，非常多团队的人这样子。
0: 嗯哼，没错、嗯、没错。那今天就是和大家分享我在电台做过的很多事情跟回忆，还有学习、
1: 嗯。
0: 那在去年呢、啊，就是思馨广播电台的 FN 调频的广播是3月26号生日，
1: 嗯，
0: 台庆。那去年是24岁的台庆，我们第一次使用了思馨大学的圆桌影音播客间
1: 啊，
0: 就是这是思馨大学一个新的影音相关的设备空间。
1: 对对对，原本那边是什么、啊？好像就是一个凉亭
0: 啊，因为现在学校盖太多东原本是个空地还是什么？
1: 就是一个凉亭、欸，好像就是日语沉浸园、
0: 哦，
1: 可是现在也还有，
0: 哦、对对对
1: 就是只是把它放进在圆桌里面。
0: 其实也忘记原本它那一块地方是什么东西嘞。
1: 对啊，好像没，好像应该就是一个凉亭吧，
0: 没有到很有印象。
1: 嗯、
0: 对、
1: 嗯，然后就重新整修，然后改成这样圆桌
0: 的形式。没错没错、
1: 嗯，
0: 那就是去年就是很有机会嘛，就刚好可以使用那个空间，然后一起庆祝 FN 的台庆生日、嗯，然后而且在圆桌影音播客间就是。学校人潮基本上都会经过那一条嘛、
1: 啊，
0: 要去学餐啊，要去新闻大楼、嗯，不管怎样，你走路很长就
1: 一定
0: 会经过那边。
1: 嗯，
0: 对，然后所以就是那一次活动真的是办得蛮大，然后很多同学前来玩，因为我们有用麦克风外放、
1: 哦、
0: 给大家听，
1: 一样也是直接招呼你过来，你过来这样子。
0: 对、嗯、啊，但是没有那么没礼貌，说你给我过来
1: 啦，
0: 嗯、
1: 不是
0: 啦，
1: 就是
0: 大家大家会误会，
1: 同学你是不是想要
0: 同学可以欢迎来看看、嗯、这样子的感觉，
1: 然后可以过来这边。我们有传情，是不是有什么话想跟别人说？这样子，
0: 对，
1: 对
0: 真的广播真的声音的力量很棒，就是很有温度啦。
1: 嗯，
0: 就是虽然说手写小卡可能也会有那种感觉，
1: 嗯、
0: 但是你真的用讲的，
1: 啊、
0: 用声音、嗯，透过声音的感受，真的是会让人觉得不一样。
1: 没错，没错。
0: 嗯，那在之前，就是原本思馨广播电台在我们大一进来，2024年那时候的那个思馨广播电台，那时候还是在广电大楼，
1: 啊、
0: 然后有自己在里面自己哦的读。那个录音室，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而且是要走广电大楼，只有一个很窄的小楼梯，
1: 有点陡的楼梯、
0: 就是
1: 嗯。
0: 哦，对，而且如果有人要下来，你要会车的时候，你要稍微看哦旁边一点点，
1: 对对对，靠近墙壁、
0: 嗯、
1: 贴着墙。
0: 对，那现在就是大二的人，应该也大二以下的都没有看过广电大楼了。
1: 其实我们也、
0: 就是、现在那一块，
1: 嗯，我们也很少去广电大楼，之前啦，很少往二。哦那个录音室以上爬，就我们顶多就只有用过广电大楼里面的录音室跟那个一楼的那个，
0: 就是思馨广播电台，然后还有一楼有一个那
1: 个一
0: 个
1: 表演小表演厅，忘记叫什么
0: 名字了，对对，忘记了、嗯，对，就是有一个小的空一个空间啦，
1: 对，可以表演
0: 的地方教室
1: 的
0: 感觉，
1: 嗯嗯嗯嗯
0: 对对对，然后思馨广播电台在那边也是有很久很久的历史，然后但是因为就是广电大楼拆掉了嘛，
1: 对，
0: 所以我们现在就搬来这边的那个。这个全媒体大楼，
1: 对，没错，
0: 然后也是设备升级，
1: 哦，
0: 对、
1: 啊，
0: 那时候的搬家，虽然我没有经历到协助搬家的这个过程，
1: 啊、对，
0: 但是那时候就是也是花了很多时间，然后我看他们有拍那个搬家记录小短片，
1: 嗯 嗯， 嗯，
0: 对，就看就觉得哇，好不容易，因为从广电大楼要走过来也是有一段距离，
1: 对，
0: 那如果要搭车，广电大楼也不是在新闻可以马上有公车站的
1: 地方，对啊，没办法，
0: 它就是一个中间点，
1: 而且你要搬着那么多东西搭公车站，好像也不
0: 对。
1: 方便，
0: 没错、
1: 嗯、
0: 没错，但反正我们就是辗转过来了，最后现在就是落脚在这个全媒体大楼，
1: 没错
0: 的2楼跟7楼，然后也是很多丰富的设备这样子、
1: 嗯嗯，
0: 然后现在电台啊，其实实习团队也是越来越多人壮大了，有时候其实我们在2楼办公室那边座位区，对，其实有时候板凳都快坐不下了，然后有些人要站着什么的，
1: 我们需要再去多买几张椅子
0: 啊，对，椅子、嗯、椅子，对，反正就是世新电台就是现在就是搬回来。来全媒体大楼，
1: 对，而且就是人变这么多、嗯，其实我们没有想要太，就是讲话没有太大声，可是每个人如果都在讲话的话，那真的是会有点
0: 太多嘴巴了，
1: 对
0: 对
1: 对。
0: 哦、嗯，然后其实有时候因为现在加入很多的伙伴们嘛，
1: 嗯、
0: 然后所以就会有时候可能不一定会记住大家每个人的名字，
1: 啊、真的真的。
0: 但是我觉得我还算是蛮会记名字的，
1: 我觉得我就是看过，我会知道说哦，这个人有印象，这个人有印象，可是脸跟名字会对不起来，就是对名字有印象，对人也有印象，但是我不知道说这个。这个人原来就是他哦，这样子。
0: 对对对、嗯，所以就是反正电台现在就是

0: 在这个全媒体大楼，一个很棒的地方。
1: 对啊，
0: 对，那那时候办台庆活动也是，就是可以更认识说电台，哇塞，原来经历过这么多的历史啊，然后也有去研究，然后调查学习一些就是电台以前做过的事情，
1: 对，没错，
0: 更认识电台了。那接下来啊，要推荐大家的是我很喜欢的韩团 Seventeen 的 Sounder 这一首歌，然后也就是在去年五月那个期间五月发行的一首歌，然后是他们出道十周年的专辑。Sounder 就是那个 Allo 啦
1: ，Allo
0: 那个
1: 大家会以为是 Allo 这一首歌叫 Allo， 但不是，是
0: 它叫 Sounder， 就是跟大家说我们可以一起嗨到天亮，谁也不想离开。那昨天晚上就是我们世新广播电台114学年度的送旧街115学年度的那个
1: 迎新，
0: 对，就是的聚餐餐会。
1: 对，
0: 那昨天我们吃完饭就是很开心，我们有三桌，然后最后也有一起拍大合照，留下很棒的回忆，
1: 算是吃得很开心。
0: 对，然后他们有某一些人有去续摊，
1: 哎呀，续摊
0: 去唱 KTV，
1: 我本来不知道，哎、欸，啊，就出来的时候，然后他们就说啊，不是要去吗？我就想说哈，什么？那我也要加一。
0: 哦，啊，你最后怎么回家？
1: 我跟那个蔡逸轩还有吴逸轩，我们一起坐计程车回家。
0: 哦，
1: 然后我们就是三个人挤一台，然后我跟蔡耀璇，就是那个蔡地乔耀璇的主持人蔡逸轩，然后我们就。一都是新庄人，所以我们就是都下在新庄，然后那个一根他是板桥，所以他就下在板桥。
0: 哦，原来原来，那还是蛮有精神的，看起来。
1: 有啦，虽然我洗好澡躺平的时候已经是3点多了。
0: 哇塞，那你这样几点起？
1: 我今天是8:09起床，还也是有睡一阵子。
0: 是啦是啦，
1: 所以也算是有精神啦，有精神。
0: 是，反正就是昨天晚上就是我们的送旧暨迎新餐会这样子，那也很开心。就是可以跟更多的伙伴啊、助理，还有我们的同学们都聊到天，然后更认识大家。
1: 啊、
0: 虽然说可能有些人会因为时间关系就没有参与到这一次的，对，但是未来还是有很多机会，大家可以彼此交流。
1: 对啊，而且就是虽然是助理，但是其实聊起天来也都跟朋友一样，就是很
0: 哦，对，其实我们也没有差几岁啦。
1: 对啊，
0: 广播可以跨越年龄，
1: 哎呦，
0: 那个威力是这样子吗？
1: 确实、哦，
0: 我们通过广播来连接我们的心。OK，那接下来就是来听这首 Seventeen 的 Sounder， 然后让大家体验这种动感心跳的速度。

0: 的感觉，对，然后这首歌要搭配着那个舞蹈，更会有那个心脏小鹿乱撞的感觉哦。
1: 没错没错、嗯、那刚刚我们在听歌的期间也是和助理聊天了，聊得非常开心、
0: 啊、
1: 那就是助理也有跟我说哦，他有印象，当时
0: 啊，他
1: 有
0: 啊、
1: 嗯、对啦，可能大家应该就对我很有印象嘛，因为讲话又很大声，然后眼睛又很大颗，
0: 对，眼睛又很大颗，盯着我看，
1: 然后又很有点
0: 可怕，我要过去吗？我要过去吗？可是他都这样看我了，我好像不得不这样子
1: 啊、哦，是有点这种感觉，嗯哼 嗯哼，
0: 然后所以大家就喜欢你了吗？
1: 哦，喜欢你
0: 耶。Okay.
1: 对啦，就是可能会对我印象有深刻，但是对对对，就想说、嗯、哎呦好像都蛮热情的，
0: 对啊，然后很活泼啊、嗯、是一个好亲近的那个学姐这样子，
1: 是是是，就是让大家应该也体验到蛮多的吧，因为其实平常很少人家里会真的有麦或是控台，如果是小大一的话、嗯、可能还没有在那么深入认识的时候、嗯、
0: 对啊，
1: 那来我们的这个那个叫什么博览会就可以看到
0: 小小的一个
1: 更吸引他们的感觉，
0: 对
1: 对。那接下来就是分享到去年的9月1号是我们 AN 的广播的台庆，然后去年的9月1号是67岁的台庆，
0: 嗯，
1: 那那一次啊我们就是又是我跟庭轩了、欸、现在这两位我们现在主持的搭档，然后我们那时候去年有来主持 AN 的台庆特别节目，对、嗯、也是在播客间进行直播，然后因为是 AN 是我们那个世新广播电台最早成立的那个频道，我们是先有 AM 才有 FM 的，然后是民国47年，
0: 嗯嗯，
1: 对，1958、
0: 嗯、
1: 所以我们的 IG 账号名称也就是 SHRS 下底线1958，也就
0: 是
1: 这个由来，对、嗯、才取名的、嗯、那还没有追踪我们的 IG、嗯、Instagram 的听众朋友们也都可以去 IG 搜寻 SHRS 下底线1958，
0: 对，壮大我们的粉丝数，
1: 对，没错没错、嗯、那真的是透过那一次啊，真的是透过就是直播我很更认识就是很多设备，然后老师还带我们进去那个文物室里面，
0: 对，因为我们搬
1: 家嘛，仔细讲解，
0: 对，所以就是把东西都放在文物室里面，
1: 是，
0: 对，所以就是把一些一箱一箱东西都拿出来翻一翻啊、
1: 嗯、
0: 然后就学习到了很多，
1: 对，
0: 所以以前就是还是那个类比的东西，
1: 嗯，然后现在已经慢慢的跟数位做结合了，
0: 对
1: 对，然后接下来未来世新广播电台的15学年度也会有更新的转变，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0: 啊、
1: 我可能不能先透露，对、
0: 啊、对，
1: 可能会不好意思，可能我透露了等等大家会哎
0: 尖叫、
1: 那个、对、
0: 那个、
1: 所以就是接下来7月1号啊，未来15学年度嘛，我们世新电台会有新的转变、嗯、
0: 对，
1: 一个让大家更棒的地方
0: 体验，对对
1: 对
0: 对
1: 对, 对、嗯、那大家就是持续关注我们电台，然后 FB 脸书也可以按赞世新广播电台，
0: 对，赞赞赞，然后
1: 对
0: 那个上岸也要多多去支持我们世新广播电台的节目们，
1: 没错没错、嗯、然后我也是透过就是去年才认真学习黑胶唱盘
0: 哦、
1: 欸、黑胶唱片
0: 那个
1: 机
0: 怎么使用、嗯、
1: 对对对，然后还有盘带，因为就是之后庭轩有买了一张自己喜欢的黑胶，
0: 对对对，然后就是这样也就可以因为这样的学习、所以呢我就有那个可以放在那个上面让它可以转这样子，
1: 对，就是真的学习到黑胶，就是因为现在大家可能很少，可能有些人会收集黑胶唱片，
0: 对，
1: 可是如果你要有那一台黑胶唱盘播放器的话，但现在好
0: 像就是比较便宜了啦，只是很大啊、
1: 哦、
0: 你要摆在就是有空地可以摆这样，
1: 是是是、嗯、没错没错，然后所以就是也是有认识到很多东西啦，接触到平常、
0: 啊、
1: 其实连我们这个那我们已经学那么久的人也很少会接触到的一些器材跟设备这样子、嗯、对，那然后去年呢、啊、我们每个学期的期末都会有我爱芳龄，那昨天的中午12点，昨天刚结束的是我爱芳龄深坑老街、
0: 嗯、
1: 那大家如果想要看直播回放的话也都可以去
0: 搜寻那个世新广播电台的 YouTube 可以去看，
1: 对，没错没错、嗯、然后在每个学期末都会有我爱芳龄的这个专案嘛，
0: 对，
1: 然后所以去年11月啊，那时候我是行销部长啦，
0: 对
1: 对，然后庭轩是实习副台
0: 长，
1: 然后还和我们实习台长恩琪、嗯、因为他的母校是在胡适国小，
0: 对，
1: 所以我们就促成了这一次的那个
0: 合作，
1: 茗茶秋好的合作，
0: 没错，
1: 就是这一次的芳龄主题就是来介绍这个茶叶相关的文化，
0: 对、嗯、就很酷耶、欸、一个国小，然后而且因为 那个我们的实习台长恩琪，他还不止就是母校是那个胡适国小而已，他也是那个小茶师的第一任的那个，
1: 没错，
0: 对对对，
1: 所以我们。

0: 在去年就是刚去那个采访，不是采访，谈合作的时候，就是
1: 嗯，
0: 起了
1: 试
0: 个
1: 了
0: 大
1: 一
0: 早。
1: 下那个品
0: 对，
1: 名的过程，
0: 是我们早上5点起来，然后准时抵达那边
1: 胡
0: 迎接
1: 适，
0: 他们
1: 对，
0: 小
1: 我
0: 茶
1: 们
0: 师的课程刚开始的时
1: 就
0: 候。
1: 搭着公车，然后奔波，然后到了
0: 对。
1: 那边，然后那个小学生们都非常有热，就很热情诶。
0: 嗯，
1: 然后他们就是在那个品名的过程中，也都是那个很棒的，然后就体验了，还可以配着饼干吃，所以他们这些小朋友，他们也都是算是蛮有上进心嘛，就是说还可以学习一些其他的才艺这样子，
0: 对，没错，没
1: 嗯。
0: 错，而且真的是透过这次我爱芳邻，然后我们才更了解到说，哇，原来泡茶是真的要有一段自己的过
1: 对，现
0: 程。
1: 在就手摇杯真的都是太那个普及了嘛，就是说我们太常喝手摇，好像都不太会说真的要泡茶，然后坐在那边喝着热热的茶，然后一
0: 嗯，
1: 开始而且一开始还不能讲话，不是说泡茶聊天，一开始是不讲话的，然后
0: 嗯，
1: 要到了吃茶时之后，我们才可以聊天，这样子是一
0: 对，
1: 个很有趣的体验
0: 嗯，
1: 吧，
0: 真的
1: 嗯。
0: 是只有透过这一次的合作，才知道真的原来有这么繁琐一套很标准的流程。
1: 嗯，没
0: 对，没
1: 错。
0: 错。然后啊，就是好消息，就是我们这一次我爱芳邻和胡适国小一起合作的茗茶 Chill 好的这个专案，我们就荣获了第4届的世新奖的影视制作类最佳影视企划奖。
1: 哇，好
0: 然
1: 消
0: 后当
1: 息，好
0: 时
1: 消
0: 对我
1: 息！
0: 和庭轩那天颁奖典礼，因为我们就没有过去，所以我们都是在那个，
1: 我们刚好都在有考核。
0: 对对
1: 对，
0: 对。
1: 我们都有事情要做，所以呢，我们就都留在电台。然后我们是在二楼的值班桌。然后，
0: 是，
1: 因为我们也有另外一个伙伴也是留在电台，他也是需要考核，所
0: 没
1: 以
0: 错
1: 呢，
0: 没
1: 他也是
0: 错，
1: 就是跟着现场的伙伴们视讯，然后去看说就是有没有那个
0: 得
1: 得
0: 奖。
1: 奖这
0: 然
1: 样。
0: 后，所以我们一听到说我们得奖的当下，我们两个是
1: 直接
0: 尖叫。
1: 吓呆，我说哈，然后我就，然后雨佳，因为我是讲着电话，然后呢，我就说哈。然后我说："我爱芳邻得奖了，这样子。"然后雨佳就
0: 嗯。
1: 尖叫："哈，我老师，我们得奖了，这样子。"然后我们就跟老师
0: 对，
1: 抱在一
0: 对，老
1: 起，
0: 师就抱在一
1: 嗯
0: 起，
1: 嗯，
0: 超可爱的。老师也是很惊喜，所以我们就是自己在电台开了个小趴。
1: 对，我们就在那边超嗨，这样 子，
0: 对对
1: 嗯。
0: 对对对，没错。然后也是一个很棒的经验，就是觉得说，哇塞，真的我们的苦尽甘来的感觉吗？我们那么多努力，哇，真的得
1: 有
0: 奖了，然后也很
1: 对。
0: 开心。所有有胡适国小，还有所有有协助过这一次我爱芳邻的所有实习团队
1: 嗯，
0: 以
1: 没
0: 及老师
1: 错，
0: 们，
1: 对，
0: 对。
1: 真的就是很棒，真的是得了这个奖，觉得很惊喜，然后也希望我们未来可以再更努力呀、啊，在我爱
0: 真
1: 芳邻，或者
0: 的，
1: 是以后说不定可以制作出一些其他的企划之类的，也是都可以得奖，
0: 嗯，没错没错。然后，而且那时候去年11月其实是我们很忙碌的期间，因为我们那时候是大三上，
1: 对，然后期
0: 对，
1: 末嘛，就是每个学期的期末，真的都是超级无敌忙碌的，然后还要就是来做这个企
0: 嗯。
1: 划，对，所以真的是所有事情都交织在一起，
0: 对，然后我们那时候还有一个就是广播深度报道的课程，还要去采访一个体育选手。
1: 对哦，那天真的是极限呢，就是早上的时
0: 对。
1: 候先去找胡适国小，然后呢，就是还跟着那个我们恩琪一起回来，然后开了一个干部会议之后呢，我们再杀去做我们这个广播深度报道的这个采访，
0: 是。
1: 所以那天真的是超级无敌
0: 早
1: 极
0: 起，
1: 限，
0: 然后奔波了很多地方，跨越了台北市、新北市
1: 桃
0: 跟，
1: 园市，我们最后到了体育大学嘛，
0: 然
1: 所以
0: 后
1: 我
0: 还
1: 们还对
0: 对，
1: 啊，真的是好极限哦。那天因为那天这样下来嘛，然后很累，结果到了下学期哦，我们完全忘记这2件事发生在同一天。我们那天聊一聊，才发现说啊，什么？原来真的是同一天
0: 对，因为
1: 哦。
0: 那个时期，我们真的是经历了很多，就是电台的专案。然后加上另外我们的午茶旋律这一档节目，
1: 对。
0: 有因缘机会下，就是有个合作机会，也邀请到了 Sabrina 胡寻武
1: 啊，
0: 这一
1: 也是
0: 位
1: 刚好
0: 创
1: 在
0: 作
1: 这个
0: 歌
1: 时
0: 手。
1: 间，
0: 对，所以那2周我们就是很认真又准备访纲，然后还有我爱芳邻的专案要不断的推进前进，
1: 对，没
0: 然后
1: 错。
0: 还有加上我们要去采访我们的体育
1: 作
0: 选
1: 业，
0: 手，
1: 对对
0: 对。
1: 对，然后各种采访跟那个就是要去填，算这算填掉一种 嘛，就是去体验
0: 合作接洽，
1: 对对对，所以那真的是那一段时间好忙哦，
0: 真的。
1: 但我们也是走过来了，
0: 对，然后也有很多收获。那就像是我们那个课程。

0: 去采访的体育选手，我们之后也有把报道重新整理，然后去报了这个教育广播电台的广播金声奖。
1: 对，
0: 就是我们就是自己，
1: 它不只是一个作业而已，它也可以就是一石二鸟，那个一肉多吃，
0: 是啊，是啊，
1: 把它用的就是更多用途这样子。
0: 对，那就是我们有报了两个的不同的奖项，那到时候就是不管有没有入围，我觉得在制作金声奖，然后不断反复修改啊，还有撰写企划书，这段过程中也是成长很多，学习很多，
1: 真的是修很久耶，从大三开始，然后就一直
0: 哦，真的对，
1: 就一直在做金声奖，然后一直到。就是上个礼拜吗？还是上上礼拜？
0: 上上礼拜我们把报名交出去了。
1: 对，真的就是完全结束，然后哇，这个东西终于做完了的这种感觉。
0: 对，真的，那也辛苦我们的后制剪辑庭轩呐，
1: 你家也很辛苦。
0: 对，好，一起辛苦，
1: 好，一起辛苦，
0: 对，一起努力过来了这一次的经验，这样子。那真的是透过这段时间，我们真的学到很多啦，不管是在电台啊，然后在广播、在主持方面，都有成长很多。
1: 真的，真的。
0: 那接下来和大家分享的歌。曲是 Sabrina 胡寻武的《成长痛》这一首歌，就是收录在他去年的时候发行的那个《花皮》那张专辑当中的歌曲。对，就是在描述说长大，每个人成长的过程中一定会经历过痛苦，然后可能会受着伤。
1: 对啊，
0: 对，但是你这首歌就是告诉你说，你允许受伤，你可以带着这些伤痛一起前进，一起成长，然后
1: 这些就是会有成长的那个痕迹啦。
0: 对，而且你就是要经历过成长痛啊，长高的时候脚会痛啊，可能会酸，然后才会真的长高。
1: 是哦，
0: 对，你可能没有，是吧？
1: 是哦，
0: 哎，就是长高的时候，是不是脚会有点酸酸的，
1: 有点痛痛的？
0: 对对，反正就是不管你在什么过程，一定会经过成长痛嘛，就算掉牙齿也会啦。
1: 啊，对啊，对啊，对啊，对，
0: 以前掉牙。
1: 我
0: 也会啊，是是是，就是掉牙齿要摇的时候，我也会很怕、欸。但是其实它已经是快松脱了。
1: 我都会一直忍不住去舔，然后那个牙齿掉下来的时候，那个洞我也是一直喜欢舔它。
0: 哦，对对对，但就是舔它，然后它其实很快过，隔天好像就没有血的味道了
1: 啊。对对对，
0: 对，所以也是成长会经历，一定大家都会掉牙齿啦。
1: 对，各种成长的经历，不管是真的是生理上的成长、然后还有心理上的过了什么坎啊，或者是什么经历一段爱情，然后结束，这种成长也是一种成长痛。
0: 对对对，没错。那我爱芳龄啊，就是我们在世新广播电台的频道也有一个播放清单，那就有收集了我们所有历年来的我爱芳龄。
1: 对，
0: 像是在去年的六月嘛，我们也有去动物园
1: 啊。对对对，动物园。
0: 对，那时候是很热，因为我们两个也是直播作战小队，
1: 我们是外派记者，我们是外派记者的那个幕后团队。
0: 对，协助他们，然后帮大家吹吹电风扇啊，喷那个沁凉的那个、
1: 啊、
0: 对，还有那个透心凉的那个防什么清凉喷雾，
1: 我觉得那个喷的好热哦，我不知道为什么，
0: 没有到刺热了，是吗？
1: 对对对对，有这种感觉。
0: 对，所以就是如果想要更了解我们我爱芳龄这一档和在地有关的节目的话，就可以去他那个世新广播电台的
1: YouTube 那个播放清单就可以去看。
0: 对，所以我们也是不断我爱芳龄，不断的去到各个地方，然后不断的学习到更多东西。
1: 真的，这跟这些就是不管是昨天的深坑里里。
0: 是，
1: 然后还有之前的动物园啊，或者是我那个胡氏国小，这些真的都是会学习到不一样的事情。
0: 真的是我爱芳龄这样子，
1: 爱爱爱，
0: 对对对，然后也很开心，就是可以透过这些，然后更认识我们可能平常不会去到的地方。
1: 没错，
0: 对，那接下来就是和大家来推荐这首 Sabrina 胡寻武的《成长痛》，那也希望大家在成长的过程中可以不断把这些痛苦可能化成养分啊，化成一个成长的经历。对，就是不要觉得很痛啦，你痛了才会成长，你伤口总会愈合的。对，这也是他专辑的这种理念。
1: 那、
0: 大家有兴趣也可以去听武侠旋律第22集，是我们访问 Sabrina 的那一集。
1: 没错没错，
0: 很紧张，但是他是个很好聊的人，
1: 真的
0: 也很漂亮，
1: 也让我们放下
0: 人美心善。
1: 对啊，放下心里的大石头。
0: 对，那接下来就一起来听听这首 Sabrina 胡寻武的《成长痛》。

0: 欢迎回来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是瑜伽，
1: 我是庭轩。
0: 没错，刚刚听到的就是 Sabrina 胡旬武的《成长痛》这一首歌曲。那接下来就是陆续，然后我们也到了今年了嘛，电台也做过了很多的事情，然后今年
1: 也是不断有更多的企划，
0: 对
1: 啊，这些。
0: 那今年就是在我们上半年那个也有邀请了很不是来邀请，就是加入了很多新的助理
1: 啊，对，就是很多助理们来面试啊，然后进入正式成为实习团队助理的一职之后呢，也要陆续的上课，然后跟班，然后我们也要学习更多这样子。
0: 没错没错。然后在今年就是和了助理们一起办理我们今年的 FM 25岁的台庆活动。那这次活动就是有我们的助理詹文，他有带了一台非常可爱的扭蛋机来。
1: 对。
0: 然后扭蛋机就是有我们有准备了一些小礼物，然后还有一些广播相关的问答跟大家一起互动这样子，所以那时候是在那个首尔楼旁边的广场，然后也是有和大家一起互动啊，然后也让可能不认识世新广播电台的学生师生们都更了解广播还有电台在做什么，以及广播相关的一些内容跟一些事情。
1: 对啊，而且那边是在学餐旁边，所以真的是也是人来
0: 人
1: 往，人
0: 潮很多，还遇到我的通识课的法文老师，
1: 然后
0: 我跟他讲英文，
1: 没办法，法文太难了。那个扭蛋机的发文，不会，
0: 不会，对，然后所以就是透过了这一次的台庆，就是有让助理们也学习到了一些他们如何在办理活动啊，然后还有摆摊，还有一切规划上面，就是他们也成长了很多东西。
1: 嗯，没错，没错，
0: 对，没错。那今天这一集啊，就是雨佳最后一次的 Hello 午安主持了，接下来就来到感伤的情节了吗？
1: 那我要哭了吗？我要准备一下卫生纸
0: 了。不会啦，哦，我这边有，没关系，就是、
1: okay.
0: 对。就是从我大一啊，然后一直到现在嘛，就是也差不多待了快要3年了，2年半了吧。
1: 对啊，因为我们就从大一真的是

0: 待好待
1: 对啊，
0: 满。
1: 庭轩其实就是我的那个大学好伙伴，
0: 嗯、
1: 我们两个都一直黏在一起。
0: 我们连老师啊，嗯、就是其他课的老师，他都会忍不住说：“你们两个好像都形影不离。”
1: 因为我们对，真的，我现在有点感动。嗯、对，就是因为我们两个都是不管什么课，然后都会几乎在一起。然后除了可能通识课，当然不会选到一起啦。
0: 有啊，我们今年也是有通识课选到一起。哦欸
1: 对，你在里面是累吗？嗯、
0: 有点犯累耶，
1: 搞得我也很想哭。对，那反正就是，我们刚才在想说，那个我们会不会哭？又不是要毕业。
0: 对啊，又还没有毕业。其实啊，我们还有要继续待在电台。
1: 对啊，
0: 我有啦啊，我们还有要做节目啊。其实根本就不用哭，只是说以后不会再 Hello 午安，你可以上我的 Hello 午安，
1: 哦、
0: 如果你想要的话。
1: 哦、可以。嗯，对，那就是对，但是我还是会有个人的规划。我觉得好笑、哦。
0: 然后结果你。讲着讲着，然后就说好了、啊，但其实大家我要留下来，我要留下来，有吗？
1: 没有了，对不起老师，但就是很感谢，就是从大一进来嘛，认识妮可姐跟二马姐，哦，可以跟大家偷偷说，其实我刚当时一进来，然后我其实有点分不清楚妮可姐跟二马姐，
0: 真的假的？
1: 因为我觉得他们两个老师都长得很。像吗？
0: 有吗？我觉得老师长得还不没有到很像啊。我不是说，我是说两个老师长得不像，就是说我以为你是分不出来哪个叫二门老师，哪个叫尼克老师。
1: 哦、对，我会耶，当时大一刚进来的时候。
0: 哦，原来如此。
1: 对对对，嗯。但是现在都绝对分得清楚。对对对，但就是感谢老师，就是这一段时间的照顾还有关心。
0: 非常感谢老师。
1: 对，然后还有那个112的行销部长，那时候是景云学姐。
0: 啊、学姐。
1: 对，
0: 嗯。把这一段，
1: 对对对，哦，剪给
0: 他，
1: 对，他也是给我很多学习的机会，然后也带我、嗯，就是那时候我也是大一加进来嘛，然后他是、嗯、虽然他是很认真，所以那时候要考核会觉得有点害怕、哦、
0: 啊，对，而且景云学真的是很认真，因为行销部部长之前在那个年度就是他有、嗯、原本他是另外一个学姐、哦，然后他有个人的规划，所以他就先就是离开，所以是景云学姐她是那个实习副台长，然后身兼行销部部长、
1: 哦，而且那时候我们还没有那个值班宝典现电子版哦、嗯，现在的助理们真的很幸福，就是会有电子版的值班宝典。然后我们以前是只有印一个手册，然后可以那个自己做笔记。嗯、我真的是做到，我还自己加纸上去，然后钉在一起。
0: 真的。然后我在考试的时候，我都会偷雨佳的来看，稍微看一下。
1: 现在好像还留着在我这边文昌区的家。
0: 那你要不要裱框起来？
1: 啊、裱框起来。
0: 对
1: 啊，
0: 嗯。
1: 那反正今天就是和大家聊，我原本想说我不会哭欸，看你哭我就想哭。
0: 没有，我犯稍微犯累，我就泪点比较低呀、
1: 啊。嗯嗯，对。那
0: 然后昨天又喝一点。
1: 哦，昨天我没有啦，我不敢乱喝酒这样子、嗯。对，那反正就是很感谢，就是这段期间世新广播电台照顾。但我接下来还会有午茶旋律啦，每周三下午五点。
0: 其实不是真的完全离开、
1: 哦。对啦对啦对、嗯，但是就是行销部，就是很感谢行销部。然后还有电台实习团队这样子，嗯，对，然后还有我们很棒的詹文伙伴，他刚刚有留言，詹文爱你，对，就是我们的活动宝宝这样子，嗯，那就是很开心，就是也希望助理们在未来在电台可以学到更多他们所想要学的东西，
0: 真的真的，
1: 对，然后真的是电台真的是一个让你可以无限发想你的创意，然后你有想做的事情也都可以去做，
0: 对、
1: 嗯，就不要害怕、嗯，然后我们都可以不断讨论，然后一起成长，让世新广播电台越来越好这样子。
0: 嗯，
1: 那最后也要感谢我们现在站在外面的实习副台长、实习台长，
0: 说错了，
1: 实习台长恩琪，就是很感谢他。他就是从大一进来，然后一路就是算是行销部很坚强的后盾，
0: 真的，
1: 他真的帮了行销部很多的事情这样子、嗯，然后也很感谢恩琪。那接下来我们未来也会一起做毕业制作啦，还有跟实习副台长之琪还有庭轩，对，我们也会拍 YouTube 这样子，所以
0: 大家
1: 未来还会见面。
0: 哦、
1: 对、嗯、，IG 搜寻 NOTYET， 那
0: 不小心推顺便推销一下自己这样子。
1: 对，所以最后就是和大家分享翠乐团的《年少的我们永远轻狂》的这一首歌曲，那就是希望大家不管在未来的道路上啊，你要可能出社会啊，或是要成长啊，或是要有自己的发展实习什么，不管是任何道路都可以，希望大家一切顺利，
0: 没错，
1: 然后所有的成长就会变成你未来更棒的那个前进的动力这样子，
0: 对，
1: 还有更多的养分，对、嗯，那也谢谢世新广播电台，然后我是雨佳。
0: 未来、
1: 啊、你是庭轩
0: 哦，我是庭轩、哦。未来那个雨佳会在庭轩的哈鲁上面出现。
1: 对，那雨佳最后一次哈鲁午安就跟大家说再见。那明天是端午节，一样大家去 AM 729 FM 88.1也可以收听到哈鲁午安哦。
0: 没错没错。
1: 那我们就未来再见，拜拜。
0: 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9点。
1: 生命中不同的时刻，不同的心情，一直都有世新电台的音乐陪着我。AM729FM88.1，世新广播电台，最懂我的心。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FM88.1，让您开机。

안녕하세요. Live K-pop going on. 안녕하세요，大家好啊，欢迎来到 Live K-pop going on 的第48集，我是主持人小五。那么从现在开始呢，我们每周都会一起打开韩流生活的这本日记。不管你是死忠追星族，还是刚入坑的新粉，又或者只是刚好对韩剧或韩国音乐有点兴趣，这个节目都非常欢迎你。呜呼，大家欢迎来到我们的第48集啦。那相信各位在听我们电台的听众朋友，如果是学生的话，也快要迎来你们的暑假了吧，恭喜呀。小我呢，最近也是终于结束了这个非常就是沉痛并且痛苦的这个学生的这个我们期末周都会经历过的做的报告啊，还有考试等等等的。因为我是广电系的嘛，那最近就是在忙期末的要剪一个节目出来。那因为我是剪辑嘛，所以剪的这个节目的这个风格呢，我就很常去参考一些看的一些韩综。对，我最近很喜欢看一些比如说 idol 们自制的韩综内容，或者是一些网络的一些综艺，像是 Workdoll 啊，或者是 Learnway 啊，就是一些我觉得很多网络自制的那种综艺都很好看，就虽然很明显的跟一般的那种大众性的那种很正式的戏剧非戏剧的那种节目是规格还是不太一样的，但是就是很有趣，就是觉得我看得很开心，所以最近也很迷恋这种剪辑的手法跟方式，就把它拿来在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来进行一个剪辑方式。所以这几天就是一直在疯狂的刷那些网络综艺，然后把那些的手法啊，还有一些常用的音效啊，一些剪辑的方式啊，还有一些画面的感觉啊，全部都印在我脑海里面。现在就是剪完片之后，最近那些网综都不太想看了，就有点 PTSD 了，有一种职业习惯的病啦。那还有就是之前大家知道那个威神 V 的那个队长，之前我在直播的时候说过。VV 的综艺呢，就是他们的剪辑呢只剩下一个人了，就那一个剪辑的姐姐要负责他们非常多的综艺的内容，或者是一些自制的一些需要经过剪辑的东西，全部都只有那一个姐姐在做，然后所以粉丝们都要等很久，然后那位剪辑姐姐的压力也很大。我自己那时候看了就觉得好心疼啊，就是只有剪过东西这种综艺，或者是处理过这种大量的多机的这种内容的人才知道说那是有多么痛苦，还有需要花很多心力在制作的这个心力的一个作品哦。所以就觉得哇，真的很不容易，非常的心疼。那希望大家如果以后看到一些你们 idol 的自制综艺然后比较晚一点点出来，或者是有一些状况发生的话，就希望大家可以带着比较体贴或者是一种感谢的心态在收看，因为幕后制作也是非常不容易的。那最近上礼拜六不是那个 KKBOX 的演唱，就是听盘的感觉，很多艺人来小巨蛋开场。那我们 Long Shot 有去，我没有去看，我没有去听，非常的难过。但我姐姐有到现场去听和看，然后就觉得现场真的很不错。那我在 Thread 上是滑了很多可能不是为了 Long Shot 去看的这个观众朋友们，但是被 Long Shot 的表演所吸引到。对，常常在我们的河道上刷到，所以在那个 FB 的交易社团里面也很常看到有一些新粉然后来说要收龙耍周边小卡等等的，就觉得好开心好欣慰。那我最近我买的那个他们的第二张 mixtape 的那一张也到了 For Show 那张 For Show Boys 那张，好开心哦，就是而且很特别，可以从这个他们龙耍的专辑里面拆出社长的小卡，这是一个非常神奇的体验。就大家知道社长自从退团了之后就很难体验到这种小卡的感觉了，所以就觉得果然升龙就是推出龙社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这个男团梦。

吗？开个玩笑，最近不是社群上也是吵得有点凶嘛，因为大家有些粉丝会抱怨说社长跟 Longshot 的捆绑太严重，然后什么巡回表演也要带着他们什么之类的。但我个人觉得粉丝还是多加珍惜吧，毕竟没有社长就没有 Longshot，而且 Longshot 那种现在这么大的声量，还有好的音乐制作跟规格，我觉得很大的一部分都是要归功于社长的托举的。所以，粉丝也不用那么早开炮，或者是，去呛他们的生父母。就是我觉得龙少他们自己应该是非常感恩和就是有抓住这个机会的。那就不用说什么社长过于黏着他们，反正是社长的粉丝才要去抱怨龙少吧。就是因为我看社长的 IG 几乎全部发的都是龙少的，连头贴还有那个 IG 不都会留一些字界嘛，那边打好像都是那个我们龙沙的东西，我就觉得，如果我是单个社长的 solo 粉的话，我应该看多了会觉得不爽吧。结果没想到我们有些不理智的刷题会去骂社长，我觉得就觉得很神奇这样子。那这就是大概是这一周会，我个人就是经历的比较多的跟 K-pop 有关的事情。那么我们接下来就话不多说，马上进入到我们第一个单元 Live K 记事吧，Go Go Go！Hello，大家，欢迎来到我们第一个单元 Live K 记事啦。那么，首先要跟各位介绍的就是这一周所有回归的 K-pop 团体跟他们的主打歌曲。那没错，到了我们2026年的6月，已经到年中了哦，年中的6月中旬，已经还是有非常多的这个团体在推出新歌哦，不知道我们新的年歌会不会就诞生在这一月呢？那像是之前呢，像上个礼拜、上上礼拜有很多想讲的内容就是比较丰富一点，所以我们第一个单元就有点小小的被压缩到了，没有一个机会跟大家介绍一些很好听的歌，像是之前不是很多很有名的团体回归，像是 aespa 啊、Itzy 啊，还有 Boy Next Door 啊，他们都以非常好听的歌曲回归了。那还有一些我之前没有介绍过，但是我后来去听发现，诶，很好听，然后没有跟大家有机会介绍到的歌曲，都觉得有点可惜。那等下会有很多组不同的艺人团体，男团、女团，他们带来的也是很不错的歌曲要给大家来介绍，希望大家能够好好享受这一次的我们 K-pop 团体带来的一个回归的盛宴哦。那么，首先第一组回归的就是由我们 LISRAFIM 还有 ILY 跟 KSI 一起合作推出的这一首歌《Iconic by Mistake》。那这首歌呢，是在2026年的6月12号下午1点全球同步发行的合作单曲。那并且是在6月10号抢先公开了这个 MV 哦。那么这一首《Iconic by Mistake》是一首结合了重低音 trap 节奏，还有前卫流行的跨国合作单曲哟、哦。那这首歌呢，是特别的邀请到了 Justin，还有一些国际知名的团队操刀。那主要是以黑粉的攻击，反而转化为强大的能量，作为一个比喻，透过幽默自信的歌词反击网络恶评。那官方呢，形容这首歌拥有极具中毒性的反差 hook，还有充满狂野能量的舞台张力哦。那虽然不是成员们亲自去进行作词，但是跨越了 LISRAFIM、ILY 还有 KSI 三团的声线特质，将他们各自的风格、还有这个爆发力、还有舞蹈呢，完美的融合在一起。那整体的氛围呢，是比较偏向于美式的那种比较酷飒、比较那种哈。Yeah, girl is queen 那种感觉，有表达出他们这个 Z 时代才有的宣泄的风格哦。那这也算是 HYBE 第一次推出就是跨团合作的歌曲吧。那好像这一次女团推出之后，也有很多人在问会不会有男团版的，但男团版不太可能出现，原因就是第一就是人太多了，太吵了，再来是有些团体现在可能有些人在当兵啊，或者是有些人在巡回就。人多就很难凑齐嘛，就非常的神奇。对，那不然的话，其实以 HYBE 的男团的资源还有这个阵容来看，是非常非常豪华的哦。那他们这一次

次的回归呢，是也不讲回归嘛，特别合作单曲呢的 MV 在 YouTube 公开之后，不到24小时就突破了1000万次的观看哦，非常厉害，而且直接空降全球的发烧影片哦。那音源发行第一个小时也是冲上了实时榜的前3名，并且在全球多个国家的综合单曲榜都夺冠了哦，非常厉害。作为 HYBE 家族史前无力的这个史无前例的三团联合特别单曲，也是创下了全球数位下载还有串流的全新里程碑哦，非常非常厉害。很多网友都觉得哇，这个联动也是非常的疯狂哦，三个团的音色很意外的蛮和谐的， MV 也是很有这个质感跟 HYBE 的感觉，黑乌鸦还有黑粉的概念也是很讽刺，所以就觉得哦，因为你们的恨我不小心成为了传奇的这种歌词态度实在是很有意思这样子。那这次呢合作是打破了传统的 K-pop 团体间的壁垒，不仅是我们 BLIFT 啊 SOS MUSIC 啊还有 COFFIN 的这个首度的跨国战略 联手的策略哦，更是强化了三个团体在国际市场上的全球化的音乐色彩哦。那也是期待好不好，未来可能像是 JYP 啊或是一些小公司啊，或是有没有机会看到男团版的这种合作歌曲可以出现呢，可以让我们粉丝好好期待一下啦。好的，那么下一个回归的团体呢是来自于我们 SN 旗下的男团 RIZE，他们在2026年的6月15号韩国时间下午6点钟正式发行第二张迷你专辑 2， 还有他们的主打歌 Do Your Dance。那么这一首歌曲 Do Your Dance 呢，没错，就是你光听到它的名字你就大家可以预想得到不会是什么抒情的歌曲啦。那它是一首融合了 hiphop 还有电子流行元素的快节奏的舞曲哦。他们以强烈的distortion 的808 bass 还有搭配极具洗脑感的副歌作为他们的亮点哦。那歌曲呢是传达了自由奔放的宣言，做出你自己的舞蹈，按照自己的节奏前进，不要过度在意他人的眼光。那引发大众热议还有讨论的是呢，他们这次的歌词是由 Epi High 的成员 Tabo 的女儿 Haru 单独创作的，非常厉害哦。在很多人的这个印象里面 Haru 还是小孩子啊，结果没有想到已经可以成长为帮我们这种大势的男团作词的这种 作词家了哦，真的是有继承到爸爸的音乐基因啊，非常厉害。那 SN 是透露说，这是透过内部的盲选机制评审，在不知道创作者身份的情况下，完全是由他们的实力而被采用的歌词哦。哈鲁真的是太厉害了。那官方形容这是一首唤醒舞蹈多巴胺的歌曲。成员 Anton 也提到说，歌词中的 Like a Pro 展现出了真正享受过程、克服困难的专业态度。那迷你专辑2呢发行首日就展现他们 RIZE 非常强的统治力哦，实体专辑首日的销售量便惊人的突破了91万张，非常非常厉害哦。那韩国论坛还有我们那个社群平台 Thread 啊都很炸裂的，就是很多网友就留言说哈鲁居然已经长大到可以帮 SM 顶流男团写主打歌词，而且写得很好，而且这次的副歌跟舞蹈也是会让人就是很有跟着他们舞蹈动的感觉，而且那个好像手臂垂下，我忘记那段舞蹈长什么样，但是反正就是非常贴合这个舞蹈给还有歌曲给人的感觉，然后也很符合 RIZE 给人的这个舞蹈好的印象。好的，那么下一个回归的团体呢是来自我们女团 Stacy 的歌曲 To Love。 那么这首歌呢是在2026年的6月16号韩国时间下午6点正式发行，那这也是他们的第六张单曲专辑，并同步公开了当天同步公开了主打歌。那这首 To Love 呢是一首充满这个清爽空气感还有电子律动的夏日清凉电子流行舞曲哦。那专辑名称呢是巧妙结合了数字 2 还有单字 love， 象征着你和我之间的爱情，传达出勇敢向爱前进充满悸动的讯息哟。那这是 Stacy 暌约大概11个月回归的作品哦。那他们的公司啊官方释出的概念照中呢，成员们是以网球场作为一个背景，
打造出潮流的杂志风格，将属于他们的 Taste Fresh 就是青少年的

清新魅力再度升级，为我们这个夏日呢注入了清爽的能量。那发行后也是迅速攻占了非常多的排行榜的实时前十名，并在韩国各大主流音乐榜持续稳步攀升哦。那单曲专辑在发售几就是第一天呢，就在全球多个地区的 Apple Music 的创流音乐排行榜呢名列前茅，也是保持着他们的水准哦。那网友是纷纷留言说，哇，夏天果然还是要听 Stacy 啊，这种非常清爽的夏日神曲啊，就是非常适合他们。网球场的概念是非常的漂亮，很适合他们，充满青春活力的视觉氛围。而且副歌的高音和由石恩还有润完美消化，听着下来就是觉得整个人都亮了起来呢。那这次回归呢，是成功承接还有升华了 Stacy 标志性的健康活力路线哦。透过精致的夏日视觉，还有丰富的音乐性，再次稳固了 Stacy 作为 K-pop 夏日清爽女团的代表性地位哦。那么刚好讲到这边，也来到了我们节目的上半场，要给大家播音乐休息一下的时间。那这么刚好，我们就来给大家听一下这一首来自于我们 Stacy 的 True Love。在歌曲之后，大家也不要忘记回来继续收听我们的电台节目哦。

0: 生命总有起伏，但从不停下他的脚步。好在总有音乐，让一路风景多了旋律的陪伴。AM729FM88.1 世新广播电台，让你听见最美好的音乐风景。
1: 好的，大家欢迎回到我们 Live K-pop。

王一浪的节目。那接下来呢，要继续为各位来介绍本周所有回归的团体艺人，还有他们的主打歌曲哦。那么接下来介绍的呢，是来自于我们女团 G IDOL， 他们在6月15号韩国时间下午6点全网上架的第9张 mini 专辑 We Made 的抢先先行曲 Crow 的 MV， 还有数位音源呢。那这首 Crow 呢，是一首带有强烈暗黑且前卫的华丽摇滚还有重低音的 band cell 歌曲。那官方表示呢，这首歌其实早于今年2月的世界首演首尔场呢，率先就已经进行了一个局部的曝光哦。那歌曲呢，是以过往被视为不幸象征的黑乌鸦作为一个意象，还有他们这次的一个主要的主题跟比喻，描述呢在泥泞的逆境还有偏见中，他们不靠人脉，凭借自己本身钢铁般的实力振翅高飞的野心宣言哦。那歌曲呢一样是由我们队长小娟亲自一手包办作词作曲还有全曲的制作哦，延续了 IDOL 他们招牌的这个一个自白还有极权的女权叙事哦，极权吗，极致的女权叙事，不好意思，最近那个铁拳教育的那个极权教师看太多了，哎，讲错话。那这次的回归歌曲呢，也是展现了我们忙内舒华还有与其冷冽的双人低音饶舌哦，整体的氛围呢是偏向于比较高的张力还有暗黑式的炸裂摇滚系哦。那这首先行曲发布的第一个小时呢，毫无悬念直接空降 Melon Top 100榜单还有 Box 实时榜前二名哦。那凭借这首先行曲就在 YouTube 夺下多国音乐发烧影片冠军，音源呢在海内外大众排行榜也是展现出非常强大的统治力哦。那这次的韩网的反应也是哇，发现舒华跟雨琦的低音的这个接力 rap 非常的帅，帅疯帅炸了，起鸡皮疙瘩了。小娟的歌词也是依旧非常的锋利哦，完全把乌鸦的这个孤傲感写活了。那这首先行曲呢，是直接把7月即将发行的 We Made Mini 9集的期待值呢在粉丝心中直接拉满哦。果然叫 Made 的就不会让人失望吗？那这次回归呢， IDOL 呢把特有的概念性概念发挥到了一个极致，那打破大众对于乌鸦的刻板不祥印象，也再度强化了团体自我主宰绝不妥协的音乐色彩，让我们继续期待一下这次 IDOL 的正式回归会带来怎么样的惊喜吧。那么再下来要跟各位介绍回归的团体呢，是来自我们好久不见的男团 ONF， 他们在2026年6月17号一样是韩国时间下午6点带来了他们这一次的算是第二张正规专辑的歌曲 Open the Door， 那也是在同一天呢公布了他们的主打歌 MV。那这首歌真的是我自己听了是就是这一周回归以来我个人最喜欢的一首歌曲。那这首歌曲风呢是一首以摇滚乐为基底并且融合了强烈的节奏还有宏大情感线条的比较感性的清凉的舞曲哦。那这次的作品呢是完美承接了他们去年发行的正规二辑 Part 1 ONF My Identity 的世界观。那他们的 Part 1呢描述的是在黑暗中追寻梦想的时空旅行者，而这次回归的 Part 2呢 ONF Myself 则讲述了在旅程的终点少年们勇敢选择自我证明自身存在并且迈向新世界的故事，哎，是有点点科幻的成分存在他们的世界观。那歌曲的意境呢是 Open the Door 呢捕捉了在跨越焦虑的现在举步迈向未来的短暂瞬间里面心中同时并存的紧张期待还有恐惧等等的复杂心境哦。那而且这次的新歌呢是我觉得非常开心的一点是再度邀请到了被粉丝们亲切称为 ONF 之音乐之父的神级制作人黄贤全力相挺哦。想当年我第一次看到黄贤是在他们参加 Road to Kingdom 的那个时候，
就他们那时候应该是第二轮还是第三轮啊，就是要他们那时候要改编的歌曲是来自于 Rain 的 It's Raining 这首歌，然后那时候听到 It's Raining 的原曲就完全

没有办法想象要怎么以男团的样子去呈现出这一首歌，因为那首歌实在是很贴合 Rain 那种 sexy 的风格，然后我没有办法想象 ONF 要驾驭这样的歌曲，但他们的音乐之父 Avogi 他们的黄弦制作人做到了这件事情，并且把 It's Raining 改得超好听，而且非常的具有 ONF 的这种舞蹈魅力，还有他们自己的表演风格哦。大家，我真的强烈建议，如果对 ONF 的歌曲有兴趣，或是对他们的舞台呢产生了有这种想观看欲望的话，非常推荐去收看他们在 Road to Kingdom 的这一次的改编的歌曲 It's Raining ONF 版，非常非常的不错，而且还融入他们之前，我在很久之前的那个我们电台节目有跟大家推荐过的歌曲 Company 那首歌，有融入那一段的萨克斯风的间奏那一段，非常非常的适合他们，然后也就是整个音乐风格很完美，很好听，然后又很恰当，对，反正是那阶段我最喜欢的，就所有团体里面我最喜欢的改编那首歌，所以也让我因此对黄贤这个制作人有了印象。所以这一次就是再度看到黄贤参与这次的回归，我就觉得特别的兴奋，也特别的开心。那成员 White 的呢，也是在 Wyatt 也在记者会上感性的表示说，当我们换了新公司重新出发的时候，其实内心是充满担忧的，但是黄贤老师毫不犹豫的决定加入他们，帮助他们，所以让他们觉得非常的感谢。那成员金小珍呢，是形容这首歌，既清爽又带着淡淡的忧郁、疲惫还有悲伤，就像是名曲《Bye Bye Monster》的第二部曲，那情感张力是非常大的溢出的。我个人认为，ONF 的歌真的是很适合这种，明明是欢快的旋律，但是莫名的有种感性的基调的这种感觉。他们的歌都非常的好听，名曲美食店相当推荐大家喜欢好的音乐、旋律性音乐的观众朋友们可以去听。那他们的有些 MV 呢，也是会带有那种比较强烈的情感氛围，可以迅速的把你拉入他们的歌曲的制作之中，而且他们的 MV 也很不错，相当推荐。对，那他们这一次的新歌音乐还有 MV 释出之后呢，也是马上在韩国的本土实时榜冲上了冠军哦。那专辑内收录的歌曲像是 Bad Dream 啊、Escape 啊等等的歌曲，也是全数的顺利的攻占了音乐榜单，展现出名曲名家男团实力不减的音乐号召力哦。那这一次的回归呢，也是让很多网友感叹说，ONF 的歌曲编排永远是在这个大气层啊，给到波及分，编曲层次多到听不腻哦。而且很多人也觉得跟我一样觉得黄贤跟 ONF 果然是 K-pop 的黄金组合，这种带有摇滚基调，既热血又带点悲伤的清爽感，是真的就只有他们能够做出来。那很多粉丝看完 showcase 后呢，也是纷纷泪目啊，感到说非常的感动，因为他们换了公司之后居然还可以听到有黄贤老师一起参与制作的歌曲，真的觉得非常的安心又怀念。那歌词也是非常适合正要换新工作或者是面临人生全新的挑战需要勇气的人听，听完啊真的是眼眶红红的，但是却感到充满了力量。好的，那么在下一个回归的歌男团呢，团体呢，刚刚讲了嘛，剧透了，没错，这个男团呢是在6月12号，一样是韩国时间晚上6点啊，这个回归的团体，他们就是这个选秀男团阿后。那我之前都念 AHOF， 后来看了这个韩文才知道他们是念阿后，没错。那他们这次的歌曲呢叫做 Sugar High。那他们这次阿和回归的歌曲 Sugar High 呢，是一首充满侵略性的重低音嘻哈电子流行舞曲哦，就比较 hip hop 也比较舞台风格的这种歌曲。那歌曲呢是彻底颠覆了过往偏向他们歌曲比较偏向温和一点的形象，以强烈且沉重的 bass 鼓点还有撕裂感的合成器音效贯穿全曲哦。那官方表示说，歌名 Sugar High 代表着一种近乎疯狂无法自拔的极度亢奋还有主宰力哦。歌词呢描绘了在舞台还有音乐的世界里以绝对的自信还有野性征服全场的野心哦。那整体的氛围呢是比较充满黑暗高能量而且极具爆发力的
那他们发行后呢，是迅速攻占了 Box 实施的

超重，哎，发现其实成员们都长得颜值不错看，哎，不愧是选秀团，果然是颜值高啊。那这次的回归呢，也是让很多的粉丝还有一些网友纷纷惊呼说，哇，这个风格也太强烈了吧，重低音一下去，整个人都被震撼到，Life 实力实在是太疯狂了，高音还有低音饶舌的切换非常完美。很多歌迷、乐迷提到说，这次的转型也是非常成功哦，完美展现了强悍的音乐野心。副歌的节奏感也非常洗脑，听完之后就像中毒一样停不下来哦。他们这次回归呢，是作为团体转型后的重要核心作品，目标呢是打破大众过去对于选秀团体或者是他们过去比较温和风格的既定印象，成功确定了他们阿后专属的强悍还有充满野性的全新音乐色彩。欢迎所有喜欢这种风格，还有喜欢选秀团体，还有喜欢帅哥的听众朋友们都去听听看哦。那其实，目前搜查到比较多的回归的团体，艺人团体就是以上这几组啦。但出于个人私心呢，有一个回归的艺人想介绍一下他回归的歌曲给各位听。他就是来自 BAP 的主唱郑大贤。那他在2026年6月15号韩国时间下午6点是正式公开了他这次回归的先行单曲的数位音源。这首歌名字叫做More Ito。莫一朵，听起来好像日文哦。那英文名字是叫 Why am I still here？为什么我还在这里呢？那这首歌曲也是我很喜欢的歌曲，虽然接下来介绍是因为我很喜欢郑大贤，嘿，所以做一个想要虽然没有那么出名，但是想让更多人认识他的心态，在这边决定介绍一下他回归的这首歌。那这是一首以现代 R&B 抒情为基底，逐渐融入强烈的弦乐还有打击乐的感性流行抒情曲哦。那大贤呢，是用他极具穿透力还有故事感的标志性嗓音，完美撑起了整首歌的情感高潮。那作为郑大贤即将发行的第二张个人迷你专辑《Buzz Love》的先行曲哦，那这首歌呢，歌曲是主要是在讲述无法忘怀过往美好回忆、独自受困的心境，比喻呢就是作为被遗忘在情感的宜人岛——波音岛。哎，对，前面刚刚讲的那个韩语的歌名就是"波音岛"无人岛的意思。那大贤这次更是亲自参与了歌词创作，将自己内心深处那份与过往道别，但是又有些留恋的青涩，还有孤独感，坦率的记录下来。没错，因为我也是追过 BAP 的人嘛，所以也知道说大贤这几年是多么不容易，经历了非常多的动荡，还有心理的一些创伤，还有一些一刀跨过去的坎，所以就觉得特别不容易。那这次的歌曲呢，是一首能在盛夏夜里抚平燥热、直击泪腺的情感巨作，很推荐大家在深夜的时候听哦，特别的有感觉。那么我们第一单元就是这个叫什么？对，Life K 记事就到这里啦。那么接下来呢，会给大家收听一下我刚刚所介绍的那一首来自于我们男团名曲男团 ONF 的这首歌曲。Open the door。那在歌曲结束之后呢，就会进入到我们第二个单元 Life K Part Day，请大家千万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哦。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是萧秉志。

Hello， 大家欢迎来到我们第二个单元 Live K Part Day。今天是第 48, 第48天啦。那今天的主题呢，其实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上礼拜讲了什么。我们上礼拜呢跟大家分享了影响我个人比较深刻的一个韩剧《衣袖红镶边》嘛，还顺便讲解了一下韩剧的一些历史跟过往，红遍大江南北的一些韩剧哦。就是因为我最近也刷到一些社群平台在讨论说，请问是来自星星的你还是继承者们在以前比较红啊，或什么之类的这种讨论。我就觉得很特别，果然经典的韩剧不管时间过了多久，总是会一而再再而三的被提起啊。那最近播的最火就是那个嘛，铁拳教育嘛，对不对？就是改编自我们韩漫鸡犬教室的那一部现在在 Netflix 上面上映的韩剧。对，我明明个人就没有去看，然后但莫名其妙就是会一直刷到一些可能演员采访啊片段啊，还有一些很经典的画面啊，像是任寒林那边连骂一分钟，然后 PO 在那边记录的一些画面，还有很多人把 PO 以前舞台上些，因为他们那个 Black B 走的是一个比较儿童风格，跟他演戏的时候很大的反差的一些舞台画面也放出来，就是一直刷到。所以这让我想到一件事情，就是漫画改编的韩剧或者是电影真的是越来越多了，好像变成了一个趋势吧。不管是韩国还是日本啊，日本是漫改大国啦，跳过啊，或者是大陆，大陆大多数是改编小说啦，他们漫画比较相较于小说没有那么盛行。对，就发现现在原创剧变少，好像大部分都是改编自一些其他的 IP， 已经有基础粉丝量或者是已经经过市场认证的作品这样子。我个人是虽然没有到反感啦，但是就是会作为一个观众而言会有点难过嘛，比难过讲的是更多的是害怕。因为这几年韩漫改编成电视剧或电影的作品真的非常非常多，像刚刚说讨论度很高的铁拳教育嘛，它的原作就是很多韩漫迷就是经常在看韩漫什么 Kakato Whipton 啊 Whipton 的朋友们都知道的一些漫画，就这个极拳教师嘛，从我高中开始我就在看了这部漫画。那其实自己喜欢的

漫画被拍成真人版，应该是一件值得开心的事情。但身为一个看了很多年韩漫的人哦，我其实对于漫改作品一直都抱持着有点复杂，甚至是有点害怕的心情哦。后来发现，原因其实是很简单的，因为漫画改编成影视作品之后呢，几乎不可能完全按照原作来拍，因为可能会有些审核问题，或者是一些篇幅的问题，或者是拍摄困难。就是没有办法完全还原的一些问题，所以就没有办法，就必须要进行一些剧情的删减、角色的增减，还有一些时代背景的更动，甚至结局要被修改掉，都是一些很常见的事情。所以，怎么说呢？对于一般观众来说，虽然没有太大的影响，但对于一些很资深或是很喜欢原作的读者而言呢，这种改动往往会直接影响我们对这个作品的感受哦。那以漫画《极权教师》为例，我最明显感受到的就是主角罗火镜的形象的改变哦。就大家看过漫画的人就会知道，罗火镜就是这个男主角嘛，在原作里是留着长发，然后有胡渣，甚至是行事比较不修边幅，又让人不敢招惹的脾气的大叔，就讲话比较。啊哈哈哈，哈哈哈，有点怎么不受约束的那种感觉，所以给人的感觉会比较夸张，或是爽感也比较多，或者是这种漫画的感觉会更多一点。但到了真人版呢，整体的角色形象就变得比较斯文一点，然后做事也比较没有那么的嚣张，对对对，就比较干净利落啦。演员本身当然是没有问题，就是完全演得也很好。但是，只是跟读者，就是我啦，想象中的罗火镜不太一样。还有像是，算是女主角嘛，就是另一个这个团队的这个任寒玲，大家知道吗？那个任寒玲，她的就是演员秦基周的表现，虽然说，也很好，演得也很好，但是人设就是跟原作不太一样，比起漫画而言呢，是比较冲动一点，然后比较动脑的部分比较少一点，那这些细节都会让原作粉产生一些落差，还有一些事件的删改，像是大 boss 那个，就是对于女男主角罗火镜的未婚妻做出一些不好行为的那个出版少年，也是原著就是一个看起来是一脸坏样，然后没脑样的男子，但是在不知道为什么电视剧就变成一个看起来就是大脑，就是有点智商犯罪那种感觉，就是不太一样。对，那像是还有其他的一些漫画，我个人看过的 Webtoon 漫画算是非常非常多的。之前，播出，但是播出的效果非常良好，然后大部分收获都是好评。但是在我这个原著读者看来，还是会感到可惜。就像是《流氓读书会》，还有《若美男英雄》。他们的男主角都来自同一个团体，没错，是 ONE on ONE。那《流氓读书会》的尹佳敏，男主角尹佳敏是由黄明炫饰演，而《若美男英雄》的男主角石恩则是由我们的朴智勋饰演。他们也是类似，跟我刚刚讲的情况有点类似。很多人都称赞演员很帅，演技很好。诶，这我当然同意，没有问题。他们的确很演得很有感觉，并且也是形象也都很不错。这样，但问题是，他们就不是我看漫画时脑海中的样子啊！就这种感觉很奇妙诶，不是说演员不好，而是读者心中其实早就有自己的一个版本存在了。像是，就是怎么说呢？若美男英雄在我眼中看来，石恩就应该是一个很瘦弱，然后长得比较美型一点，看起来就不会打架，看来一打一拳就会把他干倒之类的这种类型。但是朴成勋，不是朴成勋，朴智勋看起来是有力气的那种类型，就可能他本身就有在健身吧，虽然是娃娃脸，但是看起来就，跟我想象中的很纤细的感觉不太一样。而《流氓读书会》的明炫呢，看起来是太聪明了。就佳敏在我的心中还是比较有点傻气，然后看起来很真挚的小孩。就明炫看起来还是有点聪明，所以就我觉得有点啊，小可惜呀、啊，还是不一样啊。如果要说最让我无法接受的漫改案例，《与神同行》是绝对排得上前几名的。诶，我这边不是要泡他，什么剧情不好啊，魔改啊，怎样不满意？不是，我觉得《与神同行》这部电影是非常非常好的作品。我甚至是先看过电影之后，我才回去看漫画。看过漫画之后，我反而就没办法接受电影那样改了。就
哎，电影版呢？

在票房还有口碑上都做得非常成功，但是他直接删掉了我在原著最喜欢的角色，就是陈继涵律师。在这个漫画里呢，陈继涵其实是整个故事的核心人物，他陪伴着这个主角呢走过了所有的地狱审判，就像神一样引导主角前进。我甚至觉得哈，就是在很多读者心里，与神同行这个名字呢，其实本身就一部分是在形容这个角色的重要性。这个与神同行比指的并不是真正的神明，而是指着像神明一样在帮助主角解决困难，帮他走过庭审，但是实际上却只是一个普通律师的这个形象的一个比喻的反差。所以我个人其实真的是看完原作之后真的很喜欢陈继涵律师，就是一个很朴实但是又很有能力，但是为了自己的理想和抱负选择留在就是帮一般人打官司这样子。大家都推荐大家去看漫画，虽然 原著的画风有点偏简单，但是剧情是真的很不错，而且陈继涵律师这个角色刻画我也觉得很不错很不错。所以就觉得把电影把这个角色完全拿掉的时候，对一些原著粉来说，虽然那依旧是一部好电影，但已经不是原本的与神同行了。就电影版是直接把与神同行的这个同行的人变成了这个三人组，就是由那个江铃嘛，江铃他们三个人，就觉得有点可惜。那另外像是 Sweet Home 第二季还有第三季的大幅改动，也让很多原本的读者感到很失望。就是我很喜欢 Sweet Home 的原著，我觉得它给人的那种营造的那种恐怖压抑还有希望诞生的感觉都很不错。因为我也是透过不孝子知道这个作者，然后看了他的 Sweet Home 新作，就觉得真的很不错。那宋江我觉得他演的也没有问题，那Netflix 在 Sweet Home 的制作上制作很优良，那整个特效啊还是什么的音乐啊氛围啊还有一些角色的一些剧情我觉得都做得很不错。但为什么要出现第二季跟第三季那个东西，我真的不开心，让它停留在第一季不好吗？你就按照原著拍的那么难吗？好，更生气了，还有奶酪陷阱后期直接加男二戏份，为什么？听说好像是男主跟节目组闹不和，所以剧组才直接把男二戏份加高，但是这样不就让男主角的这个他的魅力还有神秘感直接削弱吗？为什么要这样啊？还有僵尸校园原著也是很不错，不管是两个女主角还是两个男主角不重要，反正两个女主角都各自有魅力。但为什么要让原本的女主角少掉原作中那么多的高光时刻，让很多人觉得她很多余？为什么？还有这个选角我有点难过，就是金生也请多指教。我觉得这原著我也是很喜欢，然后觉得这个剧情的编排都很不错，但为什么女主角潘之英的选角生辉上看起来那么年轻呢？就是姐姐感为什么感觉就是少了那么一些呢？还有近期做这个争议最大的就是我们电影《全知读者视角》，应该很多人都知道吧，就是因为改编烂而出名的。很多原著粉都觉得电影版出现很多难以理解的改动，就不论是剧情安排还是角色的选角都和原作有着很大的差距，所以在读者圈内是引发出很大的讨论。就是拜托为什么要毁了一个原作，为什么不好好拍，你拍成影集都好啊，为什么拍成电影呢？还这样胡搞瞎搞。抱歉，刚刚有点生气了，因为就是很痛心啊，明明都原作都是那么好的内容，那韩剧也不是不会拍，但为什么就是要把它搞烂？说到底我觉得读者就是漫画读者最害怕的其实不是拍的不好，而是你拍出来的作品跟我们心目中想的就是不一样啊。当我们追一部作品追一部漫画追了好几年，我们看着角色成长陪着他们经历完一些故事之后，我们的脑袋里早就已经有了最完整最我们最想要的模样，所以当真人版出现的时候啊，即使演员再帅制作再精良也是很难完美符合每个读者的期待了。就好啦，再讲一下 Island， 大家知道 Island 这部韩剧吗？好，我们直接讲漫画名《邻家鬼修罗》。这部的漫画算是有点恐怖吧，然后剧情也稍微写实一点，像早期的日本漫画，我个人觉得很不错，就这个剧情还有这个营造还有人物塑造设定我觉得都很不错。那还有我最喜欢的角色就是约翰，但是他在剧版变成了车银优。你先说我对车银优的演技没有什么意见，对他的脸也没有什么意见，虽然我知道他的演技是很为人就是有

为人感到很可惜的，就是比较木一点。但我觉得他演约翰的时候是比较灵动的，有符合角色的一些动机还有演出。但是约翰在我心中不是陈佑那个样子。你让陈佑演那种男神的角色，演那种什么校草啊、帅哥老师啊什么，我都 OK， 因为就帅嘛，符合嘛，就大家都想看嘛。但是你们知道，没看过原著的听众朋友们，你们知道约翰在原著什么样子吗？约翰在原著是一个小孩，也小孩嘛，也不是小孩，大概十五六岁吧。然后他的形象，你让我来比喻，就是炭治郎，就是那种炭治郎的那种类型的感觉的角色。然后拍成真人是车哟，就会给人一种不感觉，应该找更少年感或更年轻一点的演员来演，然后甚至比较可爱或有点正义感的那种角色，就陈优演的有点太帅了啦，我就是演太帅了，对，就会觉得有点可惜。但这也不代表说完全排斥漫改作品了，最近就是反而是觉得这种现象还是不错，就是大家是往一个好的方向去改，而不是越改越烂。就是他们感觉是，感觉有不错的题材，然后剧方可以提供不错的资源跟，不错的环境，可以进行更多这种 IP 的宣传，这种我就可以接受，我就觉得很不错啊。就是我们这种漫画粉还是会感到幸福的，就是不是看到漫画被拍成真人版，我们更想看到的是，就是我们自己喜欢的角色是真的从漫画里面走了出来，他们真的以真人的形式出现在我们面前，我觉得这才是我们这种漫画漫改的这种原著粉想要看到的东西。没错，感觉好像讲到最后好像变成我在抱怨了，其实也不在抱怨了，就只是希望可以更好，他们已经很好了，再希望他们可以更好，好吗？好的，大家欢迎来到我们第三个单元 Life K Music 啦。那么今天呢，想跟各位介绍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于韩国唱作歌手黑子的作品 You're Cold。 더많이사랑한주그아프대，好，讲得非常烂，不好意思。但是这首歌的韩文我觉得还是有必要被讲出来的。那么这首歌呢，其实是很典型的展现了黑子一直以来的音乐特质，不是用激烈的情绪去表达爱情，而是用很安静、很贴近内心的方式，把失衡的爱慢慢说出来。那这首 You Are Cold 整体走的是 R&B 还有Lofi 的 Hip Hop 感，还有抒情流行的融合风格。编曲呢非常克制，几乎没有多余的装饰，反而让整首歌的情绪呢更集中在空白感上。前奏呢是以简单的钢琴还有环境音铺陈，营造出一种距离感很近但情绪却很远的氛围。主歌部分呢，节奏非常轻，鼓点像是被压低的心跳声，让黑子的声音几乎是贴着你的耳朵在说话。到了副歌呢，编曲并没有传统 K-pop 那种情绪爆发，而是维持同样的冷静，只是在和声还有旋律线上呢，稍微拉开了空间，让情绪变得更加的清楚，而不是变得更大声。这种处理方式呢，觉得是非常具有美感的，情绪不是放大，而是被保留。那黑子呢，在这首歌的唱法也非常的不错，不是用很强烈的 vocal 去推情绪，而是用接近叙述的方式在唱，声音反而有种微微的冷感，但又不是完全无情哦，反而是像是在压抑某种还没有说出口的难过。那这首歌名的副标 더많이사랑한주기아프대可以翻译成爱的多的那一方反而会比较痛。那这首歌讲的就是一段关系中的失衡，不是争吵，不是背叛，而是更加细微的东西，像是付出不对等，回应变少，情感慢慢变冷淡。歌词里的 You are cold 其实不是单纯在责备对方，而是一种很无力的观察跟吐露，我知道你变冷酷了，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这种语气呢，让整首歌的情绪变得非常的真实，也非常贴近现实。You Are Cold 不是一首会让你立刻情绪崩溃的歌，但它是一首会在某个很安静的时候突然让你有出现感觉的歌，像是回头发现某种关系已经变淡，但你甚至连吵架的理由都没有。接下来马上带大家来收听这首来自黑子的 You Are Cold。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10点。
1: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暑期将至，享受假期，放松心情，但也别让诈骗集团有机可乘。无论是网络购物、游戏中奖，还是高薪兼职打工，请记住防诈三不原则：不听来源不明资讯，不加陌生群组，不用一夜式网站。暑期兼职也要小心，千万别把存折、网络银行密码交予他人，避免沦为诈骗车手。遇到可疑状况，请立刻停下动作，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文山第一分局关心您，祝大家有个安全快乐的假期。
2: 搭乘音乐时光机，让我们一起回到过去。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大家好，欢迎收听黑胶时代，我是今天的主持王轩。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歌曲是

蓝天使合唱团的《孤独天堂》。蓝天使合唱团在西元1983年由主唱李亚明、李国超及刘伟伦等人所组成，而《孤独天堂》这首歌则收录在西元1984年所发行的第二张专辑《透明人》。

0: 这首歌的感觉仿佛在诉说着在低潮中想与外界接触，不管是朋友、家人亦或是陌生人，想再次相信来自四面八方的援助，但心里的恐惧却依旧让自己跨不出去。或许是以前受过的伤，或许是想让大家能理解自己一些，最后却发现最理解自己的只有自己。有很多时候，很多事只能自己独自一人走过一道道坎，但我们始终要相信，在某个角落还是有深深爱着我们的人，希望我们能过得快乐。如同歌词所写，我不管，一定要把自己走出来，我不管，一定要走出孤独天堂。虽然清晨来临前的夜晚总是最黑暗的，但一定要告诉自己，不要封闭，不要恐惧。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聆听，我是主持王轩，祝福大家在孤独的生活中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天堂。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次再会。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2: 每一个小日子里，我们总是传音入耳。
3: 每个人的耳朵都有属于自己独一无二卧藏的人文回忆，
2: 无论是文学作品、电影美学，
3: 甚至是导演和作家的创作故事，
4: 你都能在这里找得到。
3: 让我们逃离喧嚣的世界，
4: 在耳窝里小住一会儿吧。
5: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

耳蜗，我是主持人子莹。那今天呢是子莹在耳蜗电台的最后一集，所以今天呢我们不聊电影，我们就聊聊关于子莹在电台、在耳蜗、在我的大三的时候一些感想跟反思。所以我们就是用比较轻松聊天的方式来听我聊聊看我在这一整个学期，大一上大一下都在电台还有在广播上学习到了一些什么东西。那我觉得要从我一开始为什么想要来电台实习当主持人这个东西去讲，但在讲这个之前呢，又可以回去到我为什么会想要从香港来到台湾念广播这东西去开始讲。其实啊，一开始就是我自己是在高二高三的时候有在听一些电台节目，但那些电台节目呢不是那种很传统的，很像我们现在在做的这种专业的会聊一些特定的单元设计的，都不是，就是很简单的聊自己的感想，聊自己的生活，日常中有这多么的不堪或是有什么小确幸。那我喜欢的那个叫做治愈电台，在 YouTube 上面的一个女生去做着电台，那时候呢就好像蛮爱听这种的，而且除了这个之外也有听一些内地的音乐节目电台，那时候都会觉得好像还不错的感觉，自己也很喜欢去听，或许呢我也可以找一个地方去学习这个事情。然后那时候其实第一目标是政大，因为刚刚提到 YouTube 上面那个女主持人她就是政大出来的，那她就是在 YouTube 上面自己做一些分享，一开始也是朝着政大这个目标去想要来台湾，因为以前自己也有看一些小说，然后我不知道现在有多少人知道藤井树这个台湾的作家，那时候就是有一本书叫做《猫空爱情故事》，对，没错，那个故事呢就是在讲文山区政大学生，然后很以前的时代，然后就是是学校宿舍然后谈恋爱，类似这种网恋的故事吗？网恋吗？我不知道是不是网恋，就打电话这样子。然后那时候就看到了台湾政大，所以我一直就有一点向往吧，而且我就很想要脱离我的父亲的掌控下，就很叛逆，想要找一个全新的地方去让自己成长，让自己就是脱离家庭，然后可以自己生活，想要自己可以长大成人。所以呢我就离开香港来到了台湾。那一开始呢就是不是说朝着政大吗？因为政大大家都知道很厉害嘛，可是啊就是没有收我，因为我可能成绩也可能没那么好，或许是他们侨生也没有就已经受够了就不收我了。那当然我还有给自己留了一手，就是世新大学，然后世新大学也是我向往的学校，因为我就很喜欢海豚刑警。那海豚刑警一个台湾的乐队，独立乐队里面有个成员叫做五月，那五月呢也是来自世新大学的，也是从他们身上面啊我才认识到了台湾的学校，才真正了解就是上网去搜啊一些资料，看这些学校到底有什么科系我是感兴趣跟想要去念的。那么反正就在这些种种原因之下，我就是来到了台湾，来到了世新大学念广电系的广播组。那我其实在广电系里面的电影电视跟广播组的时候，当初选的时候我其实第一就是放广播组，因为呢就是像我刚刚前面讲的，其实我比较了解都是广播的东西，就是有听有在听的啦，就是广播。但是啊如果让我拍片的话，我听说是会花很多钱的，而且我也觉得自己没那么厉害，所以当时呢也就没有把电影电视放在第一位，就广播就是一开始就是第一。可是我现在听很多身边的同学说，其实他们都是想要选电影或者是电视，结果没选上才调到去广播，所以很多人志不在此。但是啊广播其实也会有时候学到一些电影电视相关的东西，因为我们毕竟是广电系，所以我自己觉得啊来到世新，除了我真正在学广播之外，也是学习了很多不同的影视相关的技巧吧。嗯，没错。

继续回到，那我为什么当初在大二的时候想要进来世新电台呢？嗯，其实来台湾之前我就有大概看世新大学的资讯嘛，然后就知道有广电的世新，然后就知道有世新电台。但是大一的时候刚来，其实都很多事情因为初来乍到，所以好像什么都不太知道不太懂，然后都好像很懵懂吗，那时候就好像什么都在探索之中，所以那时候我也觉得自己其实未必适合一来就进入到世新的电台，因为我觉得自己还没有很了解整个广播的操作，或是怎么样才能做好一个自己的节目。所以在大一大二的时候啊，我就觉得自己还是一个学习的过程。那直到大二真的是快升大三的时候，就看到自己有一些同学其实都有进来电台去当主持人或是实习，那时候就觉得好像是差不多到时候我也该来进来学习一下，或是自己做一个属于自己一个节目。那那时候呢就是下定决心说要尝试一下吧，然后就进来面试，然后就成功了，然后就进来做。那其实我一开始也是怀着一个很忐忑的心情，因为毕竟我是香港人，然后我可能会有口音，或是有时候讲话会跟台湾人或许都会有一点点区别，或是发音啊，或是语文上或许会有一点点不同，我也会很担心说会不会因为这样我的面试没过，或是那时候面试要读绕口令，然后我很害怕自己都没读对，那会不会因为这样子就没办法来呢？但我觉得那进来面试的那个期间虽然是很紧张很忐忑，但那都是我一个对自己勇敢对自己尝试踏出一步的一个过程吧。对，然后那时候就直接去面试，然后就过了，然后就很开心。那真的过了之后啊，就是有一段时间让我来想企划。那当初我是跟我的另外一个伙伴就是乐怡，其实我们本来想要各自分开做，因为我们想做的事情都不一样。我一开始想做的就像是耳蜗这样的电台，因为耳蜗的整个策划企划其实都是主要是由我来想的。对，那乐怡一开始想做的是像朋友聊天谈话性的娱乐一点开心一点的节目，他会害怕说像耳蜗这样的会不会他做不来，他没有这么多电影相关的知识或者是电影库。对，所以他那时候就是想说是做谈话性的，但我们那时候是一起去面试然后一起进来电台的。之后啊我也有讲一些我想要做的想法，那乐怡呢就是说想要加入我的就是这个节目整个企划，他也想当第二个主持人。然后呢我们就这因为这个关系就一起做了耳蜗这个电台。一开始录电台的时候啊，其实我还是会有一些不擅长的地方，像是一开始我就记得自己录的时候就很常卡词，然后一开始都是要看着稿子去读，然后就可能会很像机器人在念稿，然后就很念稿的感觉。一开始录电台的时候还是蛮不擅长去就是做一个节目，而且啊那时候我们很常就是分开录，因为乐怡那时候放假在马来西亚，那我在香港，所以我们都要分开录。那没有另外一半就是可以互相配合的情况下呢也比较难录，所以呢那时候一开始是蛮不自然的去做节目，就是有点一直在读东西的感觉。直到后面啊我们也有做一些调整，就是说我们各自在每一周选一部电影，然后就是写一些想要问的问题，写一些对电影的分析，然后去用问题的方式去问对方，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做到一个不那么像念稿的东西去做。可是啊其实我们在这整段过程中都有很多争吵跟觉得我们不合的地方，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有时候也是会自己录，有时候又会回到两个人录的情况。我们后面呢也决定说，如果是对方对自己选的那部电影感兴趣，或是有时间才要抽空出来跟对方一起录。所以这是为什么耳蜗的呈现是有点像是各自录，有时候又一起合体录的感觉。最近啊又是因为一些关系，就是乐怡没有办法在我们说好的时间

间给出电影的片名，然后我又有自己期末要忙，反正就是这种种种的关系下，我们又因此又吵架了。但是啊，我就觉得说，从这次电台的跟别人合作的这段机会下，我会知道说，就是有些人可能就是你可以跟他玩，跟他当朋友，可是做事情上啊，就是还是会有不合的地方，或是没有办法互相体谅的地方，还是会觉得说可能对方也会不满你的态度啊，或者是怎样怎样，反正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出现。但其实这种情况在大一大二我其实跟别人分组的时候也有遇到过，所以说其实也不意外。但是啊，大三真的是从一开始学期跟整个学期跟乐怡做这节目也是蛮痛苦的，说实话，因为毕竟我跟他做事情的感觉跟方式就很不一样。但是啊，我自己最后总结下来是觉得，如果说跟一个人你的合作模式是这么痛苦的话，或者是你们这么不合的话，那就是维持着一段合作关系。那真的合作结束了之后，我觉得如果你在评估自己对这个友谊，这段友谊你觉得没必要，或是你已经觉得不合适了，我是觉得是可以适当放下的。那我最近呢也在这一个放下这段友谊的过程中，所以我也在电台耳蜗结束了，快将要结束的时候也学习到这一个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也没关系。因为啊，从这次的机会发现，原来有些人呢就是表面跟他私底下是不一样的，我只能说到这样子。因为呢我猜他也会听也许，所以呢我再回到电台身上面，如果说我自己录制一整集节目的时候，这段经历让我练到了什么能力的话，我会觉得蛮多的。像是我讲话现在就没那么像是念稿子，或者是说我自己写企划的时候，因为不是说耳蜗企划根本都是基本我在写嘛，我会知道原来我写的是内容可能很多，可是真正呈现出来的可能没那么好。因为虽然说我也不知道电台到底有多少是真的人在听，但是我能够清楚感受到的是，像是我跟乐怡合作做的时候啊，我们就是像是为了做而做，而不是一个真的真心的或是很想要很多东西分享的电台节目。所以就是跟我当初的企划发想是很不一样的。我当初的企划发想啊，其实一开始我们不是说要聊电影的简介内容吗？但我其实一开始想象的也不是像我们就是上网搜然后直接读，一开始呢预估的是就是我们真的看完那部电影，然后是从自己的想法去谈这部电影，或者是从自己看完之后记录下这部电影到底在说些什么的整个过程。但是后面好像时间的关系，也是因为跟乐怡合作的关系，我们不可能太多出入不一样的地方，那后面就是直接上网去搜这个电影的介绍，或是这电影到底讲什么，就这样直接呈现给听众听。所以呢，我觉得整个结果下来就是有点僵硬，或是其实我听到那部分会有点不想听，因为如果我真的要去看这个电影的话，我就自己去看啦。我如果真的看了，我是来听你们来谈论这个电影的话，我也想要直接跳过，因为我都看过了，我也不需要那个部分。我会觉得如果我下次在企划或是写电影相关的节目的时候，我会更倾向说这个电影介绍的部分是由自己也是主观一点的想法去介绍，这样或许呢听众如果看过或是没看过都好，都会从一个从我的角度去看这电影，而不是一个大众都知道的事情已知视角去聊这电影，这也是我自己反思到的一个小地方。那再来是第二个单元，就是越来越有趣。那越来越有趣就是分享一些特别的台词跟镜头。那这单元也是跟我当初企划也是有出入，一开始我想的是说，因为每部电影它有一个很专属它很有力很强劲的台词，或是一个特别特别经典的镜头。因为像是说随便举一个例子，像是花样年华梁朝伟跟张曼玉他们不是有一个坐在茶餐厅的，然后一起喝咖啡，然后说你的领胎是谁谁买的，然后他包包是谁谁买的，就讲这个镜头。这镜头就是蛮经典的一幕在花样年华。但是啊，我们最后做出来的好像更多是说也是从网上找一个大家比较多聊的，或是直接上网搜一个台词，然后就是去讲
从而就是带入到自己身上，或者是分享

日常生活中的东西。这一开始也是跟我想象的有点不一样，但这部分呢、啊、我觉得也是一样啊。好，可能是时间关系，我们因为每一周都要做嘛，每一周都要做，我们根本就没有时间充足去准备这么精心准备一整集的内容，或是怎样怎样都好。反正我是觉得耳蜗这个节目好像就是没有当初想的那么好啦，就是一开始想象就是很美好，然后做出来的时候又会因为时间关系，然后或者是跟另外一半合作的关系，就是没有做出来我当初想要的一个感觉。也是因为我觉得时间占蛮大部分的，因为大家都很忙，然后又要上课，然后都要做各种各样的事情，然后乐也要打工，是，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当初在我发想的时候会有点不一样的地方。那单元三其实我觉得聊自己的部分是有像我一开头想的，因为想说耳蜗这个节目不仅是介绍电影或书籍，可以是拉回我们日常生活中，因为我自己知道说艺术不仅是一些艺术品或是一些艺术的产物，而是艺术很常都会回归到我们生活上。所以说我在单元三的时候就设计了一个从电影里面去回想我们自己日常生活，去分享我们日常生活有没有一些跟电影或是书籍有共鸣的地方。我自己是觉得单元三是蛮有贴合到我一开始的想法，就是乐怡也有很多他的一些个人体会，或者是他日常生活中可以分享的经验，或者是他的一些好笑的，或者是他一些难过的经历，他都可以在那边分享。我自己是觉得乐怡在那个部分是做得非常好的。那我自己的话、啊、可能就是我觉得可以再做得更好一点，因为毕竟我可能阅历也没有那么多，所以如果说以后要做这种分享个人谈的时候，我也希望是在一个我也经历了更多，然后也有更多想法，自己成长了之后有更多不同价值观或是好的东西去跟大众去分享。然后还可以说就是除了这三个单元以外，我自己对整个节目其实整体下我觉得收获是多的，因为像是我刚刚说的一些反思，我知道自己哪些地方可以做得更好，像是以后企划我可以根据真的我自己在这一整年操作下来，我会明白到原来写跟做出来的还是会有一些出入，那我们怎么去调整，怎么去变得更好，这些地方我都觉得如果我以后有一个机会再去做节目的话，我可以更精进。还有一些好的地方，我也觉得我现在的口条也比较好，因为像是今年啊就是要参加大三广播组，就是参加金声奖，那金声奖我自己是报名了三个奖项，那我也在这一个整个学期以内啊就是调整了很多次，因为我就是充当一个自己一组，然后旁白写稿都是要自己做，但是因为我在电台耳蜗这节目有了一些经验以后啊，我会更明白说我知道听众想要听什么，我知道节奏会怎么做会更好，而不像是念稿或是只是普通的一个介绍。所以我会因为从电台这一次不足里面学习到以后我要怎么做得更好，然后节奏上或者是语气上声音表情上我都会知道，像我们现在做的是像聊天一样，但是啊我如果是做一个新闻报道，我就知道要用严肃一点的态度，或者是我讲的关于折耳猫的故事，我就要加一点是为他难过的感受在里面，然后啊也有一些语气上或是我的音调有时候就是可能会怪怪的，或是会讲一些不对的声调，就是一二三四声有时候会分不清楚。在整年的过程中我就是不断的讲，我自己是一直我没有特别去学习中文普通话这东西，但是我就是以前很常听，我是真的来到台湾之后才有在讲，我自己觉得就是常听常讲就是可以再进一步的去，我会知道什么字词是我念的不对的，也许是老师提醒我，也许是乐怡会提醒我，那在不断的读东西的过程中一整年下来，我自己也会觉得我讲中文的整个方式也好，或者是整个感觉都会有一点进步吧，我相信是有吧，而且也让我更勇敢的去讲话，即便讲的不对好像也没关系，因为我觉得自己还是一个学生的身份，所以我仍在学习，所以我希望也是进来电台是一个机会。

0: 让我在出社会以前一个很好的机会，让我不断不断的学习，不断不断的反思自己有什么地方可以做得更好。
1: 好，那我们先聊到这边，我们先来休息一下，听一首歌，等一下呢我们继续来聊聊子莹在耳蜗最后一集里面学习到的东西吧。

我是张震岳。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0: 有些句子像午后阳光静静洒在心上，
1: 有些对白像一封没寄出的信，让人忍不住多读几遍。
2: 现在是越来越有趣单元，
0: 我们不急着翻下一页，
1: 就在这里细细读，慢慢想，
0: 读出句子背后的故事，
1: 也读出自己心里的声音。欢迎回到耳蜗的单元二，我是主持人子莹。刚刚休息的时候啊，给大家播放的呢，就是来自藤井树这作家写的歌，叫做《于是》。《于是》这首歌呢，就是出自于《猫空爱情故事》的一首歌。那这首歌啊，就是我当初刚前面单元一聊到我为什么来台湾，为什么来到电台实习当主持人的一个机缘之前，我就是透过藤井树这个作家了解到了台湾的一些文化跟生活，了解到了台湾的大学，然后一开始想要报读政大，然后来到了世新大学。对，那这首歌呢也分享给大家，因为我是真的是心超爱的一首歌。它前面呢是有讲到一些故事里面的情节，大家也可以去 YouTube 上面搜这首歌来听。那这首歌我就是很喜欢，它就是在讲故事里面的女孩跟藤井树，就是他们打电话恋爱，然后就是说台北的天气怎么样，然后一个是住在高雄，然后就是两个人好像就是有点距离，就是远距离，就两个很爱对方，就后面两个人就是要分开不分开，他也很爱他，他也很爱他，反正就是这样的故事，然后就写了这首歌。那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再去找这本书来看哦，或者是大家就是去听这首歌也不错，因为这首我觉得很好听。这一集就是可以完全私心分享，因为这一集就是我们回归到我们的主题，就是来回归我在电台、耳蜗还有广播跟大三整个学期学习到的东西。没错，就是很私心的最后一集。好，然后我们继续回到电台上面。我自己想要做电影相关的介绍跟书籍上面的介绍，是因为我其

那时候我已经跟他有点隔阂了，一直到现在，我其实心里都有那种当初说好答应我说不放弃，为什么要放弃的感受。最后还是他也很努力，就是最后跟我做到结束嘛。那我也很谢谢他，因为他可能也觉得不是他擅长的领域，但他也一直努力，一直去看不同电影，或是用很多时间去做这事情，做电台出来。虽然出来结果不是说100分，但是我一直就告诉他说，我们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就是一直不断不断的进步。你没有机会学习，怎么会有进步的空间呢？我都一直跟他这样讲，所以他都坚持下来了。我也希望说，电台是有带给他一些成长的地方，或是带给他一些收获吧。但对我而言，就是有。一开始想要说做电影跟书籍，除了是说自己一直在接触之外，我也觉得是我比较了解的领域。那我真的做下来啊，也会慢慢发现，不是就是除了我们看电影，看完就结束，或者是我自己很常看完，就是内心会有一点想法，可是呢，就没有一个地方去分享，或自己写下来，就这样就算了。但是做电台啊，我就是有一个很好的机会去分享给大家听，或者是大家去来讨论。虽然说不知道有多少人听，也没有真的有几个人跟我们讨论，但是长期在这边，我觉得聊电影或是解剖一些电影人物的内心，我也会觉得自己在倾听别人、倾听乐怡讲话的时候，或者是我自己对电影的理解，或者是对人物角色的共情能力，都会有一点提升。因为以前就像刚刚讲，就是看完就是可能会想，但是真的会去讨论吗？是不会的。然而，就是现在做的这节目，我会真的提出来。我自己印象很深刻的是《年少日记》这部电影，还有就是《幻爱》，就是前几做的那一部《幻爱》。那这两部呢，都会讲述到一些少年或者是年轻人的一些精神疾病。那在讲这些的时候，我是其实是完全是刷新三观。像我前集就说，我其实根本不了解视觉失调症是什么，但是真的看完那个电影，然后去深入了解，甚至去找资料去跟大家分享的时候，我才会知道说，哦，原来这种病人，我一直是用不同的视角去看待他们的。当我真的看完之后，我真的去搜索，去找资料之后，才发现说，其实是很不一样的。我也觉得是让我对包容不同人也会有更多不一样的想法或看法，所以会潜移默化是改变我看待社会的视角。还有在准备电影的议题啊，或是拆解他们一些困境的时候，我也会觉得这样让我有更懂身边的人，因为我分享过我身边有一个思觉失调的患者，所以我一开始想的跟我真的了解完是不一样的。所以在我觉得在俄窝准备这50几集的节目以来啊，我肯定是在了解议题上，或是了解文化上，都会有一些不同的感受。那也会在讨论这些，像是创伤，或是和解，或是爱情观都好，这些都或许会改变我的一些处事观。像是我自己准备议题上，我最近很有感，就是我大三精神奖，就是做了一个关于折耳猫的议题。那可能很多人，我们去街访，很多人都是不知道折耳猫到底是有什么问题。他们就是很可爱啊，就是很多人可以领养啊，都有这个品种在。但其实也是做那个新闻报道的时候，做资料，我们才真正了解到说，折耳猫这个东西是像我们现实中的唐氏症宝宝，就是人类的唐氏症宝宝，一群变态的家长为了可爱，为了它的外观，去特别把这个缺陷的基因一直重复复制、重复复制。那这个议题呢，就让我知道说，原来我一直不知道这个常识是大家都不知道的。那我就觉得我是有这个能力，或者是我有这个可以把这个事情告诉大众的能力，让更多人知道，不要让这个生命这么痛苦继续存在在世界上。我会希望自己用这一小小，可能真的很少的一个能力吧，去让更多人知道。那时候我跟领养者做一个采访，我真的是一直憋着，这采访到快哭了，因为就是太痛苦。我是觉得说，就是无论是从电台上，
或者是说

说从我自己这大三以来一直做节目，我会觉得自己真的成长很多。像是以前我可能会觉得这猫我就不要养就好了嘛，就也不关我事啊。但是啊，我自己现在是觉得如果我有能力去告诉大众，告诉更多人知道，然后或许我自己有办法影响更多人一点人也好，这或许就是我觉得做广播一个其中一个很好的地方吧。因为我其实一直有一点想法，但是我都没有告诉过别人，是说广播其实出来真的能够讨饭吃吗？因为大家现在看到台湾好像还是影视业会比较重，就是比较能赚钱。其实可能也不是，因为大家都会说影视业也没那么赚钱，只是看起来跟导演啊或者是什么的会看起来比较薪水比较好。其实我也不肯定，因为我也没有真正了解，只是看起来。那广播在很多人口中，或是跟很多人的看起来，在很多人的看起来也是更能讨饭吃了，因为现在都说电视也现在没人看了，现在都改成看 Netflix 啊，那种网络线上的一些影音都不会再看电视，那电视可能也会慢慢的往下掉。那再是电影，电影现在大家也是在 Netflix 上面看啊，都在网络上有的看啊，还有几个人会去电影院，但其实还是会有人去，只是也会慢慢掉下来。那广播呢？广播现在年轻人有在听吗？好像没有吧，就连我们自己广播组班上的人有在听广播吗？我相信也是，之前老师有问过，就是没几个人，大家都会改成听 podcast。 那 podcast 跟传统的广播又是有区别在里面的，所以我自己内心还是觉得有一个疑惑，广播真的是能吃上饭吗？广播真的是有办法让我持续做下去吗？我真的有办法吗？但是我就觉得从我大三做了耳蜗之后有一点成长了，再到我真的做了折耳猫这个议题采访之后，我才真的了解到就是广播这东西它的意义其实还蛮大的，蛮重大的。这也是我自己觉得在一整年来我学习到很多的地方，就是这一个地方。再来我们或许可以再聊聊一些自我成长跟自己的心态转变吧。其实一开始我录耳蜗的时候啊，我还是都很紧张，然后都我不是很爱表，就是跟陌生人表达自己，其实我都不会怎么表达。乐怡也很常跟别人说我是除了在学校除了他我没有其他朋友，那是因为我觉得我没有必要做无效的社交。即便他这样到处跟别人说，我也觉得我跟他讲过但是他好像也没懂的话也没关系，我是就一直有点自己藏在心里，就我也不敢跟很多陌生的人或是同学去踏出第一步跟他们讲话，因为我觉得好像如果是这样勉强来交朋友的话就不是一个自然的方式去交朋友，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是有点障碍的。但后面啊，就像这学期我不是要做毕制吗，然后又是跟我有认识的一些同学一些朋友一起做，那在这个过程中啊，我也会好像因为我现在讲中文也比较好了嘛，我也更容易去表达我的一些想法跟情绪，或者是一些我想的更多更多的东西，我也可以更好的去表达告诉他们。那我觉得这也是我在节目也有学习到的最好的地方，就是中文有变好，就是而且我没那么紧张，就是讲话我现在一来我就可以开头，可以去结束，可以去衔接这些地方呢，我自己是感觉我做的还不错，就是还是能像一个比起以前可以直接来开始讲话的人，因为以前的话我可能都要写好，以前做一些五分钟的单元节目也好，或者是做半小时都好，我都是要自己都写好每一个字每一个标点符号我都要写好写满，但现在的话我可能只是拿着一个问题我就可以自己讲很多不同不同的东西去分享给大家听，虽然有时候可能我就有点飘来飘去的，但是我是觉得我现在更敢去讲话了，然后也没那么紧张。像是以前我如果去学校的那个圆桌就是考试上去跟大家聊天，我就是那种我要工作我要来为了我的学分拯救自己学分来做好我要做好这个事情的想法去做，但是现在啊我有一个课的哲学课老师也是邀请我到那个圆桌去聊天，而且是讲英文耶，我就是很紧张然后很忐忑，可是啊我还是就做好吧，我也不知道做不做好，因为我觉得我英文就很退步了，因为我现在都在练习讲中文，然后我的英文就是都没有在讲，
然后就英文都很卡

但是我还是有办法坐在那圆桌上，就是表达一些自己想法也好啊，然后心态上也不是那种我要为做而做，因为老师也不是因为我帮他做这个会给我加分，也没有，就是只是一个义务去帮他聊天，就是去参加他一个聊天节目。那我觉得这也是我在电台一直不断不断练习，不断不断的学习的过程中，我的心态上啊，也会在直接录东西或是直播东西的时候，我也会不那么紧张，也敢自己去表达一些想法。那我自己除了在开播或是录制上有这种心态转变啊，其实我在整理文稿上也有一些不同的想法。就像我刚刚单元一有讲到说，其实电台我们因为时间不够，很长都是可能上网搜，或是甚至是用 AI 去找资料。但是如果我今天是要精心去做一集特别的企划或是节目，像是今生讲的那些地方，我会真的确确实实知道说，因为我有过以前整理文稿的经验，我知道什么是应该要删掉的，什么是可以留，什么是可以再探讨的，或是旁白稿怎么去写。我会觉得这也是我在面对在耳蜗做的不好不够好的地方或不足的地方，就知道说哦，我旁白稿这样写就是没有要讲很多，但是我衔接的话就有办法衔接的好。我觉得这也是我在耳蜗就是不同级一次次整理我的文稿，一次次去做准备的时候，或是反复录制的时候，因为要一直改正，一直改掉讲不好的地方，或是很难讲的地方，或是中文很难讲的地方，我去搜索，我去问乐怡，最后就是可以呈现一个更好的作品，做出给大众看也是一个更好的东西。这也是我觉得在耳蜗有学习到的地方。而且耳蜗就是要找不同电影嘛，所以呢我们也要做很多大量的查资料啊，然后梳理一些台词啊镜头啊，这些全部都是需要时间需要精力。那在这种大量次数的操作下，我也觉得更熟练一点了。如果我还要再做类似的节目，我也知道怎么可以再做得自然一点，不那么僵硬，也知道说我有过这种找资料的方式，或者是使用 AI 使用网络的方式，我可能也可以做得更好，在以后的未来上节目的内容想法上也可以做得更好。那我们聊到这边呢，时间也差不多可以休息一下了，我们再来听一首子莹私信推荐的歌，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单元三我们再见哦。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有我在，爱护就在爱护，时间慢下来，我不想离开这片。我是163 Braces。
1: 我觉得有时候看完一本书会想起某个下午，
2: 而我觉得有时候听完一段剧情会突然想起一个人。
1: 那些感觉不一定能马上说清楚，但他们就是悄悄留下来了。
3: 这里是耳蜗觉得，
2: 我们会聊聊自己的想法，
1: 也许在这里我们会刚好想着同一件事。
4: 继续回到耳蜗的单元三，我是主持人子莹。刚刚休息的时候啊，给大家播放的呢是来自格洛丽的《我要再穿的小小的季节和你再见完》这首歌。这首歌呢也是子莹非常私心喜欢的一首歌，在这边也分享给大家。这首歌也是我在来台湾之前呢就非常喜欢的台湾的一首歌，然后呢就是送给大家，然后希望大家喜欢。对，没错。那么我们回到我们的单元三，我们继续来聊电台的事情，还有子莹在这一整年学习到的东西。那我觉得可以回到我们去讲，如果结束耳蜗这电台以后，我会在下一年做什么呢？我自己目前的规划就是电台结束了，所以我有时间去实习去工作，然后我觉得在最后一年快要进入社会的时候，有实习经验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下一年我应该就是会去找实习。但是啊，我其实还不太肯定我未来的职业生涯到底是还是要往广播去走，去电台工作呢，还是要去一些网络影音的地方去走。因为我毕竟现在去选择网络影音，也是因为其实我在来台湾之前，我最最最最想做的就是网络影音的东西。但我不是说我要做网红或是自己做一个频道，而是我很喜欢 D 卡，就是 YouTube 上面的一个 D 卡频道，大家应该都知道。然后最近不是还有哈哈台吗？哈哈台好像又火起来了，就是想要做类似加入那种团队去做就是网络影音，那是我刚来台湾就是想要做的工作。但是啊，我也不确定自己能不能做好。虽然说好像 D 卡现在不缺人了，因为就是看学长拍的影片，就是他有在 D 卡上学习，然后实习完之后好像因为不缺人，然后就走再去做 man 的团队。所以我也不知道自己最后毕业之后能不能去 D 卡，能不能有没有信心去，我也不肯定。而且我自己也在留在就是去广播这边发展，还是去网络影音这边发展，还在纠结。但是啊，我觉得我两边我可能都会去尝试。我也很希望今年的金声奖我有办法获奖或是入围也好，就是我可以再拿一个更多证明自己实力或证明自己的一个奖项，或是我不知道能不能拿到，但是我是希望。对，然后如果拿到之后啊，我或许去电台或是去什么地方工作也会更顺利。那如果就是暂停了耳蜗以后啊，我会不会还会再打开麦克风讲话呢？我也不肯定。但是我自己是觉得，如果是策划跟就是电台上，我自己还是觉得策划上我可能会比较好。就是讲话我毕竟还是因为香港的关系嘛，我可能还是讲的没那么好，或是就是我刚有想到说我今天录制这一集我是可以讲很多话的，但是如果是平常录电影或是录书籍相关的，我就好像也太知识化了，好像是缺点很自然对话的东西。所以说以后会不会再做类似的题材呢，也不一定。对，我自己现在在录制上

我其实还蛮喜欢社会议题的东西，因为就像刚刚单元一二讲到说，我今年金声奖有做一个社会议题关注折耳猫这事情，我很有感觉。做完之后，所以我自己目前对社会议题的方向啊更有感觉，更想去投入去做。所以在可能艺术文化上，我可能会没那么当初那种因为接触的多或是了解的多而去做。而是想说做一些对社会或是自己更投入的一些事情吧。所以耳蜗这一年做完之后呢，可能就是结束。然后现在啊，因为毕竟刚刚有提到说我要做网络影音，然后在这边打个广告。如果大家呢还想要看子莹，还想要看到我，听到我声音的话呢，非常非常欢迎大家追踪すみませ的 IG 跟 YouTube。すみませ就是日文不好意思的意思，然后四就是四个女生，我们目前有四个女生会出演，我们会玩游戏，然后带给大家欢乐。然后咪呢，就是猫咪的咪，因为我们想要用一个可爱的造型、卡通去塑造我们的人设嘛。当初我是这样想，我是导演，所以我当初我是这样想，但是我的团员们好像不太认同我这个想法，因为他们觉得有点太那个了，就是可爱化了，他们觉得有点不适合，但没关系，反正咪就是一个我们的形象，或是我们以后的头像设计是猫咪，或是周边，我们都用猫咪的方式。那妈呢，就是马吉，我们都是大家的朋友。对，马吉就是麻油的麻，所以就是 say 是 say 的意思。我们就想要做一个四个女生，然后我们带给大家欢乐，然后我们会玩游戏、玩测评的一个频道。对，那就是我们的一个最后的壁纸。是的，然后目前呢还没有播出，什么都没有，现在只有开了 IG 的账号跟 YouTube。但我们在开学以后呢，就会更新影片。我们现在又在拍摄当中了，然后过程也是非常的开心，也是非常的好玩。所以大家如果以后还想听到我声音，或是再看到我的身影，或是关注我们就对了。反正就是，我以后呢，下一年大四就是朝着找工作跟做这个壁纸为主。没错没错。至于耳蜗的话呢，那就是很好纪念了我这一个整个大三以来的一个学习历程吧。就从一开始的不太会讲话或是读稿子，然后慢慢演变成问题方式的形式去做节目，跟乐意互相沟通。再来就是像现在最后一集了，我可以很自然的去表达我的一些想法跟感受告诉大家。然后我自己觉得啊，如果要重新回来到电台或是讲话的话，我希望我会用一个更开放、更聊天、更自然的方式去跟大家去做这节目。因为像是我前面说到，我发现如果我是自己这种自言自语类的啊，或者是直接跟大家分享一些想法的事情，我会更自然或是更坦白的跟大家讲话。但是如果是做电影或是书籍介绍的话，或许我是更需要一个更好的方式去跟大家去讲这些主题的东西。所以我自己也觉得，如果以后还要再来的话，我肯定会因应我在耳蜗这一整年学习到的东西去做一些改变。那我们的节目呢，也要暂停了。这段广播的经历呢，我觉得它肯定会对我未来影响很大。因为像是我刚前面提到很多，就是电台带给我的东西就很多，无论是写稿子，或是写节目日志的内容，或是 IG。虽然我的 IG 就是因为乐怡也没有再更新，所以后面都停更了，因为我们是轮流的去更新。可是他没有更之后，我也没办法更，所以就都没有更了。这也是我觉得很遗憾的地方，就是自己没有做好。虽然我们都知道，像乐一下觉得就没有人看啊，所以他可能也觉得没必要去做，或者他也灰心，或者是他也懒惰，我不知道。反正后面就没有做了。反正我觉得，如果是我也不知道，就大家有没有看，反正就是没有做。但是如果我自己的话，我还是希望就是做好自己的部分，就是做完。如果下次要做的话，我也还是会就是做完，就是做一直做，直到流量给到，或是直到有人看也好，或是怎样都好。所以说这段经历确实是带给我很多。然后从一开始的不习惯，觉得
一周一次太多了，到后面慢慢已经习惯

0: 如每周就是去一次电台，每周去一次电台，然后去完下就是我剪，然后就已经习惯了这日程了。所以现在最后一集结束之后就是要停掉了，也许我会想念吧，就是以前我可能接下来几周都会想，诶，我是不是要干嘛，诶，我是不是要干嘛，可是其实都没有了，可能会有这种落差在吧。但是嗯，就是最后不管怎么样，Award 就是带给我很多，然后我也很开心来到，有机会来到世新电台来当主持人。嗯，所以今天的节目呢，我觉得走完电台这整段的历程，我也很想跟很紧，就是很勇敢，或者是一无所知，或者是还不知道发生什么的自己说，你很棒，虽然做出来没有是你当初想的样子那样子，然后跟伙伴也不合，然后就是最后还是没有一个用一个最后两个人合体的方式去呈现。但是我觉得嗯，我也很努力去做了，所以自己也学到很多，所以我会继续努力，然后继续用广播用不同方式做得更好，然后自己不断的成长。所以整段有很多不同的感受，就是有委屈，有不开心，有的时候是录得很开心，录得很顺都有。所以我觉得这整段过程都是非常值得的，不论是我跟乐怡吵架也好，或是我自己做了那么多集不同，我也会更喜欢那些电影，即便我看过，我重看，我都会更喜欢，更了解到电影的内容。所以我觉得非常值得来到电台实习这一整年，非常值得。然后虽然我刚刚也说不知道到底有谁在听，但我也是非常感谢，就是有听的人也好，或是什么都好，都是感谢大家陪伴。嗯，那我们呢，子莹的最后一集呢，分享自己的一些心路历程，在一整年呢也要结束了。那希望大家都会有更好的未来，会有更好的将来，或是更清楚自己的想法，也要更勇敢，更勇敢去做不同的事情。那今天的耳蜗呢，到这里也要结束了。最后想要给大家分享的一首歌。是好，
1: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11点。
2: 我是蔡依林，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0: AM 729 FM 88.1，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2: 喜欢怀旧金曲吗？
3: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4: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3: 当你的眼睛眯着笑，当你喝可乐，当你
2: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土地闯天地，只不过三伏悲，只需随枕边随手写结尾，当一个幸福的

家好，我是 Tanya 蔡俊阳。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午夜零点整。
1: 我是拉拉徐佳怡，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 FM 八八点一 AM 七二九最欧系的学生电台。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3: 你有多久没有被一部作品狠狠感动了？
4: 有没有一部动画陪你度过最孤单的夜晚？
3: 不管你是剧迷、影迷还是动漫迷，通通都欢迎。
4: 这里是无界艺廊，打开耳朵，沉浸影视的世界吧。
5: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本周无界艺廊，我是主持人阿啾，
4: 我是主持人婷宇。
5: 哎，好累哦，我觉得一如往常，我还是觉得很累，就是现在已经就是最后两个集了吧。
4: 没错，
5: 然后又准备要放暑假，
4: 现在正值我们的期末周，应该说这学期的最后一个礼拜。
5: 对啊，就是我其实觉得我最近烦恼都不是期末，因为期末其实这件事情就是总归会结束，就很快就会把它解决掉，反正就作业写一写，考试考一考就会结束。
4: 嗯，
5: 所以最近比较烦的是就是自己的未来，就觉得天哪，
4: 开始在担忧了。其实我也差不多欸，
5: 就像是我最近，就是我觉得我大学期间都没有一个很明确的目标，就是例如说可能有人大学的很明确目标是可能他想要拍片，
4: 嗯，
5: 然后或者是他想当导演之类的，但我好像都没有一个很明确说我要干嘛干嘛的目标，所以呢就是终于最近就是啊有想要出去交换，所以就是最近的近期人生目标就是要搞定出国交换的东西，但我觉得哇这件事情真的超级多事情要去思考跟准备这样子。
4: 我最近也差不多，因为我开始想到毕业之后有点想去出国去读硕士，然后但是我知道我本身的英文就不是那么的好，所以我也在想说如果我这个时候开始然后到那时候我的英文会不会可以能够出国的程度，我不知道。
5: 可是我觉得这种东西就是需要有一个压力在，或是你真的就是这个东西如果你有一个压力在，例如说鉴定好，例如说

0: 像我自己就是属于那种啊，我报了检定，所以我准备要考试，所以那我就会花很多时间要念书。但如果没报检定，真的是或是没有一个很强制性的目的，例如说要出国或是要准备备审，这我觉得也会就比较刷刷吧，因为你不会觉得说这么的紧张或是这么的紧急。
1: 可是我是那种，就是可能刚开始决定的时候就哦很热血，我就是非常认真的在准备，然后慢慢时间越久越久，我就开始怠惰。
0: 我觉得我也有某部分是，但我觉得，不然我除了我觉得这种紧张，不然就是我这个东西我真的很有热情。我觉得可以举例来说，就是我那时候准备高中升大学的时候，我觉得我那时候真的是哇，好有热情啊！就对广电系真的很有热情，就是啊，就觉得说未来我就想要走类似像媒体相关的。的职业走向啊什么的，所以那时候就有那种很强烈的热情，那就会很积极，很想要去争取，很想去接触跟这个有关的一切。那我觉得我们今天再去讲的这个故事呢，也是一个非常非常算是传记类电影。我们应该没有讲过传记类电影，
1: 好像没有，
0: 没有。我们今天要讲的是传记类型电影，也就是看到一个人对于他喜欢、他热爱、他喜欢的东西，他付出了多少？付出了家庭，付出了身体，付出了人生的故事。那就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单元吧。
2: 十七光影中的每一颗珍贵碎子，一起走进本周精选影视作品，光影十碎，精彩开场。
0: 好，大家欢迎回到光影十岁。那本周我们要介绍的电影呢，是 Michael Jackson 的传记电影。
1: 没错，
0: 它是今年上映的，应该是四月上映。其实应该有蛮多的话题性讨论吧。应该大家都知道，我觉得就是那段时间真的社群上真的蛮多人都在讨论这个 Michael Jackson 的电影，因为有很多以前的 Michael 粉这样子。那我是进电影院看的，因为我弟就是一直很想看，他就说Michael Jackson 电影上我一定要去看什么，所以我们后来就是去电影院看，然后就是我只能说非常爽，就是他的那个声光效果跟在那个电影院就好像宛如我真的在听 Michael Jackson 的
1: 现场，
0: 对，演唱会这样子。
1: 而且我们等一下我们会一边播音乐然后一边介绍
0: 对
1: 的作品。
0: 我们觉得好像要我们在边讲他人生故事的时候边把他人生当中的那个歌播出来，大家可能会比较有那种
1: 沉浸
0: 式的感觉。那这部电影我觉得蛮厉害的点是因为这部电影呢，它其实很多很多的地点，例如 Michael 的家或是录音，就是那个拍 MV 地方，都是原汁原味的还原，
1: 你就是还原他原本的那种场景。
0: 不是，是直接去他家拍。
1: 真假的？他是直接去现场？
0: 嗯，
1: 哇塞，
0: 就是这部电影呢，他光因为那时候我弟给我介绍的时候，他跟我说很厉害，这个是拍那个 The Queen， 你知道吗？
1: The Queen
0: 就是唱那个妈妈
1: 那首歌
0: 的那个，他们也有拍一个那个波西米亚狂想曲的那个，也是那种传记式电影的导演拍的。然后这部电影的出资也是很多都是来自那个 Michael Jackson 的基金会去出资，所以也因为是 Michael Jackson 家族去主导了这部电影，所以其实像是 Michael 的房间啊，或者是就是都是就是直接去他家拍，
1: 而且他那个人真的都长超像耶。
0: 好，然后再加上他这部电影的主演的话是 Jafar Jackson， 那他就是由他的亲侄子演的。
1: Michael Jackson 的侄子，
0: 对对对对，
1: 亲自演的，
0: 所以超级厉害，而且也是花非常非常多钱，花80亿台币去制作这部电影。所以我觉得他在引起轰动的时候，觉得我自己去看的时候，我也觉得好爽哦。对，那就让我们来稍微告诉，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吧，因为这就是传记电影，所以他主要就是在讲 Michael Jackson 的人生。那 Michael Jackson 大家应该比较，我自己听到 Michael Jackson 我的第一印象点会想到他的比较多争议点，例如说
1: 你说皮肤吗？
0: 皮肤是不是漂白啊，或者是他是不是恋童癖？那这个都是我们今天电影上不会讨论到的部分，因为这个第一集它主要都是着重在他这个 Bad 巡演前面，

0: 的人生历程，也就是他刚离开这个就是 Jackson 5的后面的故事，
1: 就是从他的童年到他崛起的那个过程，
0: 所以就没有，就应该说还在顶端，还没有提及到他后面经历的事情。这样，那就让我们稍微来介绍一下吧。那 Michael Jackson 呢？他是出生于1958年，他是出生在印第安州。他就是他们家都是皮肤比较黝黑的，
1: 有色人种，
0: 就是、黑人。好，大家不要觉得我用之前词，不要演上我，但就是对。好，那他们家里有超级多小孩，他们家有10个小孩，那他排行第7。那他爸爸本来是那种做粗工的，但大家应该都知道吧，就是黑人那种 jazz， 大家应该知道美国那种爵士音乐，蓝调爵士，其实基本上都会是都蛮多黑人去享受这个音乐。那像我们之前介绍的那个灵魂急转弯，那里面的主角他也是唱爵士乐的黑人，那所以其实我觉得很多黑人都超会唱歌，就像台湾原住民，也就是不知道他们的嗓音真的都超级厉害，
1: 他会转音啊，然后一堆，
0: 对，声音非常的非常的好听，这样。所以他5、6岁的时候就被Michael Jackson 就被他爸爸发现，他原来是有这个音乐天赋的，所以他们就他爸就是想要
1: 打造一个巨星团，
0: 对对对，就是想要让整个家族去脱离这个怎么讲，
1: 原先比较
0: 贫困，就是想要咸鱼翻身的感觉。那所以他从5、6岁就开始巡演啊，可能从一开始什么小酒吧、爵士乐馆，到后面接表演，到后面唱片等等的，就是慢慢的登上大舞台。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 Michael Jackson 就是一直接受到很多很严厉的
1: 教育，
0: 对，他爸爸就是会打他之类的，
1: 他爸爸会用皮带鞭打他们，
0: 而且我觉得在电影中已经是非常非常的隐晦的去表达这件事情。其实 Michael Jackson 小时候是被打得非常非常凶，就是可能一点点没唱好就会被他爸打爆，
1: 而且在电影里面可能其他制作人都觉得哇 Michael Jackson 那个嗓音很独特啊，音准很好，可是他爸就会觉得说啊，这个音准叫好吗？他爸就是非常非常的严厉，
0: 对，所以就是 Michael Jackson 他其实基本上是没有童年。那时候他妈妈看到他这样子，其实妈妈也蛮心疼的，但妈妈又无能为力，所以这时候就是 Michael Jackson 童年其实都是非常不好的回忆，除了在台下之后，他爸爸就对他非常非常的严厉。那在 Michael 就是 Jackson 5红了之后，他就是那个
1: 他有
0: 音乐公司看见他们，就是这个魔城 Motown 唱片公司就发现他，然后就开始带他们进录音室。这时候其实制作人就特别特别有注意到那个 Jackson Michael Jackson 的声音，非常觉得他非常非常的就声音非常的好听。那在这时候其实的成名曲就是 I Want You Back 跟 ABC， 我个人非常喜欢 ABC，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
1: 很欢乐的歌，
0: 就是对，就是一种很爽的歌。这时候其实 Michael Jackson 他们已经成为国民级的童星，
1: 就这时候已经就蛮红的了，
0: 对对，所以让我们来听听看那个 Jackson 5那时候的红叫什么
1: 成名曲
0: 嘛，是那个爆红的单曲，
1: 对，
0: 我们就来听听看 ABC 这首歌吧，大家请听。

0: 然后大家欢迎回来，无界一郎。那这首歌就是那种非常非常情怀的歌。我那时候看到他是在一个比较像是小舞台表演吧，大家这时候就已经开始对 Michael Jackson 很疯狂啊，好好听这样子。他就是度过着这样子的生活，就是一直巡演，然后录音室录歌。那 Michael 在录音的时候有一个习惯，就是他喜欢就是手会舞动。
1: 对，
0: 就
1: 他是
0: 左右
1: 跳
0: 晃，
1: 舞。
0: 所以左右晃的时候就会像现在麦克风的状态，左右晃，所以他就是会没有吃在那个麦克风的指向性的时候就不太好，或者他就是身体会有律动，就是他唱歌的时候，他不是像是这样，
1: 就
0: 我
1: 呆
0: 真的
1: 呆
0: 觉得我
1: 的
0: 们只要
1: 站
0: 拍
1: 着。
0: Reels，大家才知道我们在干嘛，就是这样子是呆呆的站着，就是定点或是坐好就这样，
1: 他就
0: 但
1: 喜欢，
0: 他就喜欢这样动，
1: 对对对。
0: 所以你们听这个声音就会这样，就是他会没有办法很准确的。在这个上面啊，真好！今天是麦克风就很明显，大家
1: 那
0: 可以。
1: 讲话都有环绕音效。
0: 对，他就是没有办法很明显的。对，所以他那时候就是一直被他的那个，
1: 录音的人，
0: 就是他的算是
1: 制作人吧。
0: 制作人，就是嗲说，就是录音的时候不
1: 就是，
0: 可以乱乱跑。
1: 对。
0: 对，就是他就是在这样子的童年长大。那不知道大家听完 A B C 有什么样的感觉？
1: 其实我觉得他的声音是很清透嘛，就是，而且他那时候在电影里面真的是，哇，我真觉得哇，一个小孩为什么可以那么会唱？
0: 真的，我觉得他找的那个小孩啊，就是跟他小时候真的长超像的。
1: 他们真的很会选角诶，就
0: 对啊，
1: 想
0: 就
1: 说
0: 很屌啊。
1: 这个不是纪录片吧？是不是电影？是纪录
0: 对
1: 片？
0: 啊，我也不太会讲，就是
1: 好，反正他就渐渐的他。因为他的歌声就比较突出吧，所以他就是跟哥哥们比的话，他比较被，就是容易被看到。
0: 对。这就是他比较算是还算 Jackson Five 刚开始起步、开始起红的时候的故事。那我们故事先讲到这边，先让我们进一段台呼时间。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0: 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 Juice Boy。
1: 好，大家欢迎回来。那接下来 Jackson 5就是整个红到无法收拾了嘛，所以就一样继续就是出就是表演，这样子，那就是已经红遍美国的各处。那他的就是他的经纪人一直都是由他爸爸去担任。那他爸爸是叫，突然想不起来，他爸爸叫做
2: 约瑟夫
1: Joseph。然后他爸就是那种，我觉得他爸很像那种。

0: 共产国家领导的那种感觉，
1: 控制狂，
0: 对，去管理他们。反正这时候他们家就因为 Jackson 5越来越红了嘛，那其实就赚了越来越多钱，嗯，所以他们后来搬到一个大房子里面住。
1: 嗯，
0: 那在电影中其实就有省略，就是没有这么详细的去说他们 Jackson 5怎么样，但是后面就主因为这是 Michael Jackson 的传记嘛，所以后面就着重在 Michael Jackson。
1: 嗯，
0: 这时候就提及到，他红了之后，他其实 Michael Jackson 就慢慢开始想要自己出单曲，
1: 单飞了。
0: 单飞，但他爸爸的想法一直都是，
1: 以团体为主。
0: 对，如果你走了，那 Jackson 5怎么办？
1: 对，你的哥哥们怎么办？
0: 就，所以他爸爸其实也是心里其实也蛮清楚，就是 Jackson 5之所以会红，其实是靠Michael 的声音 Michael 的表演，去变得红的。那其实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 Michael Jackson 不是小时候非常非常的可怜嘛，被他爸狂打什么的，所以我这边想先提及，就是 Michael 在他长大之后，也就是1979年，大概是1979年，那时候他几岁啊？十岁
1: 吧？
0: 没有啦，他52年出生的，这样多少？大概十。数学不好，
1: 你说79年吗？
0: 大概17、18岁的时候，他开始就他自己赚了蛮多的钱，所以他开始就在家里疯狂养小动物，我真的快笑死，养长颈鹿啊。
1: 他那时候27岁了吧？他52年，
0: 1950，
1: 27，
0: 数学吧，27岁，他就开始在家里养小动物啊。那广为人知就是他那只黑猩猩泡泡。
1: 对啊，超酷的耶，他养很多，
0: 对，
1: 他除了泡泡，还有养了一只羊驼，然后养了长颈鹿。
0: 对，
1: 但谁家有养长颈鹿？
0: 对，就他在那个庄园里面，就是养了很多动物。那在这个时期，其实因为 Michael Jackson 赚蛮多钱，他其实也花蛮多钱在公益上面。就是他只要闲暇时间，他就会去就是医院看那种重症的小朋友买玩具这样。然后在电影当中，因为我们有提到他是原汁原味使用 Michael Jackson 以前的房间 ，Jaffa 是在那个房间里面的。那他在演出的时候，就是应该说 Jaffa 在前期准备这部电影的时候，他是就花了很多时间去揣摩他叔叔，所以他其实也是住在 Michael 那个房间。
1: 哦，真的，哦，这么酷？
0: 我觉得超屌，他那房间真的就是很梦幻，就是你不会觉得那是一个20几岁的人的房间，就是堆满
1: 小朋友的房间，
0: 堆满着玩具什么的。那你知道 Michael Jackson 最喜欢的故事书是什么吗？
1: 就是那个
0: 彼得潘
1: ，
0: 对，他就是觉得说哇，彼得潘的那种
1: 梦幻岛，
0: 对，梦幻岛，
1: 嗯，
0: 对。那反正我觉得 Michael Jackson 一直都是很有童心的人，他就是去关怀小朋友这样子。那在同一时间，就是他就是也想要跳出这个 Jackson 5，他想要自己出去做单曲，但他就是要跟他老爸争斗，因为他老爸就是不想要放弃他，就是想要跟他。就是要他继续在
1: 巡演，就是 Jackson 5去巡演。
0: 对对对，他是一直有想要脱离他，但后来他爸就先同意他，就是
1: 让他出单曲。
0: 对，他爸让步，就是让他出单曲。哇，出了单曲之后呢，哇，
1: 一发不可收拾啊！
0: 一发不可收拾。大家应该都有听过那个吧 ？Thriller， 就是那个在就是拍一个僵尸。我觉得那部，你知道那部片，但是我觉得他是在美国音乐史上非常非常厉害的一首歌，因为第一个谁会用像拍电影的方式去拍一个音乐
1: MV，
0: 对，而且也是因为 Michael Jackson 很红嘛，就是那时候美国有一个平台就是叫 MTV， 就是在播歌曲的。我不知道你们去那种什么百货公司的美食街有没有看过那种广告，然后反正就是对，就是那时候都没有黑人可以上这个 MTV，后来是 Michael Jackson 真的红了爆炸， Michael Jackson 是第一个黑人登上这个 MTV 的，
1: 很厉害。
0: 对，就是缺的应该是大家都有听过吧，就是那个像是那种太空漫步，
1: 然后僵尸步，
0: 对，而且还是全球史上最热销的专辑，是音乐史上第一。那时候他就是全世界最红的人，你那时候在美国听讲 Michael Jackson， 谁不知道啊？
1: 对啊，
0: 谁不知道 Michael Jackson？
1: 而且那时候在拍 MV 的时候，他们以前可能比较注重特写吧，但是 Michael 就说要拍到他的脚，因为他想要看到大家看到他就是跳舞他的脚步这样子。
0: 对，

0: 我觉得在这个他做这些歌的时候，他的幕后推手就是那个
1: 昆西，
0: 他的制作人，就是他那种很红的歌，Of the World， 然后 Thriller Bad 这些史诗级的专辑都是由昆西一起陪伴他，就是去做到这么多的歌曲的。那我觉得大家一定是要来跟着我们听一下这首最红的单曲 Thriller 到底有多好听呢？而且我觉得蛮朗朗上口的嘛。
1: 嗯，
0: 大家
1: 一起来听听看吗？

0: 好，大家欢迎回来，不知道大家听完这首 Trailer 有什么样的感觉呢？那我这边想要跟大家补充一下 Trailer 这首歌其实是有故事的，都说他花了很多钱去拍这个 MV， 那这 MV 到底有什么意义呢？你知道吗？
1: 不知道，但我可能跟僵尸或是之类的有关系吧。
0: 就是他的故事是一个狼人，
1: 嗯，
0: 就是 Michael 是饰演一个狼人，然后他在月圆之日呢，要跟女朋友告白，但是他突然
1: 变身为狼人，
0: 对，然后袭击男友，袭击女友，
1: 哦，
0: 反正就是非常非常酷，然后非常非常有，就怎么讲，非常艺术的歌吧，就是不是艺术啊，就是非常
1: 很抽象。
0: 嗯，我觉得那个年代是非常酷的，会想要做一首歌啊，还为了这首歌做这样子的 MV。
1: 嗯，
0: 对。那在缺了这个时期呢，其实 Michael 就是他就慢慢越来越红了，就是发 Trailer， 然后还有 Beat It， 大家应该都知道这几首很红很红的歌。那他就是也比较不想要一直被他爸爸捆绑住，他其实一直都想要单飞，因为他如果在 Jackson 5， 其实很多事情都要听他爸的话，他要怎么样出单曲，要怎么样，
1: 就是什么东西都被限制住。
0: 对，就是他很没有自由，所以其实 Michael Jackson 就在想说，欸，我要怎么样脱离我爸，所以后来他就去了一间经纪公司，然后就找到这个经纪人 Frank。 他在一个会议里面就觉得 Frank 这个人很赞，然后就叫 Frank 当他经纪人。那他交给 Frank 的第一个工作就是跟他说，我要开除那个 Joseph，
1: 然后你要把我打造成国际巨星。
0: 他本来就是国际巨星的，然后他就叫他去开除
1: 他爸。
0: 因为其实为什么Michael Jackson 不敢，
1: 嗯，
0: 就是他很害怕他爸。而且你们知道其实 Michael Jackson 还有一个争议，就是还有整形，你们知道吗？那你知道为什么他要整形吗？
1: 因为他爸爸吗？
0: 对，因为他爸
1: 太像他爸还是怎么样，
0: 他爸也很嫌弃他。
1: 嗯，
0: 因为他原本鼻子比较圆圆的，然后Michael Jackson 就看得蛮，
1: 他看自己的照片觉得他自己的鼻子，
0: 他希望他可以像是 Peter Pan 一样鼻子尖尖的，所以你在电影当中第一次就会看到他整形。他那时候遇到他爸的时候，他也是就惊丢，
1: 他就是戴着帽子戴墨镜，然后不敢他看他爸。
0: 对，但其实是你在故事当中你也可以一直看到他其实真的很害怕他爸，所以他为什么要去找一个经纪人去
1: 就是跟他爸讲这件事。
0: 对，因为他自己也不敢面对，反正他这件事情就跟他爸争吵说，啊，他不想嘛。
1: 嗯，
0: 但他爸就是一直逼着他要继续在 Jackson 5里面工作这样子。
1: 他直接请他经纪人穿着那个就是修掉他爸的那个

0: 就
1: 重伤，
0: 头发就整个着火。嗯，
1: 对。然后那时候他去送到医院之后，他爸其实根本就不 care 他，就是知道啊，他什么时候可以继续工作什么，就是一个非常没有人性的爸爸，
0: 超夸张的
1: 爸爸。对，然后就觉得 Michael Jackson 也就是看清了，就是。
0: 而且他那时候烧伤还造成他就是永久性脱发，等于说他那一块都是，
1: 但永远长不出头发。对，那个就是怎么讲，就是他的这个烧伤程度是他后来就一直需要用到
0: 止痛药，
1: 对，所以他后来才会上瘾。
0: 嗯，
1: 对对对，所以就是一个非常凄惨的故事。
0: 而且最后他会就是过世，也是因为他一直吃那个用药过度。嗯，他就依赖那个药物。
1: 对，总而言之，我觉得说到这边 ，Michael Jackson 的人生其实我觉得蛮悲惨。虽然说他非常非常的火红，但我觉得他背后其实也承担非常非常多的，
0: 嗯，
1: 的辛苦，你知道吗？对，那他在经历完这件事情之后，他就是有得到这个百事可乐的赔偿，但你知道他把所有的赔偿都花在了这个就是这种烧伤
0: 儿童
1: 的
0: 那个协会，
1: 对对，的救助上面。嗯，所以其实我觉得在观看这部电影的时候，你可以发现哇 ，Michael Jackson 有非常多的大爱，就是一直试图的去回馈社会，就是他有赚钱，那他就是去关怀弱势儿童，嗯，烧烫伤的儿童这样。
0: 而且也因为他就是烧伤的时候他在住院嘛，然后他就有去跟其他也是烧伤的小朋友有聊天或是怎么样，有去关心他们，所以他更了解他们状况，然后就知道其实这个烧伤就很不容易，所以他就是会把这些钱捐出去。
1: 对，然后除了这个部分之后，我们再讲回 Michael Jackson 这个他这个音乐作品上面。后来他就是继续就他答应他爸，
0: 嗯，
1: 就是他会完成这个最后一场巡演，对，然后他就说他就要，对，反正就是乖乖的继续巡演。巡演的最后一场之后，他就说他不干了，他退离开 Jackson 5这个团体。
0: 他直接在那个舞台上直接宣布说这是我们的最后一场，
1: 啊，
0: 但其实他爸，
1: 就是，
0: 他爸那时候还有想办其他更多场，所以他完全不知道 Michael Jackson 这个决定，
1: 偷偷在背后就是跟大家说，哎，嗯欸，我儿子是那个
0: Michael 啊，然后什么他要出演什么 Jackson 5这一，反正就是一直用 Michael 的名义，然后去感觉要赚更多钱吧。
1: 对，他最后一个巡回叫 Victoria， 那他就是，他其实在 Victoria 结束之后，他想要再办一个更大的巡回，但 Michael 就是不想，所以他就在Victoria 最后跟大家说这是 Jackson 5最后的演出，他爸真是气爆。
0: 嗯，
1: 那电影就这时候，欸，这时候他就是演到后面 Jason 就是真的Jackson 5真的，应该说 Michael Jackson 自己真的解放，他自己去开演唱会，就是他开 Bad 的演唱会。
0: 嗯，
1: 然后也是有很多那种很经典的桥段，那种戴白手套的那个太空漫步，大家应该是有听过 Bad 这首歌吧。总之我觉得 Michael 就是在不管是我们刚刚讲的慈善方面，我觉得他在音乐方面也是神的等级。那也是为什么他有这样子的成就，也是因为他自己花了很多时间，他对舞台的要求对自己都非常非常高。他会因为他自己可能太空漫步没有画好，就一直重复或是很自责这样子。
0: 嗯，而且他的服装啊，舞台灯光啊，或是怎么样，他都会亲自参与舞台设计，所以就是对自己的作品很要求的一个人。
1: 对，你们知道他不是有那个就是他会往后倾的那个舞步吗？
0: 嗯，
1: 他其实是一个什么，他鞋子里面有个卡扣会扣上去，然后他才可以做这样的动作，但是他也要花非常非常多的时间去训练他的核心。
0: 哦，
1: 真的超级厉害。我还想再提及一个，你们知道 Michael Jackson 其实是看不懂乐谱的吗？
0: 哦，真的吗？
1: 就是你们以为他会做歌什么，他其实都是哼出来的。
0: 他是自己哼出来，然后
1: 有时候他可能就哼，然后歌是其他人帮他谱出来。
0: 哇塞，
1: 他其实不会乐器什么之类的。
0: 我是有看到他就是创作的过程，他就是一直在就是重复，对对对对
1: 对对，他就是自己对。然后我也想提及，就是他不是有说他后面不是有一个很经典的造型，是他戴一个手套。那你知道为什么戴手套吗？嗯，
0: 是因为他的那个白斑症吗？
1: 对。然后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白斑症，就是大家一直不是说 Michael Jackson 去漂白吗？
0: 嗯，
1: 就是白斑症其实是他的皮肤里面的色素被一个就是。

0: 是像是病状攻击，所以它颜色没有办法，就是那个黑色素丧失，所以它才一块一块白斑白斑，所以后来才是通过药去把那个，要么就是全部都没有，要么就是有那个点点一块一块凸，所以它就是后来才是全白的状况。
1: 所以，可是他就是，其实世界上也蛮多人真的是有白斑症之后全部扩散到全身的这种案例，
0: 对，
1: 虽然蛮少见的，但是是有这种存在。
0: 对，总而言之，我想让大家听一下，就是《Bad》这首歌，因为就是我们有提到，它最后的巡演是这部电影的最后，它是断在这个《Bad》这首歌，我觉得也是非常非常经典的一首歌，那就让大家听听看《Bad》这首歌吧，大家请听。

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 Jay Sean。

0: 大家欢迎回来无界一郎，不知道大家听完之后有什么样的想法呢？我是觉得就是迈克杰森歌就听起来很爽，
1: 对，
0: 而且我自己觉得要去电影院看原因就是他
1: 那个声音效果，
0: 声音效果跟舞台我觉得非常非常棒。我其实在这部电影里面，我其实想要再提到几个事情。就第一个事情是，我觉得 Jafar 在为了要模仿他叔叔，其实他下非常非常多功夫。因为其实因为你们知道，因为 Michael Jackson 非常非常红，所以网络上其实有人就是真的整形整到非常像 Michael Jackson。
1: 哇塞，
0: 我觉得要找这样子的人其实不难，但难的是你要怎么样真正把 Michael
1: 模仿
0: Jackson
1: 他
0: 的
1: 的。
0: 精神、眼神跟肢体，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难的事情。我觉得当然 Jafar 还是没有办法超越 Michael， 但他已经很努力把这个表演表，就是
1: 他要把精髓演进
0: 对，
1: 去了。
0: 因为他其实2年的准备时间真的很紧绷，要把
1: 一个人整个人他活了几十年那种心态，你要演出来，你只花2年时间。
0: 对，第二个是我觉得我很想要提一下 Joseph， 就是 Joseph 他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厉害，你知道，就是我觉得他算是个烂人。这样会很快，他这样子一直打压他儿子，但老实讲，没有
1: 父亲
0: Joseph 的打压，我觉得 Michael 如果要成为这样的巨星，是不是也有一点难度？就是我觉得 Michael 的好跟坏都是来自于他，他的阴影是来自于 Joseph， 但他为什么可以后来成为国际巨星，也是因为 Joseph 前面的
1: 一些严厉的教育，然后一直教他练习什么的，而
0: 对，
1: 且有一部分也是来自他父亲带他们出去，才会被世界看到。
0: 我觉得某程度 Joseph 对他们还是有爱，所以说我觉得后面我真的觉得 Joseph 是个混蛋，就是只想要利用他儿子。然后第三点我想分享，就是其实这部电影是会出续集，然后你知道这部电影其实拍了很多，我们刚刚不是提到他说他其实花很多钱去拍这部电影嘛？那其实有很多片段没有播，是因为他后面就是大家广为人知的问题嘛，就是大家有提到可能 Michael 有恋童癖跟那个漂白，就身体漂白之类的，所以就是像尤其是恋童癖那个部分，因为它其实真的有成为案件，所以这个东西就很多都不能播，所以才就是
1: 就
0: 被
1: 是
0: 删
1: 没有，
0: 减了很多部分这样子。那不知道大家看完这部电影有什么样的感觉呢？
1: 但我想要补充，就是刚刚讲到那个恋童癖那件事情嘛，就是他不是有一个梦幻岛嘛 ，Neverland， 就是
0: 对，
1: 他，
0: 他那个是应该，我猜应该是下一集的那一种，所以想说我们今天就先告诉大家这个第一集的电影。
1: OK， 那大家可以去查一下，如果
0: 对，
1: 想更了解他的话。
0: 就是大家可以上网查一下 Michael Jackson 的故事。我不知道我们今天讲完之后，大家会不会比较兴趣呢？那就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二
1: 二
0: 个
1: 单
0: 单
1: 元
0: 元。
1: 声音放映室，当旋律响起，影像开始说话，声音放映室带你听见戏剧中的每一段动人乐章。好，欢迎回来。那我们这一个单元要介绍的歌曲叫做《Billie Jeans》。那你知道他这首歌背后的故事
0: 我知道，
1: 吗？
0: 没有啊，应该说是 Billie Jeans， 就是我跟 Terry 两个人比较喜欢，在 Michael Jackson 那么多首歌里面比较喜欢的歌。
1: 而且我那时候好像第一个知道他的歌，好像就是这首。然后呢，他故事是有关，其实是跟他粉丝的一些故事。那他之前呢，有发生过，他有一个疯狂粉丝，然后就写信指控Michael 让他怀孕，然后并且寄枪给 Michael 说要他了结他的生命，就是真的非常疯狂。
0: 你知道我以为 Billie Jean 是一首情歌，你知道
1: 我
0: 吗？
1: 也以为，
0: 听起来很浪漫啊。
1: 这结果其实是在讲说他跟那个疯狂粉丝的故事。

0: 样慢慢、嗯、一开始听的时候想说哦 Billie Jean 是怎样，是他的女友吗？ Billie Jean Not my love， 他说嗯，应该是这种很浪漫的歌吧，结果没有。
1: 而且当初那时候他制作人其实有反对他这首歌的歌名，是因为他这首歌的歌名会让人联想到就是退役的网球女将金恩夫人，就可能想说会不会跟这个名人有什么关系、
0: 嗯、
1: 然后并要求他改成 Not My Lover， 但是后来没有改，就是他是 Billie Jean， 有可能那个粉丝叫做 Billie Jean。 那我想到有一个
0: 知道，
1: 你知道有一个电影就是那个什么什么宝贝的那个，是、啊、也是有关粉丝的那个故事。
0: 什么宝贝？是最近上的吗？
1: 之前的，有点忘记。
0: 不知道。
1: 好，反正也是就是跟骚扰这种关有点关系。
0: 我觉得就是那种以前的那种，那可能是那个年代的私生饭，只是那时候没有这个名词。
1: 嗯，那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吧 ，Billie Jean。

0: 好，那大家听完这首 Billie Jean 有什么感想呢？是不是觉得它前奏很长？那其实当初他也是有跟他的制作人争执过这个前奏，但是 Michael 觉得说，就是前奏长是要让观众、听众们进入那个情绪里面，所以才会有前奏那么长。
1: 前奏超级长欸，我其
0: 嗯，
1: 实一开始不太知道他前奏这么长是想要表达什
0: 就是要让我们要进入那个歌曲里。然后呢，他在
1: 么。哦。
0: 录制他这个唱歌的部分，他是一次将所有段落全部录完，没有分段录。
1: 什么意思？
0: 就是现在大家那种歌手在录歌的时候，他其实像每一句可能都是会分段录，他不是会
1: 对。
0: 直接一次录完。可是 Michael 是在这首歌直接把
1: 所以
0: 全
1: 他
0: 部
1: 就
0: 一
1: 有
0: 次，
1: 点像直接在唱这首歌的感觉吗？
0: 直接一次就把全部这样录下去，超厉害。
1: 好
0: 就是，
1: 猛
0: 而且
1: 哦！
0: 也听不出什么瑕疵之类的，就很强。
1: 我觉得 Michael 就是，我觉得是上天赋予他的这个嗓音，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厉害。我觉得他就是
0: 嗯，
1: 在音乐上的天赋真的是，我觉得某一程度或者是天生的。
0: 我也觉得上天赋予的，就
1: 对
0: 是
1: 啊。
0: 有才华，又会跳舞，又会唱歌，
1: 嗯
0: 嗯，天生就是做这种明星歌手的料。
1: 嗯，非常非常厉害。
0: 那我们听完这首，我们要进入我们下一个单元喽。
1: Go。
0: 一部作品不只是看完，而是走进心里。一卡共鸣，用对谈串起情节、角色，还有我们的生活故事。好，欢迎回来。那我想问一下阿啾，你看完这部电影的感想是什么？
1: 我觉得如果以他在描述 Michael Jackson，我觉得是好看的，但我在观看的时候，我会更想要了解 Michael Jackson 内心的状况，就是我不想只看到他浅层的情绪，我会更想了解他到底在想什么，他内心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所以他内心有怎么样的情绪。这是我更想在这部电影里面可以看到，但很可惜，这部电影可能，没有花这么多的时间去阐述 Michael 内心的状况。
0: 嗯，他只有提到一点很，就是一点点东西，像是他其实是算一个蛮童心的人嘛，就是他会去跟小朋友聊天呐、啊，然后或是他会想要买，他不是有一段内容是他买那个扭扭乐，扭扭乐就是比较像小朋友会玩的那种游戏，但是他哥哥都觉得说可能太幼稚或怎么样，就只有他一直保有那个童心，可能就也跟他的童年有关系，因为他童年可能比较。几乎也没什么朋友，就是要么就是跟哥哥们啊，要么
1: 那
0: 就
1: 就跟
0: 是
1: 泡泡，
0: 对，跟动物们这样子。然后他也一直有一种想要进去彼得潘世界那种感觉，就是很有童心的演员。可是电影里面没有特别去描述出来，只有就是一些些剧情。我其实也蛮想了解他更多那种。
1: 对，就是我会想要知道，哦，他在，就是他可能会说，哦，他想要反抗了吧，但是我觉得没有更多内心他的纠结、他的问题，或者是，我就是觉得太少内心层面的描述。那你说他是一个坏电影吗？我觉得不见得是不坏电影，就是大家都会觉得很爽，就跟我们讲一样很爽。但我自己啊，是我个人问题，我想要更了解这样
0: 比
1: 子。
0: 较像把他的光鲜亮丽的一面拍出来的那种感觉，
1: 对，
0: 嗯，而
1: 就
0: 且它里面有一个很特别的是，他会先把那个。

0: 时间会直接用几个大字直接放在那个画面上面。
1: 这就是传记类电影啊，就是
0: 嗯
1: 能想象，就是因为它交代时间线这样子。
0: 嗯，就有点像看一个很好看的故事，就是很好看的那种童话故事书的感觉，也不
1: 也
0: 算
1: 不
0: 童话，
1: 是童
0: 就是
1: 话故
0: 比
1: 事，
0: 较像看
1: 就
0: 那
1: 是
0: 种，
1: 看自传呐的那种感觉，传就是传记没。
0: 对啦。好，那我想问你，就是一些问题，如果你用一句话来形容 Michael Jackson，你会用什么话来形容？
1: 就两个字天，四个字音乐天王啊，这个世纪的音乐天王。
0: 那如果是用那种个性类呢，你会用什么来形容？
1: 什么意思？
0: 就是可能觉得他怎么样，或是之
1: 我
0: 类
1: 觉
0: 的，
1: 得他是个具有童真的天王，反差很大。
0: 那你像是他里面呢，他会很注意他自己的外貌啊，或是很注意他的外形。那你有没有像他这样子，或是为了别人眼光而改变过自己？
1: 我觉得还好欸，就是我可能不是巨星，我没有想那么多，我就觉得自己舒适自己。
2: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1点钟。
3: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4: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们是
5: 福梦。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哎，吉他多一条弦，猜五个字
2: 啊？吉他不就六条弦吗？要怎么多一条啦？
1: 哎呦，你就不用管那么多，你快点猜啦！
2: 猜不出来，
1: 就是那个、啊、猜第七条弦，我们的节目名字
2: 哦。好哦，那每周四下午五点
1: 在世新广播电台准时播出。
2: 猜，
1: 哎，你少讲一个啦。
2: 哦，对啦，每周日晚上十一点
1: 在 FM105.5 东山河广播电台也会准时播出。
2: 猜
3: 第七条弦。
4: 欢迎收听
2: 猜第七条弦。
4: 大家好，我们放暑假
2: 了。哇，真是太好了，好棒耶，
4: 终于不用再倒数暑假几天。
2: 对啊，
4: 太开心了，
2: 终于放假。我真的觉得放假是一件非常棒的事情。这样就不用一直在做事情，
4: 真的，
2: 然后写功课，
4: 而且我们终于
2: 报告，
4: 终于脱离了金声奖的苦海。
2: 对，我们把东西全部都交出去了，我觉得非常的不错。
4: 我真的是金声奖东西交出去，我就觉得我自己放假了。
2: 对啊，我也是。虽然那个网站跑了40分钟，真的是快把那个网站砸掉、
4: 欸、超可怕的。我们有，因为他昨天截止，
2: 对啊，
4: 然后我们有朋友昨天晚上才说他交出去，我想说哇，
2: 他怎么敢这样子、啊、
4: 对，我说系统没有当掉、哦
2: 因为反正就是金声奖那个网站，他最后不是交出去还会填一个问卷吗？
4: 嗯，
2: 我会填说希望网页不要再一直当掉了。
4: 我他这样讲，他说他们没有当机的时候，我就想说啊，是不是大家都怕当机，所以大家都提前交，反而最后一天没什么人交？
2: 我觉得不是，我在猜，就是金声奖的那个网站的运作时间跟他们上班时间有相关。
4: 哦，你说上班时间就会卡住这样？
2: 不是。上班时间才不会卡住、
4: 哦、
2: 非上班时间他们就会卡住、
4: 哦、
2: 然后因为我那时候，因为我在交档案的时候我是半夜交的，我只是心想说、嗯、那时候都拿到档案，那就赶快交一交好了。
4: 嗯，
2: 然后这边跑了半天，我就想说为什么都跑不动，到底现在是怎样？他给我一直跳那个一个脸，然后那个找不到网页，然后那个滑鼠跟着他，然后他还会眼睛一直动来动去。我心想说你都已经有钱把那个让他滑鼠动在哪里他就动一动，你为什么不把这个网站修好呢？我就觉得很

0: 无奈啊，因为这点送出点送出点送出点送出点，然后就一直点不出去，点不出去，他一直跑出来那个脸，然后那个脸我滑鼠怎么动，他的眼睛就跟着动，然后我就心想说，不要再闹了，这就跟那个 Google 连不到网络会有恐龙游戏是一样的概念。嗯，那你就不要让那个网站变成这样嘛。
1: 而且他报名的时候也是很，就是
0: 一
1: 波三折。
0: 对啊，报名的时候你会一直卡在那个送不出去那个资料，
1: 然后又要
0: 重填。然后重点是，基本上我遇到每个人都填了两次报名表，因为他第一个都会没有，然后第二个才会是正常的，然后你才会继续报名，然后你前一笔就会取消这样子。
2: 给下一届的大三一个
0: 忠告，
2: 大家不要拖到
0: 最后一天。
2: 没错，真的没有在开玩笑。
0: 虽然东西会做不完，但是我觉得还是不要这样子拖拖拉拉。
1: 对啊，像我们公益广告没有改，我们直接交出去了。我真的来不及。
0: 我们是东西都改完了啦，但是重点就是网站很破，
2: 抱歉。
0: 对，
2: 就
0: 是、
2: 希望对，
0: 希望就是他可以修好网站，然后让大家可以有无后顾之忧的做好任何事情。
2: 没错，反正就是我们放假了。
0: 对，这个的开场总结就是我们放假了，所以我们接下来就要进行我们的下一个单元——猜猜二期。
2: 你知道吗？平均27秒就会有一首新歌诞生诶。
3: 啊，真的吗？那我现在安静27秒就会有新的歌诞生吗？
2: 你猜啊！
3: 马上进行下一单元——猜猜二期。
2: 欢迎来到
0: 猜猜二期。
2: 好的，猜猜二期是在做什么呢？
0: 我们会分享 Spotify 上面的新歌给大家听。
2: Spotify
0: 对啊，
2: 那你这个礼拜选了什么歌？
0: 我选的歌呢，就是我最爱的团体 BTS 防弹少年团的隐藏曲目，叫做 Come Over。
2: 为什么是隐藏曲目？
0: 我也不知道，他就莫名其妙最近突然爆出了一个新的歌，然后我也在那个新歌快递找到，就哎有新歌。然后重点是那个，我觉得他们的那个封面图很可爱，是一个正方形白色的框框，正方形中间有一个蒙版的圆形，然后有点像鱼眼效果的那样子，然后把他们七个人放在中间，然后就看起来很可爱。然后呢，那个就是 come over 的意思就是过来，
2: 嗯，
0: 我觉得翻成中文超怪的。然后反正就是嗯，他的歌词呢，我觉得我蛮喜欢的，就是他很符合，有点像是我们在跟防弹交往吧。
2: 哈，
0: 因为他有一个是，就是他有一段歌词，
2: 嗯，
0: 是已经过了很久的时间了，在我们渐行渐远的那天之后，各自的故事就埋藏在心底吧。抱歉来晚了，这段时间你也应该一直都平安的好好过着吧。重新开始的我们，第二次就别再错过了。
2: 就是有一种，就是原本在交往，
0: 然
2: 后分手之
0: 后
2: 又复合，
0: 然
2: 后
0: 分手之后又复合，然后其实就是我跟明允琪啦，哈哈哈，抱歉，你干嘛一直笑啦？
2: 嗯，对，你跟明允琪，
0: 而且重点是因为那一段歌词，就是刚刚我讲这段歌词，
2: 嗯，
0: 刚好是明允琪唱的那一段，
2: 你，
0: 所以我觉得
2: 一切都是
0: 命
2: 中
0: 的安排，命运的安排，我跟明允琪就是天生的一对，
2: 是，
0: 虽然他有点老，他老了我快12岁，抱歉。他老了我真的12岁，
2: 对对，
0: 因为他是93年，我是05年的。我的天哪，他根本就是化石。
1: 可是我觉得他们长得都就是
0: 越变越年轻。
2: 没错，
0: 然后我们必须呢 再次在节目上面实名感谢我们之前的一位来宾，就是秉志明，因为他买到了防弹的票，然后还填我的名字带我一起去，我这样才可以看到明允琪。
1: 我昨天在跟他讲我还没选歌，然后他就说然后我就看到你选 come over，嗯，我就说诶蔡轩选 come over，嗯，然后他就哦
0: 哦不错嘛，哎呦不错嘛，
1: 对，反正就是他们两个一起去看房
0: 子。哇，这是太好了，
1: 真的觉得很好笑，
0: 因为就是一个很奇怪组合啊。
1: 那你们那天在路上遇到打招呼吗？
0: 我们两个甚至会坐隔壁不是吗？
1: 不是，我说你们那天在路上巧遇的时候。
0: 哦，有啊，我叫 hello 那这样诶他的黑是有加挥手，然后一脸就是震惊的，欸，然后我那时候刚好跟那个菲菲姐聊天，聊到一半就突然看到他，我就hello 就在开心的放暑假的那一天，星期五，
1: 蛮好笑的，蛮好笑的。
0: 然后菲还问我说那是谁，我说哦七的朋友，他说啊，我说哦，就是他带我去看防弹演唱会，说哦，
1: 是不是可以想到飞的那个反应是什么？
0: 哦，因为我们那天刚。

0: 好，反正就是我们那天上那个课，就是有关金生奖的课。
1: 对，
0: 然后就是我们这一组非常的不错，对，然后但是就是其他组没有很好，然后就有人在跟我们抱怨这件事情，然后我就把这件事情转头分享给飞听，因为飞太晚来了，然后他就边听然后边在那边笑，然后我们两个就一路从那个舍我开始笑，
1: 笑到山洞口，
0: 对，笑到山，没有，我们是走边走边聊天，笑到捷运站，我们走到大坪林还在笑，因为我真的觉得那真的就太瞎了。
1: 他慎选组员，慎选组员。
0: 对，反正就是呢，我觉得刚好，因为就是防弹的这一张专辑有点像是偏向于回去他们自己，再加上这一首歌，我觉得更回去了他们原本之前那种花样年华的感觉，就是不管是歌词的意思啊，还是曲风之类的，我都觉得有好很多，没有说偏很打欧美市场，所以我觉得这才会是。把这首歌放成隐藏曲目的关系，然后再加上，因为我觉得这首歌很符合，就是应该是我一直的样子，就是有点像是，虽然活着，但是我会因为任何的利益问题，所以选择抛弃自己的良心，或是内心还是什么的，就是我只会。顺着我觉得哪边有利益我就去那里的感觉，所以就是他刚好里面有一个是有一句歌词叫做我真的很讨厌这样的自己但我还好对，但是就是不知道大家对于就是遵从内心想法跟追求利益这件事情的想法是什么，反正就是我觉得目前为止不管怎么样我还是会往最现实的追求利益的地方看，很多人会觉得说就是你在这段时间你应该要好好的遵从自己的良心自己的内心你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但是我就觉得说但是你在没有良心你在没有利益在没有钱的状况下你做什么东西都是不会成功的，然后我觉得这首歌有点是在讲类似像这样子，就是就算你的生活再累但是你为了追求利益你还是得这样子，虽然防弹的初心可能不是想要告诉我们这样子，有点是希望我们可以振作，虽然就是每天都在追求利益的这条路上在做生活，但是其实很多时候你应该要更追寻自己的内心，然后会更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所以就是对就是这样子，然后希望大家会喜欢这首来自防弹的隐藏曲目，因为我觉得这首歌真的有让人觉得说听到之后会觉得说这才是防弹的歌嘛，前面那个到底是什么 swing swing 呀，真的我真的觉得 swing 这首歌很莫名其妙，虽然就是好听归好听，
1: 笑到没声音，
0: 但就是 swing 很怪，第一次有一首防弹的歌让我完全没有就是记忆点记忆成这样子，只有 swim
1: swim
0: swim 这样子，所以大家可以听听看这首来自防弹的 Come Over。

0: SS 那 over。
1: 好的，我们刚听到这首歌呢，就是来自 BTS 防弹少年团的 Come Over，
2: Come Over，
1: Yes， Come Over。
2: 我刚刚也在旁边想唱，想成为你专属的欧巴，
1: 念你爱你，成为你欧巴。I say what you want。
2: 大家如果想听就是这种比较生活化一点的词的话，可以去找这首歌。这首歌词是方文山写的哦。
1: 对，想成为你专属的欧巴，男子汉中文版。希望大家会喜欢，我觉得这首真的是他们来台湾必唱，拜托一定要唱，拜托。
2: 你可以拍下来吗？
1: 如果他们真的有唱的话，我觉得一定会拍，然后我会发整首，我会唱高清字幕版。
2: 爱死，
1: 想成为你专属的欧巴，这样子。他们讲话之前讲话就这样子，我是 V 二十岁，喜欢唱歌，谢谢。
2: 一模一样，
1: 我是 Sugar。
2: 好，接下来是我选的歌。我选的歌是马念先的樱桃可乐的滋味。
1: 哦，我刚才说是哪里的樱桃可乐。
2: 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后来说新竹的。
1: 不知道啊，你不觉得如果他们是用任何一个其他的国家，然后加一个正常城市，像之前是那个巴黎的草莓哦，还是什么
2: 巴黎的草莓，
1: 对对，你看像巴黎的草莓就很正常，不然大湖的草莓
2: 蛮好吃的、啊、
1: 就很奇怪啊。然后或者是什么，不是之前有人说那种什么东西用成是什么留在台北，就像之前那个能不能陪我跟我一起留在台北，能不能跟我一起留在台南，
2: 就是会
1: 就很奇怪、然后就是一些城市名字就会不适合。
2: 塞纳河畔左岸的咖啡，
1: 景美溪旁边的茶叶，就很奇怪、欸、
2: 景美溪旁边的茶叶很好笑，
1: 就很奇怪啊，就是你不觉得怎么想都会觉得怪怪的吗？
2: 就是
1: 不浪漫。
2: 对，可能我们还没有就是到那种境界，可以把它写得
1: 浪漫
2: 的浪漫
1: 的那种感觉。但是我觉得就是那个地名的关系、所以你不觉得如果你放一个什么普罗旺斯的樱桃可乐就会很正常？
2: 对，
1: 但是新竹的樱桃可乐就想说这什么鬼，新竹樱桃可乐，那感觉那个化学那个很多科技语很火耶、欸、
2: 因为新竹是科技城吗？
1: 不是，就只是觉得这个单纯很像是假的樱桃可乐，不会是真的樱桃可乐，
2: 蛮好笑的。
1: 好，那为什么你想选这首歌？
2: 因为他们在是 Hido 吗？ Hido 流行音乐奖上面、就是马念先、冰球跟宇宙人合作嘛、然后那时候就有唱了这首歌，就有先唱这首歌、
1: 就只是因为这样，
2: 对，就刚好、
1: 我以为是因为什么新竹的樱桃可乐，
2: 不是
1: 还是什么的。
2: 但是马念先说就是他最喜欢喝樱桃可乐。樱桃可乐是真的有这个东西哦？
1: 有啊，之前前段时间四个字的可乐，
2: 但我其实不太敢喝
1: 化学不同味道的可乐，还是不喜欢喝可乐。
2: 不是，不就是樱桃可乐，
1: 我觉得味道很怪、欸、
2: 对、就是、
1: 我之前就看过很多人，就是有很多推荐美食的人，他们都骗人，他们都是骗人的人，然后他们就会讲说这个很好喝，快点去买第二杯第二件六折，

0: 快去买。
1: 结果买了之后啊，
0: 超难喝，抱歉，就是真的不好喝，就是科技鱼很火的味道。
1: 对，
0: 你想象中的感冒糖浆的味道就是那个，那感觉感冒喝那个一定会很快就好。因为大家都知道可乐一开始就是感冒糖浆
1: 哦，真的，
0: 嗯。可乐的发明其实是因为它是感冒糖浆，所以其实你在生病的时候喝可乐，
1: 有人说头痛喝
0: 可乐
1: 很有用。
0: 好，对，
1: 我还没试过，
0: 因为可乐里面好像忘记是什么，它反正它本来就是感冒糖浆的原料。
1: 嗯，
0: 所以你其实喝可乐
1: 就在喝
0: 感冒糖浆。
1: 嗯，
0: 对对对。
1: 不过满念先就说他用樱桃可乐当专辑名称呢，就是希望。可以把，因为他前面有讲到他最喜欢喝樱桃可乐嘛，他就是希望把那种记忆的情感延续下去，就像他的听众传递自己当年第一次喝到樱桃可乐的时候那种既开心又难忘的感动。
0: 嗯，我希望是马拉松。
1: 嗯，马拉松
0: 来自屏东的马拉松，
1: 是不是他希望能在大家能在听音乐的同时也能感受到纯粹美好的滋味，就是童年的回忆的那种感觉啦。
0: 嗯，那希望他之后可以出一首歌叫马拉松，拜托，我希望这个梦幻联动再回来。
1: 有点想再回去看海角七号。
0: 就说了吧，海角七号是一部虽然他没有在干嘛，但是你在久久看一次会想要看的电影。
1: 对，但是他有点太长了，
0: 其实也还好，你可以看两倍速看。阿哥，你为什么都这样欺负人家？
1: 好像
0: 好，
1: 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0: 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1: 阿哥，对，反正就是这样子，希望大家记得这种纯粹的美好，
0: 没错，
1: 所以我们现在就马上先来听这首来自马念先的樱桃可乐的滋味。

0: 欢迎回来，猜
1: 第七条弦。
0: 本节目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1: 还有东山河广播电台 FM105.5 都有播出哦。
0: 好的，我们刚听的歌曲呢，就是来自马念先的《樱桃可乐的滋味》。
1: 没错，以上就是这个礼拜的猜猜乐器，
0: 希望大家会喜欢，
1: 希望大家喜欢。
0: 好的，那就马上来进入我们的下一个单元——吉他有六条弦，
1: 第七条是。

0: 弦。
1: 哎，你知道吉他有几条弦吗？
0: 六条啊。
1: 不对不对，是七条。
0: 为什么？第七条是哪里来的？
1: 因为第七条是我的心弦啊。
0: 下一单元，下一单元，吉他有六条弦，
1: 第七条是心弦。

0: 欢迎来到吉他有六条弦，
1: 第七条是心弦。
0: 好的，吉他有六条弦，第七条是心弦，是在做什么呢？
1: 我们会分享我们这个礼拜的心情代表歌，然后我们另外一个主持人他在边吐毛球边织毛线。
0: 我没有。
1: 好，反正就是因为他最近过敏很严重，然后我刚刚想说他到底现在是怎样，很像那种猫咪要吐那个毛球，要吐出来这样子吐出来那种感觉。然后我说，哎，那你可以边吐毛球边织毛线，
0: 超恶，超级恶心，
1: 不要浪费啊。好，今天是我先选我选的歌，我选的歌呢是王太祥2000WTS 的孤单的恋爱。
0: 爱你是孤单，
1: 那是孤单心事，那是蓝幼时。
0: 好，那为什么选这首歌？
1: 好，反正就是因为最近呢我遇到了感情的状况，感情的问题。反正前段时间呢我跟小温去了那个什么东东啊，去了台南玩。
0: 是，
1: 然后台南这几那去三天，然后下了两天雨，只有第一天没有下雨。然后之后后面反正就是去台南，女生一定会说那我要拍照，他把我拍超级丑的，然后重点是他没有按很多张。正常来说，不是照片都会选很，就会先拍个好几张，然后你先看一下 ，OK， 那就继续拍这样子吗？我看了一下，我就觉得说这在拍什么，不要再闹了。然后就拍，然后就我真的现在长这样吗？然后那个台南又很热很闷，然后那个刘海就会一直塌掉，然后重点是又骑摩托车嘛，然后那个刘海就已经扁掉了，然后就想说。哈，可是我已经特地为了要去台南，然后我剪了两次刘海，就是让他不要说扁掉还很长会盖眼睛这样子、然后我出门的时候也特地夹很卷咯、但他出去就是扁掉，他就是塌掉、
0: 我觉得还有可能是因为下雨太湿，
1: 对，然后就是因为他第一天没有下雨，但是真的太热了、那个刘海一定会粘在额头上面，然后你就只能一直拨，然后用，然后你越拨可能就会越来越惨这样子，因为很热，然后你在外面那个时候的怎样，你在吐毛球是不是？然后在外面的时候，然后就会很热，然后就越拍越生气，然后你就会整个人很生气，很燥这样子。然后之后后面反正就是你怎么拍都没有啊。然后重点是在拍你的那个人不帮你拍好看的照片就算，他还越拍越生气，他也拍到不耐烦，然后就觉得说是怎样啊？我真的长这样吗？可是我看前次镜头，我又没有长这样，这到底是谁的问题嘞？一定是他的问题。然后反正就这样子，然后就觉得说到底现在是怎样，不要再闹了，千万不要再闹了，然后就很生气。然后隔几天隔两天都是下雨行程，然后就已经下雨了到那边，然后就很热，然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林百货冷气永远都那么不凉。我记得我三年前去还是两年前去的时候，
0: 对，它很不凉，
1: 超级不凉的，然后就很热，超级热，热到你在里面会流汗的那一种，很夸张。我真的觉得拜托，你那边是台南耶，是怎样没有冷气钱是不是？为什么不开冷一点？然后你就外面已经跟里面是差不多的温度了，因为下雨本来就不会那么热、然后你只是很湿很闷，所以你应该要开送风，让它环境不会那么闷嘛。没有，它开一样跟外面一样的温度，然后还是很热，然后我都已经特地跳到站在电风扇前面拍照了，一言难尽。然后那个时候就当下觉得我好孤单耶，为什么没有人来可以帮我拍照？
0: 我等一下帮你拍，我等一下帮你拍。
1: 然后之后我就觉得说真的是不要再闹了。然后反正就是因为这件事情呢，之前出去拍照的时候好像也还好，没有什么太大这种事情发生、因为我好像也就是那个时候不知道耶，反正我之前记得我被拍的时候都蛮好看的啊，然后就是也没有大差不差，也还好。然后我只是觉得说哦，因为我那个时候穿新衣服，然后我本来就已经对我那新衣服穿着不太习惯了，就是它好看归好看，但是我平常真的不会这样子穿、所以我就已经觉得有点绑手绑脚了。然后我又觉得好热，为什么日系要叠穿呢？
0: 真的，我今天就是我录音的这一天也是叠穿，然后一出门
1: 我就觉得
0: Oh my god
1: Oh my god 这根本

0: 就不是夏天的衣服，为什么日系一定要搞这种叠穿呢？虽然很好看归很好看，但是也
1: 对，
0: 是很热啊。
1: 就是这种天气，台湾的天气真的很不适合日系的叠穿，因为
0: 对，
1: 有够
0: 然
1: 热。
0: 后我觉得旁边人超厉害的，就是你去台南会看到很多人穿那种日系叠穿，然后叠超多
1: 哎，
0: 的
1: 台
0: 那
1: 南
0: 一
1: 超
0: 种，
1: 多的，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比较复古一点吧。
0: 真的很热啊，真的很热哎、欸。
1: 有可能是我们比较会流汗。
0: 我不知道，反正就是这样子。然后我就觉得说，好累哦，这次出门我好累哦。可能又是因为下雨天，然后我心情本来就没有很好，然后我又觉得小温感觉是一个超级雷的旅伴，然后就觉得说不要再闹了，为什么要这样子？然后就这样，我就生气了，然后我们就吵架，到目前都还没有和好。应该到我们播出节目那一天，应该也还没和好。
1: 对，
0: 我还在思考要不要就是原谅他这件事情，但我真的觉得就是这件事情真的是没有办法，
1: 我没有办法。
0: 对，我就觉得很生气。好，反正就是这样子。然后我就是我就跟七讲，然后七就说他觉得不是我问 题。
1: 对啊，不是，没有，我第一个反应是因为我就是昨天跟我讲的时候，我很忙，
0: 对，
1: 那我因为我昨天打工超级忙，昨天是初一，然后。
0: 初一吃素。
1: 对，大家就吃素，然后我就超级忙。那我看到讯息的时候也是2个小时前，我就因为
0: 好，
1: 我去倒垃圾，我去倒垃圾的时候我就拿手机出来看，然后我就哈哈哈，
0: 好像狗。
1: 然后我就问号，然后因为他都没有回，我就打电话，结果他在讲电话，然后我就我就很慌
0: 对，
1: 张。
0: 反正就是这样子。
1: 对，但我第一个反应是哈。
0: 对，每个人的第一个反应都是哈。我也不知道这件事情该怎么办，就是因为我那时候就是当下，我觉得最优解就是那个解啊，所以我就觉得说，好吧，那就先直接讲再说，反正先回来台北再说。然后还好那时候我们早上的时候就已经先改那个车票，因为早上其实还没有吵，就也没有吵架干嘛的，就很正常哦。然后是到了火车站，然后我就自己突然越想越不爽，不对啊，我这几天穿那么好看啊，不是都没有拍照片，下雨天没有拍到照片就算了，真的重点是在室内也没有，然后就觉得说啊，我真的长这样子吗？为什么都这样子？哦，反正就是总结就是我去台南3次，就是大学期间去台南三次，我
1: 都
0: 三
1: 没有
0: 次
1: 觉得好看的照片。
0: 有好看的照片，但
1: 哦，
0: 是我去的三个人都跟我吵架，而且闹掰了，
1: 你
0: 抱歉，反正就是这样子。就是，我就觉得当下我真的觉得超级孤单的，好想回台北哦，这样子。所以就是，会觉得说好像自己一个人也比较好一点。但是我现在还在思考，就是我还在思考到底要不要和好这件事情，因为这件事情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我觉得就只是一个生活习惯跟价值观，还有出去玩的态度的感觉。
1: 对，这就是要磨合的地方，只是不知道最后有没有办法磨
0: 磨
1: 成
0: 合，
1: 功。
0: 对，
1: 对，
0: 就是你要看对方要不要磨合，跟你要不要接受对方，会有一个在学习的阶段。但是我这个人，我就前面就讲过了，我是一个追求利益的人，我会希望就是我可以马上换，就换另外一个跑道，就换另外一个跑道。但是我又在想，这样子好像会不会就是对这个世界的人太过分了，就很像我才是这个外星人。我之前就说过，我觉得我应该是外星人，我可能会把全世界的人类都杀掉。
1: 我也觉得我是外星人，
0: 对，反
1: 我会
0: 正，
1: 把全世界人类都吃掉。
0: 吓死了！那会吐毛球，
1: 哎 欸，
0: 吃毛吃葡萄不吐葡萄皮。
1: 你、欸。
0: 反正就是，我觉得这件事情本来就是一个，就是真的是一个生活习惯跟价值观的差别。所以我觉得，就是依我自己的立场，我本来就觉得这件事情是没有办法改的。对，就是你原生家庭教出来的东西，观念就是长这样子。要改的话也会很难改，是可以改啦，但是就是你要花很多时间去改变这件事情。对，反正就是刚好这首歌也是在讲，有点类似双方感情观不合，然后就是有点像是什么，我们两个很像在，就是一样在谈恋爱，但是就是他在过他的，我在过我的，然后好像永远都没有一个交界点，但是只要有碰到那个交界点，通常不是大吵就是平相安无事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件事情是，我也没有承认我是一个很好的伴侣。因为我脾气好差哎、欸，抱歉，所以我就觉得好像可能是因为我 太生气这件事情，就是我已经好不容易决定要出去玩，我还为了要出去玩买好看的衣服，

0: 对，然后我就这样子仓促的做了这个决定，但是我觉得，可能还要给我一段时间，再慢慢理清到底是我的问题还是他的问题。但我觉得这一定会是另外一个人的问题。对，就是这样子。那我们现在就马上来听这首来自王太祥2000 WTS 的《孤单的恋爱》。
1: 对不起。

0: 好的，我们刚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汪太祥2000WTS 的《孤单的恋爱》，他的名字好长、
1: 我每次听他在讲汪太祥名字，觉得很好笑。
0: 他的名字就很长啊，我也没办法。
1: 好，那接下来是我选的歌，我选的歌呢是王诗安的《早熟》。
0: 早熟，
1: 对，这个、原因呢是因为我某一天晚上，因为王诗安要开演唱会了，然后我不知道大家对王诗安这印象最深的歌是什么，我

0: 是那个爱存在，
1: 对啊，
0: 就是那一部啊，终极好像是 X 宿舍吧，
1: 对，
0: 因为他有演那一部，
1: 对，
0: 然后片尾曲还是什么，我记得这首歌也是，就早熟这首歌好像也是插曲还是什么，
1: 对对对，
0: 因为我就非常有印象对这首歌，
1: 嗯，
0: 然后我就刚好听到他 Reels 唱了这首歌，我就想说 Oh my god， 死去的回忆在攻击我，
1: 没错，
0: 然后我就一直循环播放，一直循环播放，一直循环播放，
1: 嗯，
0: 对，然后所以我就选择这首歌要和大家分享，因为这几天没事想到就会唱，就唱个一两句这样，
1: 你
0: 对，反正就是对，可能大家最近都在面临感情问题之类的，但我自己身边的人是要么在吵架，欸，要么在分手，
1: 欸，所以我觉得就说了，冬天根据英国研究显示，冬天你会更容易谈恋爱，你夏天会很容易分手，是真的，这件事情一定是真的，因为你在夏天你就会很不耐烦，很热，天气又很差，然后你就会觉得说吼，这个人很烦，欸，
0: 可
1: 是
0: 英国有热到会这样子，
1: 英国会一直下雨
0: 哦，就很烦呀，
1: 对，你就很烦，虽然英国一整年都在下雨，而且他们还会有很浪漫的感觉，所以他们应该还好，不太会分手，台湾就没有啊，就很热 又很闷，一直下雨，莫名其妙还会有台风，
0: 对耶，听说要台风了，没有，就是刚好想到，
1: 对，反正就是
0: 跟大家讲一下，
1: 反正我觉得真的就是一切都是因为环境的问题吧，环境荷尔蒙的作祟，
0: 嗯，
1: 多多少少啦，不觉得夏天就会让人特别火大吗？
0: 对，
1: 是吧，
0: 就是心浮气躁，
1: 对，你冬天你可能还会想说哦好冷哦，
0: 就
1: 没关系，
0: 没
1: 关系，我先睡个觉没关系，
0: 讲到睡觉啊，突然想到
1: 就这样
0: 跟大家分享，我上个礼拜日录音
1: 的老鼠哦，
0: 录音的这个的上个礼拜日，
1: 嗯，老鼠吗？
0: 欸，什么老鼠？不是，不是老鼠，
1: 哦，不是
0: 老鼠，就是睡
1: 睡。哦，抱歉。
0: 然后我那天，因为我礼拜六晚上，嗯，我们去吃了球队的队聚，
1: 嗯，
0: 然后去续团，跟我哥去唱歌。
1: 嗯，哎，嗯欸，
0: 我哥是我们球队的教练。
1: 你好，
0: 好。然后呢，我们去续团，唱到一点多。
1: 你哥睡着了？
0: 不是啦，
1: 哦，抱歉。
0: 唱到一点多，然后回家，
1: 嗯，
0: 回家大概一点半，
1: 嗯，
0: 然后一点半，我又死不去洗澡，我就坐到两点，
1: 嗯，
0: 然后。那天，诶，是两点还是两点半？应该是两点。然后因为那天只剩我跟我室友，就剩一个室友而已，他隔天要回家，
1: 嗯，
0: 然后他就传讯息给我说，你两点再不去洗澡就给我一百，啊，两点半，你两点半再不去洗澡就给我100块。
1: 而且他是说他用语音输入，他平常打字不是
0: 这样，对，他平常打字不是这样子，
1: 然后那个有逗号，那个逗号看起来超像的。
0: 然后
1: 你两点半再不去洗澡，逗号就给我100块。
0: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我就真的去洗澡了。
1: 嗯
0: 哦，100块很好用，
1: 真的。
0: 然后我就这样，就这样，然后两点半来洗洗洗。我又很不爱吹头发嘛，我是三点半才吹的样子。
1: 嗯，
0: 然后就睡觉，我就睡到隔天中午12点多。哎，不对，我9点多起来一次，然后看了一下手机讯息，哦，
1: 嗯，再继续睡。
0: 对，然后睡回去，然后12点多起床，嗯，然后那个室友要回家了，嗯，因为他爸爸妈妈来载他，还在等他爸爸妈妈。然后就说，那我要出门吃饭。
1: 嗯，
0: 然后我就出门，
1: 嗯，
0: 吃，然后吃了2个小时，
1: 嗯，
0: 2点回来，
1: 嗯，
0: 然后就躺着，哎，
1: 又
0: 睡
1: 着了，
0: 觉，然后我睡到4点多还是5点多，
1: 很悠闲哎，欸，
0: 然后。就起来滑了一下手机，然后开始想晚餐吃什么，然后想说啊，算了，外面也没什么店开，我就来叫外送。
1: 嗯，
0: 然后我就叫外送，我就吃，然后吃完之后我就去洗澡。
1: 嗯，
0: 哎，欸，我那天很快去洗澡，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就懒懒的，
1: 因为很想睡觉。
0: 对，因为很想睡觉，然后我就洗完澡，吹完头发，哦，然后我就开始做我的事情，然后做没有多久，嗯，东西都做完了，
1: 嗯，
0: 2点半我又开始睡觉。
1: 整天就一直在吃跟睡，吃跟睡，
0: 对，我的
1: 吃跟睡，
0: 就是我已经很久没有这样睡觉了，
1: 嗯，
0: 真的就是非常的
1: 很
0: 幸福，
1: 很爽啊，
0: 对，
1: 对啊，
0: 反正，
1: 反正我觉得应该真的是因为天气，
0: 对，
1: 我觉得最近真的是太热，然后大家就很容易很火大，然后你如果遇到那种笨蛋，你会更生气，像是我们在店里面也有遇到一个笨蛋，真的是建议那种笨蛋不要看清楚，不能戴眼镜，让你看不清楚，很死的。
0: 对，然后就是哦，我那时候一边做事还一边听这首歌，我真的是一直循环播放，
1: 嗯，
0: 我真的很喜欢这首歌，
1: 嗯，
0: 就是它歌词。
1: 那如果有一天有一个人问你说他戴眼镜还是看不清楚对面的门牌号码呢？
0: 别看了。
1: 好，我跟大家分享一个好笑的。
0: 好，
1: 反正就是那天有一个客人来，
0: 嗯，

0: 然后我们就验完管就问他说这样清楚吗，然后因为他刚戴完他说哦好清楚哦，这个戴起来好晕哦，我觉得好晕我没有办法走路然后我就说哦好，那帮你减25度哦，那就减，那姐姐又用掉，然后就给他戴，然后你看一下对面门牌看不看得到，然后说看得到啊，那个因为我们对面是假娃娃机店，然后就三个字那个嘛，他就讲哦就那个啊，我看得到那么大字，他说不是不是，你要看那个下面绿绿的那个门牌号码你看号码就好，路看不到是正常的，嗯，然后他说哦什么我看什么东西什么，然后他说对面那个绿绿的门牌号码你看数字就好不要看字，看字看不到，他讲哦新北市
1: 就跟你说看数字就好嘞
0: 我想叫他去隔壁耳鼻喉科哦，烦死了然后我就啊，然后他说可是我这样子看不到耶、欸、他说减25度应该也没有减那么多，
2: 对、啊、
0: 那不然你要戴清楚吗，一戴然后一把它换清楚啊好晕哦我就想说这人到底是想怎样怎样，
2: 这个故事很好笑。
0: 然后之后面重点是之后后面就把它拔掉，然后就哦好，然后之后后面他说哦那没关系，那我帮你换另外一个，嗯，然后就换另外一个丢进去，然后我们姐姐就说其实他那时候是把25度放上去，就是在动他多加25度，他其实根本就其他东西都没有改，他只是把那个眼镜从他脸上拿下来，没有告诉他说他有多加25度，叫他再戴。他说：“哦，这个好清楚哎，这个比刚刚那个清楚，那我要这个了。”然后姐姐这样说：“哦，这个清楚吗？嗯，那这个就是加25度的哦，而且还走来走去完全没有晕，那就只是心理作用，
1: 对、啊，心理作用。”
0: 然后我们就，嘻嘻，
2: 是怎样？
0: 好，反正就是会常常遇到这种怪怪的客人，不成熟的客人，都希望大家早熟一点。
1: 对，希望大家早熟一点是什么意思？
0: 就是大家可以好好的成熟面对所有事情，嗯、不要再讲啊，好晕哦，不要再闹了这样子。
1: 外面，我们现在外面有非常有非常多人突然吓到，
0: 我们
1: 家站在那里，
0: 我们家动物，好晕哦。
1: 不过这首歌在讲就是暗恋这件事情，
0: 对，
1: 暗恋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
0: 对，那你会暗恋我吗？目前单身。好吧，你看起来还好，那没关系。
1: 对，反正就是暗恋，就是啊，暗恋就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所以希望大家就是嗯，对，加油。
0: 好，OK。
1: 好，那我们现在就马上来听这首来自王诗安的《早熟》。

0: 回来猜
1: 第七条弦。
0: 本节目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2: 还有东山河广播电台 FM105.5 都有播出哦。
0: 好的，我们刚听的歌曲呢就是来自王诗安的早熟。
2: 好耶，真是太好了。以上就是我们这个礼拜的吉他有六条弦，
0: 是第七条是新弦。
2: 是，
0: 那就马上来进入我们的最后一个单元，我们的
1: 弦外之音。
0: 第七条弦是新弦，你愿意弹奏那一根？
2: 你当我是竖琴吗？
0: 不要闹。
2: 哦，好啦，下一单元我们的弦外之音。
3: 我想听到你的真心话。
0: 欢迎来到我们的
1: 弦外之音。
0: 好的，我们的弦外之音是在做什么呢？
2: 我们会邀请我们的朋友们或者是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分享他们的心情代表歌。
0: 没错，那这个礼拜邀请到的是哪一位朋友呢？
2: 是我们的新朋友他是我们这个学期才认识的新朋友，他叫做品木。
0: 对，那因为呢品木真的是一个很卡哇伊的人。
2: 对，他一开始一定觉得我们是怪咖。
0: 对，因为就是是我们广播剧的同学。
2: 对，
0: 然后因为他比较晚来的样子，然后老师就把他们，老师就把他，
2: 不是
0: 他，是他自己来跟我们讲的。
2: 没有，因为我是班带、
0: 哦、
2: 然后老师就那时候就说要分组，然后那个因为老师是玉梅嘛，玉梅就说啊，那如果没有人就是尴尬怕分不到组的，可以跟班带讲哦，班带会跟我讲，我再帮你们分组。然后他那时候就第一堂课，他其实蛮积极的。他就先传讯息跟我说，因为我是外系来的，可能会找不到组别。然后我就说，
0: 可以给你们一组吗？
2: 没有，他就说可能会找不到组别，可以再帮我看一下吗？我就说，哎，那我们刚好有缺人，那你要不要跟我们一组？因为那时候老师是说七个人吧，然后我们刚刚他一群只有五个人。
0: 对对对对，刚好。
2: 然后我们刚刚少两个人，然后屏幕就被我莫名其妙拉过来了。然后屏幕就说，可以吗？我说，嗯，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0: 好可爱哦。
2: 然后之后就这样子。然后一开始我也不知道到底谁是谁，这样子。
0: 对，一开始我们根本不知道谁是谁。
2: 然后之后后面呢，就在那一堂课之后，我们去打电梯，又突然有人看到我，他说，哎，你是刚那个班带吗？我说，对啊。他就说，啊，那我可以，那个我有可能也分不到组。我说，哦，那你再传赖给我。然后我就这样，还是你要跟我们一组，我们也少一个人。然后可以吗？哦，可以啊。然后后面因为就是加退选完之后人又变多了，
0: 然后又
2: 这又再多一个人。然后那时候因为我们另外一个朋友又比较晚来，
0: 嗯，
2: 然后老师就说他没有，那他少，他也没有组别，那还有哪个组别有少人吗？然后说，哦，我们又少一个人，那你要过来我们这组吗？他说，哦，好啊。我就，哦，好啊。
0: 对了，
2: 就这样
0: 多了三个新朋友。
2: 对，
0: 然后屏幕就是一个
2: 其中一个新朋友。
0: 对，然后我们

0: 那时候真的要录音的时候啊，就
1: 我们就问他说：“哎、欸，那我们可以，我们有在录那个电台的那个节目，那你要愿意当我们的来宾吗？”然后他说：“啊，我要去现场吗？”我说：“没关系，如果你很忙，没有办法来现场的话，也没有关系，你可以传给我们就好。”
0: 他看起来是蛮忙的，
1: 对，所以我们就说：“没关系，没关系。”
0: 对，因为那是因为他就是一个非常卡哇伊的人，所以我们就主动去认识他了。
1: 对，他应该被我们吓死掉。
0: 对，他应该被我们吓死掉了。
1: 抱歉。
0: 不过就算因为就是说他很卡哇伊，所以他选的是一首日文歌。
1: 对，
0: 他选的是阿雅斯的《Urusa》。
1: 哦，我们还记得，我刚刚在讲，你还记这个？阿雅斯就是那个 YOASOBI 的其中一位团员。
0: 那 YOASOBI 为什么叫 YOASOBI？
1: 我也不知道。我刚刚在查的时候，我也觉得很无奈。然后下面有一个人的问题是：为什么 YOASOBI 叫 YOASOBI？ 人家就叫 YOASOBI， 不然你要叫怎样？你要叫他 WASABI 也可以啦。他可能会哭出来，太辣了，好呛这样子。
0: 好，那 Urusa 这个意思呢是吵闹的意思。
1: 嗯，
0: 那屏幕为什么选这首歌呢？他说这阵子是毕业季，也是大学生的期末地狱，没错、嗯、然后又搭上梅雨季，对于通勤要快一个小时的他来说，现在根本就是世界末日。然后那个
1: 什么
0: 那个
1: 哭
0: 那个笑
1: 哦，真的是世界末日耶。
0: 然后这首歌就是在抱怨这个世界的吵杂，嘲讽这在这个已经很吵的世界里还在碎碎念念的你。
1: 嗯，
0: 我喜欢他很喜欢这首歌，就是因为这完全就是在讲他想说的话。
1: 嗯，
0: 下面就是这一段有点偏激，大概就是、嗯、就
1: 对我们
0: 对
1: 不那个大家没有任何不好的意思，
0: 对
1: 我们
0: 对，就只是因为单纯烦躁。
1: 对，
0: 好，然后屏幕就说：“拜托，不管是自以为是的人，不请自来的人，都别再说些欠缺思考的话，请安静一点吧，不然就赶快去跟别人唱歌跳舞吧，你们真的太吵了。”
1: 对。
0: 比起应付周遭无意义的人，比起回一些无厘头的话，可能世界末日到来他会比较开心，但是跟我们当朋友。
1: 对，我觉得我们这一集非常的火爆。
0: 就大家就真的就是说就是天气热比较烦躁一点啦。
1: 对啊，你看屏幕都这样讲了，
0: 对，都这样讲，
1: 我觉得我没有什么问题。毕竟在我们认识的屏幕他是一个很温和的人。
0: 对，他真的哦，他真的很卡哇伊，
1: 他是真的是一个很正常的人类。
0: 嗯，
1: 对，
0: 欸，他笑起来超级可爱。
1: 对啊，为什么他戴牙套看起来不会那么奇怪？我看起来很像打肉毒。笑起来很像打肉毒，我想到就觉得很好笑。欸，你怎么笑起来看起来怪怪？因为我戴牙套。哦，我觉得你看起来比较像打肉毒。我就
0: 没有，我觉得你可能是还不习惯，所以有点僵硬。
1: 很怪耶、欸、
0: 对，反正就是在这个天气很烦不是天气很烦，天气很闷热的
1: 一天，
0: 对，这种季节梅雨季这时候
1: 大家都会感到很生气，就是你遇到周遭任何让你觉得受不了的人，你都会非常的很短，你的耐心可能就只有一点点，
0: 对，
1: 大约跟一个芝麻一样吧，
0: 芝麻，
1: 对啊，就意思就很少很少的耐心、哦、你的耐心只有芝麻。对，笑什么？
0: 没有，我觉得很好笑。
1: 芝麻，
0: 反正就是，但是呢，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就是想尽办法让自己冷静下来，就是做事会快很多。对
1: 对，
0: 就
1: 是你可以把一切事情都做完之后再去好好思考这些问题，或者是先火爆讲说我很生气，然后就消失。
0: 对，就是每个人的方法不一样。但
1: 我很生气，
0: 大家可以看看就是自己的
1: 适合自己的方法是什么啦。
0: 没错，然后就是呢，时间过得真是非常的快。
1: 没错，
0: 不只是这一集要到结尾了，
1: 我们
0: 下
1: 一
0: 集，
1: 下一集就是我们的结尾了，大结尾！
0: 天哪，天哪，天哪，好期待哟！
1: 对啊，我们还没想好要给大家什么傻币数粉丝福利，
0: 对，还没有想好，等我们想好再和大家分享。
1: 没错，
0: 好了，那一个小时真的是过得非常的快，又到来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
1: 啊、
0: 就是说呢，每个礼拜五下午每个礼拜五，每个礼拜四下午五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1: 还有每个礼拜日在宜兰的东山河广播电台的晚上11点到12点 FM105.5。都有播猜第七条线哦，
0: 真有趣。好的，那我们真的就下集见哦。我是主持人七七，
1: 我是采药学员，
0: 拜拜，
1: 大家再见。

0: 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2点钟。
1: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暑期将至，享受假期，放松心情，但也别让诈骗集团有机可乘。无论是网络购物、游戏中奖，还是高薪兼职打工，请记住防诈三不原则：不听来源不明资讯，不加陌生群组，不用一夜式网站。暑期兼职也要小心，千万别把存折、网络银行密码交予他人，避免沦为诈骗车手。遇到可疑状况，请立刻停下动作，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文山第一分局关心您，祝大家有个安全快乐的假期。
0: 搭乘音乐时光机，让我们一起回到过去。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黑胶时代，我是雅玲。今天要介绍的是音乐大师小虫在1986年发行的专辑《吸引力》。身为歌手又会作词作曲的小虫，为这张专辑做了9首不同类型的歌曲，就连唱片封套、卡带封套也都是他自己设计的。现在来听听小虫在这张专辑中最喜欢的歌曲《

小虫用音乐打造过无数闪亮明星，为许多歌手量身制作经典歌曲，但在这张专辑中，他为自己写歌，唱出自己内心的感受，多元的曲风和歌唱实力充分展现了

乐的时光总是过得特别快，希望大家喜欢今天介绍的歌曲。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次再会。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早安，辛苦了一周的你，欢迎准时收听每周的活力补给站，这里是 AM 729 FM 88.1，你现在收听的是金马播客，我是主持人 Bobo。在这个节目里，我会用最轻松最简单的方式带你一起解读最近在网络上疯传的热门话题，剖析你不能不知道的最新资讯。周末和朋友聊天，不再害怕跟不上话题。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金马播客，我是主持人 Bobo， 他是
1: Vivi。
0: 大家应该就是从开头就听得出来，我们今天死气沉沉的。没错，我们吵架了。开玩笑的，我们这周是期末周。
1: 好累哦，
0: 好累哦。而且你期末周你还上班上大夜了吧已经。
1: 我不是上大夜班，
0: 可是你的时段已经是大夜班了。
1: 但那是昨天是因为发生一些小意外。
0: 什么小意外？
1: 就是因为我们就是正常来说，我这个因为我们有抽屉嘛，然后正常来说，我抽屉要是刚好是正负零。
0: 少钱多钱这样。
1: 对，但是然后它少钱跟多钱，它都有在一个范围里面。然
0: 合理。
1: 后我昨天就是我负责点抽屉，然后我发现它有一个抽屉多很多钱，有一个抽屉少很多钱。
0: 哇嘞。
1: 然后我就要查为什么会这样子，然后我就要把所有的钱全部都核对一次，确定这个是正确的，什么什么的这样子，然后我就搞到了3点，
0: 所以你原本正常下班是几点？
1: 1点，
0: 搞了2个小时。
1: 其中可能有一个半小，有可能有1个小时到半个小时是在搞清楚我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为什么会这样子，我想下班，我在我崩溃，我要说我怎么还在这里，我想下班的情况中。
0: 感觉就很累。
1: 对，
0: 如果是我的话，我应该会直接睡着。
1: 而且跟你分享一件事情，
0: 怎么了？
1: 我2字头了。

0: 我已经二字头半年以上了，你知道吗？
1: 我不知道，但是你知道我其实
0: 嘿，
1: 很惊讶，我二字头，我觉得时间过好快哦。
0: 哎，对啊，你这种是，我觉得18岁是以人生来讲的话，他已经完成50%了，就是他的人生阶段啊，不对啊，应该说他的时间已经过了50%，过了18岁之后，他就开始加速。
1: 我真的诶，其实我觉得主要是不是18岁，是我自己体感是上高中之后，我时间过就超快。
0: 哦，我也觉得上高中之后超快，我觉得国中3年好慢哦，好
1: 就
0: 难
1: 对
0: 熬啊。
1: 对对，我觉得国中为什么生活可以那么难熬？然后高中怎么我明明才刚睡着，为什么就是天亮了？我怎么要去上学？
0: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累的程度吧，你觉得有关吗？就是感觉越来越累了。
1: 哦，这么说可能有，因为我觉得大学生活比高中过得还要再更快很多。
0: 没有更累了，
1: 对，
0: 是吗？
1: 然后我生日是在这集播出的
0: 上个礼拜
1: 上个礼拜
0: 二。
1: 二，你怎么知道我讲什么？你怎么知道？
0: 哎，跟大家讲一下哦，就是 BB 他没有睡觉，所以他现在脑波很弱，完全猜不到他要讲什么。
1: 有点累，
0: 毕竟我们也录了50多集嘛，哎，多一集。
1: 但大家都知道 baby 日，
0: 没有你有，你知道我最近啊，因为我刚好要找一个30分钟的节目，然后我就想说，还是我偷吃步，我去回去听那个以前的节目，结果我发现你以前超难控制的。
1: 我不受控制啊。
0: 你以前就说 "Hello，大家好，我是波波"，然后他是 BB，Hi，然后你就哼，然后结果给我停个3秒，我就说："哎，3秒原则。"你就我刚刚在想，我要叫其他名字。
1: 我想起来，那个好像不是在现在的录音室，是在另外一间录音室。
0: 对，因为那时候是暑假的时候，
1: 对对
0: 很早期的时候，哇，超难控制的。
1: 我就在想说，不可以，他叫我 Vivi，不要，我为什么一定要他叫我 Vivi？我要叫其他的，但是我想不到其他名字。
0: 然后后面说你可以叫维尼，
1: 哈哈哈！
0: 好
1: 有前提是维尼是我们的朋友，
0: 对，而且我以前常常把 Vivi 跟维尼的名字搞混，
1: 因为我们之前有做就是做作业，然后是一组，然后他
0: 对，
1: 就一直把我念成维尼。
0: 其实超像的啊，我真的觉得超像的。不过现在经过1年之后，再录一集，应该是不一样的，应该吧，
1: 应该吧？我讲回来就是因为我。
0: 奔二啦，接下来就
1: 不
0: 要奔
1: 是那
0: 三啦。
1: 个，不是，是我上，就是这一集播出的上礼拜二，我生日，但是因为刚好怎
0: 为什
1: 么，
0: 么腔调？刚好怎样？
1: 刚好遇到期末周，就是我有记忆以来就是
0: 你说是
1: 度过最难熬的生日，我基本上就是我上完早八，我就是回去睡觉，大睡特睡。因为我要补，我这礼拜都是礼拜一到礼拜二没有睡觉，然后礼拜二到礼拜三没有睡觉，礼拜三到礼拜四没有睡觉。
0: 哦，就是你到现在录音的时间，你已经有2天没有睡觉
1: 不
0: 了。
1: 是不是，我还是有小睡，我是，
0: 下午小眯一下。
1: 我是礼拜二生日那天，我晚上就没有去上班，
0: 太好了，
1: 我
0: 太
1: 没有那
0: 好
1: 么自虐。
0: 了。
1: 然后我就没去上班嘛，然后我就回去。原本还想说，我坚持一下，我先把我礼拜五要交的音档录一下好了。
0: 几分钟啊？我记得蛮短的。
1: 5到15分钟。
0: 哦，那还
1: 然后
0: 好。
1: 我原本想说，好，我要录一下音档。然后一到家，一坐上床，好
0: 你就
1: 舒
0: 你，
1: 服
0: 我最近也很常这样。
1: 然后，但是我还有就是。我仅存的钱钱，我去买了披萨，大披萨。
0: 我买给自己哦。
1: 对，我就是我的生日餐，但是我是中午买的，我晚上才吃。
0: 因为你中午回家就不会睡着了吧？
1: 我就是，你知道，我其实中间有醒来过一次，我就是在订披萨的时候，订完就，好累哦，然后就，睡死
0: 那你要拿披萨怎么拿？还
1: 了。
0: 是你有管理
1: 我一
0: 室？
1: 个，我们家有管理
0: 哦，
1: 室。
0: 那没事
1: 然后我就是他有选项可以勾嘛，我就说帮我放在警卫室就可以了。
0: 了。
1: 然后
0: 哦，
1: 我一直以为是我的闹钟响了，
0: 结果是电。

0: 话。
1: 对，我前两通没有接到，嗯，第三通我才接到，因为我前两通说为什么什么东西在响我，而且因为我们有一只旧手机，嗯，我平常还是会在用，只是它的性能没有那么好，嗯，它就可能就是我在旁边播播音乐什么的这样子，
0: 播播音乐，
1: 播播，我就知道你要接这个。
0: 对不起，
1: 我说就是在旁边播音乐啊，就反正就是让自己有处在一个有有音乐的环境下。
0: 我已经努力了。
1: 好，然后就是我以为是那个手机，因为我、
0: 哦、
1: 因为两个手机是放一起，就是一起充电嘛。嗯、然后我想说，我就看了我现在的手机，说这个手机它没有在哦，我是先看旧手机说。这手机没有响啊，它是什么？好睡觉啊？怎么还在响啊？没有旧手机没有啊？啊，
0: 新手机？看新手机？
1: 因为我很累，嗯、哦，我真的很累，然后我就在这边摸摸说，啊，是哪一个？是哪一个？啊，算了，我就吃过去，然后突然，然后就小瞄一些时间，啊，怎么已经是取披萨的时间了？哦、因为他有那个预计取披萨的时间，然后他打第三通电话我才接，我说哦好，那我就下去，然后我就下去拿我的披萨，然后拿完我就放在桌上，然后就睡死了。
0: 哦，你拿回来又睡死。
1: 对，但你知道他，我觉得蛮划算，他是一个大披萨，然后送三个、嗯、就是
0: 三个小披萨，
1: 不是
0: 哦，三个那个配料，
1: 对对对，
0: 什么巧克力球啊什么的，
1: 对对对对对。其实有一个是买一个大披萨送两个小披萨，但是我觉得我铁定吃不完
0: 哦。我它价钱一样吗？
1: 嗯，就是它有小披萨的话，它有限定价钱啊，超过那个价钱你就是补差额这样子。
0: 哦，懂懂懂。那、啊、这样买多少钱？888是吗？
1: 你是说那个大披萨送两个小披萨，还是我买的？
0: 你买的，你买的。
1: 我买的，它就是你只要付一个大披萨金额就好。
0: 大披萨现在多少钱？600块。
1: 我是，
0: 你是买什么？珍珠奶茶？
1: 不是哦，现我买那个是我是就是买就是蛮便宜的。
0: 哦哦，
1: 我就是邪教，我喜欢吃夏威夷披萨。
0: 你喜欢吃夏
1: 威夷？很好吃哎、欸！夏威夷。
0: 听众，我们从下一集
1: 也只有
0: 下一集啦。
1: 没有，就是可是它是它。它不是一般的夏威夷披萨，它是比较升级一点，它是有那个海鲜的。
0: 夏威夷披萨就夏威夷披萨、啊，在那边凤梨加披萨是什么鬼、啊？
1: 哎、欸，真的很好吃。好，我们不要蘸这个，反正就是我就买了那个。
0: 好，
1: 那个好像300多块吧，390，因为好像刚好有特价。
0: 嗯。
1: 然后反正我就买那个，然后因为它有附小点心，什么是吧？
0: 哎、欸，对啊，反正你不是说一付三吗？
1: 对，反正就是一付三。然后我就很、嗯，因为他们的那个烤鸡很好吃，
0: 烤鸡，
1: 对，所以我就去，我又买，我就又花了快200块买了那个烤鸡，
0: 所以总共花了500多。
1: 对，我就花了500，而且我还有因为是当月寿星嘛，他又可以折50，所以我总共花了，我只花了530。
0: 哦，我当年说是可以折50，好，学到了。
1: 我觉得已经很划算了，我觉得很棒耶、yeah, 但是我又没钱了。
0: 讲到披萨，我那时候生日的时候我也是买披萨，怎样大家生日都买披萨是不是啊？然后我们是买三个888的，
1: 嗯，
0: 然后在宿舍，然后那时候狂风暴雨，
1: 嗯，
0: 我们陈雨辰出去直接被淋爆。因为、
1: 欸、你是不是有说过、啊、
0: 我有说过，可是那好像、嗯要、哦、我问两次狂、嗯、遇到狂风暴雨拿披萨、嗯、那好我在节目讲的是一次、嗯、然后我生日那是一次
1: 哦、
0: 嗯、超衰可能哎那、啊、你有逢球必衰的感觉吗还是你觉得逢球还好没有很衰
1: 嗯
0: 哎、欸、经过了逢球
1: 等一下我先回答你上一个问题为什么大家都吃披萨我等一下再回答你逢球必衰
0: 哦不好意思接太快了是不是
1: 就是那个脑子还没醒好
0: 我以为你逢哎、欸、我以为你那个披萨那个没有要回
1: 我有要回就是我怎么会点披萨主要是因为我原本是想吃就是比较好一点的火锅
0: 哦合理
1: 但是因为我真的太累了
0: 没有
1: 我没办法出去、嗯、我怕我直接就是直接掉进火锅里面
0: 那就直接往下爬
1: 对 对, 對我觉得太累了我一定要先回去补眠那但是如果晚上的话我又懒得出去因为大家都知道上一周

0: 可能下一周也是都在下雨。
1: 哦，对，狂风暴雨。
0: 对，然后我回到家，我就很懒得再出门，但是我又好累，所以我不可能先吃完饭再回家，因为我真的好累。
1: 因为你迫切的需要睡觉。
0: 我非常需要睡眠，然后我那时我就一路睡，我就睡到了8点多，快9点。
1: 太扯了吧！
0: 我从2点多睡到8点到9点，重点是我中间有起来吃一片披萨。
1: 冷掉了，好啦，
0: 没关系，我其实
1: 不在意，
0: 只要它不是那种就是会冷掉然后会附一层油那个，我其实都还好。
1: 哦，那很糟，如果是冷掉附一层油很糟糕。
0: 就是那种就是汤面啊，他们就会有油，然后油不会凝固嘛，
1: 嗯，
0: 然后通常都是要日热吃比较好吃，然后那种我就不会碰，因为我不喜欢那个冷掉的油。但是那个披萨你它冷掉你还是能吃啊，只是可能没有那么好吃而已。
1: 你会微波吗？你后来起来有微波吗？
0: 没有，因为我很懒。真的，
1: 你家有微波吗？微波炉吗？
0: 有有，我家甚至有烤箱。
1: 再懒什么的？
0: 我就
1: 好啦，你很累啦，好啦好啦，
0: 就很累啊。我就起来，然后我就吃披萨，我就边发呆边吃披萨。他说啊，我作业还没做完，我报告还没打好，我还有音档。我现在到现在还没录音档，我觉得完蛋了。
1: 你还没录哦？
0: 我们明天录。
1: 可是明天就要交了，不是吗？
0: 对啊，可以啦，我2个小时录得完。
1: 啊，剪呢？不用剪吗？不用后置吗？什么音乐啊、电乐啊，然后
0: 那个还好，那个找一找就好了。
1: 哦，好像是很简单的作业，怎么办？
0: 因为我觉得简单，是因为我之前在我们录制的节目中，我负责剪辑。
1: 对，
0: 哎，我真的要说，我硬生生把那时候我们录了一个多小时还是2个小时的音档，我剪成1个小时多，
1: 应该是1个小时半，因为我们加 C 零器材，我忘记了2个小时。
0: 嗯。
1: 然后塞完器材，然后就录了1个小时半，
0: 那
1: 就马上录2集还是3集？
0: 录两集，
1: 一个是高中志愿，一个是打工。
0: 对，反正就是我们录，然后我们有一集好像1小时多，然后一集是半个小时左右，然后我觉得好厉害哦。
1: 但你剪到多久？两集剪到多久啊？
0: 我两集，因为我那时候才刚碰那个东西，所以我剪得比较缓慢一点。
1: 嗯嗯嗯，
0: 我记得我陆陆续续剪了好几天吧，
1: 合理。
0: 主要是因为4个人，
1: 而且音档太长了，
0: 4个人有点吵。
1: 对，
0: 而且因为我们那时候条件比较困难，就是2个人用一支麦克风。
1: 哦，对啊。
0: 对，所以可能有些音会就是打架，然后就像可能因为之前 Bobo 还不习惯，就是叫别人的绰号，他都会直接叫本名。
1: 真的。
0: 我觉得要把他逼掉。然后或是 Bobo 乱讲话，我也要把他逼掉。我觉得我做的超厉害的。
1: 等一下，好像都是 Bobo 在搞事。
0: 真的。然后我记得那时候我们成果发表的时候，老师他们都笑得蛮开心的。
1: 哦，那就好了。
0: 对，就是也没有说大家走抒情类不好，因为如果是我自己想做的话，肯定是往抒情类走，因为抒情类比较简单，然后搞笑的话可能比较难，因为每个人不是每个人都像波波一样是天生就是小丑。
1: 你讲好听一点嘛，什么是不是小丑，叫秀场天王。好，反正讲回来，为什么大家，刚刚讲什么？
0: 哦，
1: 为什么大家都吃披萨？
0: 好，然后之后就是讲披萨应该是就是蛮方便的，然后也可以订外送。
1: 而且它又有一点仪式感嘛，你觉得呢？就是大日子可以吃。
0: 我觉得披萨在我的
1: 想象中，
0: 小时候啦，小时候就是我会重大节日，就是例如我生日才会吃到的。就像我小时候其实也很少在吃什么鸡排什么的，那个也是我生日才会吃到，或是我爸回来他才会去夜市买，然后才会吃到。
1: 合理，
0: 不然正常来说都是吃阿嬷煮的家庭
1: 家
0: 菜。
1: 常菜，嗯。
0: 对，就是可能像披萨那些比较难随处可得吗？
1: 算是吗？
0: 哦，在宜兰的乡下是这样啦。
1: 哦，对耶。
0: 因为其实说真的，我家附近4周都是田。

0: 我不知道哪里有，就是有披萨店，就是如果你真的要去到比较热闹有餐厅的地方，可能你也要开个五十分钟左右的车才会到。
1: 哦，车哦，
0: 对，所以就是比较有点距离。
1: 那他们也可以外送吗？没有试过。
0: 我们那里其实外送没有那么方便，
1: 哦，跟我们那边差不多。
0: 也有可能是因为我就是小时候那边外送还没有普及的时候，也没有尝试过，然后现在也没有尝试过。好，
1: 好，我们来讲回来哦，就是你觉得逢九有必衰吗？
0: 我觉得我没有
1: 真假的，你就没有感觉
0: 因
1: 到
0: 为
1: 自己
0: 我
1: 很
0: 觉
1: 衰？
0: 得我19岁我真的很幸运。我19岁，我见到了我的老婆们。
1: 们 这个性别要是换一下，感觉就都是爆炎，你知道吗？
0: 不是，因为我在去年7月，我见
1: 嗯，
0: 到了娜莲。
1: 哦，刚过生日1个月，
0: 对，然后去年的11月，我见到了 Twice。
1: 嗯，嗯。
0: 今年的3月，我又见到了 Twice。
1: 天，
0: 我觉得我真的很幸运，
1: 你在19岁见了3次
0: 而且是在台湾，
1: 呀，台湾，
0: 而且重点是我光演唱会我就看了3场，我觉得我很开心，我3场我每场都哭。
1: 可为什么你的19岁那么幸运呢、
0: 我觉得我19岁，而且我19岁其实也没有说有太重大的什么受伤也没有，而且我甚至我在19岁我做到了升职，
1: 天。
0: 我升迁了。
1: 他升职加薪
0: 然
1: 了，
0: 后我就是有在我最新上的推文打说，今天是我活着的第7306天。
1: 你还记自己活几天啊？
0: 会，我会记。然后今天是我20岁生日，然后是我喜欢 Twice 的第3517天，然后是 Twice 出道的第3886天，然后是万十正式有名字，就是粉丝。当粉丝就是有取名的
1: 啊，
0: 日子是3872天。
1: 好，各位，如果听到刚刚的言论的话，就是去搜一下，就可以知道 BP 的账号了。
0: 没关系，我上面都是在发 Twice，
1: 啊，所以还好，
0: 所
1: 都
0: 以
1: 不会有你的小日记
0: 没有，他就是最新章，
1: 啊。
0: 所以就我真的觉得我生命有将近一半都是在围着 Twice 转，我觉得我。真的很幸运，尤其是在19岁的时候遇到，
1: 可恶，
0: 我真的觉得大家说逢九必衰，
1: 闭嘴，
0: 必衰，必衰，摔车。
1: 摔车哎，哎，真的是必摔，我摔了好几次，好，分
0: 但
1: 享会。
0: 是说摔车，我好像也有摔车，但是我摔车我都是在我家地下室摔车，因为下雨天路太
1: 哇，
0: 滑，然后就摔。但其实也还好，就是顶多手不能举而已。但也没有严重到去医院，但是我还是去上班，你知道我多敬业，所以
1: 但应该有遇到很多小破事吗？还是觉得还好？
0: 破事一定有，但是我觉得不足以让我铭记在心里面。
1: 好，那我们先忘掉我报我的19岁的 那我们先期待大家的19岁都跟 Vivi 一样。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进台呼，等等，20岁见。
2: 大家好，我是 Tanya 蔡健雅。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1: 各位听众，刚刚吓了一大跳，因为有人在发疯，
0: 哪有？
1: 刚 有人在尖叫啊，
0: 谁呀？
1: 惊声尖叫，
0: 谁在尖叫？
1: 谁在寻找大鱼滂沱？好了，刚好这个礼拜是期末周，但是在我们播出期末周的时候，应该说期末周开始的前2天，大概这个礼拜六日吧，陆续有毕业生毕业了。对对对，不管是大学啊，还是其他学校，还有五专什么的，但呢，还有一个警专也毕业了，刚好在文山区这里。对，而且你知道他们这个礼拜的伙食超级好的。有什么龙虾啊？我只是讲出来龙虾，
0: 你怎么知道啊？
1: 因为我看他们剖线洞啊，然后还有新闻上面也有报说，警专伙食原来不像外面盛的这样子，这么好吃这样子，然后。

0: 其实，诶，我也觉得它没有多好吃，因为他们可能就真的是吃苦2年，然后就只有这一天是吃龙虾这样子。Vivi，你羡慕吗？
1: 还好。
0: 哎 欸，可是是龙虾哎，你有吃过龙虾吗？
1: 有啊。
0: 哎、欸，而且你知道他们准备的龙虾，他们午餐准备的就是准备2000只，对。然后，可是我觉得龙虾剥壳感觉会制造超多垃圾，
1: 还好龙虾壳可以分解。
0: 我以为你要说龙虾壳可以吃掉这样子，而且他们不只有龙虾，他们有手扒鸡，
1: 鸡骨头也可以分解。
0: 所以你讲的是分解问题，我就说那个啊，厨余问题，他们可能会就是制造很多厨余，虽然可以分解啊，但是可能会就是要倒很多次垃圾，我的想法是这样子、欸。
1: 那有没有说可能就是大家会把它吃完？
0: 你说连龙虾壳都吃完吗？什么意
1: 嗯，
0: 思？当然我不是，我说的是，就是它的那个食物残渣，包括壳什么
1: 你
0: 的。
1: 说的是骨头，不是他们浪费的，不
0: 对
1: 是
0: 对
1: 浪
0: 对
1: 费
0: 对
1: 那种。
0: 对对对对对对对，是这个意思啊？
1: 好的哟。
0: 什么意思？而且你知道他们还说什么有冰淇淋，有哈根达斯。但我自己是没有看到他图片啊，就是他们自己口嗨，可能是maybe。但是我最近看到好多我认识的，因为我朋友好多都跑去警专读书了，然后他们就把他们，因为你知道去警专的时候，他们的 line 他们名字的前面要打他们的编号，什么假如说我是 Bobo 嘛，就231496 Bobo 这样子，然后他们毕业的时候就直接把他前面的字删掉，然后就是一个仪式感。你知道那个感觉吗？就好像卸任的感觉，
1: 不知道。
0: 但他们好像是要那个毕业之后就要去考试，要考警察考试。因为他你如果不当警察的话，你好像要退钱给那个学校。对，因为警专他是不用学费，而且他会给你钱，就是你读一个月，他会给你一个月不知道多少钱。对，所以你不读的话，你或者是你不当警察的话，你就要退钱给国家。而且是蛮大笔的，什么鬼啊？这什么回忆？
1: 我就很震惊，你知道吗？
0: 你
1: 我
0: 完
1: 很
0: 全不知道这件事情吗？
1: 不知道，
0: 你身边没有人读警专？
1: 有，但
0: 有，
1: 是不熟，
0: 那你那时候考虑没有想说，哎、欸，我还是读警专这样
1: 没
0: 子？
1: 有。
0: 那你当初没有什么迷惘期？就是你在考试的时候没有什么迷惘
1: 我
0: 期？
1: 有迷惘要去哪个方向，但是绝对不会有警专这个选项，
0: 哦，就他不在你的备选里面。
1: 不在啊，都不在啊。
0: 那你的备选是哪几个？广电系。
1: 我曾经有那个什么，小时候啦，就是家人，因为我在我们家算是成绩比较好的那一挂，然后他们会想要我去读
0: 医
1: 律
0: 生，
1: 师，
0: 哇。
1: 就是从就是律师或是老师这种的，所以因为小时候还没有想法，所以就可能有。我就说，好，那就这样。然后后来就是被看那个，
0: 看什么？看谁？
1: 看偶像剧的影响下，不管反正就是看别人演戏，我想说，好像很有趣，所以就有一段时间是想当演员。
0: 我认真，
1: 假的，就是小时候，
0: 什么的了？
1: 就是小时候，大家都有那种自己披着棉被，然后在那边当啊，我是公主，我是人鱼，我是皇帝，我是王子的那种时期吧，应该都有吧？
0: 是这个时候，我以为是什么更长大之
1: 不，
0: 后。
1: 就那个时候啊，所以就是我想要当
0: 我想要成为海贼王。
1: 演员，就差不多那种时候，然后还有什么？哦，我想那时候有想读心理系。
0: 为什么？
1: 我觉得很酷，而且我也想读
0: 你想，
1: 犯罪心理。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酷，我觉得很值得我去研究的。我反而很有兴趣研究这个东西，但是因为好像有蛮多血腥什么的，
0: 你会怕是不是？
1: 就是看多了就总归不适应。
0: 但是看多了搞不好就适应了。
1: 你是说吃饭然后配那个下巴？ 不错不错。
0: 但是那我是说你在工作的时候啊，工作的话，

0: 那就是大众传播学群这里，
1: 你
0: 我
1: 蛮
0: 蛮
1: 兴
0: 有
1: 趣的，
0: 兴趣的，不管是做幕后啊，或是到目前的话还好，就是演员那种的，我现在就已经还好。
1: 那我懂，你已经不是小 BB 了，
0: 我不是
1: 我
0: 小，我
1: 是公
0: 是公主，没有，我是人鱼，我是
1: 哦，竟然是
0: 路亚。
1: 美人鱼，好
0: 哎、欸，可是我
1: OK。
0: 小时候不是路亚，我小时候是蓝色的，我是深蓝色，不是那个波音，是深蓝色的、哦，被这个被、就是被被关起来的，然后在里面浮浮浮的，
1: 你为什么要做那个动作？好笑！哦，在那边浮浮浮的那个
0: 浮
1: 嘛，好，
0: 浮，
1: 咚咚咚咚咚。
0: 就是那个跟相连吗？
1: 谁是香莲？
0: 反正就紫色，只跟紫色。美人鱼公主是姐妹的，
1: 我反而对紫色比较有印象。
0: 对，因为紫色她是第四位出场的公主。
1: 记得好清楚。
0: 哎 欸，我珍珠美人，我可是小时候有重刷蛮多次的。
1: 你不会去 KTV 会唱《珍珠美人鱼》吧？
0: 我都是唱反派的歌比较多。
1: 结果还真的会唱啊！
0: 我跟我朋友在那边羞羞姐妹。
1: 所以你
0: 莫
1: 后来
0: 莉
1: 就
0: 姐妹，
1: 好，不，我们怎么讲到聊到这里
0: 好，
1: 啊？我们接回来，就是你为什么会想要选就是广播组而不选其他的？犯罪心理耶，很酷耶。
0: 很酷，但是其实简单来说，就是很多人说，
1: 不好。
0: 心理你要往上读，未来比较有出路。你如果只读到大学，你是没有什么，没有。就是工作机会其实会相对的少，非常非常非常多。对，你要就是读心理系，我就要读到硕士那种上去。我想说，
1: 你不想再读书了，
0: 哦，
1: 是这
0: 也
1: 样
0: 不是
1: 吗？
0: 说不想读，就是觉得，在我印象中，就是在网上读已经是很厉害的那种人的。对，我不觉得我自己是那一挂，我只是相对。跟家人比起来，相对比较聪明一点，
1: 什么意思？
0: 因为我可能比
1: 你。
0: 较怪吧，因为我可能文组生比大家普遍不喜欢数学，
1: 哦，对啊，
0: 我蛮喜欢数学的，
1: 哎，对，有听说你数学还不错，
0: 也没有到很不错，但是我很喜欢算数学，就是把数学谜题解开的过程。就是你这一题你卡了很久，但是你突然可能别人帮你，或是你自己算出来，然后算出一个答案，然后刚好又正确，你就觉得好
1: 好爽，
0: 爽。
1: 懂，完全懂。
0: 对，然后我应该有说过，就是我其实考广播组其实根本用不到数学，
1: 对啊，
0: 因为我那时候已经明确我要读世新的时候，我
1: 你
0: 明
1: 还
0: 确
1: 在刷
0: 我
1: 数
0: 用
1: 学？
0: 不到数学。根本用不到，但是我疯狂的算数学，因为我觉得数学好好玩。
1: 你把它当娱乐了是
0: 对，
1: 吧？
0: 所以你才会觉得，所以你应该能理解为什么会想去读心理。
1: 你喜欢那个聊？哎，不对，
0: 就是反正我比较想要就是走比较，
1: 推理的吗？
0: 就是有难度，然后我可以把它破解。
1: 然后你就会有快感。
0: 对，然后犯罪心理为什么要犯罪心理？我是因为看，我们西 那个中国
1: 谁？
0: 大陆有一个节目是，反正就是
1: X 档案。
0: 类似推理节目，然后它是借鉴于韩国的一个节目，但是我是看中国的版本的，然后我觉得。还蛮有趣的，我还蛮有兴趣，就是可能对于侦探啊、破案啊那种，尤其是命案，我觉得蛮有兴趣。只是
1: 尤其是命案，
0: 因为他们那边普遍都是基本上都是在讲命案啦，然后我觉得蛮有趣的，就是一步一步怎么把凶手推出来，我觉得很有趣，所以我就会想去尝试，但是最后也不了了之。
1: 啊，为什么不会想坚持下去？
0: 3分钟热度，
1: 哦，好，那数学呢？你数学有3分钟热度 吗？
0: 我数学有时候我会，假如
1: 真的算
0: 今
1: 不出来，
0: 天我就会特别想算数学，然后我可能明天就不想算数学，
1: 这是什么心态啊？好怪，
0: 就是 也不算，反正就是我

0: 可能今天就是特别想做某一颗东西。
1: 那你会有一天突然想看自然吗？
0: 我自然的话，我其实对于化学反应，我觉得蛮有趣的。
1: 嗯，那如果今天是，哎，我突然数学算
0: 但是
1: 算，
0: 你让
1: 隔
0: 我考
1: 天。
0: 试就算了，那我要算计算那题就算了，就是那个什么莫尔浓度什么的，我觉得好难哦，尤其是背那个化学元素周期表，好难哦。
1: 其实我觉得他化学有点被台湾的教育给搞坏了。
0: 但是我其实，如果你让我做实验，我其实蛮愿意的。
1: 嗯，对啊，对啊，对
0: 我
1: 啊。
0: 觉得那个蛮有趣的。
1: 你今天出生在美国，你可能就是一个化学大师，哎，就是实验室大师这样子。
0: 我还有一方面是我对于
1: 嗯。
0: 我小时候对于历史真的超有兴趣。
1: 哦，我也是。
0: 我其实国中我当了3年历史小老师，
1: 哎，3年，你这个
0: 三年，
1: 比我有兴趣太多了。
0: 三年历史小老师，然后。
1: 高中也是吗？
0: 高中是2年的样子，
1: 你会不会其实比较适合历史系啊？
0: 没有，我只想了解
1: 你
0: 故
1: 想
0: 事，
1: 知
0: 我
1: 道
0: 想知
1: 的。
0: 道故事，就是为什么会发明车子啊，或是为什么他们会怎么想到这个事情的，
1: 哦，
0: 就是蛮天马行空，就是我想要了解很多背后的东西。但是仅存了解，就是想补充我的知识库，但是我知识库就归档，然后找不到了，
1: 哦，所以你进去之后，然后就不见
0: 我
1: 了，
0: 就
1: 是
0: 找不
1: 吗？
0: 到。然后就是可能某一天突然啊读取成功，然后我就说，哎，你知道什么什么什么吗？你说你为什么知道这是鬼东西？这样子之类的，我
1: 什么？
0: 就只是想要。
1: 哦，你的知识会进到你脑袋，然后突然它就开始沉浮。
0: 对，他就会宕机，我就读取不到这段记忆。然后等某一天神奇的时间，我突然想到，我就会突然跟我朋友，就是身边人就说：“哎，你知道什么什么什么？”他说：“不知道。”他说：“是答案是怎样怎样怎样。”说：“啊，你怎么会这样子？你怎么会知道这
1: 你的脑像海一样，就是鱼跳了进去啊！你的那应该说你的脑像海的天空一样，因为鱼跳了进去之后你就看不到它。它有一天突然跳上来呼吸一下，哦，我想到这个了。
0: 我觉得我比较想要知道他为什么会这样，
1: 嗯，然后就忘记了。
0: 但是如果你真的要我讲出什么所以然，我会觉得啊，什么？
1: 哦，你没有办法，就是在 deep，搞不好你可以在 deep 啊！你现在脑袋已经20岁嘞。
0: 我不知道，我其实不知道，但是我就是任何事情我都想知道。我甚至
1: 你是
0: 在
1: 好奇宝宝？
0: 骑车骑到一半路程中，我就想到一个场景，就是假如我。在
1: 嗯，
0: 我没有错误的情况下，我绿灯，然后我正常没有超速，正常的情况下，我也没有什么酒驾怎样的情况下被对向的车子撞到，然后我其实我有这个场景有想两个分支，一个是我没有受伤，我可以
1: 被
0: 跟
1: 害妄想症没有了。
0: 我没有受什么重伤，但是我可以跟对方要
1: 钱，
0: 赔偿吗？
1: 嗯，
0: 好，这是一个，然后第二个就是。
1: 我受
0: 我
1: 重
0: 突然
1: 伤，
0: 想到一个很好笑的，等下再分享。
1: 好，
0: 那另就是，如果我没受伤，但是我的车子撞到可能旁边路人，那我是
1: 嗯，
0: 不是也有责？如果我因为撞到旁边路人导致路人死亡，我是不是有责任？
1: 可是你不是，你是被撞的。
0: 对，所以但是因为这是我的车，我的车撞到他，我是不是
1: 什么样的情况会让你的车
0: 就
1: 撞
0: 可能
1: 死一个路人？
0: 就飞过去，然后直接帮你。就是车子、墙壁、人、车子这样，
1: 哦，
0: 我的情况是这样，或是直接
1: 啪嗒，
0: 蹦，我的哦，
1: 哦，撞上去这样子。
0: 对，然后如果我有想到的话，我就会找时间去 Google 啊，
1: 对，哦，
0: 没
1: 吓死我！
0: 有，不是
1: 你
0: 实
1: 知道
0: 验，
1: 你刚刚吓了我一大
0: 不是
1: 跳
0: 实
1: 吗？
0: 验。然后如果没有想到的话，我就会说，我觉得你如果很长时间是在我骑车的时候，我会想到一些奇怪的东西。然后想着想着就，我等下停车的时候，就是等下下车到目的地的时候，我一定要查。但是每次到目的地，我就会忘
1: 你
0: 记
1: 就
0: 这
1: 忘
0: 件事。
1: 记了，
0: 然后等在骑车之后，就说啊，我怎么没有？我上次怎么没有查？
1: 而且你知道，你有一个很酷的一点，就是你开无痕模式。你每次查东西都会开无痕模式，
0: 你怎么知道？
1: 因为然后你我那时候我问你说，哎，你为什么开无痕模式？你说哦，因为我有时候会查一些很奇怪的东西。然后我如果没有开无痕模式，我就看到我的搜寻记录在查什么东西。
0: 想要让别人知道我在查什么东西，就像 我前几天有想到一个，假如

0: 我现在是一个很紧急的状况下，我在憋尿，然后我可能就是反正就是在憋尿，然后憋到一半，我可能因为外力或是身体状况怎样，我导致我晕倒。那我憋尿这个行为，它还是会持续进行
1: 还是
0: 呢，
1: 他
0: 还
1: 会直
0: 是
1: 接
0: 它
1: 尿
0: 会
1: 出
0: 直接
1: 来？
0: 把我尿出来？然后答案是会直接把我尿出来，因为我们膀胱没有肌肉，它不会主动，所以我就会想这种奇怪的东西。
1: 好，我现在要地陪问你，为什么膀胱没有肌肉，我们还可以憋尿？那你就说啊，不知道。
0: 我真的不知道这，好像是因为靠意念吧，反正就是没有肌肉可以，没有肌肉可以主动收缩膀胱的样子。
1: 那我们要怎么控制它？就是啊，算了，随便
0: 不知道，我不知
1: 好了，
0: 道，
1: 我们
0: 但
1: 不
0: 是
1: 要细聊。
0: 我比较想知道，就是我们晕倒之后憋尿这个行为还会不会持续，但是不行。
1: 哦，你想要知道结果，就是让你知道这个东西会导向一个结果，但是你不会想知道过程，
0: 我
1: 这样吗？
0: 甚至问过我的公民老师一个问题，就是，政治，像那种228期间，然后被当作犯人，就是
1: 政治犯。
0: 政治犯，然后把他关起来，然后现在再出来，他还可以拿到良民证吗？我有问过老师这个问题，但是我忘记老师那时候回答我什么。
1: 哎，这是一个很棒，我真的觉得啊，就是你把刚刚那些问题全部整理起来，然后你可以做一集节目来讲。哎，这是一个很棒的想法，
0: 就是我有很多问题，然后我有很，就是我甚至有一次，就是有些机车不是可以充电吗？
1: 对啊。
0: 然后我就在想，为什么我每次充电的时候油都会耗比较快，是因为我骑行的距离嘛？然后还是它的油转换成电？
1: 哦，对啊，对啊。
0: 我这样想，然后我好
1: 结
0: 像
1: 果
0: 有
1: 是，
0: 我有查过，但是我忘记了。
1: 哦，
0: 就是我会想一些就是很临时想，然后就是甚至为什么小 baby 到底多想要戴安全帽？我这个我甚至有想要查，但是我到目的地我就忘记了。
1: 哎，其实我不知道小 baby 到底要不要戴安全帽，因为我在街上，我真的是有时候骑车又看到小 baby，而且他都没有戴安全帽。
0: 对，所以我就很多事情想
1: 想
0: 疑惑，
1: 了，
0: 就是想知道答案，但是每次就会忘记查这个东西。
1: 哎，你的脑洞很大哎，
0: 哦，为什么我们从聊我志向聊到我脑洞很大？
1: 我不知道，就是，哎，我们从毕业啊，
0: 哦，对，反正就是我其实我也不知道我怎么就走到广播。可能是命中注定，我觉得那时候让我选三个组吧，我可能比较偏向于广播。
1: 哦，你。其实你的想法很好，也是变成命中注定，而不是他选错了这样子。
0: 没有，我觉得是命中注定，因为我反而在读广播之前，我是不愿意听我自己录的任何东西。可能老师国高中要录制作业，我不愿意听，我甚至什么
1: 不
0: 音乐
1: 看
0: 课
1: 吗？
0: 要上台唱歌，我其实也是蛮害怕听到自己的声音的。我一定要配乐大过于我的声音，
1: 啊，我是。
0: 我才会有安全感。
1: 我是相反的，我是要一定要听到自己的声音，我才会有安全感。
0: 我不会，我就是只要不听到我自己的声音，我就觉得我唱的是正确的，我没有出糗。
1: 哇哦！
0: 对，可是我现在我可以反复听我之前的音档，甚至我们之前有做那个作业是广播剧那个，我甚至会回去听，然后我就会说我为什么之前都是讲话都有口水音，然后跟我近期录的音档比，我发现我真的进步很多。
1: 对啊，
0: 而且我会去听，我是又重复了。
1: 等等，你说你会去听怎么听？
0: 哦，反正我就会去回顾，我会愿意去回顾我之前的音档，我会愿意去听，我甚至听得津津有味。我连我们的节目我觉得我声音没有我想象中的刺耳跟难听。
1: 你刚刚在那边把自己的声音打开，说"哦，好恶心啊！" 然后现在我在录节目的时候，没有想象中的刺耳。
0: 那个是不一样，因为那个是我们在玩。
1: 哦，
0: 因为，
1: 就你内心真的想法，还是觉得哇，其实我的声音还不
0: 这
1: 错，
0: 我觉得就是我们整体录下来，我觉得是舒服的，
1: 那就
0: 是
1: OK
0: 让
1: 了，
0: 人想睡觉的。
1: 还好吧？因为我会突然大笑，哈哈哈哈，这样子。
0: 就因为我还是会听我们之前的，就是前几集，我觉得我们录的还算不错，
1: 就是能听啊。
0: 就能听。我也敢去听自己的声音，我不会觉得我自己声音很恶，我之前真的会觉得我声音超难听，
1: 为什么？
0: 我超不喜欢我自己声音。
1: 其实我一开始听的时候，大家应该一开始都会觉得说，哎，

0: 声音好像不太一样，
1: 嗯、
0: 就是录语音的时候。
1: 对对对，我想说，不是，这是我的声音吗？我为什么我自己就是用我们的
0: 耳朵，
1: 或是怎样听的声音，是跟
0: 录出来的声音不一样的。
1: 所以我就觉得，到底哪个才是我真实的声音？
0: 因为我们都有经历过同一个年代，就是手机刚出来。
1: 嗯、
0: 然后到手机可以录音，
1: 嗯、
0: 然后到手机录音，我们可以发给别人，然后到手机录音，我们是可以自己听的阶段，
1: 嗯、
0: 我们才知道自己的真实声音。哎，应该也不算真实吧？可能是
1: 有人说你要听真实声音，就是两只手就是对向自己，然后放在耳朵旁边，你这样听出来的声音才是最真实的声音。
0: 哦，我一直以为是压着耳朵，根本听不到啊，在听什么这样子？
1: 是不是，就是靠在耳朵，就是盖有类似盖着耳朵，但是没有完全盖住那种。
0: 其实我在想，我们录音室这个我们的监听耳机，
1: 嗯，
0: 这样听下来到底是不是这个是我真实声音？
1: 不知道，但是我愿意戴着监听耳机录音。我之前可能在入学之前，我是不愿意。我觉得这是我来这所学校、来这所科系，我觉得我最大的进步。
0: 你敢听自己的声音？
1: 对，然后但是除了技巧以外啦。
0: 嗯、
1: 那你就撇除，因为毕竟是有上课，所以一定会嘛。
0: 嗯，
1: 但是我觉得更大的进步是我愿意听我自己的声音，我敢录，然后敢重复 repeat， 一直听，就是
0: 因为你要剪，
1: 对，我要剪，是我敢。
0: 哇，所以你应该是剪习惯。
1: 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我很棒，
0: 你很棒，
1: 我真的觉得我一定下次一定要是把我天马行空的想法都是把。
0: 欸，真的可以记下来，然后再开一个节目说，欸，其实我真的觉得你想的那些问题都会是有人想要知道的，所以这应该
1: 是。
0: 是
1: 吧？你就像那个政治犯，你会不会想知道？
0: 我会想知道啊。
1: 那膀胱那个你会想知道吗？
0: 膀胱那个我早就知道了。
1: 真的哦？
0: 对啊，因为你就算憋尿，你很想尿尿，你不是已经很想尿尿了吗？所以你有时候可能会憋不住尿出来，但你一昏迷，等于说你全身都放松了。
1: 我不知道啊。
0: 就很像你原本紧握的手，但是你昏迷之后，或者是你突然睡着之后，你的手会放开。
1: 不知道，但是就是想知道，就是可能那一瞬间我还没有想那么多，我就单纯有这个疑惑，然后就会想知道。那
0: 我觉得很酷啊。
1: 那像被车撞，然后撞到别人，你那个会想知道吗？
0: 我想知道啊。
1: 是吧？但是我身边有没有律师可以直接回答我这个问题？我到底有没有罪？
0: 可是就算律师好像也，因为他好像也是要视情况。
1: 对。
0: 好奇哦，就是要什么样的情况才会怎样怎样怎样？
1: 就是我会假设一个情况，然后其实假设一个情境，然后导致是怎样？
0: 好酷哦！欸、我真的觉得可以做一集来用来用你说你的天马行空的想法，所以我觉得你，
1: 我甚至可以就是开一个什么 IG 账号，然后每
0: 对，
1: 就是我的 reels 就不用太长，然后就问我那什么 Vivi 的天马行空。一，然后什么膀胱会不会？
0: 所以我觉得你可以不用不开，哎，应该说你为了不让别人看到你的浏览记录而开无痕模式，但现在你可以直接把它公开出来，就你就不用再开无痕模式了，还是你已经用习惯了？
1: 我用习惯无痕模式是因为我真的不想回顾我自己到底在查什么东西。我查的东西我真的觉得蛮神奇的。
0: 是什么？为什么会觉得很神奇？
1: 就像我会打一长串条件，然后我会啾，然后丢给 Google。
0: 条件是什么意思啊？
1: 就像那个、啊，我就会说，我假如正在憋尿，然后什么什么的，我就会打，然后打蛮长，然后丢给 Google。
0: 你为什么不问 ChatGPT？
1: 因为 ChatGPT， 我觉得它都是在提供情绪价值。
0: 哦，它没有办法给你知识。
1: 我没有，我用 ChatGPT， 我都会偏向于它是给我情绪价值。
0: 哦，就是你假设说啊，我不相信我会尿出来，然后就说对，宝宝你很棒，你不会尿出来，对。
1: 对，我比较需要的是它给我提供情绪价值，而不是给我一个正确答案。
0: 答案反了吧？
1: 我说 GPT。
0: 哦，对不起，好 ，OK。
1: 对，
0: 反正 GPT 就是给你情绪价值，
1: 就像我。我信塔罗牌又不信塔罗牌，因为我只相信这个对于我来说是
0: 好的、嗯、
1: 就像我不知道有没有前几集有没有聊过，就是我抢那

0: 一个摇滚区啤酒节摇滚区的票是哦，我有问过 ChatGPT 说我能不能抢到，然后他给我答案是会，你一定会抢到的，你很棒。不是，这是塔罗牌，不是 ChatGPT。
1: 哦，你问塔罗牌哦
0: 对，
1: ，OK。
0: 然后我就说好，我相信塔罗牌。那假如他给我答案说不，你一定抢不到，我就会说我今天不相信塔罗牌，我今天是那个，
1: 无神论者
0: 对
1: 是
0: 对
1: 不是？
0: 对，我今天不信任何东
1: 然后
0: 西。
1: 还不准啊，然后怕运气东西。
0: 对对对。
1: 那算命呢？你会相信算命吗？
0: 说到算命，我很想知道，我假如我真的被算出来，我什么时候会死？那我是不是在那之前，我怎么肆无忌惮的玩，我都不会死？我有想过这个问题，是不是真的有命中注定
1: 应该说这
0: 这
1: 样是
0: 个？
1: 因果导向 就是你已经确定你这个果了，所以你这个果在确定的时候，你知道这个果的时候，你反而会因为这个果而去奔向这个果。所以你就算怎么玩，你假设说，哎，我今天25岁死掉，然后我20岁知道我25岁会死掉，然后我过了超级养生，结果还是25岁死，这就是一个果。但是如果我今天又一直很疯的去玩，我还是25岁死掉，其实这个果都是一样的。
0: 对，
1: 就不管怎样，
0: 所以我就会很好奇，但我就会很好奇他们所说的命到底是什么。我甚至
1: 命啊！
0: 想去就是看看那个八字到底是怎么看的，但是我觉得太难，所以我就放弃了。
1: 你可以去看紫微斗数啊，它有一个怎么什么
0: 那个
1: 东西
0: 紫
1: 给
0: 薇
1: 你，
0: 我也想去试，但是哦，算了，好难。
1: 500块。
0: 你知道，就是我很想去玩玩看这个东西，但是信不信呢？我偏向于信好的，
1: 对，但他讲也是有讲有好有坏啦，
0: 就像星座一样，他们都是讲大概方向。
1: 还是我们纠团去北车算命，
0: 哦，就是那种。有些网站不是会可以，就是你 告
1: 可以
0: 诉
1: 算命
0: 生辰
1: 的
0: 八字嘛？那我想
1: 啊，
0: 说，生辰八字这种东西不是都要精准到那种？
1: 时间
0: 对，可能不一定要到
1: 整点
0: 秒，
1: 吧，要到整点。
0: 不用到秒，但是我觉得应该要到分吧。可能你假如在这个时辰中有好几分，就是每一分不一样，你会不会就是个性就会不一样？我在想这件事情。
1: 每一分哦，好像其他就是一个大概的统计学，然后它生辰八字就是哎年，然后月日时，但没有到分太细了。可是你要算到分，好像有一些老师可以算，但是他分很少人在算吧。
0: 可是我比较偏向，如果是算到分，我才会觉得那个才是我的。如果假如今天你跟我都是同一天生日，
1: 我
0: 都
1: 们
0: 是
1: 都是
0: 同一个
1: 六
0: 时，
1: 月，
0: 都是同一个时辰出生的话，那我跟你的命运是不是就是一样的东西？
1: 可能是类似吧，但是我们又不一样，时辰一样哦。
0: 对
1: 其实
0: 对对，
1: 我认识同一天生日的人，他们，哎，我说实话，我认识10月24号生日的人有3个，然后那3个女生个性都有点像，都很大啦啦，都很开朗，然后，
0: 我不知道，
1: 对。
0: 所以我就很好奇这件事情。
1: 我也不知道，但是其实我很少遇到跟我同一天生日的。
0: 我也没有遇到过。
1: 对，所以你可能就是因为10月24号，我真的就是刚好遇到3个人都是同一天生日，而且他们都是女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的个性都超像，所以我会觉得其实生辰八字这种东西好像可能会类似吗？或者是但是到分到时可能他们又不一样，到分可能又更细了，
0: 对对对，
1: 所以太细了吧。
0: 所以我就很好奇，因为每个时辰都，它这到现在都是2个小时嘛，
1: 对啊，对啊，
0: 所以
1: 就
0: 就
1: 是，
0: 想说，假如你是10点出生，跟你是
1: 11点，
0: 九点吧。
1: 哦，等哦，
0: 就是
1: 零
0: 你9点出
1: 二，
0: 生跟10点出生的会不会是不一样的？
1: 哦，
0: 我
1: 就
0: 我
1: 差
0: 就
1: 一个十，
0: 对，就是
1: 没有他，
0: 我很好奇这个世界，但又很懒得探索这个世界。
1: 这是一个很矛盾 的
0: 我
1: 状
0: 又会
1: 态。
0: 忘记这个，我就会忘记我想要探索这世界什么。
1: 会不会其实你的脑袋被入侵了？就是外星人不要让你知道这件事情。脑 洞大开，你吓到了？不，好了，我们这一集脑洞大开。
0: 我们怎么聊那么多神奇的 东
1: 对
0: 西
1: 啊，
0: 了？
1: 好了，我们这一集脑洞大开，差不多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啊。对，各位如果想要知道 BB 有什么更奇怪的脑洞的话，可以私信我们的 IG bold today 底
0: 底线
1: 线
0: 里
1: 0703啊，你要记得打，我想知道 BB 在想什么。 这样子。
0: 然后波波就会说，我也不知道，
1: 我也不知道。然后
0: BB

0: 你就会说 Vivi 在上班
1: Vivi 在上班 Vivi 在想这个钱怎么少了
0: Vivi 在想 Vivi 怎么命那么苦
1: Vivi 花一个半小时找 Vivi 为什么在上班好啦，各位听众，我们下集最后一集见，拜
0: 拜拜拜。
2: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

0: 能大声唱歌就是永远的快乐。我是阿妹张惠妹，只想嗨嗨，我就让你坏坏，隐形的压力嗨嗨，什么都可以爱爱，我在怀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Come on come on I love you tonight。
1: 欢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2: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1: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3: 各位听众，今天继续为各位介绍台湾俗谚，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今日要介绍的是第二十六句，吃未完的小李米，沾不尽的英国德，行不尽的小李波。这个物件出现一个小李，这个又是跟原住民有关系啊。这个原住民是卡达格朗族的小李，小李是在桃园啊。桃园，那么大致上它的范围是在这个桃园的八德贝地处啊，那么地古亚以及到客家人住的龙潭这一带呢，我们就是以前卡达格朗的小丽峡啊，小丽那后来因为漳州人的进入，那么就把它改成驼恩啊。那么这个地方大致上是这样。那么甲未完的小李米，哦，这个表示那个地方很富庶呢，那个米吃不尽呢，可是后面两句就麻烦了，沾不尽英国的那地啊，还英国的。我们台湾有些竹子用那个地名来取的，这个是英国店啊，英国出名是英国酒啊，英国石有个石头像英国一样的，哎，这里出现一个英国店，那个八珍拿店啊，就是士林那边的那个细细小小的那种的，八珍拿店，这个是英国店，哇，这个店啊。沾不尽得得心啊，那很麻烦呢。你如果耕种过就知道，那个竹子长过的地方啊，你把竹子斩了，只是上面的竹子不见了，可是竹子的根是蔓延很宽很大的嘞。哎，凡是长过竹子的地方，那个土壤啊都不会太肥，因为竹子的根呢会盘踞的一大片，会使你呢。那些栽种的植物呢不好生长，哦，那所以这个很麻烦的，这个很费事呢，斩不尽的莺歌竹，啊，行不尽的小李波，哦，那草坡啊多，那直直行，直直行，那行未到位啦，行到脚酸手软，啊，那可见这个地广，哎，地广，啊。然后这个粮，啊，粮也广，啊，可见在这一带是个好生存的地方，啊，啊，只是要耕种起来也蛮辛苦的，因为它有斩不尽的莺歌竹，哦，啊，哎，这个我错错为了，哦，哎，草坡啊，这个行，这个行，行到脚酸手软，哦，好，我们今天就介绍到这里。吃不完的小李米。

0: 斩不尽的因果德，行不尽的小利波，吃不完的小利米，斩不尽的因果德，行不尽的小利波。好了，谢谢各位，我们下回见。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2: 大家好，我是给狼梅亚，欢迎收听给狼梅亚台味开箱所。这里不止开箱在地文化传统美食，还要陪你聊最道地的台湾味，一起用耳朵听台味，用心体会人情味。
3: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给阿梅亚台味开箱所，我是给阿梅亚。今天呢，为大家邀请到一位非常厉害的重量级来宾。那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说怎么会跟这一位来宾有所一些渊源跟认识呢？一样就透过我们的偏脆，所以这个也是网友见面会的不知道第几集了。那今天的来宾呢非常厉害，如果可能是有在长期关心民俗在地文化，然后喜欢看一些庙会记录的话，可能都会知道这个重量级来宾。他就是我们的橙色的品源，品源哥。
4: 唱小薇品源是黄色的，记录台湾公故事的品源是甘麻色的，欢迎大家回来橙色的品源节目。大家好，我是品源啊，
3: 很厉害耶，天哪、啊！那这个品源哥呢，就是因为我那时候一样在催真，来宾要来上节目嘛。可是这个比较特别，就是不是品源哥自己来留言，而是有人在我的贴文底下来就是推荐品源哥。那还好，就是我去 IG 密品源哥的时候，品源哥有回我，还好就是有这个荣幸可以邀请到品源哥来跟大家。分享。那我觉得今天分享的主题呢也非常非常特别，是我很有兴趣，但是我真的一直找不到人来分享。所以我觉得今天是机会难得，等一下好好跟品源哥挖个宝。那在我们挖宝之前呢，先进入到我们的台味时光。我想先偷问一下品源哥，你自己是哪里人？
4: 我是屏东万丹
3: 红豆那边吗？
4: 哎呦不错呢大家都讲猪脚
3: 还有真那不是万峦吗？
4: 啊，那你地理不错，
3: 对吧？对吧？对吧？
4: 对对对。
3: 怎么会有人搞混？那真的是住家旁边，就是大家都在种红豆吗？还是其实没有那么夸张？
4: 以前我们家有在种田的时候，真的是有种红豆。
3: 哦，所以是以前家里真的有田在种？
4: 有，我阿公在的时候，因为我们那个红豆就是稻子跟稻子之间就会种杂粮，
3: 过渡期。
4: 对，
3: 哦，
4: 所以才会种红豆。
3: 那真的很好吃吗？
4: 老实说啦，我自己不是那么喜欢红豆
3: 啊。那你会不会很痛苦？
4: 不会啊，
3: 就是你会不会说，因为就是因为家里有种红豆，所以是时不时就可以看到有红豆的料理或是甜汤出现？
4: 没有啦，那个是卖给人家，又不是留自己吃。
3: 所以你们自己都不会吃？
4: 我还好欸，而且现在也没有在种了
3: 啊，好可惜哟。所以是小时候是在屏东长大，
4: 对。
3: 那后来我好像刚有听说是现在搬到台中定居了吗？
4: 也不算定居啦，我就是到台中读书之后就留在台中工作，但其实我也全台湾到处跑。
3: 真的，因为要拍各种庙会记录嘛，对不对？
4: 对，
3: 就是其实平原哥很厉害，就是我们今天可以，我们今天录音的时间呢是6月15的早上。那昨天平原哥才去参加新庄大拜拜的活动，
4: 对，
3: 然后也有去那个
4: 办那个众咖，
3: 对，我觉得很厉害耶，就画上那个脸气势都来了，这样子非常厉害。那我其实也想偷偷问一下，说平原哥是怎么样开始去接触到这个 YouTuber， 然后再次记录这些的起源？
4: 哦，其实我以前大学的时候是拍照，在部落格跟大家分享。
3: 拍庙会吗？
4: 庙会，因为我屏东人嘛，然后去台中读书，对我来讲台中是一个大都市，然后我就发现都市的生活形态跟乡下很不一样，然后我就发现我们的文化渐渐会改变。像我们在我们屏东如果有绕境的话，家家户户都会拜拜，但是在台中不会啊。
3: 啊，大家是出来看热闹居多，不会有拜拜的人，
4: 甚至连看都不看。
3: 可是台中不是那个信仰也是蛮，跟台北相比，他们可能应该又再好一点点。
4: 好一点点啊，但毕竟是都市，人口比较多，所以没办法像乡下一样。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我要做记录，就是因为我没办法阻止这个文化的改变，但至少我要把它留下。

0: 记录，所以我就开始拍照跟大家分享。但这几年发现那照片都没人要看了，
1: 是因为平台关系吗？可能是，
0: 可能是拍得太烂了、
1: 欸、不要这样子说然后所以才转战，就是从平面转战到影像的部分，动态的。
0: 这个说啦也很好笑，我只是有一天想要去彰化一间人家说很漂亮的庙，就是它外面有种了很多金针花，然后想要去看一下花，然后我就是在出发前一天在厕所坐在马桶上的时候就突然一个灵感啊，我都一趟工跑到彰化了，
1: 为什么不录一下？
0: 我干脆因为很流，那个时候很流行短影音，我就想说好吧，那我就也拍个影片跟大家分享。那拍了一集之后观众会给你回馈，
1: 嗯，
0: 第一集讲国语就有人留言说讲台语比较好，
1: 有比较 local 是不是，
0: 所以我就讲台语。第二集讲了台语之后观众说啊没有字幕听不懂所以我第三集又加了。
1: 所以这个成长是观众逼出来的吗？
0: 对啊，啊因为观众有给你回馈之后你就会有兴趣、
1: 嗯、
0: 然后就一直做做做做到现在也差不多第三年这样。
1: 才第三年而已吗？那你的粉
0: 已经很久了，
1: 你的粉丝数很多耶、欸、
0: 没有没有，
1: 在你的流量很好耶、欸、
0: 这个我都不好意思说，真的是太低了、欸
1: 真的不会，我就是很压抑，而且、好啦，就是很压抑，就是我刚刚知道平原哥的实际年龄之后，再看到他本人，我就觉得一点都搭不起来。所以我原本就是觉得说是一个可能跟我年纪差没有多少的一个大哥哥在做这样的民俗影像记录，
0: 嗯，
1: 所以我才很好奇说怎么会想要就是去做这些留存，就很特别。
0: 嗯，
1: 但刚刚知道。就是平原哥年纪之后我就是吓到了，真的快吓死了。
0: 也没那么夸张啦，
1: 就是因为你真的看不出来，真的太厉害了，
0: 真的是太客气了加一号加一号恭维
1: 等一下爱提疼啊好玩、欸、开玩笑开玩笑。好，那如果这样子的话我就很好奇说、嗯、如果平原哥今天要请你用一道台湾小菜介绍你自己这个人，
0: 嗯，
1: 你会怎么说？
0: 如果说小吃的话对我来讲一定是本汤。
1: 为什么是本汤？
0: 你知道本汤是什么吗？
1: 我知道啊，就是不是稀饭的稀饭啊，不是粥的粥。
0: 不，你这个理解不行。
1: 为什么？
0: 本汤跟粥不一样，不是粥的粥，那不就还是粥吗？
1: 可是高雄的嗨山糯不就是本汤吗？他们叫糯。
0: 我觉得糯是煮过才叫糯，本汤是不煮的，本汤没有再煮过。我们的本汤比较像茶泡饭。就是我们没有再煮过啊，我那饭没有再煮过啊。
1: 嗯，
0: 啊，粥是有煮过才叫粥。
1: 所以你的定义又把它分得更细了。
0: 我觉得应该要这么分。
1: 我高雄的同学跟我说，那个就叫糯、啊，他们的糯就是本汤。
0: 那完全不行啊，这个理解，哎塞，这不行啊。
1: 那为什么会把自己形容是本汤呢？
0: 因为我们的本汤是这样，本汤里面就是它就一桶饭，一桶汤。
1: 对，
0: 啊、那汤里面就所有的料都加在里面，
1: 嗯，
0: 就然后每个地方煮的会不一样，因为每个地方像东港那边可能加很多海产，
1: 嗯，
0: 那我们万丹没有那么多海产嘛，我们就加其他东西。啊、我觉得那跟我这个人就是兴趣一样很广泛，我真的是什么都有点兴趣，然后什么事都去做。那我觉得跟本汤很像，就是你把所有东西
1: 加，
0: 对，都加，不知道什么。要什么好，那干脆弄
1: 全部都进去。
0: 对，
1: 那我再问一下，就是因为我看平原哥真的是全台跑透透，就为了拍很多庙会活动嘛、嗯、去记录。那我很好奇，有没有哪个地方是你原本只是想要去拍一个活动、
0: 嗯、
1: 去记录一下，就是被那边的美食圈粉的有吗？
0: 老实说还好，因为我是一个吃得饱就好的人，
1: 不重吃。
0: 我不重吃啊，但如果硬要说的话，我真的我可以讲出店名吗？
1: 可以啊，可以可以、啊、可以。
0: 我蛮喜欢台东市的神仙卤味。
1: 台东哦，这么
0: 台东市
1: 的
0: 神仙卤味，
1: 就是那个神仙吗？
0: 对，
1: 太可爱的名字吧。那它是众多的店家里面怎么样吸引到你？
0: 就我朋友带我去吃过一次，它其实是麻辣烫，但它可以做不辣。
1: 嗯，
0: 反正我都点麻辣烫，然后但我都点不辣，因为我怕吃辣。
1: 哦，说你等等等，你一个不吃他的人，他去吃麻辣烫
0: 啊？他就真的很香嘛？
1: 所以就是这样子去吃，然后是他的汤吸引到你吗？还是说料很新鲜？
0: 我觉得汤头真的是，我就蛮喜欢。然后我在台中其他地方也没有吃过那样的味道，吃过一次之后，念念不忘。我只要去台东都吃那个。

0: 一定要是在房就对了。那它的价格贵吗？或者是说，因为麻辣烫不就是单品项店，有的虽然说价钱看起来很便宜，但它其实量很少。你觉得它的 CP 值是高的吗？
1: 对我来讲高，因为它就那种小火锅的价格，对我来讲就很划算了，
0: 然后你吃得饱，
1: 也还可以啦。
0: 你还可以，哇，那这样很不错。那这样大概你点起来落在那个价钱，大概是差不多就好，
1: 我记得应该是200块以内而已啊。
0: 很便宜耶。
1: 对啊，对我来讲就很棒啊。
0: 哦，难
1: 对
0: 怪
1: 啊，
0: 你会说 CP 值蛮高的。
1: 对，
0: 所以这个是台东的神仙
1: 卤
0: 卤
1: 味。
0: 味，推荐给大家。大家如果去台东走走的话，欢迎来品尝看看
1: 可
0: 嘛。
1: 以不要推荐给大家吗？
0: 你怕大家被抢走是不是？
1: 不是的，那观光客都去排队，害我都要等很久。
0: 那你刚刚应该就不要把店名讲出来，开玩笑，没关系。那大家，我们就是听众朋友自己私藏好，我们不要再外泄给其他人这样子。好，那我们再来问一下平原哥，如果说今天我们要推荐三样你认为最能代表台湾的庶民文化食物，你会推荐哪三样？
1: 那第一个一定是臭豆腐啊。至少我觉得那最能代表台湾，
0: 真
1: 我
0: 的，
1: 猜外国应该没有，应
0: 臭
1: 该
0: 豆腐哦，可能就是要来台湾才吃得到
1: 对。然后还有本坑啊，来我们南部一定要吃本坑嘛。
0: 对啊，讲到本汤，我想到就是我那个高雄那个同学，我现在如果出去吃饭，想要吃粥，他就一定会先问老板娘说：“老板娘，你们是梅还是本汤？”然后他听到是本汤，他才要吃，
1: 哇，
0: 因为他觉得那个口感，我们梅他是不能接受，而且软软狗狗，他觉得很恶心，
1: 对。
0: 就是。
1: 我吃什么都好，只是因为对我来讲，汤对我们来讲是有南部人很重要的意义。
0: 有这
1: 我们
0: 么
1: 就是绕境就一定要吃本汤嘛，没有吃本汤就不算在绕境
0: 啊？为
1: 嘛。
0: 什么这个是怎么来的结论？
1: 以前这个本汤是农夫去田里工作的时候，因为他工作一整天要方便，所以就带一桶饭跟这个料出去，然后他就很方便嘛。而且因为上面有一层油。所以那东西等于是可以保温，因为以前又没有保温箱，对啊，啊，后来我们变成就是绕境还是庙会的时候，我们都吃本汤，因为很方便，因为准备起来超方便，你就是一桶饭、一
0: 带着
1: 桶
0: 就
1: 汤
0: 好。
1: 啊，你要多少你就自己加，对啊，所以我们后来我们基本上如果是吃便当，我都觉得不行。
0: 等于真的，哇塞！因为基隆真的是没什么在吃本汤
1: 那
0: 然
1: 个应该
0: 后，
1: 南部才有，
0: 天哪，好特别哦！因为我就是刚好今年暑假安排比较多去南部参加绕境的庙会活动，我到时候拭目以待，看大家真的有没有带本汤。啊，如果准备便当，跟他说你这些北塞啊，那这样。
1: 我觉得要高频哦，尤其是屏东这一带哦，台南也不吃本汤啊。
0: 对耶。好，那最后一样可以代表就是台湾庶民文化的美食，你还会选什么呢？
1: 我觉得就是红豆饼，一来那是我们万丹名产。顺便
0: 是
1: 推广
0: 啦，
1: 一下，
0: 是啦，但是有人自己本身不吃红豆，这样。
1: 老实说，我买红豆饼我都吃 奶
0: 奶
1: 油，
0: 油，你看。
1: 可是我小时候很讨厌奶油，红豆我也不喜欢，但我长大之后喜欢吃奶油。
0: 那还是不喜欢红豆，没那么
1: 对，
0: 爱，
1: 它一直没有在选项里。
0: 真的是好可惜哦！天哪，
1: 对。
0: 那这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品源哥来跟大家分享的台味时光的内容啦。那关于刚刚那间台东的蜜店，就是大家有兴趣收藏起来，那我们就不要再外流给其他人知道，自己好吃就默默的收藏起来就好，这样子。好啦，那我们的台味时光就到这边啦。Hello，大家好，我是邓福如。世新广播电台 FM 88.1 AM 729。陪你聆听动人的音符，轻松的旋律。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2: 没有讲台语了，快来尝试台语挑战王。
0: 好的，欢迎来到台语挑战王。那其实刚刚从前面的台味时光就可以知道，平原哥是一个不怎么重吃的人。但是我觉得刚刚其实虽然说平原哥没有讲到太大量的台语，可是可以听得出来你的 Q 靠非常的足够，那个 Kusei 就是整个非常有南部腔的气势。
1: 我觉得真的是要看人，我这个。国台语频道是看对方的脸会自动切换，
0: 对啊，什么叫看对方？你说看你那个。

0: 因为你的脸看起来像讲国语的脸
1: 哦，所以你才都跟我讲国语居多，就是你会看、
0: 啊、
1: 看那个频率就，就、欸、哎，这个是怎样？
0: 对，我会自动切换，不然那路边的阿公阿嬷，我
1: 肯定讲台语啊。
0: 对，
1: 完全理解，这是对年轻人的偏见的，没有
0: 看没有、啊，我觉得是看人，跟年纪没有关系。像在台北，有些阿嬷我也会讲国语。就是他一脸就是不会讲台语，
1: 所以你那个雷达可以侦测就对了。
0: 虽然有的时候也是不准，但我都会看对方的脸，然后从对方讲的第一句话去推测。
1: 可是我觉得有时候很烦欸，像比如说 就是我跟一些阿公阿嬷，我已经主动说台语了，可是我知道他们明明他们的日常使用就是台语、可是他就因为我是年轻人、即使我已经讲台语，他还是一直用中文来回你。
0: 我觉得有一个可能会不会是那个腔调不像是讲台语的人？
1: 耶，是我要捡到了，那呢？那我再来多观察，多观察一下好了。那今天呢？我觉得等一下评论更多，随时有冒出什么想要考我的台语词汇都欢迎，这样我们就互相交流切磋一下。那我今天是准备了五题跟食材、食物有关系的，或是水果类的。
0: 哇，完了，尴尬了、欸、我吃什么都好，
1: 没关系，我们来试试看，不会太难。首先第一题我觉得应该是平原哥应该有听过，南瓜的台语要怎么说？
0: 金龟
1: 是不是很简单？我知道 南部好像有一道那个板德的菜很有名，叫什么金龟米粉、喔、是吗？
0: 啊，对，金瓜米粉，
1: 那个南瓜炒米粉，對對對，那个对对对，好像很
0: 有
1: 名，
0: 确实
1: 有这个。对，所以我就感觉金龟是很简单，你看
0: 没有很难，我刚刚还顿了一拍。
1: 不会不会，就是有时候反应时间嘛。然后那我们再来第二题哦、喔，轻轻松松。这个我觉得是大家好像听到都会顿的一下，诶、欸、这个有台语吗？但其实它的台语超级简单。第二题，花椰菜的台语要怎么讲？
0: 我好像我们家都讲灰菜而已，
1: 就是灰菜啊。哦，就这么简单，你看，等一下，你刚刚那个脸是啊，不就是这样子而已吗？
0: 这样子才会让我觉得是不是不是啊？
1: 就这么简单，但是我发现，我在北部很多人都不知道花椰菜的台语要怎么讲，其实简单单就是灰菜那样，两个字就安内灰菜。可是我有听到人会说菜灰，但是
0: 蛮怪的。
1: 对，就是我有在市场也有阿公阿嬷会说菜灰，但是好像比较好跟比较不会让人家误会的是灰菜这个说法。
0: 对，
1: 好，是不是很简单？最后两题才比较难，我们现在来一个过渡的。这个是我觉得，他的台语有很多很多很多种说法。那我也蛮好奇平原家平原哥他你们家是说哪一种的？辣椒的台语要怎么讲？
0: 的香椒啊？
1: 哦，你们家是香椒啊？我们家是香椒啊。
0: 没有，那个应该是因为不同区域的那个 Q 靠不
1: 对，对对对对，就是它有很多种说法，對對對，所以我就好奇说，原来你们是含你是含椒啊，我们家是含姜啊，那还有另外一个叫番辣椒
0: 啊，
1: 就是类似很多说法，
0: 有些地方好像真的会这么讲，
1: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我就好奇说，平原哥家是说哪一种的？好，我们来到今天比较难的两题，小小魔王，我在想一下这两题哪一个会再简单一点点。好，第四题，这现在夏天了嘛，天气很闷热，想要吃一点酸酸甜甜的水果，百香果的台语要安怎讲？
0: 哇，百香果这个词在我们家
1: 应该有听过，
0: 认真都讲百香果。
1: 是这样讲，你好烦的，顿在那么久，认真都有。
0: 真的啊，我们家都讲百香果。
1: 那这个呢，就要给我们听众朋友猜一下。其实给杨梅亚在节目上有透露过，只是我好像没有特别拉到台语挑战玩来考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细心的听众朋友想起来呢？它有三字，它叫做十几个。实际果，
0: 完了，我从来没听过。
1: 哎呦，他其实说实话，就是好像真的是蛮少人会用台语讲百香果的、
0: 因为他会不会是比较后期？
1: 我觉得也有可能呢、欸。但是还好，他是有被收入到教育部的台语词典里面，它上面就有记载，就是叫做“习给个”这样子、就比较特别。好，最后一题是我觉得今天的大魔王、第五题、这个也是我为了。就是准备今天要考平原哥才查到说哦，原来要这样子讲哦，
0: 玩的一定很难。
1: 莲藕，我是自己都没有听过啦。
0: 莲藕，
1: 他的台语跟我们 的一个、
0: 欸、我认

0: 连接词发音很像，
1: 认真想不起来，
0: 但有听过吗？
1: 说不定听过，但我认真想不起来，因为这个也都是我们家不会去买到的东西，
0: 不，连买都不会买，直接淘汰
1: 跟
0: 掉。
1: 百香果一样，我也不会买。
0: 好，它叫做莲藕，就跟然
1: 莲
0: 后的台语很
1: 藕，
0: 像。
1: 这样我认真是很少听到这个
0: 对，我
1: 词。
0: 也是，就是今天就哎、欸、前几天在准备资料查的时候才发现啊，原来莲藕叫做莲藕，然后跟我们然后的那个莲藕嘞，那个莲藕也很那个音很像。
1: 有一点点像
0: 对对
1: 哦，
0: 对对对，
1: 这
0: 是不
1: 认
0: 是？
1: 真我真的是没有注意过哎，
0: 就是这两题比较稍微难度有拉高一点
1: 真的，因
0: 点，
1: 为我根本就不会买啊。
0: 怎么这样子嘞？好，那我们今天台语挑战完了，最后来帮大家复习一下。首先，我们第一题呢，南瓜的台语叫做
1: 金龟、
0: 很好。然后第二题呢，是我们的花椰菜的台语。
1: 灰菜、
0: 对，好，那我们再复习第三题，辣椒。
1: 香蕉啊，
0: 那我们是香姜啊，然后或者是番仔姜都有人这样子说。好，再来是第四题，我们的百香果叫做西格格，
1: 是这个
0: 然后我们的莲藕呢叫做莲藕。
1: 莲藕。
0: 对，等下平原哥到现在都还是眉头紧皱，这到底什么哪里来的语言这样子？
1: 我觉得是这样，虽然我们家里都讲台语啊，但我们不会说百分百台
0: 一
1: 语，
0: 定要怎样怎样怎样？
1: 就我们
0: 对。
1: 没有，就是很自然沟通。因为有的时候我觉得现在的台语教育都有点太，这个要叫矫枉过正吗？就
0: 就
1: 是，
0: 硬要都要给，像是我不知道元哥有没有听过，汉堡台语要怎么说？
1: 像汉堡，古代根本就没有汉堡啊。
0: 对啊，可是就是会有人觉得说，我们应该要什么东西都要有它的台语，所以我就听过什么，就是第一个直翻嘛，汉堡；第二个米国挂包。
1: 好像真的有人会这么讲，
0: 对，
1: 但我就觉得没有
0: 其实没有必要
1: 必要，
0: 啦。
1: 因为对我来讲，我不是，我应该说，我不是在推广台语教育，我只是一个台语的使用者，
0: 对，
1: 那就可以沟通就好了。
0: 就是语言就拿来沟通的啊。
1: 对，所以很多我们家也就是从小到大就只会讲国语。所以你有时候问我，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但是我平常确实都讲台语。
0: 了解，真的
1: 对，
0: 是每个人其实都有一些不同的经验在里面。那我觉得也不用说强求，一定什么都要用台语，或是对谈就一定要用台语，是会让人家觉得说有压力，然后更不想使用这个语言。好，那我们今天的台语挑战完就到这边啦。那欢迎今天的五题题目，然后还有今天加码的汉堡，就大家可以回去跟自己的阿公阿嬷来玩一下喽。
2: 大家好，我是陈伟如，抓住梦想，要上天空，体验属于我们的热血青春。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88.1 AM729。

0: 打开文化寻宝图，让我们携手踏上寻宝旅程，揭开文化的神秘面纱，感受时光的流转。
1: 好的，欢迎来到文化寻宝图。哇，终于来到我们今天的重头戏了。其实今天邀请平原哥来的是要跟大家分享我们非常有名的台东的炸邯郸的文化意义，还有它的一些细节在里面。然后我会说很难找的原因，就是因为我这个节目，你看像我身边台东是一个蛮远的地方嘛，那我可能不见得第一个有台东的朋友，第二个不见得是有同学或是朋友去参加过这个炸邯郸的活动，
2: 对，
1: 所以说我想要做这个炸邯郸的主题很久，因为它很特别嘛，然后可是一直找不到来宾
2: 哦。
1: 而且我觉得平原哥又很厉害的地方是，就是你不只参加过这个活动，我看那时候推荐给我的人写说你还有当过肉身，
2: 对，
1: 超厉害，很有勇气耶，
2: 就普一天啊。
1: 只是单纯来偷窥天下的对话。好，那我想先问一下平原哥，当初怎么会去接触到炸邯郸这个文化？
2: 应该说我本来就对这些庙宇民俗感兴趣嘛，然后所以我本来就知道有这样子的活动，只是没有机会去台东，虽然台东在屏东隔壁，但我一辈子一开始也没去过几次。
1: 对啊，对对 对, 對
2: 啊，我就刚好在新闻还是网络上看到玄武堂，就是台东玄武堂有开放这种体验营的活动。
1: 体验营，
2: 你可以体验当炮手跟体验当肉身。

0: 就是我们现在这几年都有办这种所谓的体验营活动。
1: 所以他不是在出巡绕境那个时候直接当，是有一个体验的地方，
0: 应该
1: 是这样
0: 是说
1: 吗？
0: 在我们出巡前，我们就是会安排个体验营啊，因为那个就比较不是正式的炸，因为毕竟丢炮的人也是来体验的，
1: 对。
0: 所以丢炮的人比起丢到你，更多应该都丢到自己啊。
1: 丢怎么丢到自己？
0: 那个，因为丢的时机很重要，很多人还没丢出去
1: 就已
0: 就
1: 经
0: 在
1: 炸
0: 手
1: 崩
0: 炸
1: 体
0: 了，
1: 了
0: 对啊，啊，或者你
1: 哦！
0: 太早丢，鞭炮也没炸到你，它就掉下来了。
1: 哇，天哪！所以其实这妹妹嘎嘎其实很多哎。
0: 对，
1: 那品源哥那时候去接第一次接触到炸邯郸文化，大概是几年前？还是其实很近期？
0: 哇，那很久了，不知道有没有10年了，
1: 哇，那也很久了呢。
0: 也不算久啦，反正就是。应该是我大学毕业之后了吧？对啊，那是我大学毕业之后，应该十几年有了。我就是因为看到体验活动，然后我就突然哪根筋不对，想说好像蛮酷的。
1: 其实，因为我一直都知道这个炸邯郸这个文化，但是其实在我生活中，它对我来说不是一个那么深刻的活动跟印象。是直到我身边我妈妈的朋友，她是女生哦，长得很漂亮，然后很瘦小，然后她因为她的阿嬷生病了，所以她就去报名当这个肉身，然后想要就是有点像是祈福回向给她的阿嬷。然后是第一次有这么近距离的朋友去参加这个活动，然后不是。只是去体验，直接当到肉身，就让我感到非常震撼。所以这个活动才就是映入我的眼帘、脑海里面这样子。那我很好奇说，元哥，你那时候去亲眼看到炸邯郸这个画面的时候，你有什么样的感受？
0: 这个说来也蛮丢脸，我第一次看到，亲眼看到这个活动，就是我去报名体验肉身的时候啊。就是我在那边排队等，轮到我炸的时候啊，因为我不是第一个，我跟你说，我那时候脚都在抖，
1: 真的假
0: 因为
1: 的？
0: 真的，一来可能是你紧张了，
1: 因为不知道那个感觉吧，对不
0: 就
1: 对？
0: 是肾上腺素激发吧，反正紧张；二来是因为还真的蛮恐怖的，就是你想象跟你实际看到那鞭炮在你眼前炸开，
1: 哦，
0: 完全不一样。
1: 很好，我讲一个很好笑的东西，就是我们今天来录音嘛，我昨天晚上梦到我去参加炸邯郸
0: 那
1: 呢。
0: 这个应该是我们邯郸爷来找你，明年记得来。
1: 我昨天就是直接梦到了，我就说，这样不可能是，就是今天要录音，然后马上梦到。
0: 那明年记得来台东。
1: 他是啊，我们先讲一下好了，这个炸邯郸他办的活动跟时间，可不可以请品源哥跟大家说一下？
0: 好，我们主要是在元宵节的时候炸邯郸。
1: 农历1月15嘛，
0: 对。
1: 对。
0: 我们像台东就是15、16两天，台东的元宵活动现在是2天，15、16，所以那2天我们都会炸。然后这几年在我们邯郸爷圣诞他生日的时候，我们也会炸一场，
1: 所以等于说，一年有3场可以看，
0: 基本的啦。啊有，
1: 是基本。
0: 对啊，因为这几年我们可能会受到人家邀请，所以可能会去外地炸，比较会来到西半部。
1: 那如果说这样子受邀请的，它算是一个，就是像有庙去那边，人家那边，还是说是有点像是请你们过去表演炸邯郸？
0: 应该大部分都是那边有庙有活动，然后邀请我们过来。然后因为我们一趟工从台东过来西半部了，如果只去一个点，那成本实在是太
1: 太高
0: 高了，所以可能就会因为基本上只要消息有放出来，各地有的是商家或者是名家，他也会希望我们去炸，
1: 哦，也可以哦，
0: 就是可能是有认识之类，跟
1: 哦，
0: 堂有联系的，就是本来也是信仰我们邯郸野的人。然后，如果行程安排得上，也会去炸，因为一趟来了嘛，所以就是你要多炸几个点。
1: 不然很美和啊
0: 对
1: 呢，来都来了，看见就到处都炸一下这样。哇，所以那时候，平原哥第一次看到的时候，其实是双脚有在发抖，这种紧张程度。
0: 真的，而且你那时候已经缩不掉了，你都已经在那边，你不能退缩
1: 你
0: 啊。
1: 是说阿伯，你先熬几个心安呢？没事，
0: 那也太丢脸了吧！
1: 我觉得我就会干这种事
0: 所以怎样都要死命盯着啊！
1: 哇，那时候体验下来，实际上有跟你想的那么痛吗？还是其实还好，不会痛？
0: 哎，我跟你说，因为那是体验营，所以根本
1: 对，
0: 就
1: 无伤大雅
0: 无伤大雅。
1: 啊，哎，那我再岔开来，我想问一下，那我们说出。

0: 寄生这
1: 块，超多。我跟你说，现在想当肉身、想体验肉身的人，真的是多到，虽然这个在节目这样公开讲可能不太行，我只能说多到有时候你要拜托。
0: 哎、欸，拜托，这个我朋友也想要来啊，拜托姐姐啊，你
1: 对
0: 这么夸张哦？
1: 像我去的那一年也是抽签抽中，
0: 还要抽签？
1: 我超怕我一趟工到台东没抽到，我怎么办呢？
0: 还要抽签呢、哦？
1: 因为太多人了。
0: 哦十几年前就已经多成要抽签了，
1: 对，
0: 哇塞，那个人数很可观呢。
1: 对，应该说大家都想要体验一下。
0: 那这个体验营需要什么体验报名费吗？还是说是完全免费的、
1: 哦？当然是免费，我们欢迎大家都来报名。就是你不一定要当肉身嘛，你可以当炮手
0: 啊，接到自己还不是一样？
1: 炮手真的是一门技术，就是你要怎么掌握的刚刚好，真的是不容易。
0: 很特别这个活动、嗯、那我也想投问一下说其实可能很多人都有听过炸邯郸这个活动、嗯、但他们其实都不知道邯郸爷到底是谁，包括我是为了这一次准备访纲、嗯、我才查说哦，原来邯郸爷他还有另外一个大家比较常听到的名称跟一个身份、嗯、可以先请平原哥跟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邯郸爷的由来吗、嗯、
1: 我们的邯郸爷主要就是我们的天官五财神，就是我们平常常听到的五财神，就是邯郸爷。那这个邯郸这两个字的由来，其实西半部也蛮多地方，我看也有很多乡下的庙会把五财神叫做邯郸。那有一说是因为邯郸爷叫做玄坛元帅、
0: 嗯、
1: 他的称号是玄坛元帅啊，就是这个玄坛台语的发音渐渐演变到后来变成邯郸，这是
0: 很短
1: 之类的。我觉得可能各地口音的差异演变到最后、
0: 哦、
1: 我觉得这个是最有我自己觉得最有
0: 可
1: 考的比较有可能的啦，对，
0: 所以才还会有这个称号这样子就对了。
1: 对，
0: 哇，那我哦，所以就是因为这样子、嗯、所以邯郸爷才跟财神信仰有关，因为他就是五财神这样子。
1: 对，他就是五财神。
0: 那在这边我很想投问，就是我在准备访纲、嗯、然后昨天我跟我男朋友提到说哎、嗯欸、我今天来宾要分享炸邯郸的文化、嗯、然后说哎、欸、啊那你知道炸那个邯郸爷就是五财神吗、
1: 嗯、
0: 他说真的假的，我现在才知道。哎、欸、他说那你明天可以帮我问一下说为什么有五财神跟文财神两种差别吗？
1: 我觉得在我们的信仰，很多信仰都会，我觉得就是一对，它好像就是要对称才完美嘛，
0: 像是阴阳
1: 阴阳这样子，有五那当然就会配一个文，那当然也有可能是因为他们信仰的对象一开始就不同人，
0: 嗯，
1: 最常见的文财神就是比干，比干因为他就是个文官嘛，他就是去劝谏纣王被挖了心脏、
0: 嗯、对，
1: 所以他的形象本来就是一个文人，所以才会演变成有文财神、武财神，对。
0: 哦、嗯，那平原哥知道武财神他的背景故事吗？嗯、就这个武财神他是怎么来的？
1: 如果是因为被称呼成武财神的神明，其实不只有
0: 邯郸爷，
1: 不只有邯郸爷，包括像关公也有人称呼他叫关公的信仰真的是很多元，他也有被认为有招财。就是生意人也都会拜关公
0: 啊，是哦、嗯、这个我倒是真的第一次听到。
1: 反正关公在台湾也是万能的，
0: 就是什么都也在拜啊。
1: 对，所以他也被称叫五财神。那玄坛元帅他原本这个当然由来说法很多啊，也有一种说法是他是天上的太阳，
0: 嗯，
1: 就是以前有很多太阳没
0: 就可
1: 他好像就是其中一个
0: 你那个没很好笑，
1: 就是
0: 它是其中一颗就对
1: 之类的。
0: 哇，是啊，其实它的来源说法大家有很多种这样子。
1: 应该说五财神它比较不像是信仰一个历史人物，它不是说是真的有一个人我们去拜他，
0: 就跟文财神是比较不一样的。
1: 对，因为文财神我觉得那比较像是有一个这样的人物我们去供奉他，但五财神它不是，它就是天上的神明，
0: 嗯，
1: 所以他才叫天官五财神嘛。
0: 哦，了解了解、嗯、那我其实也很好奇，就是如果说我们说邯郸爷就是五财神的话、嗯、那五财神其实很常见嘛、嗯、那为什么炸邯郸这个活动是只有在台东比较有名、嗯、
1: 这个偷偷说一下，这个就是一个谬误，其实 不是只有台东炸邯郸
0: 啊，真的假的？

0: 台湾还有另外一个地方会炸邯郸。
1: 让我猜一下，
0: 哼，
1: 一定是南部，对不对？
0: 那地方有南，但不是南部。
1: 台南哦，
0: 那就是南部啊。
1: 哎、欸，南投，你刚说有南，
0: 有南，但不是南部，是竹南
1: 哦。竹南是南投吗？对，
0: 苗栗、啊
1: 苗
0: 栗
1: 算
0: 苗
1: 栗
0: 的竹南
1: 哦，苗栗的竹南
0: 就是新竹的下面，
1: 嗯、
0: 就是竹南。
1: 对，哇，那边也有哦，我完全不知道哎。
0: 那边的活动比较没有在宣传，但那边也会炸邯郸，也是元宵节会炸邯郸。
1: 那平原哥是怎么知道、如果他们比较没有在宣传的话，当初是怎么发现的？
0: 哇，真是奇妙，我也不知道哎、欸，但我就是都自然就
1: 知道。哇，那你那边的炸邯郸是有参加过的吗？
0: 有，他们的形式跟台东不一样，台东是有一个人担任邯郸爷的肉身，
1: 对对对对对，
0: 但是竹南是四个轿夫，他就是脱上衣，主要是他是去炸那个神像，他比较不是炸那个人，
1: 但只是因为扛轿的人就是会难免会被崩掉，
0: 他就是也会脱掉衣服被炸，但他们感觉不是刻意去炸人
1: 哦。
0: 对
1: 哦，他们哎、欸，那上其实差蛮多的，
0: 他很像那个啦。我想到社子岛的还是什么，你们那夜弄土地公是哪边？社子岛吗？就台北的那个夜弄土地公，他们教班也是会脱掉上衣穿短裤，然后扛着土地公去被炸。
1: 哇，
0: 对，
1: 所以哇，那这个竹南的这个炸邯郸，他们也是农历那个
0: 对元宵节，
1: 也都是元宵节这个时候。
0: 嗯，
1: 哇，那我想问一下那个平原哥说，就是在台东的炸邯郸啊，它整个仪式可以的流程是怎么进行的
0: ？OK， 我们主要是分这样，我们的人员会分传炮的人跟，
1: 传炮是传达的传吗？
0: 对，把炮拿给炮手的人，
1: 嗯，
0: 然后跟炮手。然后还有就是肉身嘛，主要分这些人，然后还有一个会专门在顾炮的人，他应该算跟传炮那一组一起的。所以我们到一个地方要炸之前，我们会先看一下风向，看一下地理位置、炮要放在哪边，因为那个炮堆如果被点燃了，是真的会
1: 出歹机哦。
0: 对，所以会看好位置之后，他们会先堆炮，因为我们的鞭炮不是随便放着而已，我们的鞭炮都还有固定的方向，你的引信要放在哪一边都有，
1: 你们都有设计过就对了，
0: 为了让整个炸的流程可以顺畅，因为你拿起来之后给传炮的人刚好那个炮的心会朝向某一个地方，然后他给炮手的时候刚好是他会顺手拿起来就可以点
1: 哦，
0: 所以炮的堆放也是有讲究的，然后他们就会先去堆炮，那肉身就会先去着装换衣服，就是我们一些该有的装备还是都要穿着。
1: 我看到比较我看到网络上的说法是说，其实以前的肉身也需要化脸开脸，但是好像说因为都那个绑湿毛巾，所以后来就直接免掉这个化脸的。
0: 比较少啊，以前我猜也没有那么多要开脸，但以前确实会看啊。这两年我们也有一个有几个勇猛的肉身敢开脸。
1: 为什么会特别用说他们勇猛才敢开脸？
0: 我就不敢啊。
1: 为什么？
0: 那炸到脸会痛啊。
1: 哦，因为开脸就不能把毛巾是不是？
0: 对啊。
1: 哦。
0: 一炸到你的手跟炸到你的脸，那个不一样吧？
1: 哦，开脸就不能用毛巾了。
0: 对啊，你也没有口罩哦。
1: 哦，那真的很厉害耶。
0: 重点是你没有口罩，那你要怎么在烟雾里面呼吸？
1: 嗯。
0: 所以不容易。
1: 真的是很不容易，然后包含刚刚平原哥提到说你们连那个炮要怎么放啊怎么拿都设计过，其实它真的是美美嘎嘎很多，而且不是大家想的时候炮点的丢出去炮点的，
0: 对对对，没那么容易，而且肉身换完衣服之后法师就会晋升，就是因为我们本来是个凡人嘛，那你现在要当邯郸爷的肉身当然是 要干净，所以法师就会有符咒帮你清净过，那清净完之后就是等，就是在旁边等等时间到我们就开始炸，那我们的肉身如果晋升完之后我们是不进女色，就是不让女生碰到，
1: 摸一下也不行，
0: 摸一下也不行，包括我们玄武堂的轿子也不给女生摸到，就是反正这个也跟什么男女平权没关系啊，纯粹只是因为以前的前辈这么交代，我们就
1: 一个流传下来的一个规矩，
0: 所以包括

0: 像现在看到有女邯郸，我记得那应该是花莲那边的塘在进行，我们玄武塘就目前也没有打算开放这件事。
1: 我想问一下，就是其实那时候跟平原哥在用讯息聊天的时候，平原哥有提到说，就是在那边的邯郸野信仰好像是有2家庙嘛，对？
0: 对。
1: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们是同一天会2家庙都出来炸邯郸的意思吗？
0: 对，我们现在台东主要就是台东玄武堂跟邯郸堂会进行炸邯郸，当然好像现在渐渐好像还有其他团体也在进行。那我们就是人家有邀请，以前我们是跟在绕境的队伍啦，因为台东元宵节其实最重要不是炸邯郸，那是对外地人来讲叫炸邯郸，台东热闹是就是他们元宵会办绕境，以前好像会绕到3天。炸邯郸只是这个绕境
1: 一
0: 本
1: 个
0: 来
1: 环
0: 的其中一
1: 节，
0: 个环节，就是我们只是其中一个队伍，但因为我们这样炸，等于是把整个队伍都卡住了。你排炮干嘛都要时间，等于是大家都不要走了。
1: 就变成是你们是最大阵仗了，这样子。
0: 所以现在我们都是谁邀请我们就去那边炸，我们就是跟绕境分开，我们就跑我们自己的行程，但是我们就是都一样在元宵节那2天。
1: 赶通告就对
0: 对，
1: 了。
0: 我们真的是有时候很赶，因为邀请的人多，我们就要跑很多地方。我们这一炸完，我们就要马上赶到下一个地方再去准备。对，
1: 所以我那个妈妈的朋友，她可能就是花莲那边参加到，
0: 应
1: 因为
0: 该
1: 你们这
0: 是，
1: 边是不近女色的。
0: 对，
1: 那平哥，你刚提到说那个肉身需要换装，那他们是主要是换成哪些装备？
0: 我们主要就是穿一件红短裤，
1: 男
0: 然后，
1: 生男呃
0: 对，
1: 对对，你们的男生，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啊。就红短裤，然后会包上头巾，毕竟头发被烧掉也是很麻烦。
1: 哦，对耶，好可怕哦！
0: 对，所以我们就是头巾啊，然后脸也会用毛巾去包起来。对，
1: 那你眼睛的部分怎么办呢、
0: 我们是戴那种类似泳镜，泳镜啊，就是可以保护眼睛不要被炸到。
1: 啊？我有时候会戴什么透明框的那种，
0: 那太大的也蛮丑。
1: 哎，
0: 我
1: 还有。
0: 还是要讲究好不好看，所以泳镜比较好看一点。
1: 好可爱哟、哦！天啊，原来是这样子。所以等于说，这个肉身净身完之后，不近女色就可以站上去那个，然后手上啊，或是身上还会带什么东西吗？
0: 我们手上右手会拿着龙树枝，那一来是因为古代人也觉得龙树可以辟邪啊，二来是以前因为就是你可以挥掉一些烟，因为我们在上面。最恐怖的不是被炮炸到，是烟，你
1: 呛到
0: 呛
1: 吗？
0: 到你真的会晕倒。所以以前他们会有的人会用那个去把烟散开，或者是稍微挡一下炮之类的。
1: 那我很好奇说，担任这个肉身啊，需要什么条件？比如说，我知道你们可能要抽签嘛，因为人数众都要抽签。但是如果我想要来报名当这个被抽到的人，我需要什么条件？
0: 体重，
1: 啊？
0: 体重就体重。
1: 不能太丰腴，这
0: 不要
1: 对。
0: 想，我们那4个教班要扛着一个啦，其实很
1: 很
0: 重，
1: 累
0: 所以我觉得体型可能稍微注意一点就可以。
1: 那有没有什么范围可以给大家参考一下？
0: 我觉得不要超过80比较好扛，
1: 不要超过80。
0: 因为教班真的很辛苦诶，他要扛着你，然后在这个炮火里面移动，太重真的是不太好扛。
1: 那如果说这个担任肉身啊，或是整个炸邯郸在进行的过程当中，第一个我们刚好提到不能近女色嘛，那除了这个之外，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禁忌？
0: 我们其实最主要的禁忌就这个，不被女生碰到而已，其实其他都还好，
1: 哇！
0: 就是也没有什么太刻意的禁忌啊。
1: 哦，这真的只有主要是这个而已。
0: 对。
1: 哇，那这样我就想偷问一下平原哥，就说你这样。一直可能陆陆续续都有在回去参加，或是跟那边的宫庙有认识了。你这样听到大家最多想来当肉身的原因是什么？那包含自己平原跟你当初是只是想体验吗？还是说有什么特别的原因？
0: 我觉得原因很多，因为那个电影的关系，大家都以为这些人是来还愿、来赎罪，因为这电影的主轴就是把它放在赎罪。我不可否认，应该真的有这样的人，但老实说，目前呢、啊，我觉得更多的是来祈福，
1: 哦，反正祈福这个取向
0: 偏多，就是祈求邯郸也保佑你什么

0: 或者是保佑家人怎样。然后当然也有更多的是就是登节威风嘛，就是
1: 登节威风什么光干呢？
0: 就是站在上面威风嘛。
1: 那你会不会因为说你去了之后，哎、欸，我有当过肉身啊呢？你会跟人家？
0: 哦，对我来讲，我这辈子目前为止觉得骄傲的大概三件事吧。一个就是参加白沙屯的徒步进香，
1: 嗯，
0: 就是那个36小时的行程，我有靠自己走到过。然后一个就是徒步环岛，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当肉身，对，
1: 哇，这是可以让你人生三大的骄傲之一，就对了。
0: 至少目前还没干过其他更蠢的事，
1: 不是不要用蠢，怎么会蠢？这很厉害耶，
0: 疯狂，我们叫疯狂。
1: 那炸到真的很痛吗？
0: 我想知道多痛的话，你就拿个打火机烧你的手啊。
1: 这样子就可以感受到了，
0: 可以的啊，你要烧够久啊。
1: 是啊，这它是什么感觉啊？
0: 其实鞭炮炸到就很像你，我不知道北部会体罚吗？小时候老师会用藤条打人吗？
1: 我这代可能不会啦。
0: 哦，其实就是那样子的痛，就是
1: 像被嗲几的，是不是？
0: 单纯鞭炮炸到其实是这样，但是真的痛的是火在烧
1: 啊，好可怕哦！因
0: 为火要炸了之后，它就有火。如果炮手很密集的丢同一个地方，那等于就是有一团火一直在烧你那个地方，所以我才说你用打火机去烧看看，大概
1: 烧久一点就有那个 feel 了。
0: 对，
1: 那会有伤口吗？结束之后？
0: 哇，这讲出来会不会大家以后不敢来？我那个炸完之后下来都烂光了，皮啊，就是直接起水泡，有的直接破掉都烂了，甚至我们有勇猛的前辈下来，可能肉都少一块。
1: 真的假的？
0: 就是其实要的话可以搞成这样，但以前听说以前的炸邯郸更恐怖、就是、
1: 我相信以前他们那个对
0: 对，
1: 现在可能是稍微有所节制了，
0: 老前辈真的是下来是听说就是烂成一团的，
1: 哇好可怕哦。那那时候你回去大概花了多久时间才整个伤口都恢复？
0: 我自己大概都快3个礼拜左右吧，
1: 你
0: 大概待1个月左右吧，不然我有蟹足肿，我怕留疤、
1: 哦、
0: 所以我都每天乖乖换药、但我就看人、因为其他人隔天就到工地上班也无所谓啊，我就细皮嫩肉怕痛嘛，我就怕痛啊，
1: 就是因人而异啦、有人可以很快就是又继续正常生活，然后可能有些要花一点时间来恢复就对了，
0: 就对啊，我就怕痛嘛。
1: 天哪，太精彩了。好，那最后呢，我想要跟平瑞哥请教一下说、就是因为你真的跑了很多民俗文化这样去记录嘛、我好奇就是在平瑞哥这样观察下来，有没有觉得年轻世代对于民俗文化有一些态度上的改变？
0: 嗯，
1: 还说其实你觉得那种大家不被重视啊，或是大家不喜欢的那种程度还是很深？
0: 我觉得其实这几年也有年轻人在投入宗教就是民俗的领域，只是说这个氛围当然跟我们以前传统的不太一样啊，等于是走了一个新的路线，但是它一样也是在宗教的领域啊，所以其实还是有年轻人在投入，因为这个世界发展就因为网络的关系，所以每个人都可以有各种兴趣，都可以有各自的喜好，所以当然宗教民俗也是有年轻人会投入有兴趣，只是可能不像以前老一辈可能很单纯，阿公阿嬷就是求个平安求个健康，但我们现在可能更着重的，我自己观察了蛮多是更着重在像身心灵的那种
1: 寄托吗？
0: 对啊，就是那种修行之类的、就是跟以前阿公阿嬷单纯拜拜又不太一样，
1: 目的取向有点不同，
0: 对，但也都还是有人在参与，包括你看像我们炸邯郸这些外国的留学生，他们就很热衷，他也不信这个啊，他也是基督教，
1: 就是来一个体验啦，
0: 对啊，所以他也不会因为说这个宗教不一样他就排斥、他们也是抢着要上去被炸、
1: 就入境随俗嘛，就是多方文化都接触一下这样子、还好至少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糟，就是
0: 我觉得还好啦，其实因为像我在记录这个也很多人都说啊，这些少年的啦，可以拜拜， 啊，我就想说没有啊，我进香的时候路上也都年轻人。
1: 真的，欸，真的，我那时候去走那个白沙屯妈祖，也很多年轻人啊，小朋友。

0: 很多
1: 对
0: 哎、欸，
1: 啊，我们想要年轻人很多
0: 真的，今天这集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精彩，非常感谢平原哥来帮我们就是揭开整个炸邯郸的文化，因为这是很难找到这集的来宾，所以我觉得很开心，终于有机会可以把它开箱跟大家做一个分享，要让我自己有一些解答跟就是更多的认识这样子。那我们今天的文化寻宝图就到这边啦。如果大家对于炸邯郸这个文化有兴趣的话，不妨明年的元宵节我们也到台东来走走，来参与看看。
1: 欢迎欢迎。
0: 好的，时间过得非常的快，一下子就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尾声了。其实刚刚一进到这个录音间啊，我们还没开录，我就问了平原哥一个问题，我说："哎，平原哥可以问一下，为什么你的频道要叫橙色的平原吗？"他说："你知道黄品源吗？"我说："是我知道那个有点年纪的那位歌手吗？"他说："对。"然后就是好像说以前就是。
1: 就我只要自我介绍说我叫品源，大家第一个都会说哦，黄品源啊。
0: 所以只能把自己的设计一下变
1: 我
0: 橙
1: 知
0: 色
1: 道
0: 的平
1: 解释
0: 原，
1: 一下，我是橙色的。
0: 大家是比较有印象深刻这样
1: 对，
0: 子。好，那在节目的最后呢，想问一下平原哥，今天想跟大家分享哪一首歌曲？
1: 那一定是小薇。
0: 黄品源的代表作，连我都听过，小时候超爱的
1: 因为你问我黄品源唱过什么
0: 哎。你
1: 歌？
0: 讲出来小薇而已，对不对？
1: 对，我就不迷这个啊，所以我也只讲得出小
0: 超可爱的，但是我必须说，小薇其实在我这个年代都还蛮有名的诶。就是我小时候也很爱跟阿嬷一起唱这首歌。
1: 我是对阿嬷会唱这个比较震惊，
0: 为什么？
1: 我以为阿嬷会唱台语歌。
0: 都会。对啊，那今天非常感谢平原哥，就是带我们从一些美食的部分，然后分享给大家，然后到今天的台语挑战王，还有我们今天非常重头戏的炸邯郸文化，再到今天非常可爱，为什么会分享这个小薇这首歌的渊源，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其实可以感受到，就是平原哥是非常热爱我们台湾在地的民俗文化。
1: 那倒是，毕竟这个就是我们自己的故乡，不论这个国家叫什么名字，我们就是土生土长在这个土地啊，
0: 真的，
1: 你要怎么能不爱它？
0: 真的，我就是觉得很可惜。然后当听到有些人就觉得说这些很不入流啊，入不了眼，或是上不了台阶，什么时候就觉得很难过，也很可惜。
1: 对，但只能说现代社会的发展就这样，每个人都有各自的兴趣，都值得被重视。那我觉得就是大家互相尊重了。
0: 对，你尊重我，我喜欢这个，你尊重我，你喜欢那个我也尊重你，但是我们
1: 对，
0: 不要互相诋毁干嘛？我觉得
1: 对
0: 就是
1: 对
0: 这样子。
1: 对，对。
0: 对，好啦，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啦，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这是我们的倒数第二集了，就是很感谢平原哥专门跑这一趟来帮我们录我们的，真的是要结束了，谢谢平原哥，那我们就下次见喽，拜
1: 哎，
0: 拜。
1: 那个，订阅橙色的平原
0: 大家听到没？赶快去订阅。
1: ，FB、IG、YouTube 都有
0: 都有吗？都是同一个名字吼。
1: 对，都搜寻橙色的平原
0: 好，
1: 会出
0: 这样
1: 现。
0: 讲好了，大家赶快去订阅，然后你就可以知道说，就是为什么我很讶异平原哥年纪就是跟我想象中的不太一样，大家就知道为什么了。我真的以为是大学刚毕业没多久的，结果大家可以再自行去发掘一下。那我们就到这边喽，拜
1: 拜
0: 拜。
1: 拜。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4点钟。
1: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暑期将至，享受假期，放松心情，但也别让诈骗集团有机可乘。无论是网络购物、游戏中奖，还是高薪兼职打工，请记住。

0: 防诈三不原则，不听来源不明资讯，不加陌生群组，不用一夜式网站，暑期兼职也要小心，千万别把存折网络银行密码交予他人，避免沦为诈骗车手。遇到可疑状况，请立刻停下动作，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文山第一分局关心您，祝大家有个安全快乐的假期。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2: 哎，李贺，
3: 你好。
4: Hello。
2: 哎 ，Hello， 午安。
4: 安妞，午安。
3: Hello， 午安。
2: Hello， 午安，由世新广播电台值班团队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4: 耶、yeah. ，Hello， 午安，让你不孤单，欢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雨佳。那今天是6月18号，现在是中午12:01了。那在今天中午这一个小时的时间，我就是会在空中，然后还有世新广播电台那个 Hello 午安频道的直播和大家见面，然后和大家来聊聊天，分享一些我这些年在电台的回忆。因为今天真的有点感伤啦，就是应该就是我最后一次的 Hello 午安了，所以今天的 Hello 午安中午这一个小时就是和大家来分享我从大一啊到现在也大三了嘛，在电台所经历的一些事情这样子。那未来我还是会继续主持我的节目啦，我跟那个的控台等等会来玩一玩的庭轩，我们两个有午茶旋律的节目，就是未来是在7月开始的话，就是在礼拜三的下午5点是广播直播的形式播出，那大家也可以多多支持这样子。那就先和大家来分享，就是我当初进电台，我忘记我其实是在 IG 吗还是学校的网站上面，就是看到有世新广播电台的招募资讯。那我是广播组的，就是广电系广播组，然后我就想说诶，就是广电系广播组你都是广播组了，还不进学校里面的校园电台，那是不是好像就感觉白念吗？也不是白念，就是感觉就是需要来一点更多的学习这样子，所以当初就有揪庭轩一起报名这样子。然后就看他有当初也是有分四大部门嘛，那我最后是录取的是创意行销部这样子，所以就从大一也待到了现在这样子，也是经过了一段很长的时间，然后这当中也是真的是学到很多，从那个小菜鸡就是刚进来啊，然后要备考核，然后还很认真做笔记的那个时候，到现在是变成刚刚要考核别的助理的老鸟了，就是对，很感慨这个时间。然后真的是明年就要毕业了，也是过得很快。那大一刚进来的时候，因为我是创意行销部，然后我和我的那个活动 partner 是蔡耀璇、蔡逸璇，然后我们两个就是有一起筹办了端午节的活动。那明天6月19也是今年的端午节，那也先祝大家端午佳节愉快。那我们大一那时候是2024年嘛，然后端午节我们就是在那个文艺走廊进行摆摊，然后有玩一些端午节的那种游戏啊，拼字，然后还有一些上下对联的一些互动游戏，然后那时候还有做小香包，就是如果你有完成游戏的话会送那个手做的小香包，然后就是蛮可爱的。反正就是大一刚进来，然后就真的跟伙伴一起发想，然后一起真的完成执行这个端午节活动，就觉得哇很不可思议，而且还第一次主持。那个主持影片真的是大家不要去找，那时候尴尬到不行，那个真的是可怕的黑历史回忆。反正就是有和大家来分享，就是台湾的粽子有分南部粽、北部粽，然后还有很多粽子的一些文化。对，那时候是大一啦，所以真的是一个很可怕很尴尬的黑历史。那端午节就是要吃粽子嘛，我自己是比较喜欢吃豆沙粽，豆沙粽就是甜甜的，然后外面是包那种白糯米嘛。对，我喜欢吃豆沙粽。然后如果是咸的话，因为我自己很不喜欢吃蛋黄，就我觉得蛋黄很干，然后会有点噎到的感觉，所以我吃如果是吃那种有蛋黄的粽子，咸的肉粽的话，我都会先把蛋黄就是分开，然后我一定都会把蛋黄吃完，就是吃茶叶蛋也是一样，就是先吃蛋黄，然后配很多水或是配汤，然后再好好来享受后面的料这样子。那不知道大家喜欢吃什么

子。如果有看那个 Hello 午安 YouTube 的直播，也可以上那个 YouTube 留言去留言，和你分享，和我分享，就是你喜欢吃什么粽子。对，那应该就是没意外，应该就是真的是最后一次哈五了。对，卡基马，但是对我基马了，我基马，我就是要卡了。对，安妞希卡西尤这样子。对，那今天的 Hello 午安在中午一小时的歌单都是选择当时，可能我当时进来是2024年，那我选的歌就会是2024那个期间发行的歌曲，这样就可以让大家听了那时候发行的歌曲，然后有点回到那个时候的回忆的这种感觉。那接下来第一首要和大家推荐的歌曲就是 ATEEZ 的 Empty Box， 那这首歌就是在2024年5月底发行的歌，然后也是当时正式我们进入团队啊，成为助理，然后准备要晋升为正式实习老鸟的那个时段发行的歌曲。那它就是一首悲伤的情歌这样子，然后 Empty Box 嘛，就是在讲说我虽然说我那个分手，但我还是要认清现实，就是不得不分开，所以是首悲伤情歌。那一开头就先让大家来听听这首 ATEEZ 的 Empty Box。

的歌曲就是 ATEEZ 的 Empty Box 这一首歌曲。那今天的中午就是和大家来回忆我在那些年在电台做过的事情，还有一些很棒的体验跟学习。那在2024年，其实也两年前了，两年前的12月，就是我们世新广播电台和 Hit FM 的校园联盟就是有一个合作的机会，这机会真的是非常棒，就是有邀请到了那个创作的饶舌歌手披萨利，然后他来我们世新广播电台宣传他的赤子专辑。那那时候访问披萨利的主持人也是蔡逸轩，那他是披萨利的忠实大粉丝，就是接下来披萨利在七月要开个人专场，他抢到，我忘记他跟我说他抢到那个哪一个序号了，反正就是很近的区域，然后他还有去租手机，就是到时候他在摇滚区一定是要认真看，反正他就是很喜欢披萨利的一个人就是蔡逸轩，然后他真的有机会我们跟那个披萨利一起合作嘛，那我们就可以跟他一起那个访问，然后也披萨利也是他从那时候也是算是刚发行自己的很多音乐，然后到现在慢慢披萨利也已经变成一个就是粉丝越来越多，然后每一场笑唱接好接满的一个厉害的歌手，那就是那一次就是一个很棒的经验，就是第一次跟校外的电台进行对接合作，然后整个流程啊制作就是也学到很多东西，然后加上其实见到歌手本人，就算就是可能平常很少听他的歌曲的人，你见到一个歌手就是偶像，你也会觉得哇好像很崇拜的那种感觉，所以就是世新广播电台在2024年年底的时候就有幸跟披萨利一起合作，那现在在世新广播电台 YouTube 也是可以找到那个访问的回放啦，那就是一个很棒的学习机会。接下来就是先推荐给大家披萨利的 4AM 这一首歌曲，那就是在讲说因为披萨利他这首歌是凌晨四点嘛，那就是在讲凌晨的四点啊，阳光照进来的时候，就是我又得换下我那个华丽的那一面，就是要回归平凡，所以他就是在歌手跟平凡人这两个身份之间不断切换，那就是一首很好听的歌曲，那也很开心就是当时我们跟披萨利合作过，然后他现在也是变得很有人气，然后大红大紫的一个歌手，所以就是很感谢有这个机会这样子。那我们接下来就先来听听这一首披萨利的 4AM 这一首好听的歌曲。

0: Hello，午安，让你不孤单，欢迎回来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那刚刚听到的歌曲就是披萨粒的 4AM，那就是在2024年底，披萨粒就是和我们世新电台合作，然后上来宣传我们的，来这边宣传他的专辑。那现在如果有看 Hello 午安 YouTube 直播的，就可以发现我身旁多了一位庭轩伙伴。
1: Hello，大
0: 对，
1: 家。
0: 他刚刚是在控台帮我，那现在也是跟我来聊聊，就是。当初就是我先揪他一起来面试世
1: 对，
0: 新广播电台
1: 没
0: 的，
1: 错没错。那时候是想说，因为我们那时候是什么环节啊？那是什么校园博览会吗？然后社团博览会。然后那时候先经过看到就是广播电台的社团，然后我想说，有另外一个社团是那个校
0: 校
1: 广，
0: 广，
1: 对。然后我就想说，广
0: 嗯哼。
1: 播也啊，我们都广播组了，那
0: 哪个？
1: 还要在校广，就是继续读广，就是继续做广播吗？这样子。
0: 它其实是不一样的。世新广播电台是校内实习的一个团。那反正我们最后就是来到这个世新广播电台最棒的地
1: 对，
0: 方了。
1: 就是这样因缘际会下，然后
0: 嗯
1: 结果还是来了，然后结果没想到，虽然说好像跟学，就是我们已经是广播组了，虽然说好像跟学的感觉会是一样，结果其实学了超级无敌多东西，就是不只是设备上面的方面，然后电台的运作啊，
0: 然后
1: 然
0: 其
1: 后
0: 实主
1: 做
0: 持、
1: 节
0: 经
1: 目，
0: 营、幕后、目
1: 对，
0: 前，然后剪辑，其实你各方面都会学习到，
1: 就如果
0: 真的
1: 说
0: 是
1: 没
0: 很
1: 有
0: 扎
1: 来到
0: 实
1: 电
0: 的。
1: 台的话，其实也很难有这个机会可以真的制作一个节目，然后真的是你在外面收音机打开来听得到的，哎。然
0: 对，
1: 后还有这种就是在荧幕前面就是讲话的机会，这都非常的难得，
0: 对，
1: 所
0: 然
1: 以真
0: 后，
1: 的就是要多争取啦，
0: 对啊，是，然后庭轩一开始加进来是。在工程部，但是之后有经过变革，所以转到行
1: 对，
0: 销部
1: 因为
0: 了。
1: 确实这是就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的影音组是被隶属在工程部底下，然后所以设备这些的也都是学，然后还有要拍摄，但是
0: 是。
1: 后来想了一下，其实影音组应该比较偏向行销的部分吧，所以呢，就是在那个去年的时候，然后就改革这样子，然后把影音组并到就是
0: 现
1: 行
0: 在
1: 销
0: 变成
1: 部
0: 行
1: 底
0: 销部
1: 下，
0: 数位内容组
1: 没
0: 了，
1: 错没错，然
0: 对，
1: 后在就是隔了一年之后，一样也有继续留在电台，然后也当了干部这样子。
0: 对啊，没想到就是当初是那个小菜鸟，然后现在也变成9月会
1: 真
0: 去帮忙那个
1: 的，
0: 校园社团博览会的人
1: 真
0: 了。
1: 的，真
0: 然后啊，
1: 的，
0: 就是之前跟我们公关活动组的那个宝宝们、伙伴们有聊到，他们说他对我印象都很深刻，
1: 为什
0: 因为
1: 么？
0: 在就是去年9月了嘛，那
1: 你
0: 时
1: 说在
0: 候
1: 那
0: 对
1: 个
0: 在
1: 博
0: 社
1: 览
0: 博，
1: 会
0: 我就是
1: 吗？
0: 个很激动啊，然后大家快来快看，然
1: 然后
0: 后讲到喉咙都要烧瞎了，
1: 人家都会直接指着人，然后就说：“就是你那个
0: 来来
1: 穿衫
0: 来。
1: 的那个，你要不要来？我看你在那边看着哦，你是不是很有兴趣？
0: 因
1: 来
0: 为
1: 听一下，来
0: 好
1: 听
0: 像
1: 一下。
0: 通常，其实我也会觉得，如果我一个人去逛市集、逛展览，我也会变得比较内向。
1: ”
0: 如果没
1: 哦，
0: 有人
1: 你是
0: 陪，
1: 说
0: 我可能也会不敢上前，就是询问，或者是不敢上前怎么样。我也知道说，可能大家一个人就会有点想看，可是又一个人走过去好像有点尴尬。
1: 所
0: 但
1: 以
0: 我也
1: 需
0: 会在
1: 要
0: 想
1: 热
0: 我，
1: 心
0: 对，
1: 招
0: 我的热
1: 呼。
0: 情其实会不会都吓到大
1: 当然
0: 家？
1: 想说哦，原本想要有兴趣的，结果这个人这么疯狂，
0: 我
1: 我
0: 才
1: 还
0: 不
1: 是
0: 要了，
1: 快
0: 是
1: 跑
0: 吗？
1: 好了，快
0: 但
1: 跑
0: 我就
1: 好
0: 是
1: 了。
0: 展现我的热情这样子，而且我们那时候是在 LBS 世新大学的
1: 哦，
0: 第一
1: 对，
0: 个进门后的摊位，
1: 对，没错，所以真
0: 所以
1: 的就
0: 真的
1: 是
0: 是
1: 一
0: 努
1: 进
0: 力
1: 来，
0: 招揽。
1: 就大家真的就可以看得
0: 对，
1: 到
0: 然
1: 我
0: 后在
1: 们
0: 那
1: 这
0: 边
1: 样
0: 的时候
1: 子。
0: 也是有做那个镜头，然后可以让大家打卡，笔电拍笔电自己打卡这样子，然后也
1: 对。
0: 可以让大家有麦克风体验那
1: 真的
0: 个
1: 在
0: 播
1: 广
0: 音。
1: 播的声
0: 对，
1: 音，然后也有就是我们的实习台长恩琪，还有把就是那个广播的讯号可以哦，然后我们可以就是 YouTube 直播到那个
0: Hello，午安
1: 对
0: 之类
1: ，Hello 午安，然
0: 的。
1: 后我们就可以边就是直播现在的画面。

0: 面，还有我们边讲话就是在介绍一下说我们电台在做什么这样子。
1: 对对对，所以真的是有很多人，就是有一些人真的是有印象，他们那时候有来过社团博览会，然后真的现在有加入的人。
0: 嗯，
1: 啊，有些人是他们对我有印象啦。
0: 啊，对，
1: 因为真的是太热情了，
0: 因为而且你也看了很多人了，所以很难记得每一个人。
1: 哦，是啦，真的真的，对，那就是很开心，就是未来世新广播电台也是有更多的学弟妹，优秀的学弟妹陆续加入
0: 我们。对啊，就是
1: 一
0: 些。
1: 让世新广播电台可以走下去，
0: 对，
1: 走得更长远。
0: 非常多团队，哦，对不起，非常多团队的人这样子。
1: 嗯哼，没错，没错。那今天就是和大家分享我在电台做过的很多事情跟回忆，还有学习。那在去年呢，啊，就是世新广播电台的 FM 调频的广播是3月26号生日，台庆。那去年是24岁的台庆，我们第一次使用了世新大学的圆桌影音播客间
0: 啊，
1: 就是这是世新大学一个新的影音相关的设备空间。
0: 对对对，原本那边是什么，啊，好像就是一个凉亭
1: 啊，因为现在学校盖太多东西，原本是个空地还是什么，
0: 就是一个凉亭，欸，好像就是日语沉浸园，
1: 哦，
0: 可是现在也还有，
1: 哦，对对对，
0: 就是只是把它放进在圆桌里面，
1: 其实也忘记原本它那一块地方是什么东西嘞。
0: 对啊，好像没，好像应该就是一个凉亭，
1: 没有到很有印象。对，
0: 然后就重新整修，然后改成这样圆桌
1: 的形式。没错没错，那就是去年就是很有机会嘛，就刚好可以使用那个空间，然后一起庆祝 FM 的台庆生日，然后而且在圆桌影音播客间，就是学校人潮基本上都会经过那一条嘛，
0: 啊，
1: 要去学餐啊，要去新闻大楼，不管怎样你走路很长就一定会经过那边。对，然后所以就是那一次活动真的是办得蛮大，然后很多同学前来玩，因为我们有用麦克风外放给大家听，
0: 哦，一样也是直接招呼你过来，你过来这样子。
1: 对，啊，但是没有那么没礼貌，说你给我过来
0: 啦，
1: 大家知道
0: 同学你是不是想要过来
1: 玩，同学可以欢迎来看看这样子的感觉，
0: 然后可以过来这边，我们有传情，是不是有什么话想跟别人说这样子？
1: 对，真的广播真的声音的力量很棒，就是很有温度啦。就是虽然说手写小卡可能也会有那种感觉，
0: 对，
1: 但是你真的用讲的，用声音，透过声音的感受，真的是会让人觉得不一样。
0: 没错没错。
1: 那在之前就是原本世新广播电台在我们大一进来2024年的时候的那个世新广播电台，那时候还是在广电大楼，然后有自己在里面自己有的读那个录音室。
0: 对对对对
1: 对，而且是要走广电大楼只有一个很窄的小楼梯，
0: 有点陡的楼梯，
1: 就是，对，而且如果你有人要下来你要会车的时候，你要稍微看我旁边一
0: 点，
1: 就是，
0: 对对对，靠近墙壁，贴着墙。
1: 对，那现在就是大二的人应该也大二以下的都没有看过广电大楼了。
0: 其实我们也，
1: 就是，现在那一块，
0: 我们也很少去广电大楼之前啦，很少往二，那个录音室以上爬，就我们顶多就只有用过广电大楼里面的录音室跟那个一楼的，那个
1: 就是世新广播电台，然后还有一楼有一个那个
0: 一个表演小表演厅，忘记叫什么，
1: 对对，忘记了，对，就是有一个小的空，一个空间啦，
0: 对，可以表演的
1: 地方，阶梯教室的感觉，对对对。然后世新广播电台在那边也是有很久很久的历史，然后但是因为就是广电大楼拆掉了嘛，
0: 对，
1: 所以我们现在就搬来这边的那个。这个全媒体大楼，
0: 对，没错，
1: 然后也是设备升级，
0: 对，
1: 哦，对，那时候的搬家，虽然我没有经历到协助搬家的这个过程，
0: 啊，对，
1: 但是那时候就是也是花了很多时间，然后我看他们有拍那个搬家记录小短片，对，就看就觉得哇，好不容易，因为从广电大楼要走过来也是有一段距离，
0: 对，
1: 那如果要搭车，广电大楼也不是在新闻可以马上有公车站
0: 的地方，对啊，没办法，没办法，
1: 它就是一个中间点，
0: 而且你要搬着那么多东西搭公车站，好像也不太
1: 对。
0: 方便，
1: 没错没错，但反正我们就是辗转过来了，最后现在就是落脚在这个全媒体大楼，
0: 没错
1: 的二楼跟七楼，然后也是很多丰富的设备这样子，然后现在电台啊，其实实习团队也是越来越多人壮大了，有时候其实我们在二楼办公室那边座位区，对，其实有时候板凳都快坐不下了，然后有些人要站着什么的，
0: 我们需要再去多买几张椅子
1: 啊，对，椅子椅子，对，反正就是世新电台就是现在就是搬回来 来全媒体大楼这样子了。
0: 对，而且就是人变这么多，其实我们没有想要太，就是讲话没有太大声，可是每个人如果都在讲话的话，那真的是会有点
1: 吵，因为太多嘴巴了。
0: 对
1: 对
0: 对。
1: 對，然后其实有时候因为现在加入很多的伙伴们嘛，然后所以就会有时候可能不一定会记住大家每个人的名字。
0: 啊，真的真的。
1: 但是我觉得我还算是蛮会记名字的。
0: 我觉得我就是看过我会知道说，哦，这个人有印象，这个人有印象，可是脸跟名字会对不起来，就是对名字有印象，对人也有印象。

0: 但是我不知道说这个人原来就是他哦，这样子。
1: 对对对，所以就是反正电台现在就是在这个全媒体大楼，一个很棒的地方。
0: 对啊，
1: 对。那那时候办台庆活动也是，就是可以更认识说电台，哇塞，原来经历过这么多的历史啊，然后也有去研究，然后调查学习一些就是电台以前做过的事情。
0: 对，没错，
1: 更认识电台了。那接下来啊，要推荐大家的是我很喜欢的韩团 Seventeen 的 Sounder 这一首歌，然后也就是在去年五月那个期间五月发行的一首歌，然后是他们出道十周年的专辑。Sounder 就是那个 Allo 啦
0: ，Allo
1: 的那个副歌，
0: 大家会以为是 Allo 这一首歌叫 Allo， 但不是，是
1: 它叫 Sounder， 就是跟大家说我们可以一起嗨到天亮，谁也不想离开。那昨天晚上就是我们世新广播电台114学年度的送旧街115学年度的那个迎
0: 新，
1: 对，就是的聚餐餐会。
0: 对，
1: 那昨天我们吃完饭就是很开心，我们有三桌，然后最后也有一起拍大合照，留下很棒的回忆，
0: 算是吃得很开心。
1: 对，然后他们有某一些人有去续摊，
0: 哎呀，续摊
1: 去唱 KTV。
0: 我本来不知道，哎、欸，啊，就出来的时候，然后他们就说啊，不是要去吗？我就想说哈，什么？那我也要加一。
1: 哦，
0: 加一
1: 啊，你最后怎么回家？
0: 我跟那个蔡依萱还有吴亦萱，我们一起坐计程车回家。
1: 哦，
0: 然后我们就是三个人挤一台，然后我跟蔡依萱就是那个蔡地乔选的主持人蔡依萱，然后我们就一都是新庄人，所以我们就是都下在新庄，然后那个一根他是板桥，所以他就下在板桥。
1: 哦，原来原来，那还是蛮有精神的，看起来。
0: 有啦，虽然我洗好澡躺平的时候已经是三点多了。
1: 哇塞，那你这样几点起？
0: 我今天是八快九点起床。还也是有睡一阵子。
1: 是啦是啦，
0: 所以也算是有精神啦，有精
1: 神。是，反正就是昨天晚上就是我们的送旧暨迎新餐会这样子，那也很开心。就是可以跟更多的伙伴啊、助理，还有我们的同学们都聊到天，然后更认识大家。
0: 啊、
1: 虽然说可能有些人会因为时间关系就没有参与到这一次的，对，但是未来还是有很多机会，大家可以彼此交流。
0: 对啊，而且就是虽然是助理，但是其实聊起天来也都跟朋友一样，就是很好。
1: 对，其实我们也没有差几岁啦。
0: 对啊，
1: 广播可以跨越年龄的那个威力是这样子吗？
0: 确实确实、
1: 我们通过广播来连接我们的心。OK，那接下来就是来听这首 Seventeen 的 Sounder， 然后让大家体验这种动感心跳的速度。

0: Hello， 午安
1: ，Hello，
0: 让你不孤单，欢迎回来，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那我是雨佳，
1: 我是庭轩。
0: 对，那刚刚听到的就是那个 Seventeen 的 Sounder 这一首歌曲，真的是很动感，然后很让人那个有点心脏跳动
1: 砰砰砰的
0: 感
1: 觉。对，然后这首歌要搭配着那个舞蹈，更会有那个心脏小鹿乱撞的感觉哦。
0: 没错，没错。嗯、那刚刚我们在听歌的期间，也是和助理聊天了，聊得非常开心。
1: 啊、
0: 那就是助理也有跟我说，哦，他有印象，当时
1: 啊，他有啊。
0: 对啦、嗯、可能大家应该就对我很有印象嘛，因为讲话又很大声，然后眼睛又很大颗，
1: 对，眼睛又很大颗，盯着我看，
0: 然后又很有点
1: 可怕，我要过去吗？我要过去吗？可是他都这样看我了，我好像不得不这样子
0: 啊、哦，是、嗯、有点这种感觉，嗯哼、嗯、
1: 哼，然后所以大家就喜欢你了吗？
0: 哦，喜欢你
1: 耶。
0: Okay. 对啦，就是可能会对我印象有深刻，但是对对对，就想说、嗯、哎呦好像都蛮热情的，
1: 对啊，然后很活泼啊、嗯、是一个好亲近的那个学姐这样子，
0: 是是是，就是让大家应该也体验到蛮多的吧、嗯、因为其实平常很少人家里会真的有麦或是控台，如果是小大一的话、嗯、可能还没有在那么深入认识的时候、嗯、
1: 对啊，
0: 那来我们的这个那个叫什么博览会就可以看到
1: 小小的一个
0: 更吸引他们的感觉，
1: 对
0: 对。那接下来就是分享到去年的9月1号是我们 AN 的广播的台庆，然后去年的9月1号是67岁的台庆，
1: 嗯，
0: 那那一次啊我们就是又是我跟庭轩了、欸、现在这两位我们现在主持的搭档，然后我们那时候去年有来主持 AN 的台庆特别节目，对、嗯、也是在播客间进行直播，然后因为是 AN 是我们那个世新广播电台最早成立的那个频道，我们是先有 AM 才有 FM 的，然后是民国47年，
1: 嗯嗯，
0: 对，1958、
1: 嗯、
0: 所以我们的 IG 账号的名称也就是 SHRS 下底线1958，也就
1: 是
0: 这个由来，对、嗯、才取名的、嗯、那还没有追踪我们的 IG、嗯、Instagram 的听众朋友们也都可以去 IG 搜寻 SHRS 下底线1958，
1: 对，壮大我们的粉丝数，
0: 对，没错没错、嗯、那真的是透过那一次啊，真的是透过就是直播很更认识，就是很多设备，然后老师还带我们进去那个文物室里面，
1: 对，因为我们搬
0: 家嘛，仔细讲解，
1: 对，所以就是把东西都放在文物室里面，
0: 是，
1: 对，所以就是把一些一箱一箱东西都拿出来翻一翻啊、
0: 嗯、
1: 然后就学习到了很多，
0: 对，
1: 以前就是还是那个类比的东西，
0: 嗯，然后现在已经慢慢的跟数位做结合了，
1: 对
0: 对，然后接下来未来世新广播电台的15学年度也会有更新的转变，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1: 啊、
0: 我可能不能先透露，对、
1: 啊、对，
0: 可能会不好意思，可能我透露了等等大家会哎
1: 尖叫、
0: 那个、对、
1: 那个、
0: 所以就是接下来7月1号啊，未来15学年度嘛，我们世新电台会有新的转变、嗯、
1: 对，
0: 一个让大家更棒的地方
1: 体验，对对
0: 对
1: 对
0: 对, 对、嗯、那大家就是持续关注我们电台，然后 FB 脸书也可以按赞世新广播电台，
1: 对，赞赞赞，然后
0: 对
1: 那个上岸也要多多去支持我们世新广播电台的节目们，
0: 没错没错、嗯、然后我也是透过就是去年才认真学习黑胶唱盘
1: 哦、
0: 欸、黑胶唱片
1: 那个
0: 机
1: 怎么使用、
0: 嗯、对对对，然后还有盘带，因为就是之后庭轩有买了一张自己喜欢的黑胶、啊、
1: 对对对，然后就是这样也就可以因为这样的学习、所以呢我就有那个可以放在那个上面让它可以转这样子，
0: 对，就是真的学习到黑胶，就是因为现在大家可能很少，可能有些人会收集黑胶唱片，
1: 对，
0: 可是如果你要有那一台黑胶唱盘播放器的话，
1: 但现在好像就是比较便宜了啦，只是很大啊、
0: 哦、
1: 你要摆在就是有空地可以摆这样，
0: 是是是、嗯、没错没错，然后所以就是也是有认识到很多东西啦，接触到平常、
1: 啊、
0: 其实连我们这个那我们已经学那么久的人也很少会接触到
1: 的
0: 一些器材跟设备这样子、嗯、对，那然后去年呢、啊、我们每个学期的期末都会有我爱芳龄，那昨天的中午12点，昨天刚结束的是我爱芳龄深坑老街、
1: 嗯、
0: 那大家如果想要看直播回放的话也都可以去
1: 搜寻、那个

0: 这样子，对，就很酷耶、欸、一个国小，然后而且因为那个我们的实习台长恩琪他还不止就是母校是那个胡适国小而已，他也是那个小茶师的第一任的、那個、
1: 没错，
0: 对对对，
1: 所以我们在去年就是刚去那个采访不是采访谈合作的时候就是起
0: 了
1: 个大早、
0: 嗯、
1: 了
0: 一下
1: 对、
0: 那个、品名的过程，
1: 是我们早上五点起来，然后准时抵达那边迎接他们小茶师的课程刚开始的时候，
0: 就搭着公车然后奔波然后到了那边，然后那个小学生们都非常有热就很热情耶、
1: 嗯、
0: 然后他们就是在那个品名的过程中也都是那个很棒的、
1: 嗯、
0: 然后就体验了还可以配着饼干吃，所以他们这些小朋友他们也都是算是蛮有上进心嘛，就是说还可以学习一些其他的才艺这样子，
1: 对没错、嗯、没错，而且真的是透过这次我爱芳龄，然后我们才更了解到说哇原来泡茶是真的要有一段自己的过程，
0: 对现在就手摇杯真的都是太那个普及了嘛，就是说我们太常喝手摇，好像都不太会说真的要泡茶，然后坐在那边喝着热热的茶，然后一开始、嗯、而且一开始还不能讲话，不是说泡茶聊天，一开始是不讲话的，然后要到了吃茶时之后，嗯、我们才可以聊天，这样子是一个很有趣的体验吧、
1: 嗯？真的是只有透过这一次的合作才知道，真的原来有这么繁琐一套很标准的流程，
0: 嗯嗯嗯，没错
1: 没错。然后啊，就是好消息，就是我们这一次我爱芳龄和胡适国小一起合作的名茶秋好的这个专案，我们就荣获了第四届的世新奖的影视制作类最佳影视企划奖。
0: 哇，好
1: 消息！然后当时对我和庭轩那天颁奖典礼，因为我们就没有过去，所以我们都是在那个。
0: 我们刚好都在有考核，
1: 对对
0: 对,
1: 对，
0: 我们都有事情要做，所以呢，我们就都留在电台。然后我们是在二楼的值班桌，然后因为我们有另外一个伙伴也是留在电台，他也是需要考核，所以呢，他也是就是跟着现场的伙伴们视讯，然后去看说就是有没有那个
1: 得奖
0: 这样。
1: 然后所以我们一听到说我们得奖的当下，我们两个是尖叫
0: 吓呆，我说哈。然后雨佳，因为我是讲的电话，然后呢，我就说哈，然后我说我爱芳龄得奖了这样子，然后雨佳就尖叫、嗯、哈，我老师我们得奖了这样子，然后我们就跟老师抱在一起，
1: 对老师就抱在一起，
0: 嗯，
1: 超可爱的，老师也是很惊喜，所以我们就是自己在电台开了个小趴，
0: 对，我们就在那边超嗨这样子，
1: 对对对对对，没错，然后也是一个很棒的经验，就是觉得说哇塞。真的我们的苦尽甘来的感觉吗、
0: 哦、
1: 我们那么多努力哇真的得奖了、嗯、然后也很开心，所有有胡适国小、啊、还有所有有协助过这一次我爱芳龄的所有实习团队、
0: 嗯、
1: 以及老师们，
0: 对,
1: 对
0: 真的就是很棒，真的是得了这个奖觉得很惊喜，然后也希望我们未来可以再更努力啊，在我爱芳龄或者是 以后说不定可以制作出一些其他的企划之类的，也是都可以得奖。
1: 嗯，没错没错。然后，而且那时候去年十一月其实是我们很忙碌的期间、
0: 啊，
1: 因为我们那时候是大三上，
0: 对，然后期末嘛，就是每个学期的期末真的都是超级无敌忙碌的，然后还要就是来做这个企划、嗯，对，所以真的是所有事情都交织在一起。
1: 对，然后我们那时候还有一个就是广播深度报道的课程
0: 啊，
1: 还要去采访一个体育选手、
0: 啊。对哦，那天真的是极限呢，就是早上的时候先去找胡适国小，然后呢就是还跟着那个我们恩琪一起回来，然后开了一个干部会议之后呢，我们再杀去做我们这个广播深度报道的这个采访。
1: 是，
0: 嗯，所以那天真的是超级无敌
1: 早起，然后奔波了很多地方，跨越了台北市、新北市跟
0: 桃园市，我们最后到了体育大学嘛，
1: 然后
0: 对啊，真的是好极限哦。那天因为那天这样下来嘛，然后很累，结果到了下学期哦，嗯、我们完全忘记这两件事发生在同一天。我们那天聊一聊才发现说、哦、啊，什么？原来真的是同一天、哦。
1: 对，因为那个时期、嗯、我们真的是经历了很多。就是电台的专案，
0: 嗯，
1: 然后加上另外我们的午茶旋律这一档节目，
0: 对，
1: 有因缘机会下就是有个合作机会，也邀请到了 Sabrina 胡寻武、
0: 啊、
1: 这一位创作歌手，
0: 也是刚好在这个时间，
1: 对，所以那两周我们就是很认真又准备访纲，然后还有我爱芳龄的专案要不断的推进前进，
0: 对，没错，
1: 然后还有加上我们要去采访我们的体育选手，
0: 对对对，然后各种。

0: 采访跟那个体，就是要去填，虽然这算填调一种嘛，就是去体验谈合作，对对对，所以那真的是那一段时间好忙哦，
1: 真的。
0: 但我们也是走过来了，
1: 对，然后也有很多收获。那就像是我们那个课程去采访的体育选手，我们之后也有把报道重新整理，然后去报了这个教育广播电台的广播金声奖，
0: 对，
1: 就是我们。就是自己，
0: 它不只是一个作业而已，它也可以就是一石二鸟，那个一肉多吃，
1: 哦、是啦、啊、是啦、啊，
0: 对，把它用的就是更多用途这样子。
1: 对，那就是我们有报了两个的不同的奖项，那到时候就是不管有没有入围，我觉得在制作金声奖，然后不断反复修改啊，还有撰写企划书、这段过程中也是成长很多，学习很多，
0: 真的是修很久哎，从大三开始，然后就一直
1: 哦，真的对，
0: 就一直在做金声奖，然后一直到。就是上个礼拜吗？还是上上礼拜？
1: 上上礼拜我们把报名交出去了。
0: 对，真的就是完全结束，然后哇，这个东西终于做完了的这种感觉。
1: 对，真的，那也辛苦我们的后制剪辑庭轩呐，
0: 雨佳也很辛苦。
1: 对，好，一起辛苦，好，
0: 一起辛苦，
1: 对，一起努力过来了这一次的经验，这样子。那真的是透过这段时间，我们真的学到很多啦，不管是在电台啊，然后在广播、在主持方面，都有成长很多。
0: 真的，真的。
1: 那接下来和大家分享的歌。歌曲是 Sabrina 胡旋舞的《成长痛》这一首歌、就是收录在他去年的时候发行的那个《花皮》那张专辑当中的歌曲。对，就是在描述说长大每个人成长的过程中一定会经历过痛苦、然后可能会受着伤。
0: 对啊，
1: 对，但是你这首歌就是告诉你说你允许受伤、你可以带着这些伤痛一起前进、一起成长，然后
0: 这些就是会有成长的那个痕迹啦。
1: 对， 对、而且你就是要经历过成长痛啊，长高的时候脚会痛啊，可能会酸、然后才会真的长高。
0: 是哦，
1: 对，你可能没有、是吧、
0: 是哦
1: 欸，就是长高的时候是不是脚会有点酸酸的，
0: 有点痛痛的。
1: 对对、反正就是不管你在什么过程一定会经过成长痛嘛、就算掉牙齿也会啦。
0: 啊，对啊对啊对啊，
1: 以前掉牙
0: 我就知道
1: 了，我也会啊，是是是，就是掉牙齿要摇的时候，我也会很怕、但是其实它已经是快松脱了。
0: 我都会一直忍不住去舔，然后那个牙齿掉下来的时候，那个洞我也是一直喜欢舔它。
1: 哦，对对对，但就是舔它，然后它其实很快过，隔天好像就没有血的味道了。
0: 啊，对对对，
1: 对，所以也是成长会经历，一定大家都会掉牙齿啦。
0: 对，各种成长的经历，不管是真的是生理上的成长、然后还有心理上的，过了什么坎啊，或者是什么经历一段爱情，然后结束，这种成长也是一种成长痛。
1: 对对对，没错。那我爱芳龄啊，就是我们在世新广播电台的频道也有一个播放清单、那就有收集了我们所有历年来的我爱芳龄，像是在去年的六月嘛，我们也有去动物园
0: 啊。对对对，动物园，
1: 对，那时候是很热，因为我们两个也是直播作战小队，
0: 我们是外派记者，我们是外派记者的那个幕后团队。
1: 对， 对，协助他们、然后帮大家吹吹电风扇
0: 啊，
1: 喷那个沁凉的那个、对，还有那个透心凉的那个防什么清凉喷雾。
0: 我觉得那个喷的好热哦，我不知道为什么哎、没有
1: 到刺热了，
0: 是吗？对对对对，有这种感觉。
1: 对，所以就是如果想要更了解我们我爱芳龄这一档和在地有关的节目的话、就可以去他那个世新广播电台的有一个
0: YouTube 那个播放清单就可以去看。
1: 对，所以我们也是不断、我爱芳龄不断的去到各个地方，然后不断的学习到更多东西。
0: 真的，这跟这些就是不管是昨天的深坑里里长、
1: 是，
0: 然后还有之前的动物园啊，或者是我那个胡适国小，这些真的都是会学习到不一样的事情。
1: 对，真的是我爱芳龄这样子。
0: 爱爱爱，
1: 对对对、然后也很开心就是可以透过这些然后更认识我们可能平常不会去到的地方。
0: 没错，
1: 对，那接下来就是和大家来推荐这首 Sabrina 胡旋舞的成长痛。那也希望大家在成长的过程中可以不断把这些痛苦可能化成养分啊、化成一个成长的经历。对，就是不要觉得很痛啦，你痛了才会成长，你伤口总会愈合的、对，这也是他专辑的这种理念、
0: 那
1: 大家有兴趣也可以去听武侠旋律第22集、是我们访问 Sabrina 的那一集。
0: 没错没错，
1: 对，很紧张，但是他是个很好聊的人，
0: 真的
1: 也很漂亮，
0: 也让我们放下
1: 人美心善。
0: 对啊，放下心里的大石头。
1: 对，那接下来就一起来听听这首 Sabrina 胡旋舞的成长痛。

0: 欢迎回来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我是瑜伽，
1: 我是庭轩。
0: 没错，刚刚听到的就是 Sabrina 胡寻武的《成长痛》这一首歌曲。那接下来就是陆续，然后我们也到了今年了嘛，电台也做过了很多的事情，然后今年
1: 也是不断有更多的企划，
0: 对
1: 这些。
0: 那今年就是在我们上半年那个也有邀请了很不是邀请，就是加入了很多新的助理
1: 啊，对，就是很多助理们来面试啊，然后进入正式成为实习团队助理的一职之后呢，也要陆续的上课，然后跟班，然后我们也要学习更多这样子。
0: 没错没错。然后在今年就是和了助理们一起办理我们今年的 FM 25岁的台庆活动。那这次活动就是有我们的助理詹文，他有带了一台非常可爱的扭蛋机来。
1: 对，
0: 然后扭蛋机就是有我们有准备了一些小礼物，然后还有一些广播相关的问答跟大家一起互动这样子。所以那时候是在那个蛇火楼旁边的广场，然后也是有和大家一起互动啊，然后也让可能不认识世新广播电台的学生师生们都更了解广播还有电台在做什么，以及广播相关的一些内容跟一些事情。
1: 对啊，而且那因为是在学餐旁边，所以真的是也是人来
0: 人
1: 往，人
0: 潮很多，还遇到我的通识课的法文老师，
1: 然后
0: 我跟他讲英文。
1: 没办法，法文太难了。那个扭蛋机的发文、不会，
0: 不会，对。然后所以就是透过了这一次的台庆，就是有让助理们也学习到了一些他们如何在办理活动啊，然后还有摆摊，还有一切规划上面，就是他们也成长了很多东西。
1: 嗯，没错没错，
0: 对，没错。那今天这一集啊，就是瑜伽最后一次的 Hello 午安主持了，接下来就来到

0: 感伤的情节了吗？
1: 那我要哭了吗？我要准备一下卫生纸。
0: 不会啦，哦，我这边有，没关系，就是、okay. 对。就是从我大一啊，然后一直到现在嘛，就是也差不多待了快要三年嘞，两年半了吧。
1: 对啊，因为我们就从大一真的是待好待满。
0: 对啊，庭轩其实就是我的那个大学好伙伴，我们两个都一直黏在一起。
1: 我们连老师啊，就是其他课的老师，他都会忍不住说你们两个好像都形影不离。
0: 因为我们对，真的，我现在有点感动。对，就是因为我们两个都是不管什么课，然后都会几乎在一起。然后除了可能通识课，当然不会选到一起啦。
1: 有啊，我们今年也是、哦。有通识课选到一起，
0: 对，你这里面是累吗？
1: 有点犯累耶，
0: 搞得我也很想哭。对，那反正就是，我们刚才在想说，那个我们会不会哭？又不是要毕业，
1: 对啊，又还没要毕业。其实啊，我们还有要继续待在电台。
0: 对啊，
1: 我有啦啊，我们还有要做节目啊。其实根本就不用哭，只是说以后不会再 Hello 午安，你可以上我的 Hello 午安，
0: 哦、
1: 如果你想要的话。
0: 哦对，那就是对，但是我还是会有个人的规划，我觉得好好笑哦。
1: 然后结果你讲着讲着，然后就说啊，但其实大家我要留下来，我要留下来，有吗？
0: 没有了，对不起老师，但就是很感谢，就是从大一进来嘛，认识妮可姐跟二马姐。哦，可以跟大家偷偷说，其实我刚当时一进来，然后我其实有点分不清楚妮可姐跟二马姐，
1: 真的假的？
0: 因为我觉得他们两个老师都长得很。像吗？
1: 有吗？我觉得老师长得还不没有到很像啊。我不是说，我是说两个老师长得不像，就是说我以为你是分不出来哪个叫二门老师，哪个叫尼克老师。
0: 对，我会耶，当时大一刚进来的时候。
1: 哦，原来如此。
0: 对对对，但是现在都绝对分得清楚了。对对对，但就是感谢老师，就是这一段时间的照顾还有关心。
1: 非常感谢老师。
0: 对，然后还有那个112的行销部长，那时候是景云学姐。
1: 学姐。
0: 对，
1: 对，把这一段，
0: 对对对，
1: 哦，
0: 剪给
1: 他，
0: 对，他也是给我很多学习的机会，然后也带我，就是那时候我也是大一加进来嘛，然后他是虽然他是很认真，所以那时候要考核会觉得有点。害怕、哦、
1: 啊！对，而且景云学真的是很认真，因为行销部部长之前在那个年度，就是他有、原本他是另外一个学姐、哦，然后他有个人的规划，所以他就先就是离开，所以是景云学姐她是那个实习副台长，然后身兼行销部部长、
0: 而且那时候我们还没有那个值班宝典限电子版哦、现在的助理们真的很幸福，就是会有电子版的值班宝典。然后我们以前是只有印一个手册，然后可以那个自己做笔记。我真的是做到，我还自己加纸上去，然后订在一起。
1: 真的。然后我在考试的时候，我都会偷瑜伽的来看，稍微看一下。
0: 现在好像还留着，在我这边文灿区的家。
1: 那你要不要裱框起来？
0: 哦、裱框起来。
1: 对
0: 啊，那反正今天就是和大家聊，我原本想说我不会哭欸，看你哭我就想哭。
1: 没有，我犯稍微犯累，我就泪点比较低呀、啊。
0: 对，那
1: 然后昨天又有喝一点。
0: 哦，昨天我没有啦，我不敢乱喝酒这样子。对，那反正就是很感谢，就是这段期间世新广播电台照顾。但我接下来还会有午茶旋律啦，每周三下午五点。
1: 其实不是真的完全离开、
0: 哦。对啦，对啦，对。但是就是行销部，就是很感谢行销部。然后还有电台实习团队这样子，对，然后还有我们很棒的詹文伙伴，他刚刚有留言，詹文爱你，对，就是我们的活动宝宝这样子，那就是很开心，就是也希望助理们在未来在电台可以学到更多他们所想要学的东西，
1: 真的真的，
0: 对，然后真的是电台真的是一个让你可以无限发想你的创意，然后你有想做的事情也都可以去做，这样子就不要害怕，然后我们都可以不断讨论，然后一起成长，让世新广播电台越来越好这样子，那最后也要感谢我们现在站在外面的实习副台长，实习台长，
1: 说错了，
0: 实习台长恩琪，就是很感谢他，就是从大一进来，然后一路。就是算是行销部很坚强的后盾，
1: 真的，
0: 他真的帮了行销部很多的事情这样子，然后也很感谢恩琪。那接下来我们未来也会一起做毕业制作啦，还有跟实习副台长之琪还有庭轩，对，我们也会拍 YouTube 这样子，
1: 所以大家
0: 未来还会见面，对 ，IG 搜寻 NOTYET， 那
1: 不小心推顺便推销一下自己这样子，
0: 对，所以最后就是和大家分享翠乐团的《年少的我们永远轻狂》的这一首歌曲。那就是希望大家不管在未来的道路上啊，你要可能出社会啊，或是要成长啊，或是要有自己的发展实习什么，不管是任何道路都可以，希望大家一切顺利，
1: 没错，
0: 然后所有的成长就会变成你未来更棒的那个前进的动力这样子，
1: 对，
0: 还有更多的养分、
1: 哦、
0: 对、那也谢谢世新广播电台，然后我是瑜伽，
1: 未来
0: 你是庭轩、哦

0: 我是庭轩，未来那个瑜伽会在庭轩的哈鲁上面出现。
1: 对，那瑜伽最后一次哈鲁午安就跟大家说再见。那明天是端午节，一样大家去 AM729FM88.1 也可以收听到哈鲁午安哦。
0: 没错没错，
1: 那我们就未来再见，拜拜。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5点钟。
1: 怎么能轻易说要结束？
2: 我是 Eric 周兴哲。
1: 我终于了解你，我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드라마.
1: 이번 주 주제는
2: Spotlight.

Live K-pop going on。안녕하세요，大家好啊，欢迎来到 Live K-pop going on 的第48集，我是主持人小五。那么从现在开始呢，我们每周都会一起打开韩流生活的这本日记。不管你是死忠追星族，还是刚入坑的新粉，又或者只是刚好对韩剧或韩国音乐有点兴趣，这个节目都非常欢迎你。呜呼，大家欢迎来到我们的第48集啦。那相信各位在听我们电台的听众朋友，如果是学生的话，也快要迎来你们的暑假了吧，恭喜呀。小五我呢最近也是终于结束了这个非常就是沉痛并且痛苦的这个学生的这个我们期末周都会经历过的要做的报告啊，还有考试等等等的。因为我是广电系的嘛，那最近就是在忙期末的要剪一个节目出来。那因为我是剪辑嘛，所以剪的这个节目的这个风格呢，我就很常去参考一些看的一些韩综。哦，对，我最近很喜欢看一些比如说 idol 们自制的韩综内容，或者是一些网络的一些综艺，像是 Work Doll 啊，或者是 Learn Way 啊，就是一些我觉得很多网络自制的那种综艺都很好看，就虽然很明显的跟一般的那种大众性的那种很正式的戏剧非戏剧的那种节目是规格还是不太一样的，但是就是很有趣，就是觉得我看得很开心，所以最近也很迷恋这种剪辑的手法跟方式，就把它拿来在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来进行一个剪辑方式。所以这几天就是一直在疯狂的刷那些网络综艺，然后把那些的手法啊，还有一些常用的音效啊，一些剪辑的方式啊，还有一些画面的感觉啊，全部都印在我脑海里面。现在就是剪完片之后，最近那些网综都不太想看了，就有点 PTSD 了，有一种职业习惯的病啦。那还有就是之前大家知道那个威神 V 的那个队长，之前我在直播的时候说过。VV 的综艺呢，就是他们的剪辑呢只剩下一个人了，就那一个剪辑的姐姐要负责他们非常多的综艺的内容，或者是一些自制的一些需要经过剪辑的东西，全部都只有那个姐姐在做，然后所以粉丝们都要等很久，然后那位剪辑姐姐的压力也很大。我自己那时候看了就觉得好心疼啊，就是只有剪过东西这种综艺，或者是处理过这种大量的多机的这种内容的人才知道说那是有多么痛苦，还有需要花很多心力在制作的这个心力的一个作品哦。所以就觉得哇，真的很不容易，非常的心疼。那希望大家如果以后看到一些你们 idol 的自制综艺然后比较晚一点点出来，或者是有一些状况发生的话，就希望大家可以带着比较体贴或者是一种感谢的心态在收看，因为幕后制作是非常不容易的。那最近上礼拜六不是那个 KKBOX 的演唱，就是有点听盘的感觉，很多艺人来小巨蛋开场。那我们龙帅有去，我没有去看，我没有去听，非常的难过。但我姐姐有到现场去听和看，然后就觉得哦，现场真的很不错。那我在 Thread 上是划了很多。可能不是为了 Longshot 去看的这个观众朋友们，但是被 Longshot 的表演所吸引到，对，常常在我们的河道上刷到，所以在那个 FB 的交易社团里面也很常看到有一些新粉然后来说要收 Longshot 周边小卡等等的，就觉得哦，好开心好欣慰。那我最近我买的那个他们的第二张 Mixtape 的那一张也到了 For sure

那一张 For Sure Boys 那一张，好开心哦！就是而且很特别，可以从这个他们 Longsha 的专辑里面拆出社长的小卡，这是一个非常神奇的体验。就大家知道，社长自从退团了之后，就很难体验到这种小卡的感觉了。所以就觉得，果然升龙就是推出 Longsha 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这个男团梦吗？开个玩笑，最近不是社群上也是吵得有点凶嘛，因为大家有些粉丝会抱怨说社长跟 Longsha 的捆绑太严重，然后什么巡回表演也要带着他们什么之类的。但我个人觉得粉丝还是多加珍惜吧，毕竟没有社长就没有 Longsha，而且 Longsha 那种现在这么大的声量，还有好的音乐制作跟规格，我觉得很多很大的一部分都是要归功于社长的托举的，所以，粉丝也不用那么早开炮，或者是，去呛他们的生身父母。就是我觉得龙少他们自己都非自己应该是非常感恩和就是有抓住这个机会的，那就不用说什么社长过于黏着他们，反正是社长的粉丝才要去抱怨龙少吧，就是。因为我看社长的 IG 几乎全部发的都是龙刷的，连头贴还有那个 IG 不都会留一些字界嘛？那边打好像都是那个我们龙刷的东西，我就觉得如果我是单个社长的 solo 粉的话，我应该看多了会觉得不爽吧？结果没想到我们有些不理智的刷题会去骂社长，我觉得就觉得很神奇这样子。那这就是大概是这一周会，我个人就是经历的比较多的跟 K-pop 有关的事情。那么我们接下来就话不多说，马上进入到我们第一个单元 Live K 记事吧，Go Go Go！Hello，大家欢迎来到我们第一个单元 Live K 记事啦。那么，首先要跟各位介绍的就是这一周所有回归的 K-pop 团体跟他们的主打歌曲。那没错，到了我们2026年的六月，已经到年中了哦，年中的六月中旬，已经还是有非常多的这个团体在推出新歌哦。不知道啊，我们新的年歌会不会就诞生在这一月呢？那像是之前呢，像上个礼拜、上上礼拜有很多想讲的内容，就是比较丰富一点，所以我们第一个单元就有点小小的被压缩到了，没有一个机会跟大家介绍一些很好听的歌。像是之前不是很多很有名的团体回归，像是 aespa 啊、Itzy 啊，还有 Boy Next Door 啊，他们都以非常好听的歌曲回归了。那还有一些我之前没有介绍过，但是我后来去听发现，很好听，然后没有跟大家有机会介绍到的歌曲，都觉得有点可惜。那等下会有很多组不同的艺人团体，男团、女团，他们带来的也是很不错的歌曲要给大家来介绍，希望大家能够好好享受这一次的我们 K-pop 团体带来的一个回归的盛宴哦。那么，首先第一组回归的就是由我们 LISARAFIN 还有 ILY 跟 KSI 一起合作推出的这一首歌《Iconic by Mistake》。那这首歌呢，是在2026年的6月12号下午1点全球同步发行的合作单曲。那并且是在6月10号抢先公开了这个 MV 哦。那么这一首《Iconic by Mistake》是一首结合了重低音、trap 节奏，还有前卫流行的跨国合作单曲哟、哦。那这首歌呢，是特别的邀请到了 Justin，还有一些国际知名的团队操刀。那主要是以黑粉的攻击，反而转化为强大的能量，作为一个比喻，透过幽默自信的歌词反击网络恶评。那官方呢形容这首歌拥有极具中毒性的反差 hook，还有充满狂野能量的舞台张力哦。那虽然不是成员们亲自去进行作词，但是跨越了 LISARAFIN、ILY 还有 KSI 三团的声线特质，将他们各自的风格、还有这个爆发力、还有舞蹈呢，完美的融合在一起。那整体的氛围呢，是比较偏向于美式的那种比较酷飒、比较那种
哈 ，Yeah, girl is queen 那种感觉，有表达出他们这个 Z 世代才有的宣泄的风格哦。那这也算是 HYBE 第一次推出就是跨团合作的歌曲吧。那好像这一次女团推出之后，也有很多人在问会不会有男团版的，但男团版不太

可能出现原因就是，第一就是人太多了，太吵了；再来是有些团体现在可能有些人在当兵啊，或者是有些人在巡回，就人多就很难凑齐嘛，就非常的神奇。对，那不然的话，其实以 HYBE 的男团的资源还有这个阵容来看，是非常非常豪华的哦。那他们这一次的回归呢，是也不讲回归嘛，特别合作单曲呢的 MV 在 YouTube 公开之后，不到24小时就突破了1000万次的观看哦，非常厉害，而且直接空降全球的发烧影片哦。那音源发行第一个小时也是冲上了实时榜的前3名，并且在全球多个国家的综合单曲榜都夺冠了哦，非常厉害。作为 HYBE 家族史前无力的这个史无前例啦，史无前例的3团联合特别单曲，也是创下了全球数位下载还有串流的全新里程碑哦，非常非常厉害。很多网友都觉得哇，这个联动也是非常的疯狂哦。3个团的音色很意外的蛮和谐的，MV 也是很有这个质感跟 HYBE 的感觉，黑乌鸦还有黑粉的概念也是很讽刺，所以就觉得哦，因为你们的恨，我不小心成为了传奇的这种歌词态度，实在是很有意思这样子。那这次呢，合作是打破了传统的 K-pop 团体间的壁垒，不仅是我们 BLIFTE 啊、SOSMUSY 啊，还有 COFFIN 的这个首度的跨国战略联手的策略哦，更是强化了3个团体在国际市场上的全球化的音乐色彩哟、哦。那也是期待好不好？未来可能像是 JYP 啊，或是一些小公司啊，或是有没有机会看到男团版的这种合作歌曲可以出现呢？可以让我们粉丝好好期待一下啦。好的，那么下一个回归的团体呢，是来自于我们 SN 旗下的男团 RIZE。他们在2026年的6月15号，韩国时间下午6点钟，正式发行第二张迷你专辑《Two》，还有他们的主打歌《Do Your Dance》。那么这一首歌曲《Do Your Dance》呢？没错，就是你光是听到它的名字，你就大家可以预想得到，不会是什么抒情的歌曲啦。那它是一首融合了 hip hop 还有电子流行元素的快节奏的舞曲哟、哦。他们以强烈的distortion 的808 bass，还有搭配极具洗脑感的副歌作为他们的亮点哦。那歌曲呢，是传达了自由奔放的宣言。做出你自己的舞蹈，按照自己的节奏前进，不要过度在意他人的眼光。那引发大众热议还有讨论的是呢，他们这次的歌词是由 APY 的成员 TABO 的女儿 Haru 单独创作的，非常厉害哦。在很多人的这个印象里面，Haru 还是小孩子啊，结果没有想到，已经可以成长为帮我们这种大势的男团作词的这种作词家了哦，真的是有继承到爸爸的音乐基因啊，非常厉害。那 SN 是透露说，这是透过内部的盲选机制评审，在不知道创作者身份的情况下，完全是由他们的实力而被采用的歌词哦。哈鲁真的是太厉害了。那官方形容这是一首唤醒舞蹈多巴胺的歌曲。成员 Anton 也提到说，歌词中的 "Like a Pro" 展现出了真正享受过程、克服困难的专业态度。那迷你专辑《Two》呢，发行首日就展现他们 RIZE 非常强的统治力哦。实体专辑首日的销售量便惊人的突破了91万张，非常非常厉害哦。那韩国论坛还有我们那个社群平台 Thread 啊，都很炸裂的，就是很多网友就留言说，哈鲁居然已经长大到可以帮 SM 顶流男团写主打歌词，而且写得很好，而且这次的副歌跟舞蹈也是会让人就是很有跟着他们舞蹈动的感觉，而且那个好像手臂垂下，我忘记那段舞蹈长什么样，但是反正就是非常贴合这个舞蹈。给还有歌曲给人的感觉，然后也很符合 RIZE 给人的这个舞蹈好的印象。好的，那么下一个回归的团体呢，是来自我们女团 Stacy 的歌曲《To Love》。那么这首歌呢，是在2026年的6月16号，韩国时间下午6点正式发行。那这也是他们的第6张单曲专辑，并同步公开了当天同步公开了主打歌。那这首《To Love》呢，是一首充满这个清爽空气感，还有电子律动的夏日清凉电子流行舞曲哦。那专辑名称呢，是巧妙结合了数字 two 还有
单字 love， 象征着你和我之间的爱情，

传达出勇敢向爱前进，充满悸动的讯息哟。那这是 Stacy 暌约大概11个月回归的作品哦。那他们的公司啊，官方释出的概念照中呢，成员们是以网球场作为一个背景，打造出潮流的杂志风格，将属于他们的 Taste Fresh 就是青少年的清新魅力再度升级，为我们这个夏日呢注入了清爽的能量。那发行后也是迅速攻占了非常多的排行榜的10时前10名，并在韩国各大主流音乐榜持续稳步攀升哦。那单曲专辑在发售第一天呢，就在全球多个地区的 Apple Music 的创流音乐排行榜呢名列前茅，也是保持着他们的水准哦。那网友是纷纷留言说，哇，夏天果然还是要听 Stacy 啊，这种非常清爽的夏日神曲啊，就是非常适合他们，网球场的概念是非常的漂亮，很适合他们，充满青春活力的视觉氛围，而且副歌的高音和由石恩还有润完美消化，听着下来就是觉得整个人都亮了起来呢。那这次回归呢，是成功承接还有升华了 Stacy 标志性的健康活力路线哦。透过精致的夏日视觉还有丰富的音乐性，再次稳固了 Stacy 作为 K-pop 夏日清爽女团的代表性地位哦。那么刚好讲到这边，也来到了我们节目的上半场，要给大家播音乐休息一下的时间。那这么刚好，我们就来给大家听一下这一首来自于我们 Stacy 的 True Love。在歌曲之后，大家也不要忘记回来继续收听我们的电台节目哦。

0: 好在总有音乐，让一路风景多了旋律的陪伴。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世新广播电台，让你听见最美好的音乐风景。
1: 好的，大家欢迎回到我们 Live K-pop Going On 的节目。那接下来呢，要继续为各位来介绍本周所有回归的团体艺人，还有他们的主打歌曲哦。那么接下来要介绍的呢，是来自于我们女团 G-IDOL， 他们在6月15号韩国时间下午6点全网上架的第9张 mini 专辑 We Made 的抢先先行曲 Crow 的 MV， 还有数位音源呢。那这首 Crow 呢，是一首带有强烈暗黑且前卫的华丽摇滚，还有重低音的 band sound 歌曲。那官方表示呢，这首歌其实早于今年2月的世界首演首尔场呢，率先就已经进行了一个局部的曝光哦。那歌曲呢，是以过往被视为不幸象征的黑乌鸦作为一个意象，还有他们这次的一个主要的主题跟比喻，描述呢在泥泞的逆境还有偏见中，他们不靠人脉，凭借自己本身钢铁般的实力振翅高飞的野心宣言哦。那歌曲呢一样是由我们队长小娟亲自一手包办作词作曲还有全曲的制作哦，延续了 IDOL 他们招牌的这个一个自白，还有极权的女权叙事哦，极权吗？极致的女权叙事，不好意思，最近那个铁拳教育的那个极权教师看太多了，哎，讲错话。那这次的回归歌曲呢，也是展现了我们忙内舒华还有与其冷冽的双人低音饶舌哦，整体的氛围呢是偏向于比较高的张力，还有暗黑式的炸裂摇滚系哦。那这首先行曲发布的第一个小时呢，毫无悬念直接空降 Melon Top 100榜单，还有 Box 实时榜前二名哦。那凭借这首先行曲就在 YouTube 夺下多国音乐发烧影片冠军，音源呢在海内外大众排行榜也是展现出非常强大的统治力哦。那这次的韩网的反应也是哇，发现舒华跟雨琦的低音的这个接力 rap 非常的帅，帅疯帅炸了，起鸡皮疙瘩了。小娟的歌词也是依旧非常的锋利哦，完全把乌鸦的这个孤傲感写活了。那这首先行曲呢，是直接把7月即将发行的 We Made Mini 9集的期待值呢在粉丝心中直接拉满哦。果然叫 Made 的就不会让人失望吗？那这次回归呢， IDOL 呢把特有的概念性概念发挥到了一个极致，那打破大众对于乌鸦的刻板不祥印象，也再度强化了团体自我主宰绝不妥协的音乐色彩。让我们继续期待一下这次 IDOL 的正式回归会带来怎么样的惊喜吧。那么再下来要跟各位介绍回归的团体呢，是来自我们好久不见的男团 ONF。 他们在2026年6月17号一样是韩国时间下午6点带来了他们这一次的算是第二张正规专辑的歌曲 Open the Door。 那也是在同一天呢公布了他们的主打歌 MV。 那这首歌真的是我自己听了是就是这一周回归以来我个人最喜欢的一首歌曲。那这首歌曲风呢是一首以摇滚乐为基底，并且融合了强烈的节奏还有宏大情感线条的比较感性的清凉的舞曲哦。那这次的作品呢是完美承接了他们去年发行的正规二辑 Part 1 ONF My Identity 的世界观。那他们的 Part 1呢描述的是在黑暗中追寻梦想的时空旅行者，而这次回归的 Part 2 呢 ONF Myself 则讲述了在旅程的终点，少年们勇敢选择自我，证明自身存在，并且迈向新世界的故事。哎，是有点点科幻的成分存在，他们的世界观。那歌曲的意境呢，是 Open the Door 呢，捕捉了在跨越焦虑的现在，举步迈向未来的短暂瞬间里面，心中同时并存的紧张、期待还有恐惧等等的复杂心境哦。那而且这次的新歌呢，是我觉得非常开心的一点，是再度邀请到了被粉丝们亲

并且称为 ONF 之音乐之父的神级制作人黄贤全力相挺哦。哦，想当年我第一次看到黄贤是在他们参加《Road to Kingdom》的那个时候，就他们那时候应该是第二轮还是第三轮呢、啊？就是要他们那时候要改编的歌曲是来自于 Rain 的《It's Raining》这首歌，然后那时候听到《It's Raining》的原曲，我就完全没有办法想象要怎么以男团的样子去呈现出这一首歌，因为那首歌实在是很贴合 Rain 那种 sexy 的风格，然后我没有办法想象 ONF 要驾驭这样的歌曲，但他们的音乐之父阿波吉，他们的黄贤制作人做到了这件事情，并且把《It's Raining》改得超好听，而且非常的具有 ONF 的这种舞蹈魅力，还有他们自己的表演风格。哦，大家，我真的强烈建议，如果对 ONF 的歌曲有兴趣，或是对他们的舞台呢，产生了有这种想观看欲望的话，非常推荐去收看他们在《Road to Kingdom》的这一次的改编的歌曲《It's Raining》ONF 版，非常非常的不错，而且还融入他们之前我在很久之前的那个我们电台节目有跟大家推荐过的歌曲《Company》那首歌，有融入那一段的萨克斯风的间奏那一段，非常非常的适合他们，然后也就是整个音乐风格很完美，很好听，然后又很恰当，对，反正是那阶段我最喜欢的，就所有团体里面我最喜欢的改编那首歌，所以也让我因此对黄贤这个制作人有了印象，所以这一次，就是再度看到黄贤参与这次的回归，我就觉得哦，特别的兴奋，也特别的开心。那成员 Y 的呢，也是在。Y 也在记者会上感性的表示说，诶，当我们换了新公司，重新出发的时候，其实内心是充满担忧的。但是黄贤老师毫不犹豫的决定加入他们，帮助他们，所以让他们觉得非常的感谢。那成员金小珍呢，是形容这首歌，诶，既清爽又带着淡淡的忧郁、疲惫还有悲伤，就像是名曲《Bye Bye Monster》的第二部曲，那情感张力是非常大的溢出的。我个人认为，ONF 的歌真的是很适合这种，明明是欢快的旋律，但是莫名的有种感性的基调，这种感觉。他们的歌都非常的好听，名曲美食店，相当推荐大家喜欢好的音乐、旋律性音乐的观众朋友们可以去听。那他们有些 MV 呢，也是会带有那种比较强烈的情感氛围，可以迅速的把你拉入他们的歌曲的制作之中，而且他们的 MV 也很不错，相当推荐。对，那他们这一次的新歌音乐还有 MV 释出之后呢，也是马上在韩国的本土实时榜冲上了冠军哦。那专辑内收录的歌曲，像是《Bad Dream》啊、《Escape》啊等等的歌曲，也是全数的顺利的攻占了音乐榜单，展现出名曲名家男团实力不减的音乐号召力哦。那这一次的回归呢，也是让很多网友感叹说：“诶，ONF 的歌曲编排永远是在这个大气层呐，给到波几分，编曲层次多到听不腻哦。”而且很多人也觉得哦，跟我一样觉得黄贤跟 ONF 果然是 K-pop 的黄金组合，这种带有摇滚基调、既热血又带点悲伤的清爽感，是真的就只有他们能够做出来。那很多粉丝看完 showcase 后呢，也是纷纷泪目啊，感到说非常的感动，因为他们换了公司之后，居然还可以听到有黄贤老师一起参与制作的歌曲，真的觉得非常的安心又怀念。那歌词也是非常适合正要换新工作，或者是面临人生全新的挑战，需要勇气的人听。听完啊，真的是眼眶红红的，但是却感到充满了力量。好的，那么在下一个回归的歌男团呢，团体呢，对，刚刚讲了嘛，剧透了，没错，这个男团呢是在6月12号，一样是韩国时间晚上6点啊，这个回归的团体，他们就是这个选秀男团阿호。那我之前都念 AHOF，后来看了这个韩文才知道他们是念阿호，没错。那他们这次的歌曲呢叫做 Sugar High。那他们这次阿和回归的歌曲《Sugar High》呢，是一首充满侵略性的重低音嘻哈电子流行舞曲哦，就比较 hip hop，也比较舞台风格的这种歌曲。那歌曲呢，是彻底颠覆了过往偏向他们歌曲比较偏向温和一点的形象，以强烈且沉重的 bass 鼓点，还有撕裂感的合成器音效贯穿全曲哦。
那官方表示说，歌名 Sugar High

代表着一种近乎疯狂、无法自拔的极度亢奋还有主宰力哦。歌词呢，描绘了在舞台还有音乐的世界里，以绝对的自信还有野性征服全场的野心哦。那整体的氛围呢，是比较充满黑暗、高能量，而且极具爆发力的。那他们发行后呢，是迅速攻占了 Box 实施的榜单前列，并且在多个地区的音乐排行单都是排上冲上了这个 Top 10的这个榜单哦，非常非常的厉害。那并且在这个我们音乐银行的这个 Showcase 结束之后呢，因为他们很高水准的开麦的 Live 实力，还有强烈的舞台张力，让他们的直拍影片的观看数在短时间内迅速飙升哦。而且他们成员都长得很好看啊，所以对，我有小小的被那个戳中，发现其实成员们都长得颜值不错看，不愧是选秀团，果然是颜值高啊。那这次的回归呢，也是让很多的粉丝还有一些网友纷纷惊呼说，哇，这个风格也太强烈了吧，重低音一下去整个人都被震撼到， Live 实力实在是太疯狂了，高音还有低音饶舌的切换非常完美。很多歌迷乐迷提到说，这次的转型也是非常成功哦，完美展现了强悍的音乐野心，副歌的节奏感也非常洗脑，听完后就像中毒一样停不下来哦。他们这次回归呢，是作为团体转型后的重要核心作品，目标呢是打破大众过去对于选秀团体或者是他们过去比较温和风格的既定印象，成功确定了他们阿后专属的强悍还有充满野性的全新音乐色彩。欢迎所有喜欢这种风格还有喜欢选秀团体还有喜欢帅哥的听众朋友们都去听听看哦。那其实目前搜查到比较多的回归的团体艺人团体就是以上这几组啦，但出于个人私心呢，有一个回归的艺人也想介绍一下他回归的歌曲给各位听，他就是来自 BAP 的主唱郑大贤。那他在2026年6月15号韩国时间下午6点是正式公开了他这次回归的先行单曲的数位音源，这首歌名字叫做某一朵，听起来好像日文哦。那英文名字是叫 Why am I still here? 为什么我还在这里呢？那这首歌曲也是我很喜欢的歌曲，虽然接下来介绍是因为我很喜欢郑大贤，所以做一个想要虽然没有那么出名，但是想让更多人认识他的心态，在这边决定介绍一下他回归的这首歌。那这是一首以现代 R&B 抒情为基底，逐渐融入强烈的弦乐还有打击乐的感性流行抒情曲哦。那大贤呢，是用他极具穿透力还有故事感的标志性嗓音，完美撑起了整首歌的情感高潮。那作为郑大贤即将发行的第二张个人迷你专辑 Birds Love 的先行曲哦，那这首歌呢，歌曲是主要是在讲述无法忘怀过往美好回忆，独自受困的心境，比喻呢就是作为被遗忘在情感的宜人岛波音岛，对，前面刚刚讲的那个韩语的歌名就是波音岛，无人岛的意思。那大贤这次更是亲自参与了歌词创作，将自己内心深处那份与过往道别但是又有些留恋的青涩还有孤独感坦率的记录下来。没错，因为我也是追过 BAP 的人嘛，所以也知道说大贤这几年是多么不容易，经历了非常多的动荡还有心理的一些创伤，还有一些一大跨过去的坎，所以就觉得特别不容易。那这次的歌曲呢，是一首能在盛夏夜里抚平燥热直击泪腺的情感巨作，很推荐大家在深夜的时候听哦，特别的有感觉。那么我们第一单元就是这个叫什么，对， Life K 记事就到这里啦。那么接下来呢，会给大家收听一下我刚刚所介绍的那首来自于我们男团名曲男团 ONF 的这首歌曲 Open the Door。那在歌曲结束之后呢，就会进入到我们第二个单元 Life K Part Day， 请大家千万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哦。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是萧秉志。

Hello， 大家欢迎来到我们第二个单元 Live K Part Day。今天是第 48, 第48天啦。那今天的主题呢，其实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上礼拜讲了什么。我们上礼拜呢跟大家分享了影响我个人比较深刻的一个韩剧《衣袖红镶边》嘛，还顺便讲解了一下韩剧的一些历史跟过往，红遍大江南北的一些韩剧哦。就是因为我最近也刷到一些社群平台在讨论说，请问是来自星星的你还是继承者们在以前比较红啊，或什么之类的这种讨论。我就觉得很特别，果然经典的韩剧，不管时间过了多久，总是会一而再再而三的被提起啊。那最近播的最火就是那个嘛，铁拳教育嘛，对不对？就是改编自我们韩漫《鸡犬教室》那一部，现在在 Netflix 上面上映的韩剧。对，我明明个人就没有去看，然后但莫名其妙就是会一直刷到一些可能演员采访啊片段啊，还有一些很经典的画面啊，像是任寒林那边连骂一分钟，然后 PO 在那边记录的一些画面，还有很多人把 PO 以前舞台上一些，因为他们那个 Black B 走的是一个比较儿童风格，跟他演戏的时候很大的反差的一些舞台画面也放出来，就是一直刷到。所以这让我想到一件事情，就是漫画改编的韩剧或者是电影真的是越来越多了，好像变成了一个趋势吧。不管是韩国还是日本啊，日本是漫改大国啦，跳过啊，或者是大陆大多数是改编小说啦，他们漫画比较相较于小说没有那么盛行。对，就发现现在原创剧变少，好像大部分都是改编自一些其他的 IP， 已经有基础粉丝量或者是已经经过市场认证的作品这样子。我个人是虽然没有到反感啦，但是就是会作为一个观众而言会有点难过嘛，比难过讲的是更多的是害怕。因为这几年韩漫改编成电视剧或电影的作品真的非常非常多，像刚刚说讨论度很高的铁拳教育嘛，它的原作就是

是很多韩漫迷，就是经常在看韩漫，什么 Kakuto Whipton 啊 Whipton 的朋友们都知道的一些漫画，就这个极权教师嘛，从我高中开始我就在看了这部漫画。那其实自己喜欢的漫画被拍成真人版应该是一件值得开心的事情，但身为一个看了很多年韩漫的人哦，我其实对于漫改作品一直都抱持着有点复杂甚至是有点害怕的心情哦。后来发现原因其实是很简单的，因为漫画改编成影视作品之后呢，几乎不可能完全按照原作来拍，因为可能会有些审核问题，或者是一些篇幅的问题，或者是拍摄困难，就是没有办法完全还原的一些问题，所以就没有办法，就必须要进行一些剧情的删减、角色的增减，还有一些时代背景的更动，甚至结局要被修改掉，都是一些很常见的事情。所以怎么说呢，对于一般观众来说虽然没有太大的影响，但对于一些很资深或是很喜欢原作的读者而言呢，这种改动往往会直接影响我们对这个作品的感受哦。那以漫画《极权教师》为例，我最明显感受到的就是主角罗火镜的形象的改变哦。就大家看过漫画的人就会知道，罗火镜就是这个男主角嘛，在原作里是留着长发，然后有胡渣，甚至是行事比较不修边幅又让人不敢招惹的痞气的大叔，就讲话比较有点怎么不受约束的那种感觉，所以给人的感觉会比较夸张，或是爽感比较多，或者是这种漫画的感觉会更多一点。但到了真人版呢，整体的角色形象就变得比较斯文一点，然后做事也比较没有那么的嚣张，对对对，就比较干净利落啦。演员本身当然是没有问题，就是完全演得也很好，但是只是跟读者就是我啦想象中的罗火镜不太一样。还有像是女主角嘛，就是另一个这个团队的这个任寒玲，大家知道吗？那个任寒玲，她的就是演员秦基周的表现，虽然说也很好，演的也很好，但是人设就是跟原作不太一样，比起漫画而言呢，是比较冲动一点，然后比较动脑的部分比较少一点，那这些细节都会让原作粉产生一些落差，还有一些事件的删改，像是大 boss 那个就是对于女男主角罗火镜的未婚妻做出一些不好行为的那个出版少年，也是原著就是一个看起来就是一脸坏样然后没脑样的男子，但是在不知道为什么电视剧就变成一个看起来就是大脑就是有点智商犯罪那种感觉，就是不太一样。对，那像是还有其他的一些漫画，我个人看过的 Webtoon 漫画算是非常非常多的。之前播出的效果非常良好，然后大部分收获都是好评，但是在我这个原著读者看来还是会感到可惜，就像是流氓读书会还有若美男英雄，他们的男主角都来自同一个团体，没错，就是 101。 那流氓读书会的尹佳敏，男主角尹佳敏是由黄明炫饰演，而若美男英雄的男主角石恩则是由我们的朴智勋饰演。他们也是类似跟我刚刚讲的情况有点类似，很多人都称赞演员很帅演技很好，诶，这我当然同意，没有问题，他们的确演得很有感觉，并且也是形象也都很不错这样。但问题是他们就不是我看漫画时脑海中的样子啊，就这种感觉很奇妙诶，不是说演员不好，而是读者心中其实早就有自己的一个版本存在了。就是怎么说呢，若美男英雄在我眼中看来，石恩就应该是一个很瘦弱，然后长得很比较美型一点，看起来就不会打架，看起来一打一拳就会把他干倒之类的这种类型。但是朴成勋不是朴成勋，朴智勋看起来是有力气的那种类型，就可能他本身就有在健身吧，虽然是娃娃脸，但是看起来就跟我想象中的很纤细的感觉不太一样。而流氓读书会的明炫呢，看起来是太聪明了，就佳敏在我的心中还是比较有点傻气，然后看起来很真挚的小孩，就明炫看起来还是有点聪明，所以就我觉得有点小可惜啊，还是不一样啊。如果要说最让我无法接受的漫改案例，与神同行是绝对排得上前几名的。我这边不是要泡他什么剧情不好啊

啊，魔改啊，怎样不满意？不是不是，我觉得《与神同行》这部电影是非常非常好的作品。我甚至是先看过电影之后，我才回去看漫画。看过漫画之后，我反而就没办法接受电影那样改了。就，电影版呢，在票房还有口碑上都做得非常成功，但是它直接删掉了我在原著最喜欢的角色，就是陈继涵律师。在这个漫画里呢，陈继涵其实是整个故事的核心人物，他陪伴着这个主角呢走过了所有的地狱审判，就像神一样引导主角前进。我甚至觉得齁，就是在很多读者心里，与神同行这个名字呢，其实本身就有一部分是在形容这个角色的重要性。这个与神同行指的并不是真正的神明，而是指着像神明一样在帮助主角解决困难，帮他走过庭审，但是实际上却只是一个普通律师的这个形象的一个比喻的反差。所以我个人其实真的是看完原作之后真的很喜欢陈继涵律师，就是一个很朴实但是又很有能力，但是为了自己的理想和抱负选择留在就是帮一般人打官司这样子。大家都推荐大家去看漫画，虽然原著的画风有点偏简单，但是剧情是真的很不错，而且陈继涵律师这个角色刻画我也觉得很不错很不错。所以就觉得把电影把这个角色完全拿掉的时候，对一些原著粉来说，虽然呢依旧是一部好电影，但已经不是原本的与神同行了。就电影版是直接把与神同行的这个同行的人变成了这个三人组，就是由那个江铃嘛，江铃他们三个人，就觉得有点可惜。那另外像是 Sweet Home 第二季还有第三季的大幅改动，也让很多原本的读者感到很失望。就是我很喜欢 Sweet Home 的原著，我觉得它给人的那种营造的那种恐怖压抑还有希望诞生的感觉都很不错。因为我也是透过不孝子知道这个作者，然后看了他的 Sweet Home 新作，就觉得真的很不错。那宋江我觉得他演的也没有问题，那Netflix 在 Sweet Home 的制作上制作很优良，那整个特效啊还是什么的音乐啊氛围啊还有一些角色的一些剧情我觉得都做得很不错。但为什么要出现第二季跟第三季那个东西，我真的不开心，让它停留在第一季不好吗？你就按照原著拍那么难吗？好，更生气了，还有奶酪陷阱后期直接加男二戏份，为什么？听说好像是男主跟节目组闹不和，所以剧组才直接把男二戏份加高，但是这样不就让男主角的这个他的魅力还有神秘感直接削弱吗？为什么要这样啊？还有僵尸小圆原著也是很不错，不管是两个女主角还是两个男主角不重要，反正两个男主女主角都各自有的魅力。但为什么要让原本的女主角少料原作中那么多的高光时刻，让很多人觉得她很多余？为什么？还有这个选角我有点难过，就是金生也请多指教。我觉得这原著我也是很喜欢，然后觉得这个剧情的编排都很不错，但为什么女主角潘之音的选角生辉上看起来那么年轻呢？就是姐姐感为什么感觉就是少了那么一些呢？还有近期这个争议最大的就是我们电影《全知读者视角》，应该很多人都知道吧，就是因为改编烂而出名的。很多原著粉都觉得电影版出现很多难以理解的改动，就不论是剧情安排还是角色的选角都和原作有着很大的差距，所以在读者圈内是引发出很大的讨论。就是拜托为什么要毁了一个原作？为什么不好好拍？你拍成影集都好啊，为什么拍成电影呢？还这样胡搞瞎搞？抱歉，刚刚有点生气了，因为就是很痛心啊，明明都原作都是那么好的内容，那韩剧也不是不会拍，但为什么就是要把它搞烂？说到底我觉得读者就是漫画读者最害怕的其实不是拍的不好，而是你拍出来的作品跟我们心目中想的就是不一样啊。当我们追一部作品追一部漫画追了好几年，我们看着角色成长陪着他们经历完一些故事之后，我们的脑袋里早就已经有了最完整最我们最想要的模样，所以当真人版出现的时候啊，即使演员再帅制作再精良也是很难完美符合每个读者的期待了。就好啦，再讲一下 Island， 大家知道 Island 这部韩剧吗？好，我们直接讲漫画名《邻家鬼修罗》。这部的漫画算是有点恐怖吧，然后剧情也稍微写实，有点像早期的日本漫画，我个人觉得很不错。就这个剧情还有
这个营造还有人物塑造设定，我觉得

很不错。那还有我最喜欢的角色就是约翰，但是他在剧版变成了车银优。你先说，我对车银优的演技没有什么意见，对他的脸也没有什么意见。虽然我知道他的演技是很为人，就是为人感到很可惜的，就是比较木一点。但我觉得他演约翰的时候是比较灵动的，有符合角色的一些动机还有演出。但是，约翰在我心中不是车银优那个样子。你一样车银优演那种男神的角色，演那种什么校草啊、帅哥老师啊，什么我都 OK， 因为就帅嘛，符合嘛，就大家都想看嘛。但是你们知道，没看过原著的听众朋友们，你们知道约翰在原著什么样子吗？约翰在原著是一个小孩，也小孩嘛，也不是小孩，大概十五六岁吧。然后他的形象，你让我来比喻，就是炭治郎。就是那种炭治郎的那种类型的感觉的角色，然后拍成真人是车银优，就会给人一种不感觉应该找更少年感或更年轻一点的演员来演，然后甚至是比较可爱或有点正义感的那种角色，就车银优演的有点太帅了啦，就是演太帅了。对，就会觉得有点可惜，但这也不代表说完全排斥漫改作品了。最近就是反而是觉得这种现象还是不错，就是大家是往一个好的方向去改，而不是越改越烂。就是他们感觉是感觉有不错题材，然后剧方可以提供不错的资源跟不错的环境，可以进行更多这种 IP 的宣传。这种我就可以接受，我就觉得很不错啊。就是我们这种漫画粉还是会感到幸福的，就是不是看到漫画被拍成真人版，我们更想看到的是就是我们自己喜欢的角色是真的从漫画里面走了出来，他们真的以真人的形式出现在我们面前，我觉得这才是我们这种漫画漫改的这种原著粉想要看到的东西。没错，感觉好像讲到最后好像变成我在抱怨了，其实也不在抱怨了，就只是希望可以更好，他们已经很好了，再希望他们可以更好好吗？好的，大家欢迎来到我们第三个单元 Life K Music 啦。那么今天呢，想跟各位介绍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于韩国唱作歌手黑子的作品 You're Cold。 더많이사랑한주그아프대，好，讲得非常烂，不好意思。但是这首歌的韩文我觉得还是有必要被讲出来的。那么这首歌呢，其实是很典型的展现了黑子一直以来的音乐特质，不是用激烈的情绪去表达爱情，而是用很安静、很贴近内心的方式，把失衡的爱慢慢说出来。那这首 You Are Cold 整体走的是 R&B 还有Lofi 的 Hip Hop 感还有抒情流行的融合风格，编曲呢非常克制，几乎没有多余的装饰，反而让整首歌的情绪呢更集中在空白感上。前奏呢是以简单的钢琴还有环境音铺成，营造出一种距离感很近但情绪却很远的氛围。主歌部分呢，节奏非常轻，鼓点像是被压低的心跳声，让黑子的声音几乎是贴着你的耳朵在说话。到了副歌呢，编曲并没有传统 K-pop 那种情绪爆发，而是维持同样的冷静，只是在和声还有旋律线上呢，稍微拉开了空间，让情绪变得更加的清楚，而不是变得更大声。这种处理方式呢，觉得是非常具有美感的，情绪不是放大，而是被保留。那黑子呢，在这首歌的唱法也非常的不错，不是用很强烈的 vocal 去推情绪，而是用接近叙述的方式在唱，声音反而有种微微的冷感，但又不是完全无情哦，反而是像是在压抑某种还没有说出口的难过。那这首歌名的副标 더많이 사랑한주기아프대可以翻译成爱的多的那一方反而会比较痛。那这首歌讲的就是一段关系中的失衡，不是争吵，不是背叛，而是更加细微的东西，像是付出不对等，回应变少，情感慢慢变冷淡。歌词里的 You are cold 其实不是单纯在责备对方，而是一种很无力的观察跟吐露，我知道你变冷酷了，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这种语气呢，让整首歌的情绪变得非常的真实，也非常贴近现实。You Are Cold 不是一首会让你立刻情绪崩溃的歌，但它是一首会在某个很安静的时候突然让你有

出现感觉的歌，像是回头发现某种关系已经变淡，但你甚至连吵架的理由都没有。接下来马上带大家来收听这首来自 Haze 的 You're Cold。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
1: 我是哈林庾澄庆，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0: 搭乘音乐时光机，让我们一起回到过去。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黑胶时代，我是承恩。大家还记得外号青蛙王子的高凌风吗？今天的黑胶时代要和大家分享的是高凌风在1990年发行的专辑《依然年轻》同名歌曲。这首歌描述了年轻人对于爱情的困惑还有决心，用高凌风独特的唱腔以及口吻展现了他的歌王企图。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依然年轻》。

整张专辑概念，我们不得不承认高凌风依然年轻。虽然高凌风现在已经离开了人世，但他的独特歌声仍然存在于每个人的心中。希望大家喜欢今天推荐的歌曲，我是陈恩，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每一个小日子里，我们总是传音入耳。
2: 每个人的耳朵都有属于自己独一无二窝藏的人文回忆，
1: 无论是文学作品、电影美学，
2: 甚至是导演和作家的创作故事，
3: 你都能在这里找得到。
2: 让我们逃离喧嚣的世界，
3: 在耳窝里小住一会儿吧。
1: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耳窝，我是主持人子莹。那今天呢是子莹在耳窝电台的最后一集，所以今天呢我们不聊电影，我们就聊聊关于子莹在电台、在耳窝、在我的大三的时候一些感想跟反思。所以我们就是用比较轻松聊天的方式来听我聊聊看我在这一整个学期大一上大一下都在电台还有在广播上学习到了一些什么东西。

我觉得要从我一开始为什么想要来电台实习当主持人这个东西去讲，但在讲这个之前呢，又可以回去到我为什么会想要从香港来到台湾念广播这东西去开始讲。其实啊，一开始就是我自己是在高二高三的时候有在听一些电台节目，但那些电台节目呢不是那种很传统的，很像我们现在在做的这种专业的，会聊一些特定的单元设计的，都不是，就是很简单的聊自己的感想，聊自己的生活，日常中有这多么的不堪，或是有什么小确幸。那我喜欢的那个叫做自愈电台，在 YouTube 上面的一个女生去做着电台，那时候呢就好像蛮爱听这种的，而且除了这个之外也有听一些内地的音乐节目电台，那时候都会觉得好像还不错的感觉，自己也很喜欢去听，或许呢我也可以找一个地方去学习这个事情。然后那时候其实第一目标是政大，因为刚刚提到 YouTube 上面那个女主持人她就是政大出来的，那她就是在 YouTube 上面自己做一些分享，一开始也是朝着政大这个目标去想要来台湾，因为以前自己也有看一些小说，然后我不知道现在有多少人知道藤井树这个台湾的作家，那时候就是有一本书叫做《猫空爱情故事》，对，没错，那个故事呢就是在讲文山区政大学生，然后很以前的时代，然后就是是学校宿舍然后谈恋爱，类似这种网恋的故事吗？网恋吗？我不知道是不是网恋，就打电话这样子。然后那时候就看到了台湾政大，所以我一直就有一点向往吧，而且我就很想要脱离我的父亲的掌控下，就很叛逆，想要找一个全新的地方去让自己成长，让自己就是脱离家庭，然后可以自己生活，想要自己可以长大成人，所以呢我就离开香港来到了台湾。那一开始呢就是不是说朝着政大吗？因为政大大家都知道很厉害嘛，可是啊就是没有收我，因为我可能成绩也可能没那么好，或许是他们乔生也没有就已经受够了就不收我了。那当然我还有给自己留了一手，就是世新大学，然后世新大学也是我向往的学校，因为我就很喜欢海豚刑警，那海豚刑警一个台湾的乐队，独立乐队里面有个成员叫做五月，那五月呢也是来自世新大学的，也是从他们身上面啊我才认识到了台湾的学校，才真正了解就是上网去搜啊一些资料，看这些学校到底有什么科系我是感兴趣跟想要去念的。那么反正就在这些种种原因之下，我就是来到了台湾，来到了世新大学念广电系的广播组。那我其实在广电系里面的电影电视跟广播组的时候，当初选的时候我其实第一就是放广播组，因为呢就是像我刚刚前面讲的，其实我比较了解都是广播的东西，就是有听有在听的啦，就是广播。但是啊如果让我拍片的话，我听说是会花很多钱的，而且我也觉得自己没那么厉害，所以当时呢也就没有把电影电视放在第一位，就广播就是一开始就是第一。可是我现在听很多身边的同学说，其实他们都是想要选电影或者是电视，结果没选上才调到去广播，所以很多人志不在此。但是啊广播其实也会有时候学到一些电影电视相关的东西，因为我们毕竟是广电系，所以我自己觉得啊来到世新，除了我真正在学广播之外，也是学习了很多不同的影视相关的技巧吧。没错。那继续回到那我为什么当初在大二的时候想要进来世新电台呢？其实来台湾之前我就有大概看世新大学的资讯嘛，然后就知道有广电的世新，然后就知道有世新电台。但是大一的时候刚来，其实都很多事情因为初来乍到，所以好像什么都不太知道不太懂，然后都好像很懵懂吗，那时候就好像什么都在探索之中。

所以那时候我也觉得自己其实未必适合一来就进入到世新的电台，因为我觉得自己还没有很了解整个广播的操作，或是怎么样才能做好一个自己的节目。所以在大一大二的时候啊，我就觉得自己还是一个学习的过程。那直到大二真的是快升大三的时候，就看到自己有一些同学其实都有进来电台去当主持人或是实习，那时候我就觉得好像是差不多到时候我也该来进来学习一下，或是自己做一个属于自己一个节目。那时候呢就是下定决心说要尝试一下吧，然后就进来面试，然后就成功了，然后就进来做。那其实我一开始也是怀着一个很忐忑的心情，因为毕竟我是香港人，然后我可能会有口音，或是有时候讲话会跟台湾人或许都会有一点点区别，或是发音啊，或是语文上或许会有一点点不同。我也会很担心说会不会因为这样我的面试没过，或是那时候面试要读绕口令，然后我很害怕自己都没读对，那会不会因为这样子就没办法来呢？但我觉得那进来面试的那个期间虽然是很紧张很忐忑，但那都是我一个对自己勇敢，对自己尝试踏出一步的一个过程吧。对，难道那时候就直接去面试然后就过了，然后就很开心。那真的过了之后啊，就是有一段时间让我来想企划。那当初我是跟我的另外一个伙伴就是乐怡，其实我们本来想要各自分开做，因为我们想做的事情都不一样。我一开始想做的就像是耳蜗这样的电台，因为耳蜗的整个策划企划其实都是主要是由我来想的。对，那乐怡一开始想做的是像朋友聊天谈话性的娱乐一点开心一点的节目，他会害怕说像耳蜗这样的会不会他做不来，他没有这么多电影相关的知识或者是电影库。对，所以他那时候就是想说是做谈话性的，但我们那时候是一起去面试然后一起进来电台的。之后啊，我也有讲一些我想要做的想法，那乐怡呢就是说想要加入我的就是这个节目整个企划，他也想当第二个主持人。然后呢我们就因为这个关系就一起做了耳蜗这个电台。一开始录电台的时候啊，其实我还是会有一些不擅长的地方，像是一开始我就记得自己录的时候就很常卡词，然后一开始都是要看着稿子去读，然后就可能会很像机器人在念稿，然后就很念稿的感觉。一开始录电台的时候还是蛮不擅长去就是做一个节目，而且啊那时候我们很常就是分开录，因为乐怡那时候放假在马来西亚，那我在香港，所以我们都要分开录。那没有另外一半就是可以互相配合的情况下呢也比较难录，所以呢那时候一开始是蛮不自然的去做节目，就是有点一直在读东西的感觉。直到后面呢，我们也有做一些调整，就是说我们各自在每一周选一部电影，然后就是写一些想要问的问题，写一些对电影的分析，然后去用问题的方式去问对方。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做到一个不那么像念稿的东西去做。可是啊，其实我们在这整段过程中都有很多争吵跟觉得我们不合的地方，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有时候也是会自己录，有时候又会回到两个人录的情况。我们后面呢也决定说，如果是对方对自己选的那部电影感兴趣，或是有时间才要抽空出来跟对方一起录。所以这是为什么耳蜗的呈现是有点像是各自录，有时候又一起合体录的感觉。最近啊又是因为一些关系，就是乐怡没有办法在我们说好的时间给出电影的片名，然后我又有自己期末要忙，反正就是这种种种的关系下，我们又因此又吵架了。但是啊，我就觉得说从这次电台的跟别人合作的这段机会下，我会知道说就是有些人可能就是你可以跟他玩跟他当朋友，可是做事情上啊就是还是会有不合的地方，或是没有办法互相体谅的地方，还是会觉得说可能对方也会不满你的态度啊，或者是怎样子。

怎样，反正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出现。但其实这种情况在大一大二我其实跟别人分组的时候也有遇到过，所以说其实也不意外。但是啊，大三真的是从一开始学期跟整个学期跟乐怡做这个节目也是蛮痛苦的，说实话，因为毕竟我跟他做事情的感觉跟方式就很不一样。但是啊，我自己最后总结下来是觉得，如果说跟一个人你的合作模式是这么痛苦的话，或者是你们这么不合的话，那就是维持着一段合作关系。那真的合作结束了之后，我觉得如果你在评估自己对这个友谊，这段友谊你觉得没必要，或是你已经觉得不合适了，我是觉得是可以适当放下的。那我最近呢也在这一个放下这段友谊的过程中，所以我也在电台耳蜗结束了，快将要结束的时候也学习到了这一个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也没关系，因为啊，从这次的机会发现，原来有些人呢就是表面跟他私底下是不一样的。我只能说到这样子，因为呢我猜他也会听也许。所以呢我再回到电台声上面，如果说我自己录制一整集节目的时候，这段经历让我练到了什么能力的话，我会觉得蛮多的。像是我讲话现在就没那么像是念稿子，或者是说我自己写企划的时候，因为不是说耳蜗企划根本都是基本我在写嘛，我会知道原来我写的是内容可能很多，可是真正呈现出来的可能没那么好。因为虽然说我也不知道电台到底有多少是真的人在听，但是我能够清楚感受到的是，像是我跟乐怡合作做的时候啊，我们就是像是为了做而做，而不是一个真的真心的或是很想要很多东西分享的电台节目。所以就是跟我当初的企划发想是很不一样的。我当初的企划发想啊，其实一开始我们不是说要聊电影的简介内容吗？但我其实一开始想象的也不是像我们就是上网搜然后直接读，一开始呢预估的是就是我们真的看完那部电影，然后是从自己的想法去谈这部电影，或者是从自己看完之后记录下这部电影到底在说些什么的整个过程。但是后面好像时间的关系，也是因为跟乐怡合作的关系，我们不可能太多出入不一样的地方，那后面就是直接上网去搜这个电影的介绍，或是这电影到底在讲什么，就这样直接呈现给听众听。所以呢我觉得整个结果下来就是有点僵硬，或是其实我听到那部分会有点不想听，因为如果我真的要去看这个电影的话，我就自己去看啦。我如果真的看了，我是来听你们来谈论这个电影的话，我也想要直接跳过，因为我都看过了，我也不需要那个部分。我会觉得如果我下次在企划或是写电影相关的节目的时候，我会更倾向说这个电影介绍的部分是由自己也是主观一点的想法去介绍，这样或许呢听众如果看过或是没看过都好，都会从一个从我的角度去看这电影，而不是一个大众都知道的事情，已知视角去聊这电影，这也是我自己反思到的一个小地方。那再来是第二个单元，就是越来越有趣。那越来越有趣就是分享一些特别的台词跟镜头。那这单元也是跟我当初企划也是有出入。一开始我想的是说，因为每部电影它有一个很专属它很有力很强劲的台词，或是一个特别特别经典的镜头。因为像是说随便举一个例子，像是花样年华梁朝伟跟张曼玉他们不是有一个坐在茶餐厅的，然后一起喝咖啡，然后说你的领胎是谁谁买的，然后他包包是谁谁买的，就讲这个镜头。这镜头就是蛮经典的一幕在花样年华。但是啊我们最后做出来的好像更多是说也是从网上找一个大家比较多聊的，或是直接上网搜一个台词，然后就是去讲，从而就是带入到自己身上，或者是分享日常生活中的东西。这一开始也是跟我想象的有点不一样，但这部分呢、啊、我觉得也是一样啊。好，可能是时间关系，我们因为每一周都要做嘛，每一周都要做，我们根本就没有时间充足去准备这么精心准备一整集的内容，或者是怎样怎样都好。反正我是觉得耳蜗这个节目好像就是没有当初想的那么好啦，就是一开始想象就是很美好，然后做出来的时候又会因为时间关系，然后或者是跟另外一半

合作的关系，就是没有做出来我当初想要的一个感觉，也是因为我觉得时间占蛮大部分的，因为大家都很忙，然后又要上课，然后都要做各种各样的事情，然后乐也要打工，是，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当初在我发想的时候会有点不一样的地方。那单元三，其实我觉得聊自己的部分是有像我一开头想的，因为想要说，耳蜗这个节目不仅是介绍电影或书籍。可以是拉回我们日常生活中，因为我自己知道说艺术不仅是一些艺术品或是一些艺术的产物，而是艺术很常都会回归到我们生活上。所以说我在单元三的时候就设计了一个从电影里面去回想我们自己日常生活，去分享我们日常生活有没有一些跟电影或是书籍有共鸣的地方。我自己是觉得单元三是蛮有贴合到我一开始的想法，就是乐爷有很多他的一些个人体会，或者是他日常生活中可以分享的经验，或者是他的一些好笑的，或者是他一些难过的经历，他都可以在那边分享。我自己是觉得乐爷在那个部分是做得非常好的。那我自己的话，可能就是我觉得可以再做得更好一点，因为毕竟我可能阅历也没有那么多，所以。如果说以后要做这种分享个人谈的时候，我也希望是在一个我也经历了更多，然后也有更多想法，自己成长了之后，有更多不同价值观或是好的东西去跟大众去分享。然后还可以说，就是除了这三个单元以外，我自己对整个节目，其实整体下我觉得收获是多的。因为像是我刚刚说的一些反思，我知道自己哪些地方可以做得更好，像是以后企划，我可以根据真的我自己在这一整年操作下来，我会明白到原来写跟做出来的还是会有一些出入。那我们怎么去调整，怎么去变得更好，这些地方我都觉得，如果我以后有一个机会再去做节目的话，我可以更精进。还有一些好的地方，我也觉得我现在的口条也比较好，因为像是今年啊，就是要参加大三广播组，就是参加金声奖。那金声奖我自己是报名了三个奖项，那我也在这一个整个学期以内啊，就是调整了很多次，因为我就是充当一个自己译组，然后旁白写稿都是要自己做。但是因为我在电台耳蜗这节目有了一些经验以后啊。我会更明白说，我知道听众想要听什么，我知道节奏会怎么做会更好，而不像是念稿或是只是普通的一个介绍。所以我会因为从电台这一次不足里面学习到以后我要怎么做得更好，然后节奏上或者是语气上、声音表情上，我都会知道，像我们现在做的是像聊天一样。但是啊，我如果是做一个新闻报道，我就是要用严肃一点的态度，或者是我讲的关于折耳猫的故事，我就要加一点是为它难过的感受在里面。然后啊，也有一些语气上，或是我的音调，有时候就是可能会怪怪的，或是会讲一些不对的声调，就是一二三四声，有时候会分不清楚。在一整年的过程中，我就是不断的讲。我自己是一直，我没有特别去学习中文普通话这东西，但是我就是以前很常听，我是真的来到台湾之后才有在讲。我自己觉得就是常听常讲，就是可以再进一步的去，我知道什么字词是我念的不对的，也许是老师提醒我，也许是乐怡会提醒我。那在不断的读东西的过程中，一整年下来，我自己也会觉得。我讲中文的整个方式也好，或者是整个感觉都会有一点进步吧，我相信是有吧。而且也让我更勇敢的去讲话，即便讲的不对，好像也没关系，因为我觉得自己还是一个学生的身份，所以我仍在学习。所以我希望也是进来电台是一个机会，让我在出社会以前一个很好的机会，让我不断不断的学习，不断不断的反思自己。有什么地方可以做得更好？好，那我们先聊到这边，我们先来休息一下，听一首歌。等一下呢，我们继续来聊聊子莹在耳蜗最后一集里面学习到的东西吧。

我是张震岳。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0: 有些句子像午后阳光静静洒在心上，
1: 有些对白像一封没寄出的信，让人忍不住多读几遍。
2: 现在是越来越有趣单元，
0: 我们不急着翻下一页，
1: 就在这里细细读，慢慢想，
0: 读出句子背后的故事，
1: 也读出自己心里的声音。欢迎回到耳蜗的单元二，我是主持人子莹。刚刚休息的时候啊，给大家播放的呢，就是来自藤井树这作家写的歌，叫做《于是》。《于是》这首歌呢，就是出自于《猫空爱情故事》的一首歌。那这首歌啊，就是我当初刚前面单元一聊到我为什么来台湾，为什么来到电台实习当主持人的一个机缘之前，我就是透过藤井树这个作家了解到了台湾的一些文化跟生活，了解到了台湾的大学，然后一开始想要报读政大，然后来到了世新大学。对，那这首歌呢也分享给大家，因为我是真的私心超爱的一首歌。它前面呢是有讲到一些故事里面的情节，大家也可以去 YouTube 上面搜这首歌来听。那这首歌我就是很喜欢，它就是在讲故事里面的女孩跟藤井树，就是他们打电话恋爱，然后就是说台北的天气怎么样，然后一个是住在高雄，然后就是两个人好像就是有点距离，就是远距离，就两个很爱对方，就后面两个人就是要分开不分开，他也很爱他，他也很爱他，反正就是这样的故事，然后就写了这首歌。那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再去找这本书来看哦，或者是大家就是去听这首歌也不错，因为这首我觉得很好听。这一集就是可以完全私心分享，因为这一集就是我们回归到我们的主题，就是来回归我在电台、耳蜗还有广播跟大三整个学期学习到的东西。没错，就是很私心的最后一集。好，然后我们继续回到电台上面。我自己想要做电影相关的介绍跟书籍上面的介绍，是因为我其实一直在来台湾之前就很爱接触这种东西，但是还是我们害怕说当初听到说要做五十几集，我有没有办法真的分享那么多部电影给大家，我会不会做不来，因为我自己数数看好像没看那么多电影啊，真的有办法做到吗？但其实原来坐下来是发现我好像是有办法做到的，而且好像我以为也有可能当初是要放弃了，因为乐怡说他不做，那时候我很生气，他就是要放弃，但是我觉得就还能做啊，然后他当初

说好要就是一起做到结束，但他突然说放弃，说我很生气。所以到从那个时候我已经跟他有点隔阂了，一直到现在我其实心里都有那种当初说好答应我说不放弃为什么要放弃的感受。最后还是他也很努力，就是最后跟我做到结束嘛。那我也很谢谢他，因为他可能也觉得不是他擅长的领域，但他也一直努力，一直去看不同电影，或者是用很多时间去做这事情，做电台出来。虽然出来结果不是说100分，但是我一直就告诉他说我们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就是一直不断不断的进步，你没有机会学习怎么会有进步的空间呢？我都一直跟他这样讲，所以他都坚持下来了。我也希望说电台是有带给他一些成长的地方，或是带给他一些收获吧。但对我而言就是有一开始想要说做电影跟书籍，除了是说自己一直在接触之外，我也觉得是我比较了解的领域。那我真的坐下来啊，也会慢慢发现不是就是除了我们看电影看完就结束，或者是我自己很常看完就是内心会有一点想法，可是呢就没有一个地方去分享，或自己写下来就这样算了。但是做电台啊，我就是有一个很好的机会去分享给大家听，或者是大家去来讨论。虽然说不知道有多少人听，也没有真的有几个人跟我们讨论，但是长期在这边我觉得聊电影或是解剖一些电影人物的内心，我也会觉得自己在倾听别人倾听乐怡讲话的时候，或者是我自己对电影的理解，或者是对人物角色的共情能力都会有一点提升。因为以前就像刚刚讲，就是看完就是可能会想，但是真的会去讨论吗？是不会的。然而就是现在做的这节目，我会真的提出来。我自己印象很深刻的是《年少日记》这部电影，还有就是《幻爱》，就是前几做的那一部《幻爱》。那这两部呢都会讲述到一些少年或者是年轻人的一些精神疾病。那在讲这些的时候，我是其实是完全是刷新三观。像我前几就说，我其实根本不了解视觉失调症是什么，但是真的看完那个电影，然后去深入了解，深入去找资料去跟大家分享的时候，我才会知道说哦，原来这种病人我一直是用不同的视角去看待他们的。当我真的看完之后，我真的去搜索去找资料之后，才发现说其实是很不一样的。我也觉得是让我对包容不同人也会有更多不一样的想法或看法，学会潜移默化是改变我看待社会的视角。还有在准备电影的议题啊，或者是拆解他们一些困境的时候，我也会觉得这样让我有更懂身边的人。因为我有分享过我身边有一个思觉失调的患者，所以我一开始想的跟我真的了解完是不一样的。所以在我觉得在俄窝准备这50几集的节目以来啊，我肯定是在了解议题上或者是了解文化上都会有一些不同的感受。那也会在讨论这些像是创伤或是和解或是爱情观都好，这些都或许会改变我的一些处事观。像是我自己准备议题上，我最近很有感，就是我大三精神奖就是做了一个关于折耳猫的议题。那可能很多人我们去街访，很多人都是不知道折耳猫到底是有什么问题。他们就是很可爱啊，就是很多人可以领养啊，都有这个品种在。但其实也是做那个新闻报道的时候做资料，我们才真正了解到说折耳猫这个东西是像我们现实中的唐氏症宝宝，就是人类的唐氏症宝宝，一群变态的家长为了可爱，为了他的外观而去特别把这个缺陷的基因一直重复复制重复复制。那这个议题呢就让我知道说，原来我一直不知道这个常识是大家都不知道的。那我就觉得我是有这个能力，或者是我有这个可以把这个事情告诉大众的能力，让更多人知道，不要让这个生命这么痛苦继续存在在世界上。我会希望自己用这一小小可能真的很少的一个能力吧，去让更多人知道。那时候我跟领养者做一个采访，我真的是一直憋着，我这采访到快哭了。
因为

我觉得做广播一个其中一个很好的地方吧，因为我其实一直有一点想法，但是我都没有告诉过别人，是说广播其实出来真的能够讨饭吃吗？因为大家现在看到台湾好像还是影视业会比较重，就是比较能赚钱，其实可能也不是，因为大家都会说影视业也没那么赚钱，只是看起来能导演啊或者是什么的会看起来比较薪水比较好，其实我也不肯定，因为我也没有真正了解，只是看起来。那广播在很多人口中，或是跟很多人的看起来，在很多人的看起来也是更能讨饭吃了，因为现在都说电视也现在没人看了，现在都改成看 Netflix 啊，那种网络线上的一些影音都不会再看电视，那电视可能也会慢慢的往下掉。那再是电影，电影现在大家也是在 Netflix 上面看啊，都在网络上有的看啊，还有几个人会去电影院，但其实还是会有人去，只是也会慢慢掉下来。那广播呢？广播现在年轻人有在听吗？好像没有吧，就连我们自己广播组班上的人有在听广播吗？我相信也是，之前老师有问过，就是没几个人，大家都会改成听 podcast。 那 podcast 跟传统的广播又是有区别在里面的，所以我自己内心还是觉得有一个疑惑，广播真的是能吃上饭吗？广播真的是有办法让我持续做下去吗？我真的有办法吗？但是我就觉得从我大三做了耳蜗之后有一点成长了，再到我真的做了遮耳猫这个议题采访之后，我才真的了解到就是广播这东西它的意义其实还蛮大的，蛮重大的。这也是我自己觉得在一整年来我学习到很多的地方，就是这一个地方。再来我们或许可以再聊聊一些自我成长跟自己的心态转变吧。其实一开始我录耳蜗的时候啊，我还是都很紧张，然后都我不是很爱表，就是跟陌生人表达自己，其实我都不会怎么表达。乐怡也很常跟别人说我是除了在学校除了他我没有其他朋友，那是因为我觉得我没有必要做无效的社交，即便他这样到处跟别人说，我也觉得我跟他讲过但是他好像也没懂的话也没关系，我是就一直有点自己藏在心里，就我也不敢跟很多陌生的人或是同学去踏出第一步跟他们讲话，因为我觉得好像如果是这样勉强来交朋友的话就不是一个自然的方式去交朋友，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是有点障碍的。但后面啊，就像这学期我不是要做毕制吗，然后又是跟我有认识的一些同学一些朋友一起做，那在这个过程中啊，我也会好像因为我现在讲中文也比较好了嘛，我也更容易去表达我的一些想法跟情绪，或者是一些我想的更多更多的东西，我也可以更好的去表达告诉他们。那我觉得这也是我在节目也有学习到的最好的地方，就是中文有变好，就是而且我没那么紧张，就是讲话我现在一来我就可以开头可以去结束可以去衔接这些地方呢，我自己是感觉我做的还不错，就是还是能像一个比起以前可以直接来开始讲话的人，因为以前的话我可能都要写好，以前做一些五分钟的单元节目也好或者是做半小时都好，我都是要自己都写好每一个字每一个标点符号我都要写好写满，但现在的话我可能只是拿着一个问题我就可以自己讲很多不同不同的东西去分享给大家听，虽然有时候可能我就有点飘来飘去的，但是我是觉得我现在更敢去讲话了，然后也没那么紧张。像是以前我如果去学校的那个圆桌就是考试上去跟大家聊天，我就是那种我要工作我要来为了我的学分拯救自己学分来做好我要做好这个事情的想法去做，但是现在啊我有一个课的哲学课老师也是邀请我到那个圆桌去聊天，而且是讲英文呢，我就是很紧张然后很忐忑，可是啊我还是就做好吧，我也不知道做不做好，因为我觉得我英文就很退步了，因为我现在都在练习讲中文然后我的英文就是都没有在讲，然后就英文都很卡词，但是我还是有办法坐在那圆桌上就是表达一些自己想法也好啊，然后心态上也不是那种我要为做而做，因为老师也不是因为我帮他做这个会给我加分也没有，就是只是一个义务去帮他聊天，就是去参加他一个聊天节目。那我觉得这也是我在电台一直

不断不断练习，不断不断的学习的过程中，我的心态上啊，也会在直接录东西或是直播东西的时候，我也会不那么紧张，也敢自己去表达一些想法。那我自己除了在开播或是录制上有这种心态转变啊，其实我在整理文稿上也有一些不同的想法。就像我刚刚单元一有讲到说，其实电台我们因为时间不够，很长都是可能上网搜，或是甚至是用 AI 去找资料。但是如果我今天是要精心去做一集特别的企划或是节目，像是今生讲的那些地方，我会真的确确实实知道说，因为我有过以前整理文稿的经验，我知道什么是应该要删掉的，什么是可以留，什么是可以在探讨的，或是旁白稿怎么去写。我会觉得这也是我在面对在耳蜗做的不好不够好的地方或不足的地方，就知道说哦，我旁白稿这样写就是没有要讲很多，但是我衔接的话就有办法衔接的好。我觉得这也是我在耳蜗就是不同级一次次整理我的文稿，一次次去做准备的时候，或是反复录制的时候，因为要一直改正，一直改掉讲不好的地方，或是很难讲的地方，或是中文很难讲的地方，我去搜索，我去问乐怡，最后就是可以呈现一个更好的作品，做出给大众看也是一个更好的东西。这也是我觉得在耳蜗有学习到的地方。而且耳蜗就是要找不同电影嘛，所以呢我们也要做很多大量的查资料啊，然后梳理一些台词啊镜头啊，这些全部都是需要时间需要精力。那在这种大量次数的操作下，我也觉得更熟练一点了。如果我还要再做类似的节目，我也知道怎么可以再做得自然一点，不那么僵硬，也知道说我有过这种找资料的方式，或者是使用 AI 使用网络的方式，我可能也可以做得更好，在以后的未来上节目的内容想法上也可以做得更好。那我们聊到这边呢，时间也差不多可以休息一下了，我们再来听一首子莹私心推荐的歌，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单元三我们再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有在爱护，就在爱护，时间慢下来，我不想离开这片。
0: 我是一六三 Braces。
2: 我觉得有时候看完一本书会想起某个下午，
3: 而我觉得有时候听完一段剧情会突然想起一个人。
2: 那些感觉不一定能马上说清楚，但他们就是悄悄留下来了。
4: 这里是耳蜗觉得，
3: 我们会聊聊自己的想法，
2: 也许在这里我们会刚好想着同一件事。
3: 继续回到耳蜗的单元三，我是主持人子莹。刚刚休息的时候啊，给大家播放的呢是来自格洛丽的《我要再穿的小小的季节和你再见完》这首歌。这首歌呢也是子莹非常私心喜欢的一首歌，在这边也分享给大家。这首歌也是我在来台湾之前呢就非常喜欢的台湾的一首歌，然后呢就是送给大家，然后希望大家喜欢。对，没错。那么我们回到我们的单元三，我们继续来聊电台的事情，还有子莹在这一整年学习到的东西。那我觉得可以回到我们去讲，如果结束耳蜗这个电台以后，我会在下一年做什么呢？我自己目前的规划就是电台结束了，所以我有时间去实习去工作，然后我觉得在最后一年快要进入社会的时候，有实习经验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下一年我应该就是会去找实习。但是啊，我其实还不太肯定我未来的职业生涯到底是还是要往广播去走，去电台工作呢，还是要去一些网络影音的地方去走。因为我毕志现在是选择网络影音，也是因为其实我在来台湾之前，我最最最最想做的就是网络影音的东西，但我不是说我要做网红或是自己做一个频道，而是我很喜欢 D 卡，就是 YouTube 上面的一个 D 卡频道，大家应该都知道。然后最近不是还有哈哈台吗？哈哈台好像又火起来了，就是想要做类似加入那种团队去做，就是网络影音，那是我刚来台湾就是想要做的工作。但是啊，我也不确定自己能不能做好，虽然说好像 D 卡现在不缺人了，因为我就是看学长拍的影片，就是他有在 D 卡上学习，然后实习完之后好像因为不缺人，然后就走再去做 man 的团队。所以我也不知道自己最后毕业之后能不能去 D 卡，能不能有没有信心去，我也不肯定。而且我自己也在留在就是去广播这边发展还是去网络影音这边发展还在纠结。但是啊，我觉得我两边我可能都会去尝试。我也很希望今年的金声奖我有办法获奖或是入围也好，就是我可以再拿一个更多证明自己实力或证明自己的一个奖项，或是我不知道能不能拿到，但是我是希望。对，然后如果拿到之后啊，我或许去电台或是去什么地方工作也会更顺利。那如果就是暂停了耳蜗以后啊，我会不会还会再打开麦克风讲话呢？我也不肯定。但是我自己是觉得，如果是策划跟就是电台上，我自己还是觉得策划上我可能会比较好，就是讲话我毕竟还是因为香港的关系嘛，我可能还是讲的没那么好。或是就是我刚有想到说，我今天录制这一集我是可以讲很多话的，但是如果是平常录电影或是录书籍相关的，我就好像也太知识化了，好像是缺点很自然对话的东西。所以说以后会不会再做类似的题材呢，也不一定。对，我自己现在在录制上，我其实还蛮喜欢社会议题的东西，因为就像刚刚单元一二讲到说，我今年金声奖有做一个社会议题关注折耳猫这事情，我很有感觉，做完之后，所以我自己目前对社会议题的方向好像更有感觉，更想去投入去做。所以在可能艺术文化上，我可能会

没那么当初那种因为接触的多或是了解的多而去做，而是想说做一些对社会或是自己更投入的一些事情吧。所以耳蜗这一年做完之后呢，可能就是结束，就是结束。然后现在啊，因为毕竟刚刚有提到说我要做网络影音，然后在这边打个广告，如果大家呢还想要看子莹，还想要看到我，听到我声音的话呢，非常非常欢迎大家追踪斯密马塞的 IG 跟 YouTube。斯密马塞就是日文不好意思的意思，然后四就是四个女生，我们目前有四个女生会出演，我们会玩游戏，然后带给大家欢乐。然后咪呢，就是猫咪的咪，因为我们想要用一个可爱的造型、卡通去塑造我们的人设嘛。当初我是这样想，我是导演，所以我当初我是这样想，但是我的团员们好像不太认同我这个想法，因为他们觉得有点太那个了，就是可爱化了，他们觉得有点不适合，但没关系，反正咪就是一个我们的形象，或是我们以后的头像设计是猫咪，或是周边，我们都用猫咪的方式。那妈呢，就是马吉，我们都是大家的朋友。对，马吉就是麻麻油的麻 ，say 就是 say 是 say 的意思。我们就想要做一个四个女生，然后我们带给大家欢乐，然后我们会玩游戏、玩测评的一个频道。对，那就是我们的一个最后的壁纸。是的，然后目前呢还没有播出，什么都没有，现在只有开了 IG 的账号跟 YouTube。但我们在开学以后呢就会更新影片，我们现在又在拍摄当中了，然后过程也是非常的开心，也是非常的好玩。所以大家如果以后还想听到我声音，或是再看到我的身影，或是关注我们就对了。反正就是我以后呢下一年大四就是朝着找工作跟做这个壁纸为主。没错没错。至于耳蜗的话呢，那就是很好纪念了我这一个整个大三以来的一个学习历程吧。就从一开始的不太会讲话或是读稿子，然后慢慢演变成问题方式的形式去做节目跟乐意互相沟通。再来就是像现在最后一集了，我可以很自然的去表达我的一些想法跟感受告诉大家。然后我自己觉得啊，如果要重新回来到电台或是讲话的话，我希望我会用一个更开放、更聊天、更自然的方式去跟大家去做的节目。因为像是我前面说到，我发现如果我是自己这种自言自语类的啊，或者是直接跟大家分享一些想法事情，我会更自然或是更坦白的跟大家讲话。但是如果是做电影或是书籍介绍的话，或许我是更需要一个更好的方式去跟大家去讲这些主题的东西。所以我自己也觉得，如果以后还要再来的话，我肯定会因应我在耳蜗这一整年学习到的东西去做一些改变。那我们的节目呢也要暂停了，这段广播的经历呢，我觉得它肯定会对我未来影响很大。因为像是我刚前面提到很多，就是电台带给我的东西就很多，无论是写稿子或是写节目日志的内容，或是 IG， 虽然我的 IG 就是因为乐怡也没有在更新，所以后面都停更了，因为我们是轮流的去更新，可是他没有跟之后我也没办法跟，所以就都没有跟了。这也是我觉得很遗憾的地方，就是自己没有做好。虽然我们都知道上了一下觉得就没有人看啊，所以他可能也觉得没必要去做，或者他也灰心，或者是他也懒惰，我不知道。反正后面就没有做了。反正我觉得如果是，我也不知道就大家有没有看，反正就是没有做。但是如果我自己的话，我还是希望就是做好自己的部分，就是做完。如果下次要做的话，我也还是会就是做完，就是做一直做，直到流量给到，或是直到有人看也好，或是怎样都好。所以说这段经历确实是带给我很多，然后从一开始的不习惯，觉得一周一次太多了，到后面慢慢已经习惯说每周就是去一次电台，每周去一次电台，然后去完下就是我剪，然后就已经习惯了这日程了。所以现在最后一集结束之后就是要停掉了，也许我会想念吧，就是以前我可能接下来几周都会想，我是不是要干嘛，我是不是要干嘛，可是其实都没有了，可能会有这种落差在吧。但是

0: 就是最后不管怎么样，耳蜗就是带给我很多，然后我也很开心来到，有机会来到世新电台来当主持人。嗯，所以今天的节目呢，我觉得走完电台这整段的历程，我也很想跟很紧就是很勇敢或者是一无所知或者是还不知道发生什么的自己说，你很棒，虽然做出来没有是你当初想的样子那样子，然后跟伙伴也不合，然后就是最后还是没有用一个最后两个人合体的方式去呈现，但是我觉得我也很努力去做了，所以自己也学到很多，所以我会继续努力，然后继续用广播用不同方式做得更好，然后自己不断的成长，所以整段有很多不同的感受，就是有委屈有不开心，有的时候是录得很开心录得很顺都有，所以我觉得这整段过程都是非常值得的，不论是我跟乐怡吵架也好，或是我自己做了那么多集不同我也会更喜欢那些电影，即便我看过我重看我都会更喜欢更了解到电影的内容，所以我觉得非常值得来到电台实习这一整年，非常值得。然后虽然我刚刚也说不知道到底有谁在听，但我也是非常感谢就是有听的人也好或是怎么都好，都是感谢大家陪伴。那我们呢子盈的最后一集呢，分享自己的一些心路历程，在一整年呢也要结束了，那希望大家都会有更好的未来，会有更好的将来，或是更清楚自己的想法，也要更勇敢，更勇敢去做不同的事情。那今天的耳蜗呢到这里也要结束了，最后想要给大家分享的一首歌是 Hello Nico 的接下来如何，那这首歌呢就是告诉大家接下来如何都是没有人能够预测的，但是啊我们就是可以重新爱上自己，重新的出发，在这边我们就结束了，送这首歌给大家，然后最后就是谢谢大家对耳蜗的喜欢，谢谢大家对我的支持跟喜欢，耳蜗要结束了，这是子盈的最后一集，我们没有下集再见了，我们以后在不同地方再见吧，那就是这样子，没有一二三了，就是拜拜拜拜。
1: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7点，
2: 我是 J 周杰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牛仔很忙，跟我一样忙吗？我是 J 周杰伦。
3: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让您开机。

0: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1: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2: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0: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家好，我是 Tanya 蔡俊雅。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八点。
1: 我是方大同。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3: 你有多久没有被一部作品狠狠感动了？
4: 有没有一部动画陪你度过最孤单的夜晚？
3: 不管你是剧迷、影迷还是动漫迷，通通都欢迎。
4: 这里是无界一郎，打开耳朵，沉浸影视的世界吧。
5: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本周无界一档，我是主持人阿啾，
4: 我是主持人婷宇。
5: 哎，好累哦，我觉得一如往常，我还是觉得很累，就是现在已经就是最后两个集了吧？
4: 没错，
5: 然后又准备要放暑假，
4: 现在正值我们的期末周，应该说这学期的最后一个礼拜。
5: 对啊，就是我其实觉得我最近烦恼都不是期末，因为期末其实这件事情就是。总归会结束，就很快就会把它解决掉，反正就作业写一写，考试考一考就会结束。
4: 嗯，
5: 所以最近比较烦的是就是自己的未来，就觉得天哪，
4: 开始在担忧了。其实我也差不多欸，
5: 就像是我最近，就是我觉得我大学期间都没有一个很明确的目标，就是例如说可能有人大学的很明确目标是可能他想要拍片，
4: 嗯，
5: 然后或者是他想当导演之类的，但我好像都没有一个很明确说我要干嘛干嘛的目标，所以呢就是终于最近就是啊有想要出去交换，所以就是最近的近期人生目标就是要搞定出国交换的东西，但我觉得哇这件事情真的超级多事情要去思考跟准备这样。